0: 讲讲我，算是人生逆袭的故事吧。
1: 我就特别愿意听这种励志的故事，人生逆袭的，我听听您怎么逆袭的。
0: 我也想呢，就是通过咱们这个，这应该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吗？就是我想把我的一些经历吧，就是说出去，呼吁大家呢，能对我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呢，第一呢，有一点关注，有一些关爱。第二呢，就是也想呼吁我们这个群体的人呢，能更加的励志，能就是不要不畏就是生活的这些苦难吧，能好好的就是坚持下去。
1: 好，
0: 因为
1: 您
0: 我
1: 说。
0: 呢是，我呢现年37岁了，我是结婚13年，我是有一个孩子，但是我的孩子呢是比较有特殊情况，他是有点。就是他是残疾孩子，他是聋哑孩子。可以说就是，如果要是大家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群体的话，可能不了解的呢，大家会觉得，这个群体好像是平常接触的很少。然后要了解的呢，就是家里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呢，就会觉得还是比较心酸的，因为这条路不好走，康复的这条路不好走。但是我当时的时候呢，是因为孩子大概他不是说就是从小就开始就知道他这个情况，他是半途中才发现的，所以这个难度就更大了。因为等于说前3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就从1岁到3岁的这样的时间，等于说浪费了。然后从3岁以后再去做康复呢，这个难度就更加大了，因为孩子已经错过了黄金的这样的一个听力语言的这样的一个黄金期。然后，但是呢，我现在想告诉大家的是，即便如此，即便有很多东西很难，但只要坚持的话，它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因为我孩子现在就是他6岁10个月了，他现在今年就是正常上小学了，而且他是跟正常的这些小朋友们，就一起学习，一起不差哪里，真的不差哪里。他
1: 那
0: 说话说的也
1: 很不容易啊，是不是
0: 对，
1: 得
0: 所
1: 需
0: 以
1: 要
0: 说我
1: 带这种助听器呀？哎，不叫助听器，
0: 对
1: 叫
0: 对。
1: 耳蜗，人工耳蜗是吧？
0: 对对对，叫人工耳蜗。然后这个当时就是，其实要提到这个的话，我还是有点就是小心里就是嘎嘣疼一下，因为毕竟是自己的骨肉嘛。他大概是3岁的时候，不到3岁吧，2岁多，还很小很小的一只的时候，就做这个人工耳蜗手术，然后就是那个脑袋包得跟粽子一样的，然后那个眼睛都睁不开，然后就这样子。然后就是怎么说呢？然后他就等于说是从小的时候我就看到他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作为妈妈来说是非常非常心疼的。然后尤其是到后来的时候，做完人工耳蜗了之后，他的那种不适应，因为他前3年他是没有声音的，然后后来突然有声音了，然后他的那种状态，然后他又要就他已经这样生活了这么3年，也觉得他觉得是 OK 的，但是现在要逼着他去说话，要这样，他其实头1年的时候是完全不接受的，也就经常哭哭啼啼啊这些的。然后后来的时候呢，我就坚持下来，然后不管孩子怎么就是怎么闹情绪或者怎么样子，我都还是挺狠心的，然后一直坚持下来。但是到后来的结果是非常好的，当时很多人，尤其是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像我这个群体，有些人他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路就是真的，到最后也走了也不会有结果。然后就是怎么说呢？会有一些这些心理的这些疑虑吧。包括我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孩子的亲生父亲，其他的人，他们都会这样认为。只有我是怀揣的一个，怎么说呢？像梦想一样的，就是我觉得有一天我孩子一定能赶上正常人的脚步。但是其他的这些人，他们是不抱希望的，甚至大家都会觉得，哎呀，你做这种东西，你就是劳民伤财，然后那个，等于说是没有结果。但我觉得我当时就不这样认为，但事实上结果是我是对的，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事情，只要我们坚持，愿意坚持去做，一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所以我也是希望，就是如果要是今天能通过咱们这个。辽宁广播电台，然后有人能听到我说的这个东西的话，我也希望能给大家给点力量吧。就是不光是，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只要我们愿意去坚持，一定会好的。可能之前的时候我没有这么坚强的，我之前的时候，因为毕竟从小到大也是独生女嘛， 要我也是怎么说。

0: 现在呢，就是之前的时候呢，当我这样逆袭成功，就是我的孩子也是康复的出来了之后，其实我的心态上面也是有所变化的。原先的时候就是柔柔弱弱，然后那个对于婚姻这方面的理解呢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当时其实我孩子能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婆家她算是过错方吧，因为是他们就是一手耽搁这个孩子，耽搁成这个样子的。因为当时的时候是。就生孩子的时候，我那人都已经40周了，按理说马上就要生了，但是他们家吵架，就是他们自己家在吵架，就争房子的那个归属权，就写该写谁的名字。我婆婆认为写她的名字，我老公认为写他的名字，然后他们两家就在那吵。其实他们两家不管，就是他们两方不管怎么吵，其实当时他们是想套路我的。他们是想把孩子的名字，就是不是孩子名字，就是把孩子落在我这儿，因为我在我们这边是属于算是那种首府城市的，就在他们眼中是大城市的，所以他们当时是想把孩子推给我，他们所以在这样闹。当时我老公也给我提了这个意见，最后我就说，我说但是你要，我说这个东西孩子落给谁？我说既然你们不想落到你们身上，没有关系，落我身上也可以。我说但是你没有想过孩子的名字，他该姓谁？我说这个，我说我落到我这儿的话，就等于说落到我妈妈那里，因为我父亲在我结婚那年也去世了嘛，就我就生了一个妈妈，我的户口一直都在跟我妈妈在一起。我说那你，我妈妈姓李，我姓高，孩子未来跟你家是要姓耿。我说那你他要落到我这儿，那他到底是跟我妈姓呢，还是跟我姓呢？反正不管跟谁姓，是不可能跟你家姓了。我说，因为你家什么都不管，连个户口都不解决，连个房产都不解决。我说那这个以后孩子上学这怎么上？我说那个，我说现在都是讲究的是两个本儿必须得是同一个名字嘛，对不对？你
1: 那
0: 要
1: 你
0: 牵扯
1: 现
0: 到以
1: 在，
0: 后上
1: 我
0: 学
1: 想问一下妹子，你现在还在婚姻状态里吗？
0: 是在婚姻状态里
1: 啊，
0: 的，
1: 还在
0: 然
1: 婚
0: 后
1: 姻
0: 是
1: 状
0: 在，
1: 态里，嗯。
0: 对。然后其实3年前就是4年前了，就孩子当孩子知我知道孩子这个就是耳朵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去查了的，因为我觉得挺莫名其妙的，因为这个孩子从小就是我亲手带的，然后我都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他这个耳朵会呈现在这个样子，然后结果到后来我也是得知了一个就是惊天的秘密吧。就是在我当时生的时候，然后那个他们不是他和他妈在这吵架的时候，就导致我，就也是情绪会上头嘛。然后当时就羊水就是那个动了胎气，羊水破了之后，他们家是没有及时去管我的，因为他就是他妈妈就是其实思想的状态是有点奇怪的，他觉得是我的羊水把他那个地弄脏了，他们家其实都在整那个地。就说地，这太脏了，把地弄脏了。他们还关心的是这个问题，结果没有人关心我。但是等到我大半夜去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很危险了，我和孩子。然后结果到后来也是签了很多病危的那种什么那种这个承诺书那个承诺书，就是我老公签的。签完了之后，但是其实是母子平安的。然后我就临时剖嘛。当时剖的时候也是让我很痛苦吧。然后就那个，结果到后来他还说了一句，他说，搞得这么兴师动众的，这不也生下来了吗？这搞得那个啥，就搞得这么那
1: 谁
0: 个，
1: 说
0: 意
1: 的这
0: 思就
1: 话
0: 是，我老公说的，当时就当着我面说的。
1: 嗯，
0: 因为我当时是疼着呢，我这个人就是，可能是我的家教问题吧。就从小到大，我爸妈，我们家是比较幸福的，就是我爸妈的那个从小到大的这种环境，所以我是即便听了这些话，我是不去回嘴的。然后结果我就在那，结果到后来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出山嘛？就是当你孩子生完了之后，就是家里人会抱着这个孩子去做，视力的筛查和听力的筛查，还有方方面面的是一些出筛的筛查。其实这个筛查当时我儿子就没有过，就是他当时是医生是给了一个条子，就是让就是日后我们凭借这个条子是要去做复查的。专门做听力的复查的，但是这些东西到现在过去这么多年了，我没有见过，我没有见过。然后那个，等于说是我老公他们亲自签的字儿，他们全家都知道这个情况。可能也是因为他们打架导致，包括这个整个过程，他们自己心里也清楚，所以他们当时是不想承担这些责任，他们是想逃避责任。结果他们当时其实医院呢，而且他又留的是他们的电话，等于说医院在30天。包括那个就是3个月、6个月的时候，都有跟他们联系过，就说让他们来带听力复查，但是他们完全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给我。就这样，这个孩子就等于说南辕北辙了。 完全南辕北辙，因为这个孩子就是我亲自带的。当时我其实一直都在关注孩子的成长，就是我

0: 发现他孩子就是不爱说，就是到了适龄的时候他不说话，然后我就去就是经常的时候我也去问医生，我说哎这个孩子是不是哪里有什么问题不对劲儿？结果到最后医生呢，经过多少就是每次他都会问我一个问题，当初你生的时候有没有告诉过你这个孩子的情况？我说没有，没有任何的就是这种纰漏，然后没有这些事情。他说那你就不要担心了。他说可能是你自己带孩子，你应该是你自己带孩子吧？我说对。他说自己带孩子呢，还家里的人说话的 人比较少，然后所以孩子可能语言发育是会有些迟缓的。不好意思，老师。
1: 没事。
0: 结果那个，结果也就这么样子，然后到后来，因为我问的多了，结果医生就说，他说那个是不是你那个啥产后有点抑郁呀？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他说你可能有点焦虑，他就老这样说。然后就那个，然后我就后面就觉得是不是我的问题？我觉得孩子应该，既然医生都说没问题，那肯定就没问题。但我还是很关注他这个语言发展的。后来的时候，我还给他报了早教班，就送到早教去，就给他进行这种就是一些培训呀什么的。结果到没想到到3岁的时候，就也是一个机缘巧合的一个情况下吧，就是他正好有一次发烧，因为那个时候发烧就是牵扯到一些就是做核酸呀这些的。所以说那个我结果那次就是有点耽搁的时间有点长了，然后最后到后来之后，我就发现孩子这个，就原先他还对声音是有感知的，到后面我就发现他好像在早教对那个音乐没有那么敏感，然后我就当时就觉得有点奇怪，然后后来的时候呢，也是到了快到3岁的时候再到医院去，因为他鼻炎的问题，然后就检查。结果医生就多了一句嘴，就说："哎，说的那个啥，当时就是说这个语言还没，就是还没说话。"就那个医生就多了一句嘴，他说："是不是有点早期的自闭呀？"然后说："那个，我说你这样子吧，花点钱，我们给你干预一下。"我立马就把钱掏了。然后最后那个，当时我一听"自闭"两字，那谁一听到"自闭"两字，那一下就紧张了。作为母亲来说，我就当时就害怕了。结果到最后又多了一句嘴，就说："他马上3岁了，你要不要做一个就是该？"到适龄的时候做一个体检，结果体检的时候，他之前对声音是有敏感度的，但是那一次是没有，就完全没有，就是做那种，然后就这个筛查没有，结果到后面他们就也紧张了，最后他们就说你赶紧去上一级的这个医院去挂号，因为他那是需要排队的嘛，你赶紧去挂号，完赶紧去做听力这块的整体的一个检查，说这个孩子可能这个听力会有些问题，我当时就害怕了，然后结果一检查。孩子重度耳聋，然后我当时是不接受这个事情的。然后就是，因为怎么说呢，作为母亲嘛，肯定不接受。尤其是我带了3年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每天就给那个医生就掰扯，就说什么，哎，你这个肯定是误诊了，我孩子绝对能听到。结果那些医生也不愿意，就是看着我一个母亲，就天天推着孩子来，就是那样挂着眼泪。然后就到后面最后一天的时候，有一个医生他实在忍不了了，他说："其实我们已经忍你好几天了。"他说："你每天你也不挂号，你也不排队，你直接就推着孩子进来了。"他说："我们就是看着你这样的一个情况，不想就是实在是也是心疼你。"然后但是他说："那个他说你现在不要去纠结这个问题了，你现在想的是怎么去，已经孩子这个听力，他说是不可逆的。"他说："你不要再去想别的了。"他现在你原来听不听到一点都不重要，现在他就是听不到了。你得认这个事实，你得认科学，你得认数据。他说："你现在第一时间就应该想的，你要做哪国的人工耳蜗，你要筹钱去了。做人工耳蜗完了之后，他现在都已经3岁了。现在你要想去好好的去努力，你还有希望能让他说话，要不然你可能连说话都没有希望了。"他说："你想过没有这个问题？"这才是你应该现在去想的问题。结果他当时说完这个话，一下子我就是眼泪就也不掉了，然后我就一下反应过来这个事情，我回家就开始筹钱，就开始去做这些东西。但
1: 那
0: 是当时我
1: 在
0: 就
1: 这
0: 是，
1: 个阶段的时候，他父亲或者说你的婆家帮到你的忙了吗？
0: 没有，他们第一时间是想着怎么转移资产，就是把我现在住的这套房子。当时我是在外地嘛，他们当时第一时间是把房子我，因为那个22年的时候，干什么事情都是要通过社区的，因为那个那阵不是因为大环境，尤其我是新疆人，尤其新疆这边他是那个就是疫情嘛，然后他就那个什么东西都要通过， 社区，然后那个当时的社区还打给我打过电话，说什么情况，说你婆婆怎么搞的，想把你那个啥，想通过我们这边想把你房子就是给卖掉。然后最后到后面的时候，我说，然后我就挺想笑的，因为那房子当时是一开始他们是真房子嘛，但是到最后的时候是写了我老公的名字，最后后来的时候是加了我的名字的。加了我的名字，因为我们这是属于婚后财产呀，本身也是我就应该写我们的，我婆婆就没有道理去跟我们争这个东西的，只是因为她是个长辈，我当时不想跟她闹这些，当时婚房就写的是他们的名字，我都没说什么，然后到了现在这个孩子轮到孩子上学，房子她还在这争，她其实就是为难我，说白了，然后结果到后来的时候，她就想把房子给挂出去，而且还给我发了信息的。我当时人还在外地呢，他给我发了长篇大论的信息，大概的意思其实也过去那么多年了，信息虽然我还在啊，但是大概的意思就是就说我是废物，说的那个啥，说我啥都不是，说那个生个孩子还能生成废物，就是说你赶紧带着个小废物赶紧走，他说赶紧离婚，
1: 啊，就这么说话，
0: 不要祸害我。对对对，
1: 那是什么样的，那是什么样的原因能让你继续在这段婚姻里边又经营了这么些年呢？
0: 是因为当时我是第一呢，说句实话，我的时间和精力，因为当时没有人帮我一大把手，真的没有人，包括我。
1: 那你现在经济独立了吗？
0: 我其实一直都在经济独立，我这些年虽然说就是我有婚姻，我也结了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是经济独立的。
1: 那你跟你老公
0: 是
1: 怎么，你跟你老公是一种什么样的相处模式呢，妹子？
0: 现在是他人在国外，这个国外的这条路呢，是本身是我当时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的机会，然后当时呢就是我为了爱情吧，我放弃了之后，当时那个我的那个女领导那个姐姐，她出去了之后她又找了我的，她就说你要不要那个啥，就是问一下你的小男朋友，要不然你们俩干脆一块过来，
1: 那个相当于是你们属于异国恋呗，是吗？那你现在跟你老公的感情怎么样？
0: 对对，
1: 就那样，
0: 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基本上他也不怎么给钱吧，他给钱也不是就是每个月按月给的那种，他就是时不时给点呢，他就比如说这个月突然给了500块钱，突然我收到了，但然后他上面底下会有个备注，就显示的就是孩子秋天该买，就是买衣服的钱，要不然就是孩子学习的钱，就是2000块钱，就时不时给一点，反正他不是按月给，反正也是，然后就那个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实际上在夫妻感情上面是一点交流都没有，对吗？形同有名无实的婚姻，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对，
1: 那这种现象存在多久了？
0: 从孩子出生到现在吧。然后孩子3岁的时候，我们那段时间还闹过嘛，就等于说闹过离婚，但是当时我没同意，然后而且当时精力也不在这儿吧，精力我全在孩子康复上面，也不在这儿。而且当时的一个心理状态就是，我尤其我婆婆又说什么让我什么成全他们呀，怎么我干嘛要成全你们？我觉得是你们一手把孩子耽误成这个样子，你既然都已经知道孩子出生没有过。为什么不说？为什么不早期去干预呢？早期去干预花不了这么多钱，也不至于把孩子害得一辈子就这个样子吧。然后结果现在就是那个啥，然后我当时就是我就不让你那阵那个心情也是就是那种憎恨的心情吧，就是我就一定不让这个位置，我就要这样拖着你们，我就这辈子我都不让。我当时的心情是这个样子。
1: 我能方便问一句，就是您今年多大了吗？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不可能把你整个的故事事件全部都聊完。妹妹，您今年多大了？
0: 37。
1: 孩子多大了？
0: 6岁10个月，刚上1年级。
1: 你为你以后考虑过吗？我觉得你这段婚姻到不了最后。
0: 对，
1: 或者可能就是我觉得你应该能想象到，你这就是你这种异国恋的婚姻到最后走不到最后。你跟你丈夫之间，或者你丈夫跟你之间是没有任何感情的，我看不出来有一点感情。然后现在是你带着孩子和你的婆婆在一起生活吗？
0: 没有没有，他们直接都跑路了，在哪都不知道，他把我婚房都给卖了。
1: 那你现在就你自己一个人带着孩子吗？
0: 对，这些年
1: 就是我从对，那你丈夫现在多长时间回来一回啊？在国外？
0: 我们从孩子出生到现在6岁10个月，总共是快7年的时间，我们只见过5次面。
1: 那你为什么还要在这段婚姻里边去？其实我是这么认为的啊，就假设的话，你们离婚了，那实际上你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或者说在离婚协议上明码写明，你每个月要负担孩子的多少钱的抚养费，这是肯定的，他是必须要负担的，这是他应该给孩子的义务。但是你在婚内，但实际上他时不时的给点，时不时的给点，真的没有说把这个抚养费固定下来，我觉得这么多，因为你完全都是靠你自己啊，而且你还在婚姻里边捆绑，你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不太清楚你这个决定是怎么做出的呢？
0: 第一呢，就是不想成全他嘛，当时的时候。
1: 就你所谓的不想成全呢，他不也是在外边该做什么做什么，也许早就已经家外有家了， 对吧？因为他在国外你根本控制不了他呀，咱就别说在国外了，你在国内有的你也控制不了啊。那你这么做实际上对你跟孩子没有任何的好处啊，婆家任何力都借不到，还得你靠你自己，然后你老公对你不闻不管不顾不问的。
0: 嗯，
1: 那你在这个婚姻里边的意义是什么呢？我想不明白的这一点啊。
0: 可能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原因吧，就是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母亲啊，我没有给我孩子一个健全的身体，然后结果现在呢是。
1: 那你也并没有给你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呀，你就哪怕跟他离婚了，他愿意认这个孩子就认，不愿认，我们可以起诉他呀。我们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来去保护自己的应该得到的权益啊。但是妹子你这么做我有点看不明白了，因为你名存实亡的婚姻啊，你在强撑着这个，不是说你把你自己耽误不耽误，我觉得他时不时的你可以算一下，就这么些年了，他在这个当父亲的在这个孩子身上一共付出了多少，我想你应该能算得出来。哪怕说哪怕你们没有离婚，他每个月能给你相应的份额，或者说能给你相应的钱来解决你的燃眉之急也行。孩子不管，时不时的向你转个500-1000的，当然这是您的家事儿。我不太清楚。
0: 嗯。
1: 本应该结束的婚姻，本应该去给孩子争取到最大的保障权益，但是你完全没有，还在这段婚姻里边沉沦，还在这个泥沼当中去扑腾。我不知道你扑腾的是什么意思，这是依林哥不太明白的地方，所以说我刚才打断你说的话。那今天您来到直播间，我跟现场的家人们简单说一下他这个事情。这个女孩子买药强了，你能通过她的声音，因为我们看不见她，能通过她的声音真的能判断出来她在经历了一段婚姻，然后这个婚姻呢现在还在存续期间，然后生了一个孩子是天生的是耳聋是吗？听力障碍不全，不算全聋，但是属于听力不全，然后后期是用的人工耳蜗，然后现在呢都靠他自己，现在孩子念的是正常的学校。男孩女孩啊？
0: 男孩子
1: 啊。男孩子有时候现在跟正常孩子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区别，对吗？无非就是在头皮这地方做了一个耳蜗是吧，人工的。
0: 对对对。嗯。
1: 你是做的双侧的还是单侧的？
0: 双侧。
1: 然后双侧都做了，当时花了多少钱？
0: 当时我算比较幸运吧，然后那个是从
1: 有补助是吧？
0: 山东，
1: 嗯，
0: 啊对，报销了75%，我才花了二十一万。
1: 大家想一想，报销了75%，还花了21万，而且双侧的耳蜗，哎呀，也真的挺不容易的。你有什么要对电波前的或者？互联网端的一些听众朋友，就类似于你这样的经历的朋友，当家长的说些什么话吗？一段就行。
0: 我是希望大家就是一定不要去放弃自己的孩子，就是那个就是这种天使的宝宝也好，还是其他因为一些身体有缺陷的孩子也好，这种就是它是一个生命，而且再加上从我的经历，就我可以告诉大家，只要努力是完全可以逆袭的。我才花了2年的时间，我觉得每天白天孩子就是在学校上课，回来之后我每天给孩子上6个小时的课。他那些年是很苦的，就不光是我苦，孩子也苦，就是他基本上在别人玩的时候他都在学习， 他每年只有10天的休息时间，就是过年的10天，因为过年的10天没有地方能上课。
1: 嗯，
0: 然后只有那过年的10天，我会隔一天带他出去，去在北京玩一个地方。
1: 嗯，
0: 然后休息一天，玩一天，休息一天。

0: 边玩一天，玩的那个途中，我也会给他边玩边给他讲这些东西。就是只要你用心了，就是无时无刻不去给他做这个康复的训练，他绝对是能出得来的，而且是短期之内就能出得来。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有信心。
1: 好的，那么感谢您讲述您的故事，祝您跟您的孩子越来越好，然后也希望你尽快走出婚姻的阴霾，祝你好运，妹妹，再见。
0: 谢谢，谢谢。
1: 再见。

0: 接下来啊，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联合咱们乡村广播特推出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大型体验活动，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看不清的，只要9.9块就能体验价值100元一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须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今天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7782-677 400-7782-677。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4: 哎，
3: 问您个问题啊。
4: 嗯，
3: 您看您身边的那些同学，要么就是药企的高管，
4: 嗯，
3: 医疗的专家，还有呢就是相关部门的一些领导，
4: 嗯，
3: 就你们在聚会的时候有没有讨论过什么类似于投资之类的话题呀？
4: 投资，
3: 对，
4: 哎呦，
3: 比如什么样的投资项目比较好啊？
4: 啊，
3: 跟我们分享分享，带我们一起致富，一起飞呗。
4: 哎呦，
3: 就是你身边的圈子特别高端呀。
4: 啊，这投资的问题是吧？
3: 嗯。
4: 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要说早些年，就十多年前，你说投资的项目啊，我们还可以考虑考虑。
3: 嗯。
4: 但是现在啊，这个投资可得谨慎。
3: 可得谨慎。
4: 可得慎重啊，就是我们这个现金一定要牢牢的揣在我们口袋里。
3: 嗯。
4: 那我告诉你，就是现在啊，网络发达了。
3: 嗯。
4: 就是你发现没有，就很多网上的一些主播。
3: 嗯。
4: 哎呦，在那忽悠，又是什么投资古董。是吧，又是什么投资玉器的，说他这古董西周的啊，明眼人一看是上周的。
3: 西周的、
4: 是吧，都是假货。
3: 嗯，
4: 说他手里有这些值钱的玩意儿，然后大家伙投资。我告诉大家伙啊，你一定要擦亮眼睛，遇见这种情况马上就给他划走。
3: 嗯，
4: 为啥？
3: 为啥呀？
4: 如果他手里真有这些值钱的玩意儿，
3: 他们啥卖给你呀、
4: 啊、对呀、啊、还至于说在直播间里这嗓子眼儿都喊冒烟了吗？
3: 嗯。
4: 然后还有现在说什么这个投资股市是吧？
3: 嗯。
4: 这个股市啊，我跟你讲啊，真是变幻莫测。
3: 是的。
4: 是吧，不懂行的人一定要慎重慎重再慎重。
3: 嗯。
4: 是吧，因为你要是不懂行的人一旦进去了，你可能就是当炮灰的。
3: 是。
4: 那再有房地产，早些年房地产投资可以说是挣点钱，是吧？
3: 嗯。
4: 现在房地产也疲软了。
3: 对。
4: 是吧，所以说你看啊，静时你记住啊，咱们是普通的老百姓，普通人，普通人记住了，你只要守住自己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工资劳保钱，不乱投资，我告诉你，你就等于说在攒钱在挣钱了。
3: 可不是吗？
4: 对吧，
3: 网上不就有段子手说吗，
4: 嗯，
3: 最挣钱的投资那都写到刑法里了。
4: 这话说的真没错、
3: 嗯、
4: 是吧，你想挣大钱的，我告诉你一定是违法的。 而且呢，你说我这个朋友圈啊，
3: 嗯，
4: 基本上都是学者型的，
3: 嗯，
4: 就很少有这个生意人、
3: 商人，
4: 哎，很少有懂投资的。但是说到投资这个事儿呢，竟是我倒是知道一个，就是投资一次，我们受益终身的这个项目。
3: 投资一次受益终身？
4: 哎，
3: 这么高产出比的项目它有吗？
4: 当然有了
3: 啊，
4: 是吧？你知道是投资什么吗？
3: 啊，
4: 其实就是投资我们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健康。
3: 嗯，投资健康一劳永逸啊。
4: 哎，
3: 我们还想说投资变点现省点钱呢您说健康上了。
4: 对，我告诉你，这还真就不是心灵鸡汤。
3: 嗯，
4: 为什么啊？
3: 嗯，
4: 大家伙儿别以为啊我是老生常谈，其实这是我几十年的一个生活经历的一个总结。
3: 嗯，
4: 因为我在临床的时间比较多嘛，
3: 嗯，
4: 形形色色的人我见到的太多了。
3: 是的，
4: 我记得好多年前我们跟着上级部门啊，我们组织这个医疗专家团，
3: 嗯，
4: 到这个南方特别发达的一个城市，
3: 嗯，
4: 我们做调研，这个城市的经济环境啊，我告诉你，社会发展呢，哎呦，各方面都特别好，
3: 嗯，
4: 就有一个方面是特别异常的。
3: 那都有钱，这么发达了，怎么还有异常的呢？
4: 什么地方异常？我告诉你啊，
3: 嗯，
4: 就是这个城市的三甲医院的门诊率、住院率特别的高。
3: 特别的高，
4: 哎，就高出我们全国所有的城市了，就高得离谱。
3: 嗯，
4: 然后这个咱还不说啊，竟是你能想到吗？就这个城市，精神病院的患者还得找人托关系才能进得去，要不然没有床位。
3: 这精神病院人满为患，
4: 你看看，
3: 哇，
4: 一床难求，
3: 是吗？
4: 就这个城市，然后据说啊，就是这个城市很多公司的一些高管呐、白领啊，成群结伴的。去住院，
3: 嗯，
4: 要么是自己身体出现问题了，要么是精神方面有问题了。
3: 这什么情况？专挑高管生病？
4: 你看看，后来调查发现哈，因为

0: 那几年全球的经济不太好，
1: 嗯，
0: 啊，生产经营啊，这个各个企业啊，就是这个经营压力比较大，
1: 嗯，
0: 所以说很多的高管们光顾着焦头烂额的给项目投资了，忘了给谁啊，给自己的身体健康投资了，
1: 嗯，
0: 结果这个城市整个白领高管的群体健康都出问题了，要么还有精神出问题了。你说净食他们都是高管呢，都是白领啊，他们差钱吗？
1: 那肯定不差呀，高管挣的都多呀，
0: 对吧？那他是不知道不明白应该给身体投资吗？
1: 好像也不是，
0: 也不是，
1: 嗯，
0: 因为他们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1: 对呀，
0: 都是各大名校的一些大学的毕业生，你说他什么不懂啊？
1: 嗯，
0: 其实就是年轻没把自己的健康自己的身体当回事儿，
1: 嗯，
0: 忽视了。所以说包括现在你看净食，你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没有？不知道大家伙发现没有哈、啊？就很多人40岁之前你拼命的挣钱，
1: 嗯，
0: 40岁之后你在医院里拼命的花钱买命，就辛辛苦苦挣几十年的钱一并回到解放前。你看这个话我告诉你、
1: 嗯、
0: 是一句老话，但是还说的特别有道理、嗯、是不是？
1: 嗯，你看啊，好多人都是说人到中年不得已、
0: 嗯、
1: 保温杯里泡枸杞嘛，
0: 多无奈呀、啊，
1: 就年轻时候太拼了，然后到了中年之后呢，这个慢病就爆发了。
0: 对呀、啊，
1: 就我身边我这个年纪的朋友，
0: 嗯，
1: 高血压、高血糖、膝关节炎、老慢病也开始慢慢变多了，
0: 是不是？
1: 对，
0: 你看看你才多大岁数啊？
1: 嗯，
0: 是不是？老慢病啊，一旦得上了，我告诉你，很多时候是一辈子的。
1: 嗯，
0: 他特别闹心。你看你刚才说的高血压、高血糖、膝关节炎，这都老慢病。
1: 嗯，
0: 你特别是糖尿病。是吧？
1: 是
0: 糖尿病的并发症，它会影响到我们全身每个组织和器官，
1: 对，
0: 伤肝、伤肾、伤眼睛，
1: 嗯，
0: 而且你知道我们身上这些零部件、这些器官，你知道得多贵吗？
1: 嗯，
0: 我告诉你啊，这个特别有意思。之前我在国外，在国外的时候吧，我们就外国的同事哈、啊，就给我晒出一个在人家国外黑市的人体器官的交易价格表，
1: 嗯。
0: 就是你在国外做器官移植，你得排队啊，
1: 黑事儿啊，
0: 啊对啊，但是你有钱的话，走黑事儿渠道是能得得到的。
1: 嗯，
0: 当然在咱们中国国家是严厉打击的，
1: 不允许，
0: 这是违法的。
1: 嗯、
0: 但是国外啊是有明码标价的。你看啊，这个价格表当时我看了之后心惊肉跳的。
1: 给我们讲讲，
0: 心脏，人的心脏，合人民币75万人民币
1: 啊，
0: 肝脏。大约是100万人民币
1: 哦，
0: 肾脏165万人民币
1: 哦，
0: 眼角膜便宜点，眼角膜2万块钱人民币
1: 嗯、
0: 哦，你看看，你知道就这个价格表出来之后，你知道净食说明什么吗？
1: 那说明我们每个人只要把身体养护好，我们都是不折不扣的千万富翁，
0: 对不对？
1: 对
0: 啊、你看看咱们身上的零部件加在一块儿，早就过千万了。
1: 嗯，
0: 你投什么资啊你啊、
1: 嗯？
0: 你把健康把握住，把这些零部件保养好，你就是千万富翁啊。
1: 是呢。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咱刚才提到的糖尿病的问题，
1: 嗯，
0: 一旦得上糖尿病了，据我们现在的这个临床调查呀，就糖尿病的并发症会有200多种，
1: 嗯，
0: 这200多种分布在我们人体所有的组织和器官上，
1: 嗯，
0: 那你想一想，你这些值钱的零部件、这些器官，都被这个糖尿病最后并发症给破坏了，
1: 嗯，
0: 你等于说什么呀？等于说把我们这个千万的这个身家，你一点一点的被这糖尿病都给败坏光了，
1: 嗯，
0: 你说对咱们身体的这个健康的投资，你说咱们值不值？
1: 那这么说确实值，
0: 对呀，
1: 上千万的项目那肯定值得投资啊，
0: 对呀，换算成钱的话，咱们这个身体的健康是最值钱的，
1: 对呀，
0: 对健康的投资那是相当于什么呢？投资一次我们将受益终身呢，
1: 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咱们记住了，你得赶早别赶晚，
1: 嗯，
0: 等到你的并发症严重到一定程度了，无药可救了，你想投资那也没用了，
1: 嗯，
0: 是不是这个理儿？
1: 是的。
0: 净食你知道吗？我们这个相关部门曾经有一个调查哈，你知道什么时候人花的钱最多吗？
1: 啥时候花钱多？
0: 嗯，
1: 结婚要彩礼的时候吧，天价彩礼，现在这新闻也不少啊，
0: 是吧？我告诉你，比这个结婚的时候要彩礼花的多得多。我告诉你什么时候？
1: 嗯，
0: 就在我们国家绝大多数的人，啊，有这个统计的这个数据的，
1: 嗯，
0: 生命的最后的28天。在医院会花掉你一生所有的积蓄，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人这辈子
1: 道理、啊、
0: 最后的28天你花的钱是最多的。有的人甚至把孙子上学的钱、孩子结婚的钱、买房子的钱都花没了，
1: 嗯，
0: 甚至还得借钱，最后落了个人财两空的地步，最后没给子女留下任何一分的遗产，结果留下了一个债台高筑的一个大窟窿。
1: 是，这样的悲剧现实生活中很多。
0: 对呀、啊，所以说到那个时候你再想着投资，
1: 哎呀，
0: 那不是打水漂了吗？
1: 嗯，
0: 是吧，打水漂还能听个响呢。
1: 对，
0: 所以说一定要及时的早一点的，我们重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健康，用上适合我们这个保养和恢复健康的一些高端的好产品。
1: 嗯，
0: 对吧，你看像之前有一些咱们听众朋友脑梗了，脑血栓了，是吧，脑神经受损了，你不少听众朋友听咱们的话，人家早早的把什么把这个神经酸人家用上了、
1: 嗯、
0: 人家脑神经就恢复过来了。
1: 是呢，
0: 是吧，头晕头疼记忆力减退，哎，这种迹象明显的改善了，是吧，逐步就回归到健康的生活当中。
1: 嗯，
0: 还有的人就是早期有这个心律不齐的这种情况，心肌缺血的情况，用上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发放的美国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人家心脏早早的就得到改善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讲，你算一算咱们当时给健康投资的每一分钱是不是都没白花。
1: 对，
0: 你不疼了，你不遭罪了，你不难受了，我告诉你这相当于是我们人这辈子最大的收获呀。
1: 肯定是啊，身体好了，少吃药，少花钱，这不就是收获吗？
0: 这就是收获。
1: 对。
0: 对吧，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你看吧，有一个算一个。
1: 嗯。
0: 每天有吃不完的降糖药，打不完的胰岛素，控制不住的并发症。是吧，有的糖尿病的患者吃药比吃饭都多。
1: 嗯。
0: 因为饭他不敢多吃啊。
1: 嗯。
0: 是不是，他控制饮食啊。啊，这药吃的这么多都吃怕了。
1: 对。
0: 但你少一样不吃，哎，不行，血糖就上来。很多人身体都给吃坏了。
1: 嗯。
0: 家底儿掏空了。结果呢，你这糖尿病还越来越重，并发症越来越多。
1: 是。
0: 那你不这么治吧，你就把自己治到 ICU 病房去了。
1: 嗯。
0: 是不是，你不治也不行啊，控制不住啊。
1: 嗯。
0: 但是这是以前，以前是没办法的一种办法。
1: 嗯。
0: 现在不一样了。我经常说，我说咱们得抬起头来，抬起头来看看外面的世界，人家国外美国早已经开始用首个西医的中药组方，被译为是液态降糖剂的这种高端的产品了。
1: 嗯，
0: 它不仅仅是单纯的降我们的血糖啊，你长期使用的话，它有再生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作用。
1: 对呀，
0: 等于说重新的恢复了我们胰岛分泌胰岛素的本能啊。
1: 嗯，
0: 你想一想，我们自身胰岛分泌胰岛素的这种本能，这种功能恢复了，自己能够分泌胰岛素了，能够智能的调节我们的血糖了，血糖我们自身都有这种本能的调节的，那你这个做到了，到那个时候我们以后还用吃降糖药吗？还用打胰岛素吗？还用担心并发症吗？
1: 还真是这样，这不就是吗，投资一次终身受益了。
0: 对呀、啊，慢慢的你会发现药吃的少了，
1: 嗯，
0: 针打的少了，
1: 嗯，
0: 血糖还平稳，并发症还不发展了、
1: 嗯、
0: 是不是少遭罪少难受了？
1: 是的。
0: 再有一个，你药减了，你的经济负担是不是大大的减轻了？
1: 对，
0: 你省下那点钱，我告诉你，你别看每天省下来的钱少，它天长日久的堆积、嗯、那可不少啊。
1: 嗯，
0: 你省下这些钱自己下个饭店，哈，出去旅个游，给小孙子攒着，而且你就这个钱你是自己说的算的呀。
1: 嗯，
0: 你愿意干嘛干嘛呀，只要咱们这个钱不花在治病上，我告诉你，就是我们怎么花心里都高兴。
1: 对的，关键是啊，咱留住了健康，
0: 嗯，
1: 不遭罪，多活20年，是不是就白领20年退休工资？
0: 哎，这个真
1: 是的呀，是不
0: 是？我们多活20年，是不是我们退休工资还领了20年呢？
1: 就是这个理儿。
0: 所以说，涉及到钱的问题，我告诉你，净是来的可快了，
1: 可快了，
0: 这账可快
1: 了，
0: 是吧？
1: 嗯。
0: 而且大家伙啊，可能最担心的就是效果。
1: 嗯，
0: 不用担心这效果，因为被译为是液态降糖剂的这个产品早就得到相关部门的认可了。
1: 嗯，
0: 而且人家已经颁发专利备案号啊。
1: 嗯，
0: 你比如说顽固性的高血糖，10年以上的注射胰岛素的患者，
1: 嗯，
0: 联合用这个降糖药的这个人群，以及糖尿病并发症比较多的人群，我告诉你，在国外早就已经是成为一个新的选择了。
1: 老师， 现在还有一个事儿啊，
0: 嗯，
1: 就是你都答应大家发放一批我们的液态降糖剂了
0: 啊，
1: 什么时候能到？大家心痒痒啊，
0: 是不是？
1: 对呀、
0: 啊，头两天免费给大家伙体验效果，大家伙很多人用上之后，这效果果然像梁老师说、
1: 就是、
0: 你讲的那样，是吧？
1: 嗯，
0: 那这回大家伙就更着急了。
1: 嗯，
0: 别着急，静时你不问到这儿了吗？
1: 嗯，
0: 现在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液态降糖剂已经在路上了，
1: 已经路上了，
0: 明天就有可能到达咱们全国各大城市啊，
1: 明天就能到了。
0: 对，
1: 哇，那可太好了！我给大家出一招啊。如果说你想百分之百就想得到的话，那咱们今天趁现在我们就赶紧下手打电话，
0: 先报名是吧，
1: 先下手为强，赶紧打电话 400-7782-677 400-7782-677 也是等了三年终于才来到了，我们呢先抢先降糖，先认一步，我们就是能够让我们的胰岛功能早一点恢复健康，
0: 没错，是不是？而且你知道，就头两天发放完了，人见到效果的听众朋友，第二天、第三天人就把名报上了，
1: 那
0: 是不是？有些这个没抢到的这个试用装的这个听众朋友，
1: 嗯、
0: 今天打电话，我告诉你，比人家都晚了半步了。
1: 嗯，
0: 而且静时你知道吗？一个糖尿病的患者，他一辈子控制血糖，你算过没有？他得花多少钱？
1: 要是现有常规方法啊，
0: 嗯。
1: 肯定是生命不止，控糖不停，一辈子都得吃药。
0: 对，
1: 那数目肯定是非常大的了。
0: 是，没算过是吧？
1: 没算过
0: 啊、只觉得这个费用大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曾经就有权威的医疗机构给糖尿病的患者算过一笔账。
1: 嗯，
0: 就是糖尿病的患者，他这辈子控糖的这个费用，一共包括四个方面
1: 啊、
0: 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检查和监测血糖的费用，
1: 嗯，
0: 每天你是不是得监测你的血糖？
1: 对呀、
0: 啊，你是不是得买血糖仪？
1: 嗯，
0: 你是不是得买这个血糖仪的试纸？
1: 嗯，
0: 然后每年还得到医院做个体检吧？
1: 嗯，
0: 万一指标异常了，你是不是得做个 B 超啊？
1: 嗯，
0: 以及我有没有并发症的出现，是不是得检查？
1: 嗯，
0: 那权威机构算过一笔账，就这个第一个费用，就是监测和检查的费用，大概是平均哈一年。一个人是1500块钱到3000块钱，这是一年，
1: 这还行，还不算太贵啊，
0: 还不算贵，
1: 还能接受。
0: 但是这只是第一个方面
1: 啊，还有
0: 第二个方面，
1: 嗯，
0: 就是吃糖尿病的这个降糖药的费用，
1: 嗯，
0: 比方说我们常用的降糖药二甲双胍，不同厂家生产的价格差别呢，我说实话还是比较大的，
1: 嗯，
0: 有15块钱一盒的30片的，也有35块钱一盒的30片的。一天按四片计算来讲的话，一年你得吃1500片吧？
1: 哇，
0: 就大概50盒呗。
1: 这1500片我们听着都迷惑，那更何况糖友们天天吃，真挺遭罪的。
0: 哎，所以说二甲双胍这是最便宜的降糖药了。
1: 嗯，
0: 你一年下来吃二甲双胍的费用，大概得800到1800块钱左右。
1: 嗯，
0: 好了，这是一种哦。
1: 嗯，
0: 有的人吃一种还不行呢。
1: 嗯。
0: 你还得配合上比如说阿卡波糖，
1: 嗯，
0: 瑞格列奈等等这些药物是吧，联合用药，那总体下来平均一年就是光吃降糖药的费用也得是3000块钱左右，
1: 这3000块钱又没了，
0: 又没了，
1: 哎呦，
0: 你就往上加吧，
1: 这钱花的真快，
0: 这是第二方面
1: 啊、
0: 嗯、第三方面有的人就得打胰岛素了，
1: 嗯，
0: 打胰岛素的费用，
1: 嗯，
0: 胰岛素的种类不同，每个人的用的剂量也不同，对吧？那我们就按每个人一天用30个单位算，胰岛素啊为标准，一年多少？10800个单位吧。
1: 嗯。
0: 按照最便宜的胰岛素，每瓶装的是400IU 的，是65块钱。
1: 嗯。
0: 那好了，一年胰岛素的花费大概得2000块钱左右。
1: 嚯！
0: 那是要如果你换的更高级点的，用这个胰岛素泵的话。那就更贵了，因为胰岛素泵的话最便宜也得2-3万呢，
1: 嗯，
0: 是吧？那你算一下第三方面这一笔钱是不是又没了，
1: 这又没一笔，
0: 你最后就是治疗并发症的费用，
1: 那这个钱就不好算了。
0: 哎呦，目前糖尿病我刚才讲了可以导致的并发症200多种，
1: 对呀、啊、
0: 你轻一点的并发症比如说白内障，
1: 嗯，
0: 一次乳化手术的费用4000到1万左右，
1: 嗯，
0: 如果说糖尿病肾病后期你这要是需要透析了，我告诉你这个费用算不出来了，
1: 嗯，
0: 你高得吓人了，
1: 对，
0: 啊，透析一次七八百块钱，
1: 对，
0: 一个月好几千就没了，脑梗了可能需要进 ICU 了，那费用那就天价了，是吧？每天得按万来计算了。
1: 嗯，就是得上并发症了，那钱就不是钱了，就跟纸片子一样，
0: 是不是？所以说这是糖尿病一年四个方面的费用，整体核算下来，每年啊，糖尿病在管控我们血糖上，咱不说 ICU 也不说什么透析，那钱没法算了，咱就普通的这种四项消费的话，每人大概一年就得一万块钱左右。
1: 嗯，
0: 大家伙别以为这个费用它不多，我说的这些费用都是在非常严格的管理下你才能做到的。
1: 嗯，
0: 实际上往往 60% 以上的人是超过这一万块钱的，因为他做不到管住嘴迈开腿啊。
1: 那为什么做不到呢？差在哪儿了呢？
0: 一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对于糖尿病专业的知识不是那么十分的了解。
1: 嗯。
0: 再一个就是人性。
1: 嗯。
0: 是吧？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都有惰性。
1: 嗯。
0: 都缺乏那个毅力。
1: 是，真挺难啊。
0: 管住嘴迈开腿听着简单，一天两天行，十天八天行，一年呢谁能坚持得了？
1: 嗯，五年呢？
0: 对呀，你问问糖尿病的患者谁能做到的？
1: 嗯。
0: 是吧？有几个。所以说实际上每年的花销要远远比我说的那一万块钱要多得多。
1: 是的。
0: 有的高出几倍，甚至有的高出几十倍来。
1: 嗯。
0: 我就遇到过一个患者，就糖尿病的。他是什么呢？开网约车的。
1: 嗯。
0: 50多岁。
1: 嗯。
0: 糖尿病时间不长，就5年的时间。前5年哈，他没什么大事儿。就像我说的，每年在糖尿病的治疗上就花费10000块钱左右。他自以为是吧，这10000块钱花了，把糖尿病控制得挺好的。有一天开车在路上，就突然觉得这个头疼头晕，然后人怎么样就倒在一个方向盘上了，
1: 哦，
0: 这车就跑偏了，
1: 嗯，
0: 一打轮直接撞在马路那个边上了，保险杠也给撞掉了，机器盖也撞开了，安全气囊都弹出来了。
1: 嗯，人没事吧？
0: 特别幸运，当时路上有执勤的民警啊，
1: 哦，
0: 然后民警还有当地的这个
1: 热心市民，
0: 哎，热心群众就给他打120送到医院去了。
1: 哦，
0: 进医院初步诊断就是大面积的脑梗。
1: 嗯，
0: 然后呢还有这个右手的骨折，因为有事故了嘛，撞车了嘛，然后又抢救，又是给他下支架的，又住 ICU 的，折腾一圈下来10万没了。
1: 哎呦，
0: 车也报废了，你说说这一下子损失得多少钱？
1: 就是不光是损失钱的事儿，
0: 嗯，
1: 健康受损了，命还差点没了。
0: 你可不吗？
1: 这要是留下什么隐患，后期你再复发了，你将来要是复发，那命可能就难保。
0: 对呀，而且在这个控制血糖的这方面花的钱，不是说你花一年两年五年八年的它就完事儿了。
1: 嗯，
0: 这种钱我说不好听的啊，就是你活到什么时候，你这个钱就得花到什么时候。
1: 嗯。
0: 他等于说扔进了这个无底洞一样，
1: 对的，
0: 没有尽头的，30年也是他。
1: 嗯，还真是这样啊。
0: 因为常用的这个我们降糖的常规方法，就是靠外界的药物或者是胰岛素来控制血糖嘛。
1: 对，
0: 他没有针对我们糖尿病的病根儿，就是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老化凋亡，我们能不能修复再生，从来没有一种药物以前啊是针对这方面来治疗的。
1: 嗯。
0: 你等于说一辈子依靠的就是外援，
1: 嗯，
0: 你不花钱外援他就不来，
1: 嗯，
0: 他不像咱们给大家让我推荐的美国的最新的这个马里兰大学的研发的高端产品液态降糖剂，
1: 嗯，
0: 为什么说液态降糖剂对于我们糖尿病的患者它是投资一次受益终身的一个产品呢？
1: 嗯，
0: 因为它的目标是再生和修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这个液态的小分子进入到血液当中之后，它会越过层层的障碍，最终的目标到哪儿？到我们胰岛贝塔细胞这儿，对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进行个修复，进行个再生。
1: 就最终修复的是胰岛功能，
0: 对，
1: 是自己的调节血糖的能力，
0: 一种本能。
1: 明白？
0: 哎，给你恢复。就像有的人骨折了，腿没好之前，他是不是得坐轮椅啊？
1: 嗯，
0: 拄拐呀、啊。
1: 嗯，
0: 但你这轮椅再贵，这拐买的再结实，再高端。你这个腿没好的时候你用它行，是吧？但是谁能靠这个轮椅和这个拐把你腿骨折治好啊？
1: 对，
0: 谁也没人说我一辈子希望用这个拐来走路吧。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更关心的是什么呢？我们这个骨折的地方它自己怎么能养好喽？
1: 嗯，
0: 将来自己来走路。
1: 是，
0: 啊，把这个
1: 拐棍扔了，
0: 哎，然后
1: 这才是真正的好，
0: 轮椅也撤掉了，是吧？这是我们的目标。那液态降糖剂其实同样的道理，液态降糖剂它怎么实现降糖的？其实它是恢复了、修复了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
1: 嗯，
0: 重新的恢复我们自身的降糖的这种本能，
1: 嗯，
0: 它不会让你一辈子依赖这个降糖药的，依赖胰岛素的。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咱们要真是会算账、会花钱的话，这是最省钱的招，是不是？
1: 这什么意思？还能省钱？
0: 咱们选择最前沿的液态降糖剂，你投资这么一回，
1: 哦，
0: 将来我们的胰岛功能恢复了，这种本能恢复了，我们自己能够调节血糖了，你是不是根本就不需要以后的外援了？
1: 那是，
0: 降糖药、胰岛素咱们就根本就不需要了，
1: 嗯，
0: 是吧？那这个液态降糖剂它还能够打散我们血液当中的糖聚集、糖结晶，
1: 嗯，
0: 它相当于是捎带脚的事儿，推迟了我们血液当中血栓的形成，
1: 嗯，
0: 防止高血糖伤害我们的血管壁，
1: 嗯，
0: 延缓了我们相关的脑梗、心梗的并发症的出现嘛，
1: 嗯，
0: 你说针对这个脑梗、心梗的并发症的钱，你是不是捎带脚也省出来了？
1: 对，
0: 什么一年10000多块钱控糖的费用，是吧？你用好了，将来的事儿，我跟你说，那个钱就不用花了，
1: 嗯，
0: 你说将来我们活着那几十年，你说你算一算，你省掉了是多少的钱呢？
1: 对，它不仅是省钱，它解决的都是健康的隐患。
0: 对，所以说液态降糖剂目前来讲，可以毫不夸张的讲，是中西医结合的非常典型的一个典范。
1: 嗯，
0: 也是美国和咱们国家首个获批的西医中药组方的专利产品。
1: 嗯，
0: 它能够获得相关部门的认可，并且有这个专利的备案号，我告诉你，等于说是通过了9981难、
1: 嗯、
0: 最严苛的考核，
1: 是
0: 最后人家取得了真经，
1: 对，
0: 是不是？大家伙要知道，既能够获得西医的认可，又能够研究明白咱们中医的组方，我告诉你，这个目前来说啊，只有液态降糖剂，但是将来可能各个领域都会有这个方向发展，但是目前液态降糖剂它做到了、
1: 嗯、
0: 已经是非常难得，
1: 非常难得，相当于是一对跨国婚姻，
0: 哎，
1: 双方家长都认可都祝福
0: 对，可以这么理解，无论是从比如说产品的机理，
1: 嗯，
0: 到组方，到效果，到副作用，
1: 嗯，
0: 那都是严格审查的，
1: 嗯，
0: 液态降糖剂它等于说是，我告诉你，审查了两遍，
1: 嗯，
0: 一个是西医，一个是中医，
1: 嗯，
0: 他得审查两回的，等于说难上加难的。别的产品送检手续可能拿这个文件袋装那么几袋就够用了，
1: 嗯
0: 啊，但是液态降糖剂它送检的手续，我告诉你，是用货拉拉，货车，
1: 货拉拉，
0: 哎，咱们货拉拉那种大小的货车送去的，
1: 嗯。
0: 人家马里兰大学把这个80年的这个研究的成果，重点的内容都在这一车的这个资料当中，
1: 嗯，
0: 啊，这对于咱们这个中国的中药的组方的分析，包括临床重要的数据、康复效果的资料，我告诉你啊，人家别的不敢说吧，就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这个分析比我们中国人都深，
1: 是
0: 落起来，我告诉你，一人多高，
1: 嗯，
0: 是吧？你不用货车拉，你人也抱不动啊。
1: 嗯，不，有句歌词唱得好吗？
0: 嗯，
1: 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的，
0: 对，
1: 没有这几十年的研发，也不可能有首个西医中药组方的专利产品。
0: 对，没有这个几十年的功底，
1: 对，
0: 它是不可能研发出一个能够授予专利备案号的产品的。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这个液态降糖剂它主要有三新。
1: 三新？
0: 哎，
1: 什么？
0: 第一个就是新剂型。
1: 哦，
0: 液态降糖剂它是三段式液态小分子的新剂型。
1: 嗯，
0: 所以说它吸收率非常的快。
1: 嗯。
0: 快到什么程度？就跟这个我们说静脉注射这种吸收的速度差不多。
1: 嗯，
0: 而且吸收利用率能够接近100%。
1: 嗯，
0: 它的分子量特别小，只有0.几纳米。
1: 嗯，
0: 根本不需要经过我们的消化系统的消化。
1: 嗯，
0: 直接接触到我们的口腔黏膜，主动的被我们口腔黏膜就吸收了。
1: 嗯，
0: 而再加上什么呢？它这个肽的这种特性，它是有生命活性的。
1: 嗯，
0: 进入到血管当中，它不会随便的停在那儿。它会游走，
1: 嗯，
0: 直接达到我们的胰岛这个位置，定向的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
1: 哦，那就是根本不会加重肝肾啊、胃肠的负担了。
0: 它根本就不会在那儿停留。
1: 明白。
0: 啊，而且它分子量特别小嘛，
1: 嗯，
0: 吸收的过程不需要消耗我们人体的能量，
1: 嗯，
0: 优先就被我们人体就给吸收了。所以说特别适合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年头长了是吧，有些消化系统比较弱的这样的人群，
1: 嗯，
0: 营养不良的，吸收不了营养的这样的人群，
1: 嗯，
0: 那这样的人群往往都是比如说糖尿病十年以上的了，
1: 对，
0: 并发症很多了，然后都做手术了，卧床的，体弱多病的，这些人特别适合。
1: 嗯，
0: 这是其他的一些产品根本做不到的。
1: 嗯，
0: 这是第一心。第二心是什么呢？技术心。
1: 新技术。
0: 哎，我讲过吧。
1: 嗯，
0: 他用到了人家西医上非常牛的一种技术，叫浓缩纯化液态技术。
1: 对。
0: 把300斤的中药材浓缩成1两的液态。
1: 嗯。
0: 而且他把这个中药材里面的一些杂质啊、水分呢、啊、毒素物质啊，都给你剔除掉了。
1: 嗯，
0: 他留下的都是最关键的、有作用的那部分。
1: 嗯，
0: 这叫一个高度的浓缩。
1: 对呀、啊，浓缩了又纯化了，还是小分子肽。
0: 对，
1: 很多朋友都说嘛，你说我怎么吃上个3-5天，血糖指标就能够明显下降呢？
0: 你看看，
1: 这有效成分它都浓缩到一起了，那肯定的快呀。
0: 嗯，
1: 不敢说。一袋顶别人的10袋吧，那也差不多。
0: 你看看，这是头两天免费发放，让大家伙尝试的时候，
1: 体感很明显。
0: 对，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
1: 指标下降的
0: 很快，是不是？这就是什么呢？咱们的底气。
1: 对，
0: 是不是？他没有这个金刚钻，
1: 不揽瓷器，
0: 我们也不敢揽这个瓷器活。
1: 谁敢给人试啊？
0: 而且是口服的，
1: 嗯，
0: 不用打针的，
1: 嗯。
0: 咱说打胰岛素是很多糖尿病患者的一个噩梦了吧？
1: 嗯。
0: 啊，肚子旁边打的都是针眼儿，
1: 都是硬疙瘩
0: 啊，摸上去都硬结了。
1: 对，
0: 啊，时间长了都没有好地方了。
1: 嗯，
0: 我告诉你，我有一个患者83岁，得糖尿病49年。
1: 嗯，
0: 从得病的第3年开始，他就打胰岛素了。
1: 嗯，
0: 打了整整的46年。
1: 嗯，
0: 你知道他打了多少针吗？
1: 那不得上万针呢？
0: 一共打了4.4万针。
1: 哎呦，
0: 曾经在20多年前。就因为打了这个4万多针，还申请过世界吉尼斯纪录。
1: 这什么纪录啊？
0: 对啊，他就记录了全世界打针最多的人嘛。
1: 嗯，这个纪录就是大可不必去申请，那都
0: 是。这不是什么好事。
1: 血泪史啊。
0: 对啊，这哪是好事啊，是不是、嗯、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糖尿病的患者，咱们现在有这样的机会，
1: 嗯，
0: 咱们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
1: 嗯，
0: 可能就免于打这个针了。
1: 对。
0: 打这个胰岛素了。
1: 嗯。
0: 而且降糖的效果毋庸置疑，
1: 嗯，
0: 还能够延缓我们并发症的出现，未来甚至有机会让我们把这个降糖药都有可能停掉。
1: 嗯，
0: 你看看，这也是我要说到的第三心，就是液态降糖剂是糖尿病患者远离更多并发症，甚至是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治疗都绝望的人的一个新选择，这是第三心。
1: 是，
0: 我得自吹一下了啊。
1: 嗯，
0: 也就是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置平台吧，我告诉大家伙有这样的产品，
1: 嗯，
0: 是吧？要不然谁告诉你啊？谁知道啊？
1: 对，关键是大家都不知道。
0: 对呀、啊，在糖尿病的这个治疗领域里，我告诉你，最前沿的、最先进的方法其实早就有了。
1: 嗯，
0: 只要大家伙勇于去尝试，你就有可能恢复健康，你就有这个新的希望。
1: 关键是这是被国际上认可的新专利，
0: 哎，
1: 大家没有不选择的理由啊。
0: 而且，静石，你知道吗？
1: 啊、
0: 嗯，上次。我们当时算一算，那是3年前了，
1: 嗯，
0: 是吧？3年前费用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是从美国马里兰医学中心我们原装进口的嘛，
1: 嗯，
0: 啊，费用特别高，
1: 嗯，
0: 这就当时就是阻碍了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就是迈进这个门槛的，这门槛太高了，
1: 对，
0: 是吧？3年前嘛，当时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所涉猎的城市还没有今天这么多呢，
1: 嗯，
0: 但是这次不一样了。这次我说过，我们拿的是配方，
1: 嗯，
0: 在咱们国内给大家伙找知名的制药企业给我们代加工，
1: 对，有授权，
0: 这省下了多少的费用啊？
1: 嗯，
0: 健康全球购通过这种授权的形式，把这个原组方找到靠谱的相关的制药企业进行国内转产，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这个费用就大大的降低了，
1: 那是差不少呢。
0: 但是有些人问了，说梁老师，咱们国内的转产这个组方还行吗？放心，组方一点都没变，而且由我们的质检部门全程的跟踪，
1: 嗯，
0: 同样是我们这个中国的制药企业代加工的，它仍然可以像这个马里兰大学的这个液态降糖剂一模一样，它能够起到修复再生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效果，
1: 嗯，
0: 是吧？ 而且因为转产它还得符合相关的部门规定啊、
1: 嗯、
0: 不是说我们找个厂子就能够转产的。
1: 对。
0: 而且它得符合标准的。
1: 对。
0: 达不到人家这个国外液态降糖剂那个标准它是不合格的。
1: 嗯。
0: 但是唯独有一个能够有点变化。
1: 嗯。

0: 等来了苦瓜多态，
1: 嗯，
0: 但有个问题，老师，你说这么难得，是不是不会说让大家敞开的订购，因为按照以往的经验来说，数量会不会不能太多，有没有什么限制之类的？
1: 这个确实有啊，因为这个技术啊，包括组方的授权的期限各个方面是有一定的限制的，
0: 嗯，
1: 不是说什么时候你想得到都有的，
0: 嗯，
1: 是吧？这批呢，就是这个国外名叫液态降糖剂，咱们国内新起的名叫苦瓜多肽，这个数量也是有限制的，
0: 嗯，
1: 每个城市300个名额，我知道数量特别少，但是呢能解决一部分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尽我们最大努力解决一部分吧，
0: 嗯，
1: 谁能抢到是吧，就凭咱们自己的手气了。
0: 是的，朋友们，我们这样的一份希望啊，也是等了3年终于才来到了，所以说呢，想要得到的朋友，我们呢先抢先降糖，先认一步，我们就是能够让我们的胰岛功能早一点恢复健康。抢订热线400-7782-677，400-7782-677。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海外开播10年，落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7782-677，400-7782-677。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4: 哎呀，可算打到您了，这回事。
1: 嗯。
4: 我想呢，再接着用这个液态降糖剂。
1: 哦。
4: 我这不是给我这个指导老师吧，已经是预定名额了。
1: 哦，这样啊，我告诉你啊。你只要和我们平台的工作人员做好登记预约这个名额了，那你就放心吧，肯定有你的份儿了，好不啊？
4: 哎，您这么一说呀，我的心里就踏实了，感觉。
1: 放心吧啊。
4: 我一听节目里说，每一个城市啊只有300个名额。
1: 嗯。
4: 哎呀，这心里啊就讲着不踏实了，就讲着是。您这回给的这个液态降糖剂呀、啊，这是真的太好用了，现在是啊。
1: 是吧？
4: 啊，这么多年了。哎，头一回感觉这么好的这个产品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1: 是不是？你这样，你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啊。
4: 哎，我主要是糖尿病，那还家族遗传的。
1: 哦，
4: 哎，这不都二十来年。

0: 个老毛病了，已经是。
1: 哎呀，
0: 血糖吧这块一直也控制不好的。
1: 啊、
0: 哦。哎呀，后来这不打的这个胰岛素扎的这肚皮呀、啊，都硬邦邦的了。
1: 都打硬了，哎呀。
0: 啊、
1: 嗯。
0: 哎呀，转身的硬，这还发黑呢，还。
1: 嗯嗯。
0: 啊，哎呀，老早醉了，跟你说咋的？啊，就这么早醉吧，这血糖啊，还是下不来。
1: 还是下不来，嗯。
0: 啊，我就担心嘛呢，就是时间长了，再弄成尿毒症了，那不就崴了吗？那不就。
1: 嗯嗯。
0: 啊，当我听到您说，有这个先进的好产品，液态降糖剂了。
1: 嗯。
0: 还是免费给这个糖友体验的。
1: 嗯。
0: 啊，哎呀，当时啊。高兴坏了，赶快我就量去了，就嗯，这不守着以后啊，迫不及待的，赶快我就用上了，就哎，你还真别说，用上之后哎，这血糖啊变成七了，
1: 变成七了，哎呀，好啊，嗯，
0: 以前的时候最好的情况都是九了，那时候是啊，
1: 你看
0: 啊，这刚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哎，这血糖啊。一下就降到七个了，
1: 我
0: 真高兴坏了，跟您说呀，这是啊。
1: 我告诉你啊，这个遗传性的糖尿病啊，很麻烦啊。
0: 嗯。
1: 二十多年的长期的注射胰岛素，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告诉你啊，是非常容易出现这个注射的部位，这个皮肤啊、
0: 嗯、
1: 皮下组织啊，变硬结的这种现象的。
0: 嗯。
1: 就这种情况，在我们临床上叫什么呢？叫直指硬化症。或者是叫什么呢？叫胰岛素注射部位硬化症，啊，
0: 哦，
1: 我告诉你怎么回事吧，就这种情况啊，一般都是由于什么呢？比如说反复的在同一个部位注射胰岛素，导致局部这个脂肪组织啊增生了，或者是纤维化了，所出现的这个硬结，这个跟我们这个自己家注射的技术不当有着直接的关系。但这也没办法，毕竟咱们很多的患者他也不是专业的医护人员，对不对？
0: 哎，
1: 注射这个针头啊，插的过深了、过浅了，都会导致这个药物吸收不良，那就引起了局部的硬化的问题。
0: 哦、
1: 这个没办法，你看看是不？
0: 哎，确实是，您说的太对了，老师。
1: 嗯，
0: 每回打这个胰岛素啊，倒着煎熬，我跟你说老早醉了，跟你说、
1: 嗯、
0: 硬头皮扎呀，
1: 哎、
0: 呀。哎，那滋味真的是不好受。
1: 嗯，
0: 一开始的时候吧，都下不去手。哎，还闭着眼睛愣往肚子上扎呀，那
1: 是。
0: 是
1: 你这种情况我太了解了、
0: 嗯、
1: 啊。
0: 嗯。
1: 而且也非常理解大家伙的这种心情，是吧？
0: 是。
1: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次给大家伙提供的，目前世界上最前沿、最高端的前沿科技产品，液态降糖剂、
0: 嗯，
1: 你看，完全就可以避免我们常规以往的对糖尿病的这种认知了。
0: 哎。
1: 哎，你看，你吃上这个液态降糖剂，你不用打胰岛素了，不用打这个针了，对不对？
0: 哎、是是是，
1: 它能降血糖、
0: 哎，
1: 而且还能够延缓我们的并发症，甚至啊，你要是长期应用好的话，未来真有机会让我们怎么样，把这个药都停了。
0: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是不是、啊？更重要的是，液态降糖剂是糖尿病人远离更多并发症，甚至是很多糖尿病患者，比如说治疗都绝望的人的一个新的选择方向。你看看，也就是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这个平台吧，要不然咱们大家伙都没听过。而且我要告诉大家伙，在治疗糖尿病的领域，最前沿、最先进的方法现在已经有了，已经有了，就是咱们不知道而已。只要大家伙敢去尝试，你就有恢复我们健康的这个希望啊。
0: 哎呀，那可太好了，这是呀、啊
1: 嗯！
0: 我这回是非常有信心了，现在是。
1: 好。
0: 你看这回糖尿病啊，总算有救了，这回
1: 是不是？
0: 再也不用自己扎自己了，这回
1: 是。
0: 就能啊，把这个血糖啊平稳下来了，也就。
1: 是。
0: 哎呀，这个比嘛都高兴啊！跟你说，比给你买万块钱还高兴了，这
1: 对。
0: 所以说，梁老师，这回呢，我想把握住这好机会。
1: 好。
0: 想多备上点这个液态降糖剂，
1: 可以啊。
0: 哎，
1: 嗯，
0: 我担心这么好的好产品，以后再得不到，不就买呀？反正就买了嘛，这个事儿就。
1: 是啊。
0: 现在好容易有机会了，我就想多备上一点。
1: 你这么想是对的啊，因为你记住啊，有效果的好产品，它一定是非常紧俏的，对不对？
0: 嗯、
1: 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真的啊，我们真可以多备点，好好的、彻底的把咱们这个血糖的问题调理过来。让我们恢复自身的这种调节血糖的本能、
0: 哎、
1: 慢慢的咱们就真有可能远离吃药打针的烦恼了啊。
0: 哎，好你了，一定听您的，好好的用，
1: 好好用、
0: 哎、健健康康的活久久，
1: 可以、
0: 哎

0: 有好消息再跟您打电话汇报吧。
1: 好，我也祝您呢早日的收到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这个货，然后收货了之后呢咱们就好好的用，然后收获健康，然后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都行，好不啊？
0: 哎，好您了，再见吧，梁老师。
1: 再见啊，好，
0: 再见您了。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778277。400-778277，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啊，梁师傅。
1: 哎，你好。
3: 我姓唐啊。
1: 啊，姓唐，好。
3: 唐永琪啊。
1: 哎，您好啊。
3: 我是这个丹东凤城。
1: 哦，丹东的朋友。哦。
3: 凤凰区。
1: 哎呀。
3: 新民市主。
1: 哦。
3: 这个我这个我就住在那什么，那个你听那个什么那个学理正东啊
1: 啊啊，
3: 就是发现岭后就凤凰山呢
1: 啊， 啊，
3: 这个学理不是往朝鲜那么射一箭吗？咱不是这个咱唐朝不打胜了吗？
1: 对呀、啊，
3: 就哎这一箭就射到凤凰山那上，我给你讲点故事啊
1: 啊啊，
3: 这射到凤凰山，隔凤凰山尖上去。你说箭那个那时候能射到那儿吗？
1: 嗯，
3: 这是叫凤凰就掉到鸭绿江周边去，就扔那里头。
1: 哦，
3: 所以说咱们这个朝鲜和咱们是就搁那是边界了。
1: 哎呀呵，这个，哎呦，我还长知识了，真的啊，我谢谢您啊，好，
3: 啊、
1: 哎，
3: 嗯，跟您这个接上线呢，我非常高兴。
1: 嗯
3: 啊。我今年呢是80岁了，
1: 80了，好啊，哎，
3: 老伴儿呢78岁，
1: 老伴儿78岁，好、
3: 啊，头75岁以前呢，哎呀，是全身是病啊，老伴儿就是这个膊拉盖疼，
1: 哦，膝盖疼啊，
3: 按照我听着这就好像是滑膜炎，
1: 哦，
3: 疼了呢打一针
1: 啊，
3: 打一针。都好了
1: 啊，
3: 好了，这个过了一年呢，又疼了，
1: 又疼了，
3: 疼了又去了，
1: 哎呀，
3: 又去了呢。按我判断是那么事，那个这梁大夫我说是不是？
1: 嗯，
3: 疼了，哎，他去了，这一针打完了。
1: 哎呦，
3: 怎么是？按我判断是那么事，他恐怕是打这一针呐、啊，
1: 嗯，
3: 碰到筋了。
1: 哦，
3: 赶回来这就是这就不行了。哎，
1: 严重了哦，
3: 当然不能走了。
1: 哎呦，
3: 这个你说家里这个你知道家里就这些活怎么办
1: 啊？
3: 这我自己就忙活
1: 啊，就连活都干不了了。当时，哎呦，都到那种程度了，哎呦。
3: 嗯，我知道，这个梁大夫，这个你今年是50来岁啊？
1: 嗯，对。
3: 哎呀，这有数的啊。
1: 嗯。
3: 这个破房子。漏锅病老婆呀、
1: 啊！哎呦呵，这老话这是啊！哎呀，
3: 这这让老人
1: 对，
3: 那怎么叫是破房？再找那厂房，
1: 对，
3: 那房子要漏的个人，锅要漏的时候也烦人。
1: 对，
3: 病老婆更不用说了。哎呀，给我愁的。
1: 哎呦，
3: 我跟你说哈，
1: 嗯，
3: 俺们老两口也没有什么那个叫劳保
1: 哦，
3: 因为家就养点猪，种点地。
1: 哎呀，
3: 那个这老伴儿呢，就买那个。武器工
1: 啊，
3: 武器工一月能开1200块钱。
1: 哎呦，这也不容易啊，这是。
3: 你说够不够呛？
1: 嗯。
3: 后来呢，我就听见你们这个产品讲的、
1: 啊、
3: 是吧？
1: 全球购 啊，听这节目了。
3: 俺们老伴也不相信呐。
1: 啊，刚开始不信啊。
3: 你可别听着忽悠了。
1: 对，是不是上当受骗了？是吧？
3: 哎。咱们花这个钱，你说你可拉倒吧。
1: 对，理解理解。
3: 可是我怎么办呢？哎呀，你说这老两口子70-80岁了，就因为这点事儿还吵吵打仗啊？不叫儿女叫吗？
1: 是啊，嗯。
3: 哎、我先叫快，这个放啥你，这你讲这讲着，完了我就灌输他，
1: 啊、
3: 这我就上他被窝里去， 把这收音机呀、俺们俩听，我说、你听听四十分钟事你讲四十分钟道理，这会儿他说也就是这么事
4: 啊，
3: 他说这最终呢给你买你什么呢就那个蜂王香皂
4: 哦，蜂王香皂、呵
3: 9.9这一个，我说咱这个咱买五个咱回来试一试，
4: 得看看这节目到底是不是梁老师说的那样是吧，
3: 哎9.9回来了，哪上是破了和哪上坏了还抹上，这就好使了你
4: 你看看、它就是块香皂能起这么大作用你看看
3: 完了这我来了，这老人呢都可怜孩子，俺们那个什么那个这俺们孙女来凤凰医院上班，完了我给他一块
4: 啊，
3: 那个插的他脸上哈，那时候这啥话说，青年人躲搁那过过时候，他老是起那青春痘
4: 哦，
3: 哎，插完了青春痘也没有了，
4: 你看，
3: 脸就光
4: 啊，
3: 这是这俺们老伴相信了，
4: 那你孙女没把那香皂都抢走了吧？
3: 啊，
4: 我说你孙女啊，没把那个蜂王香皂都抢走了吧？
3: 没，我买五个。
4: 哎呀呵，
3: 可我又买了。
4: 又买了呵。
3: 客人，你不又来什么？正好又买五盒。
4: 哦呵。
3: 完了呢，这个俺老伴这腿呢也强了。
4: 哦。
3: 啊，吃这个辅酶扣十。
4: 哦。
3: 神经酸。
4: 老伴儿这个腿他用那个耳苗油可涂抹的安糖霜没啊？
3: 哎，对，耳苗油
4: 啊，用这个了，那就我就放心了。
3: 哎，你这产品都买了
4: 啊？
3: 那个是老醋膏。
4: 老醋膏，哎呀。
3: 哎，
4: 嗯，
3: 这个辅酶扣十，咱们俩能吃，今年一年够了。
4: 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咱呐、就是能对上号的，咱身上有这毛病的咱就用，没有那毛病了咱就听听这个知识就行啊，别什么都想买啊、
3: 不过俺们普子也有听的、
4: 哦、
3: 啊，这俺们有个姓关的他也吃你这产品
4: 哦，
3: 就是吃你这辅酶扣十啊，他是身体好了，
4: 哎呀，
3: 他为什么说呢，他是头五年他手术了
4: 哦，
3: 手术是肺是拿手术了，完了你手完术了，他说上面把肺子就往上又提这么一个手指头那么味儿
4: 哦，
3: 是吧，往上提了
4: 哦，
3: 他体格就不好
4: 哦，
3: 完了他吃你这个辅酶扣十，他说就好使，
4: 你看看不是一个人有效果，你看看
3: 今年他今年74岁
4: 啊，
3: 那时候他老婆都说这话啥来爸，咱这邻居到唠嗑了，他说他是够呛，
4: 哎呀，
3: 这个活不几年了，他现在都6-7年了，这好好的，
4: 你看看，
3: 人还能种地、上盖里卖菜，咱们农村就那么日本，
4: 那不没事了吗？你看看，
3: 说这还是感谢梁大夫吧。
4: 但是我最担心的，你知道是啥吗？我还是担心你老伴儿啊，那个时候腿都下不来地了，你现在咋样了？现在啊？
3: 啊，现在就行了
4: 啊！
3: 你听我讲啊，吃这药，去年呢。我就来这个是就俺爸俩这个这有点地
4: 啊，
3: 在地瓜
4: 啊，
3: 俺们的老伴儿呢他还能烙梨上呢，
4: 呵、哎呦呵，自己烙梨呀、哎呀，
3: 就和两个手烙哈、
4: 哎呦，
3: 他比我都强，
4: 哎呦，你看看这不腿脚没事了吗、这不吗，你看看、
3: 没事了，
4: 但是还是那句话啊，老伴儿也70-80岁的人了啊，少干点那体力活啊，哎呦太好了，
3: 梁大夫，我跟你说，还要感谢你呀、
4: 啊！哎呦，别客气啊！
3: 说是这个遇到你们这些好产品，啊，把美国这些产品最低的价卖给俺们，是吧？
4: 对，
3: 我代表俺们老伴儿俩感谢梁大夫啊！
4: 好，谢谢您啊！哎，太好了，
3: 身体健康，
4: 好
3: 啊
4: 啊！哎呦，我跟你说啊，
3: 能活到99，
4: 哎呦，好，
3: 不到99，你千万不能走啊！
4: 好，哎呦，我说实话啊，我听了就大家伙啊，就是用上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些好宝贝，这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告诉你，我比吃了蜜都甜，我觉得啊。
3: 你的意思我明白，这咱俩通话，咱俩沟通了， 你心里也亮堂。
4: 那对呀、
3: 啊，我心里也亮堂，不就那么事吗？是不是？
4: 对，我给大家伙推荐这好产品、好宝贝，我得知道最后这个结果是啥样啊？是不是？
3: 对，
4: 太好了。
3: 就你说现在这生活，谁？

0: 吃，谁常喝。
1: 对，
0: 就唱，就唱你，就你今年五来岁，咱俩这个论爷们儿也行。
1: 对，
0: 不就那么事儿吗？
1: 对，
0: 我讲句话，我感到心里暖和。
1: 对，
0: 啊，
1: 哎，没错，好啊，好，和老伴儿啊，踏踏实实的，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们打电话就行啊，好吧？
0: 好。
1: 哎哎，再见啊！好，哎，嗯，
0: 拜拜。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7782-677 400-7782-677。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九二七，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要陪伴更幸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5: 少令公杨文广冒着生命危险来救呼延庆，借给他盔甲战马，要送他出城。呼延庆不乐意走，因为孟强焦裕在乱军中失散，不知吉凶。哥三个一块儿进的京，自己逃出虎口，把那两个丢了，真有个好歹，对不起老蒙娘。少令公，你走吧，我去找孟强焦裕。杨文广急了，看，别卖一个搭一个，你先走，走一个是一个，先把你送出去，回头我再找那哥俩，快走吧，我在前边，你在后边跟着，周围有我杨家兵保护，跟我奔北考城门，我叫个城门送你出京。呼延庆没办法，同意了。就这样，杨家兵裹着呼延庆从乱军中往北跑。安歇这头暂且不提，回头再说孟强焦裕这两个人上哪儿去了呢？这俩小伙子方才在肉丘坟点着了骡子车，惊动了官兵，四面包围来抓着哥仨。呼延庆叫孟强奔泄水道杀，因为泄水洞的出口只有孟强认识，叫他在前面开道，呼延庆断后，把焦裕夹在当中。小孟强熟识一对夹钢斧，官兵碰上死沾上亡。孟强边打边告诉焦裕：“三弟跟着我，别被冲散了啊！”“哎，你放心吧。”小焦裕舞动金背砍山刀冲杀。焦裕这个人呢，一个心眼儿，光顾着看孟强了，不知道招呼呼延庆。就在这阵儿，一哨官军冲过来，把他们冲散了，把呼延庆呼啦打了包围。如果焦裕看见和孟强杀回来，能把呼延庆救出来，就不用杨文广出头了。焦裕不知道啊，跟着孟强跑进小胡同，胡同两边呢都是低矮民房，拥挤不堪，路太窄了，官兵骑着马进不去，只可下马追，都在部下跑。孟强焦裕占了便宜，他们三拐两拐转来转去，找到泄水洞。泄水洞挨在城墙根底下，是倒下台阶，在城墙下挖了个窟窿，是拱形的，安着大拇手之粗的铁条。孟强过来：“兄弟，咱们从这儿走。”说着拿起夹钢斧，咔咔几下子砍折两根铁条，人可以钻出去。走啊，他一回头把他吓一跳，

0: 三弟啊，咱大哥呢？在我身后呢。交易回头，哟，怎么没了？方才在我身后呢。
1: 你说的方才有多大功夫？
0: 我没注意呀、啊。
1: 哎呀，
0: 你怎么不招呼着点呢？你不叫我跟你吗？没顾着跟大哥打招呼。这么办吧，咱们杀回去，去找他。
1: 说着，他撒腿往回跑。孟强高喊：“你给我回来！”追兵要到了，你听，果然喊杀声由远而近，别放犯人跑啦，杀呀，在这胡同里呢。
2: 哟，二哥怎么办？
1: 孟强想了想，这么办，咱俩先出城。
0: 那把大哥留在城里叫人抓走怎么办呢？
1: 不能，咱大哥的本领比我们俩全强，咱不给他添累赘就可以了。出了城我有办法救他。
0: 什么？出城你有办法？
1: 嗨，你听我的吧。
0: 不，我不走，我等我大哥。
1: 你真不走啊？那好，我可走了啊，我把你扔在这儿，我不管了啊。孟强把双斧子从泄水洞送出去，然后从铁条缝钻出来。焦玉看着急了，
0: 二哥，我也走，我也走。
1: 说着先顺出大刀，然后往外钻。你看孟强瘦好钻呢，焦玉费劲了，肩膀又宽又胖，费了挺大劲儿才钻出来，捡起大刀转身要走。孟强说，不能走啊。
0: 怎么的？
1: 一会儿官军追来也从这儿钻出来怎么办呢？你给我守在洞口这儿，贴着墙根站着啊，官军不来那就更好了，他要是往外钻你就给他一刀，听见没有？
0: 好了。
1: 焦玉端着大刀，身子挨着城墙根在这守着。就在这阵儿，御林军到了，看见泄水洞就知道人从这儿跑了。有个头目说，我追出去。这小子刚一伸出脑袋，焦玉看见抡起砍山刀，咔嚓一下子，这一刀啊也太快了，咕噜，人头落地。焦玉的刀啊快点儿，那个刀叉齐刷刷的，脑袋掉了，神经还没死呢，挤眉弄眼金鼻子，意思说疼啊疼啊。这一小子人头落地，身子还塞在铁条缝呢，蹬蹬腿儿不动了。身后的军兵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赶紧问，哎，你是钻出去你是退回来呀？你怎么洞口堵上了？怎么回事？说着两个人拽着腿往外哗的一落，我的妈呀，这才看明白，脑袋没了。再看呢，谁也不敢出去。焦玉在洞口的乐了，哈哈，真过瘾呐、啊！啊，有没有出来的？三少爷在这等着呢！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一叫唤，把洞口的军兵吓得谁也不敢往里钻了，因为洞外有个刽子手等着呢，只好吵吵嚷嚷的互相让：“你进去，我不去；你去，我也不去。”孟强也没闲着。他几步来到护城河边上，隔了一堆的苇子和干草，弄了一大抱，把它扛过来朝洞口那一塞，然后拿过火葫芦啪一拍葫芦底儿，打出一枚火球落在干草上，噗，立刻起火，干柴烈火烧才快呢。他又弄了两捆续上，再看泄水洞啊，像个喷火的大烟筒啊，连烟带火苗子呼呼呼呼呼呼喷到城里，官兵吓得赶紧闪出多少远。孟强说，行了，暂时他们不敢出来，走，跟我救大哥去。
0: 怎么救？
1: 嗨，你就听河得了。两个人从护城河沿爬上来，一阵猛跑，来到了北考城门外。这时天已经大亮大亮，城门呐关得紧紧的，吊桥车起，城里边哦喊杀声阵阵，守城的军卒都往城里看，谁也没注意城外。孟强、焦玉到了，
3: 焦玉说：“你上这干什么？我要救大哥，不过你可小心点啊，招募不好，准备跑。”
1: 孟强抖丹田气，冲着城头高喊：“嗨，守城的小子们听着，你们看！”他一指焦玉，现有呼延庆在此，你们有不怕死的快出！

0: 小雨说，哎，你说谁是胡延庆啊？我说你呀，我，哈哈，我是胡延庆。军兵听得清清楚楚，往城下一看，果然有个黑脸小子穿青挂皂。哟，胡延庆怎么跑城外去了？是啊，那城里这是谁呢？这阵儿啊，守泄水洞的军卒报告给当官的，当官的绕道来到北城。北城的守备正指挥军卒守着城门洞呢。御林军当官的说，可了不得了，胡延庆从泄水洞逃走了，还杀了个大头目，快开城门追，是吗？这阵儿小孟强喊，焦玉也装胡延庆，守备相信了，开开北城门，吊桥落下，追兵们急急叉叉往外跑，孟强焦玉在这等候应战。小孟强这么做，这是为了胡延庆啊，他把胡延庆被困城里出不来，我把城门炸开，你要是知道了看见了，快冲出来。要不说孟强这个人呢，粗中有细，胆子还大，将来是胡延庆的好助手。不过孟强这么做太危险了，大白天的不好躲藏，官兵多，他们只有两个人，弄不好得被抓住。孟强现在没想那么些，将官军围上来高喊，三弟给我杀，多停一会儿，大哥知道城门开了，准能找我们。好了，我听你的。孟强一对大斧子，交一口刀，俩人在北城外和军兵交战。孟强这招啊太有用了，非常巧，正赶上杨文广带着胡延庆杀到北门，没等叫城呢，城门大开，大批官军拿着刀拿着枪往外跑。嗯，城门怎么开了？怎么回事？胡延庆呼啦想起来了，进城的时候有个车夫孟二愣给孟强指过出城的道，就是泄水洞，孟强认识，可能出城了。那太好了，那咱就甭费劲了，快出城吧。您别出去了，我自己走。不行，我不放心，咱们一块跑。俩人一前一后随着官兵人溜子拥了出去，过了吊桥，再往前跑不远，就看见官兵围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喊杀声阵阵，抓胡延庆，声震大地。嗯，怎么回事？胡延庆个儿高，坐在马上，长身去往人群一看，看里边交手的正是两个兄弟孟强焦玉，两个人浑身是汗呐，带着血迹，已经支持不住了。啊，我兄弟出来了，太好了！二位贤弟，不要担惊，少要害怕。胡延庆大弯了，嚯，双鞭杀进人群，军兵都糊涂了。怎么里边胡延庆，外边又来了呢？杨文广在一旁看着，心里琢磨：哥三个又能杀出重围，我就不动手了。要是出不来，我再帮个忙。杨文广这么做可太危险了，他等了一会儿啊，一看仨人出不去，怎么？一个马上，两个部下，胡延庆得照顾这两个部下的。杨文广一看不好，时间拖长了，要是黄文炳、庞龙、庞虎等亲自来就走不了了，我进去帮个忙把他们送走。想到这儿，冲着军兵高声断喝，开，三军儿郎，你家少林功在此，尔等闪在一旁，待我擒拿胡延庆。军兵一听可高兴了，心想我们正不愿意打呢，各自撤兵刃，闪在一旁，哗啦闪头人胡同。杨文广一提马的丝，将战马蹭窜到当中，扑棱一抖大枪，唰奔着胡延庆这一枪。胡延庆摆双鞭，螳螂往围一挂，二马错蹬，蹬颤相磨，人挨马靠。杨文广低低声音说，胡延庆不要在这恋战，快走，你告那两人跟着。嗯，然后唰又一枪。胡延庆呢又告诉孟强焦玉，跟在我后边，快出来。就这么四个人在这转来转去四五个回合，猛然杨文广虚晃一枪，一拨战马，哎呀，好厉害，毛家不是对手，走了。他想把胡延庆领出去，从哪儿走啊？没道啊，周围官兵围得跟铁桶一样。 杨文广一想，没道不要紧，从人的脑瓜顶上走。他用大枪啊，枪嘴一扫马的三叉骨，轻轻一下，这匹马疼得稀溜声暴叫，前蹄子一起，杨文广一踢丝缰，嗖的一声，战马腾空而起，从人的脑瓜顶唰就飞过来了。军兵吓得哗往旁一闪，立刻闪出条道来。杨文广一马当先，哒哒哒哒哒过去。胡延庆随后也来了，军兵没等合拢的，孟强、焦裕捂着兵刃，哎，我们也来了，七点咔嚓一顿乱砍，也冲出去了。就这么，四个人一前一后杀出重围，一口气跑出二里多地，转眼来到树林里。杨文广来到树林深处，下了马，呼延庆也跳下马背，孟强、焦裕止住了脚步，擦了擦头上的汗水。大哥，你再不来呀、啊，我们俩就玩完了。兄弟，是不是你们两个炸开的城？
1: 是啊，
0: 可帮了大忙了。
1: 嗨，哥哥，方才要不是你开道，我们两个得被人抓去。
0: 可不是我救的，你看这是谁？你说这两个人多有意思。这个他注意看看杨文广，他一瞧，
1: 哎呦，大哥，是你呀！我觉着前面有开道的，闹了半天你帮忙。
0: 二位贤弟，一向可好？
1: 大哥，
0: 我给你磕头了，哥俩帮帮磕响头，快起来起来。他们仨认识吗？不但认识还熟呢。你别忘了，杨文广的爷爷六郎杨景和孟强、焦裕的爷爷孟良、焦赞是磕头弟兄。杨文广的爹杨宗保呢，和孟强、焦裕的爹也磕头，两辈是磕头弟兄，三辈磕头能入祖坟。杨文广去过二虎庄，见过面，不过又有二三年，弟兄没在一块儿说说笑笑了。
1: 大哥，你怎么知道我们闹京城？
0: 啊，是高僧告诉我的。我们俩商量好了，在京城给你们帮忙。
1: 那你怎么和胡延庆遇上的？
0: 文广就把方才的事说了一遍。胡延庆说，不叫少令公救我，恐怕有性命危险。杨文广说，你就别客气了，呼延满门死的屈，朝中忠良都替不平，恨庞文更恨庞赛花，将来你们有了兵马到京城抓奸贼，我给你做内应。
1: 孟强说，我当先锋官。
0: 哎，文广，你是我和焦裕大哥，呼延庆跟我们也是磕头弟兄，这么办得了，干脆我们四个磕头拜把兄弟，好不好？杨文广说，太好了。就这么四个人搂土为炉，茶草为香，结拜异姓兄弟。老大是杨文广，老二是胡延庆，然后是孟强、焦裕。胡延庆说，大哥，快回城吧，免得被奸贼看见连累满门。
1: 好，你们往东走，我往南去，今后不要到汴梁来，免得出意外。
0: 胡延庆把盔甲脱下来包好，挂在鞍桥上。大哥，这匹马你带回去吧。
1: 不用了，你骑着吧，我们有马在附近店房放着呢，一会儿去牵。
0: 你现在不没有吗？一旦打起来没有脚力还行，就给你了。
1: 那好，我以时为时了，
0: 这匹马可有用了。就在这阵啊，杨家家丁来到树林外，低声呼唤，
2: 少林公快出来吧，御林军要包围树林，你赶快回城。
1: 好，杨文广吓一跳，三位贤弟多多保重，我走了。说着把马牵出树林，往周围一看，自己也吓一跳，相隔不到200步就是御林军队伍，黄文炳、庞龙、庞虎都在这呢。书中暗表，昨夜呼延庆上坟，火烧汴梁36条大街、72条小巷，人们都传神了，说是火龙拉的车，霹雳火龙驹火烧汴梁。庞龙、庞虎在街上跑了半天也没抓着人，马上到家里给他爹庞文送信。庞文一听呼延庆又来了，是又恨又生气，他头次上坟要了我二姑爷王小虎的命，又来了非抓住不可。他亲自领一支队伍在街上

0: 搜索，转来转去到北门，这一看城门开了，军兵说胡延庆出城了，杨文广也出去了。庞文吓坏了，怎么老杨的人也掺和进来了？甭问呢，胡杨两家交情过命，是杨文广把胡延庆送出去的，那么我非把杨文广抓住不可。就这么，他随后也到了。这阵呢，庞龙、庞武、黄文炳围困树林，他们刚想要搜，杨文广打里边出来了。庞龙、庞武还真怕杨文广，老杨家千顷地一棵苗，就这么宝贝疙瘩，惯得了不得呀。杨文广的性情也不好，脾气太酸，两人想过去又不敢，不过去觉得难受。就在这阵儿，庞文迎了上来：“少林公一向可好？”文广一看，这个老东西来得这么巧啊，是老太师啊，你有什么事儿？请问你在这儿干什么？
1: 捉拿胡延庆啊。
0: 胡延庆呢？
1: 追到树林不见了。
0: 谁叫你出城抓胡延庆？不用谁告诉我，是国家俸禄当报君恩，反叛之后闹汴梁，怎能坐视不管？我自己来的。你说的好听，我看你是明拿暗放。方才有人报告，你和黑脸将官一块出城，是不是你把胡延庆放走的？呸！你血口喷人，你不服是不是？那好，咱俩金殿找皇上去。少林公不怕你，走。杨文广心的话，我把老贼领走，好叫胡延庆跑得远远的。庞文回头告诉他姑爷和儿子，搜树林就是挖地三尺，要抓住胡延庆。
2: 是。
0: 老贼安排好了，学马才进考城门。回头再说，官军呼啦一下子拥进树林，胡延庆能在里边等着吗？急忙带着两个兄弟往东跑，冲出树林，顺着小路撒腿如飞，一个骑马，两个步行的。军兵看见了，胡延庆往那边跑了，追呀、又冲上来了。胡延庆一想，我的两个兄弟没有战马，走得慢，怎么办？我在这挡一阵，二不贤弟，我在这抵抗官兵，你们到官乡的店房里取来马匹兵刃，可不要回来了，听着没有？回二虎庄等我。
2: 那你呢？
0: 等你们取了马匹兵刃也走远了，我也回去。
2: 那好，我们在二虎庄等你啊。
0: 哥俩撒腿如飞，直奔官乡店房。胡延庆立马清鞭，在道上等着官兵。官兵也冲上来，他指东打西，指南打北，一场大战打死打伤无数啊，怎奈人太多了，官兵从北城门一波一波往外拥啊。胡延庆心里琢磨，我呀别在这傻等着，我跑吧。就这么，他连着刷刷几鞭进招，军兵吓得往旁一退，闪出个缺口。胡延庆一提战马冲出重围，向小道跑去。胡延庆的马今天吃亏了，是杨府嘉靖的战马，脚程不快，没跑出多远，官军的马队呼就围上了。胡延庆又打一阵，拨马再跑，就这么跑一阵打一阵，打一阵跑一阵，把道路走错了，来到荒山老林呢、往远处一看呢、雾气昭昭的，也不知道什么地方，慌不择路。刚一学马往小道跑，庞龙追上来了。庞龙一想，这回能把这小子生擒活抓，他取弓搭箭，刃扣天弦，将弓嘎吱吱拉开了，瞄准胡延庆，嗖嗖嗖连射三箭，上射人，下射马。上边的两箭胡延庆用鞭都给磕开了，战马没躲开呀，砰的一声，一只狼牙箭带钩的正射在胡延庆战马的前夹畔，这匹马疼的先溜一声暴叫，前蹄子一起要把胡延庆给扔下去。胡延庆见势不好，双腿一用劲，一夹马肚子，身子往下一压，一拽丝缰，吁，坏了，这马跑了半宿加半天，又累又饿，胡延庆劲儿又大，这一吃劲儿，这马哭嚓腰梁骨折了， 窝在地下再也起不来了。胡延庆的右腿被马身子压到底下，可吓坏了，这只敌人要给一下子没个躲，吓得他左脚甩蹬把腿抽出来，用力推马身子好抽右腿。就在这阵儿，庞龙来到切近上边，唰啦一刀，胡延庆吓他半坐半卧，晃双鞭用力往外一磕，还开他真不含糊，把刀磕出去了。胡延庆抽出腿，急忙仓往旁一闪，站了起来，方才吓了出一身白毛汗呐。军兵又围上来，胡延庆晃鞭交战，这阵胡延庆打不动了。别忘了，甭管他多大个多大力气，今年才12岁呀、啊、昨天打四更天开战，直战到现在快到晌午了，那还不说庞龙调来5员偏将围战胡延庆。胡延庆渐渐没劲儿了，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啊，浑身的汗啊把衣服全透了，小脸儿啊泥水汗水血水都抹花花了，知道完喽。哎，怪我呀，还是我年幼无知，我只说胡门的坟头不断香烟，上坟烧纸，惹这么大祸，我娘不知道身在何处，老蒙娘知道我进京把孟强交育带走了，不定怎么埋怨我呢，我又身落险地，这可如何是好。他心这一慌啊更不行了，眼看性命难保，突然一阵狂风大作，呜唰，是刮的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打仗人都睁不开眼睛，各自撤兵阵。就听着嗷、哦、一声吼叫，众人闪身躯仔细看啊，半山梁出现一只猛兽。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九二七，沈阳地区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丹东 AM 一四七六，锦州 FM 一零四点四，北镇 FM 一零七点一，铁岭 AM 八一零，建昌 FM 一零三点五，有陪伴，陪伴更幸福。
2: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3: 不去啦，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2: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780-3099。400-780-3099。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5: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6: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您好孙主任。
7: 哎，
6: 孙主任，昨天节目咱们聊到了关于胃病的一些相关话题啊，我回去之后也仔细的查了查跟胃病一些相关的资料，就发现一个挺常见的现象。
7: 嗯，
6: 你像咱们中老年朋友10有8-9都会有腹胀啊、不消化这样的情况出现，包括说有一些亲戚朋友同事也有好几个啊。
7: 嗯，
6: 主要是大家还不怎么重视，因为不是很严重，无外乎就是觉得哎呀不怎么舒服，不太得劲儿，也不是说很影响正常生活。所以我想问问孙主任啊，说胃胀不消化到底算不算病，要不要及时治？
7: 首先跟大家讲哈，胃胀千万千万要注意，一定要及时治疗。
6: 嗯，要治的。
7: 甚至我说了，比心脏病、心绞痛的及时治疗都要重要的多得多。
6: 哦，您快来说一说。
7: 哎，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哎，杨迪自己你也知道哈。
6: 嗯。
7: 你比如说呀，你现在你在家床上啊玩手机躺了3天。
6: 嗯。
7: 你会胃口好吗？
6: 那肯定，你都不动弹呢，影响胃口啊。
7: 哎，你肯定是影响胃口，胃口不好之后你是不是吃的就少了？
6: 嗯，
7: 那你再出去活动，你还有劲儿吗？
6: 没劲儿。
7: 是不是就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了？
6: 对，
7: 越胃胀吃不下去饭，你的营养啊，各种东西肯定
6: 跟不上，
7: 人没劲儿，你就更愿意躺在床上
6: 啊，是的，
7: 浑身都是软的，还像灌铅一样。那你躺在床上呢，你就更没有胃口，胃肯定会更胀，更胀之后呢，你就啊更不愿意动，所以说最后会怎么样？年轻人都好一些，老年人就不行了，各种病肯定跟着骨头的、心脏的、血管的。就都来了，
6: 都有连带关系，
7: 对不对？
6: 嗯，
7: 哎，所以说第一种情况，胃胀的出现不及时治疗，是我们整体健康状况的一个转折点。
6: 是的，
7: 哎，但是要提醒，更重要的就是一体多病的人，老慢病的人更要关注胃胀。
6: 嗯，这又怎么个关系呢？
7: 哎，因为首先讲啊，胃胀这个事啊，我们说最常见的，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呢？叫非特异性症状。什么叫非特异性症状？它指认不了啊任何脏器的疾病，但所有脏器的疾病到最严重的时候都会出现胃胀。
6: 哦，
7: 哎，我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有肾病的人，当他出现胃胀代表着什么？尿毒症的早期出现了。哎，当一个慢性支气管炎出现胃胀的时候代表着什么？肺心病出现了。
6: 我的天哪。
7: 当一个心脏病的人出现胃胀的时候代表着全心衰了。普通的肝病的患者出现持续胃胀，我告诉你，肝硬化的诊断很有可能已经成立了。
6: 全都是信号。
7: 哎，就是所有的严重的脏器疾病当达到器官功能衰竭的时候都会出现胃胀。而且胃胀是里边出现最早的症状。
6: 真没想到啊，一个小小的胃胀竟然是这么多疾病的表现。那咱们收音机前有胃胀的朋友，大家要注意了，要及时的进行治疗。而且这个胃胀它也会影响食欲啊，对吧？
7: 对，
6: 咱吃不下饭，不吃饭营养就少，人就更容易出现问题了。
7: 中医中啊有一句话很有意思的，有很多西医大夫都说它没道理。就是什么，胃气生则生，胃气亡则亡。
6: 有这么个说法，
7: 对不对？
6: 嗯，
7: 那西医大夫会说什么啊？那我把你胃全切了，你不还活着呢？对不对？
6: 两种不同的思维理念。
7: 对，但是我告诉大家，这句话绝对呀、是正确的。哎，因为什么？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来分析这句话。胃气指的是你胃的消化功能。我把胃全切了，虽然胃没了，它的功能还在。
6: 是的，
7: 我们的小肠会代替胃的工作。所以说胃这个功能有没有是可以代表人生死的。哎，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典故叫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我们很多朋友啊应该听说的故事。就是当年呢、廉颇老将，战国时候的战神，他是赵国的，70多岁的时候退休在家。正好赶上啊秦国攻打赵国。赵国所有的将军呢、都无法抵抗秦国的进攻。那这个时候赵王就想到啊，只有廉颇才能解啊秦国之围，
6: 请老将出马。
7: 但是呢，廉颇当时居住的地方啊，大概现在算呢应该就是保定北面。

0: 哎，实际想看这老头啊
1: 状态怎么样，
0: 状态怎么样。
1: 嗯，
0: 而廉颇呢也知道赵王派人来干什么，老人家呀虽然退休了，
1: 嗯，
0: 但是国家大事还放在心上，所以说使臣一来呀，廉颇就当着使臣的面吃了七碗饭。
1: 哇，
0: 使臣呢在廉颇那坐一坐呀，就回到邯郸了。
1: 嗯，
0: 当赵王知道使臣回来的时候，直接就从大殿呢迎了出去。
1: 嗯，
0: 问的第一句话就是：“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1: 还能不能正常吃饭？”
0: 哎、廉颇老将近七十多岁了、哎，还能吃饭吗？
1: 嗯，
0: 实际上我们说这是什么意思？你能吃饭，我就让你带兵打仗；
1: 对，
0: 不能吃饭，那我再另请他人。
1: 是的，
0: 也就是在古代，我们判断一个老人健康不健康，能不能带兵打仗？能带兵打仗，不可能有肺气肿，
1: 是
0: 不可能有心脏病，不可能有脑中风。只要能吃饭，这些病一概排除。
1: 是的，
0: 这就是胃气生则生，胃气亡则亡。
1: 就听您这么一说啊，说保证我们胃肠道的这健康很重要啊。人想要长寿，首先要保证有一个好胃。
0: 确实，
1: 嗯，
0: 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呀，想要一个好胃很难的，
1: 不容易。
0: 因为我们正常人呢，想要一个好胃肠，首先呢，怎么样？每天换一个新胃，你得有这能力。
1: 对，
0: 但是老年人呢，器官更新的速度明显下降、这个能力丢失了，
1: 就弱了，几乎没有了啊。
0: 对，你想一想哈，我们年龄大的，尤其是五十年代出生、六十年代初期的状态，大家想一想，有几年的时间，
1: 嗯，
0: 我们吃树皮，对不对？
1: 嗯，
0: 吃皮带都能消化得了，包括我昨天说了，牛肉。哎，牛肉干那么硬的东西，我们咬进去到胃里都会被化成水，
1: 对
0: 我们身体吸收。
1: 是的，
0: 这些东西哪个不比我们胃硬啊？
1: 嗯，
0: 胃本身它就是肉啊，所以说的话，你牛肉皮带树皮接触胃酸之后都会被化成水，那我们胃就是一个装胃酸的囊啊。
1: 嗯嗯，
0: 它不也要接触胃酸吗？
1: 一样的，
0: 也要被胃酸腐蚀啊。
1: 对，
0: 但是我们不怕，为什么？因为啊，你腐蚀一点，在睡觉的过程中，它就能长出了一个新胃。
1: 是，
0: 但是老年人呢，他所有的细胞再生功能都下降了。
1: 嗯，
0: 哎，你再加上啊，你再有失眠，他晚上啊长不了新胃。
1: 对，
0: 修复赶不上破坏的速度。你比如说的，我胃呀、啊，哎，今天有1000个胃细胞坏死了。
1: 嗯。
0: 你晚上长出来900个
1: 不够用，
0: 你是不是欠了100个？
1: 对，
0: 明天又坏死了900个，你长出800个，
1: 我又欠了。
0: 哎，你的胃细胞是不是就越来越少？
1: 是。
0: 那胃是不是就越来越小？
1: 嗯，
0: 这不叫萎缩性胃炎吗？
1: 哦，是这样的，
0: 对不对？
1: 嗯嗯。
0: 哎，你说我今天这个地方啊坏了一块，今天晚上没睡觉，这块没长出来，
1: 嗯，
0: 这块是不是缺一块肉？
1: 对，
0: 这不叫糜烂性胃炎吗？
1: 哦，
0: 所以说你做胃镜看到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实际是什么？就是你昨天晚上欠的账啊，
1: 没还上。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老年人呢、各种胃病，它的核心原因为什么不容易好？一得就是10年20年没完没了了。
1: 嗯嗯，
0: 那就是啊，你没有了这个每天换一个新胃的能力。
1: 嗯，就几十年的老胃病了。
0: 对，
1: 也就是说，咱想要彻底治好胃病，咱还得想办法。提高说每天长一个新胃的这种自我修复的能力，把它提升了。
0: 没错。
1: 嗯，
0: 那香港排名第一的石斛碱是干什么的？
1: 嗯，
0: 它就是保障你有一个换一个新胃的能力。
1: 它就是干这活的。
0: 哎，这一点是所有的药物都无法做到的。
1: 嗯，
0: 只有石斛碱能够啊做到。而且石斛碱在香港啊，我们说已经用了100多年了。
1: 嗯，
0: 如果是单纯反酸或者消化不良，完全可以吃其他一些针对性的药。
1: 嗯，
0: 哎，但是只要是胃炎、胃溃疡这些疾病，毫无疑问就是用石斛碱，
1: 就选它。
0: 哎，没有任何药物啊能够比它更好的了。
1: 嗯，也正是石斛碱粉这种特有的优势，才让香港朋友这个胃病的发病率特别低啊。
0: 没错。
1: 嗯，
0: 就是在《神农本草经》中啊就记载，石斛久服啊厚肠胃，
1: 嗯，
0: 轻身延年，
1: 有记载的。
0: 哎，那我们字面上解释什么叫厚肠胃呀、啊？重点呢就在这个厚
1: 厚字儿、嗯。
0: 对，我们大家都听过一句话叫“厚德载物”。
1: 嗯，
0: 说人呢要有做到一定德行，要善于接纳。

0: 各种人和事物，
1: 嗯，
0: 好的坏的我们都要接纳。
1: 对，
0: 同样胃也一个道理啊，一个好胃，很多老百姓都说这个人的胃好像什么，像泔水桶一样，
1: 什么都能装。
0: 对对，这个好的胃就不管吃的好不好，它能承受。
1: 对，
0: 那后肠胃顾名思义就是增加呀胃肠这种承载的能力。
1: 嗯，
0: 但是胃病患者呢，基本上什么都承受不了了，那怎么办？就是用啊石斛来后肠胃。
1: 嗯，简单理解，后肠胃就是前面我们说的让胃有自我更新，每天长出一个新胃的能力了啊。
0: 没错，经过这么多年的临床啊和现代医学的研究，我们就会发现高品质的石斛碱粉里啊的石斛多糖和石斛碱，它在进入到胃里边之后，能够直接跟胃部的创面相结合。
1: 嗯嗯，
0: 先把这个呀裸露在外面的创面给你保护起来，像我们手啊划了个口，先贴创可贴。
1: 创可贴，嗯，
0: 它是一样道理。创可贴是保护皮肤表面伤口的，而石斛多糖呢是专门呐、保护胃黏膜创伤的。
1: 嗯，
0: 这样胃酸呐、就腐蚀不到创面了。
1: 嗯，
0: 第一个你就不会痛了，对不对？
1: 对，
0: 哎，先把疼痛的问题、胃痛的问题给你
1: 解
0: 决了。
1: 不疼了，首先咱说他不用再遭罪了。
0: 对，
1: 嗯，
0: 同时啊石斛多糖和石斛碱它还能够啊促进胃的血循环，
1: 嗯，
0: 刺激胃黏膜再生，这样我们的胃黏膜啊就能啊一点一点的重新长起来，厚起来，
1: 修复了。
0: 哎，那你想想新生的胃黏膜细胞越来越多，胃的更新是不是就快了？
1: 是的。
0: 哎，我们呢就可以每天长出了一个新胃。
1: 没错，
0: 那这样我们再吃东西，这边刚吃进去，那胃啊那边马上啊就能开始干活，蠕动起来、
1: 嗯、
0: 帮你进行消化吸收，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后胃肠。
1: 嗯嗯，
0: 也是任何药物啊都做不到的。
1: 确实，有了石斛多糖和石斛碱的加持啊，长出新胃的速度就会更快，我们疾病康复的也更快了。
0: 没错，所以啊胃病的人一定要用上石斛碱。
1: 嗯，
0: 它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能保证我们每天晚上啊都能达到一个更新，
1: 嗯，
0: 让我们每天呢、都能换一个新胃。特别是香港的石斛碱粉，可以这么说，如果你这一辈子只吃一次石斛的话，
1: 嗯，
0: 那你就吃香港大方的，
1: 就选它，
0: 因为它呀最有保障的，它的整个的吸收包括透胃肠的效果，就跟你吃其他石斛药材呀体会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你吃其他的石斛药材，不管是浓姜也好还是鲜品也好，你吃再多，哪怕你一斤一斤的吃，你把它当饭吃，我告诉你，你也吃不出香港大方石斛碱粉这种效果。
1: 嗯，品质不一样啊。
0: 对，
1: 香港大药房的石斛碱粉，咱说无论从选材还是技术提取方面，那都有非常严格要求的。
0: 没错。
1: 嗯，
0: 香港大方啊为什么能够啊经历了180多年，那我们说它的口碑在全香港甚至整个国内口碑是最好的。
1: 对，
0: 很多买药的都特意坐飞机啊去香港买。
1: 嗯，
0: 就是因为啊香港大方的药品品质是最高最纯的。
1: 嗯，
0: 效果肯定是最好的。
1: 是的，
0: 而且他们在选药材的时候都有很多、特权。
1: 哦，
0: 你比如石斛，真正高品质的石斛采摘出来以后都啊先供应香港大房。
1: 哇、哦、人家有这个权利啊。
0: 对的，香港大房啊挑选剩的才能流入、其他市场。
1: 也就是说，很多朋友之前吃的石斛产品有可能就是香港大药房淘汰下来的啊。
0: 没错。
1: 嗯，
0: 真正好的都在香港大房的。而且光有好的原料还不够。
1: 嗯，
0: 香港大房啊还要通过高端的技术进行提纯。
1: 对，这个技术加持也很关键。把里面所有对身体好的东西全提取出来。
0: 没错，想要啊石斛实现呢、每天换一个新胃，就必须要进行提纯。
1: 嗯，
0: 而且还必须要保证啊提取出来的石斛多糖和石斛碱的活性，不然的话提取出来之后啊跟空气一接触很容易也就氧化掉了。
1: 哦，很娇气啊。
0: 哎，当初为了攻克保持活性这一课题，香港大房的研发部门呢、整整30多个科研人员用了6年的时间攻关，
1: 嗯，
0: 做了几万次的实验，最后啊才借助一种特殊的闪萃剂。

0: 攻克了这个难题。
1: 太不容易了，也正是这些科研人员没日没夜的付出，才有了我们今天这个石斛碱粉这个好药。
0: 没错，他们呢是先用低温气流破壁技术，把石斛的细胞壁精确的打破成微米级别。哎，这相当于打开了石斛内部的宝库，让那些传统煎煮方法难以充分释放出来的活性精华，特别是石斛多糖和石斛碱，哎，能够完全释放出来，然后马上通过闪萃技术，用极低温液氮瞬间保鲜，锁住石斛多糖和石斛碱的生物活性，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吃进去的每一口。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都是活的，而且速度特别快，吃进去几秒钟就能全部释放出来，
1: 太好了。
0: 直接与你的胃壁结合，第一时间控制胃酸及炎症，同时石斛多糖包裹炎症创面进行修复，快速的让你长一个新胃出来。
1: 听您这么一说，咱发现这是传统药材和现代科技的一个完美结合了啊！这效果确实快，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咱们大家一定要用上，咱也给自己换一个新胃，体验一下是什么感受啊！
0: 没错，而且这里也特别像什么胃溃疡、十二指肠炎这类人群，哎，有机会更要用。
1: 这类人群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0: 我们说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在胃病中并发症最严重的，所以说治疗也是要求相对很高的。
1: 治疗起来挺难的，是不
0: 对，
1: 是？
0: 胃溃疡非常容易引起病变，同时呢还会引起穿孔，而十二指肠溃疡呢容易引起梗阻。还会引起大出血，所以说这两个病的治疗，我们投入要更大。
1: 那对于这两类人群来说，还得从恢复胃的自我更新能力这块来入手啊，就让我们自己有长出新胃的能力了。
0: 对呀，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就是胃无法更新，哎，今天往下坏一点，明天再烂一点，越来越深，最后就形成一个坑了。香港大药房的石斛碱粉，98%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的活性进入胃里之后，石斛碱马上开始工作，消除炎症，同时抑制综合你的胃酸。炎症没有了，胃酸也控制住了，首先就把破坏胃黏膜的因素帮你控制住了。
1: 就至少这样，咱说就不会加重病情了。
0: 没错，这时候你胃溃疡也好，十二指肠的也好，你就不用担心穿孔，
1: 对。
0: 也不用担心出血了。而且胃也不痛不胀了，也不打嗝不烧心了，这些所有问题都解决之后，最后再通过石斛多糖这种强大的修复能力，把整个胃的黏膜全部都牢牢的包裹起来，
1: 保护起来了。
0: 加快胃黏膜的修复，让你的胃一点点厚起来，恢复胃的韧度厚度，重新长一个新胃出来。
1: 胃的自我更新能力恢复了，那么大家以往那些反复复发的问题，现在就不用担心了啊。
0: 是的，我之前呢就接诊过这样一个患者，多发性的胃溃疡，专程去香港找我的。这个患者呀，所有的方法，什么三联、四联都用遍了，抗生素已经不能再用了，溃疡还是反反复复的复发。甚至溃疡面还在越来越大。
1: 哎呦，这可不好。
0: 见到我的时候1米8的大个，瘦的皮包骨一样，佝偻着腰，跟我说这个病有30多年了。
1: 这可真是老胃病了啊。
0: 哎，年轻的时候胃就不好，这么多年胃几乎没有一天不痛的，哪怕喝口水都痛得不行。
1: 遭罪呀。
0: 最严重的时候，这边吃饭，那边手里就得攥着药。
1: 这也是疼得实在实在没招了啊。
0: 他说我这些年是吃不敢吃，喝不敢喝，吃药还不管用，这些年能受的罪也都受了，只要能把这个胃病能治好，花多少钱都行。
1: 其实说白了，他就是让病给折磨怕了。现在，
0: 对，咱想想，几十年了一直这么遭罪，吃饭手里都攥着药，你想想得折磨成什么样？
1: 就很痛苦。
0: 当时了解完情况，我就给他开了几盒石斛碱粉。 等到一个月的时候，他就约我来了。
1: 怎么样？
0: 哎，就说哎，这个石斛碱粉太好了
1: 啊！
0: 回去当天吃上就感觉胃不那么痛了，
1: 立竿见影啊，
0: 胃里啊舒服了不少。连着用了七八天，胃就不再痛了。
1: 嗯，
0: 哎，这次啊是特意复查的，我就说呀，复查你不用特意跑一趟，当地医院就可以。
1: 嗯，
0: 哎，他说也不行。我就信得着你，
1: 现在就是对您特别信任了。
0: 哎，这次来呀，一是复查，更主要想啊，再多买几盒。
1: 嗯，还想再买点药。那我也想问问孙主任，他复查那个结果怎么样啊？
0: 结果特别好，其实不用检查，一旦患者的症状，胃不痛了，也不反酸、胃胀了，吃东西也放开了了。
1: 嗯，
0: 偶尔啊还能敢喝两口酒。
1: 哎呦，
0: 胃一点事都没有了，
1: 这就是见好的这个表现了。
0: 对，这足以说明啊，他的胃已经恢复了。
1: 嗯。
0: 但是检查就查吧，他要求检查，哎，胃镜一看呢，溃疡面已经完全愈合了，
1: 嗯，
0: 哎，而且的话，黏膜呀也变得非常红润，哎，这说明胃的功能啊已经非常不错了，
1: 非常好，
0: 嗯，
1: 咱看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就恢复的这么好，就非常神奇了，感觉，
0: 哎，这就是石斛粉和其他胃病药物最大的区别之处，
1: 嗯。
0: 它最大特点呢，就是不仅能啊抑制胃酸和消除炎症，
1: 嗯，
0: 最主要它能让我们重新呢长出新胃，长出了一个不带溃疡的胃，这一点呢是任何其他药物都比不了的。
1: 对，
0: 用了180天，你看这患者溃疡面完全愈合了，能吃能喝了，
1: 啥也不耽误了，
0: 胃好了，吃东西能吸收营养上来了，红光满面的。
1: 嗯。真是用对药一口汤，你要不对症用船装啊。
0: 对，
1: 你之前吃了那么多药都不管用，甚至说越来越严重，用上石斛碱粉，短短180天就全面愈合，营养也上来了，红光满面的啊。
0: 而且当时我也说了，以后啊别再去验什么幽门螺旋杆菌了，
1: 哦哦，
0: 三连四连呢，跟你没关了。
1: 这是为什么呢，孙主任？
0: 因为呀，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呀误区，
1: 嗯，
0: 我就说了，这是最典型的一个过度治疗。
1: 嗯，
0: 我在香港啊，或在国外，跟很多医生聊天的时候，他都非常纳闷，他说你们为什么那么愿意做胃镜，那么愿意去用抗生素来治疗幽门螺旋杆菌呢？
1: 嗯，
0: 我就说了，哎呀，怕病变。
1: 对呀，
0: 但是大家不懂病变的原因。
1: 嗯，
0: 哎，这个首先呢，要明确一点。就是我们国家胃部的病变基本上啊都是来自于两种病。
1: 嗯。
0: 一半是胃溃疡变的。
1: 嗯。
0: 一半呢是萎缩性胃炎变的。
1: 这两大类。
0: 对。但是呢胃溃疡病变呢占主要的部分。
1: 占大头。
0: 什么样的胃溃疡才会病变呢？
1: 嗯。
0: 就是反复发作没完没了的。
1: 嗯嗯。
0: 那胃溃疡为什么反复发作没完没了呢？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幽门螺旋杆菌阳性。
1: 哦，
0: 也就是说如果幽门螺旋杆菌阴性，胃溃疡经过标准治疗之后，它的复发率是 15%，
1: 很低的。
0: 如果幽门螺旋杆菌阳性的，经过标准治疗之后，它的复发率是 85%。
1: 哇，这一对比就出来了啊。
0: 哎，所以说的话，那些反反复复发作的胃溃疡，他们都会怎么样？
1: 嗯，
0: 幽门螺旋杆菌阳性，
1: 所以大家才害怕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0: 对，而这一部分人呢，就非常容易恶变。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会发现，很多胃部病变的人都是幽门螺旋杆菌阳性。
1: 嗯嗯，
0: 但是大家记住，不是幽门螺旋杆菌让你病变的，
1: 嗯，
0: 是幽门螺旋杆菌让你胃溃疡没完没了。胃溃疡病变的，
1: 反
0: 明白吧？
1: 哦，
0: 所以说你说我怕胃病变，我要抗幽门螺旋有必要吗？没有必要。
1: 嗯，
0: 你要有一个前提，你要有胃溃疡。
1: 嗯，
0: 有胃溃疡的时候，幽门螺旋杆菌阳性，一定要抗幽门螺旋杆菌。
1: 嗯嗯，
0: 没有胃溃疡的，幽门螺旋杆菌治疗是无意义的，该治的是萎缩性胃炎和胃溃疡，而不是幽门螺旋杆菌。
1: 这个方向要指
0: 对。
1: 对，
0: 我们治疗幽门螺旋杆菌的目的是防溃疡复发。
1: 嗯，
0: 你没有胃溃疡的人，你治什么幽门螺旋杆菌？
1: 嗯嗯。
0: 所以说，在香港啊，因为我们有石斛碱粉， 可以让胃溃疡啊不复发。
1: 嗯，
0: 所以说也很少很少给患者去查幽门螺旋杆菌的。
1: 哦，明白
0: 吧？
1: 嗯，
0: 所以说幽门螺旋杆菌前提。

0: 治不治就看你有没有溃疡。如果你有好的方法治疗溃疡，那幽门螺旋杆菌也就没有必要再查再去治疗了。
1: 嗯，明白了。
0: 把胃病治好了，人呢体质会越来越好，
1: 对，
0: 饮食越来越好，哎，健康状况
1: 也越来越好，
0: 越来越好。我们说了一个什么都吃的人，不挑食的人，跟一个只能天天喝粥的人，你想一想，他的健康状况能一样吗？
1: 那肯定不一样。
0: 哎，相差太多了。
1: 对，
0: 所以说呀，我们用石斛碱粉，不是单纯的这个胃病的问题，
1: 嗯，
0: 是治你一身病的问题。
1: 是的，
0: 因为你想一想，你这一身病哪个跟胃没关呐？
1: 嗯，
0: 比如说你糖尿病，哎，那你呀只能喝稀的，喝稀的血糖涨得快不快？
1: 那肯定快呀，
0: 飞快。高血压的人，如果你胃口不好的话，你吃东西会怎么样？你就多放盐，提味才能有胃口。
1: 嗯，
0: 心脏受得了吗？
1: 不行，
0: 血压怎么降啊？所以说的话，我们看它是一个全身的问题。你骨头不好的人，你要补钙片，你要补维生素 D， 那你想想是吃钙片的效果好，还是咱直接呀喝牛奶吃大骨头的效果好啊？
1: 嗯嗯，
0: 我告诉你，能吃大骨头能喝牛奶，咱肯定不吃药，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你为什么要吃药啊？你胃病喝不了牛奶，很多胃病的人一喝牛奶是胀肚的，对不对？大骨头你消化不了，吃太多油腻的你会反酸，
1: 对，
0: 你会反胃，那你就只能去吃钙片，那钙片也刺激胃啊。哎，所以说你看看这一身的病，那痛风的人我就不讲了。
1: 嗯，
0: 痛风通效果最好的就是秋水仙碱。
1: 嗯，
0: 第一个说谁不能吃啊？
1: 有胃病的不能吃，
0: 哎，对不对？
1: 是吧？
0: 哎，你担心心梗脑梗的，你用西药，必用的阿司匹林，胃病的人不能吃。所以说你只能吃玻璃维啊。玻璃维虽然是不刺激胃，你想想，你一年得多花几千块，
1: 哇，贵呀，
0: 对不对？人家花50块钱能吃一年，我一年我得花1500啊，
1: 嗯，
0: 因为你胃不好啊。所以说胃病啊，它绝对不是啊一个单纯的胃痛、反酸、胃胀的问题，
1: 嗯，
0: 它是跟你全身从头到脚都有关系的。
1: 是的，
0: 胃不好的人头发肯定不好，
1: 和头发也有关系，
0: 营养不好啊，血不融化嘛，
1: 嗯，
0: 所以说这才是真正的说从头到脚没有好地方。所以说呀，咱解决胃病，不管是溃疡还是胃炎，咱一定要讲自己呀，长一个心胃，
1: 嗯，
0: 这太重要了。修修补补那是一种治疗方法，换个心胃那另外一种治疗方法。
1: 是的，
0: 咱不是学医的，也知道哪一种方法好。那老房子怎么修，它不都是老房子吗？
1: 是，
0: 哎，为什么不盖一个新的呢？
1: 对，
0: 胃你怎么修怎么补，它不还是老胃吗？
1: 还是有这个千疮百孔的印记，
0: 对不对？你们老胃病还在吗？嗯，
1: 对。
0: 所以说呀，咱最主要的是让胃自我更新的能力上来。
1: 嗯，
0: 每天呢都长个新胃出来，20-30年之内不用再担心复发的问题了。
1: 嗯，
0: 这最起码的。所以说不管是胃炎还是胃溃疡还是其他胃病，大家记住，有机会也一定要把石斛碱粉用上。
1: 一定要。
0: 这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特糖能够保障啊你胃黏膜每天晚上都能达到一个更新。
1: 嗯，
0: 每天呢，咱都有一个新的胃。
1: 是的，胃呀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消化器官，有一个好胃，这就是我们保障健康的基础。那也希望孙主任啊，您能尽快的把这个石斛碱粉带给大家呀，你这样我们也能早一天用上，早一天收获健康。那收音机前有胃病的听友们啊，如果说您还想了解更多关于石斛碱粉的相关情况，或者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来问诊咨询，热线电话是400-780-3099 400-780-3099 400-780-30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3: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2: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 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最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3: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2: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3: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2: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780-3099，400-780-3099。
1: 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4: 您在百忙中能接听我的电话呀，我非常非常的高兴
0: 啊。不客气啊。
4: 啊，我是你的忠实听众啊。
0: 嗯。
4: 我买了你推荐的好多那个产品。
0: 嗯。
4: 紫苏散啦，植物甾醇啦，干黄金啦，螺旋藻啦，我都买了。我吧，就是说呢，有两个挺挠头的毛病。第一个就是那个胃肠的毛病。
0: 嗯。
4: 这个胃肠吧，我先介绍一下，我今年74周岁。
0: 嗯。
4: 胃肠疾病有好几年了，
0: 嗯，
4: 就是总是怕凉啊，胃怕凉啊，脚脖子怕凉啊，记不清是什么时间，大概是最后一次核酸的时候吧，我那时候就发现消化不好，完了肚子总爱胀气，消化慢，吸收也差，尤其就是一吃一点肉就感觉它消化不了，完了就胀。我吧就是身高呢是1.62米，原先体重呢就是114斤，还行。后来呢就发现体重下降了。
0: 嗯。
4: 就是我一看我姐我瘦了，完我这腰只有102斤，就下降了12斤。到现在呢，现在就是更惨了，就只有90斤。
0: 嗯。
4: 我就是那个每顿饭吃的也不少，它就是不吸收。
0: 吃完了吗？有没有糖尿病或者甲亢？
4: 有糖尿病。
0: 糖尿病多少年了？
4: 糖尿病12年了。
0: 血糖控制怎么样？
4: 我自己感觉还行，那个餐前吧就是6点多，
0: 嗯，
4: 餐后呢就是10以内。
0: 10以内。你怕冷还是怕热？
4: 怕冷。
0: 你现在在用什么降糖药？
4: 卡伯婷。
0: 嗯。
4: 还有那个等一下，我那个餐前吧吃一个就是那个阿卡波糖啊，那个是一天4个。再一个就是，哎呀，那个我还想不起来了，就是那个餐前吃一个。
0: 单吃一个阿卡波糖吗？
4: 就是那个是餐后的。
0: 嗯。
4: 餐前吃一个，就是，哎呀，我这一下一着急还想不起来。
0: 你得想一下，很有可能是降糖药引起的。
4: 嗯，这个忘了，啊，我一会儿再跟你说啊，我先说别的不。
0: 嗯，
4: 那个我吧，这个也有个过程，就是原先吧是啥呢？我打胰岛素了的原先。
0: 我正想接着要说呢，为什么要知道你用的降糖药？
4: 啊、
0: 因为你要换胰岛素的。
4: 啊、我胰岛素，我跟你说啊，
0: 嗯，
4: 现在呢我不打了。
0: 为什么
4: 不打
0: 了？
4: 为啥
0: 不打
4: 了？血糖特低。
0: 特低，你把胰岛素减量或者换类型啊，而不是换掉胰岛素啊。
4: 那时候吧，就是总是4点多，完了我就逐渐的减量。我就是那个
0: 不一定非得减量，有可能是你胰岛素打的剂型不对。
4: 但是我打这些年都挺好。
0: 到岁数大了，你胰岛素敏感性下降了，有的时候是需要换型了。药店里为什么那么多种胰岛素啊？每种胰岛素对应的人群不一样的。
4: 啊，完了我吧也问大夫了，我说那个我这个你看总第一，完了他
0: 卡
4: 不
0: 停本身就抑制糖吸收，所以说会越用人越瘦的。
4: 啊，
0: 所有的降糖药中，老年人明确的可以让人吃着胖起来的最好的就是胰岛素。
4: 啊，完了我跟你说一个，这想起来了，叫安格列净，就是
0: 安格列净也是越吃越瘦的，你这组合都可以当减肥药了。
4: 你看看我这那个什么完这些就是这个阿卡波糖嘛，我也看就是对胃肠不好，完我去跟大夫说一下，他完也没给我调，完了我为什么我这个那个胰岛素那个不打了呢，就总4点多4点多，但后来3点多，完我就原先我打16个。
0: 你打的是什么胰岛素啊？
4: 就是那个也不打
0: 诺和林优米乐莱德时，哪一种一天打几次的？
4: 不是这个，就打一次，就晚上打一次。
0: 啊，那就是长秀林这类呗。
4: 哎，对对对，你看这隔几下就想起来，这长秀林。完，我这个啥呢？他就是总低太低了，完我就一点点减两个，隔一天减两个，就最后减到8个了吧？他害那个害低。
0: 减到8个长秀林害低，你糖尿病怎么诊断的？你是不是糖尿病？
4: 那有10来年了，吃10来年药了。
0: 是你糖尿病怎么诊断的？真正的糖尿病不可能造成低血糖的。
4: 那我就是诊断这也年头挺多，一直这么吃药，一直这么吃。
0: 打长秀林的时候还在吃其他降糖药吗？
4: 就刚才我说这两样都吃的。
0: 那会儿打长秀林前再吃这两样药。
4: 哎。
0: 其他的没有再用其他的降糖药，中药西药都没用。
4: 没有，那没有。
0: 那你当初怎么诊断的糖尿病？
4: 怎么诊断也是上那医院去看见，完了那就这么吃的。
0: 做过没做过胰岛素检查？做没做过糖耐量实验？
4: 没怎么查那个，因为吃这个刚开始吧就挺好，完后来就有点高了，高点完说那个那啥吧，我因为
0: 你血压正常吗？
4: 血压还行，我就是胃肠不好，我就不爱他说那时候就说那餐前再加量，不打胰岛素。后来我说我不想吃。
0: 你当初诊断糖尿病的时候体重有啥变化吗？
4: 那时候没啥变化，
0: 就是现在开始瘦的。
4: 啊，就是这2、3年开始，
0: 血糖也不高。
4: 血糖现在不高呢，就是我说就把那胰岛素撤了，也不咋高。那一段就有点太低了，完我就上医院看，他说的，那你先撤了看，是那个就是不只要不太低就行。完我就真的，完一看现在呢还基本呢，我也隔几天就想了。
0: 你肚子疼，你做过胰腺的检查吗？核磁或者 CT？
4: 胰腺就做过那个什么彩超啥的。
0: 核磁做过吗？
4: 核磁倒没做过。
0: 你有没有胆管结石？
4: 胆管结石没有啊。
0: 你年轻的时候肚子疼不疼？
4: 我现在肚子吧不算咋疼，现在就是有一段吧就消化不好，吃肉它就搁这嘎胀了，那段疼。
0: 你这样
4: 的那段肚子不疼。
0: 我给你个建议啊，你试一下用治疗方法试一下，因为你这时间太久了，现在倒着茶呀你也说不明白。你这样的，我给你把两个药调一下。第一个呀，就是你把这个阿卡波糖停掉。你换成啊消可力。
4: 换成什么？
0: 消可力，用消可力代替阿卡波糖。
4: 消可力啊。
0: 对，完了第二个，你呀加上这个药叫石斛粉，完了之后你看一下你胃还胀不胀。血糖会不会稳定？如果胃不胀了，血糖稳定了，咱也不需要啊再去查了，因为查出来应该意义不大了。哎，就直接这么用就行。如果要是换完之后还是有这些症状，我建议你做个胰腺的核磁共振。
4: 孙雷，我再说一点啊。就是我那个前阶段那是那年时候那个就是肿胀，完了现在我也看中医啥，现在呢就是不胀了，但是也有气儿，但是它不胀不难受了。
0: 问题是你糖尿病血糖低，血糖是不是胃吸收不好造成的？
4: 指定是吸收不好。
0: 所以说我让你这么调一下咱就知道了。因为你现在的病程太长了，咱继续查没法查了。
4: 现在吧，我再说一这个胃肠的过程。这段呢就是通过中医调了吧，多少强点就是这个便排便次数没调，就是还是3至4次。但是现在呢它不是说你这个胃吃完东西搁这嘎不消化搁这存着，现在呢还是消化快了。就是吃完饭吧2个多点就饿。完了你就得吃点东西，不吃点东西它就难受。完
0: 饿的时候测过血糖吗？
4: 饿测过，测也不低。我听你讲过，说你看看是不是血糖，我完它不低。但是我就2个多点，就好像这个肚子这神儿就没了，这是东西就没，就是好像你就是往下走动的太快。
0: 还是我怀疑啊，你体内藏了一个病，影响血糖。你这个病啊，越说越不像是糖尿病。
4: 那我这十来年白吃了。
0: 你这样的，你做过胃镜吗？
4: 做过好几回。
0: 胃镜有没有溃疡？
4: 有点。
0: 有点溃疡能有点吗？
4: 就有溃疡。

0: 个血的溃疡，有点溃疡，有点糜烂轻微。
1: 现在要排除两个病，一个是甲亢，一个是分泌素瘤。
0: 甲亢。
1: 这两个病都会引起血糖波动的。
0: 那是为什么？
1: 分泌素瘤。
0: 啊。
1: 分泌素瘤的前提条件，你胃里会同时发现两个以上胃溃疡。
0: 没有。
1: 那就不用考虑它了。那你抽血化验甲功。
0: 啊，
1: 因为你的病情越说越不像糖尿病。
0: 行，
1: 哎，
0: 主要是甲功，这个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查完我再跟您联系吧。
1: 可以啊，好的，好，再见。
0: 太谢谢孙主任了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0: 谢谢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石斛啊，自古以来就是治胃病当中最强的中药。那现在呢，香港选用品质最高的霍山石斛，经过低温气体破壁和闪萃技术，更是保住石斛的活性，实现三秒钟之内将石斛活性释放，实现快速到达胃部，从而和胃酸，消除胃部所有炎症，修复损失的胃黏膜，从而达到全面修复胃部损伤，让我们每天啊都能有一个新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780-3099 400-780-3099 400-780-3099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哎，我跟你讲的这个石斛碱混啊，我在香港大药房里买的都是这个。
1: 对，我说的就是香港大药房这个石斛碱粉。
3: 那太好了，我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啊。
1: 这个呀，还要再等几天，现在正在办手续，等手续办下来之后啊，大家都可以有机会用上的。
3: 那可太好了，太好了。不瞒您说，孙主任，
1: 嗯，
3: 这个石斛碱粉我之前用过嘛，而且呢效果特别好。
1: 嗯，
3: 我咋回事？年轻那会儿这个胃都不太好。
1: 嗯。
3: 后来呢，就是确诊是萎缩性胃炎。
1: 嗯。
3: 到现在已经20来年了，现在。也是年年吃年年犯反反复复的，你要是吃点药吧好像是强点儿，但是只要一停药了之后他又接着犯。
1: 嗯，
3: 哎呀，您是不知道那受罪呀，那难受劲儿上来之后的缓酸水啊，烧心啊，胃疼的那饭都吃不下去呀了。
1: 萎缩性胃炎呢，是所有胃病最顽固的一个，胃炎越来越小，越来越薄，功能越来越差。我们人吃东西，牙齿是把食物打碎，跟胃酸呢在一起搅拌软化食物。你没有了这步之后啊，咱吃的东西就没有办法软化，没有软化呀，肠道就没法吸收，不吸收咱取营养状况肯定得会下降。所以说萎缩性胃炎只要一得呀，它肯定要变成全身性疾病，营养状态下了，免疫力也不行了，人也没劲儿了，这个人呢，我们老百姓话叫弱不禁风了。你再加上一个胃的病变中最常见的病因就是萎缩性胃炎了。因为萎缩性胃炎的特点是什么？一个病得了就难好，而且一直持续，一般都是20-30岁就开始。所以说的话，你要活到50岁，那你这30岁开始的，那你就20年的萎缩性胃炎。
3: 对，
1: 你要活到70岁，那你就40年的萎缩性胃炎。年龄越大病情越重，而岁数越大的人，咱再加上有个心脑血管疾病阿司匹林是这个药啊，还会进一步加重萎缩性胃炎，所以说慢慢的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你药吃的越多，萎缩性胃炎越重，萎缩性胃炎越重，你得的病就越多。所以说现在胃的病变中常见的病因就是萎缩性胃炎了，跟人口老龄化是直接相关的。上岁数了，真的其他胃病啊还都好办一些，最麻烦的就是萎缩性胃炎。
3: 对呀，对呀，孙主任，当时医院大夫跟您说的一模一样。这么多年吧，该吃的药也都吃了，像什么到医院开药，奥美拉唑，我都是10盒10盒的买啊，但是呢就是不见好。
1: 萎缩性胃炎呢是不能用奥美拉唑的，这个药不能再用了。因为第一个萎缩性胃炎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消化不良，消化功能弱。但是你要知道奥美拉唑是抑制胃酸的，胃酸是帮助我们消化的东西啊。你本身胃就没劲儿，搅拌功能就弱，你再把胃酸给抑制没，你怎么消化呀？正好治反了。另外一个萎缩性胃炎，它胃酸都不多的，因为萎缩性胃炎指的是胃黏膜萎缩嘛，你胃黏膜少了，

0: 胃酸是胃黏膜分泌的，你胃黏膜少了，你胃酸自然就少了。所以说，萎缩性胃炎在发病过程中，胃酸就已经不是主要原因了，全指着这点胃酸维持消化呢。所以说，奥美拉唑治萎缩性胃炎，这是100%错。真正要治的就是增强啊你的胃自我更新的能力，重新长出新胃，把欠的账补上，让胃黏膜呀慢慢的长回来，这个才是治疗萎缩性胃炎的方法。长出一个新胃的能力恢复了，才能治疗萎缩性胃炎。所以说，为什么在香港这种情况都用石斛碱粉呢？因为只有石斛碱粉才能做到这一点，让你每天长新胃。
1: 对，您说的对，是不是？我是咋用上这个石斛碱粉的吧？当时我家儿子不是考大学嘛，报的志愿就是香港那边的大学，去那边之后呢，听这个石斛碱粉对这胃特别好，说是香港那边的就都用这个，就给我捎来一盒，那就是说实话，孙主任，刚开始用的时候吧，我还真是不敢相信，毕竟吧这些年呢，吃的药吃这么多都没管用。这石斛碱粉能有用吗？能管用吗？心里就没底嘛。
0: 哈、啊，病久了没信心了。
1: 啊，但是呢，我就想着孩子呢，就是这个孝心啊，就是看我这么遭罪，你说大老远的回来，死马当活马医试一试呗。结果这一吃这一试，明显就感觉比之前强了。
0: 是对了。
1: 啊，是对了。那原来吃了十来年、20来年的药都不好使。但是吃完这个药之后，就马上感觉这胃里边啊不一样，舒服一些了。等我这一盒吃完之后吧，首先来说这个胃啊不难受了。能吃下东西了，也知道饿了，看着饭呢也不反也不恶心了。这一看效果这么好使，就赶紧让儿子呢就是给我这又多买了几盒回来。自打用上这个石斛碱粉之后吧，我这胃一次都没疼过，而且呢，吃东西呀、也不用像以前那么特别注意呀、什么凉的、硬的呀，都没问题了。
0: 对，这就是食物碱粉的特点啊，效果快，不复发，这也是任何一个其他胃药都做不到的。食物碱粉呢，它是通过破壁和闪萃技术之后，把食物碱和石斛多糖的活性提高到98%以上。之后啊，它3秒钟就能完全的释放出来，药物活性释放出来，帮我们消除炎症，炎症没有了，破坏胃黏膜的因素没有了，你的胃也就不痛不胀了，也不打嗝，也不反酸烧心了。最后啊，再通过石斛多糖这种强大的修复能力，把你整个胃黏膜全部啊都牢牢包裹起来，加快胃黏膜的修复，这样慢慢的就让你胃一点点的厚起来了，恢复胃的韧度、厚度，重新长一个新的能力，这一点呢是其他治疗方法都做不到的。
1: 是啊，是啊，这一回呢，我是想给老伴儿用，他呢就是有点这个胃溃疡嘛，也不太严重，但是我儿子吧，早就从那个香港那边回来了嘛，你再想买的话，那费劲啊，儿子说不行的话，他就请假到那边去一趟。结果我就听到您的节目嘛，您这要是有这个石斛碱粉的话，那不是省功夫省时间，还少折腾，那不用再折腾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啊，放心吧，这个石斛碱粉呢现在已经在走流程了，这几天呢你多关注节目，等什么时候有消息了，我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啊。
1: 好好好，那我每天都在听啊，到时候别把我落下就行。
0: 放心吧，老伴儿的胃病啊，用了石斛碱粉也是啊小问题啊。
1: 好，好，
0: 哎，那好，
1: 那先谢谢孙主任，谢谢您了。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如果大家有吃饭不吸收、吃饭不消化、胃痛、胃胀、反酸、烧心、食欲不振等症状，吃胃药还是反复发作的，那么你可以用上石斛碱粉。高活性的石斛多糖能够直接和胃黏膜结合，促进生长因子，让胃细胞再生，修复胃黏膜。长期服用更是可以使胃黏膜增厚，让我们重新长一个新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780-3099 400-780-3099 400-780

0: 3099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1: 是我啊。
2: 孙主任，我听你讲石斛碱粉能治疗胃病，特别好。
1: 对，
2: 我也想让你帮我看看
1: 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2: 我是一体多病的一个人，常年吃药啊，这药是顿顿不敢落下，比吃饭还准时呢，就是一个药罐子。可是原来的病啊不单没好，反过来啊还吃出了浅表性胃炎来了。从我得了这个胃炎之后，吃的药啊就更多了，很多胶囊药的和那个片剂的药都不敢吃了，吃完了这个药啊都胃的疼啊，还经常的反酸。而且原来吃一片药就有效果，现在我吃两片药的效果都不如以前的效果好了。
1: 胃不好啊，全身都会受到影响的，包括吃药啊，对药品的耐受性都会很差。你现在主要是用什么胃药啊？
2: 我现在吃的是奥美拉唑和那个碳酸铝镁，还有一个消炎的，阿莫西林。但是感觉的效果也不好，这胃啊还老是疼，有时候就反酸，觉得这胃里总是火烧火燎的，那么难受啊。
1: 你是浅表性胃炎？浅表性胃炎呢，极其常见，它是一个无菌性炎症。什么叫炎呢？炎不等于细菌。那你类风湿关节炎跟细菌有关系吗？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对不对？谁哪个类风湿关节炎吃阿莫西林、氧氟沙星了？它是无菌性炎症，胃炎也是典型的无菌性炎症，你吃阿莫西林没有意义的。所以说在治胃病前啊，有个很重要的原则，控制炎症啊是一个辅助措施。最主要的问题啊，得提高我们胃自身的保护功能，就是让我们呢每天能长出个新胃，你就不用担心呢明天我吃东西消化不了，也不用担心呢我今天胃疼啊会不会明天害疼了，你明天换新胃，这些问题不就全解决了吗？所以说你看在香港啊，他们基本都不用这些药，就用石斛碱粉，100年来也一直都在用，就是因为啊它跟咱吃这些药机理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边高活性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进入到胃里边呢3秒钟就吸收。首先石斛碱第一时间呢可以帮助我们控制炎症，同时啊抑制中和你的胃酸。炎症没有了，胃酸控制住了，那就先把胃黏膜破坏的因素给控制住了。它的效果啊是非常快的。阿莫西林对于胃这个炎症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不要乱用抗生素。再加上石斛多糖，它在进入胃里边之后能够直接跟胃部的创面结合，先把那些糜烂的溃疡的部位啊给你保护起来，同时刺激胃黏膜再生，这样我们胃黏膜呀就能一点点的重新长出来厚起来。那你想想新生的胃黏膜细胞啊越来越多，胃的更新呢是不是就快了，我们是不是就能啊长出了一个新胃来，这样我们再吃东西的时候啊这边吃进去那边胃马上就能蠕动起来，来帮助你进行啊消化吸收。
2: 沈主任你说的太对了，我这些年啊这胃不好就是乱吃药吃的，所以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给你说说我这个情况，我这想着用上你说的这个石斛碱粉把我这个胃也给治一治，你胃不好吃嘛嘛不香啊。
1: 但是你反过来咱有了石斛碱粉之后吃什么都香，什么都敢吃，体质肯定好啊。我们都说了胃口好身体才会倍儿旺呢。你这两天关注节目我们再联系石斛碱粉，等到一到啊你就领回去吃，把体质提高上来，最少能养2/3的病就好了啊。
2: 我还想多定点呢。
1: 啊，这个到时候看情况，因为具体能到多少我现在还没数呢啊。
2: 行行行，我在关注着节目，就是有什么消息我赶快定上去。
1: 哎行，那好，那就这样，好，再见。
2: 哎谢谢，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作为全球好药枢纽，汇聚了全球各个地区尖端好药，而石斛碱粉含金量十足，它是作用最全面、功效最强大的胃药，能够增强胃的保护系统， 让他呢时时刻刻都在修复。

0: 胃脏，让我们不怕药物，不怕食物等引发的损伤，让咱大家每天都能有一个欣慰。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石斛碱粉，或者说想要找孙主任来咨询病情的，可以随时拨打
1: 400-780-3099 400-780-3099。
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AM810，建昌 FM103.5，要陪伴更幸福。
4: 天空一声响，篮子董哲要登场。
5: 1、2、3、4、5，
6: 上山打老虎。
5: 不对，你得说小鸡儿炖蘑菇。
6: 再来。
5: 山外青山楼外楼，
6: 西湖歌舞
5: 又错了。
6: 咋的呢？
5: 你得对听听节目解忧愁，
6: 这也太意外了。
5: 对呀，听贼拉有戏，就是让你笑的
4: 猝不及防。
7: 还有10秒钟到达笑场。

0: 剧扯大剧，辽宁这嘎达有好戏呀！
1: 接闺女请女婿，北斗狂欢抽奖机。
0: 大家好，我是兰子，
2: 我是你们的圆圆呀。
0: 圆圆，
1: 大家好，我是董哲。您这里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0: 101.8
1: FM
0: 89.5
1: AM
0: 927
1: 辽宁香广
0: 温暖调频。
1: 每周一到周五
0: 上午11点钟，
1: 有
0: 兰子、
2: 圆圆、
1: 董哲为您带来的
0: 贼拉游戏。哎呀，看圆圆是不是跟我俩一样越来越圆了？跟圆圆镜头了哈，好
2: ，Hello，
0: 圆圆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一会儿介绍吧
2: 啊，
0: 我们说一下啊，大家可以通过微博、微信、抖音和蜻蜓 FM 平台搜索关注辽宁乡村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1: 观星知天下，想要收听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啊，您一定要在您的手机当中下载安装一个北斗荣媒客户
0: 端，必须下北斗荣媒才能抽奖呢。
1: 哎，
0: 都有啥奖？今天
2: 我们是每逢六就有奖品
1: 呢，
2: 哎，由圆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丰厚的奖品都是有哪些。11:06辽冠乒乓球俱乐部体验卡，11:16中影北方影城电影票，11:26乡间好味代金券，11:36辽冠乒乓球俱乐部体验卡，11:46中影北方影城电影票，11:56乡间好味代金券。
0: 哦，谢谢圆圆。那么第一轮，如果说您在我们的这个在我们主持人下方有一个戳我那个仨字儿啊，不戳我怎么像仨字儿了呢？主持人仨字儿点一下，有图片有个戳我啊，点到戳我了以后进去以后啊，如果您中奖了，怎么领奖呢？
2: 是的，我们先说一下第一轮抽奖，11:06辽冠乒乓球俱乐部体验卡。领奖规则是中奖者凭电话姓名到店核销即可，兑换有效期为中奖之后的一个月内，过期就视为自动放弃了。需要注意的是，到店您需要自备乒乓球拍、乒乓球鞋和乒乓球。限时是3小时，可以提前打个电话问问有没有位置。营业时间是上午10点到晚上9点，地址是在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268号前海环球会商场4楼，咨询电话13002472940。
0: 好的，谢谢圆圆。
1: 好，
0: 我们今天呢继续是昨天说的话题。其实我觉得昨天我们后来聊那个玩的那些游戏都挺好玩的哈，
2: 太有意思，
0: 跟这个演员呢演戏啊有关的。
2: 是的，
0: 今天还有继续好玩的游戏。
1: 没错。
0: 那么今天其实我觉得前面也可以玩游戏。
2: 哎呀，
1: 一会儿我们先说说这个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还有很多重要奖项没跟大伙儿捋呢，
0: 得亏他了。就是他说多大，怎么说的？中国第39届

0: 这三十五第三十五届咋说的？
1: 中国电视剧飞天奖。
0: 哎呀。感谢董哲带来的这么一个大奖啊！
1: 这样不是感谢我干啥？人家是国家，
0: 我也没得，哎呀，没给，哎呀，
1: 对呀，你跟我有，
2: 跟
1: 节目有关系。
0: 昨天说了，那男女主角得奖都是很让人感动的。女主角
3: 是
0: 这个
3: 宋佳，
0: 对，
3: 最佳
0: 大满贯
3: 是王仁君。
0: 嗯，王仁君的这个。贺就感言，获奖
1: 感言
0: 真的太
4: 太帅，
0: 太满分了
4: 啊、哦！好帅呀、啊！
0: 就该谢的都谢到了，
3: 嗯、
0: 面面俱到，
1: 面面俱到。
3: 我现在就觉得她特别适合一个称号，叫国民女婿
1: 啊
0: 啊！
1: 那、
0: 啊、
1: 是谁不喜欢呢？
3: 嗯，
0: 哎，你说落落大方的，你说你这咋那么方正的人哈？儿子，可惜没有闺女啊。
1: 哎有闺女也别想了、
0: 嗯、不用想了，你也没有闺女。
1: 哎，对啊，
0: 嗯，
1: 另外咱有闺女，
0: 不是有闺女跟她想不想能有什么关系，
1: 就是
0: 不是有闺女咱能多想一想，没有闺女咱自己想一样。
3: 嗯，对，
0: 想咱也还
3: 曾经有，
0: 曾经不是也是闺女吗？
1: 我要把这期节目下载下来寄给王仁君。
0: 要寄给我老公
1: 让他知道
0: 来吧、
1: 啊、
0: 今天想说啥，我们说今天还是继续聊这个飞天奖、
3: 嗯、
0: 我俩觉得、
3: 嗯、
0: 也是可以的，因为这个飞天奖确实是
3: 四大奖项嘛，
0: 对
3: 对、
0: 啊、
3: 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这个导演
1: 导演奖
3: 还有最佳编剧奖、
0: 嗯、
1: 是的，
0: 确实是不错啊。那咱们看一看接下来我们要讲
1: 的，接下来是优秀导演奖了。
0: 好的
1: 啊、
0: 嗯、优秀导演
1: 刘嘉诚、
0: 哦、
1: 哎，这也是本届独一份的高光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3: 嗯、
1: 这个刘嘉诚导演今年太厉害了啊。
3: 嗯，
1: 凭借着《生万物》和《海天雄鹰》这两部完全不同赛道的爆款剧，
3: 嗯，
1: 这是双作品同时拿下了优秀的电视剧奖。
0: 哎呀，
1: 嗯，然后他本人也是斩获了这个优秀导演奖。
0: 哎，我太遗憾了，这两部剧我都没看过，我真的很遗憾。
3: 生万物我有关注过、
0: 嗯、
3: 因为生万物的女演员我特别喜欢，是杨幂。
1: 嗯
0: 啊，你选杨幂、嗯、她这生万物啊，那不是今年演的，是前两年好像
1: 对
0: 是吧？啊，那我知道了，那我知道了，那我知道了。
1: 他这个
0: 是扎根乡土、贴近民生的这么一个很现实的题材，
3: 是
0: 吧？
1: 两年一届嘛，
0: 是
1: 不是？
0: 是啊，对。
3: 而且这两部的剧反差特别大，《海天雄鹰》是硬核军旅题材，聚焦海军航空飞行员，场面震撼，气场宏伟。那《生万物》是扎根乡土、贴近民生现实题材，质朴温暖，治愈人心，完全是不同的两种风格。
0: 嗯，
1: 的确。
0: 嗯，
1: 那一会儿呢，我们也是找到了两部电影啊，是两部电视剧的一个宣传片
0: 啊，有宣传片
1: 啊，一会儿看看我们能播放出来的时候下载完毕呢，就可以跟大伙一起分享一下啊。
3: 嗯，
0: 可以分享一下这两部，一个是像你刚才说硬核的这种热血的军旅题材
3: 的，
0: 一个是比较现实题材的哈。
3: 是的，
0: 那这导演我感觉也是挺敏锐的，他能抓到不同的这种风格的这个作品的灵魂，
1: 是的，
3: 精髓
0: 啊，真的
1: 不
0: 容易，
1: 挺
0: 不
1: 容易。
0: 嗯，
1: 为啥人家就能拿下本届盛典唯一一个双作品获奖的导演？
3: 是
1: 不是？是，
3: 咱们光听这个名字就会觉得说，一个是在天上，一个是在地下。
0: 哎，
3: 你看是不是
0: 啊？好玩啊！那他就上天入地了，这个人。
3: 要不他得奖，
0: 要不他得奖，真的，他能耐。对，一般开玩笑，你咋不上天呢？人家真上天了，人家拍片子上天了，
1: 上天了。
0: 对，这个导演当晚据说还有一个特别暖心的名场面，就是在采访中坦言，本来打算再干两年就退休休息了，拿下这个飞天奖之后，决定再继续深耕行业十年。哎，这十年不是口号啊，真的是一份对影视行业的热爱和坚守，
3: 是
0: 特别让人动容啊。
1: 太棒
0: 了。嗯，好的，那咱们继续讲下一个奖吧。最后一个单项奖就是优秀的编剧奖，是《沉默的荣耀》，这个最后这个编剧
1: 团队
0: 获得了，
3: 这真的是最厚重、最有分量、最让人敬佩的一个《沉默的荣耀》。
0: 嗯，这个董哲是从头看到尾的，是吧？
1: 特别的感人。
0: 他聚焦的是隐蔽战线的
3: 无名
0: 先烈，
3: 是的，无名英雄。
1: 对，这个编剧团队呢，也是多年啊，耗心这个历尽千辛万苦吧，深耕史料， 挖掘尘封的历史，一点一点考据，一点一点去打磨出来的，
3: 是
1: 把这个无人知晓的无名英雄们的故事啊搬上了银幕。
3: 嗯，
1: 然后剧组呢也是多年默默的去打磨去。

0: 是，
1: 对，
0: 如果还有没看过的朋友，真的是值得再去追一追啊，
1: 没事，
0: 看一看。
1: 对，不用找了，那咱们找不到就不找了。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咱们可以跟大家来认识。
0: 他这个网络有点问题，
1: 对，
0: 哎，
1: 那现在比如说作为你看没看《沉默荣耀》？
2: 我有了解。
1: 我也是了解，没有看。那你就是作为你是唯一一个看过的人，你要是想让我俩推荐这部剧，你会想怎么让我俩去走？不，咱们现在不叫走，在自己家就能看了。现在
0: 是
1: 电视剧嘛，
2: 对
1: 吧？啊，
0: 你特别爱看那种这个烧脑的那种，
1: 对对。
0: 然后所谓的谍战的啊，
1: 悬疑的
0: 悬疑，这部最适合你。
1: 嗯，
0: 哎，然后这个也是。吴将军吧，他的故事哈，
1: 嗯，
0: 哎，就是这个，
1: 我会深心投入的去看这个剧的，
0: 对，
1: 那可能我之前一直没看完，或者说刚看了个开头，就是好像都有什么事打断我，
0: 嗯，
1: 就没有
2: 没有这个机会去看这部剧，
1: 对，嗯，
2: 那正好我们做完这期节目，我们可以开看起来，
1: 开始看哈，对，那个我俩就经常在节目里头互相。就被种草。
2: 嗯，
1: 有一次他给我讲那个，是你给我说的消失的，不对，咱俩是讲的那个剧，那个电影。
0: 电影啊。
1: 下午我就去看去了。
2: 哪个呀？
1: 消失的他当时。
2: 啊、
1: 嗯。但是你看没看？
0: 哦，我看了。
1: 你看完你给我推荐的，好像。
0: 好像是对。
1: 是吗？
0: 我是前一天。
1: 对，然后我说，哎，我不行，我就。我说别剧透，别剧透，我说是去，完我下节目吃完饭就去。
0: 你是赶上一个五一呀、啊，也不是十一。
1: 十一。
0: 好像是啊。
1: 暑假。
0: 暑假档的
1: 暑假，
2: 嗯，
1: 对，我下午就去那个七星看去了。
2: 消失的他好像朱一龙演的，然后是陈思诚导演的，
1: 对，
2: 陈思诚正好也是咱们沈阳人，
1: 对，是那个省实验不是四十高中的，
2: 然后43初中的
1: 啊，跟你是校友
2: 啊，对，
1: 他的高中是哎，
2: 他初中是43的，
1: 那他跟那谁那不对呀？
2: 那
1: 他
2: 高中是40的。
1: 是40吗？不是省实验吗？
2: 不知道，反正他初中是43的，
1: 那他高中好像是省实验的，应该跟那个某个人哈，他俩是同学啊，他俩是学哥，
0: 都有关系啊。
1: 嗯，
0: 好，嗯，那我们看看，大家别忘了啊，一会儿16分的时候
1: 可以说一下16的那个奖。
2: 好，那现在我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第二轮的抽奖。
0: 对，
2: 第二轮的奖品11:16中影北方影城前海店通兑影票。领奖规则是中奖者凭电话姓名到店核销即可，兑换有效期为中奖之后的一个月内，过期就视为自动放弃了。营业时间是上午10:00到晚上9:30，无需预约，如遇满场请顺延场次。然后我们注意的是，您当天去兑换，当天就看了，您不能今天兑换，兑换明天的，这是不行的。地址是在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268号前海环球会商场4楼，咨询电话13998345946。
1: 那个，我刚才说啥？来看看这个大家聊天啊。
0: 对，
1: 这个嘟嘟姥姥来了，
0: 也
1: 好几天没来了，嘟嘟姥姥，我们都想你了，是不？
0: 欢迎
1: 嘟嘟姥姥啊！好，刚才圆圆说了这个中奖的这个怎么去领奖，那么16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动动手去参与一下，然后看看自己能不能中。如果您现在还没下载北斗荣媒的话，首先你在应用商城中下载一个北斗荣媒这个客户端，您下载之后呢，在里边这可以看到我们贼拉有戏的直播，
0: 没错，
1: 可以看到我们还有其他频率的一些直播啊，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新闻呐、
0: 啊，
1: 像之前的东北超的那些消息
0: 啊，
1: 都对对对、
0: 啊、
1: 都可以。
2: 嗯，
1: 然后在我们这个画面的下方有个主持人仨字儿。点开，然后有一个红色的
2: 戳我
1: 的图标，
0: 啊，多好啊！
1: 对，
0: 嗯、
1: 就可以戳我一下，然后就可以抽奖了。
2: 是的，
1: 我们是逢六必抽，所以在16分的时候会进行抽奖。
2: 嗯、
1: 那么26也抽啊，36、46、56的都抽。
0: 逢六必抽啊！
2: 对，
1: 嗯，
0: 哎，
2: 这个数字一听就让人喜欢，六嘛，
1: 666
2: 大顺。
1: 对，
0: 嗯，
1: 好。
0: 刚才说过了，这个两个重要的奖项，还有。16部获奖的剧集可以说是都是上榜了。
2: 嗯，
0: 这一届真的是国产剧百花齐放，
1: 挺好啊。而且这些作品呢也很清晰的划分了几个赛道嘛。
2: 嗯，
1: 有这个革命历史题材的，有时代现实题材的，还有平民
0: 生活题材，
1: 对，生活的。唯一出圈的这个古装剧吧。

0: 也算是其中的一个那个
1: 对，还有一个有一部唯一出圈的，
0: 唯一出圈的是吧？
2: 对，
0: 这个题材，所以说整个看起来，咱们这次的这个飞天奖题材是非常的
3: 丰富，
0: 对，丰富的，然后覆盖也是很全的。
3: 人家都说这是近五年来最卷的一届飞天奖，
0: 是吗？
3: 哦，是。然后还说这就单拿每一个作品
0: 都很厉害，
3: 对，都是这个也好，那个也好，也难为评委了。
1: 咱拢一拢啊，首先是厚重大气的革命历史题材剧集，分别包括了沉默的荣耀、西北岁月、归队、浴血荣光、反人类暴行、我们的河山，就这一批剧集主打的就是还原峥嵘岁月，深挖真实的历史，不悬浮不神话啊，用真诚的镜头语言来致敬革命先辈，传递信仰的力量，这也是飞天奖最认可的正能量的主旋律创作作品。
3: 是的，那第二类就是直击当下的时代奋斗现实题材，其中包括《山花烂漫时》《我是刑警》《日光之城》《海天雄鹰》《春风化雨》，聚焦各行各业的平凡英雄，有扎根大山的教育工作者，有守护平安的公安干警，驻守边防的基层工作者，保卫国家的军人，用平凡的故事讲述不平凡的坚守。
1: 对，还有一类呢，就是治愈烟火的平民生活史诗题材。
0: 这个就是我们平时看的比较多的啦。像你刚才说，你看那《生万物》，然后我们都看过那个《南来北往》《小巷人家》，还有《我的阿勒泰》，这些全部上榜。确实是，我就发现。你说这届飞天奖卷，你这么理解，我觉得这是一种角度，我还可以理解，就是现在的这个电视剧真的是制作越来越
3: 精良。
1: 对，
0: 我说实话啊，我真的就现在我挺想，我是发自内心，我突然刚才有个想法，因为现在这个短剧也好，短视频也好，真的其实很影响看这种长剧。
3: 会有一点，
0: 会有的啊。然后很多，你像我的孩子，有的时候看就是说，哎呀，我有点想快进。因为你看一个电视剧，你如果跟着电视看的，不可能是快进的，对吧？倍速啊什么的，我觉得那都是不尊重这个
3: 作品的
0: 啊。我现在这个电视剧发展能制作这么精良，然后无论是从题材上，从他们的表现力啊，从演员的这个水准、口碑啊，这个接地气啊什么的，就你说如果真的被这些 AI 几分钟生成的短剧给影响了。太可惜了，我真心的希望这些行业人能够坚持下去
1: 。
0: 我是真的感觉，就是他们很不容易，现在在这个时代他们想去坚守不容易。你看是不是？
1: 没错，这各有各的赛道吧。我想喜欢看这类的电视剧的。一定是还是有大批观众。
0: 对，肯定会有人转行，
1: 是吧？
0: 大多数人可能去转去做那个。
3: 是的。就其他行业，
0: 对吧？因为 AI 没生成，就没有这么多走进我们生活的时候，我们还在猜。哎呀，都说那个 AI 能取代演员呢，能吗？
3: 但是
0: 一瞬间
3: 开始，
0: 一瞬间取代。而且我觉得短剧演员这个行业真的是，就是当时出来的时候一下子就火了，然后瞬间就冷了的这一样的行业，因为 AI 出来了嘛。AI 现在都什么样程度？我那天看，我看了一个短剧。他讲的是一个，就是好像在一个校园里头发生了，就是那种外星侵袭啊，还是什么异度空间那种感觉。就这个演员不是演员啊，这个 AI 的角色转过来，他说话的表情你完全看不出来是 AI
3: 啊，
0: 而且那个场面你就跟你以前看的那些大片是一样的。就你没有说有的像以前我们看有些 AI 露馅了，就是他拿个水瓶子从身体中间穿过来了，现在不是那样了，没有那种就老烂了。
1: 细节做的挺到位。
0: 对，除了吃东西你能看出来他吃东西，我不知道为啥就 AI 人吃东西这个事儿，
1: 还稍微假一点，
0: 他有点假，都是。就是很假，他吃东西 AI 那个真人
1: 慢慢就会进化了。
0: 剩下的我看他所有动作他都能代替了，是不是因为都机器人不吃东西的原因呢？
3: 可以，
0: 机器人不会吃东西，是不是啊？可能是这个原因。你可以问问你老公回去。
3: 行，我回家问问他。
0: AI 这个，
1: 另外现在你说的 AI 剧。 也有很多那个做那个古装的了，是不是？
3: 嗯，
0: 对呀、
1: 啊。哎，什么穿越那种？
0: 啊，对，啊、对，
1: 哎，咱们这一届飞天奖当中，咱们说有一部刚才说这个古装题材的入围了，
3: 嗯
1: 啊，然后拿奖了，就是《
3: 国色
1: 芳
3: 华》，
1: 挺不容易，嗯、啊、嗯，这也是16部获奖剧集当中唯一一部。
0: 独苗了，
1: 独苗，嗯、
3: 是我特别喜欢看这个剧，我有追这个剧
1: 啊。
0: 谁演的？
3: 杨紫演的，杨紫是女一，
1: 嗯、
3: 然后李现是男一，但我特别喜欢这里面的男二，
1: 啊、
3: 魏哲明
0: 啊。
1: 喜欢魏哲明，
0: 角色名还是演员？
3: 他的演员名叫魏哲明。对，然后这里面呢，剧本本身就很吸睛，然后杨紫演的也好，就让人很能带入，而且它里面的服装道具也非常的精良，真是一部非常好的剧，
0: 是不是？
3: 嗯，古偶
0: 啊，那它这个大概是啥内容呢？
3: 就是就聚焦女性题材，它本身也是
0: 大女主，
3: 对，大女主女性成长的这样的一个一步一步往上走的这样的一个题材
0: 啊。它那个历史的时代是架空的吗？还是什么？
3: 反正它的服装是偏向唐朝的
0: 啊。
3: 嗯，对的
0: 啊，好的，
3: 非常好看
1: 啊。这个往年飞天奖古装剧可以说获奖的非常少，也非常难，就容易被边缘化。但是这部《国色芳华》成功突围了啊，打破了这个古装剧难拿奖的这个刻板印象。
0: 嗯，对，看到这些高分的这个封神之作吧，咱们可能再去说一说这个全网有一些热议的一些意难平和一些遗憾。
3: 那是太遗憾。
0: 对，这届飞天奖可能也有很多的，就热度很高。
3: 对，
0: 然后因为剧太多了，名额也是少嘛，
3: 嗯，
0: 就是说像你说的卷也好啊，神仙打架也好，
3: 嗯、
0: 它会有遗憾、
3: 嗯。
1: 对，首先就是有好多高分啊，高口碑的这些遗憾落选了，其中呢就包括这么两部啊，什么《无尽的尽头》啊，
3: 嗯，
1: 还有评分比较高的《边水往事》，是吧？
0: 我觉得《边水往事》它不可能得，
1: 嗯
3: 嗯，它那个
0: 题材它
3: 就太新颖了。
1: 对，
3: 不太符合我们这个
0: 现在的
3: 飞天奖这
1: 标准，
3: 对对对，他这个评这个审核，包括他这个题材风格太独特了。因为《边水往事》其实我也有追，包括在网上我也经常会刷《边水往事》的这个剧集的一些视频。
1: 嗯、
3: 首先，我觉得这演员演的特别好，尤其我特别喜欢演王安全的那个演员
0: 啊，对，
3: 他叫什么名字？叫蒋，
0: 不是蒋，蒋
3: 不蒋，
0: 蒋奇明。
3: 对对对对，他之前前两天演那个
0: 龙餐馆、
3: 啊、对对对，一名全忘了，但我都看过。
1: 嗯，
0: 就像刚才你昨天你在电梯口说那话是吧、
1: 啊？
0: 他现在是确实是蒋奇明很火的，蒋奇明现在。他你知道他最开始火就是他出现在大家视野中、
3: 嗯、
0: 就是被大家所突然觉得哎眼前一亮是哪部
3: 我想一想姐给我点时间想一下、嗯、但我感觉我能知道
0: 那一个人物啊
1: 对
0: 很有特点的想想
3: 蒋奇明
1: 那个
3: 哪个剧来着我肯定能看过
1: 幸福是吗
3: 不是
0: 你也看过
1: 什么什么漫长季节
0: 对
1: 漫长季节、
3: 啊、
0: 想起来了他演谁、
3: 啊、
0: 别说别说
3: 他演那个弟弟
0: 对
3: 他演那个聋哑人他是个儿就他哎演的可好了
0: 特别好呀、
3: 嗯、
0: 为了保护他姐姐
3: 然后杀人了把他最喜欢的女人给杀了没记错吧
0: 是他姐姐杀的应该
3: 嗯他好哦
0: 是他姐姐杀的
3: 他
0: 姐姐杀人了然后他呢后来去替他姐姐去认罪了
3: 啊、
1: 嗯嗯、对
3: 对那部戏特别好看
1: 蒋奇
0: 对
3: 嗯嗯
0: 对然后那对那个他确实然后他现在在这个什么里头就是龙餐馆跟、
3: 嗯、边水往事
0: 跟沈腾、嗯、
3: 演的那个翻译演的
0: 也好对他这个边水往事里头这个王安全绝对是给他加分了
1: 加分
3: 是的
0: 加分的要不然不能让他去、
1: 这个、
0: 去演那个
1: 有很多那个外语都是现学的啊这老六
3: 语言天赋特别高、
1: 啊、
3: 这个演员
1: 对
0: 而且关键他演啥像啥你不觉得吗
3: 对不就很有代入感
0: 对对对你
3: 会
0: 觉得他就是这个样的人你会觉得哎这人他是不是就这样啊
3: 但我好像就隐约了解他好像之前是音乐剧演员
0: 啊，他是音乐剧演员。
3: 嗯、对，但、
0: 啊、
3: 因为我在看视频号嘛，也不知道百分之百是否是百分之百。
0: 咱查查，咱跟大家说说、
3: 嗯。然后说之前他没有戏拍的时候，还到便利店去打过工、
1: 哦，
3: 但他一直没放弃这个演员梦，特别优秀的演员。
1: 真的好。
3: 那正好兰子姐查这个时候，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第三轮的抽奖吧。
1: 第三轮的抽奖情况啊，
3: 11:26乡间好味私家菜，满100减30的代金券。我们同时要注意了，每一桌最低消费是100元，然后仅限用一张代金券，领奖。

0: 规则是中奖者凭电话姓名到店核销即可，只限堂食，营业时间是早10:30到晚8:30，地址是在沈阳市和平区桂林路30号中华派出所斜对面，电话是13236608766。
1: 好
2: 怕，
0: 哎呀，换即可，
2: 看王安全这个他的那个边水往事叫条狗，是吧？记得吧，是吧？啊，他那个
0: 我是王安全，
2: 我是王安全呢，
0: 用我做安全。
2: 对，他你看他瞅他不起眼儿，他是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
0: 嗯，他是音乐剧专业的吗？但我看他之前有视频要说他是音乐剧演员。
2: 没查到，没，这个刚才要查，他就让我登录，我就没有查的。
3: 应该是哈，
0: 那我查一下。好，
3: 中戏的演员啊，中戏的学生，毕业生，
2: 对，
3: 挺好，
2: 对。其实还有很多观众不太知道的一些冷知识，就是比如说，
3: 再给大家说说，就是包括这个评选的。几年一评，
2: 对，它这是你刚才你不说两年一届吗？
3: 两年一届，
2: 然后它是固定参评周期，就是两年的。
3: 对，
2: 像今年有一些大火的高分新剧，是《太平年》《生命树》主角，全都是因为周期问题卡在外边。
3: 评选周期，
2: 那没下次啊，可以顺延到下次，
3: 对，
2: 要不然更打架了，是
3: 不
2: 是？
3: 要不然你说这个主角要是进来，或者其他那几部。怎么跟他们去？
2: 对，主角是哪个来着？
3: 主角是刚演完。
2: 哎，主角啊，
0: 那个
2: 你们看了吗？秦腔那个是不是？
3: 对，
2: 你看了吗？
3: 我看了。
0: 刘昊然，
3: 嗯，
0: 是不是刘昊然？
2: 我老公说很好看，但我，哎，我可奇怪了，我有一个怪毛病，
0: 什么？
2: 就是凡是我老公先比我看的片，我就不看了，
3: 你就不想看了，
2: 我的剧。
3: 你认为他？
2: 我不知道为啥。
3: 你是不是认为他的审美观点？我跟你这
2: 不是，也不是说不上来，不是，那不也不是说不上。就我要是先看了，然后我说推荐他看，他跟我一起看，我行
3: 啊。
2: 但是我如果我没看完，他往后看了，我就不爱看了。
0: 晚上的时候，哲哥把今天的这个节目录屏给姐夫发过去，一开始开头就说喜欢王仁君，然后又说他看的我就不看了。你说这，这是咱挑事儿。
2: 谢谢你们俩，今天晚上回去等着你，我等着。
0: 我刚刚查了一下，王其明是表演，
2: 蒋其明，
0: 蒋叫王仁君，蒋其明是中戏表演系毕业的，但他同时也是音乐剧演员。
2: 啊，他是音乐剧演员。
0: 对，他演过音乐剧，深耕话剧、音乐剧的舞台。你说这咋这么优秀呢？
3: 全才哦。
2: 但是他就是现在这个时代的包容性太强了。
3: 哎呀，往后
2: 就是因为他本身，我这话说好像那
0: 有点，
2: 因为他不是一个标准的帅哥形象嘛。
3: 对，
2: 因为以前你要想说啊，当明星什么的，你长得又不帅，又没有什么那可能大家都不会去追星，或者说去给你资源，去给你流量哈。现在可不是，
3: 那
0: 就我们现在更看重内核，就是演员你光长得好看是没有用的。
3: 对呀，什么最佳配角奖啦，什么这都可以。也没准当主角，
2: 他现在就基本上是等于是主角一样，他在那个龙三馆他就相当于
0: 主角
2: 一样，是吧？
0: 嗯，
2: 那除了沈腾就他了，
0: 对
2: 吧？
3: 基本上男一男二不分伯仲啊，
2: 对，就等于是双男主，可以这么说。
0: 俩人把这场戏唱得非常的
2: 对，网上说是曾经说这个剧说是双男主也不为过，
3: 嗯，没错，
2: 对吧？
0: 是的。
2: 然后我刚才想，就刚才你就是说那个
0: 王安全。
2: 对，就在楼上，我同事还说我说你可能对一个人他的内核的要求太那个，
0: 是
2: 内在要求太那个啥了。是我对哪个，我看哪个明星，可能我开始第一眼是看到他外表，但我一般会看到他很多细节。
3: 好，
2: 看看时间，
3: 我们先要跟收音机前各位听友先说声再见了啊！但是咱们北斗融媒客户端上依然会直播到12:00，大家千万别走开啊！这样我们一个短片之后更精彩。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九二七，沈阳地区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丹东 AM 一四七六，锦州 FM 一零四点四，北镇 FM 一零七点一，铁岭AM 八一零，建昌 FM 一零三点五，有陪伴，更幸福。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节目当中的电话400-605-6299 400-605-6299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有请到的依然是各位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洋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还有任老非常喜爱的得意门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洋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欢迎赵宁老师啊。
2: 哎，
0: 有件事儿想跟二位老师啊分享一下
2: 啊。
0: 这事儿挺让我感慨的。
2: 感慨。
0: 前两天晚上就逛呗，去了一家定制银饰的小店儿。现在这个叫什么，流行的话来讲叫纯手搓呀。就手工银饰特别火
2: 啊。你怎么还逛到那儿了呢？给姑娘啊，
0: 走丢了。
2: 走丢了也行啊，走走逛逛看看也行。
0: 就是咱这旁边有很多那种就是这种
2: 手工作坊，
0: 哎，街区嘛，哎，是吧，就看一看。现在这种什么这个非遗也好啊，文旅也好啊，就很流行嘛。这种小店也会越来越多，
2: 很有特色的地方。
0: 当然这家不太一样。这家不是说哎呦为了开而开
2: 啊，
0: 人家是有这么一个传统的
2: 啊。
0: 因为你一进去之后看那柜台里摆的那些
2: 啊，
0: 就不是所谓的那种太过商业化的一些银饰
2: 哦，
0: 就一看就是有设计，然后有沉淀，然后有韵味的，啊，什么老银锁
2: 比较有特点，
0: 还有那个蚕丝银手镯，就是我们
2: 蚕丝，
0: 哎，我们平常看那个银手镯呀，就是所谓锻造出来之后它可能就是单独的一个。
2: 就一块银子的呢。
0: 它那个上面是有手工的这样一个痕迹的。有纹路相当的细腻。
2: 那这手工可挺厉害呀。
0: 然后我问了一下，
2: 店
0: 主是快70的一位老师傅。我就好奇了呀。我就过去我就打个招呼呗。老师傅您好啊，有个问题想咨询您。您都快70了怎么还自己做呢？咱说句道地的，现在有的时候个别的这种所谓银饰有点快销，就是机器做的，
2: 对，压出来的那
0: 种。对，您这个现在纯手搓，然后自己去设计，然后去锻造，就这个为什么这把年纪还要这么坚持呢？老师傅叹了口气，哎，

0: 小伙子没办法，
1: 没办法，
0: 这套啊掐丝银饰的手艺快断了
1: 啊！
0: 人家有专门说法，叫掐丝银饰
1: 啊。
0: 他呢想传给儿子
1: 啊，
0: 但是呢我儿子一点都不喜欢
1: 啊，
0: 还嫌累
1: 啊
0: 啊。女儿呢从小跟着看我在这儿打银
1: 啊
0: 啊，不是东北话打银啊，不是那意思啊
1: 啊啊，打银首饰，
0: 打银首饰
1: 啊啊。
0: 一般这个银器首饰店门口啊，
1: 嗯，
0: 都会有一个小马凳
1: 啊，
0: 做完了之后，然后师傅前面放着一银条，嗯，然后这边呢有一个这个石头也好啊，包括这么一个这个台子也好啊，这边拿一个这个小锤儿，
1: 嗯，
0: 然后这叮当叮叮当叮，还有节奏，
1: 嗯，
0: 要经过千锤百炼之后，这个银子才能打出韧性，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我还真研究过，
1: 嗯，
0: 然后有这么一个说法，不过这位老先生说了，说女儿很喜欢，可是他这个行业有一个问题，
1: 问题
0: 叫什么？就是这门手艺传男不传女，传女不传外。
1: 这现在还这
0: 一点，对，很传统吗？所以呢，他虽然想过让女儿接手，但是思来想去，觉得女儿结婚成家，这手艺不就落到别人手里了吗？不算自家传承，只有儿子才能守住家业。我说实在的，我跟您当时就听完这番话之后，就是感觉是一样的，就瞬间就愕然，因为我觉得老师傅这想法略显古板。可是呢，我就是那位外人啊。我又不方便说什么，对吧？你说，但是我想，就这手艺它是没有问题的。你说这手艺要没了，这是你天大的可惜呀。
1: 我也觉得是，就是现在还能有这样坚持的，首先我是尊重人家哈，那人家祖辈传下来的这些东西，那么他是有祖训的，这个我是尊重的。但是从现代的这种角度上来讲的话，我真的觉得，反正这个东西要是好的，我不管男女都要把它传承下来啊。但是这个观点的话，我们老同志都能够理解，就是重男轻女是这个样子吗？但是现在哈，搁结果上来看的话，不光是普通人的生活会受到影响，其实有不少的非遗的一些技艺啊，还有传统的手艺，也都是因为这个限制，现在有很多都慢慢的走向了失传的这个
0: 思想观念。对，
1: 所以想让这些老手艺能够很好的传承下去，甚至是发扬光大，我倒觉得就这一辈子的老手艺人哈，我觉得大家应该放下这个固执和偏见。就是另一方面的话，也会有很多的这种热爱手艺的这些年轻人，其实他们也需要这些长辈的支持和传导，让他能够有机会能够把自己喜爱的事情坚持下去。其实这也是我们国家这个传承非遗这方面最大的一个给年轻人最大的一个机会。其实不光是你刚才说银首饰的这一块哈，我原来那个就是小的时候，就我师父把他们祖辈传下来的方法就传到我这的时候，也会有这么一个说法，
0: 是吧？
1: 就是啊，传给我哥哥们行，你要给我的话吧，觉得哎呀，你是一个小丫头，你还能整成怎么样子？而是真是存在这样的这个问题。但是您刚才说那个传给儿子不传给女儿的事儿，还我突然间我还想到一个故事
0: 哦，是吧？
1: 哎呀，
0: 你给我们讲讲呗。
1: 我讲，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老字号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故事。这是我师父以前跟我讲过的。他说在清朝的同治年间，那是1874年左右，那有一个那个叫黄庆平的。黄庆平在那个年代呢，他创立了黄日升药铺。那个时候哈，就是治病啊，还是卖药啊，就是他还兼具着就是医生当时去研究，像我们研究课题一样，专门研究一个睡觉的一个问题，过去叫不寐症的一个研究。其实要搁现在的话去来去讲的话，它就是来解决大家睡眠问题的。而且他这个手艺呢，凭借酸枣仁安神方，他解决睡眠的问题，当时在那个年代啊，属于是十里八村十拿九稳的，属于是远近 闻名啊。
0: 哦
1: 啊，可是这门手艺呢，传到第二代传人就黄兴楼这一块的时候，他这个药铺的名声是越来越大了，就是知道他的人也多了。
0: 嗯，
1: 但是可惜啥呢？黄兴楼这个人呢，他没有儿子。所以有的时候外面的人就开始议论呐、啊，他说：“哎呀，这大药房真可惜了，这这么多年，可惜他家就生不出儿子，就没有男丁。说你这样的话，那他们现在药铺里的这些方子秘方啊，可能就要失传喽，这老药铺子以后就要衰败呀。”
0: 嗯，
1: 但是有的同行可乐得了不得呀。
0: 对
1: 啊，你说啊，我就等着你垮台呢。反正你搁这待着的一天是能那个生意肯定是比我们厉害了。但是我们往长久看，我们有儿子可以传下去，你啥也没有啊，到时候你就完蛋了呗。哎，
0: 所以那个时候啊，不像现在啊，
1: 哎，
0: 大家良性比学敢帮撑。
1: 嗯，
0: 那个时候啊，有的时候太狭隘了。
1: 哎，对，
0: 就是同行是冤家。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好家伙，你没儿子，哎，我有，
1: 哎，对，
0: 是不是？我就是儿子，
1: 幸灾乐祸，
0: 我是儿子，你怎么着？对吧？他也不管自己辈分了，是吧？
1: 哎，对对对，反正也都是这样。
0: 嗯，其实得有传承，对吧？
1: 对，
0: 按照现在来说，
1: 哎、
0: 咱们广开这个，就是这个行业的这样一个门道，
1: 嗯，
0: 对吧？那个时候讲就是没儿子就没法传了。
1: 对对。
0: 那您刚才提到这个黄兴楼黄老师，
1: 嗯，
0: 他怎么办呢？
1: 那怎么办呢？他虽然没有儿子，但他有个姑娘啊。
0: 哦，
1: 他的姑娘叫黄启怀。
0: 嗯，
1: 这丫头哈，就是他几岁的时候就搁他爸爸的那个药铺里边去这个打工帮忙，就是基本上就是在药箱里长大的，天天就看他爹呀在铺子里边给人抓药给人诊脉，然后又熬方子什么的，就耳濡目染，他就开始尿悄的就开始学习这个中医。这丫头哈，您别说啊，她很聪明，这孩子悟性很高，就是不大点儿的这个时候，什么药材性寒呐、性温呐、管什么用啊，他都摸得是一清二楚。你赶着要谁呀、啊、搭个脉、看个病啥的哈，他也能给你说得准。就这一点，真的就一点都不含糊。
0: 这姑娘真厉害。
1: 哎哎，然后黄兴楼他以前吧就想过，说那完了，那我没有儿子，那我这老字号这东西和这个酸枣仁安神方之类的这些方子，我只能传给我姑娘啊，这还不能让人笑话死啊。
0: 嗯，
1: 所以他心里边就一直堵个疙瘩，因为那个时候的那个人，你想一八几几年，那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也是传男不传女，所以他当时呢，既不想违背了祖训，让人家看笑话，还又觉得，哎呀，这个传给我女儿的话，那不算自家的传承，所以他就一直都是犹犹豫豫的啊，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0: 嗯，哎呀，所以这个状态，哎呀，任老。您这个从事中医这么多年，当初老字号是不是真的都这个样子？
2: 对，
0: 嗯，
2: 对，你看这咱们这个祖辈啊，
0: 嗯，
2: 这个有这个老字号的这个独家那个秘籍，就是秘方了，还有那个独家那个炮制那个方法呀，那都是家族辈辈相传的，啊，他恐怕你别人学去，他不外传，哎，只能呢。是这个传给家里这个儿子，这么代代相传。有的时候呢，宁可失传，他不传女儿。你看，
1: 嗯，
2: 那个时候挺怪怪的啊，
1: 很固执。你发现没？
2: 像现在
1: 啊、所以他们家没想到后来的时候，他这件事情就出现了一个转机。
0: 嗯，
1: 有一天呢，有一个是大概40多岁的一个老妇人来找这个黄兴楼看病，因为那个时候吧，他已经失眠有很多的年头了，就是整宿整宿的睡不着，然后他也看了附近很多的大夫，都没太见什么好的效果。那个医案上啊，记载他这个问题的所有的，你不管当时是哪一个，你说这个药房药铺啊，是哪一个大夫，都给他写着他是严重的郁症，就是焦虑的这个问题，忧郁症。你现在看来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那种什么焦虑的症状，什么心慌气短啊，坐立不安啊，精神恍惚啊，或者说这个人的脸色呀，又黄又暗的，没有一点血色呀，包括什么眼圈发黑呀，眼皮浮肿啊等等吧，反正就看着比60多岁的老人还没有什么，没有多少精神头。
0: 嗯，
1: 所以当时这个黄兴楼啊，在给他去按酸枣仁安神方去抓药的时候，他搁旁边站着是他姑娘，他姑娘那时候已经10几岁了。
0: 嗯，
1: 10几岁的姑娘呢，一看这个老妇人的这个状态，然后又。

0: 问了问他的症状，然后他就非常大胆就跟他爹就研究，他说爹、他说爹，这个大婶的这个病要点是在安神，爹我知道这个怎么治了。然后他随手啊就拿那个药方纸就写出了一个方子给他爹看，他说爹你看看是不是用这些药。他爹一看当时就愣住了，那姑娘开的方子竟然跟祖传的酸枣仁安神方几乎是一模一样。哦，
1: 这就邪门了。不是祖传秘方，咱说那个时候说女孩子看不到的，
0: 那肯定的呀，
1: 那怎么开的还一模一样呢？
0: 所以呀、当时就是黄兴楼这个人他就非常的震惊，他也没多说话，然后就把他女儿给打发走了，就告诉他姑娘你先回屋、他就开始在柜台给这个老妇人去抓药嘛。结果没想到这个老妇人拿回家吃了没几天，晚上人就睡得踏实了，然后又回来抓这个药的时候又跟他去讲啊，我这几天有效果了，不光是他睡觉睡得香，整个人都变了一个模样。他自己描述啊，有劲儿了，然后脸色红润了，人呢也比之前看起来要年轻很多了、所以你等他再来抓药的这个时候啊，就是走一道就跟人家去讲，哎呀我这是让这个那个黄家老字号给我救了，他给我开那个什么酸枣仁安神方啊，真是名不虚传。所以这个事儿啊虽然过去了一段时间，但是黄兴楼这个心里啊他却放不下了，他越想越明白，他这个姑娘当时开那个方子，第一她没有看着家里的祖传秘方啊，这孩子能够下手开这个方子，她首先不是小聪明，她是天生的就有中医的天赋，那是老天爷赏饭，人家那是天意呀。后来她就想，想了很长时间，他就在挣扎当中，他就想啊，他说哎呀，这老祖宗留下来的方子本来呢都是留下来去治病救人的，可是就因为一句祖训把传男不传女的这个好方子啊就给埋没下来，他说你我这辈子也不可能有儿子了，这不等于把姑娘也给耽误了吗？他说如果这样的话孩子们都耽误了，让后继无人，老祖宗的方子没有办法传承下去，这才是真正的对不起老祖宗啊。
1: 对喽，
0: 哦，
1: 算相通喽。
0: 哎，所以黄兴楼当时就决定，他说哎呀都已经这个样子了，我就可一头来吧，就这些骂名自己来吧。他就把自己家族的这个家规啊就给打破了，就真正的把酸枣仁安神方这个方子就传授给了自己的姑娘黄启怀。后来老人家老了，把这老字号也直接就交给了姑娘去管。后来在这个黄启怀的带领之下呀，黄日升这个老字号才得到了继续的传承和发展。哎呀
1: 太棒了、哎呀听完您这个故事啊更感慨了。你看、黄兴楼黄老儿打破传男不传女的陈规，这个做法就多正确呀、如果说没有当时那个斩钉截铁做法，哪有现在啊有这么好的这个医学的一个传承，
0: 那可不
1: 是吧。
0: 嗯，
1: 当然了也不得不佩服这小姑娘啊，黄启怀用才学赢得了父亲的青睐和认可。有的时候规矩是用来打破的，但是怎么去打破规矩，靠实力，靠现实，是吧，靠事实去证明。另外我刚才听到一个重点啊，就是您说这个酸枣仁儿，安神方，说到这儿怎么流口水了？酸、酸枣仁，一说酸，望梅还止渴呢，一说酸的老想流口水。就是这个怎么这么厉害呢？任老，您能给我们讲讲吗？这您肯定熟悉啊。
2: 对，你看这个酸枣仁安神方啊，它神奇的地方呢就在于，它用酸枣仁为君药，哎，茯苓、炼脂为臣药。百合、灵芝为佐药，山药呢为使药，在中药这里头，君臣佐使，它配合起来以后，对有些这个睡不好觉的中老年朋友啊，咱都用这个方，所以这个酸枣仁方呢，它可以起到一个安神养心，哎，从而呢，你说这个睡不好觉啊，用了它以后，这个问题呢就慢慢就能解决了。
0: 就是这个方子是当真也算是好方子了。我们现在有不少的朋友嘛，就是为啥就大家都睡不着觉，就在于白天一天的活动吧，大家思虑过重，
1: 对
0: 啊，容易导致血虚的这个现象。你没发现好多人工作一天以后回去，哎呀，一滩泥似的，啥也不想干，
1: 嗯，
0: 这就是血虚的这种状态。然后血虚呢，会导致我们心神飘游在外，所以人吧就容易胡思乱想。尤其是静下来的时候，啥也不干的时候，一放松的时候，他躺在床上就完了，就开始烙饼了，然后就睡不着了。而酸枣仁这味药的应用呢，它曾经被称为安神第一药药啊，入心肝二经，对什么补肝血呀、安心神呐，都非常的重要，甚至可以起到收敛浮魂的这个作用。
1: 你瞧瞧
0: 啊，它这个药是很难得的一味药材，
1: 嗯，能快速入睡啊，
0: 哎，
1: 让很多朋友解决这个在床上烙饼的这个困扰啊，
0: 哎，
1: 这确实解决了很多人的难题哟，
0: 哦。而且你就从这个药方当中，你也可以感觉得到，这个方子我师父说了，里边有莲子。对吧，
1: 嗯，
0: 有莲子它有清心泻火的作用，它会防止你入睡之后有虚火扰神的这种状态，这样它就不容易出现什么睡眠浅啊，或者半夜燥热容易惊醒的这种情况。包括那个百合，刚才我师父说嘛，百合灵芝为佐药，这个百合它有滋阴润肺补足阴液的作用，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方子里它有助于减少睡眠的时候你上不来气儿和出虚汗还有盗汗的这种情况，
1: 嗯，
0: 那个灵芝啊，它本身是平和补益五脏气血的，它能去舒缓你紧绷的神经，
1: 嗯，
0: 所以有灵芝在，它可以让你睡得更香。莲子它是清火的，
1: 嗯，
0: 百合是滋阴的，然后灵芝是益气的，它就能让我们的身体呢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
1: 嗯，
0: 这样的话呢，你这个脏腑啊就能长时间的稳定运转，它就不会说我总做梦，或者是不会睡睡觉就热醒了，睡睡觉咬蚊子汗，或者睡睡觉上不来气儿就憋醒了，
1: 嗯，
0: 所以有这个东西在呢，它能让你进入深度的睡眠当中，去稳固你整个的睡眠状态，让你睡得才比较深比较沉，
1: 嗯，
0: 哦，
1: 没想到这些药材啊放到一块儿有这么大的作用啊，
0: 嗯嗯，
1: 那为什么就是这些药材搭到一块儿才能起这么好的作用呢，赵老师？
0: 那你有君臣佐使吗？一味药材肯定是不行的，
1: 哦，
0: 你要靠酸枣仁去单打独斗肯定不行的，
1: 对，
0: 包括那个茯苓山药，它本身是健脾渗湿的，这个药是强化脾胃这个气血之源的，
1: 嗯，
0: 你想气血之源如果虚的话你能睡好觉？
1: 不可能，
0: 绝对不行的嘛，
1: 嗯，
0: 所以我们用茯苓和山药去助力化生充足气血，这样它能够长长久久的去滋养你的心肝，稳住你浮动的心神，
1: 嗯，
0: 就是这里边的就整个的药力药性的归经，才能保证就整个的这个睡眠的方案才能够长久的维持，你睡觉才能够踏实安稳，它不会说你吃的时候管用然后一停就完蛋了。所以中医药最大的一个优势在于配伍，它是相虚相使的，
1: 嗯，
0: 相互配伍才能达到药效翻倍的这种结果，它才能化解我们现在人身上所出现的一些繁杂之症。其实说白了啊，中药当中经过配伍的组合，能够让药材能够尽为人体所用，作用更强，那么酸枣仁安睡方才能真正的实现你睡得快睡得深和睡得稳。
1: 嗯，哦，哎，我想到了，赵老师，
0: 嗯，
1: 酸枣仁安神方这个作用这么好，
0: 嗯，
1: 现在不单是就很多中老年朋友，
0: 嗯，
1: 就包括像我们这样的中年朋友，
0: 嗯，
1: 或者比我还稍微大一点的，
0: 嗯，
1: 就是很多在上班的时候啊，都感觉自己就跟一个机器一样，不断在运转，在运作，
0: 嗯， 嗯， 嗯，
1: 回去之后这个机器也很难停下来，
0: 过度劳累，
1: 对对，就是这个睡眠问题很严重，
0: 嗯，
1: 那大伙儿不赶紧用上吗？酸枣仁安神方， 就有很好的改善呀。
0: 嗯，那你要是存在睡眠的问题，你就可以考虑啊。
1: 哎，
0: 因为现在的确我们出现的什么生活的环境啊，包括我们生活的一些习惯呢、啊、包括你睡眠的这个习惯的形成，导致我们失眠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如果我们只靠这个酸枣仁安神方的这个效果的话，会比较有限。尤其是啥，你看你这个年龄行，我这个年龄也将就，但是你要真的到达了60岁以上老年人这个体质的话，我们的身体机能都比你这个年龄不差多了、
1: 嗯、
0: 身体机能下降可能就会因为你失眠这一个问题

0: 就成为你众多问题的一个导火索的存在。
1: 嗯，
0: 你看现在因为失眠的问题，高血压的同志痛不痛苦？
1: 痛苦。
0: 冠心病、脑梗、心梗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同志同样痛苦，还有一些这个神经紊乱的呢，还有一些免疫力濒临崩溃的风险呢，都会大幅的增加。所以一些老慢病的同志哈，你发现怎么用药、怎么换药、怎么治也很难好转。
1: 对，
0: 其实这个啊，大家要记住一句话：你睡不好，它不只是没精神，
1: 嗯，
0: 而是身体一直在欠下健康的债。
1: 对，
0: 如果深夜睡不好的话，你免疫细胞不能好好的工作呀，它杀不了病毒。
1: 是，
0: 你肝脏不能很好的排毒，你毒就会堆在身体里，
1: 嗯，
0: 你的血管没有办法自我修复，它就更容易变堵变窄。那你睡不好的话，就等于把维护身体的车间就给关了。你白天要带病运转，晚上呢你还不修复，那你这个人能好得了吗？
1: 所以啊，这个任老啊，这个睡眠是不是真的对咱们是太重要了吧？
2: 嗯，对，刚才宁宁啊说这个很有道理的啊，嗯，咱们睡眠的话本身就是在调理阴阳这个转换，
1: 嗯，
2: 啊，气血呢能让它正常的归位，脏腑呢它能让它那个修复，这是一个关键的过程。要不你白天你工作，晚上你必须得休息呢，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2: 你如果你睡不好这个觉，你逐渐就消耗的人的阴气，把人这个气血给整逆乱了。
0: 嗯，
2: 所以中医讲啊，在调百病，你首先要调好睡眠，有这个说法啊。
0: 嗯， 嗯， 嗯，
2: 所以咱们医生有的时候还真是，养心安神睡眠，哎，从这方面着手。治疗有些病，
0: 但其实你发现没，师傅，即便是中医当中最就是很看重调整睡眠的这一块，但是关于睡眠的一些问题，我们涉及到的一些医药的东西也很多，但是真正管用的，却不是那么多。有的同志要么根本就睡不着，要么他只是进入的一种假睡眠的这种状态，那么很多的方式都是让你强制的入睡，所以你会感觉好像睡了好几个小时，但是早上起来一看，哎呦，还是头昏脑胀的，然后身上一点劲儿也没有，身体一点都没修复。嗯，我就觉得这样的话，反正也是大家的一个负担。所以你看，我们之前哈，我们一直为什么说你要是身体不好，你先看你，先问你，你睡觉怎么样，你大便怎么样？这是我师父的习惯啊。为啥大家都一直在很关注睡眠的问题，甚至有很多的科学家一直在探究睡眠的问题？这个的话就是我师父说到的，你中医调百病先调睡眠为先的方法。我记得我在头些年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传承人，就是黄晨俊先生。
1: 嗯，
0: 他就是当年就是这个传承酸枣仁安神方的黄启怀的儿子。
1: 嗯，
0: 人家是正宗的世家传人。我记得那一阵儿，我跟他就进行这个睡眠探讨，我向他请教了很多很多重要的问题，他都给予了我的解答了。那个时候我们不约而同的就想到了一点，就是安神加修复的理念才是针对我们现在人的一种安睡神方，不仅仅是让你一个晚上能够睡得好，更重要的是我们得通过安神加上修复的作用点，让你的身体能够回升，甚至是远离疾病，就这一点太重要了。我真的就想把这个很重要的东西完慢慢的讲给大家，但是我看现在今天的时间恐怕是来不及了。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再探讨这个不寐症，就是失眠问题的，我倒非常愿意跟大家详细的去讲讲这方面的东西。
1: 好的，好的啊。那如果说大家想睡个安稳觉，想远离疾病，想守住寿命，想了解到如何实现安神加修复，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时间关系，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 400-605-6299 400-605-6299。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读取各位的留言。
3: 一日有三餐，对于餐桌上的菜你有什么样的要求？
4: 要好吃，
5: 营养高，
6: 疗效好，
4: 这些都能做得到吗？
3: 当然可以，在这里有最权威的营养专家赵宁老师和最有经验的国医老师任老师坐镇，在这里有精细的营养讲解，专业的中医食疗带您规避误区，妙招妙用， 重新认识身边的每一种食材。在这里，我们会给您最好吃的菜品推荐，最黄金的饮食搭配，最有疗效的饮食调理，让您人在厨房，不进药房，全家轻松享健康。这个节目谁听谁知道，谁知道谁知道。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
5: 400-605-6299，400-605-6299。
1: 如果说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随时联络我们，联络赵宁老师。赵老师，咱们一块看看各位的留言啊。
0: 好的，
1: 这位叫做美女老太太，
0: 嗯，
1: 这名字
0: 心态很好，
1: 很棒。嗯，他说赵宁老师，我今年63岁。这几年呢，睡眠越来越差，开始是入睡困难，到后来整夜翻来覆去，有时候凌晨两三点了，再想睡睡不着了。
0: 哎呦，那就醒了。
1: 白天也没精神，
0: 嗯，
1: 整个人记性差，脾气差，
0: 嗯，
1: 现在一害怕就天黑，
0: 嗯，
1: 啊，到晚上脑子停不下来。你们节目里边讲这个酸枣仁安神方，我想问问，我这种情况是不是特管用？嗯，您看看，产生共鸣了。越到晚上越清醒，这情况，赵老师。
0: 哎呀，很常见，
1: 对吧？
0: 就现在这种社会当中，它也算是很常见且典型的。如果从专业的角度来去看啊，其实它这个不是单纯的睡不着觉，也不是那么多心神失养的一个结果，它是神经兴奋加上气血失调所叠加显现出来的这种状态。这种情况哈，基本上就是过去的那段时间，包括现在啊，就白天消耗的太多了，然后晚上你该收的时候呢，不能够立刻收回来，久而久之就会形成现在的这种状态，就是人躺下了，脑子还在不停的过。
1: 对，
0: 是这种，对对对，这种情况在中医上就叫做心神不宁，然后肝不藏魂带来的结果。白天思虑过多，然后情绪波动就比较大，到了晚上如果肝血不足，魂收不回来的话，总在外边飘着，完他就会胡思乱想，他就会翻来覆去了。
1: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说没有认床
0: 不是，
1: 是吧？有时候不是环境，好家伙了，就给你一个睡眠舱，你可能也睡不着。
0: 对，
1: 就身体内部收不住。
0: 对
1: 对
0: 对，是的是的。就是正常的人哈，到了晚上之后呢，我们中医叫阳入于阴，其实神志都是一点点安静下来然后往回收的。
1: 对。
0: 但是他呢是安静不下来，收还收不回来，因为他脑子还在外面转，就会这个样子。
1: 所以这种情况，就是咱们节目里边提到这个酸枣仁安神方，是不是就有它的意义了？
0: 那对呀，那你从中医的角度来去讲的话，酸枣仁儿它就是典型的养肝血安心神的这个药啊。它的核心的作用不是强行的压制回来，而是要把你浮在外面的神志给它慢慢的收回来，让这个人进入到自然放松的一种状态当中了。
1: 嗯，这有道理啊。任老，您看呢？
2: 对，宁宁说这个对啊。
1: 嗯，
2: 你看这位朋友的情况呢，我们在给人看病的时候啊，也是常常能遇得到的，尤其是咱们中老年人，年纪大以后呢，气血本来就逐渐的亏虚，心神呢也逐渐失养，这样呢就会出现睡得不沉，睡着一醒还多梦。这些情况是常见，所以呢，这位朋友应该在治疗方面本着一个安神为先、调养为本的这么一个原则啊。你看，就是有些人呢也是想这事儿想那事儿啊，白天也想，晚上也想，这样你看这不就影响睡眠了？你这单纯的失眠呢，有的时候呢，他不是说这个睡不好啊，而是呢他心神呢。它不宁，这样的话，就大大的影响了，他这个心神能够回来，能睡得好，
0: 就收敛不住嘛。
2: 对，
1: 所以说啊，先要改名。你说名字里边，你像赵宁老师加个宁字，赵宁，赵宁，睡觉肯定好，对吧？但是如果名字里没宁字， 是有名字也睡不好、
0: 啊、
1: 那咱们这个酸枣仁安神方、
0: 啊、
1: 是不是就起上大用了？
0: 那你要从这个方子的功效上来讲的话，那当然会管用了，
1: 对吧？
0: 而且它不但是管用，它还非常适合刚才您说的这位老同志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因为从药里边我们就能看得出来呀、啊，那个酸枣仁安神方里重要的一味君药是酸枣仁，酸枣仁就相当于把这个人浮动在外的心神给收回来了。收回来干啥呀？它不是让你昏睡，而是让你从外散的这种状态回到身体里头的这种情况，就把心神收回来了之后，它就会自然的产生困意。所以你看好多的失眠的同志啊，其实你说哎呀，我一躺下我这个脑子就胡思乱想的，什么事儿都得过一遍，一得这事儿那事儿，那不就是我们讲这个心神还在外边管事儿吗？你如果要是把它收回来让它清静下来的话，它放松了之后它就该想修复了。这就是跟人吵架你记得不、
1: 嗯、
0: 吵架嗷嗷喊那个时候真是了，一点都不累，但是你吵完架之后我哇哇哭，哭完了之后你发现他累不累？
1: 对
0: 啊，然后就想哎，然后就想要睡觉那个感觉。
1: 对
0: 啊，所以你看要是小的时候谁家孩子哭完了以后，你不会让他直接睡是不？你都得说哎，你先稳当稳当然后再睡，就是把这个心神要完全的收回来、
1: 嗯、
0: 你要不收回来的话，你就睡觉的话心神还在外边待着，你睡也会做噩梦的、
1: 嗯、
0: 再把孩子给吓着。所以这个酸枣仁的工作就是这个、
1: 嗯、
0: 另外一个茯苓是让你脾胃安稳下来的，
1: 嗯，
0: 减少我们内在的这个扰动，然后莲子呢养你的心安，百合又清心养阴又减少虚火，灵芝就更了不得了，灵芝是让你气血稳固的，再加上山药让你脾胃能够正常，胃不和也卧不安呢、啊。所以山药在这里就让你的脾胃能够卧得好，那你这种的话睡眠起来就没问题了。
1: 哎、哦、这确实是一个好事啊。嗯，但是有一个事儿我得帮着大家问一下啊。
0: 啊、
1: 哦、经常我们听任老和您讲到就这个君臣佐使
0: 啊，中药配伍，
1: 对，君臣佐使
0: 啊，
1: 何为君何为臣，谁在佐谁又什么任老咱解释解释、
0: 分析这个药方、
2: 这个、
1: 咱得懂道理啊。
2: 对呀、啊、咱们这个方子里边那个酸枣仁呢它是为君的，它主安神，其他的药呢都是臣啊佐使药，他把这个心呢脾肾呢这几个方面这个协同起来啊，他让神有所归，心有所养，心神合一，你这样哎你睡眠他就好了。
1: 嗯， 嗯，这么回事啊、
0: 嗯、
1: 哎呀明白了明白了啊。那您看这个阿姨这种情况本质上不是一个点的问题，
0: 嗯，
1: 系统性的失衡，对吧？
0: 系统性失衡，哎，这么说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哦，因为你看他的问题吧，就是白天消耗的多，晚上收不回来嘛，所以时间长了以后，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你看这个人整个的状态就会改变了，你越睡不好，白天越累，然后你越累，晚上越睡不好。
1: 嗯，
0: 这就是中医上所说的“心不藏神，则夜不安眠；神不安，则睡眠就不稳。”所以它的核心应该是先安神。得先让神安下来，然后才能有后面的调养空间。
1: 得嘞得嘞 啊， 啊，这位微信名美女老太太阿姨啊，祝您越来越美，当然美的同时请听听我们任老跟赵宁老师的解答。很多朋友可能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不是不想睡，想睡但是脑子停不下来啊。如果大家有类似情况记得拨打电话 400-605-6299 400-605-6299。我们来看这位朋友留言啊，常听树说、
0: 嗯、
1: 赵宁老师任老二位好，今天听节目讲了皇家老字号的故事特别有意思、
0: 嗯、
1: 尤其是那个酸枣仁安神方啊，没想到一个方子能传承这么多年，还差点因为传男不传女的规矩失传了，我觉得好东西应该让更多人知道。
0: 嗯，
1: 不过呢我倒是没有睡眠方面的问题，
0: 嗯，
1: 主要想解决心脏问题
0: 啊、
1: 哦、特别困扰
0: 啊、哦嗯、心脏问题，他心脏有什么症状啊？
1: 他说他今年59岁
0: 啊、
1: 哦、这个心脏有个特点，特别怕动静。
0: 哦，
1: 晚上睡觉啊楼上突然有个响声
0: 啊、
1: 哦、或者家里门咣关一下
0: 啊、
1: 哦、心里啊就咯噔一下
0: 啊、
1: 哦、嗯，心跳明显加快 有时候说了一句别人让他着急的话，胸口马上发紧，感觉心跳乱了。平时走路快点干点活也容易觉得心里不舒服。
0: 嗯，
1: 但是去医院检查过，

0: 和氧气。
1: 嗯，
0: 你年轻的时候呢，它可能我们的身体状态比较好，然后血管的弹性也比较好，你的血液循环会比较顺畅，然后包括你的心肌储备能力也会比较强。
1: 嗯，
0: 但是呢，一旦要是遇到突然的刺激之后，你的身体就会快速的去调节。但是随着年龄的我们的增长之后呢，你的血管弹性下降了。然后血液循环的能力就变弱了。再像它一样，我们的心肌长期的存在一些供氧和供血，或者是供血不够充分的这种状态的话，它心肌细胞的耐受能力就会下降，这就会出现他方才所说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可能器质性没有什么改变，但是症状却很明显。
1: 嗯
0: 嗯，耐受力下降了。
1: 耐受力下降。
0: 嗯，
1: 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以前能承受的事儿，现在扛不住了，耐受力。
0: 嗯，可以这么理解，
1: 是吧？
0: 啊，
1: 嗯，
0: 其实我打个比方啊，你比如说我们之前的心脏像一个动力十足的发动机，
1: 嗯，
0: 你突然间加速啊，或者是突然间启动啊，它都能轻松的去应付。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这个发动机长期的缺少保养，动力就会下降。
1: 嗯，
0: 那你同样的发生一个突发事情的时候，它的反应就会更加的明显。
1: 嗯，
0: 所以你看有一些同志啊，他有一些什么情况，就自己平常在那坐着，安安静静的坐着，啥事儿没有。一旦要是遇到什么突然之间的声音，或者情绪突然之间激动，忽然之间就着急上火，哪怕是你稍微活动一下，他的心慌的症状都会非常非常的明显。
1: 嗯，
0: 啊，这就需要我们来注意了。
1: 啊，任老，中医从这个角度来有什么看法呢？
2: 嗯，中医呢是这么看的啊。
1: 嗯，
2: 你看这个心主血脉。啊，也主神明，你这个心脏呢，你要想正常稳定的工作，你这离不开气血的濡养。
1: 嗯，
2: 如果你这气血不足了，心脏的脉呢，它运行不畅了，啊，心室所养了，哎，就会出现这个心慌啊、气短呐、啊、心悸啊、心烦呐、啊，它很容易受到惊扰，哎，出现这种症状。
0: 嗯，
2: 啊，还有的就是呢，咱们。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中老年阶段以后，气血呢它也是逐渐的不足。
1: 嗯，
2: 如果你再加上年轻时候啊过度的劳累，是吧，过度的思虑，早些年呢就会出现这个心气不足、
1: 嗯、
2: 心脉失养这些问题，逐渐就会让你呢这个心烦呐、啊、失眠呐、啊、这种情况不干预的话会越来越严重。嗯，
1: 哎呀，那二位老师，就对于这位朋友这种情况，咱们有没有一个合适他的调理方法呢？
0: 那多了，
1: 嗯嗯，
0: 他这个问题啊，主要的调理方向，我们中医还是以益气养心和活血通络为主。
1: 嗯，
0: 他得让他的气血能够更好的运行到我们的心脉当中。
1: 嗯，
0: 所以师傅，您可以给他一个养心通脉的方子，是不是让他回去自己试一试，
2: 嗯、
0: 调养一下？
2: 啊，好，对，这位朋友啊，你记一下啊，你可以呢到药店呢，抓点这个黄芪15克，丹参15克，三七5克，麦冬10克，五味子10克，炙甘草10克，用水煎啊，然后每天呢喝它2次，早晨一次，晚上一次。这个方子呢就可以这个益气养心啊、活血通脉，
0: 嗯，
2: 让这个心脉呢能够得到濡养啊、心脉的功能呢逐渐的稳定和恢复起来。
0: 嗯， 嗯，
2: 这个还是有很好的疗效的。
0: 嗯， 嗯，对。另外一个就是我师父的这个方子吧，这个同志您得坚持用上一段时间，
1: 嗯，
0: 然后你心脏方面的症状它会一点一点的有改善的，并且你平常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哈，就是避免自己情绪紧张的这种情况。
1: 嗯，
0: 有好多的就是咱们的朋友们哈，一感觉到心脏不舒服，然后就整个注意力就都在这个心跳的这个上面，还有这心跳又快了，38 34 35 3好像怎么地的哈，就是这种你越关注吧反而越紧张。
1: 对，
0: 你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你就深呼吸，遇到你感觉有一些不舒服的话，哎，深呼吸，
1: 是啊，
0: 哎，深呼吸，你的身体反而会慢慢的平静下来。
1: 有点缺氧了，吸、
0: 哎、
1: 太快了
0: 哎，深呼

0: 吸的这种哈，然后你吸气之后啊，要平稳的在我们的身体里让它憋个三五秒钟，然后再往出吐，
1: 哦、
0: 有三次，哎，来回基本上你就稳定下来了啊。哎，就是缓解紧张啊，处理不良情绪的这种好的办法，可以这么去做。您这儿，
1: 哎，心情好多了。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哎，憋了三五秒，
0: 啊、
1: 真的好
0: 舒服。这是这个啊、
1: 嗯。
0: 然后第二一点呢，你是要保护好你的血管。
1: 对。
0: 除了说你用一些这个，用一些什么你有针对性的药物之外，哈、
1: 嗯，
0: 平常饮食也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不能太油腻啦、
1: 嗯。
0: 然后你要少吃点高盐高糖的一些食物啊。
1: 对。
0: 要增加一些优质蛋白和新鲜蔬菜的这种摄入，
1: 嗯、
0: 因为这些还是我们身体提供能量最重要的一些营养元素、
1: 哎、
0: 啊、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不能因为你心脏偶尔会出现这些症状，我们就天天在家里提心吊胆的，还是要适度的运动才行。其实心脏啊，就像是一块肌肉一样、
1: 嗯、
0: 你适当的活动反而有助于去提高它的循环能力。
1: 对，
0: 比如说咱不说过去跑步啊不合适，你可以快走、
1: 嗯、
0: 或者在家里边运动，你踏步走都会增加我们心肺功能的。当然这些不能让自己太累了，说我这边呼呼冒汗，我心脏都咣咣的，然后还走，那不行，要量力而行。
1: 没错没错、嗯，量力而行，循序渐进。
0: 嗯
1: 啊，感谢这位叫常青树朋友的留言啊。我们任老跟我们赵老师给到的建议，不知道您这儿都记清楚了没有啊？其实啊，很多朋友可能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跟这位叫做常青树啊，感觉是一样的，身体当中出现了一些小信号。哎，有些人得过且过了，有些人也就忽视掉了，这个完全不可取啊。心脏就像赵宁老师讲了，那是人体当中的发动机啊。平时的时候你一定要做好保护，关键的时候它绝对才顶得上去啊。还有一点就是，心脏平常的时候不单是通过我们节目当中能够提供的一些妙方去涵养、去影响和干预，还有一点，就像一块肌肉啊，要提高它的这样一个循环能力。如果说你也出现持续性的胸闷，然后胸痛啊，包括呼吸困难等等等等的情况，各位千万别忘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605-6299 400-605-6299。
1: 我们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一米阳光说，赵宁老师您好，我是第一次给您留言、
0: 嗯、
1: 哦，难怪我看这名字比较生分的啊，说正好您先讲到这儿了，讲到失眠这个话题呀、啊，我想参与参与，因为我本身就有非常严重的失眠问题。
0: 嗯，
1: 说他今年55岁，
0: 嗯，
1: 失眠3-4年了。
0: 嗯
1: 嗯，说长不算长，但这几年呢，觉得特别折磨人。原来入睡还凑合，
0: 嗯，
1: 这几年，哎呀，这个睡眠睡的太碎了。嗯，睡着以后就醒，睡着以后就醒。
0: 哦哦，
1: 晚上跟老伴儿这个同榻而眠。老伴儿一翻身他就醒。
0: 啊、
1: 楼对。楼上有点声音立马就醒过来。
0: 嗯。
1: 或者门外边有车一过、
0: 哎、
1: 也醒。
0: 睡觉这么轻呢、
1: 嗯。关键是再想入睡压根睡不着。
0: 嗯。
1: 躺在那儿胡思乱想，第二天起来整个人昏昏沉沉，好像蒙了一层东西一样、
0: 嗯、
1: 干什么都没精神，直冒虚汗、
0: 嗯。
1: 而且他试过很多方法，
0: 嗯，
1: 喝过酸枣仁茶。煮过百合茯苓粥、
0: 嗯，哎呀呵，
1: 然后买过一些助眠的东西，
0: 啊、
1: 刚开始觉得还算有所帮助，
0: 啊，
1: 但是时间长了，又回到原来的状态了，
0: 啊
1: 啊，说想请教一下赵宁老师、
0: 嗯，
1: 他这种刚开始有效，后来慢慢效果不明显、
0: 嗯，
1: 是不是说明身体里还有别的问题呢？
0: 嗯，这个吧不好说，有的是因为基础性疾病影响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啊，也有的呢是因为你用的方法呢还是不太对你自己的症。有的同志啊，我听过的那都可多了，就什么方法都用过，晚上听催眠音乐的。晚上把自己弄得浑身都乏累的了不得，开始收拾卫生的，
1: 泡脚，
0: 哎呀，什么都用过这些方法，但是可能结果真的像我们这位同志上讲的这个样子，反正也别说没有效，但是呢，维持的时间并不是很久。而且我所接触到的这一部分的同志哈，很多人调理睡眠他只关注一个点，
1: 嗯，
0: 就是让我赶紧去睡。
1: 对，
0: 但是实际上睡眠问题的背后它往往不是一个原因所造成的、
1: 嗯、
0: 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同志晚上的时候想

0: 工作，或者想孩子们怎么样，孙子们怎么样，他脑子根本就停不下来，或者说我什么都没想想，这个脑子都是清醒的了不得，就总觉得有什么事儿一直不停的告诉我不能想，我不能想，不能想，但是脑子就记住这个了，我不能想，不能想，不能想，他还是在想，
1: 越想这个不能想，
0: 哎呀，越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完有的同志就跟您刚才描述的这个症状是一样的，就是睡是睡着了，但是有点动静我们就会醒。
1: 嗯，
0: 就是睡眠的这个质量是比较浅的。
1: 对，
0: 还有一些同志呢是睡醒之后啊，感觉这身体没有怎么解乏。睡觉啊应该是非常解乏的一个过程，因为晚上的睡觉是在修复我们的身体，而你没有解乏白天依然疲惫，那这肯定就是不对。其实睡眠呢按照他自己的生理特点来讲，其实人在进入到睡眠状态的时候，他是全身进入到放松，而身体要进行自我修复的时候。
1: 对，
0: 那如果你白天的时候我们都在消耗的时候你上那睡觉去了，那肯定是有问题的。
1: 对
0: 啊，所以他肯定也想过不少的办法，刚才我听有酸枣仁汤，有啥啥啥的、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是，
0: 哎哎，就是效果不太稳定。
1: 嗯，
0: 哎，不太明显。
1: 所以他说那个酸枣仁汤、百合茯苓粥，
0: 嗯，
1: 我是都没喝过啊。
0: 嗯，
1: 赵老师您肯定了解，
0: 嗯，
1: 对吧？他说开始有帮助，后来不明显。
0: 嗯
1: 啊，
0: 其实从药理上讲的话，酸枣仁、百合茯苓这些传统的方法，它都有养心安神的作用。
1: 嗯，
0: 你就是什么时候翻起中国药典当中，酸枣仁都是中医里面非常常用的一些安神的药材。
1: 嗯，
0: 但是它可能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如果你要是偶尔说这个人睡不着觉，你通过简单调养方法还是可以改变的。
1: 嗯，
0: 可我刚才我要没记错的话，你说他有年头了，还有什么容易醒啊，第二天精神不足啊？
1: 是。
0: 其实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他是身体长期处于一种消耗亏虚的这种状态。这个东西啊有点跟过去我们家种地似的。
1: 怎么讲？
0: 你如果每天只浇一点水，
1: 嗯，
0: 但是这个土壤本身都已经贫瘠的了不得，都干裂了，
1: 嗯，
0: 然后你浇那一点水都不够解渴的，你说你想种庄稼它怎么能够活？是不是？
1: 没错。
0: 所以你在浇水的这个情况下，你要不要给它补充点营养？是不是要不要松松土啊？
1: 嗯，
0: 要不要给它去施施肥呀、啊？这养养土地呀、啊，都是有可能的。
1: 对，
0: 我们过去那个时候哈，谁家有那个豆子，你知道不？
1: 嗯，
0: 种过豆子的土地，那个营养可了不得，那就是在养地，种豆子就是在养地。
1: 嗯，
0: 你知道不？那个我们身体更是一样的。
1: 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
0: 哎、
1: 种豆得豆。对吧？
0: 但是道理是一样的哈、
1: 嗯、
0: 就是种庄稼和我们身体恢复的道理是相通的，就是你得要给它补充营养，还要有合理的干预它问题的根本的这个东西，才能让它恢复正常。
1: 嗯，
0: 哦，
1: 也就是说这些朋友睡不好啊，不是简单的缺一个助眠的方法，
0: 嗯，
1: 而是这个身体啊长期被消耗了之后，
0: 嗯，
1: 需要一个系统的调理。
0: 你说的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很多的中老年同志哈有一个误区，他们把人哈不看作一个整体了，把自己都分成各种各样的零部件，他觉得哎呀我都睡不好，那我就想办法我赶紧自己入睡不就行了吗？
1: 嗯，
0: 但是真正好的睡眠不是说你闭上眼睛就可以了，而是我们的身体得进入一种安静的稳定的甚至要自我修复的这种状态启动。
1: 嗯，
0: 那么像刚才您说的这位朋友一样，他睡着了以后容易醒，那就说明他状态肯定是不够稳定的。
1: 嗯，
0: 晚上本该是身体休息调整和恢复的时候，如果你有点动静你就醒，那什么叫深度睡眠呢？
1: 对，
0: 你看没看过那个孩子深度睡眠，就是你弄个锅掉地下了孩子都不再受影响的。
1: 嗯，
0: 人家那叫深度睡眠，
1: 甚至稍微哎，他又睡着了。
0: 哎，对对，他就是这种。那我们可不一样啊！有的同志跟我讲，掉根针我都能听着，老伴儿光脚在那个地上走，我都能听着。我的天，那你还得怎么样啊？
1: 你怎么都那么大对，我还得怎么着？我已经光脚走了，对吧？你没办法、啊，
0: 是不是？哎，这就是较轻的同志。
1: 是，
0: 实际上我们的身体没有得到充分的放松。
1: 嗯，
0: 所以大家哈一定要记住，睡眠呢、啊、其实有三个层次。第一是入睡，能不能顺利的进入睡眠重要的。
1: 嗯。
0: 第二个是深睡，是你睡进去之后，你能不能睡得沉。
1: 对，
0: 就别有个动静咱就醒、
1: 嗯、
0: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衡量你睡眠质量的是睡醒以后你身体有没有觉得解乏。
1: 哎
0: 哎，这就好多人说我睡七八个点第二天还累，那就说明你睡没睡了，但是你睡眠质量不够，睡眠的结果不好。
1: 没错、嗯、
0: 哎，
1: 所以这点呢各位一定要重视起来，这个睡眠至关重要。
0: 嗯，
1: 像这位朋友之前这种情况，
0: 嗯，
1: 咱们这个酸枣仁安神方，
0: 嗯，
1: 是不是跟他正对症啊？
0: 那你对呗，
1: 对吧？
0: 你总得用酸枣仁先安神吧。
1: 嗯，
0: 它的核心思路就是安神养心。
1: 嗯，
0: 刚才我师父在解读这个方剂的时候，他明确的表述了，就这个酸枣仁就作为这个方剂的君药，也叫核心。配上茯苓啊、莲子、百合、灵芝、山药这些药材，它不是单独的针对某一个问题，而是针对整体的状态去出发，这样你的身体就会逐渐的恢复平衡。酸枣仁这个药哈，大家学习的时候不少得知，它是安神第一药药。这个药是养肝血安心神的，首先你想睡着得让你浮动的心神得能安定下来。他要总在外边跑，你这个人不带睡着的，就是睡着了也会做各种各样的噩梦。为什么？心神在外边工作呢，人家去跳悬崖去了，人家去吵闹去了，人家做各种各样的事儿了，你要觉得解乏那都怪了，对吧、
1: 嗯、
0: 然后莲子是养心安神的，它帮你减少心神不宁的这个情况。百合是清心神的，你发现这几个药都是在养心安神。灵芝是补气安神的，给你扶正啊。茯苓和山药是调理脾胃的，得告你身体正常的吸收啊。如果你到睡觉的时候身体都不能正常的运转，还在那消化呢，那你这个睡不着的。
1: 对，
0: 所以好的方剂一定是按中医的君臣佐使配伍的原则去做的，才会让整个方子的作用在你身上体现出来更协调的作用。
1: 嗯
0: 嗯，
1: 所以啊，通过今天啊这两位存在睡眠问题的朋友提问呢，哎呀，我大概了解一下，就很多人的睡眠问题真的不是一天形成的，也不能指望一个简单的方法就能立刻解决。嗯，所以赵宁老师、
0: 嗯、
1: 您后面在研究睡眠问题的时候，是不是也发现现代人的睡眠问题跟以前不大一样了呀？
0: 嗯，
1: 对吧，
0: 以前很单纯，现在这个情况
1: 很磨人，
0: 就是很复杂的。
1: 以前很单纯，现在很磨人。
0: 哦，是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好多的情况，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中老年的问题不仅仅是受到睡眠的影响，其实他身体自己的恢复能力也在下降。
1: 嗯，
0: 所以后来我们在传统安神的方法的基础之上，我们还得进一步的研究啊，
1: 嗯，
0: 得真正的适应我们现代人的这个身体体质。
1: 嗯，
0: 所以后来我们提出了一个理念，叫做安神加修复的这个理念。
1: 嗯
0: 啊，就是先让身体安静下来，
1: 嗯，
0: 然后再利用夜间睡眠的时间让身体得到更好的修复。但不过这个具体的方案要等着去解读的话，基本上得先做到先安后修。但这个要是详细解答的话，我今天的节目肯定是讲不完了。
1: 那是。
0: 哦哦哦，嗯，
1: 那咱就敬请期待呗。
0: 嗯，
1: 如果您也有睡眠浅容易醒，然后睡醒以后依然疲惫这样的问题，一定要持续关注赵宁老师的节目。明天节目当中，赵宁老师会继续为大家详细讲解安神加修复的调理方案。时间关系，不能再继续读大家的留言了。节目结束之后啊，你有任何关于饮食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400-605-6299 400-605-6299。 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各位亲爱的朋友，不见不散。
2: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
3: 头疼脑热管不管？
4: 管。心烦气躁管不管？管。 饮食起居管不管？

0: 养生保健管不管？
1: 管管管，
2: 当然管。
0: 健康大管家，家庭保健医，
2: 啥都管。
3: 健康大管家，让健康住您家住我家。大家好，欢迎您哦，准时听丁兰给您送健康。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头疼脑热的健康问题啊，别着急上火，给我来电话，我帮您出主意当参谋。直播热线是024-8321-7927 024-8321-8927。另外通过微信公众号留言的方式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跟我说说您的健康问题，分享您的健康经验，让更多人能够健康起来。

最近啊，天是一天比一天凉了，这秋意渐浓啊，很多的朋友可能要出门赏赏秋景。那有些地方的人行道上啊，滚落一地的银杏果，也吸引不少人就加入了捡秋一族。但是我特别要提醒大家，美丽的自然背后是隐藏着风险的。因为这个银杏果也叫白果，很多人认为它营养丰富，就把它捡回家吃。但事实是，银杏果有毒，是不能乱捡的。如果没有经过专业处理，那就更不能吃了。路边的银杏果为什么不能吃呢？其实啊，大家要知道，银杏果含有较多的银杏酸，含量达到了20毫克每千克。这类物质具有明确的致敏性、细胞毒性和免疫毒性。另外，银杏果的果仁和胚芽中啊，还含有氰化物，是一种剧毒物质，还有类似生物碱的毒物。那它的种皮和果肉中是含有致敏成分的。如果剥壳的时候汁液沾到手上，容易引发接触性皮炎，轻的手发红、发痒，重的就会起水泡、刺痛。那黄色的核心部分果仁中含有氰酸，而且还有银杏酸、银杏毒素、致敏蛋白等毒性成分，如果食用不当或过量食用，有可能产生毒副作用。胚芽中呢，含银杏酸还有氰精酸，是银杏果中毒性成分含量最高的部位，尤其是绿色的胚芽毒性是最强的。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些毒素之外，马路边的这个银杏果还会受到烟尘啊、汽车尾气等等有害物质的污染，再加上银杏树啊常年被施以药物防病虫害，所以路边的银杏果是一定不能采的，不能捡走的，更不能吃，一定要远离。那如果说家里已经有人出现了银杏果中毒，应该怎么处理呢？比如说沾到了银杏果汁过敏了，或者是误食中毒了，那咱们应当分情况进行处理。比如说轻微的皮肤过敏，那接触到银杏果之后啊，可以用洗涤剂清洁接触部位的皮肤，之后用炉甘石洗剂来涂擦患处。如果出现了皮肤红肿、疼痛、瘙痒等症状，那就要及时看医生了。如果发生了严重的接触过敏，比如说全身起皮疹、呼吸困难、喉咙发紧等过敏症状，应该立刻停止接触银杏果，并且立即就医，和医生说清楚是接触银杏果过敏的，那及时对应治疗。如果是吃了银杏果，比如说处理不当，然后或者是过量食用，可能在食用后3小时至4小时内诱发中毒，症状为发热、呕吐、腹痛、腹泻、抽搐、惊厥、皮肤青紫、呼吸困难，也可能出现感觉障碍、下肢瘫痪，严重的会因为呼吸衰竭而死亡。这个时候可以采用催吐急救，用手指啊去抠抠嗓子眼儿，把没消化的银杏果给吐出来，同时啊立刻拨打120。那有人问了，说，那我在这个有些饭店里还吃过那种已经炒好的白果的，那个怎么能吃呢？那其实银杏果是可以吃的，但是要正确食用。首先要从正规渠道购买，另外一定是不能生吃的，要按照规范去除有毒部位，再通过加热、蒸、炒等方式降低毒性。比如说银杏果的外种皮、中种皮，也就是它的果壳，还有内种皮，这个衣膜都得去掉，而且要把胚芽给抽去，这些部位含有较高的有毒成分。另外要彻底煮熟它啊，通过蒸、煮、炖或炒等方式进行烹饪，比如说可以用开水煮沸10分钟，然后进行炒制或其他烹饪方法。还有就是要控制这个量了，成年人啊每次食用量建议不超过10粒，孕妇、婴幼儿应该避免吃。总之吧，这个时节要特别提醒大家，捡路边的银杏果是有风险的，需要谨慎处理，建议去正规渠道买炮制好的白果，更加省心安心。

好，接下来有一个特别福利啊，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朋友，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联合咱们乡村广播特别推出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大型体验活动，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看不清的，现在只要9.9元就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国家863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一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好，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伙的健康问题啊。飞鸟留言说，这天儿降温了还用防晒吗？用哈，一年四季365天都是需要防晒的啊，因为每天都是有紫外线的。其实现在有些这个手机啊，或者是一些软件呢，它会预报一下这一天的紫外线指数。如果是紫外线指数大于3，无论是阴天晴天都是要做好防晒的。咱们可以查看这个天气预报当中当天各个时段的紫外线指数，然后做好一个对应的防护措施。你像是正常的0到2的紫外线指数啊，咱们戴一个眼镜啊，基本上戴一个墨镜就可以了，因为建议大家还是出门的时候尽量戴墨镜啊，防止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那如果紫外线指数是3到5，这属于低风险，咱们戴上墨镜要抹大概是30倍左右的防晒就可以了。然后呢，如果到室外的话也可以打遮阳伞。那如果紫外线指数是6到7的话，那咱们不光要戴墨镜，还要防晒，打遮阳伞，尽量如果说能在家里的话，咱就在这个紫外线指数高的时候在家啊，比如说中午啊12点或者是下午2点左右紫外线指数最高的时候，咱尽量就不外出。那如果紫外线指数大于7了，比如说已经到8到10了，咱们尽量呢还是要戴上墨镜，抹防晒霜，遮阳伞，然后在家里不外出，若外出的话一定要穿防晒衣。那如果是11到15的紫外线指数的话，那就属于极风险了。那这个时候防护措施跟这个刚才我说的8到10的紫外线指数是一样的。外出呢尽量戴上墨镜，需要涂抹防晒产品，尽量用遮阳伞等遮蔽物，尽量在日光强烈的时候待在室内，外出尽量穿有防晒功能的长袖长裤。

云雨月留言说，其实冬天可能更容易晒黑晒伤，这个在北方可能性还真不太大。小瑞留言说，天气预报的紫外线指数准吗？海边是不是会更强烈一些？天气预报当中的紫外线指数，它是一个参考值，能反映一个大致的强度趋势吧。而海边紫外线的确会更强，因为沙滩等浅色的表面，它是会反射紫外线，增加照射量的。另外，实际紫外线强度呢，还取决于时段，比如说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之间是最强的，还有像季节，夏季呢平均是最高的，还有海拔呀、纬度等等因素。所以去海边的时候，即使天气预报指数不算特别高，也建议比平时更要注意防晒啊。

0: 继续跟大家伙来说一说我们现在给大家提供的特别福利啊，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越来越模糊的朋友，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联合咱们乡村广播特别推出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大型体验活动，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看不清的，现在只要9.9元就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1: 今天跑步是我健康生活的一部分。早餐一杯牛奶，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午饭后暖暖阳光下散个步，给心情充点电。夜晚一段舒缓音乐，轻松入眠。不一样的四季，一样要爱自己。
2: 辽宁香广温暖调频，主播丁兰伴您健康每一天。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纪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健康大管家，头疼脑热的健康问题跟我说一说，我帮您出主意当参谋。直播热线024-8321-7927 024-8321-8927。另外大家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平台留言的方式来参与节目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的健康经验，让更多人也能够健康起来。今天呢是10月13号，也是第13个世界血栓日。今年的世界血栓日主题延续了从头到脚掌控健康，预防血栓，守护健康的主题。提到血栓，大家伙可能是挺熟悉的啊，它被称作是血管里的沉默杀手，也是心肌梗死、脑卒中等严重疾病背后共同的元凶。那在各类死因当中，它的占比也是一直居高不下，而且它往往是悄无声息，比如说一段久坐的时间、一次长途旅行，或者是一场手术后的卧床休养，都有可能成为它找上门的这个机会啊。但其实血栓是可防也是可控的，咱们从日常习惯入手，就能把它挡在门外。简单来说啊，血栓就是血液在血管里异常凝结成的血块。平时身体受伤的时候啊，凝血是能够帮助我们伤口止血的，这是一种自我保护。可要是凝血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时候，比如说它出现在了血管里，那这个血块啊，它就堵在血管里了，就形成了挡路的路障。堵在哪儿，那哪儿就出问题了，不过血了呀。按照发生的部位呢，它可以分为静脉血栓和动脉血栓，以及微血管血栓，也就是毛细血管血栓这三类。堵在脑血管，那就引发了脑梗了；堵在冠状动脉，可能诱发心肌梗死；堵在下肢静脉，形成深静脉血栓，在静脉血栓中是最为多见的；如果堵在肺的话，可能造成肺栓塞，发作急，进展快，是危及生命的。以前大家一说血栓，总以为是堵在脑子的这个脑梗啊，其实心梗也是血栓。那下肢的一些静脉血栓也是比较常见的，包括肺栓塞，大家可能了解的不多，因为它特别急特别重啊，其实都是跟血栓有关系的。那好端端的血流，它怎么就形成了这个血块，然后形成血栓堵住血管了呢？这个跟血管壁受损啊、血流变慢啊、血液容易凝固这个主要问题是有关的。如果说您属于接下来我说到的几种情况，那平时就得多加注意了。比如说三高人群，你像血压、血脂、血糖潮期偏高的，会慢慢的侵蚀血管内壁，这个时候你的血管内壁就不光滑了，那就为动脉血栓埋下了隐患。还有抽烟的人，烟草中的有害物质啊，是会损伤血管内膜的，让血液更容易结块。还有像孕产妇和使用激素类药物的女性，比如说怀孕和产后，其实都是血栓风险明显升高的阶段，需要激素避孕、接受激素治疗的女性也是属于重点关注人群。另外有些人会因为一些因素啊，久坐或者是久站，那长时间保持同一种姿势，下肢的血流就会变慢，血栓也更容易趁虚而入。你看有些时候有人长途旅行坐飞机，坐在座椅上可能几个小时都不动弹，这个容易形成一些叫肌舱综合征啊，其中就包含这个深静脉血栓，就是在小腿这个部位形成血栓了。还有一些人刚做完大手术，然后需要长期卧床的，那尤其是髋膝关节手术和肿瘤相关手术之后的人，也容易形成这个血栓，要特别注意啊。还有最后一类，就是体重超标，直系亲属中有过血栓病史的人，那相对其他人风险就更高了。所以当血栓出现的时候还是挺可怕的啊，因为你的脏器如果没有血流供应的话，那产生的后果就非常非常的可怕了。而血栓在发作之前，它并不是毫无动静的，所以有一些信号可能会出现啊。大家如果发现了自己身上有这些信号，或家属遇到了这种问题的话，一定别犹豫，尽快去就医。比如说突发的面部歪斜、说话含糊、口角流口水、筷子拿不稳，那要警惕脑梗的可能。还有单侧的小腿或大腿突然的发胀、疼痛、皮肤发红，那就要警惕下肢的深静脉血栓。另外久坐或卧床后突然喘不上来气儿、胸口发紧，那要警惕肺栓塞。
血栓虽然凶险啊，但是我刚才说了它是可防可控的，那在生活当中入手是能有效降低风险的。咱们记住几件小事儿啊，别久坐，每隔一段时间就起身走一走，活动活动你的腿部。那坐着的时候也可以做做勾脚啊绷脚这样的动作啊，比如说脚后跟使劲儿啊，把这个脚尖儿努力的向我们小腿的部位来绷，你看你整个那个腿后侧就会觉得特别紧哈，这个筋就感觉拉长了，这是其一。这是勾脚，还有绷脚呢，就是你的脚后跟努力

靠近腿的方向，帮助小腿的血液循环。还有就是要喝够水，因为足量的饮水啊，能够让血液不至于过于粘稠。还有吃，咱们要清淡一点，多吃新鲜蔬果和粗粮，少吃油腻厚味。还有戒烟限酒，烟草和过量饮酒啊，都会悄悄地损伤血管。另外像三高的人群，一定要记住把您的这个指标要控制到一个稳定的正常范围，不光要正常还要稳定啊，不能忽高忽低的，要按时监测，按医嘱用药，要这个抗栓药千万别自己说停就停了，降脂药也不能说啊我吃了我就有副作用我不吃了，那都不行啊。另外高温人群要定期的检查，比如说有家族史或长期卧床等情况的人，做个简单的抽血和血管检查，就能早发现早安心。防血栓啊，是不靠什么复杂手段的，而是把多活动、多喝水、管慢病来变成一个日常习惯。你把血管照顾好了，就是把健康握在了自己手里。世界血栓日，从今天的动起来开始吧。

0: 先生你好，请看一下宣传单，如何防治艾滋病？
1: 不要不要。
0: 小姐您好，送您一条红丝带吧，共同关心艾滋病感染者。
2: 你才有艾滋病呢，不要。
3: 好漂亮的红丝带呀，大哥哥，能送给我一条吗？
0: 哎，小妹妹，这可不是那种为了好看给自己打扮的红丝带，这是……
4: 妞妞，这是代表关心、支持和希望的红丝带，是把大家联系在一起，共同抗击艾滋病的红丝带，可以扎在头上，戴在手上，不过最重要的呀，是放在心上。
3: 哦，我明白了，学习防治艾滋病，人人有责。
0: 真棒，小妹妹，来，我给你扎在小辫上。
5: 防治艾滋病，你我同参与。
6: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健康大管家。刚刚说到了这个世界血栓日啊，就有一位叫刘刘的朋友留言说，输液，定期输液清血管有用吗？可以预防血栓吗？我要告诉大伙一个肯定的答案，那就是没有用。
7: 你追我感受声，
6: 你像每到换季的时候，尤其是秋冬季节啊，很多老年人都会定期的到这个社区啊，这个诊所啊，去来输液啊，我要这个通一通血管，预防这个血栓的形成，一点用没有啊。咱们最重要的就是把我们自己的这个比如说三高或者四高的指标控制一个理想的正常稳定的范围，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是一个长期工程，而不是靠你这个说一年输两次液就能把这个血栓给预防了，那是一点用都没有的，反而输液还可能会刺激你的血管，影响你的血管内壁啊。所以大家不要想着通过这个输液来预防这类疾病发生，没有一点用。
7: 爱是低了我天地啊。
6: 另外有人说，我们是不是需要吃阿司匹林啊？这个也要遵医嘱，不是人人都要吃的。还有食物溶栓，这也是错的，这都是属于一个这个误区啊。咱们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尤其很多老年人啊，就轻信了一些网络上的一些所谓的健康知识啊，这个对我们大家来说还是有风险的。你像有些人出现了这个腿酸腿胀的情况，那咱们一定要是到医院去查一查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因为原因不明的单侧下肢的肿痛应该及时的要排查深静脉血栓，没有经诊断之前不建议对疑似血栓的患肢来进行一个深部或者是强力的按摩，有时候我揉一揉吧，我去按一按吧，那可能会增加血栓脱落的风险，所以应该尽快就医，由医生来进行评估。
7: 我翻过去了。
6: 还有人认为年轻人离血栓很远啊，说我们血管弹性好不会长血栓，其实现在这样的新闻已经是很多很多了，年轻人出现脑梗出现心梗的，那其实无论是年轻还是老人，如果说你长期久坐、肥胖、吸烟、使用含雌激素的避孕药、妊娠及产后重大手术或遗传性的易栓症等等，都会显著增加血栓的风险。另外还要告诉大家，没有任何一种食物或者是提取物被证实具有临床溶栓效果啊，那不能替代正规的抗凝或抗血小板治疗，健康饮食是有助于心血管健康的，但是不能作为治疗手段，只能是辅助，辅助永远都是辅助啊。
7: 天好高高。
6: 好了，说到这儿，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健康大管家到这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伙儿收听参与，如果你还有什么健康问题想跟丁兰聊一聊的话，那我们就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0: 辽地名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子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啊，看到这个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6: 不是全国第一家开始呀，请著名过来尝尝味吗？
3: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7: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8: 海淀塔
7: 夜市了，
8: 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9: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0: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1: 来了辽宁就是美，
12: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3: 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看，
14: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5: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6: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1: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7: 打竹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8: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19: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20: 北京时间13点整，
2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 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 AM810，建昌 FM103.5，有陪伴更幸福。
22: 礼赞中国视听辽宁优秀作品展播。

0: 小朋友们，这里这里，
1: 快过来呀！
2: 来了来了，
0: 快点过来，快点过来！孩子们，看，这是班超，来，咱们向班超送下敬礼。
3: 敬礼，
4: 敬礼，班爷爷好。
0: 看这塑像，高大威猛。班超是大英雄。
5: 看这小孩子，真可爱啊！
0: 看看那个小姑娘，多漂亮啊！
5: 是啊。
6: 你们好，我叫阿依古丽，是这里的讲解员，请问。你们是、
5: 你好你好，我们呢是第10批辽宁的援疆干部，今天来到盘陀城学习来了。
0: 我们来拜谒中华民族的英雄班超。
6: 欢迎你们，盘陀古城欢迎你们。
0: 谢谢你
5: 阿姨鼓励。
6: 不客气。
7: 我是盘陀城边长大的孩子，班超纪念馆落成前，我就听老辈人在讲班超的故事。我当上班超纪念馆的讲解员，一晃26年过去了。越讲班超的故事，就觉得与班超的心贴得越紧。每次讲解，我就与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挨得越近。
8: 请听广播剧《班超》。

0: 第一集。
1: 六百里加急。
2: 东汉初年，公元37年，西域诸帝面对北匈奴的压迫，纷纷遣使到洛阳献贡，请求依照西汉旧制重新设置西域都护。但当时的中原地区大乱初定，无暇顾及西域，导致北匈奴在当地猖獗一时，并把张骞攻西域时臣服汉朝的西域36国变成其附属国，横征暴敛。永平11年，公元68年以后，河西守将不堪北匈奴之扰，多次上奏请求攻击北匈奴，以通西域之路，恢复朝廷与西域各国的联系。汉明帝刘庄召集大臣多番商讨，然而是否出兵，一时尚未有定论。

0: 众生，大家都在抄书，你干什么呀？
1: 干什么？没听见600里加急快报？
0: 哎，我等受官府所雇抄书谋生，国事还是少贪为好。
2: 对，
1: 莫贪国事，
2: 莫贪国事。
1: 匹夫虽贱，然这天下福祸，与有责焉。
3: 哼，我等不能和你比呀、啊，你可是班超班众生啊。
4: 此人什么来历？
3: 你不知道他？他兄长名叫班固，曾受人诬告，以私改国史的罪名下狱。这个班众生胆大包天，告御状告到了天子面前。
4: 那后来呢？
3: 后来天子明察是非，替班固洗脱了罪名，还对班固的才华大加赞赏，钦点了兰台令史。
4: 想必这班众生也是入了天子之眼了，
3: 所以他跟你我能一样？
1: 大丈夫有话直说，何必交头接耳？
3: 众生，你胸有大志，还与我等混在一起，图什么呀？
5: 对呀，图什么呀？
1: 诸位难道没有感觉这抄抄写写大有裨益？
6: 一天到晚累得腰酸背痛，有何裨益呀？
7: 是
8: 辛苦啊！
1: 我等每天抄的可是官府文牒，
6: 不错不错。

0: 这些文牒所载皆是国家大事，尔等是真不明白啊，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啊？
1: 那又如何？
0: 现我朝政治清明，中原百姓可安稳度日，然西域之地仍在匈奴铁蹄之下，百姓苦不堪言。
1: 你说这些与我等何干呢？
0: 我等身为男儿，自当为国分忧。
1: 那你想如何为国分忧啊？
0: 每每抄到匈奴作乱的文牒，我就气血上涌。我依效仿在西域屡建奇功的傅介子和张骞，驰骋绝域，立功封侯。
1: 呀呀呀呀，好大的口气！
0: 凡夫俗子，又怎能理解治世仁人的志向？
2: 好了好了，都不要再逞口舌了，还是先把手里的差事做好吧。
3: 对对对，朝书朝书朝书吧，
4: 继续朝书朝书。
5: 虽然胸怀凌云之志，但是为了养家糊口，班超也只能俯首在案牍笔砚之间，难免觉得壮志难酬。这一日，他丧工回来，走在路上，被小摊上包子的香味勾出了馋虫。他掏出钱袋子，想摸出钱来买包子，谁成想钱还没有摸出来，一个小贼旋风似的连钱带袋子一把抢走。
6: 哎，站住！给我站住！别跑！给我拦住他！站住！站住！
7: 哎呦！车，
6: 我的汤饼，我的汤饼，往哪儿跑啊你？我叫你抢钱，叫你抢钱，你给我抢钱！
7: 别打，别打！哎，老爷，老爷饶命！
6: 把钱袋子还我，还我，
7: 还还！您先放开我的手啊！
6: 好，我放开手。别给我耍花样，听见没有？
7: 不敢不敢，看你像个读书人。哎呦，没想到身手如此了得呀！
6: 哼，每天早晨起来一个时辰的功夫，岂是白练的？
7: 哎呀，
6: 快还我！
7: 哎，还！哎呀，还！捡去吧你！
6: 你给我站住！站住！今天不给你点教训，我班字倒着写！你给我站住！
5: 班超憋着一口气，脚下生风，百余步外擒住了小贼。班超反捡着小贼的两手，直接把他送到官府去了。等班超再回来找钱袋子，连钱袋袋子早就被人捡走了。整条街道平静的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8: 钱袋的瓜果哦。
9: 有劳，看见我的钱袋子了吗？这位有劳有劳，看到我的钱袋子了吗？
10: 哎，你，哎啊，贵人，贵人，
9: 啊，
10: 贵人是回来找钱的吧？
9: 啊啊，
10: 哎呀，贵人的钱早就被人捡走了。
9: 哎，我可担不起这一声贵人呐。
10: 担得起，担得起
9: 啊！
10: 刚刚那小贼天女散化。贵人的这一枚大钱，哎，咕噜噜噜噜噜，到了某的脚下，啊，某既收了你这一枚大钱，自然要替贵人向天求得一缕天机呀、啊。
9: 哼，你这相士，怕是一天没开张，想挣我的钱吧？
10: 贵人想不想听听啊？
9: 好好好，那你就说说吧。
10: 哦、好，来这边请。
9: 行，
10: 贵人有燕子一样的下巴，老虎一样的头颈。燕子会飞，虎要食肉，实乃是个万里封侯的面相啊！
9: 哎，你这几句话还当真说到我心里去了。
0: 嗨，笑啥呀？可惜我就是个超。

0: 哎，不管如何，借您吉言。功名应有份，虎须自后培呀、啊，命也，命也。
1: 众生，
0: 哎，窦师兄。
2: 教主班超的人名叫窦固，和班超一样也是扶风平陵人，班家和窦家堪称世交。窦固好读书习兵法，世袭父亲爵位显切侯，曾任中郎将，后受犯罪的堂兄牵连，遭禁锢十年。近些年明帝想恢复与西域的联系，窦固熟悉边疆军事，这才得以复用。
0: 哎呀，窦师兄，您怎在此地啊？
1: 恰巧路过啊。那相识的话我都听见了。
0: 哎呀，江湖术士的话不足信，不足信。
1: 众生，你想不想建功西域？
0: 师兄，是皇上决意征讨北匈奴了吗？
1: 嗯，近日皇上频繁召我和耿炳等几位商讨西域战事。
0: 哦，
1: 现下皇上主意已定，不日即将下旨。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师兄，我班超愿投入师兄麾下，征讨北匈奴，收复边关。
1: 好好好，你就是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你
0: 啊。
1: 扶风班氏，失礼川家，你父亲班彪和你兄长班固，史书典籍无不精通，为国修史留名千古啊。但我知道你班众生志不在诗书，而在刀剑；志不在庙堂，而在边关。
0: 师兄，我13岁开始拜师习武，一年四季风雨无阻，日日不辍，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效仿张骞、傅介子出使西域，平定边疆，扬我大汉国威。
1: 好，当今皇上至圣至明，一再告诫臣下要知人善任，不使天下失意贤才。众生，拿着这个腰牌
0: 啊，
1: 3日后到西郊大营找我。
0: 诺。
2: 公元73年，汉明帝命窦固、季荣、耿炳、来苗四位大将兵分四路出击北匈奴。这一年班超41岁，历史的机遇终于来到了志向远大的班超面前。

0: 万超，
1: 在。
0: 素闻你熟知天下大事，又以西域最为精通，今天我就考考你。
1: 将军，尽管考便是。
0: 好。你对西域了解多少？
1: 回将军，西域最初有36个地方政权，在北匈奴以西、乌孙以南，皆为我汉土。西域扼玉门关、阳关、西线葱岭，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当初西域在北匈奴控制之下，先帝击败北匈奴，加之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使我大汉西去之路得以开通。宣帝时设立西域都护，以管理西域。
0: 继续说。
1: 是莽贼作乱时期，曾纳入大汉版图的西域分裂成55个割据政权，北匈奴趁危而入，控制了这一地区，由此中断了我大汉西去之路。我朝初始，国力羸弱，无暇西顾。
0: 好。

0: 如今获皇上的福，我大汉兵马强健，国力雄厚，明帝有令，命我等分四路大军进军天山，击北匈奴，统西域。
1: 击北匈奴，统西域。击北匈奴，统西域。击北匈奴，统西域。
0: 班超听令，
2: 在。
0: 封你为假司马，随我数一路大军12000铁骑，统帅大军进军天山，出击北匈奴。
3: 班超领命。
4: 班超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逆转，一介书生投笔从戎，从此踏上了漫漫征程。他不曾想到傅介子和张骞建功立业的西域大地，以及生活在那里的各族百姓，与他再难割舍。公元74年，窦固率军出击北匈奴，命班超带领一支队伍攻击伊吾。班超势如破竹，在蒲类海大败北匈奴白山部，并追击残余至宜楚山坳。
5: 班大人，北匈奴残余消失不见，马蹄印也消失了。
6: 此时北匈奴残兵早就体力不支了，尤其那个右贤王被我一箭射中了腹部，如果不及早医治，怕是要小命呜呼喽。天马上要黑了，他们断然再无深夜奔袭的可能。
5: 可他们往哪儿去了呢？
6: 这蒲类海四周山峦起伏，那北匈奴残余无非是躲进山坳，或者踏着冰面逃进海子对面的山沟。现在是3月天气，冰面虽然尚未开化，却也禁不住百余铁蹄。刚刚你看到冰面上可有马蹄印？
5: 哦，没有。依司马所言，他们是在附近躲起来了。
7: 对，说不定他们就在哪儿看着我们呢。
5: 好，
8: 田律，传我军令，不追了，回宜吾城。
5: 不追了？
7: 对，大声喊。
5: 哦，
9: 传假司马军令，不追了，回宜吾城。
10: 传假司马军令，回宜吾城。
6: 田律，派出几个探子，摸清北匈奴残余去向。发现行藏，绝对不要打草惊蛇，赶快回来禀报。
5: 遵命。司马，真的不追了吗？
6: 我等不熟悉地形，贸然进山，说不定会中埋伏。哎，走出十里地，寻隐蔽处，让将士们暂且歇息，切不可烧火做饭。
5: 是。
4: 三月。东都洛阳正是春色满园，可这西域却仍是刀锋凛冽，冰封大地。入夜天气更是寒冷，汉军大多不耐寒。班超心中暗忖，也不知道这一招回马枪能不能发挥效力。
5: 司马，我等发现了北匈奴的探子，一路跟踪找到了北匈奴人的藏身之地，就在一处山沟里，那个山沟有一处进口，两处出口，尽数堵住，就能把北匈奴的残余一举歼灭。司马，什么时候动手？
6: 丑时，天黑，人困马乏。
5: 是，我这就去传令。哎，我等连火都不敢点，那些北匈奴人竟然煮起了马肉。
6: 哎，你等等。你说他们煮马肉了？
5: 对呀，三口大锅一起煮，也不怕炊烟暴露行踪。
6: 逃跑的路上，这马比人值钱呢。我素闻这白山。

0: 部的右贤王为人疑心甚重，这么做不合常理。我亲自去探，
1: 我随您同去。
0: 好。看来我们猜对了，那右贤王果然不在帐中。
2: 他这是设计引我等过来，想半路伏击。
0: 现在就凭他们这些残兵败将想伏击我们，绝对不可能，不过是一招气足保帅罢了。
2: 可这右贤王上哪儿去找啊？
0: 你不是说了吗，这个山谷有两个出口。等等，看到没有，有人出了营帐朝西去了，那个人你可认得？
2: 天黑看不清啊。哎，不过刚刚火把一照，那匹马我倒是看清了，毛色发亮，难得的宝马良驹啊。
0: 嗯，
2: 哦，普通的匈奴兵可用不上这么好的马，即便这马不是右贤王的，也是他身边亲信的。
0: 哼，西边山谷。那些汉军呢，到底还是不敢进山呢，
3: 怕自己有去无回呗。
2: 冷，快回去。
0: 走走走。
4: 起来起来，怎么
5: 了？叛军偷袭了，快起来，快！汉军贾司马班超班大人已经将你们的右贤王活捉了。
6: 班超班司马有令，投降者不杀。
4: 投降！
6: 我得胜了。
5: 快马加鞭向窦将军报告。
6: 得令。
7: 蒲类海之战是班超随窦固进军西域的第一战，斩获敌手众多。这一战使伊吾彻底归附大汉，班超声名大噪，奉车都尉窦固传令全军上下重重嘉奖了投笔从戎不久的贾司马班超。
6: 来，大家肃静！
8: 本将军已经重重嘉奖了贾司马班超，诸位当效仿班超，三军上下同心同德，不辱我汉军使命。
9: 遵命。
8: 各位将士，西域通道的咽喉虽已打开，可那北匈奴大部还藏在山峦之中。且西域36国受北匈奴挟持多年，与北匈奴勾结颇深。我虽拿下了伊吾城，可前有北匈奴藏兵，后有西域36国各怀心事。若不能使36国归附我大汉，那今日之战果也终将化为乌有。对这36国是劝还是战，我也想听听诸位的想法。
5: 回禀将军，班超以为当先以劝为主，派出大汉特使接我大汉威名，抚慰大漠南道诸地民众。如若北匈奴强悍，再与之一战。
8: 若战如何考虑？
5: 必先占领其要地。
8: 何处？
5: 鄯善。鄯善地处大漠之东南，接敦煌是我大汉通往西域的第一站，也是我军通往西域的必经之地，地位显著，情况复杂，要想使36国诚心归附，必先拿下鄯善。
8: 好，班超听令。
5: 我将在，
8: 命你率队出使西域， 不得有误。得令。国勋，
1: 在。
8: 命你随班超一道出使西域。班超，你有勇有谋，国勋心细如发，你二人正好相辅相成。
9: 谢将军信任。
8: 班超，此次出使你准备带多少兵马呀？
1: 千里后兵36人足矣。
8: 多少？
1: 回将军，36人。
8: 何出此言？
1: 回将军，兵不在多在精，有时人多反而是累赘，有这36人足够纵横西域。
8: 好，倒也不无道理。来，举杯，祝我大汉使者马到功成。
9: 马到功成。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班超》第一集，指导单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新疆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文艺节目中心。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第二集。

0: 礼赞中国视听辽宁优秀作品展播，
1: 请听广播剧《班超》第二集。
2: 经过一番准备，班超奉窦固之命与从事郭寻一同率领36名随从到达鄯善。刚到鄯善时，鄯善王接待他们礼节非常恭敬周到，可没过几天，不知为什么，鄯善上下突然变得疏忽怠慢起来。
3: 郭大人，难道你没察觉到鄯善王的态度变得淡漠了吗？
4: 白大人，郭某怎么能察觉不到呢？
3: 我推测一定是北匈奴有使者来到这里，使他犹豫不决，不知道该服从谁好的缘故吧。
4: 是啊，鄯善王现在举棋不定。哎，班大人，你打算怎么办呢？
3: 郭大人，我看咱们就这样。
5: 请大人用茶。
3: 这茶不错，这位鄯善侍者不知如何称呼啊？
5: 小人贱名，恐污了大人的耳朵，大人有事吩咐即可。
3: 北匈奴的使者现下住在哪里？
5: 住在北大营。
3: 果然如此。
5: 大人，我胡说的，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呀。
3: 班司马，这个人怎么办？
5: 班司马，莫非您就是那个夺下义乌城大战蒲擂海的班超班大人？
3: 正是我班超，暂时委屈你了，帮了。是。
5: 班大人饶命，班大人饶命啊！
3: 问你，
2: 鄯善侍者因为慌张害怕，一不留心说走了嘴，但印证了班超判断的准确性。班超决定一不做二不休，果断出击，将北匈奴游说鄯善王的使者拿下，让鄯善王免去后顾之忧。
6: 停止训练，司马有话要说。
3: 诸位将士，我等身处边地，背负朝廷重任，求西域之大同，可现在北匈奴的使者也来到鄯善，鄯善王对我等便不以礼相待喽。如果鄯善王听信北匈奴使者的挑唆，把我等捉拿送于北匈奴，我等岂不都成了豺狼口中的食物？你们说该如何是好？
7: 司马，此刻处于险地，是生是死都由司马您定夺吧。

0: 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现在的上策，只有趁夜晚天黑，火攻北匈奴人。
1: 火攻？
0: 北匈奴使团尚不清楚我等人数，大火一起，他们一定会惊慌失措，我等便可趁此机会将他们一举消灭。只要灭了北匈奴人，鄯善王必定吓破肝胆，对我等言听计从。
2: 司马懿命令，司马英明。
0: 师兄是吉，在此一举。
3: 司马，这件事要不要和郭从事商量一下？
0: 还是先不要告诉他。郭从事是文官，若他因为害怕而暴露计划，那兄弟们岂不要去白白送死？
4: 司马
5: 英明，
6: 只有
7: 一心听话，
0: 就在今晚，同去，同归。
8: 天慢慢的黑了下来，班超带领军士奔袭北匈奴使者的驻地。当晚正好刮起大风，班超吩咐十名军士拿着军鼓藏在敌人驻地的后面，约定一见大火烧起就立刻擂鼓呐喊。其余的兵士带着刀剑弓箭埋伏在门的两旁。
0: 点火，得令。
1: 司马，火起了。
0: 命令埋伏的兄弟们擂鼓呐喊，
1: 得令。
9: 着火了！
0: 时机已到，杀！
8: 这一仗，班超率众消灭了北匈奴使者团。第二天一大早，郭循闻讯大惊失色，继而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10: 这么大的事，我这个从事竟然半点不知。
0: 郭大人，火攻北匈奴使团是非常冒险的事，如果告诉从事，从事必定整夜担忧，不如攻城归来直接向从事报喜啊。
10: 那我毕竟是窦将军亲封的从事啊。
0: 哎呀，当然。郭从事，昨晚虽未与我等一起行动，但我班超哪里会独占这份功劳呢？我会奏明窦将军和朝廷今日之功，使团人人有份。
10: 是这样？
0: 是。
11: 鄯善王到。
12: 司马这几日可好啊？
0: 鄯善王，您来的正是时候，呈上来。
13: 是。
0: 鄯善王，这是北匈奴使者的项上人头。
13: 啊，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呀？啊，
0: 北匈奴使者及随从已被全部斩杀，北匈奴是我等的死敌，对敌人是不需要留情的。往后你们鄯善国何去何从，请鄯善王定夺吧。
13: 鄯善向大汉臣服，我鄯善从此正式断绝和北匈奴的往来，专属天汉，专属天汉。
0: 我汉家文化浩瀚无垠，那日在您府邸见大王子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实是可造之才。鄯善王可想过让大王子去东都学习汉家文化呀？
13: 我愿将王子送到洛阳做世子，我愿意呀。
14: 众军士，
15: 站！
14: 假司马班超出师大捷，还顺利让鄯善王归顺我大汉。 对西域诸地震慑不小啊！来来来，本将要与你们联合三大碗。
5: 喝
6: 喝
5: 喝！
14: 这第一碗，来大战蒲类海，拿下伊吾城，打通西域通道，咽喉之功。干了！
15: 谢将军。
14: 来，倒酒倒酒。这第二碗呢，来火攻北匈奴使者团。为拿下善善之功，干了！
15: 谢将军，
5: 喝
6: 喝
5: 喝！
14: 来来来，斟满斟满！
3: 将军，酒是不是差不多了？保重身体啊！
14: 哎，郭从事，此次大捷，你一功不可没呀！啊！
5: 功不可没，功不可没。
0: 回禀将军，郭从师此次征战计谋良多，值得褒奖。
14: 哦，是这样吗？郭寻。
3: 回禀将军，郭寻不敢懈怠。
14: 嗯，那就好，那就好啊。来，这第三碗酒要敬辽阔的西域大地。
5: 干
6: 干
16: 陛下，奉车都尉窦固识人善用，假司马班超有胆有识，通西域府各地，首开奇功。
17: 好，好，好，朕心甚慰啊！你旨，统领嘉奖奉车都尉窦固所部将士。
16: 臣。遵旨。陛下，窦固上书请求另行选派使者出使西域。
17: 嗯，请求另行选派使者出使西域，窦固他这是什么意思？假司马班超不就是现成的使者吗？嗯，拟旨命班超为军司马，即日出使西域，不得有误。
16: 臣遵旨。
14: 此次出使西域，安抚善善，扬我大汉威名，我已禀告陛下。
5: 谢将军。
14: 下一步，众生啊，
0: 末将在。
14: 你下一步有何打算呢？
0: 末将认为，进入西域的门户既然已经打开，这第二步应以疏勒为中心，继续开拓巩固西域。
14: 疏勒，疏勒地处大漠南道与北道汇合后的西端，由此向西可达西域诸地，而向东可直至中原，战略地位之重不言自明啊。
0: 只要我军在疏勒站稳脚跟，我大汉一统西域，国富民安的局面就指日可待了。
5: 圣旨到。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8: 依旧是36员精兵强将，班超再次西行。与前次不同的是，此时班超已是军司马，肩负着一统西域的神圣使命。班超这次出使西域的第一个目标是于田，当时的于田王广德刚刚击败了沙车，声威大振，雄霸大漠南道，而北匈奴闻讯派出使者来监护于田王。对于汉朝使者班超的到来，于田王广德非常冷漠。
17: 班司马，到我于田有何贵干呢？
1: 疯子，竟敢这样对我大汉使者说话，
17: 休得无礼。
1: 司马，他
17: 退下。
1: 怎么样？
17: 哼，这位大汉军士，不是本王请你们来的吧？
0: 广德王，我大汉使团星夜劳顿，暂作休息。

0: 先行告辞。
1: 宋柯，
2: 宋柯，宋柯！
1: 哼，一个小小的军士竟敢蔑视本王，成何体统？
0: 吾王息怒，吾王息怒。那军士不是有班超、班仲升撑腰呢吗？
1: 班超，别人怕他，本王不怕。
0: 那是那是。
1: 国师，依你看本王该如何应对汉朝使臣呢？
0: 大王，臣有一妙计，既可壮我于田之威风，又可以灭他大汉使臣之锐气。
1: 哦，说来听听。
0: 大王，我派人在大街小巷散布消息，就说天神发怒了，愿我等为什么想归顺大汉。
1: 我于田素来信天神，这个计策不错，那后面怎么做？
0: 大王啊，汉使不是有一匹最黑毛黄的好马吗？
1: 是啊。
0: 哎，若把它牵回来祭祀天神，天神定当喜欢。
1: 那班超要是不愿意呢？
0: 那不就找到拒绝归顺的理由了吗？
1: 这个似有不妥。你是不知道，就是这个班司马刚刚击杀了善善的北匈奴使者及随从百十余人呐。
0: 那又怎样？这里是我于田，再说了，他们不就区区36个人吗？
1: 还是容本王再考虑考虑。本王有点累了，你先退下吧。
0: 遵命。
3: 今天在大堂之上，你们可看清广德王身旁的那位国师了吗？
4: 国师？
5: 国师？国师？
6: 倒是没有在意啊。
3: 那国师鹰钩鼻子，贼眉鼠眼，目光阴森。广德王并不可怕，需要留神的是这个家伙。
6: 司马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是那么回事啊。于田国上上下下崇信巫术，国师的话对广德王来说是很有分量的。
7: 哼，怕什么？只要那老乌贼敢来，我定叫他身首异处。
3: 不可造次。夜深了，下去吧，我和郭从师再合计合计。
7: 是。司马，司马，那老国师带着人朝驿馆来了。
3: 不必慌张，来的正是时候。
7: 啊，这正是时候。
8: 传令，
3: 迎。
7: 是。
9: 于田大国师到。
8: 欢迎大国师光临驿馆。
0: 司马
8: 国师，
0: 本国师此番前来，乃是奉广德王之命前来索取一物祭祀天神。
8: 哦，不知大国师所要的是何物啊？这风调雨顺的，为何要祭奠天神呢？
0: 天神说了，要我于田归顺大汉可以，不过他那里要过得去呀。
8: 哦，此话怎讲？
0: 要是天神默认这件事不降罪于我于田，必须祭祀天神。
8: 啊，就是说祭祀天神，你们归顺大汉的事儿就顺理成章了。
0: 对，是这么回事。
8: 那么你要索取何物啊？
0: 马。
8: 马？
0: 对，
8: 我这里有很多匹马，要哪匹 请国师自己进去挑吧。
0: 那好，不过班司马，我丑话说在前头，天神看上的可是你的坐骑黑嘴黄马哟。
8: 哦，原来如此。国师请。
0: 谢司马成全。走，跟本国师进驿馆取马。
1: 来人。
4: 大王，有何吩咐？
1: 大国师走了几个时辰了，我这眼皮子老是跳个不停的，不会出什么事吧？
4: 大王，您尽管放心，吉人自有天相，大国师不会有事的。
1: 那我这个眼皮子为何一直跳个不停呢？
4: 可能是前些日子大王征战刹车时太过劳顿的缘故吧。
1: 嗯。
5: 哎，报！不好了，不好了！大汉使者杀进宫来了！
1: 快去看看，怎么回事？
5: 是。
8: 大王，别来无恙啊！
1: 你，班司马？
8: 是。
1: 我于天的大国师，你把他怎么样了？
8: 没怎么样，只是他假冒天神号令，被我斩杀了。来人，
5: 在
8: 将大国师的头颅呈上来。
5: 是。
1: 啊，大国师啊，大国师啊！
8: 大王，大国师已死，请节哀顺变。
1: 你胆大包天，竟敢在我于田境内斩杀大国师！
8: 不错，我大汉皇帝贵为天子，你这大国师竟敢假冒天神号令，冒犯我大汉天子威名，该当如此下场。这北匈奴令牌是从大国师的身上搜出来的，你这大国师竟与北匈奴沆瀣一气。
10: 司马有令，但凡与北匈奴沆瀣一气者，杀无赦。
8: 大王，我听说北匈奴的使者就在你于田地界内，可有此事？
1: 你想怎样？
8: 不是我想怎样，北匈奴挟持大王，与我大汉为敌，大王想怎样？
1: 这
10: 私通北匈奴者，人人得而诛之。
8: 大王不是个糊涂人，知道该怎样处置北匈奴的使者了吗？
1: 啊，知道知道。来人，立即捉拿北匈奴使者，押赴刑场处决。
5: 是。
8: 大王当机立断。好啊，好。
11: 班超果断斩杀了搅动朝局的大国师，卸掉了于天王广德的一条臂膀，广德王被迫下令处决了北匈奴使者。班超重赏了广德及其臣下，周边各地方政权首领见于天王臣服，纷纷归附汉朝。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班超》第二集，指导单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新疆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文艺节目中心。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第三集。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
2: 二嫂啊，今年玉米啥价呀？
3: 二嫂啊，俺家老母猪又掉膘，这咋整啊？
4: 二嫂啊，今年农机补贴啥时候下来呀？
2: 都别搁那吵吵了，
5: 八六视频101.8，乡村面对面，农村政策人家唠的老透了，农业技术人家整的老明白了。哎，人都哪去了？
6: 去听
7: 乡村面。

0: 乡村生活无限好，
1: 致富路上某劲儿跑。
0: 收音机前和视频端的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乡村面对面》节目，我是小雪。
1: 嗯，大家好，我是小龚。
0: 嗯，经过昨天晚上的下雨之后，今天大家都已经感受到咱们辽宁降温了哈。
1: 嗯，
0: 这个一场秋雨一场寒，降温是突如其来，就是给大家一点准备都没有，措手不及的。但是呢，这个温度什么时候能回归到之前，我估计是够呛了。因为看一下时间已经是十月的中旬了哈，要是再25-26度，有点不太像样了，
1: 那我们就害怕了。
0: 所以这个天气的变化啊，不管怎么样，大家还是要适应一下的。适应这个天气的变化，其实我们也是迎来一年当中哈，农民朋友第二忙碌的一个季节，秋季，要说的是秋收。秋天呢，是我们农民非常忙碌的一段时间。春种一粒子，秋收万担粮。这个时候呢，我们秋收带来的是希望啊，带来的也是沉甸甸的收获。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讨论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国家有夏粮的收获。在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跟大家盘点了一下哈，但是秋收呢，又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咱们国家这个粮食生产，就是叫压舱石，这个三个字哈，你觉得好像挺沉甸甸的，但是说的确实就是怎么回事儿。那为什么全年的粮食生产的大头是秋粮呢？今天啊，咱们要细子板牙的跟大家去掰扯明白。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啊，吃过这个中季稻。那个中稻是什么呢？是一年两熟，然后它那个米啊，就是那种大家常说的馅米，就是不好吃。我上大学之前从来没吃过那种米，第一次吃就胃疼，然后之后就怎么吃也吃不惯，用了很长时间才慢慢的适应哈。然后我们那个东北的大米，它确实这个粒儿比较饱满圆糯啊，吃起来是喷香喷香的。然后呢，你说它养人，我觉得确实它是比较养人的。这个可能就是一年一季稻，我们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水稻吸收了天地之精华，它长得是足够的，生长期足够的长，所以呢，它里边的精华也足够的多。那你越往南哈，我们这个因为中国实在是太大了，土地面积太广袤了，那我们每一个地区呢，有每个地区的它种植的结构。你像咱们东北三省，那就是一年一季稻，那中淮海地区呢，一年两季稻。你等到在海南地区呢，它可能种植的结构又发生了一个变化。
1: 嗯，
0: 但不管怎么样哈，这个秋粮肯定是最重要的，也是一年当中粮食生产的大头。
1: 哎，你说大学时代好像是往学校也背过咱们东北的大米，对吧？
0: 背过。
1: 那你的同学们，他们觉得是我们东北的大米好吃，还是他们当地的米好吃呢？
0: 就是客观实际哈，他们也会从客观的角度来说承认咱东北的大米好吃。
1: 因为咱们东北的大米哈，现在已经到了就是丰收的季节了嘛。我看好多直播间我们东北的小伙伴也在卖咱们自个这儿的大米哈，然后我就发现就是评论区里边南方的小伙伴好像他出现了一种就是对于东北大米或者他们本地大米的感觉的两极分化。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很多南方的小伙伴他就是觉得东北大米好吃，所以他就苦于啊，我在网上怎么能够买到真正的东北大米，就要吃那个米汁熬完粥以后有那种油脂很浓的那种味道。但也有一些南方的小伙伴，他可能也是就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他可能在那儿就是生在那儿长，他就可能觉得吃他们当地的这个馅米是比较习惯的。但是作为东北人哈，反正我的直观感受就是好像只有东北的大米才是大米。因为咱们旅游到南方的时候，确实我跟你的感受是一样的，就怎么吃都不习惯。
0: 对，习惯那一粒儿一粒儿的哈，就是米，就是你是你，我是我，不能抱成团儿。但是咱东北的大米是抱成团儿的哈。其实咱们东北哈，这个秋粮不光是有大米，不光是有水稻哈，我们还有玉米，还有大豆，还有这个小米儿啊，就各种各样的这个秋粮在这个时候都成熟了。你看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经历过一次声势特别浩大的收获，就是 夏粮的收获哈、也是颗粒归仓了。那个时候是几亿亩的小麦在20多天里就是迅速的归仓。然后呢，我们把账本一摊开，你会发现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哈，就是夏粮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中国一年的粮食收获下来之后呢，大约1/3都属于秋粮。就是你不算账不知道。一算完账之后我们发现哎呀秋粮这么大头呢。然后呢我们现在呢手里也是有数据的哈。2025年全国粮食的总产量是 71487.6 万吨。其中呢夏粮只占了14974.6万吨，那么早稻呢是2851.3万吨，而秋粮达到了53661.7万吨。换句话说哈，就是大家都能听懂的，就是全年啊，每收100斤粮食，大约有75斤。都是属于秋粮。
1: 对，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哈，为什么我们国家一年当中最大的这一笔粮食的账啊是秋粮产生的。首先咱们来从这个定义啊，或者叫范畴上来说一下什么叫秋粮。这个秋粮呢，它不是指某一种粮食作物，它是指的是应该算是所有的在春季啊或者是夏季什么时候都算，因为我们东北肯定是春季来播种的，而对于我们国家南方来说呢，他们就是二季稻的话，他们这个秋粮其实是在夏季播种的。那么在秋季收获的粮食作物当中哈，就包括全品类，比如说我们说的中稻啊、晚稻啊，咱东北这边的玉米啊、高粱啊、谷子啊、大豆啊，所有的这些，你一列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哈，就是这里边其实装着我们国家粮食生产当中啊，包括粮食安全当中真正的大块头，就我们说压舱石嘛。你像玉米，咱们看去年呢，我们中国的玉米产量达到了30123.5万吨，这个比稻谷的20904.1万吨和小麦的14007.2万吨哈，就都是要高很多的，就是玉米。那么也就是说，就光玉米这一种作物，它其实就占了全年粮食产量的40%左右。然后再加上刚才我们提到像什么中稻啊、晚稻啊，咱东北这个大豆啊、薯类啊，包括我们辽西的杂粮啊，这个一批的产量比较大、种植面积比较广的作物，其实它们就都是在秋天前后集中成熟的。所以我们就说哈，这个秋天啊特别能产粮啊，其实呢也是说我们中国的国土面积实在是太大了，哎，我们这个产量最高的一批作物基本上都是在秋天完成收获。
0: 哎，那么问题来了啊，这个是也是网上经常说的问题来了，这怎么这个大块头都在秋天成熟呢？这是咋回事呢？咱们得跟大家就是把这个捋明白，这个里边的逻辑哈是怎么回事。因为这个粮食啊，它不是突然生长出来的，而是用几个月的时间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攒出来的。这有点像那个啥呢，像这个人说减肥减肥哈，那你说你怎么吃胖的呢？都是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
1: 每一口
0: 来的，
1: 咕咕是吧？
0: 对。那么这个春天呢，我们播种了一粒玉米种子，那它要发芽啊、要出苗，要拔节，然后到抽雄吐丝啊，最后呢进入到一个灌浆成熟期。那么这个太阳啊，照在玉米叶片上呢，这个它会制造出有机物，就不断的向我们这个籽粒呢去输送，然后一粒玉米籽儿就

0: 这个庄稼呀，在这几个月里，他拼命地完成了整个的积累过程，就是长叶、拔节，然后开花，然后结实，就到了，就是这么一算下来哈，就到了叫夏末秋初这段时间，他终于完成了籽粒灌浆这么一系列的过程。你就感觉好像每一个阶段它都在长，但是长的阶段对于它来说是不太一样的。那于是呢，这个秋天呢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自然的收获的时间，春天你给它把籽儿种下去，夏天人家拼命的去成长，秋天呢又把几个月积攒下来的阳光、水分还有养分就一次性的就浇到了粮仓里。
1: 嗯，我们还可以看一个作物哈，是我们东北人不太熟悉的，但是南方的小伙伴比较熟悉。就我们说夏粮，夏粮收获，它其实绝对主力呢就是冬小麦。这冬小麦比较特别啊，它是秋天播种啊，这跟我们东北完全不一样。然后呢，越过一个冬天，第二年夏天它就成熟了，叫冬小麦。那么在去年的2025年，我们全国的夏粮播种面积大约是3.99亿亩，差不多就是4亿亩左右吧。而秋粮的播种面积达到了13.21亿亩，所以我们一算你会发现秋粮的播种面积哈，它是夏粮播种面积的3倍还要多。所以我们说不是秋天的一亩地能够产很多的粮食，而是说到了秋天之后我们需要收获的粮田本身从基数上就是很多很大的。
0: 我记得我2月份的时候哈，有一次去那个云南去旅游，正好赶上他们种那个就是早茶的这个作物，就是第一把那个水稻先给播种下去。你看就是因为中国的国土面积太大了哈，每个地区它播种的这个作物在每个月份都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你说2月份我们在干嘛？我们还在冬藏呢，那个时候天还没暖呢，
1: 我们等着土地一点一点的变松软，
0: 嗯，
1: 化冻呢。
0: 对呀，还在等着化冻，人家就已经开始下地，开始种那个早茶的这个水稻了。
1: 嗯，
0: 所以这个由南到北啊，每一个时间段，我们这个土地其实它都是最忙碌的。
1: 对，
0: 还有辛勤忙碌的人们啊，因为中国太大了，咱们东北平原呢，一年一熟，漫长冬季呢，肯定是限制了很多作物的这个生长期。于是呢到了春天播种，就是利用整个温暖季它在生长，然后在寒冷到来之前呢就是完成一次非常大的一个收获。
1: 嗯，
0: 我记得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哈，现在我们东北也在争取就是让土地别闲置，冬天呢也要种那个叫冬小麦。
1: 嗯，
0: 对吧，就是那种黑麦。
1: 对，
0: 嗯，我们种过，有某些地区种，但是我们跟那个就是农科院的老师也聊过这个事儿啊，他说这个冬小麦在种植过程当中，其实它的生长并不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技术，就是因为咱们东北地区啊，这个天气还是太寒冷了，
1: 嗯，
0: 就是限制了很多作物的这个生长。
1: 嗯，
0: 然后到了黄海地区就不太一样了，就是这些地方呢一般都是一年两熟，最典型的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冬小麦啊，先种完冬小麦然后就去种夏玉米，这个玉米啥时候收获呢？也是在秋季，所以这个秋粮就是这么产生的。然后头一年春天种下小麦，第二年这个6月它收麦，麦茬刚腾出来之后呢，玉米就马上种下去。你看这个小麦算夏粮，这个玉米呢要长到秋天，所以它又成为秋粮了。然后你再往南啊，水热条件那就更充足了。当然了，这个种植的制度哈，可能就更加复杂了啊。
1: 对，还有的地方它是种这个中稻啊，也有的地方种的是双季稻，所以，他们就即便吧，说一年当中能够收的是2个季节，甚至于更多，但是它其中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时间最后调完了之后，成熟期就还是在秋天。所以我们说，从这个纬度更高啊，就我们东北这边，一年只能一熟的这个地方，一直到这个一年两熟的黄淮海，然后再到这个负重指数更高的啊，再往南走，长江流域、华南地区，不同的地方，你看起来它这个种法啊和时间表就都各有各的样子，但最后呢，总有一波，就我们讲叫殊途同归嘛，一年当中最后都要收到秋天是一个成熟的季节，所以这么一算这账，你就发现哦，秋粮确实是在我们国家粮食生产的成绩单当中呢，占的是最大头。嗯，
0: 这个其实哈，这个大头，我们也是多年来这个农。

0: 年的这个种植结构哈，这些年也在发生不少的变化，大家都希望能够在同样的一片土地上，能够多打一些粮食，我们都能多卖一些粮食哈。
1: 嗯，
0: 那这张地图我们了解到了，其实我们今天给大家也算是一个科普局哈，不仅要靠一些宏大的制度啊和规律，还需要农民呢把它安排的更加妥帖一点，就是什么样的品种它适合在什么样的生育期什么样的地点去生存哈，去种植，这个呢，农民心里是有谱的，但是我们这个专家们哈，就是三农工作者，其实他们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哈。
1: 嗯，
0: 你看这些年，全球气候变暖，很多的这个水稻，它都是就是专家培育出来的一个品种，就是抗高温的，而且耐抗，就是叫抗性极强的一些品种。
1: 嗯，
0: 我记得前两天我们去那个苏家屯采访这个当地的这个农科院的专家李月东老师哈，也是跟我们去进行了一个这个科普，就是现在专家在育种的时候，因为品种是不断的在去更替，你不可能用老的品种一直在种，要用新的品种去更新。哎，我这两天哈吃了那个就是那个水果，就是芭乐，就是那个就是这个水果呢，虽然不是什么什么就是特别新颖的水果了哈，但是这个水果的芭乐这个品种也一直不断的在推陈出新。我看了一个直播间哈，他就给我科普了一下，说这个品种哈，它每更新一次，它这个芭乐的口感就更好，然后他就对比了一下这个老品种和新品种它的外观以及口感的一些变化。
1: 对，
0: 说这个就是我们科技的创新。
1: 对，我们前一段时间到那个省农科院的试点实验田里去看的时候，当时还说今年这个夏天哈高温高湿，是不是会影响今年的水稻的产量？当时我记得李老师还信心满满，他说没有。不但没有产生大的影响，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对一些就是抗性比较好的或者说这个迭代的新品种，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更适应了这种高温或者是高湿的环境。所以我们才会觉得现在的粮食哈，其实可能比小的时候吃起来不光是数量变多了，口感啊质量啊方方面面其实都还是有一些调整和升级的，这个也是农业发展的必经之路。

0: 分享完喜悦啊，还给大家送一波福利，尤其是我们要针对一下年龄哈，在50岁以上的朋友，如果您的眼睛啊经常出现干涩疲劳啊，一出门就迎风流泪啊，你看今天这天啊风比较大，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啊，视力呢也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大家要去领一份伊诺叶黄素呢，现在联合辽宁乡村广播特别推出了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的大型的体验活动啊，凡是您的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看不清楚东西的，现在呢要去领这个福利，是只要9.9元，就是您花上9.9元可以体验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这个场外的电话哈，大家记好了，400-679-6636，400-679-6636。
1: 我们为什么要去补充这个叶黄素呢？因为它就是我们说的叫眼黄金，就是眼睛如果想健康是一种必须要的营养元素，如果缺失的话，眼睛就会出现很多问题，像刚才那些情况可能都是比较轻的，看东西模模糊糊的不清楚啊，迎风流泪，如果年纪再长一些，可能就会变成眼部的这个疾病问题了，白内障啊，飞蚊症啊，或者是黄斑变性等等等等。伊诺叶黄素呢，它本身就专注高品质的叶黄素有20多年了，有一个特别特殊的技术叫微囊专利技术，让它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会高8.35倍。有一些小伙伴喜欢研究啊，就愿意去钻研钻研，您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专利号了解一下，专利号呢是 ZL20111030529.6.4。服用的方法也很简单，饭后喝上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是我们国家863的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啊效果呀都非常非常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看什么都清清爽爽。那么今天这个体验活动其实诚意还是挺足的，就我们只需要不到1折的价格，9.9元就可以体验到价值100块钱

0: 边的伊诺叶黄素一盒。那如果之前有小伙伴已经试过了，觉得很好，说我想周期购买，那周期购买呢还可以享受买四大盒送一大盒，买七大盒送三大盒这样一个专属的优惠。参与的方式呢，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1: 曲折川流不息，扬起水。
2: 今天是周二哈，我们下午要减期，所以今天是半个小时的节目。如果还想听乡村面对面呢，只有等到明天的下午2点了，咱们继续聊吧，拜拜。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9.58。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

0: 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辽地名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个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6: 不是全国低价看雪呀，挺出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7: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
10: 夜市了，
9: 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1: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
12: 可来到我们辽宁，
13: 来了辽宁就是美，
14: 来到这玩是吧，特别的开心。
15: 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6: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7: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8: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9: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20: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21: 造孽。
22: 来，女婿来了。
23: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24: 你可长点心吧。
25: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26: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嘿
20: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23: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25: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 101.8 FM 89.5，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
27: 二嫂啊，今年玉米啥价呀？
28: 二嫂啊，俺家老母猪又掉膘了，可咋整啊？
29: 二嫂啊，今年农机补贴啥时候下来呀？
27: 都别搁那吵吵了，八六视听101.8，乡村面对面，农村政策人家唠的老透了，农业技术人家整的老明白了。哎，人都干啥去了？
28: 去听
30: 乡村面对面。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哎呀，这地方太美了，赶快把手下自己来呀、啊、
2: 等等等等，你看那边警示牌，禁止野外用火
1: 啊。那咱们逮他们呀，
2: 咱们提前备好了自热锅，户外游玩消防安全第一。
1: 行吧，那咱们垃圾袋准备充足了吗？
2: 放心，我多备了不少袋子。
3: 游玩欣赏山水风光，爱护原生生态环境，不攀折花草损伤植被，留存美景，只留存旅途回忆，不遗留一点废物。

0: 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6: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
7: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8: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9: 北京时间15点整，
1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 AM810，建昌 FM103.5，要陪伴，更幸福。
1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节目当中的电话400-605-6299 400-605-6299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有请到的依然是各位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杨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还有任老非常喜爱的得意门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杨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欢迎赵宁老师啊。
2: 哎，
0: 有件事儿想跟二位老师啊分享一下
2: 啊。
0: 这事儿挺让我感慨的。
2: 感慨。
0: 前两天晚上就逛呗，去了一家定制银饰的小店。现在这个叫什么，流行的话来讲叫纯手搓呀。哎，就手工银饰特别火。
2: 你怎么还逛到那儿了呢？给姑娘啊。
0: 走丢了。
2: 走丢了。
0: 哎，
2: 行啊，走走逛逛看看也行。
0: 就是咱这旁边有很多那种，就是这种
2: 手工作坊。
0: 哎，街区嘛，哎，是吧，就看一看。现在这种什么这个非遗也好啊，文旅也好啊，就很流行嘛。这种小店也会越来越多。
2: 很有特色的地方。
0: 哎，当然这家不太一样。这家不是说哎呦为了开而开。人家是有这么一个传统的。因为你一进去之后看那柜台里摆的那些就不是所谓的那种太过商业化的一些银饰。就一看就是有设计，然后有沉淀，然后有韵味的，什么老银锁
2: 比较有特点，
0: 还有那个蚕丝银手镯，就是我们
2: 蚕丝，
0: 哎，我们平常看那个银手镯呀，就是所谓锻造出来之后它可能就是就单独的一个。
2: 就一块银子的那个。
0: 它那个上面是有手工的这样一个痕迹的。
2: 还
0: 有纹路相当的细腻。
2: 那这手工可挺厉害呀。
0: 然后我问了一下店主是快70的一位老师傅。我就好奇了呀。我就过去我就打个招呼呗。老师傅您好。有个问题想咨询您。您都快70了。怎么还自己做呢？咱说句道地的，现在有的时候个别的这种所谓银饰有点快销，就是机器做，
2: 对，压出来的那
0: 种。对，您这个现在纯手搓，然后自己去设计，然后去锻造，就这个为什么这把年纪还要这么坚持呢？老师傅叹了口气，哎，小伙子，没办法，这套啊掐丝银饰的手艺快断了，人家有专门说法，叫掐丝银饰他呢想传给儿子但是呢我儿子一点都不喜欢还嫌累女儿呢从小跟着看我在这儿打银不是东北话打银啊，不是那意思啊。
2: 打银首饰。
0: 打银首饰。一般这个银器首饰店门口都会有一个小马凳做完了之后，然后师傅前面放着一银条然后这边呢有一个这个石头也好包括这么一个这个台子也好这边拿一个这个小锤然后这样叮当叮叮当还有节奏要经过千锤百炼之后这个银子才能打出韧性然后呢这个我还真研究过有这么一个说法，不过这位老先生说了，说女儿很喜欢可是他这个行业有一个问题叫什么，就是这门手艺传男不传女，传女不传外。
2: 这现在还这会的。
0: 对，很传统吗？所以呢他虽然想过让女儿接手，但是思来想去觉得女儿结婚成家这手艺不就落到别人手里了吗？不算自家传承，只有儿子才能守住家业。我说实在的，我跟您当时就听完这番话之后就是感觉是一样的，就瞬间就愕然，因为我觉得老师傅这想法略显古板。可是呢 我就是那位外人啊，
2: 嗯，
0: 我又不方便说什么，对吧？
2: 啊、
0: 你说，但是我想就，这手艺它是没有问题的。
2: 嗯，
0: 你说这手艺要没了，这是你天大的可惜呀、啊。
2: 我也觉得是，嗯，就是现在还能有这样坚持的，首先我是尊重人家哈，那人家祖辈传下来的这些东西，那么他是有祖训的，这个我是尊重的。但是从现代的这种角度上来讲的话，我真的觉得，嗯，反正这个东西要是好的，我不管男女都要把它传承下来啊、
0: 嗯。
2: 但是这个观点的话，我们老同志都能够理解，就是重男轻女是这个样子吗？但是现在哈，搁结果上来看的话，不光是普通人的生活会受到影响，其实有不少的非遗的一些技艺啊，还有传统的手艺，也都是因为这个限制，现在有很多都慢慢的走向了失传的这个
0: 思想观念。
2: 对对对，所以想让这些老手艺能够很好的传承下去，甚至是发扬光大，我倒觉得就这一辈子的老手艺人哈，我觉得大家应该放下这个固执和偏见。就是另一方面的话，也会有很多的这种热爱手艺的这些年轻人，其实他们也需要这些长辈的支持和传导、哦、让他能够有机会能够把自己喜爱的事情坚持下去。其实这也是我们国家这个传承非遗这方面最大的一个给年轻人最大的一个机会。
0: 嗯，
2: 其实不光是你刚才说银首饰的这一块哈，我原来那个就是小的时候，就我师父把他们祖辈传下来的方法就传到我这的时候，也会有这么一个说法，
0: 是吧？
2: 就是啊，传给我哥哥们行，你要给我的话吧，觉得哎呀，你是一个小丫头，你还能整成怎么样子？
0: 嗯，
2: 而是真是存在这样的这个问题。但是您刚才说那个传给儿子不传给女儿的事儿，还我突然间我还想到一个故事
0: 哦，是吧？
2: 哎，
0: 哦，那
2: 哎呀，
0: 你给我们讲讲呗。
2: 我讲，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老字号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故事。
0: 嗯，
2: 这是我师父以前跟我讲过的。
0: 嗯，
2: 他说在清朝的同治年间，那是1874年左右，那有一个那个叫黄庆平的。
0: 嗯，
2: 黄庆平在那个年代呢，他创立了黄日升药铺。那个时候哈，就是治病啊，还是卖药啊，就是他还兼具着就是医生当时去研究，像我们研究课题一样，专门研究一个睡觉的一个问题，过去叫不寐症的一个研究。
0: 嗯，
2: 其实要搁现在的话去来去讲的话，他就是来解决大家睡眠问题的。而且他这个手艺呢，凭借酸枣仁安神方，他解决睡眠的问题，当时在那个年代啊，属于是十里八村十拿九稳的，属于是远近闻名啊。
0: 哦，
2: 啊，可是这门手艺呢，传到第二代传人就黄兴楼这一块的时候，他这个药铺的名声是越来越大了，就是知道他的人也多了。
0: 嗯，
2: 但是可惜啥呢，黄兴楼这个人呢，他没有儿子。所以有的时候外面的人就开始议论呐、啊，他说：“哎呀，这大药房真可惜了，这这么多年，可惜他家就生不出儿子，就没有男丁。”说你这样的话，那他们现在药铺里的这些方子秘方啊，可能就要失传喽，这老药铺子以后就要衰败呀。
0: 嗯，
2: 但是有的同行可乐得了不得呀。
0: 对
2: 啊，你说啊，我就等着你垮台呢，反正你搁这待着的一天是能那个生意肯定是比我们厉害了，但是我们往长久看，我们有儿子可以传下去，你啥也没有啊，到时候你就完蛋了呗。哎，
0: 所以那个时候啊不像现在啊，
2: 哎，
0: 大家良性比血敢帮撑。
2: 嗯，
0: 那个时候啊有的时候太狭隘了。
2: 哎，对，
0: 就是同行是冤家。
2: 对
0: 对
2: 对, 对，
0: 好家伙，你没儿子，
2: 哎，
0: 我有，
2: 哎，对，
0: 是不是？我就是儿子，
2: 幸灾乐祸，
0: 我是儿子，你怎么着？对吧？他也不管自己辈分了，是吧？
2: 哎，对对对，反正也都是这样。
0: 嗯，其实得有传承，
2: 对
0: 吧？按照现在来说，咱们广开这个，就是这个行业的这样一个门道，
2: 嗯，
0: 对吧？那个时候讲就是没儿子就没法传了，
2: 对对。
0: 那您刚才提到这个黄兴楼黄老师，
2: 嗯，
0: 他怎么办呢？
2: 那怎么办呢？他虽然没有儿子，但他有个姑娘啊。
0: 哦，
2: 他的姑娘叫黄启怀。
0: 嗯，
2: 这丫头哈，就是他几岁的时候 就搁他爸爸的那个药铺里边去这个打工帮忙，就是基本上就是在药箱里长大的，天天就看他爹呀在铺子里边给人抓药给人诊脉，然后又熬方子什么的，就耳濡目染，他就开始尿圈的就开始学习这个中医。这丫头哈，您别说啊，她很聪明，这孩子悟性很高，就是不大点儿的这个时候，什么药材性寒啊性温啊管什么用啊，他都摸的是一清二楚。你赶着要谁呀、啊、搭个脉看个病啥的哈。

0: 这个传给我女儿的话，那不算自家的传承，所以他就一直都是犹犹豫豫的啊，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1: 嗯，哎呀，所以这个状态，哎呀，任老，您这个从事中医这么多年，当初老字号是不是真的都这个样子呀？
2: 对，你看这咱们这个祖辈呀、啊，这个有这个老字号的这个独家那个秘籍，就是秘方了。还有那个独家那个炮制那个方法呀，那都是家族辈辈相传的啊，他恐怕你别人学去，他不外传，哎，只能呢是这个传给家里这个儿子这么代代相传。有的时候呢宁可失传，他不传女儿，你看，
0: 嗯，
2: 那个时候挺怪怪的啊，
0: 很固执。你发现没？
2: 像现在，
0: 所以他们家没想到后来的时候，他这件事情就出现了一个转机。有一天呢，有一个是大概40多岁的一个老妇人来找这个黄新楼看病，因为那个时候吧，他已经失眠有很多的年头了，就是整宿整宿的睡不着，然后他也看了附近很多的大夫，都没太见什么好的效果。那个医案上啊，记载他这个问题的所有的，你不管当时是哪一个，你说这个药房药铺啊，是哪一个大夫，都给他写着他是严重的郁症，就是焦虑的这个问题，忧郁症。你现在看来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那种什么焦虑的症状，什么心慌气短呢、坐立不安呢、精神恍惚啊，或者说这个人的脸色呀又黄又暗的，没有一点血色呀，包括什么眼圈发黑呀、眼皮浮肿啊等等吧，反正就看着比60多岁的老人还没有什么，没有多少精神头。
1: 嗯，
0: 所以当时这个黄兴楼啊，在给他去按酸枣仁安神方去抓药的时候，他搁旁边站着是他姑娘，他姑娘那时候已经10几岁了。
1: 嗯，
0: 十几岁的姑娘呢，一看这个老妇人的这个状态，然后又问了问她的症状，然后她就非常大胆，就跟她爹就研究。她说爹，这个大婶的这个病要点是在安神，爹我知道这个怎么治了。然后她随手啊就拿那个药方纸就写出来一个方子给她爹看，她说爹你看看是不是用这些药。他爹一看当时就愣住了，那姑娘开的方子竟然跟祖传的酸枣仁安神方几乎是一模一样。哦，
1: 这就邪门。不是祖传秘方，咱说那个时候说女孩子看不到的，
0: 那肯定的呀，
1: 那怎么开的还一模一样呢？
0: 所以呀，当时就是黄兴楼这个人他就非常的震惊，他也没多说话，然后就把他女儿给打发走了，就告诉他姑娘你先回屋。他就开始在柜台给这个老妇人去抓药嘛，结果没想到这个老妇人拿回家吃了没几天，晚上人就睡得踏实了，然后又回来抓这个药的时候又跟他去讲啊，我这几天有效果了，不光是他睡觉睡得香，整个人都变了一个模样。他自己描述啊，有劲儿了，然后脸色红润了，人呢也比之前看起来要年轻很多了。
1: 嗯，
0: 所以你等他再来抓药的这个时候啊，就是走一道就跟人家去讲，哎呀我这是让这个那个黄家老字号给我救了，他给我开那个什么酸枣仁安神方啊，真是名不虚传。所以这个事儿啊虽然过去了一段时间，但是黄兴楼这个心里啊他却放不下了，他越想越明白，他这个姑娘当时开那个方子，第一她没有看着家里的祖传秘方啊，这孩子能够下手开这个方子，她首先不是小聪明，她是天生的就有中医的天赋，那是老天爷赏饭，人家那是天意呀。后来她就想了很长时间，她就在挣扎当中，她就想啊，她说哎呀，这老祖宗留下来的方子本来呢都是留下来去治病救人的，可是就因为一句祖训把传男不传女的这个好方子啊就给埋没下来。她说你我这辈子也不可能有儿子了，这不等于把姑娘也给耽误了吗？她说如果这样的话孩子们都耽误了，让后继无人，老祖宗的方子没有办法传承下去，这才是真正的对不起老祖宗啊。
1: 对喽，
0: 哦，
1: 算相通喽。
0: 哎，所以黄兴楼当时就决定，他说哎呀都已经这个样子了，我就可一头来吧，就这些骂名自己来吧。他就把自己家族的这个家规啊就给打破了，就真正的把酸枣仁安神方这个方子就传授给了自己的姑娘黄启怀。后来老人家老了

0: 这老字号也直接就交给了姑娘去管。后来在这个黄启怀的带领之下呀，黄日升这个老字号才得到了继续的传承和发展。哎呀，
1: 太棒了啊！哎呀，听完您这个故事啊，更感慨了。你看，黄兴楼黄老儿打破传男不传女的陈规，这个做法就多正确呀！如果说没有当时那个斩钉截铁做法，哪有现在啊有这么好的这个医学的一个传承？
0: 那可不
1: 是吧？
0: 嗯，
1: 当然了，也不得不佩服这小姑娘啊，黄启怀用才学赢得了父亲的青睐和认可。有的时候规矩是用来打破的，但是怎么去打破规矩？靠实力，靠现实，是吧？靠事实去证明。另外，我刚才听到一个重点啊，就是您说这个酸枣仁儿，安神方，说到这儿怎么流口水了？酸枣仁一说酸，望梅还止渴呢，一说酸的老想流口水，就是这个怎么这么厉害呢？任老，您能给我们讲讲吗？这您肯定熟悉啊。
2: 对，你看这个酸枣仁安神方啊，它神奇的地方呢就在于，它用酸枣仁为君药，哎，茯苓，炼脂为臣药。百合、灵芝为佐药，山药呢为使药，在中药这里头，君臣佐使，它配合起来以后，对有些这个睡不好觉的中老年朋友啊，咱都用这个方，所以这个酸枣仁方呢，它可以起到一个安神养心，哎，从而呢，你说这个睡不好觉啊，用了它以后，这个问题呢，就慢慢就能解决了。
0: 就这个方子是当真也算是好方子了。我们现在有不少的朋友嘛，就是为啥就大家都睡不着觉，就在于白天一天的活动吧，大家思虑过重，
1: 对
0: 啊，容易导致血虚的这个现象。你没发现好多人工作一天以后回去，哎呀，一滩泥似的，啥也不想干，这就是血虚的这种状态。然后血虚呢，会导致我们心神飘游在外，所以人吧就容易胡思乱想。尤其是静下来的时候，啥也不干的时候，一放松的时候，他躺在床上就完了，就开始烙饼了，然后就睡不着了。而酸枣仁这味药的应用呢，它曾经被称为安神第一药药啊，入心肝二经，对什么补肝血呀、安心神呐、都非常的重要，甚至可以起到收敛浮魂的这个作用。
1: 你瞧瞧
0: 啊，它这个药是很难得的一味药材，
1: 能快速入睡啊，让很多朋友解决这个在床上烙饼的这个困扰啊，这确实解决了很多人的难题哟。
0: 而且你就从这个药方当中，你也可以感觉得到，这个方子我师父说了，里边有莲子，对吧？有莲子，它有清心泻火的作用，它会防止你入睡之后有虚火扰神的这种状态，这样它就不容易出现什么睡眠浅呐、或者半夜燥热容易惊醒的这种情况。包括那个百合，刚才我师父说嘛，百合灵芝为佐药，这个百合它有滋阴润肺、补足阴液的作用，所以在这个方子里，它有助于减少睡眠的时候你上不来气儿和出虚汗还有盗汗的这种情况。那个灵芝啊，它本身是平和补益五脏气血的，它能去舒缓你紧绷的神经，所以有灵芝在，它可以让你睡得更香。莲子它是清火的，百合是滋阴的，然后灵芝是益气的，它就能让我们的身体呢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这样的话呢，你这个脏腑啊就能长时间的稳定运转，它就不会说我总做梦，或者是不会睡睡觉就热醒了，睡睡觉咬蚊子汗，或者睡睡觉上不来气儿就憋醒了。所以有这个东西在呢，它能让你进入深度的睡眠当中，去稳固你整个的睡眠状态，让你睡得才比较深比较沉。
1: 没想到这些药材啊放到一块儿有这么大的作用啊。那为什么就是这些药材搭到一块儿才能起这么好的作用呢，赵老师？
0: 那你有君臣佐使吗？一味药材肯定是不行的。你要靠酸枣仁去单打独斗肯定不行的。
1: 对，
0: 包括那个茯苓山药，它本身是健脾渗湿的，这个药是强化脾胃这个气血之源的。你想气血之源如果虚的话，你能睡好觉？
1: 不可能，
0: 绝对不行的嘛。所以我们用茯苓和山药去

0: 物力化生充足气血，这样它能够长长久久的去滋养你的心肝，稳住你浮动的心神。
1: 嗯，
0: 就是这里边的就整个的药力药性的归经，才能保证就整个的这个睡眠的方案才能够长久的维持，你睡觉才能够踏实安稳。它不会说你吃的时候管用，然后一停就完蛋了。所以中医药最大的一个优势在于配伍，它是相虚相使的，相互配伍才能达到药效翻倍的这种结果，它才能化解我们现在人身上所出现的一些繁杂之症。其实说白了啊，中药当中经过配伍的组合，能够让药材能够尽为人体所用，作用更强。那么酸枣仁安睡方才能真正的实现你睡得快、睡得深和睡得稳。
1: 嗯，哦，哎，我想到了，张老师，
0: 嗯，
1: 酸枣仁安神方这个作用这么好，现在不单是就很多中老年朋友，就包括像我们这样的中年朋友，或者比我还稍微大一点的，就是很多在上班的时候啊，都感觉自己就跟一个机器一样，不断在运转，在运作。回去之后，这个机器也很难停下来，
0: 过度劳累。
1: 对对，就是这个睡眠问题很严重。那大伙儿不赶紧用上吗？酸枣仁安神方，这就有很好的改善呀。
0: 那你要是存在睡眠的问题，你就可以考虑啊。
1: 哎，
0: 因为现在的确我们出现的什么生活的环境啊，包括我们生活的一些习惯呢，包括你睡眠的这个习惯的形成，导致我们失眠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如果我们只靠这个酸枣仁安神方的这个效果的话，会比较有限。尤其是啥，你看你这个年龄行，我这个年龄也将就，但是你要真的到达了60岁以上老年人这个体质的话，我们的身体机能都比你这个年龄不差多了。身体机能下降，可能就会因为你失眠这一个问题，就成为你众多问题的一个导火索的存在。你看现在因为失眠的问题，高血压的同志痛不痛苦？
1: 痛苦。
0: 冠心病、脑梗、心梗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同志同样痛苦，还有一些这个神经紊乱的呢，还有一些免疫力濒临崩溃的风险呢，都会大幅的增加。所以一些老慢病的同志哈，你发现怎么用药、怎么换药、怎么治也很难好转。
1: 对，
0: 其实这个啊，大家要记住一句话，你睡不好，它不只是没精神，而是身体一直在欠下健康的债。
1: 对，
0: 如果深夜睡不好的话，你免疫细胞不能好好的工作呀，它杀不了病毒。
1: 是，
0: 你肝脏不能很好的排毒，你毒就会堆在身体里。你的血管没有办法自我修复，它就更容易变堵变窄。那你睡不好的话，就等于把维护身体的车间就给关了。你白天要带病运转，晚上呢，你还不修复，那你这个人能好得了吗？
1: 所以啊，这个人老啊，这个睡眠是不是真的对咱们太重要了吧？
2: 对，刚才宁宁啊说这个很有道理的啊。咱们睡眠的话本身就是在调理阴阳这个转换。气血呢能让它正常的归位。脏腑呢它能让它那个修复。这是一个关键的过程。要不你白天你工作，晚上你必须得休息的，就是这个道理。你如果你睡不好这个觉，你逐渐就消耗的人的阴气，把人这个气血给整逆乱了。所以中医讲啊，在调百病，你首先要调好睡眠，有这个说法啊。所以咱们医生有的时候还真是养心安神睡眠，哎，从这方面着手治疗有些病。
0: 但其实你发现没，师傅，即便是我们中医当中最就是很看重调整睡眠的这一块，但是关于睡眠的一些问题，我们涉及到的一些医药的东西也很多，但是真正管用的却不是那么多。有的同志要么根本就睡不着，要么他只是进入的一种假睡眠的这种状态。那么很多的方式都是让你强制的入睡， 所以你会感觉好像睡了好几个小时，但是早上起来一看，哎呦，还是头昏脑胀的，然后身上一点劲儿也没有，身体一点都没修复。我就觉得这样的话，反正也是大家的一个负担。所以你看，我们之前哈，我们一直为什么说你要是身体不好，你先问你睡觉怎么样，你大便怎么样？这是我师父的习惯啊。为啥大家都一直在很关注睡眠的问题，甚至有很多的科学家一直在探究睡眠的问题。这个的话就是我师父说到的，你中医调百病先调睡眠为先的方法。我记得我在头些年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传承人，就是黄晨俊先生。他就是当年就是这个传承酸枣仁安神方的黄启怀的儿子。人家是正宗的世家传人。我记得那一阵儿，我跟他就进行这个睡眠探讨，我向他请教了很多很多重要的问题，他都给予了我的解答了。那个时候我们不约而同的就想到了一点，就是安神加修复的理念才是针对我们现在人的一种安睡神方，不仅仅是让你一个晚上能够睡得好，更重要的是我们得通过安神加上修复的作用点，让你的身体能够回升，甚至是远离疾病，就这一点太重要了。我真的就想把这个很重要的东西完慢慢的讲给大家，但是我看现在今天的时间恐怕是来不及了。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再探讨这个不寐症，就是失眠问题的，我倒非常愿意跟大家详细的去讲讲这方面的东西。
1: 好的，好的啊。那如果说大家想睡个安稳觉，想远离疾病，想守住寿命，想了解到如何实现安神加修复，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时间关系，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400-605-6299 400-605-6299。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读取各位的留言。
3: 一日有三餐，对于餐桌上的菜你有什么样的要求？
4: 要好吃，
5: 营养高，
6: 疗效好，
4: 这些都能做得到吗？
3: 当然可以，在这里有最权威的营养专家赵宁老师和最有经验的国医老师任老师坐镇，在这里有精细的营养讲解，专业的中医食疗，带您规避误区，妙招妙用，重新认识身边的每一种食材。在这里我们会给您最好吃的菜品推荐，最黄金的饮食搭配，最有疗效的饮食调理，让您人在厨房不进药房，全家轻松享健康。
4: 这个节目谁听谁知道，谁知道谁知道。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
7: 400-605-6299 400-605-6299。
1: 如果说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随时联络我们，联络赵宁老师。赵老师，咱们一块看看各位的留言啊。
0: 好的。
1: 这位叫做美女老太太。好，这名字
0: 心态很好，
1: 很棒。他说，赵宁老师，我今年63岁，这几年呢睡眠越来越差，开始是入睡困难，到后来整夜翻来覆去，有时候凌晨两三点了再想睡，睡不着了。
0: 哎呦，那就醒了，
1: 白天也没精神。
0: 嗯，
1: 整个人记性差，脾气差。现在一害怕就天黑。到晚上脑子停不下来。你们节目里边讲这个酸枣仁安神方，我想问问我这种情况是不是特管用？您看看，产生共鸣了。越到晚上越清醒，这情况，赵老师。
0: 哎呀，很常见，
1: 对吧？
0: 就现在这种社会当中，它也算是很常见且典型的。如果从专业的角度来去看啊，其实它这个不是单纯的睡不着觉，也不是那么多心神失养的一个结果，它是神经兴奋加上气血失调所叠加显现出来的这种状态。这种情况哈，基本上就是过去的那段时间包括现在啊，就白天消耗的太多了，然后晚上你该收的时候呢不能够立刻收回来，久而久之就会形成现在的这种状态，就是人躺下了脑子还在不停的过。
1: 对，
0: 是这种。对对对，这种情况在中医上就叫做心神不宁，然后肝不藏魂带来的结果。 白天思虑过多，然后情绪波动就比较大，到了晚上如果肝血不足，魂收不回来的话，总在外边飘着，完他就会胡思乱想，他就会翻来覆去了。
1: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说没有认床
0: 不是
1: 啊，有时候不是环境，好家伙了，就给你一个睡眠舱，你可能也睡不着
0: 对，
1: 就是身体内部收不住。
0: 对
1: 对
0: 对，是的，是的，就是正常的人哈，到了晚上之后呢，我们中医叫阳入于阴，其实神志都是一点点安静下来，然后往回收的。
1: 对，
0: 但是他呢是安静不下来，收还收不回来，因为他脑子还在外面转，就会这个样。

0: 子，嗯。
1: 所以这种情况，就是咱们节目里边提到这个酸枣仁安神方，
0: 嗯，
1: 是不是就有它的意义了？
0: 那对呀，那你从中医的角度来去讲的话，酸枣仁它就是典型的养肝血安心神的这个药啊，它的核心的作用不是强行的压制回来，而是要把你浮在外面的神志给它慢慢的收回来，让这个人进入到自然放松的一种状态当中了。
1: 嗯，这有道理啊。任老您看呢？
2: 嗯，对，宁宁说这个对啊。
1: 嗯，
2: 你看这位朋友的情况呢，我们在给人看病的时候啊，也是常常能遇得到的啊，尤其是咱们中老年人，年纪大以后呢，气血本来就逐渐的亏虚，
1: 嗯，
2: 心神呢也逐渐失养，这样呢就会出现睡得不沉啊，睡着一醒还多梦，这些情况是常见。
1: 嗯，
2: 所以呢这位朋友应该在治疗方面本着一个安神为先调养为本的这么一个原则啊。你看就是有些人呢也是啊，想这事儿想那事儿啊，白天也想晚上也想，这样你看这不就影响睡眠了。
1: 嗯，
2: 你这单纯的失眠呢，有的时候呢他不是说这个睡不好啊，而是呢他心神呢他不宁，哎，这样的话就大大的影响了他这个心神能够回来能睡得好，
0: 就收敛不住嘛。
2: 嗯，对，
0: 嗯，
1: 所以说啊，先要改名。你说你名字里边，你像赵宁老师加个宁字，赵宁，赵宁，睡觉肯定好，对吧？但是如果名字里没宁字，是不是有宁字也睡不好？那咱们这个酸枣仁安神方，是不是就起上大用了？
0: 那你要从这个方子的功效上来讲的话，那当然会管用了，
1: 对吧？
0: 而且它不但是管用，它还非常适合刚才您说的这位老同志的这种情况，因为从药里边我们就能看得出来呀，那个酸枣仁安神方里重要的一味君药是酸枣仁，酸枣仁就相当于把这个人浮动在外的心神给收回来了。收回来干啥呀？它不是让你昏睡，而是让你从外散的这种状态回到身体里头的这种情况，就把心神收回来了之后，它就会自然的产生困意。所以你看好多的失眠的同志啊，其实你说哎呀，我一躺下我这个脑子就胡思乱想的，什么事儿都得过一遍，一得这事儿那事儿，那不就是我们讲这个心神还在外边管事儿吗？你如果要是把它收回来，让它清静下来的话，它放松了之后，它就该想修复了。这就是跟人吵架，你记得不？吵架嗷嗷喊，那个时候真是了，一点都不累。但是你吵完架之后，我哇哇哭，哭完了之后，你发现他累不累？
1: 对。
0: 啊，然后就想，哎，然后就想要睡觉那个感觉。
1: 对。
0: 啊，所以你看，要是小的时候谁家孩子哭完了以后，你不会让他直接睡是不？你都得说，哎，你先稳当稳当，然后再睡。就是把这个心神要完全的收回来。你要不收回来的话，你就睡觉的话，心神还在外边待着，你睡也会做噩梦的，再把孩子给吓着。所以这个酸枣仁的工作就是这个。另外一个茯苓是让你脾胃安稳下来的。
1: 嗯。
0: 减少我们内在的这个扰动，然后莲子呢养你的心安，百合又清心养阴又减少虚火，灵芝就更了不得了，灵芝是让你气血稳固的，再加上山药让你脾胃能够正常，胃不和也卧不安呐。所以山药在这里就让你的脾胃能够卧得好，那你这种的话睡眠起来就没问题了。
1: 哎、哦、这确实是一个好事啊。嗯，但是有一个事儿我得帮着大家问一下啊。
0: 啊，
1: 经常我们听任老和您讲到就这个君臣佐使
0: 啊，中药配伍，
1: 对，君臣佐使
0: 啊，
1: 何为君何为臣，谁在佐谁又什么任老咱解释解释
0: 分析这个药方、
2: 这个、
1: 咱得懂道理啊。
2: 对呀、啊、咱们这个方子里边那个酸枣仁呢，它是为君的，它主安神，其他的药呢都是臣啊佐使药，他把这个心呢脾肾呢这几个方面这个协同起来啊，他让神有所归，心有所养，心神合一，你这样哎你睡眠他就好了。
1: 嗯这么回事啊。哎呀，明白了明白了啊。那您看这个阿姨这种情况本质上、 不是一个点的问题。
0: 嗯，
1: 系统性的失衡，对吧？
0: 系统性失衡，哎，这么说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哦，因为你看他的问题吧，就是白天消耗的多，晚上收不回来嘛，所以时间长了以后，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你看这个人整个的状态就会改变了，你越睡不好，白天越累，然后你越累，晚上越睡不好。
1: 嗯，
0: 这就是中医上所说的心不藏神则夜不安眠，神不安则睡眠就不稳。所以他的核心应该是先安神，得先让神安下来，然后才能有后面的调养空间。
1: 得嘞得嘞、哦、啊，这位微信名美女老太太阿姨啊，祝您越来越美。当然美的同时，请听听我们任老跟赵宁老师的解答。很多朋友可能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不是不想睡，想睡但是脑子停不下来啊。如果大家有类似情况，记得拨打电话 400-605-6299 400-605-6299。我们来看这位朋友留言啊，常青树说、
0: 嗯、
1: 赵宁老师任老二位好，今天听节目讲了皇家老字号的故事，特别有意思、
0: 嗯、
1: 尤其是那个酸枣仁安神方啊，没想到一个方子能传承这么多年，还差点因为传男不传女的规矩失传了。我觉得好东西应该让更多人知道。
0: 嗯，
1: 不过呢我倒是没有睡眠方面的问题，
0: 嗯，
1: 主要想解决心脏问题、
0: 哦、
1: 特别困扰、
0: 哦嗯、心脏问题，他心脏有什么症状啊？
1: 他说他今年59岁、
0: 哦、
1: 这个心脏有个特点，特别怕动静、
0: 哦、
1: 晚上睡觉啊，楼上突然有个响声、
0: 哦、
1: 或者家里门咣关一下、
0: 哦、
1: 心里啊就咯噔一下、
0: 哦、
1: 嗯，心跳明显加快、
0: 哦、
1: 有时候说了一句别人让他着急的话，胸口马上发紧，感觉心跳乱了。平时走路快点干点活也容易觉得心里不舒服。
0: 嗯，
1: 但是去医院检查过啊，这个看了心电图什么的，彩超也做了。
0: 嗯，
1: 医生说没什么大问题啊，让他注意休息。
0: 嗯，
1: 但是总觉得心脏不像以前那么得劲儿，不踏实。
0: 嗯，
1: 您看他这种情况，到医院看也没什么大毛病、
0: 嗯、
1: 一紧张心脏马上有反应、
0: 嗯、
1: 赵老师像他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呢？
0: 他这个呀，心肌供血不足呗、
1: 嗯、
0: 心神失养，心肌供血不足，他这个症状就是这个啊。其实大家要知道，就是心脏啊，他为啥能够不停的跳动，用西医的来解释的话，就是它的冠状血管会不断的给我们的心肌输送血液和氧气。
1: 嗯，
0: 你年轻的时候呢，它可能我们的身体状态比较好，然后血管的弹性也比较好，你的血液循环会比较顺畅，然后包括你的心肌储备能力也会比较强。
1: 嗯，
0: 但是呢，一旦要是遇到突然的刺激之后，你的身体就会快速的去调节。但是随着年龄的我们的增长之后呢，你的血管弹性下降了，然后血液循环的能力就变弱了。再像他一样，我们的心肌长期的存在一些供氧和供血，或者是供血不够充分的这种状态的话，他心肌细胞的耐受能力就会下降，这就会出现他方才所说的这个问题。可能器质性没有什么改变，但是症状却很明显。
1: 嗯，
0: 耐受力下降了。
1: 耐受力下降。
0: 嗯。
1: 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以前能承受的事儿、
0: 嗯、
1: 现在扛不住了，耐受力。
0: 嗯，可以这么理解，
1: 是吧？
0: 啊、
1: 嗯，
0: 其实我打个比方啊，你比如说我们之前的心脏像一个动力十足的发动机，
1: 嗯，
0: 你突然间加速啊，或者是突然间启动啊，它都能轻松的去应付。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这个发动机长期的缺少保养，动力就会下降、
1: 嗯、
0: 那你同样的发生一个突发事情的时候，它的反应就会更加的明显、
1: 嗯、
0: 所以你看有一些同志啊，他有一些什么情况，就自己平常在那坐着，安安静静的坐着，啥事没有、
1: 嗯、
0: 一旦要是遇到什么突然之间的声音，或者情绪突然之间激动，忽然之间就着急上火，哪怕是你稍微活动一下，他的心慌的症状都会非常非常的明显。
1: 嗯，
0: 啊，这就需要我们来注意了。
1: 嗯，任老，中医从这个角度来有什么看法呢？
2: 嗯，中医呢是这么看的啊。
1: 嗯，
2: 你看这个心主血脉，啊、也主神明。你这个心脏呢，你要想正常稳定的工作，你这离不开气血的濡养。
1: 嗯，
2: 如果你这气血不足了，心脏的脉呢，它运行不畅。

0: 上了，啊，心思所养了，哎，就会出现这个心慌啊、气短呐、啊、心悸呀、啊、心烦呐、啊，他很容易受到惊扰，哎，出现这种症状。
1: 嗯、
0: 啊，还有的就是呢，咱们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中老年阶段以后，气血呢，它也是逐渐的不足。
2: 嗯，
0: 如果你再加上，年轻时候啊，过度的劳累，是吧？过度的思虑，早些年呢就会出现这个心气不足、心脉失养这些问题，逐渐就会让你呢这个心烦呐、失眠呐，这种情况不干预的话，会越来越严重。嗯，
2: 哎呀，那二位老师，就对于这位朋友这种情况，咱们有没有一个合适他的调理方法呢？
1: 那多了，
2: 嗯嗯，
1: 他这个问题啊，主要的调理方向，我们中医还是以益气养心和活血通络为主。
2: 嗯，
1: 他得让他的气血能够更好的运行到我们的心脉当中。
2: 嗯，
1: 所以师傅，您可以给他一个养心通脉的方子，是不是让他回去自己试一试，调养一下？
0: 啊，好，对，这位朋友啊，你记一下啊，你可以呢到药店呢。抓点这个黄芪15克，丹参15克，三七5克，麦冬10克，五味子10克，炙甘草10克，用水煎啊，然后每天呢喝它两次，早晨一次，晚上一次，这个方子呢就可以这个益气养心啊、活血通脉，让这个心脉呢能够得到濡养。心脉的功能呢逐渐的稳定和恢复起来。这个还是有很好的疗效的。
1: 对。另外一个就是我师父的这个方子吧，这个同志您得坚持用上一段时间。然后你心脏方面的症状它会一点一点的有改善的。并且你平常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哈，就是避免自己情绪紧张的这种情况。有好多的就是咱们的朋友们哈，一感觉到心脏不舒服，然后就整个注意力就都在这个心跳的这个上面，还有这心跳又快了，38、34、35、3，好像怎么地的哈，就是这种，你越关注吧，反而越紧张。
2: 对，
1: 你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你就深呼吸。遇到你感觉有一些不舒服的话，哎，深呼吸，
2: 是啊，
1: 哎，深呼吸，你的身体反而会慢慢的平静下来。
2: 有点缺氧了，吸太快了。
1: 哎，深呼吸的这种哈，然后你吸气之后啊，要平稳的在我们的身体里让它憋个3-5秒钟，然后再往出吐，
2: 哦、
1: 有三次。哎，来回基本上你就稳定下来了啊！哎，就是缓解紧张啊，处理不良情绪的这种好的办法，可以这么去做。您这儿，
2: 哎，心情好多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2: 哎，憋了3秒，
1: 啊、
2: 真的
1: 这是这个啊、
2: 嗯。
1: 然后第二一点呢，你是要保护好你的血管。
2: 对。
1: 除了说你用一些这个，用一些什么，你有针对性的药物之外，哈、
2: 嗯，
1: 平常饮食也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不能太油腻啦。
2: 嗯。
1: 然后你要少吃点高盐高糖的一些食物啊。
2: 对。
1: 要增加一些优质蛋白和新鲜蔬菜的这种摄入，
2: 嗯、
1: 因为这些还是我们身体提供能量最重要的一些营养元素。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不能因为你心脏偶尔会出现这些症状，我们就天天在家里提心吊胆的，还是要适度的运动才行。其实心脏啊，就像是一块肌肉一样，你适当的活动反而有助于去提高它的循环能力。
2: 对，
1: 比如说咱不说过去跑步啊不合适，你可以快走，或者在家里边运动，你踏步走都会增加我们心肺功能的。当然这些不能让自己太累了，说我这边呼呼冒汗，我心脏都咣咣的，然后还走，那不行，要量力而行。
2: 没错，没错。量力而行，循序渐进。感谢这位叫常青树朋友的留言啊。我们任老跟我们赵老师给到的建议，不知道您这儿都记清楚了没有啊？其实啊，很多朋友可能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跟这位叫做常青树啊，感觉是一样的，身体当中出现了一些小信号。哎，有些人得过且过了，有些人也就忽视掉了，这个完全不可取啊。心脏就像赵宁老师讲了，那是人体当中的发动机啊，平时的时候你一定要做好保护，关键的时候它绝对才顶得上去啊。还有一点就是心脏 平常的时候不单是通过我们节目当中能够提供的一些

0: 药方去涵养、去影响和干预。还有一点，就像一块肌肉啊，要提高它的这样一个循环能力。如果说你也出现持续性的胸闷，然后胸痛啊，包括呼吸困难等等等等的情况，各位千万别忘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1: 400-605-6299，400-605-6299。
0: 我们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一米阳光说，赵宁老师您好，我是第一次给您留言，哦，难怪我看这名字比较生分的啊，说正好您今天讲到这儿了，讲到失眠这个话题呀，我想参与参与，因为我本身就有非常严重的失眠问题。
2: 嗯，
0: 说他今年55岁，
2: 嗯，
0: 失眠3-4年了，
2: 嗯，
0: 说长不算长，但是这几年呢觉得特别折磨人，原来入睡还凑合，
2: 嗯，
0: 这几年哎呀这个睡眠睡的太碎了，嗯，睡着以后就醒，睡着以后就醒。
2: 哦哦，
0: 晚上跟老伴儿这个同榻而眠，老伴儿一翻身他就醒。
2: 啊，
0: 楼对，楼上有点声音，立马就醒过来。
2: 嗯，
0: 或者门外边有车一过，
2: 哎，
0: 也醒。
2: 睡觉这么轻呢？
0: 关键是再想入睡，压根睡不着。
2: 嗯，
0: 躺在那儿胡思乱想，第二天起来整个人昏昏沉沉，好像蒙了一层东西一样，
2: 嗯，
0: 干什么都没精神。直冒虚汗，而且他试过很多方法，
2: 嗯，
0: 喝过酸枣仁茶，煮过百合茯苓粥，
2: 哎呀呵，
0: 然后买过一些助眠的东西，
2: 啊，
0: 刚开始觉得还算有所帮助，
2: 啊，
0: 但是时间长了，又回到原来的状态了，
2: 啊
0: 啊，说想请教一下赵宁老师，他这种刚开始有效，后来慢慢效果不明显，是不是说明身体里还有别的问题呢？
2: 嗯，这个吧不好说，有的是因为基础性疾病影响的一个问题，
0: 嗯，
2: 啊，也有的呢是因为你用的方法呢还是不太对你自己的症。有的同志啊，我听过的那都可多了，就什么方法都用过，晚上听催眠音乐的，晚上把自己弄得浑身都乏累的了不得，开始收拾卫生的，
0: 泡脚，
2: 哎呀，什么都用过这些方法，但是可能结果真的像我们这位同志上讲的这个样子，反正也别说没有效，但是呢维持的时间并不是很久。而且我所接触到的这一部分的同志哈，很多人调理睡眠他只关注一个点，
0: 嗯，
2: 就是让我赶紧去睡。
0: 对，
2: 但是实际上睡眠问题的背后它往往不是一个原因所造成的，
0: 嗯，
2: 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同志晚上的时候想工作，或者想孩子们怎么样，孙子们怎么样，他脑子根本就停不下来，或者说我什么都没想想，这个脑子都是清醒的了不得，就总觉得有什么事儿，一直不停的告诉我不能想，我不能想，不能想，但是脑子就记住这个了，我不能想，不能想，不能想，但还是在想，
0: 越想这个不能想，
2: 哎呀，越是这个样子。
0: 嗯，
2: 完有的同志就跟您刚才描述的这个症状是一样的，就是睡是睡着了，但是有点动静我们就会醒，
0: 嗯，
2: 就是睡眠的这个质量是比较浅的。
0: 对，
2: 还有一些同志呢是睡醒之后啊感觉这身体没有怎么解乏，睡觉啊应该是非常解乏的一个过程，因为晚上的睡觉是在修复我们的身体，而你没有解乏白天依然疲惫，那这肯定就是不对。其实睡眠呢按照他自己的生理特点来讲，其实人在进入到睡眠状态的时候，他是全身进入到放松，而身体要进行自我修复的时候。
0: 对，
2: 那如果你白天的时候我们都在消耗的时候你上那睡觉去了，那肯定是有问题的。
0: 对
2: 啊，所以他肯定也想过不少的办法，刚才我听有酸枣仁汤，有啥啥啥的，
0: 嗯，
2: 是不是啊？
0: 是，
2: 哎哎，就是效果不太稳定，
0: 嗯，
2: 哎，不太明显。
0: 所以他说那个酸枣仁汤、百合茯苓粥，
2: 嗯，
0: 我是都没喝过啊。
2: 啊，
0: 赵老师您肯定了解
2: 啊，
0: 对吧？他说开始有帮助，后来不明显。
2: 啊
0: 啊，
2: 其实从药理上讲的话，酸枣仁、百合、茯苓这些传统的方法，它都有养心安神的作用。
0: 嗯，
2: 你就是什么时候翻起中国药典当中，酸枣仁都是中医里面非常常用的一些安神的药材。
0: 嗯，
2: 但是它可能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如果你要是偶尔说这个人睡不着觉，你通过简单调养方法还是可以改变的。
0: 嗯，
2: 可我刚才我要没记错的话，你说他有年头了，还有什么容易醒啊，第二天精神不足啊？
0: 是。
2: 其实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他是身体长期处于一种消耗亏虚的这种状态，

0: 东西啊，有点跟过去我们家种地似的。
1: 怎么讲？
0: 你如果每天只浇一点水，
1: 嗯，
0: 但是这个土壤本身都已经贫瘠的了不得，都干裂了，
1: 嗯，
0: 然后你浇那一点水都不够解渴的，你说你想种庄稼，它怎么能够活？是不是？
1: 没错。
0: 所以你在浇水的这个情况下，你要不要给它补充点营养？是不是要不要松松土啊？
1: 嗯，
0: 要不要给它去施施肥呀、啊？这养养土地呀、啊，都是有可能的。
1: 对，
0: 我们过去那个时候哈，谁家有那个豆子，你知道不？
1: 嗯，
0: 种过豆子的土地，那个营养可了不得，那就是在养地，种豆子就是在养地。
1: 嗯，
0: 你知道不？那个我们身体更是一样的。
1: 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
0: 哎、
1: 种豆得豆。对吧？
0: 但是道理是一样的哈、嗯，就是种庄稼和我们身体恢复的道理是相通的，就是你得要给它补充营养，还要有合理的干预它问题的根本的这个东西，才能让它恢复正常。
1: 嗯，
0: 哦，
1: 也就是说，这些朋友睡不好啊，不是简单的缺一个助眠的方法，
0: 嗯，
1: 而是这个身体啊长期被消耗了之后，
0: 嗯，
1: 需要一个系统的调理。
0: 你说的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很多的中老年同志哈有一个误区，他们把人哈、啊、不看作一个整体了，把自己都分成各种各样的零部件，他觉得呀我都睡不好，那我就想办法我赶紧自己入睡不就行了吗？
1: 嗯，
0: 但是真正好的睡眠不是说你闭上眼睛就可以了，而是我们的身体得进入一种安静的、稳定的，甚至要自我修复的这种状态启动。
1: 嗯，
0: 那么像刚才您说的这位朋友一样，他睡着了以后容易醒，那就说明他状态肯定是不够稳定的。
1: 嗯，
0: 晚上本该是身体休息调整和恢复的时候，如果你有点动静你就醒，那什么叫深度睡眠呢？
1: 对，
0: 你看没看过那个孩子深度睡眠，就是你弄个锅掉地下了孩子都不再受影响的。
1: 嗯，
0: 人家那叫深度睡眠，
1: 甚至稍微哎，这他又睡着了。
0: 哎，对对、
1: 哎，
0: 他就是这种。那我们可不一样啊！有的同志跟我讲，掉根针我都能听着，老伴儿光脚在那个地上走，我都能听着。我的天，那你还得怎么样啊？
1: 你怎么都那么大对，我还得怎么着？我已经光脚走了，对吧？你没办法、啊，
0: 是不是？哎，这就是较轻的同志。
1: 是，
0: 实际上我们的身体没有得到充分的放松。
1: 嗯，
0: 所以大家哈一定要记住，睡眠呢其实有三个层次，第一是入睡，能不能顺利的进入睡眠重要的。
1: 嗯，
0: 第二个是深睡，是你睡进去之后你能不能睡得沉。
1: 对，
0: 就别有个动静咱就醒、
1: 嗯、
0: 哎，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衡量你睡眠质量的是睡醒以后你身体有没有觉得解乏。
1: 哎
0: 哎，这就好多人说我睡七八个点第二天还累，那就说明你睡没睡了，但是你睡眠质量不够，睡眠的结果不好。
1: 没错。嗯、
0: 哎，
1: 所以这点呢各位一定要重视起来，这个睡眠至关重要。
0: 嗯，
1: 像这位朋友之前这种情况，
0: 嗯，
1: 咱们这个酸枣仁安神方，
0: 嗯，
1: 是不是跟他正对症啊？
0: 那你对呗，
1: 对吧？
0: 你总得用酸枣仁先安神吧。
1: 嗯，
0: 他的核心思路就是安神养心。
1: 嗯，
0: 刚才我师父在解读这个方剂的时候，他明确的表述了，就这个酸枣仁就作为这个方剂的君药，也叫核心，配上茯苓啊、莲子、百合、灵芝、山药这些药材。它不是单独的针对某一个问题，而是针对整体的状态去出发，这样你的身体就会逐渐的恢复平衡。酸枣仁这个药哈，大家学习的时候不少得知，它是安神第一药药。这个药是养肝血安心神的，首先你想睡着得让你浮动的心神得能安定下来。他要总在外边跑，你这个人不带睡着的，就是睡着了也会做各种各样的噩梦。为什么？心神在外边工作呢、
1: 嗯、
0: 人家去跳悬崖去了，人家去吵闹去了，人家做各种各样的事了，你要觉得解乏那都怪了，对吧、
1: 嗯、
0: 然后莲子是养心安神的，它帮你减少心神不宁的这个情况。百合是清心神的，你发现这几个药都是在养心安神。灵芝是补气安神的，给你扶正啊。 茯苓和山药是调理脾胃的，得告你身体正常的吸收啊。如果你到睡觉的时候身体都不能正常的运转，还在那消化呢，那你这个睡不着的。
1: 对，
0: 所以好的方剂一定是按中医的君臣佐使配伍的原则去做的，才会让整个方子的作用在你身上体现出来更协调的作用。
1: 所以啊，通过今天啊这两位存在睡眠问题的朋友提问呢，哎呀，我大概了解一下，就很多人的睡眠问题真的不是一天形成的，也不能指望一个简单的方法就能立刻解决。所以赵宁老师，您后面在研究睡眠问题的时候，是不是也发现现代人的睡眠问题跟以前不大一样了呀？对吧？
0: 以前很单纯，现在这个情况
1: 很磨人，
0: 就是很复杂的。
1: 以前很单纯，现在很磨人。
0: 是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好多的情况，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中老年的问题不仅仅是受到睡眠的影响，其实他身体自己的恢复能力也在下降。所以后来我们在传统安神的方法的基础之上，我们还得进一步的研究啊。得真正的适应我们现代人的这个身体体质。所以后来我们提出了一个理念，叫做安神加修复的这个理念。就是先让身体安静下来，然后再利用夜间睡眠的时间让身体得到更好的修复。但不过这个具体的方案要等着去解读的话，基本上得先做到先安后修。但这个要是详细解答的话，我今天的节目肯定是讲不完了。
1: 那是。那咱就敬请期待呗。如果您也有睡眠浅容易醒，然后睡醒以后依然疲惫这样的问题，一定要持续关注赵宁老师的节目。明天节目当中，赵宁老师会继续为大家详细讲解安神加修复的调理方案。时间关系，不能再继续读大家的留言了。节目结束之后啊，你有任何关于饮食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400-605-6299 400-605-6299。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各位亲爱的朋友，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 铁岭 AM810， 建昌 FM103.5， 有陪伴更幸福。
4: 您好，接通热线。
5: 春天，我们一起播种希望。
6: 现在啊，咱场正进入草原关键时期，草原时期。
5: 秋天，我们共同分享收获。
7: 到了就是闭眼睛，整俩三百斤。
5: 说技术，唠行情，发信息，看趋势。金农热线，给你金色农业360度关怀。

0: 好嘞，欢迎大家准时的收听咱们长知识的金农热线节目啊，金农热线致富宝典，
1: 答疑解惑，服务当先。那么也欢迎大家来收看我们辽宁乡村广播与辽宁省农业发展服务中心联合为您推出的长知识的金融热线，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凤，
0: 我是小叶。那么从现在开始，您要是联系我们，别忘了打电话12316按一号键，024-8321-7927和024-8321-8927。
1: 同时呢，也欢迎家人们在微博、微信、抖音和蜻蜓 FM 平台上来搜索关注辽宁乡村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关心知天下，收听收看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安装北斗融媒客户端。那这个时间呢，金农热线的直播是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来呈现的啊，您就在微信的视频号当中搜索辽宁乡村广播六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官方直播间，点击进入呢，可以看到乡村广播全天的直播节目的主持人，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钟，就这个时间段，小叶和思凤就会在直播间里等着大家，也欢迎我们的家人们，尤其是新来的朋友，帮我们点播关注再离开，把关注小加号摁实上了啊，关注主播不迷路。同时呢，右下角的大拇哥，家人们帮我们点起来，小心心、小数字、小表情飘一飘，直播间的热度会越来越热，更多的朋友可以看到我们。同时聊一聊里，也欢迎五湖四海的家人都来冒个泡、打个卡、来报个到。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你们。
0: 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呀、啊，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踩过雷，反正我们俩刚才在交流的时候啊，多多少少吧，没有完全按照这个规矩来，那就是你觉得食品保质期是不是就等存于它的保存期？那么过期食品到底能不能吃呢？觉得是的话咱就能吃啊，也是他们的保存期和保质期差不多的话，那咱就扣一，觉得不行的话那咱们就扣二。
1: 本能告诉我应该扣的是二，但是实际上我做的是一。
0: 过期食品我们一点都没有放弃，
1: 就包括比如说是过期的，比如说之前说过有的一些调料，
0: 对，
1: 它可能会过期，然后但是
0: 我觉得调料是那样，就是调料的保存期和保质期咱们之前科普过，就是也许它写的是一年，但实际上你开封了之后它可能不到一年就有可能出现变质的情况，
1: 因为你存储的不当，比如说蚝油就必须放在冰箱里，我现在就是开封的蚝油一定要放到冰箱里、啊、
0: 是的，我是一直放在冰箱里。
1: 嗯，
0: 然后呢你像有一些其他的食品，我觉得稍微过点期问题不太大。
1: 我最多的过期食品，你猜我是啥？就是肯定会不会浪费。
0: 不浪费？
1: 对，就不浪费，是个算喝的吧。
0: 牛奶？
1: 那不可能，牛奶过期不是酸了吗？那我不喝啊。咖啡。
0: 哦，
1: 咖啡的话我一般来说，因为我喝那种就是美式袋装的那种嘛，罐儿咖啡、然后有的时候它因为它的保质期说实话也就是半年左右，但你有的时候会在包包里啊翻出来曾经的两袋三袋那种，然后应个急我就不会浪费就喝掉、我感觉味道可能不会那么好，但是呢也能喝
0: 对，我是觉得这一类东西的话它应该是味道可能没有那么好
1: 啊，对对对，
0: 但不至于完全吃不了。
1: 但是你要说牛奶呀酸奶呀，你包括一些，
0: 我牛奶和酸奶吧，比方说过期个一两天、我也会，
1: 一两天还行， 对你别时间太长，
0: 对，这种我会继续
1: 食用。你包括面包，就是我曾经去面包房也问过，因为有的时候会买就买多，然后问他说怎么储存、他告诉你怎么储存，然后说如果说真要是比如说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如果要是过期个一两天应该问题就不大，
0: 对，问题不大，
1: 但你时间太长了就不行，尤其是夹肉的就不太行，
0: 气温有关系，
1: 对对对，
0: 你要夏天的话那你必须得是按他那个时间，然后必须提前之前，你要是冬天的话我觉得这个温度还可以，
1: 对，
0: 当然如果说你储存的还行，你放在冷冻室可能时间会更长一点啊。那么所以说保质期我是觉得不等同于就叫做保存期的、那么过期食品能不能吃呢？应该也能吧，
1: 不是应该也能，不是经常吃吗？
0: 那个过期我经常吃的是过期药品。
1: 它更吓人。然后我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前两天我儿子给了我两盒巧克力，他说这个过期了，他说不能吃了、 然后我默默放回到冰箱里。我觉得怎么巧克力过期就不能吃吗？
0: 过期巧克力会变味儿。
1: 我没吃啊，就放在那儿。
0: 会变味儿，
1: 就是有的时候
0: 过期的时间那不行，过期时间短吧就还行。你要过期时间长的话，你打饮品你就放不了
1: 啊。那我不知道啊，
0: 因为它的溶解的能力就不行了
1: 啊，
0: 而且它会变味儿，就有点就是我们小时候说那个肥皂味儿
1: 啊。是吗？
0: 啊，
1: 因为我不怎么吃这个东西，
0: 大概
1: 我回家尝一下。
0: 当时吃不出什么大问题，但是你就会觉得味道会有变化。
2: 辽宁香港温暖调频重磅节目金农热线，全省最具权威的涉农服务类节目，主持人小聂，农业技术专家，种植养殖不在话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主持人四凤，农业项目专家，致富发家手拿把掐。辽宁省农业农村厅、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沈阳农业大学、辽宁省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沈阳市林果所，全省顶级农业专家团队强强联合，金农热线每天下午4点至5点，辽宁香广温暖调频强势助农，王牌对王牌，小康生活更精彩。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长知识的京东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
1: 大家好，我是思凤。
0: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的9月初四。那今天互动话题的内容是，你觉得食品保质期是不是和保存期是一样的事儿哈？然后过期食品你到底觉得能吃还是不能吃？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和我们互动起来啊。刚才跟他说呢，我说有一些药品过期了我是敢吃的，有一些我是不敢吃的。
1: 我是药品过期我是真不敢吃，
0: 尤其像煮水的这类东西我是坚决不敢吃的啊。因为
1: 西药我也不敢吃。
0: 西药我是觉得不知道对不对啊，可能会药效没有那么好。
1: 但确实是有的时候吧，就是你发现药物就容易过期，因为在家里经常储备一些家里的常用药，然后一到一两年不去清理的时候，你就发现会有一大堆过期的药物，就是定期清理一次，定期清理一次。
0: 中药的饮片我就不敢吃过期的，因为这个东西就本身它容易长毛啊，储存不当的话就会有变质的情况，那其实它的毒素还是相当多的。你不像有一些就是密封包装的，像那种西药啥的，
1: 就敢吃小片儿、胶囊之类的。
0: 对，我会觉得它的药效可能减了啊，但不至于说产生其他的毒素。但像这种中药长毛的这种，我是不太敢的。我估计要查的话，他一定告诉你不能。
1: 对，我也只是敢喝过期的咖啡而已。
2: 我们的未来在希望的天。
0: 好嘞，先来看天气啊。今天白天的降水是陆续结束了，昨天晚上雨下的还挺大呢。
1: 啊，是吗？
0: 将近八点钟左右吧，就是刚开始是从钓鱼点儿，然后大概能下了半个多小时，一阵挺大的雨，雷阵雨，还打那个有闪电
1: 了。打雷我听到了，
0: 有闪电的。
1: 但是大不大，
0: 好像时间不是特别长啊。
1: 反正我9:30左右出去接孩子的时候是不下了。
0: 对，时间不长，就8:00开始下，也就下到9:00那样吧啊。
1: 但是今天早上部分地区可是有积水啊，看来下的是不小的。
0: 对，
1: 要不然时长也是挺长，就可能下半夜又下了。
0: 大雾，今天早上应该起来好像有大雾、啊。
1: 有，
0: 对吧？
1: 对，
0: 陆续结束，那么很多地方都是多云有时晴了，冷空气的抵达让我们省出现了一次剧烈的降温过程，但还好，总体就我觉得还行。
1: 今天早上出去的时候车里显示11度，就没有像2-3度那种特别特别冷的感觉。
0: 对，还好。最高温呢降到了20度以下，就16到19度，就是好在我觉得今天的阳光还是挺灿烂的。
1: 对，
0: 然后就是它那个北风啊不

0: 天，全省的最低温将会跌到个位数，甚至会有超过半数的城市是不足5度的，其中抚顺零度，阜新零下1度，山区会更低一些。
1: 那周三呢，明天怎样呢？明天白天呢，冷空气就会撤离我省了，开始有微微回温的趋势。周三的夜间，我们辽宁省会再次迎来一次大范围的降水，但是雨量不大，依旧要注意的是防范的是强对流天气。那么这轮降水没有影响升温的步伐，在周四白天大部分地区啊，这个最高气温会升到20摄氏度级以上，所以说寒凉的体感会稍有减弱。
0: 总之吧，未来这一周我们省冷暖气团就会博弈的很频繁，也会经常的出现这种像分散性的降水，气温会在20度上下来波动，日温差开始加大了，大家得及时关注气温和天气变化，调整着装和您的出行计划。
2: 我们的理想在希望的田野上。
0: 那么接下来呢，有一个特别的福利啊，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的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联合咱们乡村广播特别推出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的大型体验活动，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看不清的，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400-679-6636。
1: 叶黄素呢，俗称叫眼黄金，是我们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的话，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性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5倍，专利号是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一诺叶黄素是国家863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打电话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0: 接下来咱们要讲一个知识哈，就很多人有一个疑问，就是食品的保质期和保存期是不是一样的？过期食品还能不能吃？那今天咱共同掌完知识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答案可能和咱想象的就不太一样啊。
1: 哇哦！
0: 首先呢，食品在保质期内，咱是一定可以放心食用的吗？可能有人觉得米面粮油调味品是很难放坏的，食品只要是在它标明的保质期内就一定能吃。真相可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1: 其实也有的时候啊，忙于生活啊，忙忙碌碌每一天，可能也很难静下来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再来聊一聊。我发现呢，就是叔叔阿姨们是特别愿意看保质期的。
0: 我也爱，
1: 我是以前不怎么看，但是后来我发现，我给我姥姥买东西的时候，你说她那个时候是80多岁，她仍然拿着放大镜去看这个保质期，尤其是牛奶啊什么的，我就知道哦，其实他们是非常关注。以前因为买的很少，然后吃的也很快，所以说就不关注这个东西。但是现在呢，确实应该好好的想一想了啊。那如何来理解食品的保质期？首先这是一个话题。从8月1号开始实施的食品保质期确定指南，就是 GB 国标-T47141-2026，再次强调了食品保质期的定义。什么定义呢？就是食品在标明的贮存条件下保持品质的一个期限。这一点定义呢，是点明了大众最容易忽略的关键点，
0: 对，
1: 就是保质期并不是单纯的时间期限，而是它要一个贮存的条件加上有效期限的组合概念。
0: 对此呢，上海市食品学会食品安全专业委员会委员刘少伟给大家科普的时候就说呢，说标签标注的常温、避光、冷藏、冷冻这些贮存条件是保障保质期有效的一个核心前提。
1: 是的，
0: 一旦脱离了你既定的储存标准，那么保质期就失去了它原有的这么一个日期标定的参考意义。就是即便食品仍然在标准

0: 的保质期里头，那么你保存不当也会加速食品的变质，大幅缩短实际的保质时长，严重的时候还会滋生有害的微生物，彻底的丧失食品的安全性。另外呢，专家就大家关心的问题还有其他的啊，就临期食品到底能不能吃，能不能买。
1: 对，我就是曾经有一段时间就特别喜欢买临期食品，因为性价比很高嘛。那么临期食品到底能不能买呢？这个呢是在包装完好、全程规范储存的前提之下，临期食品的风味、口感、安全性都有保障，消费者是可以放心选购的。在保质期内给它吃完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这个食品已经出现了像霉变、异味、变色、形态异常等等这样的变化，那么坚决就不要购买了。同时呢，不同品类食品的变质的速度差异也是非常大的啊，需要区别对待。比如说就是酸奶等等一些高水分高营养的食品，就特别容易在储存不当的情况下滋生微生物，选购的时候必须要格外的谨慎。你像饼干啊、方便面这种低水分的食品，安全性相对来说要更高一些啊。
0: 来吧，就是我们很关心的话题，食品过期的到底能不能吃啊？那么合规储存下的食品过期，就只是代表这个企业呀，不再为你担保相关的品质了，并不一定代表着它是必然变质的。部分是仍然可以使用，但可能品质有所下降，像营养流失啊，口感可能略微会比最开始的时候差一点点呢。少量使用通常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然而像那些隐形变质，像什么滋生霉菌，咱们就说长毛了嘛，致病菌、毒素或者是氧化酸败的，可能你肉眼就难以辨别，就容易引发健康风险。所以从安全的角度来讲，最好是不吃肯定是最安全的。那么保质期比方说过了一两天，就是我们说这种情况到底能不能吃，那其实也得分情况啊。长保质期这个食品啊，保质期咱比方说6个月以上就算是长保质期，那么过期前一天和后一天的区别真不太大啊，吃反正吃不吃都行啊。短保质期，咱们说保质期在30天到6个月，那风险就比较大了啊，本身它就是可能一个属于高变质的这种食品，那最好就别吃。
1: 对，我曾经还看过很多博主就拍这些，就是保质期马上过期了，然后就堆到一块儿去吃啊。那么长保质期的食物呢，通常会经过严格的杀菌，同时或者说呢，食物它本身的环境就不适合微生物的生长，比如说咱们的罐头、坚果等等，过期几天和还有几天过期，它的区别真的就不大。
0: 对，
1: 但是呢，短保质期食物呢，大多是没有完全解决微生物问题的，保质期通常会尽量的去压缩。这类食物一旦说过期，就很容易造成微生物的指标超标，就不建议食用，比如说像酸奶、糕点之类的啊。
0: 那是不是食品保质期越长，里边添加的防腐剂就越多啊？咱们说其实它也不是一个等同条件，食品保质期的长短和食品自身的特性，包括它的生产工艺、储存条件都有关系。
1: 对，
0: 并不是只由防腐剂多少来决定。那么许多长期保存的食物是可以实现零防腐剂的，像蜂蜜，
1: 对
0: 啊，醋、白酒，这些高糖高酸高盐的食品，凭借他们自己有那种天然的抑菌特性，天然具备长期储存的能力。像常温的奶罐头，通过真空的密封和高温灭菌等工艺，也能够彻底的隔绝污染，并且能够长期的储存。很多人都觉得那个罐头哈，这里头是不是加很多防腐剂
1: 啊？不是的，
0: 不是，
1: 它是由于它的储存工艺啊，是可以完全实现零防腐剂的。
0: 包括在装罐之前有一些高温的情况，包括抽真空，
1: 对
0: 啊，就让他们隔绝空气，不再出现变质。
1: 换句话说吧，就是食物它保质期的长短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只要是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也就是国标 GB2760-2024合理的使用防腐剂，就不会对我们人体产生健康的危害，所以说也不必过度的恐慌。您发现我家什么是最爱坏的呢？之前我订的一个保质期只有7天的一个牛奶，在夏天的时候建议你就是3天之内把它喝完，但是你会发现每天送你可能是喝不了这么多，难免哪一天就落掉了，结果它真的就会坏，那个牛奶就会成豆腐脑状况，
0: 那个肯定是不行的，
1: 然后就不能再喝了。就是奶类的，就是刚才说的水分高的东西啊，

0: 一定要多注意它的保质期。
1: 分什么样的奶？比方说是那种
0: 真空的就行，真空的、
1: 对，真空的稍微过期个几天儿，我会基本我先倒出来点试试，
0: 看一看。
1: 对，我倒出来之后它是正常液体流动状、那就没有问题。但如果有的时候你可能倒出来之后它已经就是出现那个，对，有脑那个是绝对不行，
0: 那个就不可以。
1: 我会相对洗个手吧、啥的。
0: 在人的那劳动中，你要
1: 人们去。好嘞，下面的时间即将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要和大伙儿共同来长一个知识，最近这个玉米也有身价不菲的，它是什么玉米呢？广告之后一起来长知识。
2: 接了一身泥，这车就不能看着点开吗？
3: 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4: 飞溅的水花浇灭的是出行的体面，深夜的轰鸣撕碎的是万户的安宁。当方便凌驾于公共之上，城市便失了风度，寒了人心。
5: 不急，您先过。
2: 谢谢。
6: 奶奶，我又捡到了一个空瓶子，扔到垃圾箱里了。
2: 宝贝，你好样的。
7: 文明不是冰冷的规矩，而是将心比心的温度，是一次耐心的等候，是一双捡起垃圾的小手，更是我们骨子里那份厚道与担当。文明辽宁，有温度，更有你。
8: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9: 比赛开始，9.58。
8: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1: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啊，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6: 不是全国低价开始邀请众人过来尝尝味吗？
7: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
10: 夜市了，
11: 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2: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3: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4: 来了辽宁就是美，
15: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6: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7: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8: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

0: 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2: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3: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4: 造孽。
5: 来，女婿来了。
6: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7: 你可长点心吧。
8: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9: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3: 我们和例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6: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8: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1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 101.8 FM 89.5，温暖调频，有陪伴更

0: 辽宁香港温暖调频重磅节目金农热线，全省最具权威的涉农服务类节目，主持人小聂，农业技术专家，种植养殖不在话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主持人四凤，农业项目专家，致富发家手拿把掐。辽宁省农业农村厅、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沈阳农业大学、辽宁省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沈阳市林果所，全省顶级农业专家团队强强联合，金农热线每天下午4点至5点，辽宁香港温暖调频强势助农，王牌对王牌，小康生活更精彩。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长知识的京东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
1: 大家好，我是思凤。
0: 这个时间段联系我们别忘了打电话12316按1号键 024-8321-7927 和 024-8321-8927。
1: 同时呢，也欢迎家人们在微博、微信、抖音和蜻蜓 FM 平台上来搜索关注辽宁乡村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关心知天下，收听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哎，大伙儿就在手机当中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
0: 那接下来啊，我们要共同长一个知识，就是最近的文玩玉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一个信息，据说身价不菲。那到底这个文玩玉米咱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种的呢？这个文玩玉米长什么样啊，再一会儿请导演给我们上个图。那这个一根手指长的玉米最近
1: 小，
0: 对，成为了咱们文玩圈的新热门。那么在社交的平台上，相关话题的浏览量已经超过了2亿次，相关的商品的数量显示超过了10000件。这种玉米就被叫做是文玩玉米，或者是叫文创玉米。咱们请导演啊，给大家在视频端上个图。
1: 别说，还挺好看的。
0: 是
1: 这个所谓的文玩玉米、文创玉米，它不是用来我们吃的啊，而是用来盘的，就是握在手里，你反复去抹索它，然后看它慢慢的变透亮，就像我们盘核桃啊。
0: 抹索是不是东北话？
1: 啊，对，盘什么手串啊，就是摩挲。就是这种啊，就是一个道理，就是得盘它。
0: 你这跟我今天看的一个呢，以东北为题材电视剧《K 它》
1: ，K 它。完，他说完 K 字之后，我说这字怎么写呀？然后突然间想起啊，对，小的时候说 K 什么东西，比如说 K 这个皮儿或者 K 瓶盖儿，
0: 对
1: ，K 开啊。
0: 同样是文玩玉米啊，有的卖9.9元，有的却标价能有7-8千块钱、
1: wow.
0: 甚至上万啊。文玩玉米的科技含量到底有多高？为什么它就这么身价不菲呢？文玩玉米的网红农业赛道到底潜藏着哪些风险？
1: 对，
0: 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嗯，这也得跟我们的乡亲们说一下啊。首先就是文玩玉米是怎么来种植出来的。
0: 对，
1: 其实文玩玉米呢，大多是硬质型的玉米，它的籽粒结构比较致密，而且硬度高，类似于用作爆米花的爆粒玉米啊。那么有些呢，籽粒是晶莹剔透的，颜色丰富的，就很像琉璃、宝石或者是玛瑙、玉珠之类的。你像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的玉米首席科学家赵九然老师就告诉我们说，正是因为这些特性，所以说玉米啊，长期把玩摩擦之后，就会形成一个包浆，就变得更加的晶莹剔透。
0: 嗯，宝石玉米是文玩玉米最出圈的明星品种，籽粒晶莹剔透，像彩色的宝石一样，它是有光泽的，颜色随机而丰富，每一根都是独一无二的。那么这么鲜艳漂亮的玉米到底是咋种出来、咋培育出来的呢？文玩玉米是通过传统的杂交育种，并且逐步的鉴选培育而成的，这种叫多彩观赏玉米。比如一穗文创玉米，既有紫色又有深绿色等等，那就是用一穗偏紫色的亲本和一穗带有墨绿光泽的亲本进行杂交啊，才产生出来的。后代呢，就会出现极其丰富的颜色分离，每一穗都是独一无二的。
1: 啊，就每一穗都不一样啊，
0: 长得不一样。
1: 对，我刚才也在某宝上查了一下，确实是，几十块钱有。我目前看到最贵的是200多一个小的啊，摆件儿，然后把件儿。那么宝石玉米就是琉璃彩，这个呢就是赵九然他老师团队选育出来的文玩玉米代表品种之一。那么自2024年起呢，在赵九然团队的一个技术支持之下，位于北京农业中关村玉米产业基地的叫玉米大观是不断的试种和筛选多种特色玉米。那么截至到今年的8月，已经完成了2批宝石玉米品种的创新和优化工作。
0: 那么大家可能会有第二个疑问，就是文玩玉米是怎么变身成高价值商品的？并不是所有的玉米都能够成为合格的文玩玉米啊，文玩玉米也是得经过层层筛选。首先果穗得顺溜，还得直。大家看一下这个啊，它就不是所有都
1: 你这感觉
0: 好看的
1: 歪瓜裂枣。
0: 哎，对，穗行得整齐，不能够歪歪扭扭。其次是果穗的授粉结实要良好。籽粒的灌浆饱满，不能够缺粒儿。再有就是穗轴坚硬而不容易倒这个折断啊，籽粒结实牢固，不容易脱粒儿，手抠都抠不下来，才能够是基本达标。所以你看目前这个图里头有好多其实是种出来也不达标的。
1: 对，
0: 还有
1: 损耗率还是挺大的
0: 啊。对呀，你别看它单价高，
1: 对对对，
0: 但其实还是损耗很大的。田间采收之后呢，部分的玉米毛料会因为籽粒的松动，果穗开裂，或者是顶部的枯尖被淘汰，最终能够进入到加工环节的，那得是优中选优的精品。
1: 对，那么从田间到我们的掌心，宝石玉米还要经历一次加工变身。加工的时候呢，匠人会根据消费者手掌宽度选取合适的部位来给它截断，截断处呢，匠人进行籽粒的修补，成品就是它的形状就像一颗饱满的多肉植物。那么这样握在手里把玩，手感是最好的。同时呢，赵老师也说，说玉米啊，穗底部它还缀以桃花花托，还有一些什么国风的流苏等等一些装饰啊，寓意也非常好，比如说金玉满堂啊，岁岁平安，多子多福，既有颜值也有一个好的彩头。
0: 第三问就是文玩玉米网红的农业赛道到底能不能行啊？有没有一些风险？如今呢，文玩玉米已经发展成了一条成型的产业链了，形成品种创新与优化、精细化种植、品牌建设与产品开发，还有生产加工与市场销售的一个闭环的模式。哎，这个真挺好看哈。
1: 是挺好看，我刚才看某宝上卖了之后30几块钱，我都想买一个把玩一下。
0: 不是，你看这些色儿多漂亮。
1: 对呀，
0: 真
1: 视频端的家人也可以看一下，
0: 真挺漂亮的啊。有那种发粉的、发红的哈、发绿的啊，你别说这颜色还真是，还有发黄的，真是还挺赏心悦目的。但是赵老师也提醒啊，文玩玉米啊，走的是一条和传统粮用玉米完全不同的一个发展路径。它并不是面向普通咱农户的一个大规模的种植，而是大多是由一些咱文创的企业、文创的工作室在固定的基地小范围培育的一个定制产品。
1: 对，
0: 文创玉米属于小众。啊，产量也不适合扩太大啊，一旦种植规模放大，产品就容易滞销。

0: 就可能没有那么高的溢价空间了。它所产生的最大的效益的环节也并不在种植端，而是在加工和销售环节。普通的农户啊，千万别跟风炒作，盲目种植。咱普通农户缺少了后续的加工，包括一些文创的产品和开发市场的销售渠道，即便你种出来了文创玉米，也很难把你的果穗卖到那么高的价格。
1: 对，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要提醒给广大的听友们的啊。文创玉米呢是科技和艺术的结合，未来的行业要健康发展，一方面需要创制培育出更多适于文创玉米的一个新品种，另一方面呢就是要在选材加工上精益求精，独具匠心，使它呢更具独特性、艺术性和文化性。
0: 确实挺好看。
1: 对，我刚才看了之后我都感觉如果要是一个小把件的话，可以二三十块钱买一个哈。
0: 而且我是想什么呢，就是其实它可以多买几个，然后放到家里，然后聚成一小堆儿，
1: 很漂亮
0: 啊，感觉既有装饰性，就感觉两满仓的那个感觉，寓意也挺好的啊。

0: 好，接下来共同了解的是玉米的市场行情。最近这段时间啊，我们上个星期监测到玉米的平均收购价格是有所下降的，辽宁的玉米也下降了，但湿玉米的价格确实有小幅上涨。根据统计，国内玉米现货平均价格一吨2279.5，那么华北地区的收购价是2110块钱一吨，东北地区的收购价是2160，南方港口的成交价是2430，北方港口的平仓价是2280，南方销区的到站价格是2417.5。
1: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辽宁省内啊，干玉米就是含水量在20克以内，含20克水的玉米，它的收购均价是2.14块一公斤，这个价格呢比在上一周是下降了1.83%，比去年同期是上涨0.94%。那么上一周报价比较高的在锦州的临海市2.18一公斤，比较低的在铁岭市的昌图县2.12一公斤。那么湿玉米呢，含水量在20克以上的，我们辽宁普遍的收购均价是1.74一公斤，这个价格比在上一周是上涨了1.16%，比去年同期上涨了4.82%。那报价比较高的地区呢，是在辽阳的辽阳县1.84一公斤，比较低的是葫芦岛市的连山区1.62一公斤。
0: 来关注一下各地的具体报价，先来看干玉米啊，咱们也是以公斤为单位。沈阳报价一公斤2.15块，这个是咱锦州和营口包括辽阳的报价都是2.16块，铁岭2.13块，朝阳2.14块。湿玉米的报价呢，目前啊，咱全省各地也零零散散的都已经出现价格了。像沈阳啊，还有咱们朝阳的报价都是1.75块，鞍山1.82块，锦州1.72块，阜新和铁岭的报价都是1.74块，葫芦岛的报价是1.63块。希望的田
1: 野上，上一周呢，国内玉米价格有所下降。你像东北方面，十一期间呢，产地的潮粮集中的收获，农户受粮的积极性比较高，那么玉米市场的供应充足，价格就呈现了一个下滑的趋势。华北方面呢，节后市场交易恢复，叠加东北新粮的上市，市场交易压力进一步的增加，那么企业压价收购，市场低位运行。港口方面，新机玉米集港量增加，那么新玉米水分是偏高的，不利于保存，市场承接力有限，价格下降。南港呢，仍然是以企业随采随用为主，那么伴随市场弱势运行，所以说在上一周国内玉米的市场综合价格是有，玉米的综合价格是有所下降的啊。那么辽宁干玉米价格小幅的下降，湿玉米价格小幅的上涨，主要就是产地集中收获，节后呢玉米上市量明显的增加，那么新陈粮的交替上量，干玉米价格进一步的下降，湿玉米价格随质量的震荡运行。由于说今年三伏是比较少雨的，多地新粮水分偏小，所以说价格有所上涨，就是这么个情况啊。
0: 那么从全国来看呢，咱东北地区在陆续收获，叠加着华北等地方的玉米供应在持续增加，国内市场的交易压力会持续增加，全国玉米的价格震荡偏弱的可能性也会比较大。不过目前来看呢，玉米的价格还是偏低，考虑到种植成本，部分农户也存在着惜售的心理，可能会抑制价格的大幅度下降。综上来看啊，全国的玉米价格目前是以降为主，但幅度仍然有限。辽宁方面呢，产地陆续收获，玉米市场上量阶段性上升，新陈粮替代阶段，干玉米的价格或有继续下降的空间。市场的氛围偏弱，新季湿玉米是以质论价的，价格在震荡运行。所以说目前我们预测未来一个星期，全国玉米市场的价格应该是微幅下降，辽宁玉米的价格整体上是偏弱震荡的。
1: 是呢，发布几条供求信息啊。来自于我们沈阳市新民市的王先生，想出售4000只的白羽种鸡，电话是1394034-8916，1394034-8916。
0: 大连庄河的孙女士要卖的是200亩的花生和花生秧子啊，要卖200亩花生和花生秧。联系电话131-2557-1757 131-2557-1757。
1: 嗯，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金农热线的全部内容，也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那如果说这个时间还在我们的直播间没有关注辽宁乡村广播官方直播间的家人，麻烦您点波关注再离开，就是把关注那小加号给它摁实上了就可以了啊。同时呢，想要收听和收看更多的精彩内容，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一个软件叫做北斗融媒，注册登录之后呢，会看到很多的信息，包括呢最上就是首页有一个直播节目，大伙儿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精彩的内容，包括把幸运带回家。好了，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初秋的辽宁，晨光正好，文明在每一个平凡的清晨生长。
1: 妈妈快看，那辆白车停下来让咱们了。
2: 对呀，咱们快点走过去，给司机叔叔竖个大拇指。
0: 斑马线前的每一次礼让，是城市心跳的温度。文明交通，让出行更安心。
3: 哎呦，这小泰迪可真精神啊，牵绳遛狗您可真讲究。
4: 应该的，大爷，咱辽宁人养宠就得文明养宠，既是对别人负责，也是对咱毛孩子负责嘛。
0: 牵紧的是绳，记住的是情，文明养宠让邻里更温情。
5: 姐，您二位点仨菜差不多够了，咱家菜量大，不够再添。
6: 行，听你的，吃不了咱打包，不能浪费。
0: 光盘行动，不负耕耘，文明餐饮让每一餐都珍贵。文明交通，文明养宠，文明餐饮，从身边小事做起。文明辽宁，因你而美。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2: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
13: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12: 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
13: 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12: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14: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5: 北京时间17点整，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 丹东 AM 一四七六，锦州 FM 一零四点四，北镇 FM 一零七点一，铁岭 AM 八一零，建昌 FM 一零三点五，有陪伴，陪伴更幸福。
14: 礼赞中国视听辽宁优秀作品展播，
16: 请听广播剧《班超》第三集。
4: 公元七十四年，班超率领三十六员战将向疏勒进发。山峦之上，班超极目远眺，仿佛已经看见了葱岭脚下的疏勒。疏勒是西域南北两路的西部交汇点，向西直通域外，控制了这个枢纽就控制了整个西域。这时的疏勒却被大漠北道的龟兹控制，疏勒王也由龟兹人都提重任。疏勒王是个傀儡，在疏勒不得民心。
17: 报告司马，这里是疏勒地界了，
18: 就地扎营，埋锅造饭。
17: 得令，司马有令，就地扎营，埋锅造饭。
18: 郭从事，这里距疏勒王兜提所居住的盘陀城只有九十里，我准备派军师田律先行一步，劝告兜提降汉。
19: 我看可以。现在疏勒已被龟兹攻破，那个兜提只不过是龟兹的傀儡而已，降服了兜提才可能进行下一步。
18: 来人，
17: 司马，
18: 传田律进帐。
17: 得令。
18: 郭从事，劝降兜提我等占据天时地利。
19: 哦，此话怎讲？
18: 龟兹王建是在北匈奴支持下上台的，他依仗着北匈奴的势力占据西域北道，攻破疏勒，杀死疏勒王，另立龟兹人兜提为疏勒王，这已属逆天不义。
19: 此乃天时啊。
18: 我等身不知鬼不觉，已抵近兜提王宫盘陀城，加之于天随时可以策应，形势对我等十分有利，劝降成功便罢，如果兜提逆天不义。
17: 司马，田律道。
18: 进来。
19: 司马，从事。
18: 田律，这是令牌，你马上抄近道去盘陀城，说服疏勒王兜提降汉。
19: 得令。
18: 记住，兜提本非疏勒人，疏勒百姓一定不会为他尽忠效命，如果他不肯投降，就将他扣押起来。
19: 请班大人放心，田律此去定然不辱使命。
18: 行动吧。
20: 什么事啊？慌里慌张的。
21: 禀大王，有汉朝军师觐见。
20: 汉朝军师？他们不是在于田吗？跑到我疏勒做什么来了？
21: 属下不知。
20: 宣上殿。
21: 是。传汉朝军师上殿。
20: 你就是汉朝派来的军师？
21: 不错。我乃大汉军司马班超部下田律，奉命前来劝慰疏勒王归顺大汉王朝。
20: 哼，就你一人？
21: 就我一人。大王为何发笑？
20: 我笑你好不自量，区区一族就敢闯我王宫。
21: 我是一族，但不知疏勒王可曾听说过小卒子过河能顶大车呢？
20: 没听说过。诸位大臣，你们听说过吗？
22: 没有，从来没听过，没听过。
20: 你听好了，这里没有什么大汉王朝，只有我疏勒，听明白了吗？
21: 这么说，疏勒王是不肯归顺了？
20: 笑话，我劝你在本王还没发怒之前赶紧滚蛋，否则。
21: 否则怎样？
20: 否则我让你有来无回。
21: 是吗？
1: 壮士息怒，壮士息怒啊！
2: 大王，大王，大王，
3: 功不息怒、啊！放下武器，退出大殿。
1: 休想！看你一个人怎么走出这个大殿？
23: 对，乖乖放了我们大王，
24: 放了我们大王，
25: 放了
24: 我们
25: 大王！
26: 是吗？那咱们就试试。
1: 疼死朕了！俺听壮士吩咐做，你们要害死本王啊！
3: 不想你们大王死，就马上给我退出大殿！快！
1: 退下！
23: 壮士啊，现在就我们两个人，你要怎样啊？
3: 让你的人打开城门，迎接班大人入城。
23: 我照办，照办。
3: 哼，早这样，不就免去这皮肉之苦了吗？啊！
23: 我告诉你啊，你不能杀我。我是秋瓷王派来的，杀我就是与秋瓷结怨。
3: 哼，你是想说秋瓷的背后有北匈奴撑腰，班司马奈何不了尔等？
23: 条件可以谈谈条件吗？
3: 住口！
23: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嘛。
3: 听着，我给你的条件就是听候班司马发落。
27: 疏勒的民众们听好了，大汉使者班司马有令，到王宫前集合，有事情要宣布。疏勒的民众们听好了，大汉使者班司马有令，到王宫前集合，有事情要宣布。
28: 疏勒的百姓们，我是大汉使者班超。
13: 哎，这就是那个神机妙算、勇猛果断的军司马班超。
23: 是啊，
29: 方面剑眉果然是天朝来人呐、
28: 啊！是啊，我大汉使团来此，是为了消除西域大地上的战乱，让这里的百姓安居乐业。这些北匈奴人挑起祸端，搅我大汉朝政，压榨边地百姓。只要大汉臣民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就一定能将北匈奴人赶出西域，还百姓一个太平日子。
30: 好，
31: 好，好，
30: 好，好，好！
28: 美丽的西域是我大汉臣民的好日子，马上就来了。
3: 归顺大汉王朝，拥护大汉使者。
30: 归顺大汉王朝，拥护大汉使者。
28: 好，大汉的疏勒之地又回到了疏勒人民的手中。我想问各位一句，都提还能不能继续做大王啊？
30: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28: 为什么呀？
1: 班司马他根本就不是我们疏勒人，是秋瓷王派来的傀儡。
2: 是啊，秋瓷王攻打疏勒时，我等疏于防备。

0: 遭了暗算，是被迫向秋瓷王臣服的。半死吧，如果他们敢再来，老夫我亲自披挂上阵，誓死保卫疏勒。
1: 好，好，好！
2: 这位将军说得好啊！当然，若没有北匈奴支持，秋瓷王怎么能占领疏勒城？大家说对不对？
1: 对，对，对！
3: 杀了都提，
4: 杀了
1: 都提，杀了都提！
5: 司马饶命，司马饶命啊！
6: 司马，您就定夺吧。
7: 司马，你就定夺吧。
2: 即使由我定夺，那就礼送兜提，为秋瓷。
6: 啊，司马，为何不杀了兜提，以绝后患啊？
8: 杀了他！
2: 秋瓷无道，然我等却不必无故制造仇怨。放兜提回去，让他传个话。而今输了上下一心，犹如铜墙铁壁。倘若谁敢来犯，定叫他有来无回。
9: 班大人，这家伙可是干了许多坏事啊！
2: 我知道，那是受秋瓷王指使。
8: 杀了他！
0: 就是千刀万剐了他，也难解我们心头之恨呐！
1: 杀了他！
2: 疏勒的百姓，疏勒的百姓们，诸位文官武将。我有一意，
9: 司马请讲。
2: 李宋都提回秋瓷，疏勒拥立贤王的侄子忠为新王，可好啊？
1: 好！
10: 班超拥立之前大王的侄子忠做了新王，疏勒万众欢腾。先王请求杀掉都提，班超没有同意。为了彰显汉朝威信于西域，避免不必要的流血冲突，班超说服众人将兜提送回了秋瓷。尽管如此，疏勒与秋瓷还是结下了仇怨。
11: 班司马早啊，您这是来赶集呀？
2: 对呀、啊，今天是疏勒新王执政后的第一个集市日，我是一定要来的。
11: 班司马，老夫我在这疏勒任地方官吏几十年，从未见着集市如此热闹啊！这得感谢司马给疏勒百姓带来了福祉啊！
2: 老人家，此话谬也。
11: 哦，为什么呀？
2: 皇恩浩荡，百姓勤勉，加上地方官吏尽职尽责，才有今日之景象啊。
11: 哎，哪里，若不是司马替疏勒赶走了祸国殃民的兜提，又拥立了新王，那秋瓷王和北匈奴早就来骚扰劫掠了。
12: 司马早啊。
2: 早，怎么样，饼卖得好吗？
12: 好。您先尝尝，这是新麦子打的饼，哦，又香又脆。
2: 是吗？那我就不客气了。香，是新麦的醇香味儿，可与我老家扶风郡的锅盔媲美呀。
13: 我也尝尝。
14: 司马，您尝尝，这是我家的窝窝饼。
2: 哦，好。
15: 司马，哎，这是玫瑰花饼。
2: 哎，
15: 你也尝尝吧。
2: 谢谢老人家。
16: 大王驾到！
11: 疏勒大王也来集市了，这可是少见呐。
2: 是吗？
16: 让一让。大王驾到！让一让。
2: 停。前面的可是班司马。
17: 回大王，
2: 正是。
16: 落轿。
2: 拜见疏勒王，班司马早。这集市能如此热闹，全仰仗司马您呐。
18: 是啊，托丹丹大人。
19: 谢谢大人。
2: 错了，我班超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使者，这疏勒的太平日子，到底还是靠诸位同心同德才能啊！
5: 多谢。

0: 匈奴卷土重来，燕齐秋兹反叛，杀害都护陈穆，西域再度陷入混乱。固守盘陀城一年的班超孤立无援，兵少势单，形势万分危急。
1: 启禀陛下，燕齐趁明帝驾崩国丧之际，发兵攻陷了我西域都护府，斩杀都护陈穆。目前西域形势万分危急，孤悬在外的军司马班超等36位忠勇之士危在旦夕，恳请陛下发兵救援。
2: 众爱卿，刚才太尉所奏，你们意下如何呀？
3: 班司马忠勇可嘉，致使吾皇刚刚登基，主办军国大事皆有待陛下操劳，班司马且让他再坚持一下吧，为国分忧。
4: 臣附议，
5: 臣附议。
2: 太尉，你意下如何呢？
1: 陛下，众位大人，西域乃我大汉疆土，一直以来北匈奴虎视眈眈，稍有风吹草动便兴风作浪，若不是班司马智勇双全，平定西域各处，安抚百姓，西域都护府安能重设？臣有一意，立即出兵西域，驰援班超，保我大汉疆土。
6: 臣附议，
7: 臣附议，
8: 臣附议。
2: 众爱卿所言皆有道理，陈穆全军覆没，班超势孤力单，恐难以立足啊。下诏召回班超吧。
9: 陛下圣明。
0: 帝王的圣旨快马加鞭送往边关，班超还不得知的时候，消息已经传递到了兄长班固和妹妹班昭的耳朵里。
3: 放弃西域，撤销都护府，关闭玉门关，召众生回京。这是什么旨意？众生和北匈奴早就势如水火，如此一来势必将众生和将士们陷入危险之地啊。
10: 大哥，您冷静点。事已至此，我们应该想想是否还有别的办法帮二哥。
3: 众生认定的事，十头牛也拉不回来。要不我再去求求太尉大人，请他再向陛下澄清利害，出兵西域驰援班超。
10: 大哥，太尉大人已经尽力了，陛下刚刚登基，对西域并不了解，更谈不上对二哥的宠幸了。
3: 那依你看该怎么办呢？
10: 静观其变。不过。
3: 不过什么呀？
10: 我担心二哥未必听话呀。
3: 你是说他不肯回来？
10: 除非。
3: 除非什么？

0: 班司马这一走，以后西域可怎么办呢？哎呀，好了好了，你别吹了，我田律求求您了，行吗？
1: 烦死了。
2: 田律啊，你敢说班司马一定会走吗？
0: 你的意思，莫非司马要抗旨不成？
2: 不好说呀，以我对司马的了解，他是不会轻言放弃的。
0: 啊，当真？
3: 师长，书的都尉李衍求见。
0: 请他进来。
3: 是。
4: 田师长。
0: 李都尉，是来找班大人的吧？
4: 是。
0: 哦，不巧，他在与王谈事。
4: 哦，那李衍

0: 辞了。
1: 哎，李都尉，这么大的雨，等雨过之后再走不是？
0: 哦，不用了，告辞，告辞。
2: 李都尉心事重重，喝酒了。
3: 喝酒了？
2: 对呀，你看他神情恍惚。
4: 班超的心情格外沉重。西域都护府被攻陷，都护陈穆被斩杀，这是对大汉王朝的挑衅。局势风云突变，这个时候张帝却要召回使者，为了不担上抗旨的罪名，为了西域诸地百姓的安危，班超决定回洛阳面圣，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希望朝廷不要放弃西域。
5: 田律，怎么回事？今日启程回洛阳，我从未声张，就是怕疏勒的百姓前来送行。
1: 末将去看看，不要惊扰了百姓。
5: 知道了。
1: 禀司马，那个叫李衍的都尉横在路中。
5: 李都尉，为什么？
1: 不想让司马走。
5: 去看看。
6: 班司马，您不能走啊！班司马，您可不能走啊！
7: 您走了。
8: 肃静，肃静，司马来了。
6: 啊，班司马，
8: 疏勒的父老乡亲，这让我班超如何是好？
9: 班司马，属下有几个问题想当面请教。
5: 李都尉，请讲。
9: 司马，要回洛阳的消息传开后，这疏勒上下皆感担忧啊。
5: 哦，
9: 您若离开疏勒，疏勒必定会再次被鸠兹占据啊。
5: 这个我知道，疏勒兵少势单，形势危急，
9: 那您就更不能走了。
6: 对呀，
10: 对，您不能走。
5: 诸位，
10: 您不能走。
5: 诸位，诸位，班超此次回洛阳，就是要当朝面圣，争取朝廷派兵驰援西域。
9: 可是您走了以后必有大乱呐。
5: 李都尉，这个班某有所考量。
9: 可李衍只信班司马。
11: 对，我们只信班司马。
5: 诸位，诸位，谢谢诸位，谢谢诸位。
9: 班大人，在下实在不想您离开疏勒呀。
5: 李都尉，
9: 李衍恳请司马留下。
5: 李都尉，李都尉，听我说，
9: 李衍再次恳请司马留下。
5: 李都尉，李都尉，请起。李都尉，请起呀。
9: 看来是留不住了。好，李衍，与其他日受辱，不如死于司马面前。
5: 李都尉。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班超》第三集，指导单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新疆。

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文艺节目中心，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第四集。

0: 礼赞中国，视听辽宁，优秀作品展播。
1: 请听广播剧《班超》第四集。
2: 公元76年，汉章帝刘达即位，朝廷认为西域都护陈穆已死，担心班超独处边陲难以支持，于是下诏命班超回朝。班超受命将归的时候，疏勒举国忧恐，疏勒都尉李衍更是拔出宝剑以死明志。
3: 李衍，恳请司马留下。
4: 李都尉，听我说。
3: 李衍，再次恳请司马留下。
4: 李都尉请起，李都尉请起呀、啊！看来是留不住了。好，李衍，与其他日受辱，不如死于司马面前。
3: 李都尉。
4: 李都尉，这是何苦啊？
5: 班大人，
3: 李都尉走了，
4: 为何如此这般呢？西域乃是我大汉的土地，朝廷绝不会弃疏勒于不顾的。
3: 诸位，多保重，我班超定当归来。

0: 万分悲痛的班超快马加鞭赶往洛阳，此时他根本无法得知回洛阳面圣是对还是错。疏勒百姓的苦苦挽留，特别是李衍的以死相留，在他心里掀起滔天巨浪。而万里之外的洛阳，亲人们正做着迎接他回家的准备。
1: 高点儿，再高点儿。
2: 好。
1: 灯笼嘛，这讲究个喜庆嘛。
3: 大哥，看把您乐的。二哥呀，估计刚刚启程，万里迢迢的，回到洛阳还不知什么时候呢。
1: 昭儿啊，
3: 嗯，
1: 你说二弟那个犟脾气，他是怎么想通的？怎么就肯回来了？
3: 大哥，这不明摆着吗？他呀，这次回来，定是为西域百姓据理力争。
4: 于天王携文武百官迎候班司马。
5: 小民叩见班司马。
6: 叩见班司马。
7: 叩见班司马。
1: 停车，快停车。
8: 诸位，诸位，快快请起。
4: 班司马，此去洛阳千山万水，不知何时才能再见面。我等特在此等候司马，为您送行。
8: 军司马班超，拜见于天王。各位父老乡亲，班超给大家施礼了。
7: 哎呦，是使不得，使不得呀！
4: 司马，您这一去可还回来吗？
8: 于天王，我定当回来。疏勒都尉李衍的事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司马，我于田上下都很难过，被匈奴虎视眈眈，您当真不能离开西域啊？
9: 您不能走啊，
10: 您不能走啊，
11: 不能走啊，
12: 不能走 啊,
13: 不能走啊。
14: 司马，咱们该启程了。
4: 哎，班司马，望您早日归来。送班司马。
15: 班司马，你不能走啊。
16: 班司马，
17: 你海石如父母，
18: 诚不可去。
19: 不能，大人您不能走。
8: 大人您不能走。
3: 大人，
14: 大叔啊，您抱着马腿，司马可怎么走啊？
17: 我不松手，不能松手啊。手一松，就再也见不到班司马了。
4: 班司马，您真的不能走啊！我代于天百姓求您了，
17: 求您了，
7: 求您了。
14: 这于天王，
4: 禀司马，疏勒两座城池守将投降就此，与魏同联兵叛汉。
8: 什么？我班超尚未迈出西域地界，他们就敢叛汉，真是胆大包天。
11: 看看看看，这帮家伙简直是无法无天啊。这西域啊，如果没有班大人镇着，不知要乱成什么样子。
17: 就是啊，
8: 是啊。好，既然如此，班超就顺应天意，不让西域百姓受战乱之祸。我班超不走了。
11: 此话当真？
4: 班司马何时说过假话？
14: 司马，这圣旨。
8: 田律，上奏折。大汉西域使者军司马班超决心坚守西域，为国尽忠。
2: 坚守西域，为国

0: 班超审时度势后，决定以疏勒和于田为基地，联络南路各地政权，逐一攻破北路各割据政权，维护西域局势。而当务之急是先铲除疏勒两个叛逃的守将，以儆效尤。
1: 司马，我等回来复命。
2: 天驴，情况怎么样？
1: 那两个叛逃的守将整日纵酒寻欢，萎靡不振，定是司马没走，让他们心中惴惴。
2: 必须解决这两个叛将，否则人心难以稳定。
1: 何时动手？
2: 越快越好。
1: 好。
3: 哎，百姓们，快来看呐！班司马捕杀了叛降者，两颗人头挂在了城门楼上。
4: 看看，百姓们多痛恨叛降守将，连鞭炮都点上了。
1: 只恨那魏头王到现在还执迷不悟。
5: 那魏头王乃是迫于北匈奴的威势，那个秋瓷王不就是北匈奴的傀儡吗？
4: 所言极是。而今叛将一除，士气大振，索性趁着士气拿下魏头王，给秋瓷迎头痛击。
0: 攻击魏头王的战斗干净利落，短短几天斩杀叛军600余人，疏勒两座城池失而复得，大大鼓舞了士气。这一战稳定了军心民心，扫除了陈牧之变后笼罩在西域上空的阴影。

0: 班司马，您再度救疏勒于水火，疏勒上下对您感激不尽，请受我一拜。
1: 哎呀，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疏勒王，这感激二字严重了。哦，两位大人也来了，
2: 怎么能不来呢？司马胸怀鸿鹄之志，通晓西

0: 战士心系西域百姓，疏勒百姓能得司马庇护，乃是三生有幸啊。
1: 司马，我乃一介武夫，打了许多仗，只知道兵贵神速，而半司马的用兵之道出神入化，很想讨教一番呐。
2: 嗨，两位大人过誉了，这让班超无地自容啊。北匈奴一日不除，战乱一日不止，于将以疏勒为帅部，人力物力也向南道集中，在大漠北道与北匈奴决一死战，以保西域永归我大汉。
1: 半司马，这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攻防之略，在下敬佩敬佩呀。
3: 半司马，今天乃大喜之日，不如我们边吃边谈
2: 哦，
3: 一醉方休。
2: 好好好好好，拿酒来。
4: 公元78年，班超率领疏勒、康居、于田和居尼等四地军队10000多人攻占了姑墨的石城，杀敌700余人。他上书朝廷汇报西域现状、治理办法和今后部署，想要就此平定西域诸地。班超的上书引起了朝野

0: 众爱卿平身，
1: 谢主隆恩。
0: 众卿啊，西域大捷，金司马班超率军攻占了孤墨的石城，他上奏平定西域诸地之策，甚合朕的心意呀。
2: 陛下，使臣班超奏报，他误先帝欲打通西域之一致，故向北紧急匈奴，向西域派出使者，善善和于田当即归附我大汉。现在居弥、沙车、熟乐、肉汁、乌孙、康居等地有欲归顺大汉，共同出力攻灭求辞，畅通通往大汉的道路。陛下，如果班超攻下求辞，那么西域尚未归服的地方就屈指可数了。
0: 班爱卿的奏报，众卿以为如何呀？
3: 臣以为班司马所言极是，拿下秋瓷至关重要。
1: 臣附议。
4: 臣附议。
2: 奏报还道，联合36个西域地方政权，相当于折断了北匈奴的右臂，现西域各地哪怕是边远城邦，皆愿归附大汉，且自愿贡献者络绎不绝，只有燕齐、秋瓷两地不肯归附。
0: 班爱卿献上一策，封秋瓷驻留我汉朝的世子白霸为秋瓷王，派几百部骑兵护送他回去。太尉，你以为如何？
2: 陛下，臣以为这实乃计策呀。如此一来，岁月之间便可擒获当今秋瓷王啊。
1: 臣附议。
2: 禀陛下，班司马自从孤守疏勒以来，至今已5年了，西域的情况他了如指掌。正如班司马奏章上所言，西域大小城郭的人皆认为遗憾有如依靠父母。
1: 吾皇圣明。
2: 班司马还道，在田地肥广、草茂处繁的沙车、疏勒两国驻军。
5: 臣见沙车、疏勒田地肥广、草茂处繁，远胜敦煌善善，在此驻军，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且孤墨温宿二王是秋瓷所立，既非同种，更相互厌恶，势必谋反而归顺我汉。若孤墨温宿来降，

0: 则秋瓷不攻自破。愿陛下准臣奏章，参考行事。臣最初与官署36人出使绝域，历尽艰辛，曾有万分危险，为国尽忠，朝死又何憾？臣下区区之身，承蒙上天庇佑，私心盼望能亲眼看到西域平定，陛下高举万年之碑，建功勋于祖庙，补大喜于天下。
1: 即刻发兵驰援军司马班超，不得有误。
2: 是。
1: 平陵人徐干，
3: 臣在。
1: 你曾上书与朕，自告奋勇前去助力班超，忠勇可嘉，封徐干为假司马，率军出塞，即刻出发。
3: 谢陛下。此去西域虽肝脑涂地，亦在所不辞。
4: 公元80年，假司马徐干率领千余军士赶赴班超驻地。这时沙车王误判形势，认为大汉援军不会到来，投降了秋瓷。之后疏勒都尉藩臣反叛，班超与徐干合兵一处攻打藩臣，大获全胜，杀敌1000余人，俘虏无数。
5: 圣旨到，班超、徐干接旨。
2: 臣
6: 班超领旨。
5: 晋升班超为将兵长史，可破格使用鼓吹、壮挥等升旗乐器。钦此。
0: 臣班超接旨，谢陛下隆恩。
5: 晋升徐干为军司马，钦此。
3: 臣徐干接旨，谢陛下隆恩。
7: 恭贺班长使，
8: 恭贺班长使，
7: 徐司马，谢
8: 谢
7: 司马，
8: 谢
7: 马，
0: 谢过诸位兄弟，谢过诸位兄弟。皇上英明，留我等坚守疏勒，镇抚西域，我等定然不可辜负朝廷的厚望啊！
9: 是啊，是啊。
0: 先帝曾将细君公主远嫁乌孙和亲，后在宣帝时曾有汉武联军之意，如今还需朝廷派遣使者前去招抚慰问，促使乌孙能与我们同心协力，共同攻打秋瓷。
3: 好主意啊！
10: 好主意！
3: 好主意！
10: 好主意！
3: 好主意！
10: 好主意！
3: 张氏，事不宜迟，
11: 事不宜迟，
10: 事不宜迟，事不宜迟。
0: 好，这就给朝廷写奏折。
4: 班超的奏折600里加急送到汉章帝的手上，汉章帝采纳了班超的建议，于公元83年派遣魏侯李毅护送乌孙使者，同时先后派出2支队伍，计1800人驰援班超。李毅刚行至于田，正值秋瓷攻打疏勒，不明就里的李毅吓得不敢前行。
12: 此去乌孙必经疏勒，这秋瓷和北匈奴有近30000兵马，疏勒岂不是以卵击石？此乃性命攸关之际，我李毅该当如何呀？来人，严默。
13: 拥爱妻抱幼子，在西域享乐，根本无意为国效忠。
12: 大胆！
14: 陛下息怒。
15: 太尉，臣在。
1: 这个魏侯李毅现身在何处？
15: 禀陛下，魏侯李毅现已到于田。
1: 果然如此。若班超当真拥爱妻抱幼子，只顾享乐，那1000多名思乡念土的部下为何都能与他同心同德呢？
15: 陛下明鉴，定是那李毅 惧怕战事不敢前进，又怕自己的怯懦遭到陛下的斥责，这才想此一计，上书陷害班长时以求自保。
1: 你旨，着魏侯李毅任将兵长史班超属下，听从班超指挥调遣。
15: 陛下英明。
1: 令，传召班超，若李毅能胜任西域事务，便留他共事，不行便遣回中原。
15: 遵旨。

0: 品行高尚如曾参，都曾有三智之禅，我班超的德行又怎可比曾参？如今谤言接二连三，恐怕难免被朝廷上下议论喽。
1: 哎，常使不必多虑，陛下圣明断不会听信离异谗言。再者说了，太尉是了解你的。
2: 圣旨到，班超接旨。
0: 臣班超接旨。
1: 怎么样，张石，雨过天晴了吧？陛下呀，这是把礼义交到长史手中了。
0: 对着魏侯礼义该怎么办呢？
1: 怎么办？依照诏书，把他留在这里体察民情，另派人护送乌孙世子回洛阳就是了。
0: 不可，不可呀。
1: 为何不可？礼义上书朝廷谗言惑主，若不是陛下圣明，还不知会怎样呢。他明示诋毁长史，实是破坏西域一统大业呀。
0: 哎，严重了。
1: 张氏，你该不会忘了他的谗言吧？
0: 正因为他魏侯李毅毁谤过我，所以今天才让他回去，为了泄愤而留住李毅，不是忠臣所为。
1: 张氏，您大人大量啊。
0: 嗨，哦，对了，还有一事。
1: 什么？
0: 魏侯李毅说我拥爱妻抱幼子，倒是提醒了我，全军将士都在浴血奋战，饥一顿饱一顿，唯独我班超有妻室在身边，不可，不可，万万不可呀。
1: 那又怎样？您是主帅，将兵长史啊。
0: 你是军司马，其实在身边吗？
1: 这，长史，您想怎么做？
0: 将爱妻、幼子送回洛阳。
1: 长史，这绝域之地，您常年驻守在此，家眷随军，实不为过呀。您不必如此。
0: 我乃将兵长史，当作表率，如此也堵住了悠悠之口。你我兄弟孤悬大漠，远离朝堂，切不可授人以柄啊。
1: 长史，您做出如此牺牲，也未必能让礼义之流闭嘴。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0: 你我兄弟问心无愧就好。
1: 长史，我徐干知道了。
0: 哎，
3: 班超送别妻儿那一日，风沙凛冽，一家人依依惜别。临行前，班超折一枝红柳郑重放在妻子的手中，车驾临临驶向洛阳。以后这西域再无班超的家，以后这西域就是班超的家。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班超》第四集，指导单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新疆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文艺节目中心。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第五集。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要陪伴更幸福。辽水汤汤，文脉绵长，声声电波传承圣经烟火。
2: 从圣经老韵到辽西风物，从地方戏曲婉转到东北大鼓铿锵，从皮影光影流转到辽菜匠心留香，
1: 辽宁大地藏着代代相传的非遗瑰宝，藏着独属于辽沈大地的千年文脉。
2: 锁定非遗时光，以声传韵，守护辽地非遗，聆听辽宁岁月里的文化传承。

0: 文化辽宁，
1: 非遗时光，
0: 欢迎大家锁定 FM101.8 FM89.5 辽宁香广温暖调频，
1: 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为大家播出的非遗时光。各位好，我是静静。
0: 哎，我是大石榴。那今天呢，我们要走进大连的普兰店，一个本土最质朴、最治愈，也是最有烟火温度、最享誉海内外的原生态非遗艺术，叫做新津民歌。
1: 那普兰店呢，旧称就是新津哈。这片山海相拥、耕渔共生的辽南沃土，孕育了传承300年的新津民歌。它诞生于闯关东的垦荒岁月，生长于田间渔场，传唱于炕头院落，扎根于百姓生活，是辽南劳动人民亲手创造、口头传承、代代吟唱的原生态的歌谣艺术。
0: 嗯，新津民歌呢是辽宁省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别于东北北部那种高亢粗犷的这个民歌的风格哈，独属于辽南那种滨海的特质，爽朗质朴当中呢又带着一些温柔婉转、清亮灵动，题材也是包罗万象，情感真挚纯粹，旋律自然天成。其中呢有一个代表作哈，叫做新津摇篮曲，更是走出了国门享誉世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为亚太地区音乐教材，是大连最亮眼的文化名片之一。

0: 那今天整整一小时的直播，我们将全面的溯源新津民歌300年闯关东的文脉，解析四大民歌的体裁体系，深挖唱腔艺术特色，解读经典的曲目背后的乡土故事，梳理代代民间歌手口口相传的脉络，来详解非遗抢救保护与当代活化的新生之路，沉浸式的聆听辽南大地最纯粹最动人的乡土歌声。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溯源一下哈，新津民歌的文脉底色呢，是闯关东移民文化、辽南农耕文化、滨海渔耕文化，它是三重交融的一个珍贵的成果。从清顺治、康熙年间，辽东呢就推行了招民垦荒政策，大量的山东、河北移民跨越山海，扎根新津大地，开荒拓土、捕鱼、耕渔，安家立业。
0: 那移民带来的中原的乡土小调、民间歌谣、口头曲牌与辽东本土的口头民谣、山野曲调是深度融合的。百姓在这个开荒种地、下海捕鱼、放牧养殖、秋收劳作之余，随口的进行抒怀、即兴的吟唱，在疲惫时以歌解乏，喜悦时以歌抒情，劳作时以歌鼓劲儿，慢慢的去沉淀出了这种风格稳定、独属于辽南山海的新津民歌体系。
1: 没错哈，新津这一片土地呢，一半是良田沃土，一半是滨海汪洋，农耕文明跟海洋文明共生共存，也让新津民歌拥有了区别于东北内陆民歌的独特气质。它既有东北民歌质朴爽朗、坦荡热烈的底色，又有滨海歌谣婉转灵动、温柔清亮的山海韵味。
0: 是的，在清代的中后期呢，新津民歌在民间全面普及，在村落田间、渔场码头、农家院落，处处皆是歌声。庙会庆典、秧歌集会、邻里欢聚、丰收节庆，百姓呢是聚而放歌，随口传唱，歌谣成为了乡土社会最普遍、最治愈、最鲜活的文化娱乐形式。
1: 从清末到民国，新津民歌的传唱达到了民间的鼎盛阶段，曲目的数量也开始大幅的扩充，唱腔风格高度成熟，传唱范围覆盖全域，几乎村村都有歌手，户户都能听到歌声，大人小孩都能哼上那么几句乡土小调。
0: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呢，专业的文艺工作者深入新津乡村田间采风，走访民间老歌手，记录原生态的曲调，整理口头歌词，固化民间曲牌，让散落乡野、口传心授的原生态歌谣正式被系统记录、整理存档，广泛传播。
1: 比较经典的代表作哈，刚刚我们提到了新津摇篮曲，那在整理打磨了之后呢，迅速就风靡全国，走向世界，也成为了亚太地区通用的音乐教材曲目，让辽南乡土温柔歌声跨越了山海，传遍了五洲。

0: 七十代以来，以第六代传承人马燕为代表的新一代传承人深耕民歌保护、普及、传播，让沉寂乡土的百年歌谣重新唱响了舞台，唱响校园，唱响大众视野，新津民歌再度焕发蓬勃生机。
1: 在历经了300年的民间积淀以后，新津民歌呢形成了很完整、丰富又贴近生活、接地气的四大题材体系，所有的内容全部都源自百姓真实的生活、真实的劳作和真实的情感，没有刻意的创作，无人工雕琢，无舞台修饰，纯粹是那种最天然的、最真挚、最动人的。
0: 是的，那么我们来说啊，它这个题材体系的第一大类讲的就是劳动歌谣，这是新津民歌数量最多、最核心、最本源的题材门类，全面的覆盖了农耕、捕鱼、饲养、采摘、秋收放牧、种菜等等各类的乡土劳作场景。代表作呢，比如说俺是快乐的饲养员。

这个名字一听起来就是生动鲜活，非常接地气儿啊，乐观质朴的。他描绘了辽南百姓这种勤恳劳作、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劳动风貌，充满了烟火、朝气与乡土力量。

0: 辽河奔流，文脉不息，方寸烟火藏尽千年传承。在辽宁这片沃土上，无数老技艺、老腔调、老民俗默默守护着关东文脉。他们看似寻常烟火，实则皆是时光沉淀的非遗瑰宝。欢迎收听《非遗时光》，我是石榴，
1: 我是静静，
0: 我们一起带您解锁身边看似寻常却自带荣光的辽宁非遗文化。

0: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指尖言行彰显文明底色。文明上网，理性发言，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坚守网络底线，恪守网络公德。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抵制网络暴力、低俗信息、不良言论，尊重他人隐私，拒绝恶意评论、跟风炒作、网络谩骂。绿色上网，健康用网，主动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正气。每一次善意留言，每一次理性发声，都是网络最美风景。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4: 比赛开始，9秒58。
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辽地名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啊，看到这个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6: 不是全国鸡架开始呀，挺出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7: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
10: 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1: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2: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3: 来了辽宁就是美，
14: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5: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看，
16: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7: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8: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3: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9: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20: 造孽！
21: 来，律师来了。
22: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23: 你可长点心吧。
24: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25: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19: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22: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24: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 101.8 FM 89.5，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

在辽宁的街巷乡野，总有一些事物看着接地气不张扬，看似寻常烟火，实则承载着代代相传的匠心。我是静静，我是石榴，在飞鱼时光里，让我们一起品鉴这些低调却有分量的辽宁飞鱼。

0: 第二大类呢就是生活小调，它呢就是聚焦百姓的日常烟火、家庭的温情，包括邻里的人情，还有乡土的情愫，描绘人间烟火的细碎美好，平凡生活的温暖日常，质朴真挚的人间情感，曲调也是温柔舒缓，歌词呢也都比较朴实很直白，但是往往是这种呢是最能治愈人心，贴近生活。
1: 那第三大类呢则是民俗秧歌歌谣，它依附于辽南的传统庙会哈、节庆秧歌还有村落庆典等民俗场景，曲调呢是欢快热烈，节奏呢也是明朗喜庆，氛围热闹繁盛，适配集体欢聚万民同乐的乡土场景，是节庆氛围感最浓郁的民歌门类。
0: 还有呢就是这个第四大类哈，它是属于叙事歌谣，它是以歌曲讲故事，然后呢以曲调去传人文，记录乡土传说、民间往事、村落变迁、移民岁月，用口头歌谣留存乡土历史，传承乡土记忆，去延续乡土的文脉。新津民歌最珍贵的价值呢就是完整记录了300年辽南百姓的生活变迁、劳作方式、情感状态、乡土风貌，是活着的辽南乡土生活史、民间音乐史，还有移民文化史。

0: 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新津民歌它独有的唱腔美学。那新津民歌没有专业的作曲，也没有舞台的雕琢，没有技巧炫技，所有美感全部来自于自然，来自生活，来自百姓的本心，形成了独属于辽南山海的原生态唱腔美学。
1: 嗯，没错哈，唱腔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口语化、生活化，还有自然化。曲调呢，贴合方言韵律，节奏贴合生活呼吸，演唱贴合真实情感，清唱就行，没有必要这个放伴奏啊，随口而出，真情流露，没有一点距离感，也没有舞台感，更没有那些刻意感。
0: 没错哈，相较于黑龙江、吉林北部这些民歌比较高亢嘹亮、粗犷豪放的风格啊，那新津民歌呢，它的音调是更柔和，旋律也更婉转，起伏也相对自然，情感呢更比较细腻，依托滨海温润水土滋养哈、啊，这个曲风是温柔治愈、清亮灵动，兼具了爽朗与温婉、辽阔与细腻、山野与山海的双重气质。
1: 在气息控制啊、咬字韵律还有情感表达上、情感表达上哈、啊、这些比较专业的地方，新津民歌呢就属于比较追求自然的松弛啊、真情流露，还有喜曲轻快明朗，抒情曲温柔绵长，劳动曲铿锵有力，情绪纯粹直白，它是最用最简单的方式去表达最真挚的热烈，也是原生态民歌最本真最动人的艺术特质。
0: 是的，那我们还会和大家去聊一聊哈，这些关于新津民歌的经典曲目、传世金曲背后的一些乡土故事。300年传唱不息，新津民歌诞生多首的传世经典、时代金曲，那每一首曲目背后都是一段辽南乡土往事，一份百姓的真挚情怀，一段岁月的温柔记忆。
1: 嗯，新津摇篮曲是新津民歌的一个巅峰代表作，它是源自辽南农家母亲哄睡孩童的一个日常的一个哼唱，曲调非常温柔啊，是那种

0: 绵长的感觉，旋律呢也很舒缓治愈，韵律呢又温柔贴合人心。代代辽南母亲呢在炕头院落轻声吟唱，温柔哄眠，最简单的哼唱，最纯粹的母爱，最质朴的乡土温柔，最终也成就了享誉世界的东方乡土金曲，成为了大连最温柔的文化名片。
1: 没错，那刚才我们提到俺是快乐的饲养员，充满劳动朝气啊，生活热情，生动地描绘了辽南百姓勤恳劳作、热爱生活、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曲调轻松活泼，元气满满，完美地诠释了乡土人民朴素积极的生活态度。
0: 还有一首呢叫做梅花开得好，它是借景抒情，以花喻人，曲调呢是优美婉转，意境清新悠远，寄托了百姓对美好生活、岁岁安康、繁花常开的美好期许，传唱度极高，也受众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广泛。除此之外呢，数百首的小众乡土小调、劳动歌谣、叙事小曲全都散落在乡野，藏于老歌手记忆之中，每一首都是独一无二的乡土非遗财富。
1: 没错，那除了我们的金曲背后的故事啊，同样还有民间歌手这种口传心授的百年接力。新金民歌呢是纯粹的口头非遗、生活非遗、百姓非遗，全程没有教材，没有乐谱，也没有学堂，没有体系教学，传承方式它只有一种，就是口口相传，代代哼唱，生活传递，烟火延续。
0: 那在过去的新津乡土啊，歌谣呢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母亲哄小孩啊，或者是邻里之间劳作的对唱啊，老人闲坐时候的娇唱，还有孩童耳濡目染的学唱，歌谣是自然流淌在田间、渔场、院落、街巷，融入了百姓日常，融入了乡土血脉，融入了地域文化基因。
1: 每一位乡土百姓都是天然的传承人、演唱者，也是传播者。无数无名的民间歌手，他不求名利，不求舞台，不求被瞩目，一生默默的哼唱，代代传递，守住了乡土歌谣的烟火火种。
0: 没错的，其实每当在做节目的时候呢，我们都能深深的感受到非遗带给我们的力量。随着这个流行音乐的普及啊，包括生活方式的迭代，那么很多劳作的场景都已经转变了，年轻人也不再去唱传统小调了，大量的老歌谣开始淡出了生活视野，甚至说几近于销声匿迹。那么新津民歌也是一度面临着传唱断层、曲库流失的这样一个困境。以第六代传承人马燕为核心的新一代非遗传承人，去主动地寻找乡村高龄老歌手，入户采风、录音记谱，然后这个整理歌词，去复原曲调，系统教学，他们也在尽全力地去抢救濒临失传的乡土歌谣，接续百年传唱文脉。
1: 没错啊，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说抢救与保护的这方面的工作啊，针对这个新津民歌口头传承非常容易失传的特质呢，普兰店文化馆持续数十年啊，去开展了这样的一个抢救性的保护工作，走遍了全域乡村，寻访民间的艺人，收录原声唱腔，留存口述史料，整理曲库档案，建立完整的音频、视频、文字数字化的非遗档案啊，永久留存300年的乡土歌谣。
0: 非遗进校园呢，也是很多非遗在面临着失传风险越来越小众的情况下，一个非常主流的一个方式和方法。他们要常态化的去落地，那么传承人呢，就需要走进中小学生的课堂当中，在课堂上去教这些小朋友们， 大朋友们去唱原声的小调，去讲解这个歌谣背后的乡土故事，去普及辽南的非遗文化，也是家乡文化，也能够让青少年去认识

0: 本土的民歌，热爱自己乡土的文化，去传承家乡文脉。
1: 通过一系列的非遗展演、文旅舞台、短视频传播、公益传唱活动，让原本啊只存在于炕头田间的乡土歌谣登上了城市舞台，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传遍网络空间，让百年新津民歌再度唱响山海，焕发新生。
0: 没错，那么新津民歌呢，活化始终是坚守着原生态的本心，不改乡土的唱腔，也不换原始的曲调，不删生活的本真，只去拓宽传播渠道，去扩大受众圈层，强化文化的普及，一起去守住非遗那种最纯粹最质朴的乡土内核。
1: 300年踏歌山海，一曲摇润辽南。新津民歌是闯关东劳动者写在大地上的乡土诗篇，是辽南百姓口口相传的生活乐章，是滨海大地生生不息的烟火文脉。
0: 没错，今天在我们非遗时光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了解知认识了新津民歌这一项坐落在大连普兰店的最质朴、最治愈、最有温度的一项非遗艺术。那么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也会在非遗时光当中一起跟大家去走进更多的关于辽宁的非遗文化。
1: 非常感谢大家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与陪伴，那这一期的非时光到这儿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
0: 没错，让我们下一期非遗时光不见不散。
1: 再会。

0: 辽河奔流，文脉不息，方寸烟火藏尽千年传承。在辽宁这片沃土上，无数老技艺、老腔调、老民俗默默守护着关东文脉。他们看似寻常烟火，实则皆是时光沉淀的非遗瑰宝。欢迎收听《非遗时光》，我是石榴，
1: 我是静静，
0: 我们一起带您解锁身边看似寻常却自带荣光的辽宁非遗文化。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小张，遛狗呢？
2: 你家豆豆这是侠客打扮啊？
3: 是啊，王大爷，套上防咬罩，路人更安心。牵狗绳必须得没弹力，能及时制止豆豆暴冲。
2: 你这就是一份自觉，一份担当啊！
3: 哎呦喂，豆豆便便了，我得及时把粪便清了。
4: 文明养犬，共建文明和谐社区。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0: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
11: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10: 哎呀，可是套餐里我不喜欢吃的。
11: 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10: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12: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
13: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0: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一入春花，一地秋黄，
1: 一番暑热，一场冬凉，
0: 有一些人和一些事，
1: 说一颗心中一段情。
0: 这里是 FM 101.8，
1: 这里汇聚温暖和感动的力量。
2: 大家好，有一说一，我是依林。

来了啊，我是依林啊，有一说一，你说我听，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有一说一的直播现场。

咱不整那些虚的啊，也不念稿子，你就当咱坐在一块儿，我坐你对面，你开车，我就坐副驾，你搁家呢，我就坐沙发那头，有啥说啥。你说这人呐，一天天忙忙叨叨的，开车的师傅呢，方向盘一握就是一天，腰酸不酸呢？网约车的司机师傅，接单接的手机都发烫了，心里空不空啊？上班的早出晚归，看人脸色累不累呢？退了休的，孩子不在身边，屋子里静的掉根针都听得见，闷不闷呢？你看，我都说到你心坎里去了吧？咱这节目啊，聊啥？聊亲情，聊友情，聊爱情，聊婚姻里的那些磕磕碰碰，恋爱里的那些犹犹豫豫，职场里的那些咽下去的委屈，家长里短，人情冷暖，你都可以跟我说。你别觉得丢人，谁还没个想不开的时候呢？谁还没个半夜睡不着翻来覆去的时候呢？我跟你讲啊，有些话你跟熟人说不出口，跟爸妈说呢怕他们担心，跟爱人说怕吵架，你跟朋友说怕人家嫌烦，那你跟我说呗，我不评判你，不打断你，也不给你灌鸡汤，我就听着陪你把那团乱麻一根一根的捋捋，你说到哪儿我陪到哪儿。你有没有那种时候啊，就拿起电话翻了一遍通讯录又放下了？有没有那种时候话到嘴边了咽回去了？有没有那种时候明明身边有人却觉得没人懂你？咱不整那些什么大道理啊，道理谁不懂啊，缺的是有人听你说。你跟我说说，你妈是不是老管你？你爸是不是老倔了？你对象是不是老玩手机？你老板是不是老给你画大饼？你同事是不是老甩锅？你孩子是不是老不听话？这些事儿都能唠唠。你瞅瞅，你可能正开着车，广播里这一句突然就戳你心窝子了。你可能正挤地铁呢，耳机里我这一声你差点没忍住。你可能就一个人坐阳台上看着外边，想找个人说说话，那就对了，这节目就是给你准备的。你加我微信FM1018927 FM1018927，记不住呢你就存一下，除了听广播呢你下个快手啊，快手软件我相信咱东北的老铁都知道，你下个快手搜我是依林，每天晚上八点我开直播，咱接着唠，你来找我我就在，有一说一，你说我听，不绕弯子不糊弄你，你说我听着，辽宁广播电视台有一。

0: 说一情感连线，我是你的依林，有一说一，你说我听，我们准备连线吧。哎，你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你好。
1: 哎，你好，依林。
0: 哎。
1: 我现在就是在情感上有一些问题想和你聊一聊。
0: 嗯，您说。
1: 就是我现在就是挺迷茫的，就是对于我跟我老公之间的这一段婚姻，我不知道是选择继续过下去，还是说选择跟他俩就是分开。怎么说呢，就是你别嫌我啰嗦，我给你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大概的情况吧。就是我跟我老公就是怎么说，因为我从小吧，就是我被我父母是那个抱养的嘛，然后从小就是没有那种温暖的家庭的就那种氛围，就从小到大就是什么事情都是由自己去做主。然后也没有人被，就是没有被人疼过被人爱过吧，然后就啥事都自己扛嘛。然后就我14、15岁的时候，因为家庭的原因嘛，然后我就辍学了，我就出外边去打工去了，然后就认识了我现在这个老公。他是啥情况呢，其实我们两个属于同病相怜吧。他是3岁的时候他父母就离婚了。然后爹他爸也再婚了，他妈也再婚了，然后都没人要他，他就跟他爷爷奶奶长大的。所以就是我们两个这种条件，就是这种情况吧，就是在一起工作嘛，时间久了慢慢熟悉了嘛，然后就是互相的都像有一种精神上的慰藉吧。就是有点同病相怜的那种感觉吧，他也心疼我，然后我也心疼他的嘛，然后一点点的我们就处对象了，然后就在一起了，谈恋爱了。完了后期吧，就那个时候我们刚谈恋爱的时候才17、18岁嘛，然后等到那个法定年龄就是可以结婚的时候，我就把他就是带回家里嘛，然后就跟家里说了他这个情况嘛。但当时吧，就是我这边的我父母虽然说在精神上他不是说那种。
0: 重来，点错了啊，您说。
1: 就是我父母就是我他不是那种在精神上跟咱们正常人不太一样嘛。就是他就是说做不了主嘛，但是我就是叔叔阿姨了姑姑啥的，然后都说你看着咱家本身咱家条件就这样，然后你再找一个这样的条件的人，你们两个在一起生活以后说会很难或怎么样的。但那个时候怎么说那一点，就是听不进去别人的劝说。就觉得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是最合适的，就是能互相体谅的，然后就义无反顾的，我们也没有什么婚礼了，也没有什么彩礼了，然后就拿着证件，然后我们就去领证了，然后就算是结婚了，就在一起了。然后头两年的时候吧，虽然说那个时候说实在的啊，日子真的过得挺穷的，但是也挺感觉到挺幸福，挺就满足的吧。然后后期他就上那个工地上班，因为开始我们两个在饭店吧，挣的比较少，那毕竟说两个人成家了吧，以后花销的东西要多嘛。然后他就说那上工地吧，虽然说干活累一点吧，但最起码能说的能多挣点。然后他就上工地了，那个时候一天也就挣个100多块钱，有的时候也就挣100来块钱。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也就是说的还算可以吧，最起码比在饭店挣的多。其实你知道吗，就那个时候虽然穷，但日子过得感觉幸福啊。他就每天无论多累回到家，哪怕就是假如看见我在做饭，我这边假如说打就是这我这边要摘菜，他那边会给我洗菜。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互相关怀互相慰藉的那种，知道吧。然后后期吧，他在工地就干得越来越好了，就是说的那个老板啥的看他也挺硬干的，小孩也挺踏实的，挺稳重的，然后他一点点就让他在那个工地就做代工了，做了代工以后，他不就算属于就像是一个小领班吧，一个小领导吧，然后他也就是说的挣的就是比现在就是生活要就是比现在挣的要多一点了嘛。然后我们两个的生活条件就是一天比一天要好了。那你说依林是不是就感觉这个生活是不是就更有奔头了，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在我的感觉说，在我们两个生活是不是就更有个奔头了，就越来越有希望，就觉得日子以后会越来越好了。但是从那以后吧，他就每天

0: 往家就回家的时候，就会就是越来越晚了。也就是说，也没有说以前对我就那种耐心了，或就是说怎么样了，也没有说的我干什么活时候搭把手了。有偶尔的，有时候我跟他说说家里的事儿了，说说孩子的事儿了，他也会不耐烦。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吧，也许他是领丁吧，因为他没有什么文化嘛，因为我们两个都是一样的人嘛，我就寻思是不是领丁干那个代班，就是说的干不好啊，或者说怎么样，压力大呀，我也没有去多想。就是我就是作为一个妻子，我就觉得我做好后盾，就是说的我就是给他一个最大的支持就可以了。但是我就没有想到吧，哎呀，我真的就是从来都没有想过，就是说，我们两个这种感情，他能就是说背叛这个家庭，从来都没有想过。
1: 也就是说，
0: 我是
1: 你讲到现在，也就是说他出轨了，是吗？
0: 对。那
1: 就
0: 而且是怎
1: 相
0: 么？
1: 当于你们共同患过难，你打死都没有想到你老公会出轨找别人。
0: 对，你知道吗？一连他就以前他曾经，
1: 你是怎么发现的？
0: 哎呀，这不就是咋回事吧？这不就是那天嘛？他们那个就是他们那个工地，他那个工程完事儿了，就结果就完事儿了。然后他们就是工友，还有他们几个小领导出去吃饭去嘛。吃饭回来吧，他就喝了点酒，喝的有点多。回到家以后吧，他就挺累的，他直接就躺在沙发上，他就休息了。休息吧，他就每天我的习惯就是他回来以后吧，他那个衣服啥的我都会给。我就想让他就是出去以后，男人嘛，精神的、干净的，是吧？我就习惯性的，我就想给他洗衣服什么的嘛，那不都掏兜啥的嘛？我就从他那兜里边吧，就掏出了一个不属于我的那个丝巾，就女士的，他不是说没拆封或怎么没有带
1: 你
0: 过那
1: 说
0: 种。
1: 他的兜里怎么可能有一个女士的湿巾呢？
0: 对呀，那当时那你说的，我也想，你说一个男人那兜里怎么会有个女性的这个用品嘛，对不对？那我那个时候我，那我第一的想法就是说他在外边有人了，或者他在外边做什么事情了，认识什么人了。
1: 不是，万一去哪个 KTV 场所，服务的人员往他兜里塞的呢？这也有可能啊。
0: 我跟你说，你知道不？依恋就女人吧，就遇见就是尤其是这种事情，她不会去往好的方面去想，
1: 那
0: 就是她指定
1: 感谢这位老师给我上了一堂课啊！
0: 不是
1: 我是劝你往好的方向去想，他还教育上我来。
0: 我不是，
1: 没事没事，
0: 我那意思
1: 我
0: 我
1: 认
0: 就是。
1: 没事没关系没关系，没活到老学到老没事啊，您继续说。
0: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我的观点，我说作为女人，我就是，反正我觉得应该女人都是这样吧。
1: 然后
0: 然后
1: 你
0: 还
1: 们
0: 有
1: 怎么
0: 一
1: 讲？
0: 张，他有那个湿巾不说，还有一个口红，
1: 哎呀。
0: 也是口红也，还有个口红也是用过的，然后还有一张吃饭的小票，那个小票那个数那个上不又说几就是几人几位的吗？就是两个人嘛。然后当时吧，我就看见那个些东西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反正我的想法就是他在外边就是有情况了。
1: 就
0: 然后他那个在沙
1: 你
0: 发
1: 觉得
0: 睡。
1: 凭你老公的性格，就是桌上有这个口红和丝巾，他怎么可能顺手揣着李怀的兜里呢？
0: 哎
1: 那有
0: 呀，
1: 没有一种
0: 这不
1: 可
0: 就
1: 能
0: 是。
1: 是那个女的揣的呢？
0: 哎呀妈！我刚想说，依琳老师，就是后期我他就我，那你说我这性格吧，你也听说我这人就性格比较直嘛。
1: 那是。
0: 那我就发现的事情，我肚里揣不了那二两香油嘛，我就
1: 对。
0: 直接我就不我也不管它碎的香不香，碎的沉不沉了，我就直接我就把它张罗起来了，我就是反正拍他2巴掌，就给他整就给他叫起来了。但他看见我手里这些东西嘛，然后我就问他嘛，然后他当时自个儿看见这些东西他就懵了，你知道吧？
1: 那是，尤其是刚睡醒，特别懵。
0: 然后他就懵了，然后我就问他啥情况嘛。他这人吧，其实平时吧就是挺老实，又我在我面前吧，他就从来他没有撒过谎。他一我把这东西拿出来吧，他就是提了秃噜的就自个儿，
1: 都
0: 他就
1: 着
0: 都
1: 了，
0: 招了。
1: 都着了，怎么回事啊？讲讲。
0: 哎呀，我都不知道依琳，我都有点不好意思跟你说。我要跟你说的话呢，你都得觉得挺气愤。你说他跟这个人是谁？就是跟他一起在一个工地上班的一个哥们儿的媳妇儿。
1: 哎呦我的妈！吓我一跳。
0: 啊，不是，
1: 你说话大喘气呢，怎么老师？我的天，你看，你看，你刚才咋说的？我跟啊，你说这个人是谁，依林啊？

0: 在一起玩过啊。啊，
1: 对。然后我就问他了嘛，我就我问他就是因为啥嘛，我说这些东西
0: 那玩意儿因为啥呀，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呗，因为啥那玩意儿能因为啥，对吧，俩人在一起搞不过你说那玩意儿因为啥。
1: 哎呀，
0: 你这个问题就老妹儿，你这么有文化底蕴的一个人，都能给人上课的人，你这个问题啊，你俩为什么在？我觉得问这个问题的女人就多少脑袋有点缺根弦，你说为啥？
1: 女人在感情这方面，她有的时候她真就是说的虎了，你知道吧？就是想不，
0: 你说的没毛病。
1: 嗯，然后我就问他嘛，他自己就说了嘛，他说的，就是因为他那个兄弟就是总就是那个对他这个老婆啊总抬手什么的，然后就是暴力，就是总有暴力倾向什么的，然后他就是，因为他是带头的嘛，带工嘛，然后他就
0: 他兄弟打媳妇儿咋的？你老公去安抚他媳妇儿去了？那干活的不是他老公吗？这都是借口，你说的话谁信呢？
1: 狼跟我那么说的，
0: 咱说句不好听的，老妹儿，狼要没有情，妾也没有意，你当他俩是牛郎织女啊，还是你是田螺姑娘啊？
1: 你看依林，你都说我就经常看你那啥直播，我今天我就用勾起勇气连你，我就觉得你就能说到我心里边去，我当时我就没信。
0: 那谁能信呢？那真是小白兔都不能信。
1: 然后我就直接说了，我说你也别说那些理由了，你做这个事情你就已经做了，你说再多的理由他都是借口。我说那你想咋办，我当时我就这么问他的，他说的那我以后我就跟他断，就是那意思我不跟他联系了，就是咱们以后好好过日子怎么样的。然后我说你想的挺美呀。然后我说这指定是不行，你看我以前能跟你俩苦就是啃馒头过日子。但是我绝对我在这一方面我绝对我是容忍不了你的。然后他就是跟我说，就是当时就他就给我跪下了，然后就抱着我哭，然后就跟我说你看咱俩这么多年怎么样，说咱俩的孩子还挺小，那你因为这个我跟你说这是他第一次。那个时候我家孩子才上小学。然后怎么他就跟我说，然后的后期吧，他说呢，我们之间吧就两次，就那意思就出去两次，然后都是他那意思那女的找他怎么样的。我说你不跟我说呢，我后期他说的我就要跟他俩去离婚嘛。然后他就不干嘛，然后后期我就看着孩子吧，还有他那个认错态度吧，还有这么多年的感情份上吧，然后后期我俩就想出了这样一个办法，我就说的那啥，我要跟他私证，他不同意嘛，然后我俩就签了一个就婚内忠诚的那个协议。然后他也跟我签了，就是假如说无论是他也好是我也是好，咱做出背叛家庭的这个事情就是净身出户嘛，
0: 那没有用。
1: 然后我俩就签了，
0: 在法律定义上这个协议一点意义都没有，不受法律保护，没有用。
1: 我俩摁手印了，
0: 摁手印没有用，法律不保护。你知道为什么吗？违反人权，没有净身出户这一项。我不止一次的在节目当中重申这件事儿啊，我也跟现场的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电波前的和互联网端的普普法，首先如果说你们有这种所谓的你们夫妻之间定的这种协议是没有任何效的，在法院是不承认的，明白我的意思，在某法某院也都是不承认的，没有意义。就是说净身出户在民法典当中，婚姻法里面就没有净身出户这一项，哪怕你们私下里摁手印，你别说手印，你把手掌拍上，你摁个脸印都没有用。我告诉你妹子，
1: 那依林，那我真不知道啊，那我就觉得这种
0: 你不知道，你这一次你不就知道了吗？没有用。
1: 然后吧，我当时吧，我也查了一下他那个流水。上的他那个就是说有银行流水，他的流水的大多数都是在我这儿。就是他只要是他那边就是工地完事儿了，或者就是那个结账了，他钱都是在我这儿。他给那个人也没有，一共也没花过多少钱，就是转账的金额就是一个520，然后吃了两回饭。
0: 人家可能是真爱吧。然后你想问啥？你后边又出轨了还是跟他吗？
1: 这不就安安稳稳的？你说我就寻思吧，这样也，你说这个印儿我俩也弄完了，他保证也保完了，然后这五年吧，我们俩过得还是安安稳稳，就挺好的，他还是挺顾家的，怎么样的？然后就这不是最近十多天嘛？我就发现他那啥了，
0: 跟谁
1: 呀？外边就是这个，你说更那啥？你我就寻思咋净

0: 是窝边草呢。
1: 这回是又是另外的一个哥们的媳妇儿啊、嗯？
0: 没有，这个是他们一个屯邻的，一个屯邻就是他反正是管他叫表哥，但是是不是那种没有血缘的那种，就是屯邻的那种论的
1: 啊？
0: 就亲戚也是有点亲戚礼道的那种
1: 啊。
0: 然后就是我是咋发现的呢？他那天上班走吧，着忙
1: 啊，
0: 他把手机落家了。你说的。我一说这，我跟我朋友他们唠，他说的，哎，你就不应该看他手机。那你说那手机搁那登了登了，一阵叫唤。那你说那女人那好奇心，那不就是强吗？
1: 嗯。
0: 完，我就把他那个手机吧，我就拿起来了，拿起来了我就看吧。然后我一瞅吧，就是刚开始吧，他那个我看见那条信息吧，还挺正常，就说的那个你干嘛呢？完了，我那个因为那个他那个就备注不是他那个表妹，我不都认识吗？我们都经常在一起。
1: 嗯，
0: 吃吃喝喝玩啥的，
1: 嗯，
0: 然后我就打开我瞅瞅，那不大伙又登来说呢，你咋还没来找我呢？我都想你了，怎么怎么样的？
1: 那就
0: 不
1: 正常了，那么就是呀、啊，你这还正常？
0: 那就不正常了。
1: 那对，
0: 然后吧，我就搁那正看着呢嘛，他就是回来了，噼里呼噜的开门，他就进屋了、
1: 嗯，
0: 他就看见我拿那个手机，嗯，他就知道咋回事了嘛。你说这他还是像之前那样又认错干嘛的？然后这次我是真急眼了。依林，就当时我真急眼了、
1: 嗯，
0: 我就觉得吧，你说那个他朋友吧，最起码不是亲戚圈里边，你最起码就是咱们知道吧，就是怎么样的缘。你说这种亲戚礼道里这里边的，你说的多磕碜呐，
1: 挺磕碜。
0: 你想人好说不好听啊？
1: 你说的。
0: 然后我就说啥，我就拿着就是那个我俩就是做的那个协议嘛，我就要跟他俩上那个民政局去。
1: 嗯。
0: 他说啥都不去。然后他就是拿着电话他就出去了，然后他就走了，然后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干嘛他也不回、
1: 嗯、
0: 然后那我寻思，那你说这玩意儿也不是一急的一时事啊，那我那边我得上班的，我这不就上班走了吗、
1: 嗯、
0: 我上班走了，人家就回家，哎，给你拖拖地，给你，我要么下班回来把饭给你做好了给你放那儿，
1: 嗯，
0: 就连着好几天他都那样，
1: 嗯，
0: 这不是头三天吧，我父亲就是干活的时候就收拾园子，就现在园子他不是那个就是黄瓜就豆角啥，这不都要下架那么完事儿了吗？
1: 嗯，
0: 我爸他就是也是有点岁数大了，都70多岁了，
1: 嗯，
0: 他就得园收拾，就走道吧，也不小心也是岁数有点大，他就摔了，然后就是邻居啥的吧，就是给我打电话，就是要送他上医院啥的嘛，给我打电话，我当时上班忙，我电话我就没接着。等我接着的时候，我问那邻居就说上哪个医院了，然后我就上医院去找我爸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一幕，就是他背着我爸，楼上楼下的正做着检查呢，然后他看见我来的时候，他就这么说的，是咱俩的事情吧，就先往后放一放，说的那个你看爸现在这是最主要的，你也别担心。钱我也交完了，我现在正带着爸检查呢，然后那个大夫说得住几天院嘛，他说的你就回家，该上班上班，该经过孩子经过孩子，他就得那块他伺候。
1: 嗯，
0: 那所以我今天我为啥就是连着你吧，依林哥，就是这次吧，我也查了他那些所有流水，他还是说的大多数都是在家里，在外边他
1: 这事儿，我觉得妹子跟钱有关吗？
0: 其实
1: 就是他给不给别人花多少钱，这跟钱有关吗？是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背叛这段婚姻。
0: 对，
1: 说句实话，他跟别人在一起，跟别人去玩弄感情，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他心里是没有你的。他是感情上的背叛，跟金钱无关。在法律里边，在婚姻法里边有个天平原则，就他给小三花多少钱，你都可以全额的追回。记住，是全额。
0: 嗯，
1: 如果你能提出证据，那是全额追回的。我在临直播之前我还看了一个这个短视频呢，说有一个两口子离婚了，然后呢在他们的婚内期间，这个男的出轨女主播，然后给这女主播大概刷了10多万，然后后来他俩都离完婚以后了，这个媳妇才知道了以后，通过法院起诉这个女主播，让她归还夫妻的共同财产，而且这个男的还提供了证据，全额返还。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这个短视频，这个新闻啊，这个已经上新闻了。就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不管什么样的原因，原不原谅，实际上妹子都是在于你自己，不在于任何人。你愿意原谅你就原谅，你也不需要问任何人。 你能去经历这样的事，你们夫妻俩早就不存在。

0: 哎，所谓的信任呢、啊、我觉得谈信任我都觉得恶心。那既然你想这么过，那就过呗，你改变不了他。但是我不知道你是否能白头偕老，我不知道你又能熬多久，我不清楚。但是你要问我的建议，我建议你及时的止损，放他自由吧。
1: 嗯，其实咋说呢，依林，就是你说这些东西吧，我都懂，因为就是在感情这方面，他的做错这两次事情，我也是原谅不了的。但是主要还是咋的呢？因为我家孩子吧，今年高三了，
0: 谈那些没有用的。我还是那句话，我没有劝你离婚，我只是在表达我自己的观点。
1: 嗯、我，
0: 你明白吗？
1: 明白。
0: 我没有劝你离婚，就你可以容忍你老公一而再、再而三的背叛这段婚姻，背叛你，你戴绿帽子。我脑门上没色儿，对不对？下面这些听众也感同身受不了。你要是觉得你有万般的理由可以不离婚，万般的理由你可以选择原谅他，你只抓他两回，你可能未来还有第三回、第四回，后几回你可能都不抓了，你都习惯了，对不对？让谁伺候你老公不是伺候呢？你自己觉得没有问题，那就没有问题，你自己觉得乐乐呵呵的，我觉得就乐乐呵呵的，我觉得就可以了，是吧？不经他人苦，莫劝他人散。我只是希望一个女人到您这个岁数，妹子得有尊严。祝你好运、
1: 嗯、
0: 再见。
1: 嗯嗯，那好的，那谢谢依林，
0: 再见。
1: 嗯，再见。

0: 哎，你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您的连线已经接进直播间。您好。
1: 哦，依林哥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 依林哥，就是我想讲讲我算是人生逆袭的故事吧。
0: 我就特别愿意听这种励志的故事，人生逆袭的。我听听您怎么逆袭的。
1: 我也想呢，就是通过咱们这个，这应该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吗？就是我想把我的一些经历吧，就是说出去，呼吁大家呢，能对我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呢，第一呢，有一点关注，有一些关爱。第二呢，就是也想呼吁我们这个群体的人呢，能更加的励志，能就是不要不畏，就是生活的这些苦难吧，能好好的就是坚持下去。因为我呢是我呢今年37岁了，我是结婚13年，我是有一个孩子，但是我的孩子呢是比较有特殊情况，他是有点就是他是残疾孩子，他是聋哑孩子。可以说就是如果要是大家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群体的话，可能不了解的呢，大家会觉得这个群体好像是平常接触的很少。然后要了解的呢，就是家里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呢，就会觉得还是比较心酸的，因为这条路不好走，康复的这条路不好走。但是我当时的时候呢，是因为孩子大概他不是说就是从小就开始就知道他这个情况，他是半途中才发现的，所以这个难度就更大了。因为等于说前3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就从1岁到3岁的这样的时间等于说浪费了，然后从3岁以后再去做康复呢，这个难度就更加大了。因为孩子已经错过了黄金的这样的一个听力语言的这样的一个黄金期。然后但是呢，我现在想告诉大家的是，即便如此，即便有很多东西很难，但只要坚持的话，他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因为我孩子现在就是他6岁10个月了，他现在今年就是正常上小学了，而且他是跟正常的这些小朋友们就一起学习，一起不差哪里，真的不差哪里。他说话说的也
0: 很不容易啊。
1: 对，
0: 是不是得需要带这种助听器啊？不叫助听器，叫耳蜗，人工耳蜗是吧？
1: 对对对，叫人工耳蜗。然后这个当时就是，其实要提到这个的话，我还是有点就是心里就是嘎巴疼一下，因为毕竟是自己的骨肉嘛。他大概是3岁的时候，不到3岁吧，2岁多，还很小很小的一只的时候，就做这个人工耳蜗手术，然后就是那个脑袋包的跟粽子一样的，然后那个眼睛都睁不开，然后就这样子。然后就是怎么说呢？然后他就等于说是从小的时候我就看到他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作为妈妈来说是非常非常心疼的。然后尤其是到后来的时候，做完人工耳蜗了之后，他的那种不适应，因为他前3年他是没有声音的，然后后来突然有声音了，然后他的那种状态。然后他又要，就他已经这样生活了这么3年，也觉得他觉得是 OK 的，但是现在要逼着他去说话，要这样，他其实头1年的时候是完全不接受的，就经常哭哭啼啼啊这些的。然后后来的时候呢，我就坚持下来，然后不管孩子怎么就是怎么闹情绪或者怎么样子，我都还是挺狠心的，然后一直坚持下来。但是到后来的结果是非常好的。当时很多人，尤其是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像我这个群体，有些人他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路就是真的到最后也走了也不会有结果，然后就是怎么说呢，会有一些这些心理的这些疑虑吧。包括我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孩子的亲生父亲，其他的人他们都会这样认为，只有我就怀揣的一个怎么说呢，像梦想一样的，就是我觉得有一天我孩子一定能赶上正常人的脚步。但是其他的这些人他们是不抱希望的，甚至大家都会觉得哎呀，你做这种东西你就是劳命伤财，然后那个等于说是没有结果。但我觉得我当时就不这样认为，但事实上结果是我是对的。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事情只要我们坚持，愿意坚持去做，一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所以我也是希望就是如果要是今天能通过咱们这个辽宁广播电台，然后有人能听到我说的这个东西的话，我也希望能给大家给一点力量吧。就是不光是在 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只要我们愿意去坚持，一定会好的。
0: 嗯
1: 嗯，
0: 好。
1: 可能之前的时候我没有这么坚强的，我之前的时候因为毕竟小从小到大也是独生女嘛，也我也是嗯怎么说呢，也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一个人。嗯，之前的时候呢也是柔弱，包括跟嗯婆婆之间或者跟老公之间遇到的这些事情呢，可能我都嗯属于就是柔弱的一方吧。然后他们就是不管是吵架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可能我都是属于那种柔弱的一方。
0: 嗯，
1: 但是当我就是作为母亲来了之后，就是我觉得为母则刚这句话说的是非常有道理的。就不管你再柔弱，当你成为一个母亲的时候，你当你的孩子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母亲原来可能只是个乖乖女，但现在一定是会。

0: 逆袭成一个女金刚的。然后我现在呢，就是之前的时候呢，当我这样逆袭成功，就是我的孩子也是康复的出来了之后，其实我的心态上面也是有所变化的。原先的时候就是柔柔弱弱，然后那个对于婚姻这方面的理解呢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当时其实我孩子能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婆家他算是过错方吧，因为是他们就是一手耽搁这个孩子，耽搁成这个样子的。因为当时的时候是。就生孩子的时候，我那人都已经40周了，按理说马上就要生了，但是他们家吵架，就他们自己家在吵架，就争房子的那个归属权，就写该写谁的名字。我婆婆认为写她的名字，我老公认为写她的名字。然后他们两家就在那吵，其实他们两家不管，就是他们两方不管怎么吵，其实当时他们是想套路我的。他们是想把孩子的名字就是不是孩子名字，就是把孩子落在我这儿，因为我在我们这边是属于算是那种首府城市的，就在他们眼中是大城市的，所以他们当时是想把孩子推给我，他们所以在这样闹。当时我老公也给我提了这个意见，最后我就说，我说但是你要，我说这个东西孩子落给谁，我说既然你们不想落到你们身上没有关系，落我身上也可以，我说但是你没有想过孩子的名字他该姓谁。我说我落到我这儿的话，就等于说落到我妈妈那里，因为我父亲在我结婚那年也去世了嘛，就我就生了一个妈妈，我的户口一直都在跟我妈妈在一起。我说那你，我妈妈姓李，我姓高，孩子未来跟你家是要姓耿。我说那你他要落到我这儿，那他到底是跟我妈姓呢，还是跟我姓呢？反正不管跟谁姓，是不可能跟你家姓了。我说因为你家什么都不管，连个户口都不解决，连个房产都不解决。我说那这个以后孩子上学这怎么上？我说那个，我说现在都是讲究的是两个本儿必须得是同一个名字嘛，对不对？你要牵扯了以后上学。
1: 我想问一下妹子，你现在还在婚姻状态里吗？
0: 是在婚姻状态里的。
1: 啊，还在婚姻状态里。
0: 然后是在
1: 嗯，
0: 对。然后其实三年前就是四年前了，就孩子当孩子我知道孩子这个就是耳朵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去查了的，因为我觉得挺莫名其妙的，因为这个孩子从小就是我亲手带的，然后我都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他这个耳朵会呈现在这个样子。然后结果到后来我也是得知了一个就是今天的秘密吧。就是在我当时生的时候，然后那个他们不是他和他妈在这吵架的时候，就导致我就也是情绪会上头嘛，然后当时就羊水就是那个动了胎气，羊水破了之后，他们家是没有及时去管我的，因为他就是他妈妈就是其实思想状态是有点奇怪的，他觉得是我的羊水把他那个地弄脏了，他们家其实都在整那个地，就说地这太脏了，把地弄脏了，他们还关心的是这个问题，结果没有人关心我。但是等到我大半夜去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很危险了，我和孩子，然后结果到后来也是签了很多病危的那种什么那种这个承诺书那个承诺书，就是我老公签的，签完了之后但是其实是母子平安的，然后我就临时抛嘛，当时抛的时候也是让我很痛苦吧，然后就那个结果到后来他还说了一句，他说搞得这么兴师动众的，这不也生下来了吗？就搞得那个啥，就搞得这么那个。
1: 谁说的这话？
0: 我老公说的，当时就当着我面说的。
1: 嗯。
0: 我当时是躺在那，我这个人就是可能是我的家教问题吧，就从小到大我爸妈我们家是比较幸福的，就是我爸妈的那个从小到大的这种环境，所以我是即便听了这些话我是不去回嘴的。然后结果我觉得呢，结果到后来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出山嘛，就是当你孩子生完了之后，就是家里人会抱着这个孩子去做视力的筛查和听力的筛查，还有方方面面的是一些出山的筛查。其实这个筛查当时我儿子就没有过。就是他当时是医生是给了一个条子，就是日后我们凭借这个条子是要去做复查的。专门做听力的复查的，但是这些东西到现在过去这么多年了，我没有见过。然后那个等于说是我老公他们亲自签的字儿，他们全家都知道这个情况。可能也是因为他们打架导致，包括这个整个过程他们自己心里也清楚，所以他们当时是不想承担这些责任，他们是想逃避责任。结果他们当时其实医院呢，而且他又留的是他们的电话，等于说医院在30天包括那个就是3个月、6个月的时候都有跟他们联系过，就说让他们来带听力复查，但是他们完全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给我。就这样这个孩子就等于说南辕北辙了。 完全南辕北辙，因为这孩子

0: 就是我亲自带的。当时我其实一直都在关注孩子的成长，就是我发现他孩子就是不爱说，就是你到了适龄的时候他不说话。然后我就去，就是经常的时候我也去问医生，我说哎，这个孩子是是不是哪里有什么问题不对劲儿？结果到最后医生呢，经过多少，就是每次他都会问我一个问题：当初你生的时候有没有告诉过你这个孩子的情况？我说没有，没有任何的，就是这种纰漏，然后没有这些事情。他说那你就不要担心了。他说可能是你自己带孩子，你应该是你自己带孩子吧？我说对。他说自己带孩子呢，孩子家里的人说话的人比较少。然后所以孩子可能语言发育是会有些迟缓的。
1: 嗯。
0: 不好意思老师。
1: 没事。
0: 结果那个结果也就这么样子，然后到后来因为我问的多了，结果医生就说，他说那个是不是你那个啥产后有点抑郁呀、啊、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他说你可能有点焦虑。他就老这样说，然后就那个，然后我就后面就觉得是不是我的问题，我觉得孩子应该，既然医生都说没问题，那肯定就没问题。但我还是很关注他这个语言发展的。后来的时候我还给他报了早教班，就送到早教去，就给他进行这种就是一些培训呀什么的。结果到没想到到三岁的时候，就也是一个机缘巧合的一个情况下吧，就是他正好有一次发烧。因为那个时候发烧就是牵扯到一些就是做核酸呀这些的，所以说那个我结果那次就是有点耽搁的时间有点长了，然后都到后来之后我就发现孩子这个就原先他还对声音是有感知的，到后面我就发现他好像在早教对那个音乐没有那么敏感，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奇怪。然后后来的时候呢，也是到了快到三岁的时候再到医院去，因为他鼻炎的问题，然后就检查，结果医生就多了一句嘴，就说哎，说的那个啥，当时就是说这个语言还没说话，就那个医生就多了一句嘴，他说是不是有点早期的自闭呀、啊、然后说那个，我说你这样子吧，花点钱我们给你干预一下，我立马就把钱掏了。然后最后那个，当时我一听自闭两字，那谁一听到自闭两字那一下就紧张了，作为母亲来说我就当时就害怕了。结果到最后又多了一句嘴，就是说他马上三岁了，你要不要做一个，就是该到适龄的时候做一个体检。结果体检的时候他之前对声音是有敏感度的，但是那一次是没有，就完全没有，就是做那种然后就这个筛查没有。结果到后面他们就也紧张了，最后他们就说你赶紧去上一级的这个医院去挂号，因为他那是需要排队的嘛，你赶紧去挂号，然后赶紧去做听力这块的整体的一个检查，说这个孩子可能这个听力会有些问题。我当时就害怕了，然后结果一检查孩子重度耳聋。然后我当时是不接受这个事情的，然后就是因为怎么说呢，作为母亲嘛肯定不接受，尤其是我带了三年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每天就给那个医生就掰扯，就说什么哎你这个肯定是误诊了，我孩子绝对能听到。结果那些医生也不愿意就是看着我一个母亲就天天推着孩子来，就是那样挂着眼泪。然后就到后面最后一天的时候，有一个医生他实在忍不了了，他说其实我们已经忍你好几天了，他说你每天你也不挂号你也不排队，你直接就推着孩子进来了，他说我们就是看着你这样的一个情况，不想就是实在是也是心疼你。然后但是他说那个，他说你现在不要去纠结这个问题了，你现在想的是怎么去，已经孩子这个听力他说是不可逆的，他说你不要再去想别的了，他现在你原来听不听到一点都不重要，现在他就是听不到了，你得认这个事实，你得认科学，你得认数据。他说你现在第一时间就应该想的，你要做哪国的人工耳蜗，你要筹钱去了，做人工耳蜗完了之后，他现在都已经三岁了，现在你要想去好好的去努力，你还有希望能让他说话，要不然你可能连说话都没有希望了。他说你想过没有这个问题，这才是你应该现在去想的问题。结果他当时说完这个话，一下子我就是眼泪就也不掉了，然后我就一下反应过来这个事情，我回家就开始筹钱，就开始去做这些东西。但是当时我、就是、
1: 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他父亲或者说你的婆家帮到你的忙了吗？
0: 没有，他们第一时间是想着怎么转移资产，就是把我现在住的这套房子。当时我是在外地嘛，他们当时第一时间是把房子，我因为那个22年的时候干什么事情都是要通过社区的，因为那个内政不是因为大环境的，尤其我是新疆人，尤其新疆这边他是那个就是疫情嘛，然后他就那个什么东西都要通过 社区，然后那个当时的社区还打给我打过电话，说什么情况，说你婆婆怎么搞的，想把你那个啥，想通过我们这边想把你房子就是给卖掉。然后最后到后面的时候，我说，然后我就挺想笑的，因为那房子当时是一开始他们是真房子嘛，但是到最后的时候是写了我老公的名字，最后后来的时候是加了我的名字的。加了我的名字，因为我们这是属于婚后财产呀，本身也是我就应该写我们的，我婆婆就没有道理去跟我们争这个东西的，只是因为她是个长辈，我当时不想跟她闹这些，当时婚房就写的是他们的名字，我都没说什么，然后到了现在这个孩子轮到孩子上学，房子他还在这争，他其实就是为难我，说白了，然后结果到后来的时候他就想把房子给挂出去，而且还给我发了信息的。我当时人还在外地呢，他给我发了长篇大论的信息，大概的意思其实也过去那么多年了，信息虽然我还在啊，但是大概的意思就是就说我是废物，说的那个啥，说我啥都不是，说那个生个孩子还能生成废物，就说你赶紧带着这个小废物赶紧走，他说赶紧离婚，
1: 啊，就这么说
0: 话，你不要祸害我。对对对，
1: 那是什么样的，那是什么样的原因能让你继续在这段婚姻里边又经营了这么些年呢？
0: 是因为当时我是第一呢，说句实话，我的时间和精力，因为当时没有人帮我一搭把手，真的没有人，包括
1: 你现在经济独立了吗？
0: 我其实一直都在经济独立，我这些年虽然说就是我有婚姻，我也结了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是经济独立的。
1: 那你跟你老公
0: 是
1: 怎么，你跟你老公是一种什么样的相处模式呢，妹子？
0: 现在是他人在国外，这个国外的这条路呢是本身是我当时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的机会，然后当时呢就是我为了爱情吧，我放弃了之后，当时那个我的那个女领导那个姐姐她出去了之后她又找了我的，她就说你要不要那个啥，就是问一下你的小男朋友，要不然你们俩干脆一块过来，
1: 那就相当于是你们属于异国恋呗，是吗？那你现在跟你老公的感情怎么样？
0: 对对，
1: 就那样，
0: 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基本上他也不怎么给钱吧，他给钱也不是就是每个月按月给的那种，他就是时不时给点呢，他就比如说这个月突然给了500块钱，突然我收到了，但然后他上面底下会有个备注，就显示的就是孩子秋天该买就是买衣服的钱，要不然就是孩子学习的钱，就是2000块钱，就是就时不时给一点，反正他不是按月给，反正也是，然后就那个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实际上在夫妻感情上面是一点交流都没有，对吗？形同有名无实的婚姻，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对对对，尤其对对对。
1: 那这种现象存在多久了？
0: 从孩子出生到现在吧。然后孩子3岁的时候，我们那段时间还闹过嘛，就等于说闹过离婚，但是当时我没同意，然后而且当时精力也不在这儿吧，精力我全在孩子康复上面，也不在这儿。而且当时的一个心理状态就是，我尤其我婆婆又说什么让我什么成全他们呀，怎么我干嘛要成全你们？我觉得是你们一手把孩子耽误成这个样子，你既然都已经知道孩子出差没有过。为什么不说？为什么不早期去干预呢？早期去干预花不了这么多钱，也不至于把孩子害得一辈子就这个样子吧。然后结果现在就是那个啥，然后我当时就是我就不让你那阵那个心情也是就是那种憎恨的心情吧，就是我就一定不让这个位置，我就要这样拖着你们，我就这辈子我都不让。我当时的心情是这个样子。
1: 我能方便问一句，就是您今年多大了吗？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不可能把你整个的故事事件全部都聊完，妹妹。您今年多大了？
0: 对对对，37。
1: 孩子多大了？
0: 6岁10个月，刚上1年级。
1: 你为你以后考虑过吗？我觉得你这段婚姻到不了最后。
0: 对，
1: 或者可能就是我觉得你应该能想象到，你这就是你这种异国恋的婚姻到最后走不到。最后你跟你丈夫之间或者你丈夫跟你之间是没有任何感情的，我看不出来有一点感情。然后现在是你带着孩子和你的婆婆在一起生活吗？
0: 没有没有，他们直接都跑路了，在哪都不知道，他把我婚房都给卖了。
1: 那你现在就你自己一个人带着孩子吗？
0: 对，这些年
1: 然后都
0: 是我从
1: 对，那你丈夫现在多长时间回来一回啊？在国外？
0: 我们从孩子出生到现在6岁10个月，总共是快7年的时间，我们只见过5次面。
1: 那你为什么还要在这段婚姻里边去？你其实我是这么认为的啊，就假设的话，你们离婚了，那实际上你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或者说在离婚协议上明码写明，你每个月要负担孩子的多少钱的抚养费，这是肯定的，他是必须要负担的，这是他应该给孩子的义务。但是你在婚内，但实际上他时不时的给点，时不时的给点，真的没有说把这个抚养费固定下来，我觉得这么多，因为你完全都是靠你自己啊，而且你还在婚姻里边捆绑，你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不太清楚你这个决定是怎么做出的呢？
0: 第一呢，就是不想成全他嘛，当时的时候。
1: 就你所谓的不想成全呢，他不也是在外边该做什么做什么，也许早就已经家未有家了， 对吧？因为他在国外你根本控制不了他呀，咱就别说在国外了，你在国内有的你也控制不了啊。那你这么做实际上对你跟孩子没有任何的好处啊，婆家任何力都借不到，还得你靠你自己，然后你老公对你不闻不管不顾不问的。
0: 嗯，
1: 那你在这个婚姻里边的意义是什么呢？我想不明白的这一点啊。
0: 可能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原因吧，就是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母亲啊，我没有给我孩子一个健全的身体，然后结果现在呢是。
1: 那你也并没有给你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呀，你就哪怕跟他离婚了，他愿意认这个孩子就认，不愿认，我们可以起诉他呀，我们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来去保护自己的应该得到的权益啊。但是妹子你这么做我有点看不明白了，因为你名存实亡的婚姻啊，你在强撑着这个，不是说你把你自己耽误不耽误，我觉得他时不时的你可以算一下，就这么些年了，他在这个当父亲的在这个孩子身上一共付出了多少，我想你应该能算得出来，哪怕说哪怕你们没有离婚，他每个月能给你相应的份额，或者说能给你相应的钱来解决你的燃眉之急也行，孩子不管，时不时的向你转个500-1000的，当然这是您的家事儿。我不太清楚。
0: 嗯，
1: 本应该结束的婚姻，本应该去给孩子争取到最大的保障权益，但是你完全没有，还在这段婚姻里边沉沦，还在这个泥沼当中去扑腾。我不知道你扑腾的是什么意思，这是一林哥不太明白的地方，所以说我刚才打断你说的话。那今天您来到直播间，我跟现场的家人们简单说一下他这个事情。这个女孩子蛮要强的，你能通过她的声音，因为我们看不见她，能通过她的声音真的能判断出来她在经历了一段婚姻，然后这个婚姻呢现在还在存续期间，然后生了一个孩子是天生的是耳聋是吗？听力障碍不全，不算全聋，但是属于听力不全，然后后期是用的人工耳蜗，然后现在呢都靠他自己，现在孩子念的是正常的学校，男孩女孩啊？
0: 男孩子
1: 啊，男孩子，有了现在跟正常孩子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区别，对吗？无非就是在头皮这地方做了一个耳蜗是吧，人工的。
0: 对对对，
1: 你是做的双侧的还是单侧的？
0: 双侧。
1: 然后双侧都做了，当时花了多少钱？
0: 当时我算比较幸运吧，然后那个是从
1: 有补助是吧？
0: 山东，
1: 嗯，
0: 啊对，报销了75%，
1: 哎，
0: 我花了21，21万。
1: 大家想一想，报销了75%，还花了21万，而且双侧的耳蜗，哎呀，也真的挺不容易的。你有什么要对电波前的或者？互联网端的一些听众朋友，就类似于你这样的经历的朋友，当家长的说些什么话吗？一段就行。
0: 我是希望大家就是一定不要去放弃自己的孩子，就是那个就是这种天使的宝宝也好，还是其他因为一些身体有缺陷的孩子也好，这种就是它是一个生命，而且再加上从我的经历，就我可以告诉大家，只要努力是完全可以逆袭的。我才花了2年的时间，我觉得每天白天孩子就是在学校上课，回来之后我每天给孩子上6个小时的课，他那些年是很苦的，就不光是我苦，孩子也苦，就是他基本上在别人玩的时候他都在学习， 他每年只有十天的休息时间，就是过年的十天，因为过年的十天没有地方能上课。
1: 嗯，
0: 然后只有那过年的十天，我会隔一天带他出去，在北京玩一个地方。
1: 嗯，
0: 然后休息一天玩一天，休息一天玩一天，玩的那个途中，我也会给他边玩边给他讲这些东西。
1: 嗯，
0: 就是只要你用心了，就无时无刻不去给他做这个康复的训练，他绝对是能出得来的，
1: 嗯，
0: 而且是短期之内就能出得来。
1: 嗯，
0: 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有信心。
1: 好的，那么感谢您讲述您的故事，祝您跟您的孩子越来越好，然后也希望你尽快走出婚姻的阴霾，祝你好运，妹妹。再见。
0: 谢谢。
1: 再见。

咱们东北的人呢，就唠点东北的嗑。有一说一，你说我听。今天的节目咱就聊到这儿了。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我的家人们的收听、收看，谢谢各位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要陪伴，陪伴更幸福。
2: 天空一声响，篮子董哲要登场。
3: 一二三四五，
4: 上山打老虎。
3: 不对，你得说小鸡儿炖蘑菇。
4: 再来，
3: 山外青山楼外楼。

0: 歌舞。
1: 又错了。
0: 咋的呢？
1: 你得对，听听节目解忧愁。
0: 这也太意外了。
2: 对呀，
1: 听贼拉有戏，就是让你笑的
2: 猝不及防。
3: 还有十秒钟到达笑场。
1: 扯大剧，咱们这块最有戏。
0: 接闺女，请女婿，俺们小哥俩是贼给力。
1: 大家好，我是兰子。
0: 各位好，我是董哲。您这里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1: 101.8
0: FM
1: 89.5
0: AM
1: 927
0: 辽宁香广
1: 温暖调频。
0: 每天啊，兰子、
1: 董哲
0: 为您带来的
1: 贼拉有戏。
0: 有戏。
1: 哎呀，这昨天呐，我上学校去接嘶哈放学、
0: 啊、
1: 一上车呀，这孩子就苦着个脸呐。
0: 咋的了呢？
1: 我就问他呗，我说得怎么的，跟
0: 是不是开学了不开心了？
1: 我说你是怎么的，跟同学打架了？然后他就说的，哎呀妈呀，我不教别人就不错了。哎，
0: 这孩子这一天天的竟是可真是惹事儿，
1: 不
0: 是、啊、
1: 就是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挨老师批评了？然后他说的，老师喜欢我还来不及呢，我都会来事儿啊。
0: 那到底咋回事啊？
1: 到底咋回事啊？是啊，你到底咋回事啊？
0: 咋回事呢？
1: 后来说了啊，今天考试了。
0: 考
1: 试？考
0: 试多大点事儿？
1: 你看，我就说嘛，我说对，考试就考试呗。
0: 对呀、
1: 啊。你猜他说啥？
0: 他说啥呀？
1: 嘶哈白了我一眼，说：“妈呀，你说的多轻松啊，就好像你考完试不用挨打似的。”
0: 那是
1: 次次考完试都得挨打，家常便饭儿的。
0: 哎，我跟你说啊，这孩子啊，要是董大舅教他一招的话，他肯定能好受一些。
1: 啥啥招、啊？
0: 不是不行，这招好像不能这个教孩子，容易把孩子教坏啊。
1: 啥招啊？你这越说越给我整的越来越想知道呢啊！
0: 你这个有好奇心了是不是、
1: 啊？对，你说说呗。
0: 但是吧，我跟你说，我就是说讲一个笑话啊，就当笑话讲。
1: 嗯，
0: 你可千万别说我说完了又说我教唆未成年人去不学好似的啊。
1: 不能说呀，你就讲吧，啊、这个墨迹啊。
0: 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我小时候那回，我用笔改成绩那回，就用圆珠笔改红笔考试成绩，懂了吧？
1: 啊，完了咋的呀？
0: 蓝圆珠笔改红笔啊，
1: 真厉害！你
0: 当时
1: 哪个？
0: 拿卷纸给我爸签字去吗？
1: 嗯，
0: 我就把这个卷纸上的分儿啊，50改成了80。
1: 哎呦我天！
0: 10分，画个横改成了70，
1: 改70，那你
0: 哎，
1: 你50改成80，70改成80呗，70呗哈。
0: 对呀、
1: 啊，那你爸一眼就看出来了吧？
0: 你咋知道呢？
1: 废话，谁不一眼看出来呀？
0: 那。
1: 我
0: 跟你说啊，我多尖呢，面对我爸的质问呢，我这个我就说了，
1: 嗯，
0: 我说爸呀，老师改卷子的时候吧，突然间
1: 啊，
0: 红笔没油了。
1: 哎呦，太尖了，你这怎么脑瓜真行
0: 啊，红笔没油了。
1: 那你怎么的完事你爸就信了呗？
0: 我至今还记得我爸就是看着每一张蓝红相间的卷纸的表情。
1: 我觉得不对，你至今应该还记得后来你的屁股有多疼吧？
0: 哎呦我天哪，我跟你说，我爸手打的现在还有点后遗症呢，当时打脱臼了。
1: 哎呀，那姨父现在的手好点了吧？
0: 没告诉你们阴雨天还有点疼呢吗？
1: 人家别人上学呀是学知识去了、
0: 嗯、对，
1: 你一天天呢你不好好学习，你一天就盯吃，他就可爱吃了。
0: 这点吧，还是你了解我啊，那个一点没冤枉着。反正呢，你看啊，我就是上小学那会儿，我就看着小学这个语文书啊，语文课上啊，
1: 嗯、
0: 上课我都能流哈喇子。
1: 你都看着啥了？
0: 看着啥了？你看看啊，我也到时候倒倒啊。迅哥的罗汉豆，长妈的这个福寿菊，还有刘姥姥的茄鲞。
1: 还有这个故乡的杨梅，爸爸给我们吃的落花生，还有需要好多人忙活的万人糕、
0: 嗯、你也记住了
1: 啊？
0: 行了，
1: 我告诉你，甚至是从乌鸦嘴里成功骗到狐狸手里的那个肉啊。
0: 咋的？
1: 我都有点馋呐、啊、
0: 就那肉你都敢吃了的、
1: 哎、有没有勾起大家的馋虫啊？
0: 嗯，我也馋了。要不真的呗，咱俩今天跟大伙总结总结这个语文课。

0: 当中的美食呗。
1: 大家还记得流着口水上完的那些语文课不？
0: 啊，
1: 咱们讲讲这个，今天就叫看着看着就饿了系列，行不？
0: 行。
1: 哎，快翻开语文书看看啊！
0: 大伙儿一起准备准备。

0: 讲的就是流着口水上完的语文课，语文书里打开以后哪页口水最多，咱就讲哪页，好不好？
1: 得看语文书湿哪边了，是吧？
0: 你说我感觉就是湿，就是看的最馋的，就是肯定口水最流的，那就是得是望梅止渴吧？
1: 对了，望梅止渴。有一篇文章叫我爱故乡的杨梅，
0: 这可跟他小时候都学过，
1: 想起来了吧？
0: 现在一说杨梅俩字儿，我就感觉这唇齿之间呐，这个口水泛滥呐。
1: 哇，你看人家当时课文当中写的也是相当的美，
0: 来给大家回忆一下，
1: 回忆一下啊。
0: 嗯，
1: 当时文中是这样写的，杨梅先是淡红的，随后变成深红，最后几乎变成黑的了，它不是真的黑，因为它太红了，所以像黑的。你呀，轻轻咬开它，就可以看见那鲜红啊，新鲜红嫩的果肉，嘴唇上、舌头上同时染满了鲜红的汁水呀、啊。
0: 哎呀，我就说这个作者描写的太细了，
1: 是不是？
0: 是啊，就是有的人就是。可能不太爱吃酸的，但是我就是对杨梅特别喜爱、尤其是把杨梅我放到冰箱里震一下，
1: 冰镇，
0: 哎呀，拿出来以后放嘴里，有的杨梅大到你就觉得放左边喇叭也不够放、右边喇叭也不够放，完放中间那嘴还合不上。这个
1: 你家那杨梅挺大呀。
0: 大呀，真的、然后呢你没发现喝吃就是特别凉的东西的时候，有的时候还觉得有点就像烫嘴似的，其实不是烫，是冰嘴，
1: 冰木了的、
0: 在里头像吃热东西那样的，还得还得给它捣鼓捣鼓，是不是？
1: 我一般用杨梅都干嘛你知道吗？
0: 干嘛？
1: 泡白酒啊。
0: 杨梅泡白酒啊、好吃是吗？好喝吗？
1: 好喝、
0: 杨梅
1: 泡，你可以以后尝试一下啊，
0: 尝试一下、
1: 给那些小伙伴们微醺一下，是吧？
0: 对，这就是我爱故乡的杨梅。呀，那你说杨梅泡酒，那是不是最早的鸡尾酒啊？
1: 梅子酒，
0: 梅子酒
1: 差不多。有用青梅的，有用这个熟透的这种啊，都可以。
0: 你看啊，这说到杨梅了，这杨梅酸酸气溜的，正好是打开了我们的味蕾。接下来我们就来一些甜蜜的，好吗？
1: 好啊，
0: 我们走进葡萄沟。去看看葡萄沟里的美食，
1: 掉沟里了。
0: 有篇课文叫《葡萄沟》，
1: 好，
0: 里边讲的美食就是葡萄。
1: 嗯，
0: 来，咱们回顾一下。葡萄种在山坡的梯田上，茂密的枝叶向四面展开，就像搭起了一个个绿色的凉棚。到了秋天，葡萄一大串一大串挂在绿叶底下，有红的、白的、紫的、暗红的、淡绿的，五光十色，美丽极了。要是这时候你到葡萄沟去，热情好客的维吾尔族老乡准会摘下最甜的葡萄让你吃个够。
1: 哇，好美好美啊。
0: 你看，
1: 听着
0: 酸完了再甜，
1: 嗯，
0: 这一下子食欲就上去了，
1: 酸甜酸甜的，
0: 甜的又有点齁挺了，怎么办？再来点酸的，
1: 再给你解解腻吧，
0: 再解解腻，还行。
1: 我突然想起到，这个《阿长与山海经》这篇文章当中有一道美食，叫福菊呀、
0: 福菊，
1: 福菊，当时文中啊写的这个。挺有意思啊，
0: 写了一个小场景，
1: 小场景、而且有人物对白的那种。当时啊，这个好像是常妈妈是吧？是吧？反正就是，哎呀，恭喜恭喜，大家恭喜啊，真聪明！哎，恭喜恭喜，这孩子。于是呢，他就十分欢喜似的啊，笑僵起来，同时将一点冰冷的东西塞在我的嘴里。我大吃一惊之后。也就忽而记得，这就是所谓的福菊
0: 啊，福菊，
1: 是不是？
0: 对，
1: 有这么一篇，
0: 哎，非常好，
1: 哎。

0: 接下来语文课又带我们到哪儿了？带我们一起走进《红楼梦》的世界。
1: 哎，听听这个曲儿就知道了。
0: 我们接下来呢，一定要讲的就是《红楼梦》里的美食。其实《红楼梦》里的美食简直是太多太多
1: 太多了，
0: 真的太多了。就是我记得有一篇统计过，说大概有多少篇篇幅有这个《红楼梦》里边有这个美食的，
1: 对，
0: 那个这都有点不太记得了。但是我印象中最深的就是课本里有一段关于茄鲞的描写。
1: 哦，茄鲞，
0: 哎，那是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时候，她细嚼了半天，哎，笑道说：“虽有一点茄子香，只是还不像是茄子。”告诉我是个什么法子弄的、
1: 嗯、
0: 我也弄着吃去。
1: 呵，这老太太，
0: 哎，凤姐笑道、嗯、这也不难，你把裁下来的茄子把皮儿签了、
1: 嗯、
0: 只要净肉切成碎丁子、
1: 哎、呦，
0: 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新笋蘑菇五香干五香福干各色干果子、
1: 啊、
0: 俱切成丁子，用鸡汤味干，再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我都有点讲不下去了，盛在瓷罐子里封严，这时候要吃的时候拿出来，用炒的鸡瓜一拌就是了、
1: 嗯、
0: 这刘姥姥听了摇头吐舌说道：我的佛祖，倒得十只鸡来配它，怪得是这个味儿啊。
1: 可不咋的，精华全在这道菜当中了啊。
0: 嗯，对，就是他这个刘姥姥不是农村人嘛，
1: 是
0: 人家种茄子。
1: 嗯，
0: 但是他一听到这个茄子要种，这个茄子要做这道茄子茄鲞，还得用十多只鸡来配。他还以为那我以后就只种茄子了。
1: 倒也不用十只，一只鸡我看也够啊，
0: 也够了，
1: 也够。
0: 嗯，
1: 哎，但是还得有一些配料啊，
0: 对，
1: 新笋、
0: 鸡脯子、
1: 一些这个菌类的，
0: 还有鸡油炸、
1: 啊、五香豆腐干，
0: 对，就是其他的东西对他来说，包括你要说对于这个，可能对于一个庄稼汉人来说哈、嗯，庄稼人来说，他可能要是花这么时间去准备这样一道美食，对他来说是不太现实的，
1: 是太精美了。
0: 有那功夫，我多种两场地，好不好？
1: 是，捞点荤油，嗯，这拌点大米饭不也一样吗？
0: 哎，那你说刘姥姥到那个大观园以后，这个食欲被勾起来了、回去以后能适应吗？
1: 哎呀，这个估计得有一阵子调整一下，
0: 调整
1: 吃不惯是不是？
0: 真的，这调整期还真的真是这回事儿。
1: 那必须的。
0: 调整期啊，就是前两天嘶哈，就是，这是我一个好朋友到我家来，跟这个他的孩子跟嘶哈的孩子玩了两天
1: 啊。
0: 昨天做作业的时候，这孩子就开始不爱做。
1: 你看心散了
0: 啊，他爸就说：“你看，就两天玩了两天，这心就回不来了。”
1: 对，
0: 你过两天你们别出门玩了啊，不能下楼了，不能下楼了，
1: 封杀了给。
0: 后来等他题做出来，他爸气儿也消了，行，该下楼、下楼吧。
1: 好，我们接着讲课文当中的美食。
0: 好的，
1: 啊、
0: 嗯，
1: 接下来我们再说一样美食，
0: 嗯，
1: 叫杨桃。
0: 哎，
1: 杨桃大伙都吃过哈？
0: 吃过，
1: 非常好看。有一篇文章叫什么呢？叫画杨桃，
0: 非常好，很有哲理的一篇文章。
1: 当时啊，文章是这样写的，说啊，老师让几个同学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然后和颜悦色地说，提起杨桃大家都很熟悉，但是看的角度不同，杨桃的样子也就不一样，有的时候看起来真像个五角星。因此啊，当我们看见别人把杨桃画成五角星的时候，不要忙着发笑，要看看人家是从什么角度看的。我们应该相信自己的眼睛，看到什么样就画成什么样。
0: 嗯，我觉得这个故事特别好，这是好像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的一篇文章，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啊，嘶哈当时也背过这篇课文，然后我就考他，我说问这个

0: 说得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啊，看事物什么的，
1: 没错，
0: 孩子就明白了。
1: 哎，
0: 嗯，就是还是得用具体的一些事情去感动他，去感染他。
1: 是的，是的。
0: 他说咱们这语文书啊编撰的真是非常科学，
1: 嗯，
0: 就这个故事啊也好啊，道理也好，都是循序渐进的。
1: 但是我怎么觉得这篇文章应该是我们之后，就我们那个年代书本里没有。
0: 我不知道你的书本有没有，我那书本里我不记得了。我还以为是我的书本里我会有的。
1: 你想啊，毕竟
0: 我记得好像
1: 咱这都过去几十年了，教材都改多少版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我想就这篇文章的作者有可能就是我们同龄人。
0: 那有
1: 这都没准
0: 啊。对，他小时候他老师能这么跟他说话、
1: 哎、
0: 是吧，
1: 因为咱那时候的我。
0: 那你记得不？那
1: 我再往前扒一扒，为什么我有这么个想法
0: 啊、
1: 嗯、因为咱们小时候吃过杨桃。
0: 吃过呀，我小时候真吃过、
1: 啊、你吃过？
0: 我真吃过。
1: 我小时候
0: 我记得很清楚，我爸那时候出差，
1: 嗯，
0: 上南方，我就忘了是广州啊还是哪儿哈、啊，他回来就给我带的杨桃，
1: 是，
0: 就是当时后来我说挺好吃，然后我爸就是也不能说隔三差五吧，反正一年两年也能吃到
1: 一回、啊、吃到一回，反正挺稀奇的，对我们北方人来说
0: 啊。对，而且这个杨桃你切开吃的味道和你就是咬边上吃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光咬那个边上那味儿是有点软软的、
1: 嗯、
0: 就是像有肉头，但你要切完它就是稍微脆上一点、
1: 嗯嗯、整片的吃是吧，
0: 完了哈喇子流出来了。
1: 而且吧它必须得是那个黄绿相间的时候啊，感觉挺好的那种啊、
0: 哎、
1: 嗯，哎呀，这一说到美食，我们就停不下嘴呀、啊！那咋整啊？还有一分多钟时间，再说一道啊，说一道美食不？
0: 不说了，
1: 不说了，
0: 剩明天说，是不？跟大家说说那啥吧，
1: 说说怎么样联系到我们啊？
0: 哎，咋联系啊？
1: 哎、每天呢，您可以通过 FM 101.8。FM 89.5 AM 927电波当中随时来收听节目，另外呢还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一个蜻蜓 FM 这样一个 APP， 下载之后啊您可以实时的来收听我们辽宁乡村广播的在线直播，也可以回听我们往期的节目啊。进来之后您就搜贼拉游戏啊，给它锁定住，然后呢下载一下每期的节目啊，下载下来听更好更方便。再有、
0: 哎、
1: 看到我们每天的直播怎么看、嗯、看我
0: 们画面，你是不是看错点了亲爱的？
1: 咋的呢？
0: 还有六分多钟才结束呢
1: 啊，那这个是啥呀、哎、真是那这个没关系没关系，
0: 还能讲美食。
1: 我没说那个下节目啊，我没说再见，还好、啊。
0: 对对对对对，你说还能再讲一个美食不？还能再讲，咱接着讲美食，好不好？对，你先把那啥话说完
1: 啊。就是说，您首先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在微信当中搜索关注啊，搜索六个字，
0: 哎，辽宁乡村广播。
1: 辽宁乡村广播啊，这六个字搜索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和视频号，
0: 嗯，
1: 那么公众号啊进来之后啊，首页的下方能打字的部分，
0: 对，
1: 跟我们互动一下。
0: 好，
1: 你喜欢篮子就打上俩字儿，兰花的兰，女子的子，
0: 哎、
1: 也欢迎打上董哲俩字儿，姓董的董，哲学的哲。
0: 嗯，
1: 打完之后一发送出去，就会得到一个回复的二维码。
0: 二维码，你就可以扫码添加我们为好友，是不？
1: 嗯、对，没错。嗯、然后进群啊。
0: 好。哎呀，接下来要给大家讲一个美食，这个美食啊就是刚才我们把味蕾已经打开了之后，
1: 嗯，
0: 就非常适合我们来吃啦。
1: 哎呀，哪个呀，
0: 这绝对的大餐。讲讲有一篇文章叫大森林的主人、嗯、
1: 大森林的主人，
0: 对，这个文章里头有一个美食就是松鸡。
1: 哎呦，这个好啊，
0: 我们来做晚饭吧。
1: 好啊，
0: 他说，我把火堆移到一边，用刀子在刚才烧火的地上挖了一个洞，
1: 挖个坑。
0: 我把松鸡拔了毛，掏了内脏，猎人又找来了几片大树叶，把松鸡裹好，放进洞里，盖上薄薄的一层土，然后在上面又烧起了一堆火。等我们把衣服烘干，松鸡也烧好了，扒开洞就闻到一股香味儿。我们俩大吃起来，我觉得从来没吃过这么鲜美的东西，
1: 香的都吃晕了都，哎呀，
0: 是吧？哎，你看啊，咱

0: 平时了解的烤肉啊烤鸡、嗯、都是在火上烤，
1: 对，
0: 但是在这个没有这个特殊的设备啊，没有什么设备的时候，在这个山里
1: 野外
0: 挖个洞把火在上面烤它也是可以的，是吧、
1: 哎、
0: 就是这个肉啊或者是你要烤东西在底下，不有烤土豆烤苞米不也有那么烤的吗、嗯、拿个什么树叶子包上然后放在土豆子里，
1: 还有叫花鸡呀、啊、也行、嗯、还糊上泥完了烧，
0: 对对对，
1: 什么馕坑烤肉，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都类似这种做法啊，
0: 对，就是可能是俩人饿了，大自然的这个大森林的主人他俩饿了、
1: 嗯、
0: 所以说觉得味道非常鲜美，几乎是没用什么调料什么的也能吃得很香
1: 啊。哎，这种鸡名为什么叫松鸡呢？
0: 不知道，你老问那些就是稿上没有的东西。
1: 有知道什么叫松鸡？
0: 你知道吗？是不是？
1: 是不是松树林下边溜达鸡儿叫松鸡？
0: 查查啊。
1: 对，土鸡的品种也很多，是吧？哎，也有可能就是当地树林里的那种。
0: 吃松鸡就是松鸡科，
1: 松鸡科，
0: 嗯，
1: 长得像野鸡那种吧，毛挺好看的那种，
0: 啊、毛挺好看，对对对，哦、是
1: 那类似那种野鸡，是不是、
0: 哎？
1: 大长尾巴、大长铃子那种，
0: 对，
1: 也有可能。
0: 咱们中国东北有这个最有名的那个鸡叫黑嘴松鸡，
1: 对，
0: 嗯
1: 啊，
0: 也是，其实正常是国家保护动物的，
1: 肯定是
0: 让它给吃了，这原是这原来的啊，这老早的了，
1: 森林里的树林里的啊。
0: 要说不管松鸡也好，杨桃也好，还是什么茄鲞也好，这些我们不管你小时候你多大年纪，你小时候学没学过，但我觉得接下来这个文章一定是大多数人都学过。
1: 啥呀
0: 啥呀不知道吗？
1: 哦，知道了，有一篇非常有名的叫社戏啊，不是，我说错了，叫落花生啊。
0: 对，落花生，
1: 落花生，因为这也是我最爱吃的
0: 一个美食了哈。
1: 刚才你都说的鸡，你再配点花生米，再来点啊，八加一。
0: 你不是那啥吗？
1: 八加一。
0: 你不杨梅都已经泡酒了吗？
1: 这就齐了啊。所以说这个花生啊，哎呦，特别好。这个文章写的也特别棒。你看这文章写的啊，给大伙复读一下。父亲说，花生的好处很多，有一样最可贵。它的果实埋在地里，不像桃子、石榴、苹果那样把鲜红嫩绿的果实高高的挂在枝头，使人一见就生爱慕之心。你们看它矮矮的长在地上，等到成熟了也不立刻分辨出来它有没有果实，你必须要挖起来才知道。这个说的就是花生啊，也叫落花生。
0: 哎，就是从这里我们知道它叫落花生。
1: 嗯、
0: 这个作者也是很，前两天这是五年级的一篇文章
1: 啊，
0: 嗯，五年级的一篇语文课上的一篇文章，
1: 是
0: 四花上学期在学啊。
1: 嗯，直接说到这儿，我再插一句，
0: 插
1: 那个前两天我儿子幼儿园让每个小朋友带五样种子到幼儿园，
0: 嗯、哎，
1: 然后带大家要种，我儿子说。哎，花生是不是也可以种啊？种完我他知道我爱吃花生
0: 啊，
1: 然后咱们就有花生吃了。
0: 嗯，
1: 我说可以呀、啊，那就带花生吧、
0: 嗯。
1: 正好我买的那个炸的那种花生米，
0: 嗯、
1: 他说把这个带去行不行、啊？
0: 炸的那不行。
1: 他说不行，这个已经死掉了，
0: 死了已经
1: 不能发芽了。
0: 好，啊、哎，这回、个、时间到了啊，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1: 嗯、
0: 那就是贼狼游戏，
1: 明天继续，
0: 再见各位。
1: 再见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九二七，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
1: 头疼脑热管不管？
2: 管。心烦气躁管不管？管。饮食起居管不管？管。
3: 养生保健管不管？
2: 管管管，当然管。健康大管家，家庭保健医。

健康大管家，让健康住您家住我家。大家好，欢迎您哦，准时听丁兰给您送健康了。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头疼脑热的健康问题啊，别着急上火，给我来电话，我帮您出主意当参谋。热线号码024-8321-7927 024-8321-8927。另外大家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平台留言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让更多人能够知道您的健康经验，同时呢也可以把您的健康问题留给我，我在节目当中会及时回复。

其实很多朋友啊，在说到这个健康养生的话题的时候，都有自己的一些理论、一些经验。但是有些时候，我们有些习惯，如果能够坚持的话，真的是堪比药物的。比如说，今天我们要聊到这个运动有益健康，运动能提高生活质量，运动能防癌抗癌这个话题啊，很多朋友说，哎，这些我都听到耳朵磨出茧子了，那怎么就运动有用，有多用，多有用啊？特别是癌症，这运动能顶多大事儿啊？是不是有朋友就想问这个问题啊？其实这个问题科学上讲确实是不太好回答的。但是这次啊，真有医学家把临床研究做出来了。医学顶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前不久发布了一项跨度近15年、覆盖889名结肠癌患者的大型临床试验，答案令人振奋，说运动能大大减少癌症患者的死亡风险。研究人员甚至给出评价，运动的效果可能堪比一些抗癌药物。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是一个什么研究，凭什么敢这么夸运动呢？要说运动抗癌这个事儿啊，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但以前呢，大多都是观察性研究，比如说爱运动的人活得更久，听起来很美好，对吧？但有个问题啊，爱运动的人也可能吃得更健康，作息更规律，对吧？那这就很难说明白到底是运动有用，还是有些人他本来就更健康。所以这类研究往往只能说明可能存在关联，但是难以确立明确的因果关系。那新研究不一样，这是全球首个运动与癌症治疗的三期随机对照实验。 RCT 是公认的医学研究的金标准，意味着结果更具说服力，更接近真实因果。那规模大，标准严，时间长咱就不说了，更关键的就是参与者是明确的癌症术后患者，他们的基础患病的情况相对更一致。另外就是他们尽量控制只有运动这一个变量，还有最硬核的终点，就是癌症有没有复发，这个人还在不在世。那这次啊，终于可以拍着胸口说一句了，运动它不是看上去有点用，是真的很有用。咱们来具体说说这个研究啊，889名结肠癌术后患者被随机分成两组，一组呢拿到健康建议小册子，由患者自主发挥，一组进入为期三年的定制运动计划，配套有行为指导、专业督促和跟踪。第一年啊，每两周一次面对面代练加个性化指导，后两年每月线上或电话随访，全程还有设定目标、制定计划、解决障碍等行为支持工具，帮助建立起能坚持的运动习惯。这套由密到疏，从陪练到放手的结构化设计，是打破知道运动好但动不起来魔咒的关键。项目和强度呢也不复杂，像快走啊、骑车啊、慢跑啊都可以，每周中等强度有几个小时就够。三年坚持，八年追踪之后，运动的抗癌答卷非常亮眼。首先就是运动组癌症复发死亡风险降低 28%， 运动组活得更久的人多了 37%。所以对于癌症这个医学老大难问题啊，能把复发和死亡风险降低近 30%， 那是非常厉害的效果了。当然除了活得更久，运动组患者在身体状态上也明显更好。而且呢，研究人员还发现两组在体重和腰围上没有什么变化，说明抗癌不是靠减肥带来的负效果，也就是说只要你动起来，身体就能真的变强。所以啊，这项研究让运动成为了手术、化疗、放疗之外值得认真考虑的第四种癌症干预方式，而且它的副作用非常小，除了少数患者出现肌肉骨骼不适外，几乎没有严重不良事件，所以运动真的是一种有效的抗癌处方。说到这儿，有朋友可能要问了，研究说的是术后癌症患者，那我这种健康的普通人，那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哎，您还真别说，运动对癌症的预防效果也是很显著的。
说到这儿，要大伙儿先说一个非常严肃的事儿啊，敲黑板说的事儿，就是不运动是一种癌症风险啊。研究指出，久坐不动是某些癌症，包括卵巢癌、子宫内膜癌、结肠癌、乳腺癌、前列腺癌和直肠癌的风险的重要可变危险因素之一。反过来，只要多动一动，就能有效改变。一项追踪了144万人长达11年的研究发现，只要每周能凑够 7.5MET 小时的运动量，大概就是快走三次或慢跑两次啊，就已经属于运动量人群的前 10% 了。做到的效果也很惊人，13种癌症的风险都能明显降低，比如胃癌、肾癌、结肠癌、乳腺癌等等。换句话说，从不动到一周三次快走，你就已经在离癌症更远一点的路上了。是不是大家真的没有借口不运动了呀？刚才我们提到的每周运动量啊，能达到 7.5MET 每小时，就能明显降低多种癌症风险。这到底怎么算呢？给大家一个简单的运动处方吧，希望各位能够按时去操作啊。每周怎么能凑够 7.5MET 小时？先快速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 MET 到底是啥。这个 MET 啊，就是运动强度的单位，全称叫代谢当量。EMET 大致是你坐着不动时消耗的能量，比如说一项运动是 4MET， 那它表示它的耗能就是坐着时的四倍。那怎么来算这个运动量呢？就是用 MET 乘以小时就等于 MET 小时。比如说快走45分钟，这是 4MET， 就是4乘以 0.75 等于 3MET 小时。慢跑呢30分钟是 8MET， 换算完就是8乘以 0.5 等于 4MET 小时。那累计一下，很快就能达到 7.5 的目标了。之前呢给大家介绍那个食谱的时候，其实咱们国家的那个喊你减肥那个时候啊，还给到了大家日常各种运动的 MET 表，您可以在网上查一下啊，对照看看自己喜欢的运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强度。如果说你懒得算，那我就给你几个方案，咱们今天开始就来试一试。首先第一个方案就是快走，每次快走每小时5公里吧，那对应的是 3.8MET。如果说你每周能够走三次，每次45分钟的话，那带这个整个每周下来这个就是 8.55MET 小时。所以说呢，如果你能够坚持快走的话，那就每周走上三次，每次45分钟，每小时5公里。第二个方案就是通勤骑行派，每次骑车上班，每小时13公里的这个速度，对应的是 4.4MET。如果说你每周能坚持4次，每次30分钟的话，那就是就能达到 8.8MET 小时啊，这个您可以骑车上下班。那第三个方案呢，就是跑步派，每次慢跑按照每小时6公里的这个速度，每周呢跑三次，每次30分钟，大概就是达到了 9MET 小时。还有就是家务派，大家可以把这个晾衣服、扫地、洗地、擦窗户、擦玻璃，还有这个擦桌子等等吧，都算为这个我们每天要做的家务里边。如果你每周进行5次，每次40分钟，那就能达到 8.375MET 小时。还有就是大家现在很喜欢的广场舞，以及老年人们很喜欢的太极，那大概就是每周4次，每次30分钟的话，那核算下来也能达到每周 8.0MET 小时。大家听一听啊，只要你动起来，对吧？ 7.5MET 小时是很容易做到的，不必你非得跑马拉松，非得去健身房，是吧？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运动，如果你都不喜欢的话，那么可以遵循美国癌症协会的推荐，每周150到300分钟有氧，加上两天的力量训练，更加灵活的去安排。当然了，不管你选择什么项目什么方案啊，关键是啥呀，就是找到你能坚持的愿意动的方式，因为只有你喜欢才能不知不觉的坚持下来，才能真正的产生防癌抗癌的效果。

0: 刚刚呢跟大伙儿聊到的就是运动啊对我们身体产生的一些影响，那相信大家伙儿呢也能够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啊，根据自己的时间啊，去安排一些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这样的话我们起码能够保证自己的这个生活质量哈，身体健康。如果您有一些相关的问题想跟丁兰聊一聊，或者有什么你能坚持的运动项目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什么能够坚持下来的经验吧，都跟我们来说一说啊。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着，024-8321-7927 024-8321-8927，大家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平台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是一小段片花，片花之后咱接着跟大伙儿唠健康。
1: 今天跑步是我健康生活的一部分。早餐，一杯牛奶，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午饭后，暖暖阳光下散个步，给心情充点电。夜晚，一段舒缓音乐，轻松入眠。不一样的四季，一样要爱自己。
2: 辽宁香广温暖调频，主播丁兰伴您健康每一天。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健康大管家，头疼脑热的健康问题跟我说一说，我帮您出主意当参谋。热线电话 024-8321-7927 024-8321-8927。

一位叫猫先生的朋友留言说，我喜欢八段锦，两套下来神清气爽，是吧？咱俩这个能坚持下来的原因可能也是觉得这个比较缓，是不是？快走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运动项目不太适合，就做八段锦，随时随地都能做，是不是？谢谢您的分享啊。乐乐留言说，运动可以让你少遭生病的罪。没错，是这样的。

简餐匠人留言说，我父亲是结肠癌，退休之后不运动，饮食上大吃大喝，在家里待着也不爱出门，做了几次手术化疗也没生存几年。我一个朋友也是结肠癌，做了3次手术，肠子越结越短，最后一次手术医生都不敢给他做了，又去别的医院找人做的手术，现在烟酒都不戒，喝酒很厉害，但是他心态好，爱运动，目前生存十几年了，看不出曾是一个患癌病人，是吧？这就是在这给我们讲这个例子哈。其实这个真的是要，如果能够坚持运动的话，底子绝对是好的，能够扛病啊，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燕燕留言说，膝盖疼怎么运动啊？你可以游泳啊，骑车都可以。雅娜留言说，在健身房的运动算不算？算呀。猫眼留言说，那我是家务派，我就知道家务也算运动，而且每天要做半个到一个小时够了。是的，差不多啊。喵喵酱留言说，经常去的游泳馆，我妈认识的几个游泳爱好者都是抗癌患者，一个胃癌，两个乳腺癌，十来年了，基本每天游泳，什么事儿都没有，能吃能喝能玩。你看运动啊，真的是能够延长

长这个患癌患者的术后的一些生命的长度的，而且呢质量也会有保证啊。所以说如果家里有家人一旦要出现这个问题的话，一旦查出来有肿瘤的话，有些癌症当然咱们可能避免不了，但有些的话啊，如果后期的一些状态不是很理想的话，就运动起来。运动不光能够防止癌症复发，延长这个生命，而且呢还能够让你的心情更快乐。你不能说掉在那坑里咱就出不来了。当然我这话说着好像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但如果能够做到的话，大家还是尽量从那个地方走出来，对吧？悠悠留言说，工作是体力活算不算？也算呢。小偶留言说，每天都是要让自己流流汗的，最少是可以提高新陈代谢的，没错。

大家还有哪些能够让自己坚持运动的经验？还有就是您觉得哪些运动能够不伤膝盖，让自己特别舒服，容易坚持？也欢迎大家推荐给我们啊！依然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24832179270248321897。024832179270287。大饼留言说，胃酸少了就消化不了食物吗？只有一小部分的消化工作是胃完成的，这小部分主要是由胃蛋白酶和胃壁蠕动碾压承担。如果你需要吃药抑制胃酸的话，所以完全不用担心因为胃酸不足而导致消化不良。所以说没有胃酸并不会消化不良啊。

伊森留言说，玫瑰痤疮能治好吗？该怎么治呢？玫瑰痤疮啊，说实话是难以治愈的，目前没有根治的方法，但是呢可以有效的抑制症状，降低复发率。在疾病初期及时治疗，效果一般都是比较理想的，但如果说发展到鼻坠期的时候，常规治疗无效，就需要进行激光或手术治疗了。在玫瑰痤疮的不同病程阶段，对应的治疗方法啊也是不一样的。首先呢，非药物干预手段，这是各个阶段都能用的，就是避光防晒，温和护肤，避免使用那些可能刺激皮肤的外用品。一般都是要建议有玫瑰痤疮的人每天使用防晒剂，防晒指数至少是30，同时要可以防紫外线 UVA 和 UVB 的，也可以穿防晒服，有助于减少潮红。另外注意皮肤的保湿，可以使用润肤剂或者是保湿霜，洗脸的时候用温水去洗，可以用手指指腹啊轻轻的进行清洁，避免用力擦拭。另外尽量要避免使用爽肤水等化学用品，尽量不要过度去除角质。护肤品可以选用粉剂或乳膏形式的护肤品，刺激性相对较弱。等到了红斑期的时候啊，可以使用一些外用的药物进行治疗，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采用激光或强脉冲光来进行治疗。那到了丘疹脓包期的时候啊，这个治疗手段呢就是由医生来进行一个评判，那轻度或中度可以外用一些药物进行治疗，如果有大量炎症性的病损或者病情较轻但外用效果疗效不好，建议可以口服一些药物进行治疗。这个口服药啊，它是要按疗程吃的，一般持续4到12周，必要的时候可以使用一些外用药或小剂量的药物来辅助维持改善。那如果经过医生诊断为难治型的丘疹脓包型的患者，可以选择口服一些药物进行治疗。等到了这个鼻坠期的时候啊，早期可以服用一些口服药，但效果不是很明确啊，对不同人可能疗效不一样。对于晚期鼻坠明显的患者，可以选择激光消融术还有外科治疗。其中呢，外科手术主要是有皮肤磨削术，还有手术刀切除，以及电外科手术或冷冻手术等方式。所以如果您觉得这个玫瑰痤疮给你带来了一些心理负担，影响你的一些工作生活人际交往了，那建议呢可以在皮肤科进行一个规范的治疗，一定要听医生的建议，别自己随便用药治疗啊，以免加重病情。

哎呦留言说，抽烟会让人皮肤变差吗？会的，因为抽烟会减少胶原蛋白和弹性纤维的合成，加速皮肤衰老，加深皱纹。想要皮肤好，啃猪蹄儿没有用，不如戒烟，做好防晒清洁和保湿工作。最重要的就是防晒清洁保湿，这是好皮肤的三个基础。哎呀，这个皮肤衰老啊，咱们大家都觉得是不可抗的，但是其实呢，有些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些习惯啊、行为啊，还是有帮助的。长期吸烟的人，他肯定是更容易出现肤色暗沉啊、皱纹增加等问题。有一些日常习惯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可能一直在消耗你的皮肤状态，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的啊。你像咱们秋冬不防晒啊，我刚才说防晒是基础吧，你要不防晒你就容易看起来比别人老，其实一年四季都是要防晒的。另外喜欢皱眉啊、瘪嘴啊、瞪眼啊这些表情啊，有些人会有自己专属的小表情，那这个情况就会导致一个永久性细纹或皱纹的一个出现，那加速老化，所以学会表情管理也是让你成熟的标志之一吧。还有人爱吃甜食，爱吃甜食真的是会导致我们的身体啊形成一种不可逆的糖基化终末产物，这种被称为皮肤的糖化反应，时间久了皮肤失去弹性，看起来暗沉发黄，所以别吃太多甜食。还有人呢长期侧睡或趴着睡，那这种睡得香的姿势啊也可能会让你比同龄人老得更快，会出现一个脸部接触面在外界压力下啊产生的一些皱纹，可能就会慢慢的形成永久性的皱纹了。还有人做饭不开抽油烟机，这个油烟也会导致啊我们的皮肤出现炎症、皱纹、发黄、暗沉，加速老化。当然了，这个抽烟机啊，这个油烟也会导致肺癌发生风险提高。喝酒也会加速皮肤的衰老，因为它会产生一个过量的自由基，导致皮肤老化甚至诱发疾病。还有熬夜，大家也知道会让人老一些啊，它会让你的皮肤表层细胞失去活力，胶原蛋白过早流失，这个肯定是咱们大家不建议的啊。还有一个叫高GI饮食，就是会让你血糖上升很快的饮食，比如说面包、米饭、意大利面等等精致碳水，也会让我们老得更快，尤其是皮肤啊。好了，说到这儿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又接近尾声了，估计大家都会有所收获，那我们就下期节目继续聊健康。

0: 打出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2: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0: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3: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7: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11: 北京时间21:00，
12: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AM810，建昌 FM103.5，有陪伴更幸福。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0: 郭靖来到了江南六怪的帐中，要向师傅们报告教自己内功的那个人前来求见，可是刚进了帐子却遭到师傅们的痛下杀手。江南六怪这时听说那人就在帐外，心里想，那梅超风胆敢白日里上门寻仇，都是大出意料之外。他们一起手执兵刃抢出了帐篷，阳光下只见一个苍吉道人拱手而立，却哪有什么梅超风的影子。朱聪仍然是抓着郭靖的右腕脉门不放，他喝道，那梅超风妖妇呢？
1: 弟子昨晚见到他了，只怕待会儿就会来。
0: 六怪一齐望着马玉惊疑不定，马玉抢步上前拱手说道，
2: 九牧江南六侠威名，今日失惊，幸何如之？
0: 朱聪仍然是紧紧抓住郭靖的手腕不放，只是点头为礼。
3: 不敢，请教道长法号。
0: 郭靖想起了自己还没带他通报呢，连忙抢着说，
1: 他是全真教马玉。
0: 六怪吃了一惊，他们知道马玉道号丹阳子，是全真教教祖王重阳的首徒。王重阳逝世之后，他便是全真教的掌教，长春子丘处机还是他的师弟。因为他闭关静修，极少涉足江湖，因此在武林中的名气反而不及他的师弟丘处机。至于武功修为，却是谁也没见过，更是无人知道深浅。柯镇恶说道，
4: 哦，原来是全真教的掌教到了，我们多有失敬，不知道长光临漠北有何见教。可是与令师弟嘉兴比武之约有关吗？
0: 马玉打了个稽首，
2: 毕师弟是修道炼性之人，却爱与人赌强争胜，大为清净无为之理，不是出家人分当所为。贫道曾重重地说过他几次，他跟六侠赌赛之事，贫道不愿过问，更与贫道没半点干系。好在这是救护忠良之后，也是善举啊。两年之前，贫道偶然和郭靖这孩子相遇，见他心地纯良，便擅自授了他一点强身养性以保天年的法门，事先未得六侠允可，只盼勿欲责怪。只是贫道没有传他一招半式武功，并没有师徒名分，说起来只是贫道结交了个小朋友，倒也没坏了武林中的规矩。
0: 说着是温言微笑。六侠均感觉诧异，却又不由得不信。朱聪和全金发当即放脱了郭靖的手腕。韩小莹高兴地说，
5: 孩子，可是这位道长教你本事的吗？你干嘛不早说？我们都错怪你了。
0: 说着便伸手抚摸郭靖的肩头，心中十分的怜惜。
1: 他是他不叫我说的。
5: 什么他不他的，没点规矩，傻孩子，该叫道长。
0: 韩小莹虽然是在斥责，可脸上却尽是高兴的颜色。郭靖连忙说，
1: 是道长。
0: 这两年来他跟马玉向来是你我相称，这心中啊只说他是道士伯伯，从来不知道该叫道长。马玉呢也不以为意。马玉说，

0: 人道云游无定，不喜为人所知。是以与六侠虽近在咫尺，却未得拜见，夫妻恕罪。说着又行了一礼。原来啊，这马玉得知了江南六怪的行事之后，他心中好生相敬，又打尹志平的口中查知郭靖并没有内功的根基，他呢是全真教的掌教，深知道家要一己从人的治理，便不欲丘处机师弟在比武这件事上压倒了江南六怪。但是几次劝告丘师弟认输，他却说什么都不肯，于是自己便远来大漠，苦心设法暗中成全郭靖，要使这六侠得胜，否则哪有这么个巧法，他刚好会在大漠草原之中遇到郭靖，又这般毫没来由的为他花费了两年的时光。要不是梅超风的突然出现，他就会一等着郭靖的内功有了根基之后便飘然南归，不论江南六怪还是丘处机都不会知道此事的各中原委了。这一会儿江南六怪见他气度千冲，真是一位有道高人，跟他的师弟丘处机慷慨飞扬的豪态截然不同，当下一齐还礼。正要询问梅超风之事，忽然听得马蹄声响，有数骑马飞驰而来，奔向铁木真所居的大帐。郭靖知道那是桑坤派来诱杀铁木真的使者，他心中大急，对柯镇恶说：
1: 大师父，我过去一会儿就回来。
0: 柯镇恶刚才险些伤了他的性命，这心下很是歉疚，对这个徒儿更增怜爱，只怕他走开了之后竟会遇上梅超风受到伤害。
2: 哎，老伯，你留在我们身边，千万不可走开。
0: 郭靖想要说明原委，却听柯镇恶已在跟马玉谈论当年荒山夜斗双杀的情景。郭靖是焦急异常啊，大师父性子素来严峻，动不动便大发脾气，实在是不敢打断他的话头，只有等待他们说话的空当再行禀告。忽然见一骑马疾奔而来，马背上一人身穿黑狐短裘，原来是华筝，离开他们有十多步就停住了，不住的招手。郭靖害怕师父责怪，也不敢过去，招手要他走过来。华筝双目红肿，似乎刚才大哭过一场，走近身来抽抽噎噎地说：
3: 爹爹，爹爹要我去嫁给那个都使。
0: 刚说完眼泪又流了下来。郭靖赶紧说：
1: 你快去告诉大汗，就说桑坤和扎木合安排了诡计，要骗大汗去害死他。
0: 华筝大吃一惊：
3: 当真？
1: 千真万确，是我昨天晚上亲耳听到的，你快去对大汗说。
3: 啊，好。
0: 这华筝顿时喜气洋洋，转身上马疾奔而去。郭靖心想，这人家安排了阴谋要害大汗，你怎么反而高兴啊？转念一想，哦，对了，这样一来他就不会去嫁给都使了。他跟华筝情若兄妹，一直对他十分关心爱护，想到他可以脱去厄运，不禁带他欢喜，笑容满脸地转过身来。只听马玉说道：
2: 啊，不是贫道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那梅超风显然已得东海桃花岛岛主的真传，九阴白骨爪固然已练到出神入化，而那三丈银鞭的招数更是奥妙无方，也不知是不是百余年前武林中盛传的白蟒鞭。 咱们和八人之力当然未必就输给了他，但是要除去了他，只怕自己也有损伤啊。
0: 韩小莹说道，
3: 这妖妇的武功的确十分厉害，但是我们江南七怪跟他仇深似海。
2: 听说张武侠与飞天神龙柯辟邪柯大侠都是为同师陈玄风所害，但是各位，既然已诛了陈玄风，大仇可以说是已经得报。自古道，冤家宜解不宜结呀。梅超风一个孤身女子，又有残疾，处境也着实可怜呐。
0: 六怪默然不语。过了一会儿，韩宝驹说，
1: 他练着阴毒的功夫，每年不知道要害死多少无辜，道长侠义为怀，那总不能任由他如此为非作歹吧。
0: 朱聪接着说，
4: 现在是他找上门来，不是我们去找他。
0: 全金发也说，
4: 就算是这次我们躲过了，只要他存心报仇，今后总是防不胜防啊。
0: 马玉又说，
2: 贫道已筹划了一个法子，不过要请六侠宽大为怀，念他孤苦，给他一条自新之路。
0: 朱聪等人不再接口了，等着大哥柯镇恶做决断。
1: 柯镇恶说，
2: 我们江南七怪生性粗鲁，向来只知蛮斗硬拼，道长指点明路，我们感激不尽，就请示下吧。
0: 这柯镇恶呀，听了马玉的语气，知道梅超风在这十年之中武功大进，马玉口中说是请诸怪饶他一命，其实是顾全那六怪的面子，而实际的意思呢，是在指点他们如何避开人家的毒手。韩宝驹等人却以为大哥忽然起了善念，都感觉诧异。马玉说，
2: 柯大侠人心善怀，必获天佑啊。黑风双杀虽然是桃花岛的叛徒，但是那桃花岛黄岛主脾气怪诞，咱们今日若是诛了铁狮，只怕黄岛主见怪，这个后患着实不小啊。
0: 柯镇恶和朱聪等人都听说过黄岛主的武功，总是夸大到了荒诞离奇的地步，虽然未必可信，但是全真教是天下的武术正宗，马玉以掌教之尊对他尚且如此忌惮，自然是非同小可。朱聪说道，
4: 道长顾虑周全，我兄弟佩服得紧呐，还请指点明路。
2: 贫道这个法子说起来有点狂妄自大，还请六侠不要见笑才好。
4: 道长不必过谦，重阳门下全真七子威震天下，谁不亲仰啊。
0: 他这句话呀，是冲着马玉说的，他的确也是一片诚敬之意。而丘处机虽然也是全真七子，朱聪却万万不甘心对丘处机说这句话。马玉说，
2: 仗着先师遗德，贫道七个师兄弟在武林之中尚有一点虚名，想来那梅超风还不敢同时向全真七子下手，是以贫道想施个诡计，用这点虚名将他给惊走。这个法子是非光明正大，只不过咱们的用意是与人为善，诡道以及正道，不损六侠的英明令誉。
0: 当下他 就把计策说

0: 郭靖内功，千恩万续续不已。言谈之际，马玉说明了因为自己对师弟丘处机行事莽撞很不赞同，但是又不愿伤了师兄弟之间亲厚的情谊。自己敬重江南七侠，又看重郭靖的为人，所以这才暗中传了他内功。众人饱餐之后，齐向悬崖而去，马玉和郭靖先上。朱聪等人见那马玉丝毫不恤逞能，而是跟在郭靖之后慢慢地爬上崖去，然而却见他步伐稳实，身形端宁，显然是功力深厚。均想啊，他的功夫绝不在他师弟丘处机之下，只是丘处机名震南北，可他却默默无闻，想来是因为这二人性格不同使然。马玉跟郭靖爬上了崖顶之后，垂下了长绳，把这六怪逐一吊上了崖。六怪上了崖之后，检视那梅超风练功时在崖石上留下的一条条鞭痕，就犹如一锤凿一般，竟然有半寸来深，不禁尽皆骇然。这时才全然信服了马玉，敌不是危言耸听。八个人在崖顶上盘膝静坐，眼见着暮色照了上来，视野渐渐沉入黑暗之中。又等了良久，已是亥末子初，韩宝驹焦躁起来，
1: 怎么他还不来？
0: 柯镇恶说，
1: 嘘，来了。
0: 众人心里一凛，侧耳静听，却全无声息。这时候梅超风尚在椅之外，柯镇恶的耳朵特别灵敏，所以他能听得到。那梅超风的身法好快啊，众人极目下望，月光之下只见沙漠上有如一道黑烟滚滚而来，转瞬之间便冲到了崖下，跟着便迅速之极的攀援而上。朱聪向全金发和韩小莹望了一眼，只见两人脸色惨白，神色极为紧张，想来自己也必是如此。过了不多时，梅超风纵跃上了崖，他背上还背了一个人，但是软软的丝毫不动，也不知道是死是活。郭靖见那人身上穿了件黑狐皮短裘，好像是华筝，他凝神再看，却不正是华筝吗？不由得失声，可是嘴巴刚动，妙手书生朱聪眼明手快，伸过来一把把他按住，朗声说，
2: 梅超风这妖孽只要撞在我丘处机上，绝不与他甘休。
0: 梅超风听到这崖顶之上竟然有人声，已经是大吃一惊，而且听朱聪自称不羁，还提到了自己的名字，更是惊诧极了。他立马缩身躲在了崖石之后倾听。马玉和江南五怪都看得，虽然在全神戒备之中，也不禁暗自好笑。郭靖却悬念着华筝的安危，心焦如焚。韩宝驹讲，
3: 那梅超风把白骨骷髅阵布在这里，待会儿必定会前来，咱们在这里静候就是了。
0: 梅超风不知道有高手聚在这里，他缩在石后不敢动弹。韩小莹说，
4: 他虽然作恶多端，但是全真教向来慈悲，还是给他一条自新之路吧。
0: 朱聪笑了，
2: 呵呵呵，清净散人总是心肠软呐，无怪师父一再说你诚意。
0: 全真教创教祖师王重阳门下七子，武林中稍微有点见识的人是无不知其大名。大弟子丹阳子马玉，二弟子长真子谭处端，以下是长生子玄，长春子丘处机，玉阳子王处一，广宁子
4: 郝大通，最末一个是第七。

0: 弟子清净散人孙不二。这孙不二啊，是马玉出家以前所娶的妻子。韩小莹说：谭师哥，你说怎么样？南溪人接口：
1: 此人罪不容诛。
0: 朱聪又说：
2: 谭师哥，你的执笔功近来大有精进，待那妖妇到来，请你出手，让众弟兄们一开眼界如何？
0: 南溪人说：
1: 还是让王师弟施展铁脚功，踢他下牙，摔个身魂俱灭吧。
0: 全真七子中，丘处机威名最盛，其次则就是玉阳子王处一。马玉和朱聪等人你一言我一语，所说的话呀都是事先商量好的。梅超风是越听越惊，心想原来全真七子都在这儿，单是一个牛鼻子我就未必能胜，何况是七子聚会，我这行藏一漏哪儿还有性命啊。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0: 上回书说到，江南六怪按照马玉的计策，他们一同来到了崖顶之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假装全真七子，已在这儿设下了埋伏，要捉拿梅超风。梅超风抓着华筝上了崖顶，躲在石后是越听越心惊，心想啊，原来全真七子全都在这儿，单单一个牛鼻子我就未必能胜，何况是七子聚会，我这行脏要是一漏，还哪儿有命在呀？这个时候啊，是皓月中天，照得满崖通明，可朱聪却说，
1: 今晚乌云密布，伸手不见五指啊，大家可要小心了，别让那个妖妇趁黑逃走。
0: 这梅超风的眼睛啊，在十几年前那次与江南七怪的恶斗当中，被柯镇恶的毒灵给打瞎了，所以啊，他并不知道这外边到底是乌云密布啊，还是皓月当空。他心里边还一阵窃喜呢，哎，幸好漆黑一团，否则他们眼力厉害，只怕早就瞧见我了。谢天谢地，这月亮可千万别出来。郭靖一直望着华筝，忽然见华筝慢慢的睁开了眼睛来，知道他还活着。华筝这时也见到了郭靖，他张嘴就叫，快救我，快救我。郭靖大急，别说话。梅超风这一惊绝不在郭靖之下，他立马伸指点了华筝的哑穴，心头却疑云大起。全金发赶忙说，
2: 志平，刚才是你说话来着？
0: 这郭靖啊，扮的就是小道士尹志平的角色。
3: 啊，弟子。
0: 朱聪赶忙接口，
1: 我刚才好像听到一个女子的声音。
3: 正是。
0: 梅超风心念一动，全真七子忽然间来到了大漠，聚在这荒僻之极的悬崖绝顶，哪有这么巧的事儿？莫非是有人欺我目盲，故布疑阵，叫我上当？马玉见他慢慢的从岩石之后探出了身来，知道他已经起了疑心，要是他发觉了破绽，立马动手，自己虽然无碍，华筝的性命定然不保，而六怪之中也只怕会有折损，他不觉十分焦急，只是他向来没有极致，这一下又不知如何是好。朱聪见梅超风手中提了一条银光闪闪的长鞭，慢慢的举起了手来，眼见着就要发难了，他朗声说道，
1: 大师哥，你这几年来勤修师父所传下的金冠玉锁24绝定然是极有心得啊，请你演示几下给我们见识见识如何？
0: 马玉当即意会，知道朱聪是要自己显力功夫以折服梅超风，当即说道，
4: 我虽为同门之长，但资质鲁钝，怎及得上诸位师弟呀？师父所传心法，说来惭愧，我所能领会到的十成当中，还不到一二啊。
0: 马玉运起了内力，一字一句的说来，中气充沛之极，声音远远的传送出去。他说话平和谦冲，但是每一个字都震得山谷鸣响，最后一句话还没说完，第一句话的回声已经远远地传了回来，夹着崖顶的风声，就像是龙吟虎啸一般。梅超风听他显示了如此深湛的内功，还哪敢动手啊，慢慢的又缩回了岩石后边。马玉又说，
4: 听说那梅超风双目失明，也是情有可悯啊。 要是他能够痛改前非，不再残害无辜，也不再去跟江南六怪纠缠，那么咱们这次就饶过他这一遭吧。何况仙师当年跟桃花岛的黄岛主也颇有交情，相互钦佩。邱师弟，你跟江南六怪有交情，你去疏通一下，请他们不要再找梅超风算旧账了吧。两家既往不咎，各自罢手。
0: 马玉的这一番话却不再蓄蕴内力了，以免显得自己跟其他的那几位功力相差得太远。朱聪接口说，
1: 师兄，这个倒容易办到，关键是那梅超风肯不肯改过迁善，两下和解。
0: 岩石后边突然一个冷冷的声音说，
5: 多谢全真弃子好意，我梅超风在此。
0: 说着梅超风现出了身形。马玉本来是打算把他给惊走，希望他能够痛悟前非，改过迁善，却没想到这铁狮艺高胆大，竟敢公然现身，这倒是大非始料之所及。又听梅超风继续说，
5: 我是女子，不敢向各

0: 为道长请教，久仰清净散人武术精湛，我想领教一招。
1: 说着横鞭而立，静待韩小莹发声。这时候郭靖见华筝横卧在地下不明生死，他自小跟拖雷华筝兄妹是情如手足，哪里顾得梅超风的厉害呀、啊、他忽然纵身就过去扶起了华筝。梅超风左手反勾，已经拿住了郭靖的左腕。郭靖跟马玉学了两年的玄门正宗内功，周身百骸已经蕴蓄有自然之力，他右手急送，将华筝向韩小莹掷了过去，左手力扭回夺，忽然就挣脱了。梅超风的手法那是何等快捷呀、啊、刚觉得他手腕滑开了，立即又向前擒拿，再度把他抓住，这次是扣住了脉门，使他再也动弹不得了。
0: 是谁？
1: 朱聪连忙接口：
2: 志平，小心。
1: 郭靖被梅超风给抓住，大为慌乱，正想脱口就说我是郭靖，听到二师父这句话才说，
3: 弟子长孙长春子门下尹志平。
1: 这几个字啊，他早已经翻来覆去的念过三四十遍了，可这时候说出来还是结结巴巴的。梅超风心想，他门下一个少年弟子啊，内功竟然也不弱，不但在我掌底下救得了人去，第一次给我抓住居然又能够挣脱，看来

0: 我还只好避开了。他哼，高峰刚才是心有所忌，这一抓才未用全力，否则自己手腕早已被他捏碎了，不禁骇然。这么一来，梅超风却也再不敢跟那假冒孙不二的韩小莹较意了。忽然心念一动，朗声说：
1: 马道长，牵狗藏，请问何解？
0: 马玉顺口答道：
2: 纤体沉坠，以比渗水，拱性流而你心火，千拱紧收藏，就是说当固渗水，吸心火，修息进攻，方有成。
1: 那三花聚顶，武器朝元呢？我桃花岛师门颇有妙解，请问全真教又是如何说法？
0: 马玉猛然醒悟过来，他是在求教内功的秘诀，大声喝道：
2: 你去问自己师父吧，快走。
0: 梅超风哈哈一笑：
1: 多谢道长指点。
0: 说完倏的一下拔起了身子，银鞭在石上一卷，身子凌空翻下崖顶，身法之快，人人都觉着是生平仅见。众人眼见着他顺着溜了下去，才松了一口气，探手到了崖边，只见大漠之上又如一道黑烟一般滚滚而去，疏来疏如鬼如魅，虽然已经远去，但是余威仍在。马玉上前解开了华筝的穴道，让他躺在石上休息。朱聪说：
3: 十年不见，不料这铁狮的功夫竟然练到了这等地步。唉，若不是道长仗义，我师徒七人今日大劫难逃啊。
0: 马玉谦逊了几句，眉头深蹙，似有隐忧。
3: 道长如有未了之事，我兄弟虽然本事不济，可代公奔走之意，请道长不吝差遣。
0: 马玉了一口气：
2: 贫道一时不察，着了这脚腹的道啊。
0: 众人大惊，提问：他竟用暗器伤了道长吗？
2: 那倒不是，他刚才问我一句话，我匆忙间未及详虑，顺口回答，只怕已成为日后之患呐。
0: 众人都没明白什么意思。马玉又说：
2: 这铁狮的外门功夫已远在贫道与各位之上，就算是丘处机师弟与王师弟真的在此，也未必能胜得了他呀。桃花岛主有徒如此，真乃神人也。只是这梅超风却未得门径，不知他在哪里偷听到了一些修炼道家内功的奥秘，却因无人指点有成。适才他出其不意地问我那句话，必是他苦思不得其解的疑难之一呀。虽然即使发觉并未回答他第二句，但是那一句话已能使他修习内功时大有精进呢。
0: 韩小莹说：
4: 只盼他顿悟前非，以后不再作恶。
0: 马玉点点头：
2: 但愿如此啊，否则他功力一身，再做行那就更加难治了。只怪我糊涂，没有防人之心呐。桃花岛的武功与我道家之学全然不同，可是梅超风所问的那两句却纯是道家的内功，却不知何故。
0: 马玉刚说到这儿，华筝啊的一声从石上翻身坐起来，叫道：
5: 郭靖，爹爹不信我的话，已经到王憨那里去了。
0: 郭靖大吃一惊：
5: 什么？他为什么不信？我说，三坤叔叔

0: 和扎木合叔叔要合谋害他。他哈大笑，说是因为我不肯嫁给都使，捏造谎话骗他。我跟他说是你亲耳听到的，他更加不信，说到回来之后还要惩罚你。我见他带了三个哥哥和几队卫兵去了，就忙来找你，半路上却给那个瞎婆娘给抓住了。他是带我来见你的吗？
1: 众人心想，要不是我们在这里，你脑袋瓜上早多了五个血窟窿了。郭靖急着问，
0: 大汗去了有多久了？大半天了，爹爹说要尽快赶到，不等天明就动身了，他们骑的都是快马，这会儿早去的老远了。孙坤叔叔真的要吗？那可怎么办呢？
1: 说着他哭了起来。郭靖一生之中初次遇到重大的难事儿，顿时慌无策。朱聪说道，
2: 静儿，你快下去骑那小红马去追大汗，就算他不信你的话，也要请他派人先去探查明白。华筝，你去请你留着的哥哥们赶快点击兵将开上去帮你爹爹。
1: 郭靖连声称是，抢先下了崖，接着马玉又用长绳绑住了华筝，把他也吊了下去。郭靖是急急地奔回了他们母子所住的蒙古包旁，跨上了小红马北极池。这个时候晨曦出现，残月渐隐，郭靖焦急异常啊，只怕大汗已经进了桑坤的埋伏，那么就算是赶上也已没用了。那匹小红马是神骏乌伦，天生就喜欢疾驰狂奔，这一下跑动的越跑越快，越跑越有精神，到后来啊，在大草原上就简直收不住脚了。郭靖练了内功之后纳增，骑马疾驰良久也不疲累，这一般跑了两个多时辰，郭靖才收缰放马稍息一会儿，然后上马再跑。又过了一个多时辰，忽然远远地望见草原上黑压压地列着三队骑兵，瞧人数啊，是三个千人队。一眼之间红马已经奔进了队伍，郭靖看那骑兵的旗号，知道是王憨的部下，只见是个个弓上弦刀出鞘，严阵戒备，他心中暗暗的叫苦啊，大汗已经走过了头，后路已给人截断了。他双腿一夹，小像是离弦之箭，呼的冲了出去，四蹄翻腾，从队伍之侧飞掠而过。带队的将官是大声的喝阻，一人一骑早已经去得远了。郭靖不敢停留，一连绕过了三匹伏兵，再奔了一阵子，只见铁木真的黑毛大旗高举在前边，数百骑人马排成了一列，个人坐骑是嘚嘚一阵小跑，正向北而行。定是催马上前，直奔到了铁木真的马旁。
0: 大汗，快回去，前面去不得。
1: 铁木真愕然勒马，
3: 怎么？
1: 郭靖便把前天晚上在桑坤营外所见所闻，以及后路让人给截断之事说了。铁木真将信，斜眼瞪着郭靖，瞧他是否在玩弄什么诡计，心想，桑坤那厮跟我素来不和，王憨义父正在靠我出力呢。扎木合义弟跟我又是生死之交，怎能暗中算计于我呢？难道当真是大金国的六王子从中挑拨？郭靖见他有不信之意，说道，
0: 大汗，你派人向来路探查一下便知。
1: 铁木真是身经百战呢，从小便在那阴谋诡计之中恶斗出来的，虽然觉得王憨与扎木合联兵害自己这事儿绝无可能，但是想过分的小心一千次也不大紧，可是莽撞送死就是一次也太多了。他命次子察合台与大将赤老

0: 温，
1: 回头哨弹，
0: 两人放马向来路奔去。铁木真查看了一下四面的地势，指着前面发令，
1: 上土山戒备。
0: 他的随从虽然只有数百人，但个个是猛将勇士。众人驰上了土山，搬石掘土，做好了防箭的挡。过不多一会儿，南边尘头大起，数千骑急赶而来。烟尘中，察合台和赤老温奔在最前面，哲别的目光锐利，已然望见追兵的旗号。
2: 他叫了起来，真的是王翰的军马。
0: 这时追兵分成了几队，四下想要包抄察合台和赤老温。两个人伏在了鞍上，是挥鞭狂奔。哲别叫道，
2: 郭靖，咱们俩下去接应。
0: 两人纵马下了土山，郭靖跨下那匹红马，见是冲向马群，就兴奋地飞驰，转眼间也到了察合台。郭靖嗖嗖嗖三箭射倒了三名最前面的追兵，随即又纵马疾驰，拦在两人与追兵之间，翻身发箭，又射死了一名追兵。这个时候哲别也已经赶到了，他连珠箭发，当者利弊。但是追兵势大，见着如潮水一般涌来，哪里抵挡得住啊。察合台和赤老温也各自翻身射了数箭，与哲别都退到了土山之上。铁木真和木华黎、博尔竹、博尔忽个个箭无虚发，追兵一时便不进。铁木真站在土山之上瞭望，过了大约嘛几两桶牛乳的时分，只见东南西方王憨的部下一队队骑兵如乌云一般涌来，黄旗的下边有一个人乘着一匹高头大马，正是王憨的儿子桑坤。铁木真便已知道今日已是万难突破。

0: 间22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

0: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0: 铁木真接受王憨的邀请，在赶往王憨部为两家结亲的路上，郭靖快马赶了上来，告诉他这是中了桑坤的奸计，并且后路已被截断。当铁木真率领着那几百卫士退守到了土山之上，发现果然已是身陷重围。约莫过了几两桶牛乳的时分，只见东南西北四方，王憨部下一队队骑兵如乌云一般涌来。黄旗下有一人乘着一匹高头大马，正是王憨的儿子桑坤。铁木真知道这次是万难突出重围，眼下只有暂时缓兵之计，他高声叫道：
1: 请桑坤义弟过来说话。
0: 桑坤在亲兵的拥卫下驰进了土山，数十名军士挺着铁盾前后护住，以防山上的冷箭。桑坤是意气昂扬，大声地叫着：
2: 铁木真，快投降吧。
1: 我什么地方得罪了王憨义父，你们发兵来攻我？
2: 蒙古人世世代代都是各族分居，牛羊牲口是一族共有，你为什么违背祖宗依法，硬要各族混在一起？我爹爹常说你这样是不对的。
1: 可咱们蒙古人受大金国的欺压，大金国要我们每年进贡几万头牛羊马匹，这难道是应该吗？大家给金国逼得快要饿死了，咱们蒙古人只要不这样你打我我打你，为什么要怕大金国呢？我和义父王憨素来和好，两家并无仇怨，这全都是大金国从中挑拨。
0: 桑坤部下的士卒听了人人动心，都觉得他说的有理。铁木真又朗声说：
1: 蒙古人个个是能干的好战士，咱们干什么不去拿金国的金银财宝，干嘛要年年进贡牲口毛皮给他们？蒙古人中有的勤勉放牧牛羊，有的好吃懒做，为什么要勤劳的养活懒惰的？为什么不让勤劳的人多些牛羊，让懒惰的人饿肚子？
0: 蒙古呢，在当时是氏族社会，牲口归每一族所公有。近年来牲口日繁，财物渐多，又从中原汉人处学到了使用铁制的器械。多数牧民窃盼财物私有，战士连年打仗分得的俘虏财物都是用性命去拼来的，更是不愿意与不能打仗的老弱族人共有。因此铁木真的这番话使众战士听了个个暗中点头。

0: 桑坤见铁木真煽动蛊惑自己部下的军心，他喝道：
1: 你立即抛下弓箭刀枪投降，否则我马鞭一指，万箭齐发，你休想活命。
0: 郭靖见情势紧急，不知如何是好，忽然见到山下有一个少年将军，铁甲外披着银灰貂裘，手提大刀，胯下骏马，在来回的驰骋，耀武扬威。他定睛细看，认得那是桑坤的儿子都史。郭靖幼小的时候曾跟拖雷跟他一起打过架，这个人当年要放豹子吃拖雷，是个大大的坏小子。郭靖丝毫不明白王憨、桑坤、扎木合等为何要谋害铁木真，心想啊，必是都史这种坏人听信了大金国六王子的话，从中说了大批的谎话来害人，我去把他给捉来，逼他承认说谎，那么王憨、桑坤他们就可以明白真相，跟铁木真大汗言归于好。于是他双腿一夹，胯下那匹小红马急冲下山。众兵将一愣之间，那匹小红马来得好快，已从人丛当中直冲到都史的身边。都史挥刀急砍，郭靖矮身伏鞍，大刀从头顶掠过，他右手伸出，已然扣住了都史左腕的脉门。这一扣正是朱聪所传的分筋错骨手。都史哪里还能动弹呢，给郭靖顺手一扯，提过马来横放在鞍上。就在此时，郭靖只觉得背后风声响动，他左臂弯过，向两柄刺来的长矛上隔去，砰的一声，这两只长矛给封上了半空。郭靖的右膝在小红马的脖颈上轻轻的一磕，那小红马已经知道主人的意思，回头奔上了土山。那上山之快啊，竟不逊于下山时候的疾驰飞奔。山下的众军官齐叫放箭，郭靖随即举起了都史挡在身后。山下的众军士害怕伤了小主人，还哪敢扯动弓弦呢。郭靖是直奔上山，把都史往地下一扔，
2: 大汗，定是这个坏小子从中捣鬼，你叫他说出来。
0: 铁木真大喜，铁枪尖指着都史的胸前，向桑坤叫道：
3: 叫你部下退开100丈。
0: 桑坤见到爱子给敌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从众军当中擒去了，是又气又急呀，只得依言撤下军马，然后命部下用大车结成了圆圈，在土山的四周是密密层层围了七八圈。这样一来，铁木真的坐骑就是再快也无法冲出。这边山上，铁木真是连声夸奖郭靖，命他用腰带把那都史反背绑起。桑坤是接连派了3名使者到山上谈判，命铁木真放出都史，然后投降，就可以饶他性命。铁木真是每次都将使者割了双耳，逐下山去。僵持了多时，太阳在草原的尽头隐没。铁木真怕桑坤趁黑冲锋，命个人不可丝毫懈怠。守到了半夜，忽见一人全身白衣步行到了山脚边，叫道：
3: 我是扎木合，要见铁木真义兄说话。
0: 铁木真叫道：
3: 你上来吧。
0: 扎木合缓步上山，见铁木真凛然地坐在山口，当即抢步上前想要拥抱。铁木真苍啷的一声拔出了腰刀：
3: 你还当我是义兄吗？
0: 扎木合叹了一口气，盘膝坐了下来。
3: 义兄，你已经是一步之主，何必要雄心勃勃，想要把所有的蒙古人都连在一起呢？那你想怎样？
4: 各部各族的族长们都说，咱们的祖宗已经这样过了几百年， 铁木真寒为什么要改变旧法呢？上天不容许。
5: 哼，咱们的祖宗阿兰霍亚夫人的故事你还记得吗？他的五个儿子不和，他煮了腊羊肉给他们吃，给了他们每人一支箭，叫他们折断，他们很容易就折断了。他又把五支箭合起来叫他们折断，五个人轮流着折，谁也不能折断。你还记得他教训儿子的话吗？
4: 我记得。你们如果一个个分散，就像一支箭似的，会给任何人折断。如果你们同心协力，那就像那五支箭一样坚固，不会给任何人折断。
5: 好，你还记得。那后来怎样？
4: 后来他的五个儿子同心协力，创下伟大的基业，成为蒙古人的祖先。
5: 是啊，咱们俩也都是英雄豪杰，干嘛不把所有的蒙古人都集合在一起？咱们自己不要你打我，我打你，大家同心协力，把那大金国灭掉。
2: 扎木合惊呼，这大金国兵多将广，黄金遍地，粮食堆积如山，咱们蒙古人怎么能敢惹他呢？
5: 哼，那你是宁可受大金国的欺压了。
4: 大金国也没有欺压咱们，大金国的皇帝不是封了你做招讨使吗？
5: 呸，当初我也以为大金国皇帝是好意，哪知道他们贪得无厌，不断地向咱们要这要那，要了牛羊又要马匹，现今还要咱们派战士帮他打仗。大宋隔咱们这么远，就算是灭了大宋，将来占的土地也都是大金国的，咱们损伤战士有什么好处？牛羊不吃身边的青草，却翻过山去啃沙子，哪有这样的蠢事？咱们要打，只打大金。
4: 可是，王涵和三坤都不肯背叛大金。
5: 呵呵，背叛？哼，背叛？那么你呢？
4: 我来求义兄不要发怒，把都使还给三坤，由我担保，三坤一定放你们平安回去。
5: 我不相信三坤，也不相信你。
4: 可是义兄，三坤说了，一个儿子死了还可以再生两个，一个铁木真死了，世上就永远没有铁木真了。不放都使，你们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0: 铁木真是深知桑坤和扎木合的为人，要是落入他们二人手中，必然无幸。倘若是王憨亲自领军投降之后，尚且有活命的希望。他举起刀，在空中呼的一声劈了一刀，
5: 宁战死不投降。世上只有战死的铁木真，没有投降敌人的铁木真。
0: 扎木合站起了身来。
4: 你以前弱小的时候也投降过敌人的，你把夺来的牛羊俘虏分给军士，说是他们的私有财产，不是部族公有。各族的族长都说你的做法不对，不合祖规。
5: 可是年轻的战士们个个都喜欢，族长们见到夺来的珍贵财物，说没法子公平地分给每一个人，于是就自己要了。拼命打仗的战士都感到气愤，咱们打仗是靠那些又糊涂又贪心的族长呢，还是靠咱们年轻勇敢的战士？
4: 铁木真义兄，你一意孤行，不听各部族族长的话，可别说我忘恩负义。这些日子以来， 你不断派人诱惑我的部下，要他们向你投靠，说你的部属打仗夺来的财物都是自有，不必向大伙摊分。你当我不知道吗？
0: 铁木真心想，你既然已经知道此事，我跟你更加永无和好之日。他从怀里边摸出了一个小包，扔在了扎木合的身前。
4: 这是咱们三次结义时你送给我的礼物，现今你收回去吧。待会儿你拿钢刀斩在这里。
0: 他伸手在自己脖子里比划了一下。
4: 杀的只是敌人，不是义兄。哎，我是英雄，你也是英雄。蒙古草原虽大，却容不下两个英雄。
0: 扎木合拾起了小包，也从自己的怀里掏出了一个格制的小囊，默默无言地放在了铁木真的脚边，转身下山。铁木真望着他的背影，久久不语。当下，他慢慢地打开了皮囊，倒出了他们幼时所玩的那些箭头和壁石。从前，两个孩子在冰上同玩的情景，一幕幕涌上了心头。他叹了一口气。

0: 我在想我妈。
1: 嗯，你是勇士，是极好的勇士。
2: 然后他指着远处点点的火光，
1: 他们也都是勇士。咱们蒙古人有这么多好汉，但是大家总是不断的互相残杀。只要大家连在一起，
2: 他的眼睛望着远处的天边，
1: 咱们能把青天所覆盖的地方都做蒙古人的牧场。
2: 郭靖听着这一番抱负远大、胸怀广阔的话，对铁木真更是五体投地的崇敬。他挺了挺胸，
3: 大汗，咱们能战胜，绝不会给胆小卑鄙的桑坤打败。
2: 铁木真神采飞扬，
1: 对，咱们记着今晚的话，咱们只要这次不死，我以后把你当亲儿子一般看待。
2: 说着他把郭靖抱了一抱。说话之间，天色渐明，桑坤和扎木合队伍中号角是呜呜的吹动。铁木真说道，
1: 救兵不来了，咱们今日就战死在这土山之上。
2: 只听得敌军中兵戈铿锵，马鸣萧萧，眼见着就要发动拂晓攻击。郭靖忽然说，
3: 大汗，我这匹红马脚力极快，你骑了回去领兵再来打，你的性命要紧，我们在这里抵挡住敌兵，绝不投降。
2: 铁木真微笑，伸手扶了扶他的头。
1: 铁木真要是肯抛下他的朋友部将一人怕死逃走，那就不是你们的大汗了。
3: 是，大汗，我说错了。
2: 铁木真与三个儿子和诸将以及亲兵伏在了土堆之后，箭头瞄准了每一条上山的路径。过了一阵子，一面黄旗从桑坤队伍中跃众而出，旗下三个人是连颤走到了山边，左边是桑坤，右边是扎木合，中间一个人赫然便是大金国的六王子赵王完颜洪烈。他金盔金甲，左手拿着挡箭的金盾，他叫道，
1: 铁木真，你胆敢背叛大金吗？
2: 铁木真的长子竖翅对准了他，嗖的就是一箭。完颜洪烈身边忽然纵出了一个人，一伸手便把那支箭抄在了手里，身手矫捷之极。完颜洪烈喝道，
4: 去把铁木真拿来。
2: 有四个人应声扑上山来。郭靖不觉吃惊，但见这四个人使的都是轻身的功夫，竟是武术的好手，并非是寻常的战士。那四个人奔到了半山，哲别和博尔叔等是箭如雨下，但是都给他们用软盾挡开了。郭靖暗暗心惊，我们这里虽然都是大将勇士，但绝不能与武林好手相敌，这便如何是好呢？一个黑衣的中年男子跃上了山，窝阔台挺刀拦住，那个男子手一扬，一支袖箭便打在了窝阔台的手腕上，随即挺刀砍下。他忽然觉得白刃闪动，斜刺里有一剑刺来，直取他的手腕，是又狠又准。那个人吃了一惊，手腕急翻，退开了三步，看见一个粗眉大眼的少年仗剑挡在了窝阔台身前。他料不到铁木真的部署中竟然也有精通剑术之人。
5: 你是谁？留下姓名。
2: 这个人说的却也是汉语，
1: 我是郭靖。
5: 没听见过，快投降吧。
2: 郭靖游目四顾。

只见其余的三个人也已上了山，正与赤老温、博尔忽等短兵相接，白刃肉搏。他当即挺剑向那使单刀的刺去，那人横刀挡开，刀后立沉，与郭靖斗在了一起。要知胜负如何，铁木真怎样突出重围，咱们下回书再接着说。

0: 姓辽，山海有情天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子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6: 不是全国鸡架看雪呀，挺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7: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0: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1: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2: 来了辽宁就是美，
13: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4: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看，
15: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6: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7: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2: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8: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 101.8 FM 89.5，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0: 上回书说到，铁木真被围在了土山之上，而大金国的六王子完颜洪烈竟然也来到了阵前，他指挥着四名汉人的江湖武士冲上了山来。郭靖先是跟那个使单刀的斗在了一起，桑坤的部众也要随着冲上山来，木华黎把刀架在了都使的脖子里，高声大叫，
1: 谁敢上来，这里就是一刀。
0: 山下的桑坤担心焦急，对完颜洪烈说，
2: 六王爷，叫他们下来吧，咱们再想别的法子，别伤了我的孩子。
0: 完颜洪烈微微一笑，
3: 放心，伤不了的。
0: 其实完颜洪烈呀，是有心就要铁木真杀了那都使，好让这两部蒙古人从此结成死仇。桑坤的部众是不敢再上山了，完颜洪烈的手下四个人却已在山上乒乒乓乓打得十分激烈。郭靖展开了韩小莹所传授的越女剑法，是剑走轻灵，跟那使单刀的交上了手，数招一过，竟然是蝶遇凶险，那个人刀后力沉，招招暗藏内劲，实非庸手。郭靖的长剑晃动，青光闪闪，剑尖在敌人身边是刺来划去，招招不离要害。那个人被郭靖一轮急攻闹了个手忙脚乱，这个时候他的三个同伴已将铁木真手下的将领打倒了四五人，见他落在了下风，一个人提着大枪纵身而上，叫道，
1: 大师哥，我来助你。
0: 那个使单刀的在

0: 千军万马之前，众目睽睽之下，怎能对一个后生小辈认输呢？怎肯让师弟上前相助啊？
1: 他喝了一声，你在旁边瞧着，看大师兄的手段。
0: 郭靖趁他说话分心，是左膝稍低，右臂曲肘，一招起凤腾蛟，唰的一声，剑尖就猛撩了上来。那个人急向后臂，左袖已给剑锋划破。他跳出了圈子，喝了一声，
1: 你是谁的门下？为什么在这里送死？
0: 郭靖是横剑掐诀，学着师父们平日所教的江湖口吻，
2: 弟子江南七侠门下，请教四位大姓高明。
0: 他这两句话呀，学了很长时间了，这时呢，是第一次才对人说，危急之中居然并没忘记，只是把高姓大名啊给说颠倒了。那个使单刀的向三个师弟望了一眼，转过头，
1: 我们姓名说起来谅你后生小辈也不知道，看刀。
0: 他挥刀斜劈了下来。郭靖跟他斗了这一阵子，已知道对方的功力稍在自己之上，己所不敌，但是身当此境绝不能退缩呀，明知不敌也只好拼着一股刚勇拼命抵挡。但是七师父所传授的剑法也颇为惊奇，锋锐之处敌人也很是忌惮，当下他取势抢攻，不向后退。那个使单刀的使了一招探海斩蛟，回风下插进攻对手的下盘，俩人这一搭上了手，转眼间又拆了二三十招。这时候山下数万的兵将和山上铁木真等人以及攻上来的三个人，个个是目不转睛的凝神观战。那个使单刀的眼见着久斗不下，焦躁了起来，这刀法就越来越狠，忽的横刀猛砍，向郭靖的腰里斩来。郭靖是身子扭转，翻身探果，撩向敌臂。那个人顺势力砍，眼见着刀锋已及于敌腰，郭靖内功已有根基了，下盘不动，上盘不避，将那腰向左一挪，陡然间就移开了半尺。他右手送出一剑，便刺在了那个人的胸口。那个人狂叫了一声，撒手抛刀，猛力挥掌，把郭靖的长剑打落在地。这一剑呢，只刺入了胸口半寸左右，总算是逃得性命。但是他的手掌却已给剑锋割的是鲜血淋漓，急忙持剑跳开。郭靖也俯下身，把敌人的单刀抢在手里边。这时只听背后风响，郭靖也不回头，左脚反踢，踢开了刺来的枪杆，趁势挥刀撩向敌手。使枪的老二回枪里缩，郭靖踏上一步，单刀顺势砍落。那个人抖枪避过，跟着挺枪当胸刺来，郭靖一个进步提篮，左掌把那枪杆推开来，他的手掌啊跟枪杆这么一触，立马就觉着敌人抽枪竟然不迅捷，他左掌一翻就把那枪杆给抓住了，右手单刀就顺着枪杆直直的削了下去。那人正在使劲的夺枪，突然见刀锋距离自己的前手已经不到半尺了，急忙松手撒枪后退。郭靖的精神头一震，右手用力挥出，把那单刀远远的给掷到了山下，挺枪而立。那四个人中的老四大声吼叫着，双斧着地卷来。郭靖的长枪啊是从六师傅那儿学的，斗了数个回合，郭靖突然卖了个破绽，石斧的大喜，猛喝一声，这双斧直上直下的砍来，突然觉得小肚子上极痛，已遭郭靖一脚踢中，身子直飞出去。这个时候他左手已经收不住劲了，顺势就圈了回来，这利斧竟往自己头上砍了下来。四个人中的那三师兄急忙抢上去，提起铁鞭在他斧子上用力一架，当啷的一声， 火星飞溅，那人的利斧脱手，一跤坐倒在地下，总算是逃脱了性命啊，却已经是吓得面如土色。那个人是个莽夫，他一定神之间才知道自己已然输了，他气得是哇哇暴叫，拾起了斧子又再扑上来。斗了数个回合，把郭靖手中的长枪给砍断了。郭靖手中没了兵刃，双掌一错，以空手入白刃之法跟他拼斗起来。那个三师兄提起了铁鞭也上前夹攻，郭靖的情势顿时危急，只有硬拼。山下的众蒙古军士突然是大声的鼓噪，呼喊怒骂。原来啊，蒙古人生性质朴，十分的敬重英雄好汉，见这四个人用车轮战法斗那郭靖，已然感觉气愤了。再见到这两个人挥舞着兵刃夹击一个空手之人，实在不是大丈夫的行径，都高声的吆喝要那俩人住手。郭靖虽然是他们的敌人，可大家反而为他呐喊助威。博尔忽、哲别两个人挺起了长刀，也加入了战团，对方旁观的两个人也上前接战。这两位蒙古名将在战阵当中斩将夺旗，勇不可当，但是这小巧腾挪、撕夺截打的步战功夫却并非擅长，只是仗着身雄力猛勉强支撑了数十招，可终于这兵刃也被敌人先后砸落。郭靖见博尔忽情势危急，纵身扑了过去，发掌往那使单刀的大师兄背上拍去，那个人回刀搓他手腕，郭靖手臂陡然缩转，回肘撞向了二师兄，又解救了哲别之危。那四个人一瞧，便决意要先杀了郭靖，当下四个人一齐围攻郭靖，山上山下的蒙古兵将是呐喊叫骂，更加厉害了。可是这四个人充耳不闻，那使枪的在地下拾起了一只长矛，刀矛鞭斧就一齐往郭靖身上招呼。郭靖手中没了兵刃，又受到这四个好手的夹击，还哪能抵挡得住啊，只得展开轻身的功夫，在这四个人兵刃缝隙中穿来插去，拆了二十余招，那四个人急攻郭靖，郭靖地上中刀，鲜血长流，情势更加危急。突然山下的军伍中一阵混乱，有六个人东一穿西一插就奔上山来。桑坤和扎木合的部下只以为又是完颜洪烈的武士再要上前去围攻郭靖，是个个大声的咒骂。山上的守军待要射箭拦阻，哲别眼尖已经认出原来那些人正是郭靖的师父江南六怪到了，他大声叫道：
2: 靖儿，你的师父们来了。
0: 郭靖本来已经是累得头晕眼花了，听了这话顿时精神大振。朱聪和全金发最先上了山，见郭靖赤手空拳被四个人夹击，示以危殆。全金发纵身上前，他那秤杆子掠出，同时架开了四件兵刃。
1: 要不要脸？
0: 四个人同时手上巨阵，感到敌人的功力是远在那少年之上，急忙跃了开来。使单刀的大师兄见众寡之势突然倒转，再动手必然不敌，但是如果逃下山去，这颜面何存呢？如何还能在六王子府中再待下去啊？便硬了头皮问：
1: 六位可是江南六怪吗？
0: 朱聪嘿嘿一笑：
1: 不错，四位是谁呀？
3: 我们是鬼门龙王门下弟子。
0: 柯镇恶与朱聪等人呢，本来以为他们合斗郭靖必定是无名之辈， 忽然听到他们的师父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鬼。

0: 门龙王沙通天都吃了一惊。柯镇恶冷冷地说，
1: 夏冲字号吗？鬼门龙王是响当当的角色，门下哪有你们这种不成器的家伙。
0: 那使双斧的揉着小肚子上刚才给郭靖踢中的地方，
1: 谁出字号来着？他是大师兄断魂刀沈金刚，这是二师兄追命枪吴清烈，那是三师兄夺魄鞭马青雄，我是丧门斧钱青剑。
2: 哼，听起来倒好像不假，那么便是黄河四鬼了。你们在江湖上并非无名之辈，为什么竟自甘下贱，四个人斗我徒儿一个？
0: 吴清烈还强词夺理，
1: 怎么是四个斗一个？这里不是有许多蒙古人在帮着他吗？我们是四个斗他们几百个。
0: 钱青剑问马青雄，
1: 三师哥，这瞎子大咧咧的好不神气，是什么家伙？
0: 他这句话呀，虽然说的声音不大，可柯镇恶已经听见了，心头大怒，铁杖在地下一撑，跃到了他的身旁，左手一伸，抓住他的背心提起来，就给扔山下边去了。那三鬼一惊，待要上前扑上迎敌，柯镇恶是身法如风，接连三抓三掷，旁边的人还没怎么看清楚，这三个人都已先后给扔下了山去。山上山下的蒙古兵将是齐声的欢呼，那黄河四鬼给摔的是满头满脸的沙尘，幸好这地下是沙子，手脚没给摔断，个个也是跌得腰酸背痛，满脸的羞愧，挣扎着爬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远处是尘头大起，好像有数万人马杀奔前来。桑坤的队伍阵脚顿时就松动了，铁木真见来了救兵，心头大喜。他知道扎木合治军甚严，是个能干的将才，而桑坤呢，却只是凭着父亲的荫庇庸碌无能。他指着桑坤的左翼喝道，
2: 向这里冲。
0: 哲别、博尔竹、树赤、察合台四个人当先冲了下去，远处的救兵也齐声呐喊，木华黎把都使抱在手里，举刀架在他脖子上，大叫，
1: 快让路，快让路。
0: 桑坤见众人冲下山来，正要指挥人马拦截，见儿子都使被刀架着，不禁呆了，也不知该如何是好。转眼之间，铁木真等已经冲到了眼前，哲别看准了桑坤的脑门，发箭射去。桑坤急忙转头，内箭正中右腮，撞下了马去。众兵见主帅落马，顿时大乱。铁木真是直冲出阵，数千人呐喊追来，给哲别、博尔竹、郭靖等人一阵连珠箭射开。众人是且战且走，奔出了数里，只见尘头起处，拖雷领兵赶到。王憨与扎木合部下将士素来是敬畏铁木真，最初是欺他人少，等见着援军大至，便纷纷勒马回转。原来啊，铁木真带同年长的三个儿子出行，留下幼子拖雷看守老家。拖雷呢，年轻又没有铁木真的令符，族长和宿将都不听他调度，他只率领了数千名青年兵将赶来了。拖雷很是有志气，见敌兵势大，他下令在每匹马的尾巴上绑上树枝，远远地奔过来，沙尘飞扬，也不知道有多少人马。铁木真整军回归本部大营，半路上遇到了华筝，又领了一小队军马赶来增援。当天晚上，铁木真是大犒将士，却把这都使啊请在首席上坐下了。众人见状都愤愤不平。铁木真向都使敬了三杯酒，说道，
2: 王憨义父、桑坤义兄对我恩重如山，双方毫无仇怨，请你回去 待我请。

0: 罪。我在挑选贵重礼物送给义父和义兄，请他们不要介意。你回去之后就预备跟我女儿成亲，咱们两家大宴各部族长须得好好的热闹一番。你是我的女婿，也就是我的儿子，今后两家须得亲如一家，不可再受人挑拨离间。
1: 都使啊蒙他不杀，已经是意外之喜，是不住口的答应。他见铁木真说话的时候右手扶住了胸口，还时不时的咳嗽，心想莫非他受了伤。果然听铁木真说，
0: 我这里中了一箭，只怕得养上三个月方能痊愈，否则我该亲自送你回去。
1: 说着他右手从胸口衣内伸了出来，满手都是鲜血。
0: 不用等我伤愈，你们就可以成亲，否则就等得太久了。
1: 众将见大汗如此懦弱，畏惧王憨，仍要那华筝嫁给都使，都感觉到气恼。一名千夫长的儿子是铁木真的贴身卫士，昨晚在守御土山的时候被桑坤的部下射杀了。那名千夫长这个时候怒火冲天，他拔刀要去砍杀都使。铁木真立命拿下，拖到帐前，当着都使的面打了30军棍，只打得他鲜血淋漓，晕了过去，随即喝道，
0: 监禁起来，三日之后全家斩首。
1: 说完向后一仰，摔倒在地，好像是伤发难挨。第二天一大早，铁木真备了两车的黄金貂皮厚礼，1000头肥羊，100匹良马，派了50名军士送都使回去，又派了一名能言善道的使者，命他向王憨以及桑坤郑重谢罪。送别的时候，铁木真竟然不能乘马，而是躺在了担架上，上气不接下气地指挥着部署与都使道别。等他去了8日，铁木真召集诸将，
0: 大家集合部众，咱们出发去袭击王憨。
1: 众将是相顾愕然。铁木真说道，
0: 王憨兵多，咱们兵少，明战不能取胜，必须偷袭。我放了都使，赠送厚礼，再假装胸口中箭受了重伤，那是要他们不做提防。
1: 众将士全都拜服。铁木真这时候才下令放了那名千夫长，后加赏赐，当众赞他英勇。那名千夫长听说要去打王憨和桑坤，雀跃不已，拜倒在地，要求作为前锋。于是铁木真部兵分三路，昼停夜行，绕小路从山谷中行军，遇到牧人尽皆捉了，随军而行，以免泄露军机。自此以后，铁木真才逐渐统一了蒙古，纵横天下，成为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这是后话，咱们下回书再接着说。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节目《大地书场》，您也可以登录蜻蜓 FM 搜索辽宁乡村广播《大地书场》进行点播及回放。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晴天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个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

0: 有味儿。
1: 不是全国低价开启啊，挺出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2: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3: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4: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5: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6: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7: 来了辽宁就是美，
8: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9: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看，
10: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1: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2: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3: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4: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5: 北京时间23点整。
14: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要陪伴更幸福。一树春花，一地秋黄，
7: 一番暑热，一场冬凉，
14: 有一些人和一些事，
7: 说一颗心中一段情。
14: 这里是 FM 101.8，
7: 这里汇聚温暖和感动的力量。
16: 大家好，有一说一，我是依林。

来了啊，我是依林啊，有一说一，你说我听，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有一说一的直播现场。

咱不整那些虚的啊，也不念稿子，你就当咱坐在一块儿，我坐你对面，你开车，我就坐副驾，你搁家呢，我就坐沙发那头，有啥说啥。你说这人呐，一天天忙忙叨叨的，开车的师傅呢，方向盘一握就是一天，腰酸不酸呢？网约车的司机师傅，接单接的手机都发烫了，心里空不空啊？上班的早出晚归，看人脸色累不累呢？退了休的，孩子不在身边，屋子里静的掉根针都听得见，闷不闷呢？你看，我都说到你心坎里去了吧？咱这节目啊，聊啥？聊亲情，聊友情，聊爱情，聊婚姻里的那些磕磕碰碰，恋爱里的那些犹犹豫豫，职场里的那些咽下去的委屈，家长里短，人情冷暖，你都可以跟我说。你别觉得丢人，谁还没个想不开的时候呢？谁还没个半夜睡不着？

0: 着翻来覆去的时候呢，我跟你讲啊，有些话你跟熟人说不出口，跟爸妈说呢怕他们担心，跟爱人说怕吵架，你跟朋友说怕人家嫌烦，那你跟我说呗，我不评判你，不打断你，也不给你灌鸡汤，我就听着陪你把那团乱麻一根一根的捋捋，你说到哪儿我陪到哪儿。你有没有那种时候啊，就拿起电话翻了一遍通讯录又放下了？有没有那种时候话到嘴边了咽回去了？有没有那种时候明明身边有人却觉得没人懂你？咱不整那些什么大道理啊，道理谁不懂啊，缺的是有人听你说。你跟我说说，你妈是不是老管你？你爸是不是老倔了？你对象是不是老玩手机？你老板是不是老给你画大饼？你同事是不是老甩锅？你孩子是不是老不听话？这些事儿都能唠唠。你瞅瞅，你可能正开着车，广播里这一句突然就戳你心窝子了。你可能正挤地铁呢，耳机里我这一声你差点没忍住。你可能就一个人坐阳台上看着外边，想找个人说说话，那就对了，这节目就是给你准备的。你加我微信 FM101897 FM101897， 记不住呢你就存一下。除了听广播呢，你下个快手啊，快手软件我相信咱东北的老铁都知道，你下个快手搜我是依林，每天晚上8点我开直播，咱接着唠，你来找我我就在，有一说一，你说我听，不绕弯子，不糊弄你，你说我听着。辽宁广播电视台有一说一情感连线，我是你的依林，有一说一，你说我听，我们准备连线吧。哎，你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你好。
1: 你好，依林。
0: 哎。
1: 我现在就是在情感上有一些问题想和你聊一聊。
0: 嗯，您说。
1: 就是我现在就是挺迷茫的，就是对于我跟我老公之间的这一段婚姻，我不知道是选择继续过下去，还是说选择跟他俩就是分开。怎么说呢，就是你别嫌我啰嗦，我给你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大概的情况吧。就是我跟我老公就是怎么说，因为我从小吧，就是我被我父母是那个抱养的嘛，然后从小就是没有那种温暖的家庭的就那种氛围，就从小到大就是什么事情都是由自己去做主。然后也没有人被，就是没有被人疼过被人爱过吧，然后就啥事都自己扛嘛。然后就我14、15岁的时候，因为家庭的原因嘛，然后我就辍学了，我就出外边去打工去了，然后就认识了我现在这个老公。他是啥情况呢，其实我们两个属于同命相连吧。他是3岁的时候他父母就离婚了。然后爹他爸也再婚了，他妈也再婚了，然后都没人要他，他就跟他爷爷奶奶长大的。所以就是我们两个这种条件，就是这种情况吧，就是在一起工作嘛，时间久了慢慢熟悉了嘛，然后就是互相的就像有一种精神上的慰藉吧。就是有点同命相连的那种感觉吧，他也心疼我，然后我也心疼他的嘛，然后一点点的我们就处对象了，然后就是在一起了，谈恋爱了。完了后期吧，就那个时候我们刚谈恋爱的时候才17、18岁嘛，然后等到那个法定年龄就是可以结婚的时候，我就把他就是带回家里嘛，然后就跟家里说了他这个情况嘛。但当时吧，就是我这边的我父母虽然说在精神上他不是说那种。
0: 重来，点错了啊，您说。
1: 就是我父母就是我他不是那种在精神上跟咱们正常人不太一样嘛。就是他就是说做不了主嘛，但是我就是叔叔阿姨了姑姑啥的，然后都说你看着咱家本身咱家条件就这样，然后你再找一个这样的条件的人，你们两个在一起生活以后说会很难或怎么样的。但那个时候怎么说呢，依林，就是 听不进去别人的劝说。
0: 嗯，
1: 就觉得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是最合适的，就是能互相体谅的。然后就义无反顾的，我们也没有什么婚礼了，也没有什么彩礼了，然后就拿着证件，然后我们就去领证了，然后就算是结婚了，就在一起了。
0: 嗯，
1: 嗯，然后头两年的时候吧，虽然说，那个时候说实在的啊，日子真的过得挺穷的，但是也挺感觉到挺幸福，挺就满足的吧。
0: 嗯。
1: 然后后期他就上那个工地上班，因为开始我们两个在饭店吧，挣的比较少。那毕竟说两个人成家了吧，以后花销的东西要多嘛。然后他就说那上工地吧，虽然说干活累一点吧，但最起码能说的能多挣点。然后他就上工地了，那个时候一天也就挣个100多块钱，有的时候也就挣100来块钱。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也就是说的还算可以吧，最起码比在饭店挣的多。
0: 嗯
1: 嗯，其实你知道吗？就那个时候，虽然穷，但日子过得感觉幸福啊。他就每天无论多累，回到家，哪怕就是假如看见我在做饭，我这边假如说打就是这我这边要摘菜，他那边会给我洗菜。
0: 嗯，
1: 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互相关怀、互相慰藉的那种，知道吧？
0: 嗯。
1: 然后后期吧，他在工地就干得越来越好了，就是说的那个老板啥的，看他也挺硬干的，小孩也挺踏实的，挺稳重的。然后他一点点就让他在那个工地就做代工了，做了代工以后，他不就是算属于，哎，就像是一个小领班吧，一个小领导吧。然后他也就是说的挣的就是比现在就是生活要就是比现在挣的要多一点了嘛。然后我们两个的生活条件，就是一天比一天要好了。
0: 嗯。
1: 嗯，那你说依林是不是就感觉这个生活是不是就更有奔头了？就在那个时候在我的感觉说，在我们两个生活是不是就更有个奔头了？就越来越有希望，就觉得日子以后会越来越好了。但是从那以后吧，他就每天回家的时候就会就是越来越晚了。也就是说也没有说以前对我就那种耐心了，或就是说怎么样了，也没有说的我干什么活说搭把手了，有而我的有时候我跟他说家里的事了，说孩子的事了，他也会不耐烦。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吧，也许他是领丁吧，因为他没有什么文化嘛，因为我们两个都是一样的人嘛，我就寻思是不是领丁干那个代班，就是说的干不好啊，或者怎么样压力大呀，我也没有去多想。就是我就是作为一个妻子，我就觉得我做好后盾，就是说的我就是给他一个最大的支持就可以了。但是我就没有想到吧，我真的就是从来都没有想过，就是说我们两个这种感情他能就是说背叛这个家庭。
0: 嗯，
1: 从来都没有想过。
0: 也就是说你想到现在也就是说他出轨了是吗？
1: 嗯，对。
0: 嗯嗯。
1: 那你
0: 就相当于你们共同患过难，你打死都没有想到你老公会出轨找别人。
1: 对，你知道吗？依林，
0: 你是怎么发现的？
1: 哎呀，这不就是咋回事吧？这不就是那天嘛？他们那个就是他们那个工地，他那个工程完事儿了，就结果就完事儿了。然后他们就是工友，还有他们几个小领导出去吃饭去嘛。吃饭回来吧，他就喝了点酒，喝的有点多。回到家以后吧，他就挺累的，他直接就躺在沙发上，他就休息了。
0: 嗯、
1: 休息吧，他就每天我的习惯就是他回来以后吧，他那个衣服啥的我都会给。我就想让他就是出去以后男人嘛精神的干净的是吧，我就习惯性的我就想给他洗衣服什么的嘛，那不都掏兜啥的嘛。
0: 嗯，
1: 我就从他那兜里边吧就掏出了一个不属于我的那个丝巾，就女士的，他不是说没拆封或怎么没有带过那种。
0: 你说他的兜里怎么可能有一个女士的丝巾呢？
1: 那当时呢你说的我也想，这一个男人的兜里怎么会有个女性的这个用品嘛，对不对？那我那个时候我第一的想法就是说他在外边有人了，或者他在外边做什么事情了，认识什么人了。
0: 不是，万一去哪个 KTV 场所服务的人员往他兜里塞的呢？这也有可能啊。
1: 我跟你说你知道吧，依林，就是女人吧，就遇见就是尤其是这种事情，他不会去往好的方面去想。
0: 那感谢，
1: 就是他指定
0: 感谢这位老师给我上了一堂课啊。
1: 不是，
0: 我是劝你往好的方向去想。 他还教育上我了。
1: 我不是，
0: 没事没事，
1: 我那意思我就是
0: 没事，没关系没关系，没活到老学到老，没事啊。您继续说。
1: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我的观点，我就我说作为女人，我就是反正我觉得应该女人都是这样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嗯。然后
1: 还有一张。嗯，他有那个湿巾不说，还有一个口红，
0: 哎呀，
1: 也是口红也，还有个口红也是用过的，
0: 嗯，
1: 然后还有一张吃饭的小票，
0: 嗯，
1: 那个小票那个数那个上不又是几就是几人几位的吗？就是两个人嘛。然后当时吧，我就看见那个些东西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反正我的想法就是他在外边就是有情况了。
0: 就凭你老，你觉得凭你老公的性格，就是桌上有这个口红和丝巾，他怎么可能顺手揣在李怀的兜里呢？
1: 哎，
0: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
1: 是
0: 那个女的揣的呢？
1: 哎呀妈！我刚想说，依林老师，就是后期我，那你说我这性格吧，你也听说我这个人就性格比较直嘛。那我就发现的事情，我肚里揣不了那二两香油嘛。
0: 嗯。
1: 我就直接我也不管它碎的香不香，碎的沉不沉了，我就直接我就把它张罗起来了，就是反正拍他两巴掌。
0: 嗯。
1: 就给他叫起来了。但他看见我手里这些东西嘛，然后我就问他嘛，然后他当时自个儿看见这些东西他就懵了，你知道吧？
0: 那是。尤其是刚睡醒特别懵。
1: 嗯。
0: 嗯。
1: 然后他就懵了，然后我就问他啥情况嘛。
0: 嗯、
1: 他这人吧其实平时吧就是挺老实，就我在我面前吧他就从来他没有撒过谎。
0: 嗯。
1: 他一我把这东西拿出来吧，他就是提了秃噜的就自个儿。
0: 都着了。
1: 都着了。
0: 都着了。怎么回事啊，讲讲。
1: 哎呀，我都不知道依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跟你说。我要跟你说的话呢，你都得觉得挺气愤。你说他跟这个人是谁？就是跟他一起在一个工地上班的一个哥们儿的媳妇儿。
0: 哎呦我的妈！吓我一跳。
1: 啊、不是，
0: 你说话大喘气，你怎么唠嗑？我的天！你看，你刚才咋说的？我跟啊，你说这个人是谁？依林啊，我是谁呀、啊？啊，是跟他在一个工地上班的哥们儿。啊，顿一下啊，他媳妇儿，哎呦我的妈，吓我一跳啊！哎呀，我的真的，我脑瓜子都冒起一缕青烟，我都，我合计你为
1: 我
0: 挡下了鲁班的钉子，我的，哎呦我的天哪！来，你继续讲，嗯
1: 嗯，而且你知道不？你说他这个媳妇儿吧，对于我来说一点都不陌生。因为就是他们认识这么多年、
0: 啊、
1: 我们经常就说偶尔过节了，或者说有什么节日了，或者怎么样，我们还经常就聚在一起，在一个饭桌上吃吃喝喝聊聊天玩什么的、
0: 嗯、
1: 唱唱歌什么的，我们还经常在一起玩
0: 啊，经常还在一起玩不啊啊，
1: 对，然后我就问他了嘛，我说、
0: 嗯、
1: 我问他就是因为啥嘛，我说这些东西
0: 那玩意儿因为啥呀，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呗，因为啥那玩意儿能因为啥，对吧，俩人在一起搞破鞋，你说那玩意儿因为啥，
1: 哎呀
0: 你这个问题，就老妹儿你这么有文化底蕴的一个人，都能给人上课的人，你这个问题啊，你俩为什么在，我觉得问这个问题的女人就多少脑子有点缺根弦，你说为啥、
1: 哎、女人在感情这方面她有的时候她真就是说的虎了、哦、你知道吧，就是想不想，
0: 你说的没毛病。
1: 嗯，然后我就问他嘛，他自己就说了嘛，他说的，就是因为他那个兄弟就是总就是那个对他这个老婆、啊、总抬手什么的，然后就是暴力，就是总有暴力倾向什么的，然后他就是，因为他是带头的嘛，带工嘛，然后
0: 他兄弟打媳妇儿咋的？你老公去安抚他媳妇儿去了？那干活的不是他老公吗？这都是借口、
1: 嗯、
0: 你说这话谁信呢，
1: 狼跟我那么说的，
0: 咱说句不好听的，老妹儿，狼要没有情，妾也没有意，你当他俩是牛郎织女啊，还是你是田螺姑娘啊？
1: 你看依林，你都说我就经常看你那啥直播，我今天我就用勾起勇气连你，我就觉得你就能说到我心里边去，我当时我就没信，
0: 那谁能信呢，那真是小白兔都不能信、
1: 啊，
0: 嗯，
1: 然后我就直接说了，我说你也别说那些理由了，你做这个事情你就已经做了，你说再多的理由他都是借口。我说那你想咋办，我当时我就这么问他的，他说的那我以后我就跟他断，就是那意思我不跟他联系了，
0: 嗯，
1: 就是咱们以后好好过日子怎么样的， 然后我说这，我说你想的挺美呀。
0: 嗯。
1: 我让我说，我说这指定是不，指定是不行。你看我以前，我能跟你俩就是啃馒头过日子，但是我绝对我不。

0: 让他不同意嘛，然后我俩就签了一个就婚内忠诚的那个协议。
1: 嗯，
0: 然后他也跟我签了，就是假如说无论是他也好，是我也是好，咱做出背叛家庭的这个事情，就是净身出户嘛。
1: 那没有用，
0: 然后我俩就签了。
1: 在法律定义上，这个协议一点意义都没有，不受法律保护，没有用。
0: 嗯，我俩摁手印了。
1: 摁手印没有用，法律不保护。嗯，你知道为什么吗？违反人权，
0: 嗯、
1: 没有净身出户这一项。我不止一次的在节目当中重申这件事儿啊，我也跟现场的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电波前的和互联网端的普普法。首先，如果说你们有这种所谓的你们夫妻之间定的这种协议是没有任何效的，在法院是不承认的，明白我的意思？在某法某院也都是不承认的，没有意义。就是说净身出户。在民法典当中，婚姻法里面就没有净身出户这一项，哪怕你们私下里摁手印，你别说手印，你把手掌拍上，你摁个脸印都没有用，我告诉你妹子。
0: 妈，那依琳，那我真不知道啊，那我就觉得这种
1: 你不知道，你这一次你不就知道了吗？没有用。
0: 嗯
1: 嗯，
0: 然后吧，我当时吧，我也查了一下他那个流水。
1: 嗯，
0: 上的他那个就是说有银行流水，他的流水的大多数都是在我这儿。就是他只要是他那边就是工地完事儿了，或者就是那个结账了，他钱都是在我这儿。他给那个人也没有，一共也没花过多少钱，就是转账的金额就是一个520，然后吃了两回饭。
1: 人家可能是真爱吧，嗯。然后你想问啥？你后边又出轨了，还是跟他吗？
0: 这不就安安稳稳的？你说我就寻思吧，这样也，你说这个印儿我俩也弄完了，他保证也保完了。然后这5年吧，我们俩过得还是安安稳稳，就挺好的。他还是挺顾家的，怎么样的？
1: 嗯。
0: 然后这不是最近10多天吗？
1: 嗯。
0: 我又发现他那啥了，
1: 跟
0: 外边就是这个，你说更那啥？你我就现在咋净吃那窝边草呢？
1: 这回是。又是另外的一个哥们儿的媳妇儿啊、哎？
0: 没有，这个是他们一个屯林的，一个屯林，就是他反正是管他叫表哥，但是是不是那种没有血缘的那种，就是屯林的那种论的
1: 啊？
0: 就亲戚也是有点亲戚礼道的那种
1: 啊。
0: 然后就是我是咋发现的？他那天上班走吧，着忙
1: 啊，
0: 他把手机落家了。你说的。我一说这，我跟我朋友他们唠，他说的，哎，你就不应该看他手机。那你说那手机搁那登了一劲儿叫唤。那你说那女人那好奇心，那不就是强吗？
1: 嗯。
0: 完，我就把他那个手机吧，我就拿起来了，拿起来了我就看吧。然后呢，我一瞅吧，就是刚开始吧，他那个我看见那条信息吧，还挺正常，就说的那个你干嘛呢？完了，我那个因为那个他那个就备注不是他那个表妹，我不都认识吗？我们都经常在一起。
1: 嗯，
0: 吃吃喝玩啥的，
1: 嗯，
0: 然后我就打开我瞅瞅，那不大伙又登来就说呢，你咋还没来找我呢？我都想你了，怎么怎么样的？
1: 那就不正常了吗？那么就是呀、啊，你这还正常？
0: 那就不正常了。
1: 那对，
0: 嗯，然后吧，我就搁那正看着呢嘛，他就是回来了，噼里扑噜的开门，他就进屋了，他就看见我拿那个手机，嗯，他就知道咋回事了嘛。你说这他还是像之前那样又认错干嘛的？然后这次我是真急眼了。依琳，他当时我真急眼了、
1: 嗯，
0: 我就觉得吧，你说那个他朋友吧，最起码不是亲戚圈里边，你最起码就是咱们知道吧，就是怎么样的缘。你说这种亲戚礼道里这里边的，你说的多磕碜呐，你让人好说不好听啊。
1: 你说的。
0: 然后我就说啥，我就拿个就是那个我俩就是做的那个协议嘛，我就要跟他俩上那个民政局去。
1: 嗯。
0: 他说啥都不去。然后他就是拿着电话他就出去了，然后他就走了，然后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干嘛他也不回、
1: 嗯、
0: 然后那我寻思，那你说这玩意儿也不是一急的一时事啊，那我那边我得上班的，我这不就上班走了吗、
1: 嗯、
0: 我上班走了，人家就回家，哎，给你拖拖地，给你，我要么下班回来把饭给你做好了给你放那儿，
1: 嗯，
0: 就连着好几天他都那样，
1: 嗯，
0: 这不是头三天吧，我父亲就是干活的时候就收拾园子，就现在有园子他不是那个就是黄瓜就豆角啥，这不都要下架那么完事儿了吗，
1: 嗯，
0: 我爸他就是也是有点岁数大了，都70多岁了，
1: 嗯，
0: 他就得园收拾，就走道吧，也不小心也是岁数有点大，他就摔了，然后就是邻居啥的吧，就是给我打电话，就是要送他上医院啥的嘛，给我打电话，我当时上班忙，我电话我就没接着。
1: 嗯、
0: 等我接着的时候，我问那邻居就说上哪个医院，上哪个医院了，然后我就上医院去找我爸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一幕，就是他背着我爸，

0: 楼上楼下的正做着检查呢。然后他看见我来的时候，他就这么说的，是咱俩的事情吧，就先往后放一放。说的那个，你看爸现在这是最主要的，你也别担心，钱我也交完了，我现在正带着爸检查呢。然后那个大夫说得住几天院嘛，他说的你就回家该上班上班，该经过孩子经过孩子，他就得那块他伺候。那所以，我今天我为啥就是连着你吧，依林哥，就是这次吧，我也查了他那些所有流水，他还是说的大多数都是在家里，在外边
1: 这
0: 他
1: 事儿
0: 还是
1: 我
0: 说
1: 觉
0: 的。
1: 得妹子跟钱有关吗？
0: 其实
1: 就
0: 怎
1: 是
0: 么
1: 他给
0: 说
1: 不
0: 呢，
1: 给别人
0: 我
1: 花多少钱，这跟钱有关吗？是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背叛这段婚姻。
0: 对，
1: 说句实话，他跟别人在一起，跟别人
0: 我
1: 去玩弄感情，在这个阶段
0: 对。
1: 的时候，他心里是没有你的。他是感情上的背叛，跟金钱无关。在法
0: 我
1: 律里
0: 懂，
1: 边，在婚姻法里边有个天平原则，就他给小三花多少钱。你都可以全额的追回，记住是全额。如果你能提出证据，那是全额追回的。我在临直播之前，我还看了一个这个短视频呢，说有一个两口子离婚了，然后呢，在他们的婚内期间，这个男的出轨女主播，然后给这女主播大概刷了10多万，然后后来他俩都离完婚以后了，这个媳妇儿才知道了以后。通过法院起诉这个女主播，让她归还夫妻的共同财产，而且这个男的还提供了证据，全额返还。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这个短视频，这个新闻啊，这个已经上新闻了。就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不管什么样的原因，原不原谅，实际上妹子都是在于你自己，不在于任何人。你愿意原谅你就原谅，你也不需要问任何人。你能去经历这样的，你们夫妻俩早就不存在所谓的信任了。我觉得谈信任，我都觉得恶心。那既然你想这么过，那就过呗。你改变不了他，但是我不知道你是否能白头偕老，我不知道你又能熬多久，我不清楚。但是你要问我的建议，我建议你及时的止损，放他自由吧。
0: 其实咋说呢，依林，就是你说这些东西吧，我都懂，因为就是在感情这方面，他的做错这两次事情，我也是原谅不了的。但是主要还是咋的呢？因为我家孩子吧，今年高三
1: 你
0: 了，
1: 谈那
0: 然
1: 些
0: 后
1: 没
0: 他
1: 有用
0: 出，
1: 的，我还是那句话，我没有劝你离婚，我只是在表达我自己的观点。你明白
0: 我
1: 吗？
0: 明白，
1: 我没有劝
0: 我
1: 你
0: 明
1: 离
0: 白，
1: 婚，就你
0: 我
1: 可
0: 明
1: 以
0: 白。
1: 容忍你老公一而再、再而三的背叛这段婚姻，背叛你，你戴绿帽子，我脑门上没色儿，对不对？下面这些听众也要感同身受不了。你要是觉得你有万般的理由可以不离婚。万般的理由，你可以选择原谅他。你只是抓了他两回，你可能未来还有第三回、第四回，后几回你可能都不抓了，你都习惯了，对不对？让谁伺候你老公不是伺候呢？你自己觉得没有问题，那就没有问题；你自己觉得乐乐呵呵的，我觉得就乐乐呵呵的，我觉得就可以了，是吧？不经他人苦，莫劝他人散。我只是希望一个女人。到您这个岁数，妹子得有尊严。祝你好运，再见。
0: 那好的，那谢谢依林。
1: 再见。
0: 再见。

0: 哎，你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您的连线已经接进直播间。您好。
1: 哦，依林哥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 依林哥，就是我想讲讲我算是人生逆袭的故事吧。
0: 我就特别愿意听这种励志的故事，人生逆袭的，我听听您怎么逆袭的。
1: 我也想呢，就是通过咱们这个，这应该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嘛，就是我想把我的一些经历吧，就是说出去，呼吁大家呢，能对我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呢，第一呢，有一点关注，有些关爱，第二呢，就是也想呼吁我们这个群体的人呢，能更加的励志，能就是不要不畏，就是生活的这些苦难吧，能好好的就是坚持下去。
0: 好，
1: 因为我呢是我呢现年37岁了，我是结婚13年，我是有一个孩子，但是我的孩子呢是比较有特殊情况，他是有点就是他是残疾孩子，他是聋哑孩子。可以说就是如果要是大家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群体的话，可能不了解的呢，大家会觉得这个群体好像是平常接触的很少，然后要了解的呢，就是家里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呢，就会觉得还是比较心酸的，因为这条路不好走，康复的这条路不好走。但是我当时的时候呢，是因为孩子大概他不是说就是从小就开始就知道他这个情况，他是半途中才发现的，所以这个难度就更大了。因为等于说前3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就从1岁到3岁的这样的时间等于说浪费了，然后从3岁以后再去做康复呢，这个难度就更加大了，因为孩子已经错过了黄金的这样的一个听力语言的这样的一个黄金期。然后但是呢，我现在想告诉大家的是，即便如此，即便有很多东西很难，但只要坚持的话，他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因为我孩子现在就是他6岁10个月了，他现在今年就是正常上小学了，而且他是跟正常的这些小朋友们就一起学习，一起不差哪里，真的不差哪里。他说话说的也
0: 很不容易啊。
1: 对，
0: 就得需要带这种助听器啊，不叫助听器，叫耳蜗，人工耳蜗是吧？
1: 对对对，叫人工耳蜗。然后这个当时就是，其实要提到这个的话，我还是有点就是心里就是嘎巴疼一下，因为毕竟是自己的骨肉嘛。他大概是3岁的时候，不到3岁吧，2岁多，还很小很小的一只的时候，就做这个人工耳蜗手术，然后就是那个脑袋包的跟粽子一样的，然后那个眼睛都睁不开，然后就这样子。然后就是怎么说呢？然后他就等于说是从小的时候我就看到他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作为妈妈来说是非常非常心疼的。然后尤其是到后来的时候，做完人工耳蜗了之后，他的那种不适应，因为他前3年他是没有声音的，然后后来突然有声音了，然后他的那种状态，然后他又要就他已经这样生活了这么3年，也觉得他觉得是 OK 的，但是现在要逼着他去说话，要这样，他其实头1年的时候是完全不接受的，也就经常哭哭啼啼啊这些的。然后后来的时候呢，我就坚持下来，然后不管孩子怎么就是怎么闹情绪或者怎么样子，我都还是挺狠心的，然后一直坚持下来。但是到后来的结果是非常好的，

0: 实很多人，尤其是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像我这个群体，有些人他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路就是真的到最后也走了也不会有结果，然后就是怎么说呢，会有一些这心里的这些疑虑吧，包括我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孩子的亲生父亲，其他的人，他们都会这样认为，只有我这怀揣的一个，怎么说呢，像梦想一样的，就是我觉得有一天我孩子一定能赶上正常人的脚步，但是其他的这些人他们是不抱希望的，甚至大家都会觉得，哎呀，你做这种东西，你就是劳命伤财，然后那个，等于说是没有结果。但我觉得我当时就不这样认为，但事实上结果是我是对的，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事情只要我们坚持，愿意坚持去做，一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所以我也是希望，就是如果要是今天能通过咱们这个辽宁广播电台，然后有人能听到我说的这个东西的话，我也希望能给大家给点力量吧，就是不光是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只要我们愿意去坚持，一定会好的。
1: 好。
0: 可能之前的时候我没有这么坚强的。我之前的时候，因为毕竟从小到大也是独生女嘛，我也是怎么说呢，也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一个人。之前的时候呢也是柔弱，包括跟婆婆之间或者跟老公之间遇到的这些事情呢，可能我都属于就是柔弱的一方吧。然后他们就是不管是吵架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可能我都是属于那种柔弱的一方。但是当我就是作为母亲来了之后，就是我觉得为母则刚这句话说的是非常有道理的。就不管你再柔弱，当你成为一个母亲的时候，你当你的孩子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母亲原来可能只是个乖乖女，但现在一定是会逆袭成一个女金刚的。然后我现在呢，就是之前的时候呢，当我这样逆袭成功，就是我的孩子也是康复的出来了之后，其实我的心态上面也是有所变化的。原先的时候就是柔弱，然后那个对于婚姻这方面的理解呢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当时其实我孩子能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婆家他算是过错方吧，因为是他们就是一手耽搁这个孩子，耽搁成这个样子的。因为当时的时候是就生孩子的时候，我那人都已经40周了，按理说马上就要生了，但是他们家吵架，就是他们自己家在吵架，就是争房子的那个归属权，就写该写谁的名字。我婆婆认为写她的名字，我老公认为写她的名字，然后他们两家就在那吵。其实他们两家不管，就是他们两方不管怎么吵，其实当时他们是想套路我的，他们是想把孩子的名字，就是不是孩子名字，就是把孩子落在我这儿，因为我在我们这边是属于算是那种首府城市的，就在他们眼中是大城市的，所以他们当时是想把孩子推给我，他们所以这样闹。当时我老公也给我提了这个意见，最后我就说，但是你要，我说这个东西孩子落给谁，我说既然你们不想落到你们身上，没有关系，落我身上也可以。我说但是你没有想过孩子的名字，他该姓谁？我说落到我这儿的话，就等于说落到我妈妈那里，因为我父亲在我结婚那年也去世了嘛，就我就生了一个妈妈，我的户口一直都在跟我妈妈在一起。我说那你，我妈妈姓李，我姓高，孩子未来跟你家是要姓耿。我说那你他要落到我这儿，那他到底是跟我妈姓呢还是跟我姓呢？反正不管跟谁姓，是不可能跟你家姓了。我说因为你家什么都不管，连个户口都不解决，连个房产都不解决。我说那这个以后孩子上学这怎么上？我说那个，我说现在都是讲究的是两个本儿必须得是同一个名字嘛，对不对？你要牵扯了以后上学。
1: 我想问一下妹子，你现在还在婚姻状态里吗？
0: 是在婚姻状态里的。
1: 啊，还在婚姻状
0: 态里。然后是在对。然后其实4年前了，就孩子当孩子知我知道孩子这个就是耳朵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去查了的。因为我觉得挺莫名其妙的，因为这个孩子从小就是我亲手带的，然后我都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他这个耳朵会呈现在这个样子。然后最后到后来我也是得知了一个就是今天的秘密吧。就是在我当时生的时候，然后那个他们不是他和他妈在这吵架的时候，就导致我就也是情绪会上头嘛，然后当时就羊水就是那个动了胎气，羊水破了之后，他们家是没有及时去管我的，因为他就是他妈妈就是其实思想的状态是有点奇怪的，他觉得是我的羊水把他那个地弄脏了，他们家其实都在整那个

0: 地，就说地，这太脏了吧，地弄脏了。他们还关心的是这个问题，结果没有人关心。但是等到我大半夜去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很危险了，我和孩子。然后结果到后来也是签了很多病危的那种什么那种这个承诺书那个承诺书，就是我老公签的。签完了之后，但是其实是母子平安的。然后我就临时抛嘛。当时抛的时候也是让我很痛苦吧，然后就那个，结果到后来他还说了一句，他说，哎，搞得这么兴师动众的，这不也生下来了吗？就搞得那个啥，就搞得这么那个。
1: 谁说了这话呀？
0: 我老公说的，当时就当着我面说的。
1: 嗯，
0: 因为我当时是特别闹，我这个人就是，可能是我的家教问题吧，就从小到大我爸妈。我们家是比较幸福的，就是我爸妈的那个从小到大的这种环境，所以我是听，就即便听了这些话，我是不去回嘴的。然后结果我就在那，结果到后来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出山嘛，就是你当你孩子生完了之后，就是家里人会抱着这个孩子去做，视力的筛查和听力的筛查，还有方方面面的是一些出筛的筛查。其实这个筛查当时我儿子就没有过。就是他当时是医生是给了一个条子，就是让就是日后我们凭借这个条子是要去做复查的，专门做听力的复查的。但是这些东西到现在过去这么多年了，我没有见过。然后那个等于说是我老公他们亲自签的字儿，他们全家都知道这个情况。可能也是因为他们打架导致，包括这个整个过程，他们自己心里也清楚，所以他们当时是不想承担这些责任，他们是想逃避责任。结果他们当时其实医院呢，而且他又留的是他们的电话，等于说医院在30天，包括那个就是3个月、6个月的时候，都有跟他们联系过，就说让他们来带听力复查，但是他们完全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给我。就这样，这个孩子就等于说南辕北辙了。完全南辕北辙，因为这孩子就是我亲自带的。当时我其实一直都在关注孩子的成长，就是我发现他孩子就是不爱说，就是到了适龄的时候他不说话。然后我就去，就是经常的时候我也去问医生，我说，哎，这个孩子是不是哪里有什么问题不对劲儿？结果到最后医生呢，经过多少，就是每次他都会问我一个问题，当初你生的时候有没有告诉过你这个孩子的情况？我说没有任何的，就是这种纰漏，好像没有这些事情。他说那你就不要担心了。他说可能是你自己带孩，你应该是你自己带孩子吧？我说对。他说自己带孩子呢，还家里的人说话的人比较少，然后所以孩子可能语言发育是会有些迟缓的。不好意思，老师。
1: 没事。
0: 结果那个，结果这也就这么样子，然后到后来，因为我问的多了，结果医生就说，他说那个是不是你那个啥产后有点抑郁呀？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他说你可能有点焦虑，他就老这样说。然后我就后面就觉得是不是我的问题？我觉得孩子应该，既然医生都说没问题，那肯定就没问题。但我还是很关注他这个语言发展的。后来的时候，我还给他报了早教班，就送到早教去，就给他进行这种就是一些培训呀什么的。结果到没想到到3岁的时候，就也是一个机缘巧合的一个情况下吧，就是他正好有一次发烧，因为那个时候发烧就是牵扯到一些就是做核酸呀这些的。所以说那个我结果那次就是有点耽搁的时间有点长了，然后等到后来就是我就发现孩子这个，就原先他还对声音是有感知的，到后面我就发现他好像在早教对那个音乐没有那么敏感，然后我就当时就就觉得有点奇怪。然后后来的时候呢，也是到了快到3岁的时候再到医院去，因为他鼻炎的问题，然后就检查。结果医生就多了一句嘴，就说，哎，说的那个啥，当时就是说这个语言还没说话，就那个医生就多了一句嘴，他说是不是有点早期的自闭呀？然后说那个，我说你这样的吧，花点钱我们给你干预一下，我立马就把钱掏了。然后最后那个，当时我一听自闭两字，那谁一听到自闭两字，那一下就紧张了，作为母亲来说，我就当时就害怕了。结果到最后又多了一句嘴，就说他马上3岁了，你要不要做一个就是该到适龄的时候做一个体检。结果体检的时候，他之前对声音是有敏感度的，但是那一次是没有，就完全没有，就是做那种，然后就这个筛查没有。结果到后面他们就也紧张了，结果他们就说你赶紧去上一级的这个医院去挂号，因为他那是需要排队的嘛，你赶紧去挂号，然后赶紧去做听力这块的整体的一个检查，说这个孩子可能这个听力会有些问题。我当时就害怕了。 然后结果一检查，孩子重度耳聋。然后我当时是不接受这个事情的，然后就是因为怎么说呢，作为母亲嘛，肯定不接受，尤其是我带了3年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每天就给那个医生就掰扯，就说什么，哎，你这个肯定是误诊了，我孩子绝对能听到。结果那些医生也不愿意，就是看着我一个母亲，就天天推着孩子来，就是那样挂着眼泪。然后就到后面最后一天的时候，有一个医生他实在忍不了了，他说："其实我们已经忍你好几天了。"他说："你每天你也不挂号，你也不排队，你直接就推着孩子进来了。"他说："我们就是看着你这样的一个情况，不想就是实在是也是心疼你。"然后但是他说："那个他说你现在不要去纠结这个问题了，你现在想的是怎么去，已经孩子的听力他说是不可逆的。"他说："你不要再去想别的了。"他现在你原来听不听到一点都不重要，现在他就是听不到了。你得认这个事实，你得认科学，你得认数据。他说："你现在第一时间就应该想的，你要做哪国的人工耳蜗，你要筹钱去了。做人工耳蜗完了之后，他现在都已经3岁了。现在你要想去好好的去努力，你还有希望能让他说话，要不然你可能连说话都没有希望了。"他说："你想过没有这个问题？"这才是你应该现在去想的问题。结果他当时说完这个话，一下子我就是眼泪就也不掉了，然后我就一下反应过来这个事情，我回家就开始筹钱，就开始去做这些东西。
1: 那
0: 但是当时我
1: 在
0: 就
1: 这个阶段的时候，他父亲或者说你的婆家帮到你的忙了吗？
0: 没有，他们第一时间是想着怎么转移资产，就是把我现在住的这套房子。当时我是在外地嘛，他们当时第一时间是把房子我，因为那个22年的时候，干什么事情都是要通过社区的，因为那个那阵不是因为大环境的，尤其新，我是新疆人，尤其新疆这边它是那个就是疫情嘛，然后他就那个什么东西都要通过。社区，然后那个当时的社区还打给我打过电话，说什么情况，说你婆婆怎么搞的，想把你那个啥，想通过我们这边想把你房子就是给卖掉。然后最后到后面的时候，我说，然后我就挺想笑的，因为那房子当时是一开始他们是真房子嘛，但是到最后的时候是写了我老公的名字，最后后来的时候是加了我的名字的。加了我的名字，因为我们这是属于婚后财产呀，本身也是我就应该写我们的。我婆婆就没有道理去跟我们争这个东西的，只是因为她是个长辈，我当时不想跟她闹这些。当时婚房就写的是他们的名字，我都没说什么。然后到了现在，这个孩子轮到孩子上学，房子他还在这争，他其实就是为难我，说白了。然后结果到后来的时候，他就想把房子给挂出去，而且还给我发了信息的。我当时人还在外地呢，他给我发了长篇大论的信息，大概的意思其实也过去那么多年了。信息虽然我还在啊，但是大概的意思就是，那个就说我是废物，说的那个啥，说我啥都不是，说那个生个孩子还能生成废物，就说你赶紧带着个小废物赶紧走。他说赶紧离婚，
1: 啊，就这么说
0: 话，不要祸害我。对对对，
1: 那是什么样？那是什么样的原因能让你继续在这段婚姻里边又经营了这么些年呢？
0: 是因为当时我是第一呢，说句实话，我的时间和精力，因为当时没有人帮我一大把手，真的没有人，包括我。
1: 那你现在经济独立了吗？
0: 我其实一直都在经济独立。我这些年虽然说就是我有婚姻，我也结了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是经济独立的。
1: 那你跟你老公
0: 是
1: 怎么？你跟你老公是一种什么样的相处模式呢，妹子？
0: 现在是他人在国外，这个国外的这条路呢，是本身是我当时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的机会，然后当时呢，就是我为了爱情吧，我放弃了，放弃了之后，当时那个我的那个女领导，那个姐姐，她出去了之后，她又找了我的，她就说你要不要那个啥，就是问一下你的小男朋友，要不然你们俩干脆一块过来。
1: 那就相当于是你们属于异国恋呗，是吗？那你现在跟你老公的感情怎么样？
0: 对对，
1: 就那样，
0: 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基本上他也不怎么给钱吧，他给钱也不是就是每个月按月给的那种，他就是时不时给一点呢，他就比如说这个月突然给了500块钱，突然我收到了，但完了他上面底下会有一个备注，就显示的就是孩子秋天该买就是买衣服的钱，要不然就是孩子学习的钱，就是2000块钱，就时不时给一点，反正他不是按月给，反正也是，然后就那个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实际上在夫妻感情上面是一点交流都没有，对吗？形同有名无实的婚姻，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这种现象存在多久了？
0: 从孩子出生到现在吧， 然后孩子三岁的时候，我们那段时间还闹过嘛，跟就等于说闹过离婚，但是当时我没同意。然后而且当时精力也不在这儿吧，精力我全在孩子康复上面，也不在这儿。而且当时的一个心理状态就是，我尤其我婆婆又说什么让我什么成全他们呀，怎么我干嘛要成全你们？我觉得是你们一手把孩子耽误成这个样子，你既然都已经知道孩子出生没有过，为什么不说？为什么不早期去干预呢？早期去干预花不了这么多钱，也不至于把孩子害得一辈子就这个样子吧。然后结果现在就是那个啥，然后我当时就是我就不让。你那阵那个心情也是，就是那种憎恨的心情吧，就是我就一定不让这个位置，我就要这样拖着你们，我就这辈子我都不让。我当时的心情是这个样子。
1: 我能方便问一句，就是您今年多大了吗？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不可能把你整个的故事事件全部都聊完，妹妹。您今年多大了？
0: 37。
1: 孩子多大了？
0: 6岁10个月，刚上一年级。
1: 你为你以后考虑过吗？我觉得你这段婚姻到不了最后。
0: 对，
1: 或者可能就是我觉得你应该能想象到，你这就是你这种异国恋的婚姻到最后走不到最后，你跟你丈夫之间或者你丈夫跟你之间是没有任何感情的，我看不出来有一点感情。然后现在是你带着孩子和你的婆婆在一起生活吗？
0: 没有没有，他们直接都跑路了，在哪都不知道，他把我婚房都给卖了。
1: 那你现在就你自己一个人带着孩子吗？
0: 对，这几年一直都是我从。
1: 对，那你丈夫现在多长时间回来一回啊？在国外？
0: 我们从孩子出生到现在6岁10个月，总共是快7年的时间，我们只见过5次面。
1: 那你为什么还要在这段婚姻里边去？其实我是这么认为的啊，就假设的话，你们离婚了，那实际上你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或者说在离婚协议上明码写明，你每个月要负担孩子的多少钱的抚养费，这是肯定的，他是必须要负担的，这是他应该给孩子的义务。但是你在婚内。但实际上他时不时的给点，时不时的给点，真的没有说把这个抚养费固定下来，我觉得这么多，因为你完全都是靠你自己啊，而且你还在婚姻里边捆绑，你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不太清楚你这个决定是怎么做出的呢？
0: 第一呢，就是不想成全他们，当时的时候。
1: 就你所谓的不想成全呢，他不也是在外边该做什么做什么，也许早就已经家外有家了，对吧？因为他在国外你根本控制不了他呀，咱就别说在国外了，你在国内有的你也控制不了啊。那你这么做实际上对你跟孩子没有任何的好处啊，婆家任何力都借不到，还得你靠你自己，然后你老公对你不闻不管不顾不问的。那你在这个婚姻里边的意义是什么呢？我想不明白的这一点啊。
0: 可能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原因吧，就是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母亲啊，我没有给我孩子一个健全的身体，然后结果现在呢是。
1: 那你也并没有给你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呀，你就哪怕跟他离婚了，他愿意认这个孩子就认，不愿认，我们可以起诉他呀，我们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来去保护自己的应该得到的权益啊。但是妹子你这么做我有点看不明白了。因为你名存实亡的婚姻啊，你在强撑着这个，不是说你把你自己耽误不耽误，我觉得他时不时的你可以算一下，就这么些年了，他在这个当父亲的在这个孩子身上一共付出了多少，我想你应该能算得出来，哪怕说哪怕你们没有离婚，他每个月能给你相应的份额，或者说能给你相应的钱来解决你的燃眉之急也行，孩子不管，时不时的向你转个500-1000的，当然这是您的家事儿。我只是我不太清楚。本应该结束的婚姻，本应该去给孩子争取到最大的保障权益，但是你完全没有，还在这段婚姻里边沉沦，还在这个泥沼当中去扑腾。我不知道你扑腾的是什么意思，这是一林哥不太明白的地方，所以说我刚才打断你说的话。那今天您来到直播间，我跟现场的家人们简单说一下他这个事情。这个女孩子蛮要强的，你能通过她的声音 因为我们看不见他，能通过他的声音真。

0: 那能判断出来，他在经历了一段婚姻，然后这个婚姻呢现在还在存续期间，然后生了一个孩子，是天生的是耳聋是吗？听力障碍不全，不算全聋，但是属于听力不全。然后后期是用的人工耳蜗，然后现在呢都靠他自己。现在孩子念的是正常的学校，男孩女孩啊？
1: 男孩子
0: 啊，男孩子。有了现在跟正常孩子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区别，对吗？无非就是在头皮这地方做了一个耳蜗，是吧？人工的。
1: 对对对，
0: 你是做的双侧的还是单侧的？
1: 双侧。
0: 然后双侧都做了，当时花了多少钱？
1: 当时我算比较幸运吧，然后那个是从
0: 有补助是吧？
1: 山东，
0: 嗯，
1: 啊对，报销了75%，
0: 哎、
1: 我才我花了二十一万。
0: 大家想一想，报销了75%，还花了21万，而且双侧的耳蜗，哎呀，也真的挺不容易的。你有什么要对电波前的或者？互联网端的一些听众朋友，就类似于你这样的经历的朋友，当家长的说些什么话吗？一段就行。
1: 我是希望大家就是一定不要去放弃自己的孩子，就是那个就是这种天使的宝宝也好，还是其他因为一些身体有缺陷的孩子也好，这种就是它是一个生命，而且再加上从我的经历，就我可以告诉大家，只要努力是完全可以逆袭的。我才花了2年的时间，我觉得每天白天孩子就是在学校上课，回来之后我每天给孩子上6个小时的课。他那些年是很苦的，就不光是我苦，孩子也苦，就是他基本上在别人玩的时候他都在学习。他每年只有10天的休息时间，就是过年的10天，因为过年的10天没有地方能上课。然后只有那过年的10天，我会隔一天带他出去，去在北京玩一个地方。然后休息一天玩一天，休息一天玩一天。玩的那个途中，我也会给他边玩边给他讲这些东西。就是只要你用心了，就是无时无刻不去给他做这个康复的训练，他绝对是能出得来的，而且是短期之内就能出得来。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有信心。
0: 好的，那么感谢您讲述您的故事，祝您跟您的孩子越来越好，然后也希望你尽快走出婚姻的阴霾，祝你好运，妹妹，再见。
1: 谢谢，谢谢。
0: 再见。

咱们东北的人呢，就唠点东北的嗑。有一说一，你说我听。今天的节目咱就聊到这儿了。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我的家人们的收听、收看，谢谢各位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时间零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九二七，沈阳地区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丹东 AM 一四七六，锦州 FM 一零四点四，北镇 FM 一零七点一，铁岭 AM 八一零，建昌 FM 一零三点五，有陪伴，更幸福。
2: 天空一声响，篮子董哲要登场。
3: 一二三四五，
4: 上山打老虎。
3: 不对，你得说小鸡儿炖蘑菇。
4: 再来，
3: 山外青山楼外楼，
4: 西湖歌舞。
3: 又错了。
4: 咋的呢？
3: 你得对，听听节目解忧愁。
4: 这也太意外了。
3: 对呀，听贼拉有戏，就是让你笑的
2: 猝不及防。
5: 还有十秒钟到达笑场。
3: 扯大剧，咱们这块最有戏。
4: 接闺女，请女婿，俺们小哥俩是贼给力。
3: 大家好，我是篮子。
4: 各位好，我是董哲。您这里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3: 一零一点八
4: ，FM
3: 八九点五
4: ，AM
3: 九二七，
4: 辽宁香广
3: 温暖调频。
4: 每天啊，篮子、
3: 董哲
4: 为您带来的
3: 贼拉有戏。
4: 有戏。
3: 哎呀，这昨天呐，我上学校去接嘶哈放学、
4: 啊、
3: 一上车呀，这孩子就苦着个脸呐。
4: 咋的了呢？
3: 我就问他呗，我说得怎么的，跟
4: 是不是开学了不开心了？
3: 我说你是怎么的，跟同学打架了？然后他就说的，哎呀妈呀，我不削别人就不错了。哎，
4: 这孩子这一天天的竟是可真是惹事儿，
3: 不
4: 是、啊、
3: 就是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挨老师批评了？然后他说的，老师喜欢我还来不及呢，我都会来事儿啊。
4: 那到底咋回事啊？
3: 到底咋回事啊？是啊，你到底咋回事啊？
4: 咋回事呢？
3: 后来说了啊，今天考试了。
4: 考
3: 试？考
4: 试多大点事儿？
3: 你看，我就说嘛，我说对对，考试就考试呗。
4: 对呀、
3: 啊。你猜他说啥？
4: 他说啥呀？
3: 嘶哈白了我一眼，说：“妈呀，你说的多轻松啊，就好像你考完试不用挨打似的。”
4: 那是
3: 次次考完试都得挨打，家常便饭的。
4: 哎，我跟你说啊，这孩子啊，要是董大舅教他一招的话，他肯定能好受一些。
3: 啥啥招、啊？
4: 不行，这招好像不能这个教孩子，容易把孩子教坏啊。
3: 啥招啊？你这越说越给我整的越来越想知道呢啊！
4: 那个有好奇心了是不是、
3: 啊？对，你说说呗。
4: 但是吧，我跟你说，我就是说讲一个笑话啊，就当笑话讲。
3: 嗯，
4: 你可千万别说我说完了又说我教唆未成年人去不学好似的啊。
3: 不能说呀，你就讲吧，这个墨迹啊。
4: 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我小时候那回，我用笔改成绩那回，就用圆珠笔改红笔考试成绩。懂了吧？
3: 啊，完了咋的呀？
4: 蓝圆珠笔改红笔啊。
3: 真厉害，你
4: 真是那个。拿卷纸给我爸签字去吗？
3: 嗯，
4: 我就把这个卷纸上的分儿啊，50改成了80。
3: 哎呦我天！
4: 10分，画个横改成了70，
3: 改70，那你
4: 哎，
3: 你50改成80，70改成80呗，70呗哈。
4: 对呀、
3: 啊，那你爸一眼就看出来了吧？
4: 你咋知道呢？
3: 废话，谁不一眼看出来呀？
4: 那。
3: 我
4: 跟你说啊，我多尖呢，面对我爸的质问呢，我这个我就说了，
3: 嗯，
4: 我说爸呀，老师改卷子的时候吧，突然间
3: 啊，
4: 红笔没油了。
3: 哎呦，太尖了，你这怎么脑瓜真行
4: 啊，红笔没油了。
3: 那你怎么的完事你爸就信了呗？
4: 我至今还记得我爸就是看着每一张蓝红相间的卷纸的表情。
3: 我觉得不对，你至今应该还记得后来你的屁股多疼吧？
4: 哎呦我天哪，我跟你说，我爸手打的现在还有点后遗症呢，当时打脱臼了。
3: 哎呀，那姨父现在的手好点了吧？
4: 没告诉你们阴雨天还有点疼呢吗？
3: 人家别人上学呀是学知识去了、
4: 嗯、对，
3: 你一天天呢你不好好学习，你一天就盯吃，他就可爱吃了。
4: 一点吧，还是你了解我啊，那个一点没冤枉着。反正呢你看啊，我在上小学那会儿，我就看着小学这个语文书啊，语文课上啊、嗯、上课我都能流哈喇子。
3: 都看着啥了？
4: 看着啥了？你看看啊，我也待会儿倒倒啊。迅哥的罗汉豆，长妈的这个福寿菊，还有刘姥姥的茄鲞，
3: 还有这个故乡的杨梅，爸爸给我们吃的落花生，还有需要好多人忙活的万人糕、
4: 嗯、你也记住了
3: 啊？
4: 行了，
3: 我告诉你，甚至是从乌鸦嘴里成功骗到狐狸手里的那个肉啊，
4: 咋的？
3: 我都有点馋呐、啊，
4: 就那肉你都敢吃了的？
3: 哎，有没有勾起大家的馋虫呢？
4: 嗯，我也馋了。要不这的呗，咱俩今天跟大伙儿总结总结这个语文课当中的美食呗。
3: 大家还记得流着口水上完的那些语文课不？
4: 啊，
3: 咱们讲讲这个，今天就叫看着看着就饿了系列，行不？
4: 行。
3: 哎，快翻开语文书看看啊！嗯，
4: 大伙儿一起准备准备。

0: 大家讲的就是流着口水上完的语文课，语文书里打开以后哪页口水最多，咱就讲哪页，好不好？
1: 得看语文书诗哪篇了，是吧？
0: 嗯，你说我感觉就是诗，就是看的最馋的，就是肯定口水最流的，那就是得是望梅止渴吧。
1: 对了，望梅止渴。嗯，有一篇文章叫我爱故乡的杨梅，
0: 这可跟他小时候都学过，
1: 想起来了吧？
0: 现在一说杨梅俩字儿，我就感觉这唇齿之间呐，这个口水泛滥呐。
1: 哇，你看人家当时课文当中写的也是相当的美，
0: 来给大家回忆一下，
1: 回忆一下啊。
0: 嗯，
1: 当时文中是这样写的，杨梅先是淡红的，随后变成深红，最后几乎变成黑的了，它不是真的黑，因为它太红了，所以像黑的。你呀，轻轻咬开它，就可以看见那鲜红啊，新鲜红嫩的果肉，嘴唇上、舌头上同时染满了鲜红的汁水呀、啊。
0: 哎呀，我就说这个作者描写的太细了，
1: 是不是？
0: 是啊，就是有的人就是。可能不太爱吃酸的，但是我就是对杨梅特别喜爱、尤其是把杨梅我放到冰箱里震一下，
1: 冰镇，
0: 哎呀，拿出来以后放嘴里，有的杨梅大到你就觉得放左边喇叭也不够放、右边喇叭也不够放，完放中间那嘴还合不上。这个
1: 你家那杨梅挺大呀。
0: 大呀，真的、然后呢，你没发现喝吃就是特别凉的东西的时候，有的时候还觉得有点就像烫嘴似的，其实不是烫，是冰嘴，
1: 冰木了的、
0: 在里头像吃热的东西那样的，还得还得给它捣鼓捣鼓，是不是、
1: 我一般用杨梅都干嘛你知道吗？
0: 干嘛？
1: 泡白酒啊。
0: 杨梅泡白酒啊、好吃是吗？好喝吗？
1: 好喝
0: 啊，杨梅
1: 泡。你可以以后尝试一下啊，
0: 尝试一下、
1: 给你那些小伙伴们微醺一下，是吧？
0: 对，这就是我爱故乡的杨梅。呀，那你说杨梅泡酒，那是不是最早的鸡尾酒啊？
1: 梅子酒，差不多。有用青梅的，有用这个熟透的这种啊，都可以。
0: 你看啊，这说到杨梅了，这杨梅酸酸气溜的，正好是打开了我们的味蕾。接下来我们就来一些甜蜜的，好吗？
1: 好啊，
0: 我们走进葡萄沟。去看看葡萄沟里的美食，
1: 掉沟里了。
0: 有篇课文叫《葡萄沟》，
1: 好，
0: 里边讲的美食就是葡萄。
1: 嗯，
0: 来，咱们回顾一下，葡萄种在山坡的梯田上，茂密的枝叶向四面展开，就像搭起了一个个绿色的凉棚。到了秋天，葡萄一大串一大串挂在绿叶底下，有红的。白的、紫的、暗红的、淡绿的，五光十色，美丽极了。要是这时候你到葡萄沟去，热情好客的维吾尔族老乡准会摘下最甜的葡萄，让你吃个够。
1: 哇，好美好美啊！
0: 你看，
1: 听着
0: 酸完了再甜，
1: 嗯，
0: 这一下子食欲就上去了，
1: 酸甜酸甜的。
0: 哎，甜的又有点又有点齁挺了，怎么办？再来点酸的，
1: 再给你解解腻吧。
0: 再解解腻，还行。
1: 我突然想起到这个《阿长与山海经》这篇文章当中有一道美食，叫茯菊呀、
0: 茯菊，
1: 茯菊。当时文中啊写的这个。挺有意思啊，
0: 写了一个小场景，
1: 小场景、而且有人物对白的那种。哎，当时啊，这个好像是常妈妈是吧？是吧？反正就是，哎呀，恭喜恭喜，大家恭喜啊，真聪明！哎，恭喜恭喜，这孩子。于是呢，他就十分欢喜似的啊，笑僵起来，同时将一点冰冷的东西塞在我的嘴里。我大吃一惊之后。也就忽而记得，这就是所谓的茯菊
0: 啊，茯菊，
1: 是不是？
0: 对，
1: 有这么一篇，
0: 哎，非常好，
1: 哎。

0: 接下来语文课又带我们到哪儿了？带我们一起走进《红楼梦》的世界。
1: 哎，听听这个曲儿就知道了。
0: 我们接下来呢，一定要讲的就是《红楼梦》里的美食。其实《红楼梦》里的美食简直是太多太多
1: 太多了，
0: 真的太多了。就是我记得有一篇统计过，说大概有多少篇篇幅有这个《红楼梦》里边有这个美食的。
1: 对，
0: 那个这都有点不太记得了。但是我印象中最深的就是课本里有一段关于茄鲞的描写。
1: 哦，茄鲞，
0: 哎，那是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时候，她细嚼了半天，哎，笑道说：“虽有一点茄子香，只是还不像是茄子。”告诉我是个什么法子弄的，我也弄着吃去。
1: 呵，这老太太，
0: 哎，凤姐笑道：“这也不难，你把裁下来的茄子把皮儿签了，只要净肉切成碎丁子，
1: 哎呦，
0: 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新笋、蘑菇、五香干、五香茯干各色干果子
1: 啊，
0: 俱切成丁子，用鸡汤味干。”再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我都有点讲不下去了，盛在瓷罐子里封严。这时候要吃的时候拿出来，用炒的鸡瓜一拌就是了。这刘姥姥听了，摇头吐舌说道：“我的佛祖，倒得十只鸡来配它，怪得是这个味儿啊！”
1: 可不咋的，精华全在这道菜当中了啊！
0: 对，就是这他这个刘姥姥不是农村人嘛，
1: 是
0: 人家种茄子，但是他一听到这个茄子要种，这个茄子要做这道茄子茄鲞，还得用十多只鸡来配，他还以为那我以后就只种茄子了。
1: 倒也不用十只，一只鸡我看也够啊，
0: 也够
1: 了，哎，但是还得有一些配料啊，
0: 新
1: 笋、
0: 鸡脯子、
1: 一些这个菌类的，
0: 还有鸡油炸、
1: 五香豆腐干儿，
0: 对，就是其他对东西对他来说，包括你要说对于这个可能对于一个庄稼汉人来说哈、庄稼人来说，他可能要是花这么时间去准备这样一道美食，对他来说是不太。

0: 太现实，
1: 是太精美了。
0: 有那功夫我多种两场地好不好，是不
1: 是？是捞点荤油，嗯，这拌点大米饭不也一样吗？
0: 哎，那你说刘姥姥到那个大观园以后，这个食欲被勾起来了，回去以后能适应吗？
1: 哎呀，这个估计得有一阵子调整一下，
0: 调整
1: 吃不惯，是不是？
0: 真的，这调整期还真的真是这回事儿。
1: 那必须的。
0: 调整期啊，就是前两天嘶哈，就是，这是我一个好朋友到我家来，跟这个他的孩子跟嘶哈的孩子玩了两天
1: 啊。
0: 昨天做作业的时候，这孩子就开始不爱做。
1: 你看，心散了
0: 啊！他爸就说：“你看，就两天玩了两天，这心就回不来了。”
1: 对，
0: 你过两天你们别出门玩了啊，不能下楼了，不能下楼了。
1: 封杀了给。
0: 后来等他题做出来，他爸气儿也消了，行，该下楼下楼吧。
1: 好，我们接着讲课文当中的美食。
0: 好的，
1: 啊、
0: 嗯，
1: 接下来我们再说一样美食，
0: 嗯，
1: 叫杨桃。
0: 哎，
1: 杨桃大伙儿都吃过哈？
0: 吃过，
1: 非常好看。有一篇文章叫什么呢？叫画杨桃，
0: 非常好，很有哲理的一篇文章。
1: 当时啊，文章是这样写的，说啊，老师让几个同学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然后和颜悦色地说，提起杨桃大家都很熟悉，但是看的角度不同，杨桃的样子也就不一样，有的时候看起来真像个五角星。因此啊，当我们看见别人把杨桃画成五角星的时候，不要忙着发笑，要看看人家是从什么角度看的。我们应该相信自己的眼睛，看到什么样就画成什么样。
0: 嗯，我觉得这个故事特别好，这是好像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的一篇文章，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啊。嘶哈当时也背过这篇课文，然后我就考他，我说问这个文章他写的什么意思啊，他就是说的要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通过一个小故事哈，通过这样的小故事去了解一个大道理。如果你跟他就上来就说的，哎，你这个看什么事儿，你得不同的角度啊。那站，有时候站在别人的角度想一想，我为什么我要站在别人的角度？我自己站这嘎、我不够站呐。我站他那嘎、他站哪去？哎，
1: 你溜溜
0: 就说让我站在董哲的角度去思考问题，那我坐他呢？他坐哪呀？他就上我这坐着了吗？
1: 那你不坐我腿上？
0: 那我不没坐着吗？站，人家没地儿站了。
1: 哎呦，
0: 但是你听完这个故事再给他讲，就是说得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事物什么的，
1: 没错，
0: 孩子就明白了。
1: 哎，
0: 嗯，就是还是得用具体的一些事情去感动他，去感染他。
1: 是的，是的。
0: 他说咱们这语文书啊编撰的真是非常科学，
1: 嗯，
0: 就这个故事啊也好啊，道理也好，都是循序渐进的。
1: 但是我怎么觉得这篇文章应该是我们之后，就是我们那个年代书本里没有的。
0: 我不知道你的书本有没有，我那书本里我不记得了。我还以为是我那书本里我会有的。
1: 你想啊，毕竟
0: 我记得好像
1: 咱这都过去几十年了，教材都改多少版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我想就这篇文章的作者有可能就是我们同龄人。
0: 那有
1: 这都没准
0: 啊。对，他小时候他老师能这么跟他说话是不？
1: 因为咱那时候的我，
0: 那你记得不？那
1: 我再往前扒一扒，为什么我就有这么个想法
0: 啊、
1: 嗯？因为咱们小时候吃过杨桃。
0: 吃过呀，我小时候真吃过。
1: 啊，你吃过？
0: 我真吃过。
1: 我小时候
0: 我记得很清楚，我爸那时候出差，
1: 嗯，
0: 上南方，我就忘了是广州啊还是哪儿哈、啊，他回来就给我带的杨桃。
1: 是。
0: 就是当时后来我说挺好吃，然后我爸就是，也不能说隔三差五吧，反正一年两年也能吃到一回、
1: 吃到一回，反正挺稀奇的。对我们北方人来说
0: 啊，对，而且这个杨桃你切开吃的味道和你就是咬边上吃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光咬那个边上那味儿是有点软软的，就是像有肉头，但你要切完它就是稍微脆上一点，
1: 整片的吃是吧？
0: 完了，哈喇子流出来了。
1: 而且吧，它必须得是那个黄绿相间的时候啊，感觉挺好的那种啊。
0: 哎，
1: 嗯，好。哎呀，这一说到美食，我们就停不下嘴呀、那咋整啊？还有一分多钟时间，再说一道啊，说一道美食不？
0: 不说了，
1: 不说了，
0: 上明天说是不？跟大家说说那啥吧。
1: 说说怎么联系到我们啊？
0: 哎，咋联系啊？哎、
1: 每天呢，您可以通过 FM101.8。FM89.5 AM927 电波当中随时来收听节目。另外呢，还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一个蜻蜓 FM 这样一个 APP， 下载之后啊，您可以实时的

0: 首先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在微信当中搜索关注啊，搜索六个字，
1: 哎，辽宁乡村广播，
0: 辽宁乡村广播啊，这六个字搜索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和视频号。
1: 嗯，
0: 那么公众号啊进来之后啊，首页的下方能打字的部分跟我们互动一下。
1: 好，
0: 你喜欢篮子就打上俩字，兰花的兰，女子的子，也欢迎打上董哲俩字，姓董的董，哲学的哲。打完之后一发送出去就会得到一个回复的二维码，
1: 二维码你就可以扫码添加我们为好友，是不、
0: 对，没错，然后进群啊。
1: 好，哎呀，接下来要给大家讲一个美食，这个美食啊就是刚才我们把味蕾已经打开了之后，
0: 嗯，
1: 就非常适合我们来吃啦。
0: 哎呀，哪个呀，
1: 这绝对的大餐。讲讲有一篇文章叫大森林的主人，
0: 大森林的主人，
1: 对，这个文章里头有一个美食就是松鸡。
0: 哎呦，这个好啊，
1: 我们来做晚饭吧。
0: 好啊，
1: 他说我把火堆移到一边，用刀子在刚才烧火的地上挖了一个洞，
0: 挖个坑，
1: 我把松鸡拔了毛，掏了内脏，猎人又找来了几片大树叶，把松鸡裹好放进洞里，盖上薄薄的一层土，然后在上面又烧起了一堆火，等我们把衣服烘干，松鸡也烧好了，扒开洞就闻到一股香味儿，我们俩大吃起来，我觉得从来没吃过这么鲜美的东西，
0: 香的都吃晕了都，哎呀，
1: 是吧？哎，你看啊，咱平时了解的烤肉啊、烤鸡、都是在火上烤，
0: 对。
1: 但是在这个没有这个特殊的设备啊，没有什么设备的时候，在这个山里、
0: 野外山里
1: 挖个洞，把火在上面烤，它也是可以的，是吧？
0: 哎、
1: 就是这个肉啊，或者是你要烤东西在底下，不有烤土豆、烤苞米，不也有那么烤的吗、拿个什么树叶子包上，然后放在土豆子里。
0: 还有叫花鸡呀、也行，还糊上泥完了烧。
1: 对对对，
0: 什么馕坑烤肉，
1: 对，
0: 都类似这种做法啊。
1: 对，就是可能是俩人饿了，大自然的这个大森林的主人，他俩饿了，所以说觉得味道非常鲜美。几乎是没用什么调料什么的也能吃得很香
0: 啊！哎，它这种鸡名为什么叫松鸡呢？
1: 不知道，你老问那些就是稿上没有的东西。
0: 有知道什么叫松鸡？
1: 你知道吗？是不是？
0: 是不是松树林下边溜达鸡儿叫松鸡？
1: 查查啊！
0: 对，土鸡的品种也很多，是吧？哎，也可能就是当地树林里的那种。
1: 是松鸡就是。松鸡科，
0: 松鸡科，
1: 嗯，
0: 长得像野鸡那种吧，毛挺好看的那种，
1: 啊、毛挺好看，对对对，哦、是
0: 类似那种野鸡，是不是？
1: 哎、
0: 大长尾巴、大长铃子那种，
1: 对，
0: 也有可能。
1: 咱们中国东北有这个最有名的那个鸡叫黑嘴松鸡，
0: 对，
1: 嗯
0: 啊，
1: 也是，其实正常是国家保护动物吧，
0: 肯定是
1: 让它给吃了，这
0: 也
1: 是这原来的啊，这老早的了，
0: 森林里的树林里的啊。
1: 要说不管松鸡也好，杨桃也好，还是什么茄鲞也好，这些我们不管你小时候你多大年纪，你小时候学没学过，但我觉得接下来这个文章一定是大多数人都学过。
0: 啥呀
1: 啥呀，不知道吗？
0: 哦，知道了，有一篇非常有名的叫社戏啊，不是，我说错了，叫落花生啊。
1: 对，落花生，
0: 落花生，因为这也是我最爱吃的
1: 一个美食了哈。
0: 刚才你都说的鸡，你再配点花生米，再来点啊，八加一。
1: 你不是那啥吗？
0: 八加一。
1: 你不杨梅都已经泡酒了吗？
0: 啊、对，这就齐了啊。所以说这个花生啊，哎呦，特别好。这个文章写的也特别棒，你看这文章写的啊，给大伙复读一下。父亲说，花生的好处很多，有一样最可贵，它的果实埋在地里。不像桃子、石榴、苹果那样，把鲜红嫩绿的果实高高的挂在枝头，使人一见就生爱慕之心。你们看它矮矮的长在地上，等到成熟了，也不立刻分辨出来它有没有果实，你必须要挖起来才知道。

0: 这个说的就是花生啊，也叫落花生。
1: 哎，就是从这里我们知道它叫落花生。嗯、这个作者也是很，前两天这是五年级的一篇文章
0: 啊，
1: 嗯，五年级的一篇语文课上的一篇文章，
0: 是
1: 四花上学期在学啊。
0: 嗯，直接说到这儿，我再插一句，
1: 插
0: 那个前两天。我儿子幼儿园让每个小朋友带五样种子到幼儿园、
1: 嗯哎、
0: 然后带大家要种。我儿子说哎，花生是不是也可以种啊，种完我他知道我爱吃花生
1: 啊
0: 然后咱们就有花生吃了。
1: 嗯，
0: 我说可以啊，那就带花生吧、
1: 嗯、
0: 正好我买的那个炸的那种花生米。
1: 嗯，
0: 他说把这个带去行不行、啊、
1: 炸的那不行。
0: 他说不行，这个已经死掉了。
1: 死了已经
0: 不能发芽了。
1: 好、
0: 啊、
1: 哎，这回时间到了啊，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0: 嗯、
1: 那就是贼拉游戏。
0: 明天继续。
1: 再见各位。
0: 再见。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九二七，沈阳地区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丹东 AM 一四七六，锦州 FM 一零四点四，北镇 FM 一零七点一，铁岭 AM 八一零，建昌 FM 一零三点五。有陪伴更幸福。
1: 头疼脑热管不管？
2: 管。心烦气躁管不管？管。饮食起居管不管？管。
3: 养生保健管不管？
2: 管管管，当然管。健康大管家，家庭保健医，

健康大管家，让健康住您家住我家。大家好，欢迎您哦，准时听丁兰给您送健康了。如果说您遇到一些头疼脑热的健康问题，别着急上火，给我来电话，我帮您出主意当参谋。热线电话024-8321-7927 024-8321-8927。另外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留下您的健康问题，分享您的健康经验，让我们通过节目一起健康起来。

现在啊，天气特别适合撸个小串啊，喝点啤酒，大家伙呢一起吹吹牛，聊聊天。无论是部门聚会、朋友露营，还是半夜看球、烧烤、小龙虾，一上桌啊，高低咱得整两口。有些人呢是偏爱高度白酒，讲究一口入魂；有人呢是死守冰镇啤酒，主打大口吨吨吨啊，无痛微醺。可是啊，咱知道嘴上是舒服了，胃却未必扛得住。白酒喝下去之后，有些人会逐渐感觉胃里发热发紧，甚至是隐隐作痛。那啤酒喝多了，则更容易出现胃胀、顶得慌、嗳气和反酸的情况。于是啊，饭桌上总少不了这个灵魂拷问，就是白酒和啤酒到底哪个更伤胃啊？首先我们来说说白酒，它为什么会让你的胃觉得烧得慌。因为白酒一入口就是辛辣的，对吧？过一会儿胃里可能逐渐的出现发热发紧，甚至隐隐作痛的这种灼热感。白酒喝下去的灼热感不只是口腔和食道对烈酒的感受，也和高浓度酒精进入胃后直接刺激胃黏膜是有关的。一般来说，酒精度数越高，喝得越多，对胃黏膜的刺激也越明显。常见白酒往往是在40度以上，可能会削弱胃黏膜的保护屏障，引起局部的充血水肿，刺激较重的时候甚至可能出现糜烂或出血。那啤酒呢？它为什么会觉得胃胀呢？啤酒看起来比白酒温和，但它的问题就是胀、反酸。大家喝酒基本上就是按照瓶或者是按照箱算，对吧？去喝啤酒的时候，几百毫升、上千毫升的液体很快就进到胃里了，再加上啤酒有气儿啊，是吧？这气体和液体一起撑开胃，胃内压力就容易升高了，于是喝啤酒的人就会觉得胃胀、顶得慌、打嗝、嗳气等等。另外研究发现，啤酒、葡萄酒这类低酒精度发酵型酒精饮品也可能会刺激胃酸分泌和胃泌素释放，一边呢撑着胃，一边刺激胃酸，再加上酒精可能让胃食管交界处的阀门关得没那么紧，所以反酸烧心也就更容易找上门了。说到底啊，这两种酒都伤胃，只是伤胃的形式

是不一样的。白酒、烧味、啤酒、胀味，表现虽然不同，但都绕不开酒精对胃的影响。而酒精进入身体之后，胃黏膜正是它最先接触到它的部位之一。所以说，想让我们的胃少受点刺激的话，要守住胃黏膜这道防线。怎么守呢？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要尽量的减少新的刺激，比如停止继续饮酒，避免空腹喝，控制饮酒量，不再叠加大量的夜宵，吃得过饱，吸烟等等因素。另一方面，就是在出现相关不舒服的时候，既关注胃酸、胃蛋白酶和胆酸等攻击因素，也关注胃黏膜屏障本身的防御和修复的问题。

其实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胃酸是被挡在外边的，就是你粘液层是完整的，胃黏膜是整齐的，血流是正常的。而受到刺激的时候，胃酸、胃蛋白酶是更容易接近胃黏膜的。那酒精或胆汁反流等作为刺激因素就出现了，然后黏膜层就变薄了，保护作用就减弱了。然后呢，我们整个的这个下部的血管就会出现局部的发红、充血的情况。所以大家伙如果说是能不喝还是不喝，能少喝还是少喝。另外除了胃自身的粘液、碳酸氢盐、局部血流及前列腺素等内源性的保护机制之外啊，临床上也会使用一些外源性的胃黏膜保护物质，帮助减少攻击因素对胃黏膜的影响。而铝碳酸镁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类。铝碳酸镁不仅可以中和胃酸，还可以在受损部位发挥局部的保护作用，帮助维持粘液屏障，并且促进内源性的保护因子的生成，同时对胆酸也是有一定的吸附作用的。研究还发现啊，它对胃黏膜的保护并不完全依赖于中和胃酸，在酒精等刺激下也能发挥一定的黏膜保护作用。那在酒精诱导的胃黏膜损伤动物实验中，研究者也观察到铝碳酸镁处理组的这个胃黏膜损伤面积是有所减少的。简单来说吧，它的作用可以概括为减少胃酸等攻击因素的刺激，同时为胃黏膜提供外源性的保护支持。所以无论是喝酒前还是喝酒后，咱们要做对几件事儿，这样对胃就会更加的友好。第一，记住别空腹喝，因为空腹的时候酒精吸收的更快，也会更直接的接触胃黏膜，所以喝酒之前最好正常吃一顿，搭配米饭啊、面食等等主食或固体蛋白质，再加一些蔬菜，让胃里有食物缓冲，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慢酒精的吸收。但吃东西啊，只能延缓吸收，是不能抵消酒精的伤害的。第二呢，就是别喝太急，也别混着猛喝。高低度酒混着喝的时候啊，人往往更容易喝得快、喝得多，最后连自己摄入了多少酒精都很难判断了。一边呢是高浓度酒精直接刺激胃黏膜，一边是啤酒等大量液体和气泡啊把胃给撑开，再叠加烧烤、小龙虾、炸鸡等等这些油腻食物，以及熬夜、看球等危险因素，胃痛、胃胀、反酸、烧心就更容易一起找上门了。还有第三点，少让酒精和重口味夜宵叠加。冰啤酒、小龙虾、烧烤、炸鸡确实很有夏天的快乐，但是对胃来说，这往往是一套叠加刺激。酒精刺激胃黏膜，油腻食物让胃排空变慢，吃得太撑又会增加胃内压力。如果夜宵后很快你就躺下了，反酸和烧心也就更容易出现了。偶尔一次吧，可能未必会造成长期损伤，但如果频繁这样吃喝，胃部就会反复的承受刺激，不适也更容易反复了。第四点，别让酒精和其他危险因素叠加。无论是吸烟还是喝酒，都是会影响胃黏膜的健康的。如果两者长期叠加，可能进一步增加胃部疾病和胃癌风险。另外，阿司匹林、布洛芬等非甾体抗炎药也可能削弱胃黏膜的保护能力，增加消化道出血和溃疡风险。如果需要长期服用这类药物，应尽量避免饮酒，并且咨询医生评估自己的消化道风险，不要自行停药或额外的加用胃药。还有最后一

0: 个事儿，就是胃如果已经不舒服了，咱不能只靠忍啊。很多人呢酒后胃不舒服，第一反应就是忍一忍，我睡觉睡着了我就不难受了，然后喝点热水什么的。但其实如果你已经出现了胃痛、烧心、酸性嗳气这类表现，就要考虑它可能属于与胃酸有关的胃部不适了。那这类不适的处理思路啊，是绕不开三件事儿的，就是减少继续刺激，缓解胃酸相关不适，再就是保护胃黏膜。比如说我们先不喝酒了，少吃辛辣油腻，避免马上躺下。如果这种不舒服比较明显，也可以咨询医生或者是药师，按说明书呢选择合适的抗酸与胃黏膜保护类的 OTC 类药物，比如说里碳酸镁等等。其实啊，从健康角度来讲，酒我刚说了，能少喝咱就少喝，能不喝最好就不喝。但有时候呢，聚会啊，看球，老友重逢，喝的也不只是酒，还有一点点那个气氛和情怀啊。真想喝的时候呢，尽量的就少一点，慢一点，也别忽视胃发出的一些不舒服的信号。那如果说大家想进一步了解酒后的胃痛、反酸、烧心等不舒服应该怎么处理啊，稍后我们接着跟大伙聊。如果此刻你有一些什么健康问题想跟丁兰说一说，让我帮您出主意当参谋，或者有什么健康经验能够跟大伙来分享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24-8321-7927 024-8321-8927，还有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平台留言的方式来参与节目。说到这儿，正好有朋友打进了热线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看看有什么样的健康问题。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主持人。我想咨询一下子。
0: 您说。
1: 我有个女儿，今年23，她就在近一年来的，她头发掉的特别多。我想问一下子，她这个，我要想带她去看一下，检查一下子，挂哪个科是？
0: 挂皮肤科。
1: 挂皮肤科啊。
0: 她平时熬夜吗？
1: 就是反正在这个掉头期间，他就是熬夜了，他那是他遵生本学习，半夜有的时候学到半夜1-2点钟，
0: 有关系。
1: 现在他不怎么太熬夜，但是他头发也是往下掉，那我掉的很多，那我想带他看一看。
0: 一般跟这个情绪波动啊、睡眠不足啊、焦虑啊，可能都会导致这个短暂的一个内分泌失调，然后出现掉头发。另外给他查一查有没有甲状腺功能的异常。他胖不胖？
1: 他这个查甲状腺查哪科啊？
0: 甲状腺内分泌科。
1: 那这两个科我都得挂呗，那也都得去看一看呗。
0: 不用，你可以直接先到皮肤科去看一看。他这个其他的一些因素，你先给我提供一下，就我说到的这些，你先想一想他有没有。有的话，咱就能更精准的去找一个科室。
1: 他现在正在上学，他就是原先是专科，完了考了试，他是考这个专升本的时候，这个学习他有点那个，去在那个掉头发的时候是有点熬夜，但是现在不那么熬夜。但是大学生现在孩子们都睡觉的时候都是12点来钟嘛，
0: 对，
1: 半夜11点钟到12点，他都这个点睡，在宿舍的话他睡着也不行，因为人家不睡他也睡不了，完了都是这个点睡觉。他吃的上面他没有什么那啥特别，
0: 没有节食
1: 啥的，没有特正节食，没有，那没发现有节食。他吃东西啥都挺正常的。
0: 你发现有没有说是他就是掉的比较均匀，还是说头顶啊、发缝啊这些地方比较明显？
1: 他好像就是头顶掉的好像比较多，但是他哪头顶掉的比较多，还是有头顶有点见秃。
0: 都是这种程度了。有没有那种一块一块的斑秃？
1: 那没有，他就是有时候一梳头一洗头了，哗哗一洗，他就是一梳头一洗头了，完掉越多，完有时候就是一抹子头发了，完他也掉头发。
0: 首先啊，就是每天保证一个鸡蛋，一个牛奶，这个瘦肉啊、鱼啥的都得吃。因为富含铁和蛋白质的食物啊，它就是头发的一个建筑的一个原材料。你吃那些东西，假如说你不爱吃挑食的话，那你头发就没有原料了，你就肯定是不好。另外呢，就是长头的话，有些时候可能爱梳那种小马尾，那个就是把头揪得特别紧的，就容易伤头发。还有就是尽量早点睡，每天睡够7小时。
1: 啊，那就是他跟那个掉头发跟他那个减肥有原因吗？
0: 就是啊，我刚才不问他节食吗？那减肥他肯定吃的少，然后另外像一些肉啥的可能就不吃，这都是有关系的。另外他睡得晚，这都会导致这个脱发。就从我听到你现在说的这个情况的话啊，首先咱排除一下甲状腺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其他可能都是常见的这些，你像精神压力啊、熬夜呀、包括这个饮食啊、包括这个作息啊这些因素影响的。你到皮肤科看，那医生可能就觉得诶没啥问题，那你还是要回家去调整你的这个习惯。正常啊，就是说如果说每天掉发量不到100根都算是正常的。你说一般情况下咱也到不了100根对不对？
1: 啊，那他的短的短头的时候掉的话还比较少，他稍微就留一点长一点的话，能扎起马尾辫那种长一点，他说他就掉的很多了。
0: 对，那一揪在家本身头发长，他团成一团跟你短头发团成一团的那个量肯定看起来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估计问题不大，但是你要不放心就可以带他到皮肤科去看一看。
1: 他的就是，他就这边有点就是月经也不咋太好。他上个月是15号来的，到现在呢，他可能也是由于这个期末考试啥竞争紧张啥，可能是由于竞争紧张，他这月到现在他还没这个月经，他还没来。他跟他精神紧张啥有原因吗？
0: 有一定关系，但最主要的可能我觉得还是在减肥上。我曾经有一个认识的好朋友，
1: 啊、现在不这么减了，现在不减了。这是减肥是在头一年前他减的特别些，现在就正常吃饭了，正常一天早上一个鸡蛋了。
0: 那还行。
1: 啊，现在都正常了。就这月他往后又推迟了，能有这别上月他是15号来的，这月到现在他还没有来。
0: 他现在胖吗？
1: 现在不胖了，现在就是120左右斤。
0: 多高？
1: 啊，1.68米。
0: 嗯。其实现在这个体重是刚刚好，我觉得就是正好正好。
1: 是现在。
0: 对，然后你要是太瘦的话，抵抗力可能还差。现在这个体重基本上差不多。
1: 是。
0: 然后你可以带他到皮肤科去看一眼。另外，真的要排除一下这个甲状腺的问题啊，因为他现在月经不来，其实也是内分泌的一种波动。要你就直接去内分泌科也行，先查一下。皮肤科的
1: 就直接挂内分泌科。
0: 对，
1: 直接
0: 挂俩号就挂俩号。
1: 啊，行行。那我再咨询，就是我今年46岁，我就是啊，同年11月上开始，就是这个头晕，到现在反正我给你打过一次电话，完你让我去上那个医院是挂神经内科说检查呀的，我去检查了，但是神经内科我做的是脑 CT， 他说我脑子没有什么毛病，但是我就感觉我就这个头晕到现在也没有好利索，就是。还是头晕眼花，就是感觉脑袋昏昏沉沉的，没有好。
0: 你血液指标查过吗？
1: 没有好。查的血流，查血流变抽血化验了，说我是贫血，动就是那个叫白血肉贫血，低90。但是我这补血宝啥的，他给我开的药啥，我都一直在吃着，但是还是，脑袋还是迷糊。
0: 你做没做颈动脉的超声？
1: 颈动脉我没检查，但是我去检查的时候，当时我到骨科去了，完了大夫就给我做了，就是晃荡晃荡我脑袋的，嫩的我脖子那地方，完了他说问我疼不疼，但是他不疼，完了他说那你这个没有必要做那个做检查。
0: 对，你是不是骨科的事儿？颈动脉的超声不是骨科的问题，是神经内科或神经外科的。血脂呢高不高？
1: 血脂不是那个，我抽血化验别的都不高，就是那个贫血
0: 啊，血脂
1: 肝功肾功都挺正常，血脂血糖啥都不高。
0: 那你后来又复查了吗？这个贫血
1: 啊，到现在没有呢，我等我女儿那个放假吧，我
0: 那你就一并查一下啊，一并查一下。你这个贫血啊，血压低啊，都可能会导致你这个。如果你血脂没问题的话，不用做颈动脉超声，问题不大。
1: 哦，血脂啥的都正常，血脂、胆固醇、这甘油三酯的都正常。
0: 对，那就行，基本上就不会有啥颈动脉的问题导致的，你这个大脑供血不足引起的头晕。平时是不是血压也低？
1: 那我这个血压我是最高的时候132，低的时候是100，那个低的时候就是108，就高压。
0: 低压呢？
1: 低压是最高的时候是77，低的时候是65。
0: 还行吧，还可以啊，就是属于这个比较正常的范围之内的。我估计还80%
1: 那为什么
0: 跟贫血有关系？
1: 为什么脑袋还是？

0: 没用呢，
1: 还是跟贫血有关系，营养不够，你也不爱吃肉吗？
0: 那跟我对更年期啥的有没有关？有没有关？
1: 更年期
0: 我今年46岁，
1: 你才多大呀？更年期？
0: 我今年46岁。
1: 嗯，正常应该不到呢，月经还正常不？
0: 啊，月经这两个月挺正常，上两个月推迟，往后推迟了好几天，这两个月都正常，这正常也都是提前一礼拜，我每次来月经都是提前一礼拜或者5天。
1: 那正常，
0: 对不对？
1: 正常。嗯嗯，所以说现在你这个情况，我觉得就是先从贫血上入手啊、嗯，把这个先补上来。因为有些时候啊，就我吃那个铁剂啊，你不是说你吃多少你就能补多少的，不是的。
0: 啊、
1: 嗯，所以你还是得复查。这次等你女儿放假，你俩一块儿去。
0: 啊，是那个，
1: 然后
0: 跟那个更年期没有关系。
1: 对。
0: 那我爱出汗，关键是现在没办法，只要就这天都只要那个。动一动就是顺着脑袋就往下淌汗
1: 啊、嗯，你爱出汗吧，就是我觉得你可以适当的要补充一些像是多维的那个维生素片那类的，你应该吃一点，因为你出汗多的人那必然他流失的这些矿物质维生素会多、
0: 嗯、
1: 所以说你可以补充点感受感受、嗯、这个对我们本身快到更年期的人有好处、嗯、你现在还没到岁数呢、嗯、更年期你最早也得49、50那样吧，现在更年期都延后了。
0: 哦、
1: 嗯，你就跟女儿一起去吧。
0: 嗯、
1: 内分泌科呢、嗯、我觉得你可以挂内分泌科，然后把这情况跟大夫说一下，你就直接你再看看你的这个血脂，然后看看你这个贫血情况都行。
0: 啊，对，那我的意思我也可以直接挂内分泌科、啊。
1: 可以。
0: 哦、
1: 嗯、
0: 行。
1: 好吧，然后有啥问题咱再说。
0: 麻烦了。
1: 嗯，这看完之后咱也记得复查啊。
0: 嗯，行，好的，
1: 好的，
0: 麻烦
1: 了。正常你补铁的话、
0: 嗯、
1: 正常大夫不是要告诉你3个月就得查吗？是不是？或者是一个月查？
0: 当时大夫没告诉我，大夫就是给我开的，告我那个开的点药，让我喝那个补血那个升血，那叫升血宝的药、
1: 嗯、
0: 让我吃的药。
1: 还是一个月到3个月就得查一次，你这拖的时间有点长，看看吧效果怎么样。
0: 啊、嗯、当时我喝完了一个月，我在那个小诊所，我是农村的，我在小诊所复查了一下子、嗯、完了那个就是那个贫血的指标从90升到了93，
1: 嗯，
0: 完后边到现在孩子开学到现在我也就
1: 没
0: 去复查，
1: 你再去查一下
0: 啊，因为因为我自己一个人我去不了，所以我就没复查，
1: 没升多少
0: 啊，
1: 好吧，
0: 嗯是，
1: 嗯行，
0: 那
1: 就这样，
0: 麻烦了主持人，
1: 嗯客气了，有事随时来电话，哎我们再见，
0: 别了。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我们的直播热线依然为大伙开通着，02483217927，02483218927。

刚才咱们说到了白酒和啤酒哪个更伤胃哈，其实都差不多的，大家不能忽略酒精对胃的这种刺激，因为胃里啊本来就有胃酸，胃黏膜呢就像一道防线，帮助胃去抵挡胃酸、胃蛋白酶等等因素的刺激。但如果这道防线受到影响的时候，胃酸等刺激因素就更容易让人出现胃痛、胃灼热感，还有酸性嗳气的情况。所以说面对与胃酸有关的胃部不舒服，处理思路啊咱不能只停留在中和胃酸上，同时还要注意保护胃黏膜。

其实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铝碳酸镁哈，这个东西就是可以家中备一点，如果你经常胃不舒服的话，比如说你聚餐结束准备回家，胃里突然顶得慌，夜里呢酒局散场之后胃里就觉得疼，出差途中嘴里开始反酸，晚上刚躺下就觉得胃里火烧火燎，酸性嗳气又来了，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用上这个铝碳酸镁，就是方便携带，而且就是不用水，你咀嚼之后服用就行了，按说明书用就可以了。给大家呢介绍了一些如何保护胃的一些方法哈，经验，如果大家有相关的一些诉求，想让丁兰帮您出主意或当参谋的话，可以在下期节目里继续跟我聊一聊，因为今天的节目马上要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参与，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2: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3: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2: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4: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5: 加油加油。
2: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6: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7: 家乡，我回来了。
2: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3: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

0: 赴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北京时间一点整，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九二七，沈阳地区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丹东 AM 一四七六，锦州 FM 一零四点四，北镇 FM 一零七点一，铁岭。AM 八一零，建昌 FM 一零三点五，有陪伴，陪伴更幸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0: 郭靖来到了江南六怪的帐中，要向师傅们报告教自己内功的那个人前来求见，可是刚进了帐子却遭到师傅们的痛下杀手。江南六怪这时听说那人就在帐外，心里想，那梅超风胆敢白日里上门寻仇，都是大出意料之外。他们一起手执兵刃抢出了帐篷，阳光下只见一个苍吉道人拱手而立，却哪有什么梅超风的影子。朱聪仍然是抓着郭靖的右腕脉门不放，他喝道，那梅超风妖妇呢？
1: 弟子昨晚见到他了，只怕待会儿就会来。
0: 六怪一齐望着马玉惊疑不定，马玉抢步上前拱手说道，
2: 九牧江南六侠威名，今日失惊，幸何如之？
0: 朱聪仍然是紧紧抓住郭靖的手腕不放，只是点头为礼。
3: 不敢，请教道长法号。
0: 郭靖想起了自己还没带他通报呢，连忙抢着说，
1: 他是全真教马玉。
0: 六怪吃了一惊，他们知道马玉道号丹阳子，是全真教教祖王重阳的首徒。王重阳逝世之后，他便是全真教的掌教，长春子丘处机还是他的师弟。因为他闭关静修，极少涉足江湖，因此在武林中的名气反而不及他的师弟丘处机。至于武功修为，却是谁也没见过，更是无人知道深浅。柯镇恶说道，
4: 哦，原来是全真教的掌教到了，我们多有失敬，不知道长光临漠北有何见教。可是与令师弟嘉兴比武之约有关吗？
0: 马玉打了个稽首，
2: 毕师弟是修道炼性之人，却爱与人赌强争胜，大为清净无为之理，不是出家人分当所为。贫道曾重重地说过他几次，他跟六侠赌赛之事，贫道不愿过问，更与贫道没半点干系。好在这是救护忠良之后，也是善举啊。两年之前，贫道偶然和郭靖这孩子相遇，见他心地纯良，便擅自授了他一点强身养性以保天年的法门，事先未得六侠允可，只盼勿欲责怪。只是贫道没有传他一招半式武功，并没有师徒名分，说起来只是贫道结交了个小朋友，倒也没坏了武林中的规矩。
0: 说着是温言微笑。六侠君感觉诧异，却又不由得不信。朱聪和全金发当即放脱了郭靖的手腕。韩小莹高兴地说，
5: 孩子，可是这位道长教你本事的吗？你干嘛不早说，我们都错怪你了。
0: 说着便伸手抚摸郭靖的肩头，心中十分的怜惜。
1: 他是他不叫我说的。
5: 什么他不他的，没点规矩，傻孩子，该叫道长。
0: 韩小莹虽然是在斥责，可脸上却尽是高兴的颜色。郭靖连忙说，
1: 是道长。
0: 这两年来他跟马玉向来是你我相称，这心中啊只说他是道士伯伯，从来不知道该叫道长。马玉呢也不以为意。
2: 马玉说，贫道云游无定，不喜为人所知，是以与六侠虽近在咫尺， 却未得拜见，夫妻恕罪。
0: 说着又行了一礼。原来啊，这马玉得知了江南六怪的行事之后，他心中好生相敬，又打尹志平的口中查知郭靖并没有内功的根基，他呢是全真教的掌教，深知道家要一己从人的治理，便不欲丘处机师弟在比武这件事上压倒了江南六怪。但是几次劝告丘师弟认输，他却说什么都不肯，于是自己便远来大漠，苦心设法暗中成全郭靖，要使这六侠得胜，否则哪有这么个巧法，他刚好会在大漠草原之中遇到郭靖，又这般毫没来由的为他花费了两年的时光。要不是梅超风的突然出现，他就会一等着郭靖的内功有了根基之后便飘然难归，不论江南六怪还是丘处机都不会知道此事的各中原委了。这一会儿江南六怪见他气度千冲，真是一位有道高人，跟他的师弟丘处机慷慨飞扬的豪态截然不同，当下一齐还礼。正要询问梅超风之事，忽然听得马蹄声响，有数骑马飞驰而来，奔向铁木真所居的大帐。郭靖知道那是桑坤派来诱杀铁木真的使者，他心中大急，对柯镇恶说：
1: 大师父，我过去一会儿就回来。
0: 柯镇恶刚才险些伤了他的性命，这心下很是歉疚，对这个徒儿更增怜爱，只怕他走开了之后竟会遇上梅超风受到伤害。
4: 哎，阿布，你留在我们身边，千万不可走开。
0: 郭靖想要说明原委，却听柯镇恶已在跟马玉谈论当年荒山夜斗双杀的情景。郭靖是焦急异常啊，大师父性子素来严峻，动不动便大发脾气，实在是不敢打断他的话头，只有等待他们说话的空当再行禀告。忽然见一骑马疾奔而来，马背上一人身穿黑狐短裘，原来是华筝，离开他们有十多步就停住了，不住的招手。郭靖害怕师父责怪，也不敢过去，招手要他走过来。华筝双目红肿，似乎刚才大哭过一场，走近身来抽抽噎噎地说：
5: 爹爹，爹爹要我去嫁给那个都使。
0: 刚说完眼泪又流了下来。郭靖赶紧说：
1: 你快去告诉大汗，就说桑坤和扎木合安排了诡计，要骗大汗去害死他。
0: 华筝大吃一惊：
5: 当真？
1: 千真万确，是我昨天晚上亲耳听到的，你快去对大汗说。
5: 啊，好。
0: 这华筝顿时喜气洋洋，转身上马疾奔而去。郭靖心想，这人家安排了阴谋要害大汗，你怎么反而高兴啊？转念一想，哦，对了，这样一来他就不会去嫁给都使了。他跟华筝情若兄妹，一直对他十分关心爱护，想到他可以脱去厄运，不禁带他欢喜，笑容满脸地转过身来。只听马玉说道：
4: 啊，不是贫道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那梅超风显然已得东海桃花岛岛主的真传，九阴白骨爪固然已练到出神入化，而那三丈银鞭的招数更是奥妙无方，也不知是不是百余年前武林中盛传的白蟒鞭，咱们合八人之力当然未必就输给了他，但是要除去了他
2: 只怕自己也有损伤啊。
0: 韩小莹说道，
5: 这妖妇的武功的确十分厉害，但是我们江南七怪跟她仇深似海。
4: 听说张武侠与飞天神龙柯碧邪柯大侠都是为同师陈玄风所害，但是各位，既然已诛了陈玄风，大仇可以说是已经得报。自古道，冤家宜解不宜结呀。梅超风一个孤身女子，又有残疾，处境也着实可怜呐。
0: 六怪默然不语。过了一会儿，韩宝驹说，
6: 他练着阴毒的功夫，每年不知道要害死多少无辜，道长侠义为怀，那总不能任由他如此为非作歹吧。
0: 朱聪接着说，
3: 现在是他找上门来，不是我们去找他。
0: 全金发也说，
3: 就算是这次我们躲过了，只要他存心报仇，今后总是防不胜防啊。
0: 马玉又说，
4: 贫道已筹划了一个法子，不过要请六侠宽大为怀，念他孤苦，给他一条自新之路。
0: 朱聪等人不再接口了，等着大哥柯镇恶做决断。柯镇恶说，
4: 我们江南七怪生性粗鲁，向来只知蛮斗硬拼，道长指点明路，我们感激不尽，就请示下吧。
0: 这柯镇恶呀，听了马玉的语气，知道梅超风在这十年之中武功大进，马玉口中说是请诸怪饶他一命，其实是顾全那六怪的面子，而实际的意思呢，是在指点他们如何避开人家的毒手。韩宝驹等人却以为大哥忽然起了善念，都感觉诧异。马玉说，
4: 柯大侠人心善怀，必获天佑啊。黑风双杀虽然是桃花岛的叛徒，但是那桃花岛黄岛主脾气怪诞，咱们今日若是

0: 了铁尸，只怕黄岛主见怪，这个后患着实不小啊。
1: 柯镇恶和朱聪等人都听说过黄岛主的武功，总是夸大到了荒诞离奇的地步，虽然未必可信，但是全真教是天下的武术正宗，马玉以掌教之尊对他尚且如此忌惮，自然是非同小可。朱聪说道，
0: 道长顾虑周全，我兄弟佩服得紧呐，还请指点明路。
2: 贫道这个法子说起来有点狂妄自大，还请六侠不要见笑才好。
0: 道长不必过谦，重阳门下全真七子威震天下，谁不亲仰啊？
1: 他这句话呀，是冲着马玉说的，他的确也是一片诚敬之意。而丘处机虽然也是全真七子，朱聪却万万不甘心对丘处机说这句话。马玉说，
2: 仗着先师遗德，贫道七个师兄弟在武林之中尚有一点虚名，想来那梅超风还不敢同时向全真七子下手，是以贫道想施个诡计，用这点虚名将他给惊走。这个法子是非光明正大，只不过咱们的用意是与人为善，诡道以及正道，不损六侠的英名令誉。
1: 当下他就把计策说了出来。六怪听了，均觉着未免有些示弱，又想啊，就算是梅超风当真武功大进，甚至是黄药师亲自到来了，那又如何呢？最多也不过就是像张阿生一般命丧荒山就是了。马玉是劝之再三，最后说到胜之不武的话来。柯镇恶等人冲着马玉的面子，又感念他对郭靖的盛情厚意，都明白啊，这其实也是对六怪的盛情厚意，终于还是听从了。韩小莹又为他费心传授郭靖内功，千恩万谢，絮絮不已。言谈之际，马玉说明了因为自己对师弟丘处机行事莽撞很不赞同，但是又不愿意伤了师兄弟之间亲厚的情谊，自己敬重江南七侠，又看重郭靖的为人，所以这才暗中传了他内功。众人饱餐之后，齐向悬崖而去，马玉和郭靖先上。朱聪等人见那马玉丝毫不炫技逞能，而是跟在郭靖之后慢慢地爬上崖去，然而却见他步伐稳实，身形端宁，显然是功力深厚。均想啊，他的功夫绝不在他师弟丘处机之下，只是丘处机名震南北，可他却默默无闻，想来是因为这二人性格不同使然。马玉跟郭靖爬上了崖顶之后，垂下了长绳，把这六怪逐一吊上了崖去。六怪上了崖之后，检视那梅超风练功时在崖石上留下的一条条鞭痕，就犹如斧劈锤凿一般，竟然有半寸来深，不禁尽皆骇然。这时才全然信服了马玉，的确不是危言耸听。八个人在崖顶上盘膝静坐，眼见着暮色照了上来，四野渐渐沉入黑暗之中。又等了良久，已是亥末子初，韩宝驹焦躁起来，
3: 怎么他还不来呀？
1: 柯镇恶说，
4: 来了。
1: 众人心里一凛，侧耳静听，却全无声息。这时候没

0: 纵跃上了崖，他背上还背了一个人，但是软软的丝毫不动，也不知道是死是活。郭靖见那人身上穿了件黑狐皮短裘，好像是华筝，他凝神再看，却不正是华筝吗？不由得失声惊呼，可是嘴巴刚动，妙手书生朱聪眼明手快，伸过来一把把他按住，朗声说：
1: 梅超风这妖孽，只要撞在我丘处机手里，绝不与他甘休。
0: 梅超风听到这崖顶之上竟然有人声，已经是大吃一惊，而且听朱聪自称是丘处机，还提到了自己的名字，更是惊诧极了。他立马缩身躲在了崖石之后倾听。马玉和江南五怪都看得很清楚，虽然在全神戒备之中，也不禁暗自好笑。郭靖却悬念着华筝的安危，心焦如焚。韩宝驹接着说道：
2: 那梅超风把白骨骷髅镇布在这里，待会儿必定会

0: 不敢动弹。韩小莹说，他虽然作恶多端，但是全真教向来慈悲为怀，还是给他一条自新之路吧。朱聪笑了，清净散人总是心肠软呐，无怪师父一再说你成道容易。全真教创教祖师王重阳门下七子，武林中稍微有点见识的人是无不知其大名。大弟子丹阳子马玉，二弟子长真子谭处端，以下是长生子刘处玄，长春子邱处机，玉阳子王处一，广宁子郝大通，最末一个是第七弟子清净散人孙不二。这孙不二啊，是马玉出家以前所娶的妻子。韩小莹说，谭师哥你说怎么样？南溪人接口，
1: 此人罪不容诛。
0: 朱聪又说，谭师哥，你的执笔功近来大有精进，待那妖妇到来，请你出手，让众弟兄们一开眼界如何？南溪人说，
1: 还是让王师弟施展铁脚功，踢他下牙，摔个身魂俱灭吧。
0: 全真七子中，邱处机威名最盛，其次则就是玉阳子王处一。马玉和朱聪等人你一言我一语，所说的话呀都是事先商量好的。梅超风是越听越惊，心想原来全真七子都在这儿，单是一个牛鼻子我就未必能胜，何况是七子聚会，我这行藏一漏哪儿还有性命啊。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101.8 FM89.5， 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上回书说到，江南六怪按照马玉的计策，他们一同来到了崖顶之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假装全真七子，已在这儿设下了埋伏，要捉拿梅超风。梅超风抓着华筝上了崖顶，躲在石后是越听越心惊，心想啊，原来全真七子全都在这儿，单单一个牛鼻子我就未必能胜，何况是七子聚会。

0: 会，我这行脏要是一漏，还哪儿有命在呀？这个时候啊，是皓月中天，照得满衙通明。可朱聪却说，今晚乌云密布，伸手不见五指啊，大家可要小心了，别让那个妖妇趁黑逃走。这梅超风的眼睛啊，在十几年前那次与江南七怪的恶斗当中，被柯镇恶的毒灵给打瞎了，所以啊，他并不知道这外边到底是乌云密布啊，还是皓月当空。他心里边还一阵窃喜呢，哎，幸好漆黑一团，否则他们眼力厉害，只怕早就瞧见我了。谢天谢地，这月亮可千万别出来。郭靖一直望着华筝，忽然见华筝慢慢的睁开了眼睛来，知道他还活着。华筝这时也见到了郭靖，他张嘴就叫，快救我，快救我。郭靖大急，别说话。梅超风这一惊，绝不在郭靖之下，他立马伸指点了华筝的哑穴，心头却疑云大起。全金发赶忙说，志平，刚才是你说话来着？这郭靖啊，扮的就是小道士尹志平的角色。
1: 啊，弟子。
0: 朱聪赶忙接口，
2: 我刚才好像听到一个女子的声音。
1: 正是。
0: 梅超风心念一动，全真七子忽然间来到了大漠，聚在这荒僻之极的悬崖绝顶，哪有这么巧的事儿？莫非是有人欺我目盲，故布疑阵，叫我上当？马玉见他慢慢的从岩石之后探出了身来，知道他已经起了疑心，要是他发觉了破绽，立马动手，自己虽然无碍，华筝的性命定然不保，而六怪之中也只怕会有折损。他不觉十分焦急，只是他向来没有极致，这一下又不知如何是好。朱聪见梅超风手中提了一条银光闪闪的长鞭，慢慢的举起了手来，眼见着就要发难了，他朗声说道，
2: 大师哥，你这几年来勤修师父所传下的金冠玉锁24绝，定然是极有心得啊，请你演示几下，给我们见识见识如何？
0: 马玉当即意会，知道朱聪是要自己显力功夫以折服梅超风，当即说道，
3: 我虽为同门之长，但资质鲁钝，怎及得上诸位师弟呀？师父所传心法，说来惭愧，我所能领会到的十成当中，还不到一二啊。
0: 马玉运起了内力，一字一句的说来，中气充沛之极，声音远远的传送出去。他说话平和谦冲，但是每一个字都震得山谷鸣响。最后一句话还没说完，第一句话的回声已经远远的传了回来，夹着崖顶的风声，就像是龙吟虎啸一般。梅超风听他显示了如此深湛的内功，还哪敢动手啊，慢慢的又缩回了岩石后边。马玉又说，
3: 听说那梅超风双目失明，也是情有可悯啊，要是他能够痛改前非，不再残害无辜，也不再去跟江南六怪纠缠，那么咱们这次就饶过他这一遭吧。何况仙师当年跟桃花岛的黄岛主也颇有交情，相互钦佩。邱师弟，你跟江南六怪有交情，你去疏通一下，请他们不要再找梅超风算旧账了吧。两家既往不咎，各自罢手。
0: 马玉的这一番话却不再蓄蕴内力了，以免显得自己跟其他的那几位功力相差得太远。朱聪接口说，
2: 师兄，这个倒容易办到，关键是那梅超风肯不肯改过迁善，两下和解。
0: 岩石后边突然一个冷冷的声音说，
4: 多谢全真弃子好意，我梅超风在此。
0: 说着梅超风现出了身形。马玉本来是打算把他给惊走，希望他能够痛悟前非，改过迁善，却没想到这铁狮艺高胆大，竟敢公然现身，这倒是大非始料之所及。又听梅超风继续说，
4: 我是女子，不敢向各位道长请教，久仰清净散人武术精湛，我想领教一招。
0: 说着横鞭而立，静待韩小莹发声。这时候郭靖见华筝横卧在地下不明生死，他自小跟拖雷华筝兄妹是情如手足，哪里顾得梅超风的厉害呀、啊、他忽然纵身就过去扶起了华筝。梅超风左手反勾，已经拿住了郭靖的左腕。郭靖跟马玉学了两年的玄门正宗内功，周身百骸已经蕴蓄有自然之力，他右手急送，将华筝向韩小莹掷了过去，左手力扭回夺，忽然就挣脱了。梅超风的手法那是何等快捷呀、啊、刚觉得他手腕滑开了，立即又向前擒拿，再度把他抓住，这次是扣住了脉门，使他再也动弹不得了。
2: 是谁？
0: 朱聪连忙接口，
2: 志平小心。
0: 郭靖被梅超风给抓住，大为慌乱，正想脱口就说我是郭靖，听到二师父这句话才说，
1: 弟子长孙长春子门下尹志平。
0: 这几个字啊，他早已经翻来覆去的念过三四十遍了，可这时候说出来还是结结巴巴的。梅超风心想，他门下一个少年弟子啊，内功竟然也不弱，不但在我掌底下救得了人去，第一次给我抓住居然又能够挣脱，看来我还只好避开了。他哼了一声，松开了手爪。郭靖急忙逃了回来，只见左腕上五个指印是深嵌入肉。知道啊，梅超风刚才是心有所忌，这一抓才未用全力，否则自己手腕早已被他捏碎了，不禁骇然。这么一来呢，梅超风却也再不敢跟那假冒孙不二的韩小莹较意了。忽然心念一动，朗声说，
4: 马道长，千拱锦收藏请问何解？
0: 马玉顺口答道，
3: 千体沉坠以比渗水，拱性流动而你心火。千拱锦收藏就是说，当固肾水吸心火，修习静功方得有成。
4: 那三花聚顶武器朝元呢？我桃花岛师门颇有妙解，请问全真教又是如何说法？
0: 马玉猛然醒悟过来，他是在求教内功的秘诀，大声喝道，
3: 你去问自己师父吧，快走快走。
0: 梅超风哈哈一笑，
4: 多谢道长指点。
0: 说完倏的一下拔起了身子，银鞭在石上一卷，身随鞭落，凌空翻下崖顶。身法之快，人人都觉着是生平锦剑。众人眼见着他顺着崖壁溜了下去，才松了一口气，探手到了崖边，只见大漠之上又如一道黑烟一般滚滚而去，疏来疏去，如鬼如魅，虽然已经远去， 但是余威仍在。马玉上前解开了华筝的穴道，让他躺在石上休息。朱聪说，
2: 十年不见，不料这铁狮的功夫竟然练到了这等地步。唉，若不是道长仗义援手，我师徒七人今日大劫难逃啊。
0: 马玉谦逊了几句，眉头深蹙，似有隐忧。
2: 道长如有未了之事，我兄弟虽然本事不济，可代公奔走之意，请道长不吝差遣。
0: 马玉叹了一口气，
2: 贫道一时不察，着了这脚腹的道啊。
5: 众人大惊，齐问，他竟用暗器伤了道长吗？
2: 那倒不是，他刚才问我一句话，我匆忙间未及详虑，顺口回答，只怕已成为日后之患呐。
0: 众人都没明白什么意思。马玉又说，
2: 这铁狮的外门功夫已远在贫道与各位之上，就算是丘处机师弟与王师弟真的在此，也未必定能胜得了他呀。桃花岛主有徒如此，真乃神人也。只是这梅超风内功却未得门径，不知他在哪里偷听到了一些修炼道家内功的奥秘，却因无人指点未能有成。适才他出其不意地问我那句话，必是他苦思不得其解的疑难之一呀。虽然我及时发觉，并未回答他第二句，但是那一句话已能使他修习内功时大有精进呢。
0: 韩小莹说，
4: 只盼他顿悟前非，以后不再作恶。
0: 马玉点点头，
2: 但愿如此啊，否则他功力一身，再做起恶来那就更加难治了。只怪我糊涂，没有防人之心呐。桃花岛的武功与我道家之学全然不同，可是梅超风所问的那两句却纯是道家的内功，却不知何故。
0: 马玉刚说到这儿，华筝啊的一声从石上翻身坐起来，叫道，
4: 郭靖，爹爹不信我的话，已经到王憨那里去了。
5: 郭靖大吃一惊，什么？他为什么不信？
4: 我说，三坤叔叔和扎木合叔叔要合谋害他，他哈哈大笑，说是因为我不肯嫁给都使，捏造谎话骗他。我跟他说是你亲耳听到的，他更加不信，说到回来之后还要惩罚你。我见他带了三个哥哥和几队卫兵去了，就忙来找你，半路上却给那个瞎婆娘给抓住了。他是带我来见你的吗？
0: 众人心想，要不是我们在这里，你脑袋瓜上早多了五个血窟窿了。
5: 郭靖急着问，
4: 大寒去了有多久了？好大半天了，爹爹说要尽快赶到，不等天明就动身了，他们骑的都是快马，这会儿早去的老远了。孙坤叔叔真的要害爹爹吗？那可怎么办呢？
0: 说着他哭了起来。郭靖一生之中初次遇到重大的难事，顿时彷徨无策。朱聪说道，
2: 静儿，你快下去骑那小红马去追大寒，就算他不信你的话，也要请他派人先去探查明白。华筝，你去请你留着的哥哥们赶快点击兵将，开上去帮你爹爹。
0: 郭靖连声称是，抢先下了崖，接着马玉又用长绳绑住了华筝，把他也吊了下去。郭靖是急急地奔回了他们母子所住的蒙古包旁，跨上了小红马，向北疾驰。 这个时候晨曦出现。

0: 残月渐隐，郭靖焦急异常啊，只怕大寒已经进了三坤的埋伏，那么就算是赶上也已没用了。那匹小红马是神骏无伦，天生就喜欢疾驰狂奔，这一下跑发了性子，越跑越快，越跑越有精神，到后来啊，在大草原上就简直收不住脚了。郭靖练了内功之后，内劲大增，骑马疾驰良久也不疲累。这一般跑了两个多时辰，郭靖才收缰放马稍息一会儿，然后上马再跑。又过了一个多时辰，忽然远远地望见草原上黑压压地列着三队骑兵，瞧人数啊，是三个千人队。转眼之间，红马已经奔进了队伍。郭靖看那骑兵的旗号，知道是王憨的部下，只见是个个弓上弦，刀出鞘，严阵戒备。他心中暗暗的叫苦啊，大寒已经走过了头，后路已给人截断了。他双腿一夹，小红马就像是离弦之箭，呼的冲了出去，四蹄翻腾，从队伍之侧飞掠而过。带队的将官是大声的喝阻，可一人一骑早已经去得远了。郭靖不敢停留，一连绕过了三匹伏兵，再奔了一阵子，只见铁木真的白毛大旗高举在前边，数百骑人马排成了一列，个人坐骑是嘚嘚一阵小跑，正向北而行。郭靖是催马上前，直奔到了铁木真的马旁。
1: 大寒，快回去，前面去不得。
0: 铁木真愕然勒马。
2: 怎么？
0: 郭靖便把前天晚上在桑坤营外所见所闻，以及后路让人给截断之事说了。铁木真将信将疑，斜眼瞪着郭靖，瞧他是否在玩弄什么诡计。心想，桑坤那厮跟我素来不和，但是王憨义父正在靠我出力呢。扎木合义弟跟我又是生死之交，怎能暗中算计于我呢？难道当真是大金国的六王子从中挑拨？郭靖见他有不信之意，说道：
1: 大寒，你派人向来路探查一下便知。
0: 铁木真是身经百战呢，从小便在那阴谋诡计之中恶斗出来的，虽然觉得王憨与扎木合联兵害自己这事儿绝无可能，但是想过分的小心一千次也不大紧，可是莽撞送死就是一次也太多了。他命次子察合台与大将赤老温
2: 回头哨探，
0: 两人放马向来路奔去。铁木真查看了一下四面的地势，指着前面发令：
2: 上土山戒备。
0: 他的随从虽然只有数百人，但个个是猛将勇士。众人驰上了土山，搬石掘土，做好了防舰的挡壁。过不多一会儿，南边尘头大起，数千骑急赶而来。烟尘中，察合台和赤老温奔在最前面，哲别的目光锐利，已然望见追兵的旗号。
1: 他叫了起来：真的是王憨的军马。
0: 这时追兵分成了几队，四下兜截，想要包抄察合台和赤老温。两个人伏在了鞍上，是挥鞭狂奔。哲别叫道：
1: 郭靖，咱们俩下去接应。
0: 两人纵马下了土山，郭靖跨下那匹红马，见是冲向马群，就兴奋地飞驰，转眼间已到了察合台面前。郭靖嗖嗖嗖三箭射倒了三名最前面的追兵，随即又纵马疾驰，拦在两人与追兵之间，翻身发箭，又射死了一名追兵。这个时候，哲别也已经

赶到了，他连珠剑发，当者利弊。但是追兵势大，眼见着如潮水一般涌来，哪里抵挡得住啊？察合台和赤老恩也各自翻身射了数箭，与哲别、郭靖都退到了土山之上。铁木真和木华黎、博尔竹、博尔忽个个箭无虚发，追兵一时便不敢逼近。铁木真站在土山之上瞭望，过了大约么几两桶牛乳的时分，只见东南西北四方，王憨的部下一队队骑兵如乌云一般涌来，黄旗的下边有一个人乘着一匹高头大马，正是王憨的儿子桑坤。铁木真便已知道今日已是万难突围。

0: 京时间两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九二七，沈阳地区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丹东 AM 一四七六，锦州 FM 一零四点四，北镇 FM 一零七点一，铁岭 AM 八一零，建昌 FM 一零三点五，有陪伴，更幸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0: 铁木真接受王憨的邀请，在赶往王憨部为两家结亲的路上，郭靖快马赶了上来，告诉他这是中了桑坤的奸计，并且后路已被截断。当铁木真率领着那几百卫士退守到了土山之上，发现果然已是身陷重围。约莫过了几两桶牛乳的时分，只见东南西北四方，王憨部下一队队骑兵如乌云一般涌来。黄旗下有一人乘着一匹高头大马，正是王憨的儿子桑坤。铁木真知道这次是万难突出重围，眼下只有暂时缓兵之计，他高声叫道：
1: 请桑坤义弟过来说话。
0: 桑坤在亲兵的拥卫下驰进了土山，数十名军士挺着铁盾前后护住，以防山上的冷箭。桑坤是意气昂扬，大声地叫着：
2: 铁木真，快投降吧。
1: 我什么地方得罪了王憨义父，你们发兵来攻我？
2: 蒙古人世世代代都是各族分居，牛羊牲口是一族共有，你为什么违背祖宗依法，硬要各族混在一起？我爹爹常说你这样是不对的。
1: 可咱们蒙古人受大金国的欺压，大金国要我们每年进贡几万头牛羊马匹，这难道是应该吗？大家给金国逼得快要饿死了，咱们蒙古人只要不这样你打我我打你，为什么要怕大金国呢？我和义父王憨素来和好，两家并无仇怨，这全都是大金国从中挑拨。
0: 桑坤部下的士卒听了人人动心，都觉得他说的有理。铁木真又朗声说：
1: 蒙古人个个是能干的好战士，咱们干什么不去拿金国的金银财宝，干嘛要年年进贡牲口毛皮给他们？蒙古人中有的勤勉放牧牛羊，有的好吃懒做，为什么要勤劳的养活懒惰的？为什么不让勤劳的人多些牛羊，让懒惰的人饿肚子？
0: 蒙古呢，在当时是氏族社会，牲口归每一族所公有。近年来牲口日繁，财物渐多，又从中原汉人处学到了使用铁制的器械，多数牧民切盼财物私有。战士连年打仗，分得的俘虏财物都是用性命去拼来的，更是不愿意与不能打仗的老弱族人共有。因此铁木真的这番话使众战士听了个个暗中点头。桑坤见铁木真煽动蛊惑自己部下的军心，他喝道：
2: 你立即抛下弓箭刀枪投降，否则我马鞭一指，万箭齐发，你休想活命。
0: 郭靖见情势紧急，不知如何是好，忽然见到山下有一个少年将军，铁甲外披着银灰貂裘，手提大刀，胯下骏马，在来回的驰骋，耀武扬威。他定睛细看，认得那是桑坤的儿子都史。郭靖幼小的时候曾跟拖雷跟他一起打过架，这个人当年要放豹子吃拖雷，是个大大的坏小子。郭靖丝毫不明白王憨、桑坤、扎木合等为何要谋害铁木真，心想啊，必是都史这种坏人听信了大金国六王子的话，从中说了大批的谎话来害人，我去把他给捉来，逼他承认说谎，那么王憨、桑坤他们就可以明白真相，跟铁木真大汗言归于好。于是他双腿一夹，胯下那匹小红马急冲下山。众兵将一愣之间， 那匹小红马来得好快，已从人丛当中直冲到都使的身边。都使挥刀即砍，郭靖矮身伏鞍，大刀从头顶掠过，他右手伸出，已然扣住了都使左腕的脉门。这一扣正是朱聪所传的分筋错骨手。都使哪里还能动弹呢，给郭靖顺手一扯，提过马来横放在鞍上。就在此时，郭靖只觉得背后风声响动，他左臂弯过，向两柄刺来的长矛上隔去，砰的一声，这两只长矛给封上了半空。郭靖的右膝在小红马的脖颈上轻轻的一磕，那小红马已经知道主人的意思，回头奔上了土山。那上山之快啊，竟不逊于下山时候的疾驰飞奔。山下的众军官齐叫放箭，郭靖随即举起了都使挡在身后。山下的众军士害怕伤了小主人，还哪敢扯动弓弦呢。郭靖是直奔上山，把都使往地下一扔，
1: 大喊，定是这个坏小子从中捣鬼，你叫他说出来。
0: 铁木真大喜，铁枪尖指着都使的胸前，向桑坤叫道，
1: 叫你部下退开100丈。
0: 桑坤见到爱子给敌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从众军当中擒去了，是又气又急呀，只得依言撤下军马，然后命部下用大车结成了圆圈，在土山的四周是密密层层围了七八圈。这样一来，铁木真的坐骑就是再快也无法冲出。这边山上，铁木真是连声夸奖郭靖，命他用腰带把那都使反背绑起。桑坤是接连派了3名使者到山上谈判，命铁木真放出都使，然后投降就可以饶他性命。铁木真是每次都将使者割了双耳逐下山去。僵持了多时，太阳在草原的尽头隐没，铁木真怕桑坤趁黑冲锋，命个人不可丝毫懈怠。守到了半夜，忽见一人全身白衣步行到了山脚边，叫道，
1: 我是扎木合，要见铁木真义兄说话。
0: 铁木真叫道，
1: 你上来吧。
0: 扎木合缓步上山，见铁木真凛然地坐在山口，当即抢步上前想要拥抱。铁木真苍啷的一声拔出了腰刀，
1: 你还当我是义兄吗？
0: 扎木合叹了一口气，盘膝坐了下来。
1: 义兄，你已经是一部之主，何必要雄心勃勃，想要把所有的蒙古人都连在一起呢？那你想怎样？
3: 各部各族的族长们都说，咱们的祖宗已经这样过了几百年，铁木真汗为什么要改变旧法呢？上天不容许。
1: 哼，咱们的祖宗阿兰霍亚夫人的故事你还记得吗？他的5个儿子不和，他煮了腊羊肉给他们吃，给了他们每人一支箭，叫他们折断，他们很容易就折断了。他又把5支箭合起来叫他们折断，5个人轮流着折，谁也不能折断。你还记得他教训儿子的话吗？
3: 我记得，你们如果一个个分散，就像一支箭似的，会给任何人折断。如果你们同心协力，那就像那5支箭一样坚固，不会给任何人折断。
1: 好，你还记得，那后来怎样？
3: 后来他的5个儿子同心协力创下伟大的基业，成为蒙古人的祖先。
1: 是啊，咱们俩也都是英雄豪杰，干嘛不把所有的蒙古人都集合在一起？咱们自己不要你打我，我打你，大家同心协力，把那大金国灭掉。 扎木合惊呼：这大金国兵多将广，黄金遍地，粮食堆积如山，咱们蒙古人怎么能敢惹他呢？
4: 哼，那你是宁可受大金国的欺压了。
1: 大金国也没有欺压咱们，大金国的皇帝不是封了你做招讨使吗？
4: 呸！当初我也以为大金国皇帝是好意，哪知道他们贪得无厌，不断地向咱们要这要那，要了牛羊又要马匹，现今还要咱们派战士帮他打仗。大宋隔咱们这么远，就算是灭了大宋，将来占的土地也都是大金国的，咱们损伤战士有什么好处？牛羊不吃身边的青草，却翻过山去啃沙子，哪有这样的蠢事？咱们要打，只打大金。可是，王罕和三坤都不肯背叛大金。
5: 呵呵，背叛？哼，
4: 背叛？那么你呢？
1: 我来求义兄不要发怒，把都市还给三坤，由我担保，三坤一定放你们平安回去。
4: 我不相信三坤，也不相信你。
1: 可是义兄，三坤说了，一个儿子死了还可以再生两个，一个铁木真死了，世上就永远没有铁木真了。不放都使，你们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0: 铁木真是深知桑坤和扎木合的为人，要是落入他们二人手中，必然无幸。倘若是王罕亲自领军投降之后，尚且有活命的希望。他举起刀，在空中呼的一声劈了一刀：
4: 宁战死不投降。世上只有战死的铁木真，没有投降敌人的铁木真。
0: 扎木合站起了身来：
3: 你以前弱小的时候也投降过敌人的，你把夺来的牛羊俘虏分给军士，说是他们的私有财产，不是部族公有。各族的族长都说你的做法不对，不合祖规。
4: 可是年轻的战士们个个都喜欢，族长们见到夺来的珍贵财物，说没法子公平地分给每一个人，于是就自己要了。拼命打仗的战士都感到气愤，咱们打仗是靠那些又糊涂又贪心的族长呢，还是靠咱们年轻勇敢的战士？
3: 铁木真义兄，你一意孤行，不听各部族族长的话，可别说我忘恩负义。这些日子以来，你不断派人诱惑我的部下，要他们向你投靠，说你的部属打仗夺来的财物都是自有，不必向大伙摊分。你当我不知道吗？
0: 铁木真心想，你既然已经知道此事，我跟你更加永无和好之日。他从怀里边摸出了一个小包，扔在了扎木合的身前。
4: 这是咱们三次结义时你送给我的礼物，现今你收回去吧。待会儿你拿钢刀斩在这里。
0: 他伸手在自己脖子里比划了一下。
4: 杀的只是敌人，不是义兄。哎，我是英雄，你也是英雄。蒙古草原虽大，却容不下两个英雄。
0: 扎木合拾起了小包，也从自己的怀里掏出了一个格制的小囊，默默无言地放在了

0: 体。
1: 铁木真的脚边转身下山，铁木真望着他的背影久久不语。当下他慢慢地打开了皮囊，倒出了他们幼时所玩的那些箭头和壁石。从前两个孩子在冰上同玩的情景一幕幕涌上了心头。他叹了一口气，用佩刀在地下挖了一个坑，把结义的几件礼物埋在了坑里。郭靖在旁边瞧着，心头很是沉重。他明白，铁木真所埋葬的，其实是一份心中最宝贵的友情。铁木真站起了身来，极目远眺，但见桑坤和扎木合部下所点燃的火堆，犹如天上的繁星，照亮了整个草原，声势很是浩大。他出了一会儿神，回过头来，见郭靖站在身边。
2: 你怕吗？
3: 我在想我妈。
2: 你是勇士，是极好的勇士。
1: 然后他指着远处点点的火光，
2: 他们也都是勇士。咱们蒙古人有这么多好汉，但是大家总是不断的互相残杀。只要大家连在一起。
1: 他的眼睛望着远处的天边，
2: 咱们能把青天所覆盖的地方都做蒙古人的牧场。
1: 郭靖听着这一番抱负远大、胸怀广阔的话，对铁木真更是五体投地的崇敬。他挺了挺胸，
4: 大汗，咱们能战胜，绝不会给胆小卑鄙的桑坤打败。
1: 铁木真神采飞扬，
2: 对，咱们记着今晚的话，咱们只要这次不死，我以后把你当亲儿子一般看待。
1: 说着他把郭靖抱了一抱。说话之间天色渐明，桑坤和扎木合队伍中号角是呜呜的吹动。铁木真说道，
2: 救兵不来了，咱们今日就战死在这土山之上。
1: 只听得敌军中兵戈铿锵，马鸣萧萧，眼见着就要发动拂晓攻击。
4: 郭靖忽然说，大汗，我这匹红马脚力极快，你骑了回去领兵再来打，你的性命要紧，我们在这里抵挡住敌兵，绝不投降。
1: 铁木真微笑，伸手扶了扶他的头。
2: 铁木真要是肯抛下他的朋友

0: 他金盔金甲，左手拿着挡箭的金盾，他叫道：
1: 铁木真，你胆敢背叛大金吗？
0: 铁木真的长子竖翅对准了他，嗖的就是一箭。完颜洪烈身边忽然纵出了一个人，一伸手便把那支箭抄在了手里，身手矫捷之极。完颜洪烈喝道：
1: 去把铁木真拿来。
0: 有四个人应声扑上山来。郭靖不觉吃惊，但见这四个人使的都是轻身的功夫，竟是武术的好手，并非是寻常的战士。那四个人奔到了半山，哲别和博尔竹等是箭如雨下，但是都给他们用软盾挡开了。郭靖暗暗心惊，我们这里虽然都是大将勇士，但绝不能与武林好手相敌，这便如何是好呢？一个黑衣的中年男子跃上了山，窝阔台挺刀拦住，那个男子手一扬，一支袖箭便打在了窝阔台的手腕上，随即挺刀砍下。他忽然觉得白刃闪动，斜刺里有一箭刺来，直取他的手腕，是又狠又准。那个人吃了一惊，手腕急翻，退开了三步，看见一个粗眉大眼的少年仗剑挡在了窝阔台身前。他料不到铁木真的部署中竟然也有精通剑术之人。
2: 你是谁？留下姓名。
0: 这个人说的却也是汉语。
1: 我是郭靖。
2: 没听见过，快投降吧。
0: 郭靖游目四顾，只见其余的三个人也已上了山，正与赤老温、博尔忽等短兵相接，白刃肉搏。他当即挺剑向那使单刀的刺去，那人横刀挡开，刀后立沉，与郭靖斗在了一起。要知胜负如何，铁木真怎样突出重围，咱们下回书再接着说。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 101.8 FM 89.5，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0: 上回书说到，铁木真被围在了土山之上，而大金国的六王子完颜洪烈竟然也来到了阵前，他指挥着四名汉人的江湖武士冲上了山来。郭靖先是跟那个使单刀的斗在了一起，桑坤的部众也要随着冲上山来，木华黎把刀架在了都使的脖子里，高声大叫，谁敢上来，这里就是一刀。山下的桑坤担心焦急，对完颜洪烈说，
1: 六王爷，叫他们下来吧，咱们再想别的法子，别伤了我的孩子。
0: 完颜洪烈微微一笑，
2: 放心，伤不了的。
0: 其实完颜洪烈呀，是有心就要铁木真杀了那都使，好让这两部蒙古人从此结成死仇。桑坤的部众是不敢再上山了，完颜洪烈的手下四个人却已在山上乒乒乓乓打得十分激烈。郭靖展开了韩小莹所传授的越女剑法，是剑走轻灵，跟那使单刀的交上了手，数招一过，竟然是蝶遇凶险，那个人刀后力沉，招招暗藏内劲儿，实非庸手。郭靖的长剑晃动，青光闪闪，剑尖在敌人身边是刺来划去，招招不离要害。那个人被郭靖一轮急攻，闹了个手忙脚乱。这个时候，他的三个同伴已将铁木真手下的将领打倒了四五人，见他落在了下风，一个人提着大枪纵身而上，叫道，
3: 大师哥，我来助你。
0: 那个使单刀的在千军万马之前众目睽睽之下，怎能对一个后生小辈认输呢？怎肯让师弟上前相助啊？
3: 他喝了一声，你在旁边瞧着，看大师兄的手段。
0: 郭靖趁他说话分心，是左膝稍低，右臂曲肘，一招起凤腾蛟，唰的一声，剑尖就猛撩了上来。那个人急向后臂，左袖已给剑锋划破。他跳出了圈子，喝了一声，
3: 你是谁的门下？为什么在这里送死？
0: 郭靖是横剑掐诀，学着师父们平日所教的江湖口吻，
4: 弟子江南七侠门下，请教四位大姓高明。
0: 他这两句话呀，学了很长时间了。这时呢，是句话呀，学了很长时间了。这时呢，是第一次才对人说，危急之中居然并没忘记，只是把高姓大名啊给说颠倒了。那个使单刀的向三个师弟望了一眼，转过头，
3: 我们姓名，说起来谅你后生小辈也不知道，砍刀。
0: 他挥刀斜劈了下来。郭靖跟他斗了这一阵子，已知道对方的功力稍在自己之上，己所不敌，但是身当此境绝不能退缩呀，明知不敌也只好拼着一股刚勇拼命抵挡。但是七师父所传授的剑法也颇为惊奇，锋锐之处敌人也很是忌惮，当下他取势抢攻，不向后退。那个使单刀的使了一招探海斩蛟，挥锋下插，进攻对手的下盘。俩人这一搭上了手，转眼间又拆了二三十招。这时候山下数万的兵将和山上铁木真等人以及攻上来的三个人，个个是目不转睛的凝神观战。那个使单刀的眼见着久斗不下，焦躁了起来，这刀法就越来越狠，忽的横刀猛砍，向郭靖的腰里斩来。郭靖是身子扭转，翻身探果，撩向敌臂，那个人顺势力砍，眼见着刀锋已及于敌腰，郭靖内功已有根基了，下盘不动，上盘不避，将那腰向左一挪，陡然间就移开了半尺，他右手送出一剑，便刺在了那个人的胸口。那个人狂叫了一声，撒手抛刀，猛力挥掌，把郭靖的长剑打落在地。这一剑呢，只刺入了

0: 胸口半寸左右，总算是逃得性命，但是他的手掌却已给剑锋割的是鲜血淋漓，急忙持剑跳开。郭靖也俯下身把敌人的单刀抢在手里边，这时只听背后风响，郭靖也不回头，左脚反踢，踢开了刺来的枪杆，趁势挥刀撩向敌手。使枪的老二回枪里缩，郭靖踏上一步，单刀顺势砍落。那个人抖枪避过，跟着挺枪当胸刺来。郭靖一个进步提篮，左掌把那枪杆推开来。他的手掌啊，跟枪杆这么一触，立马就觉着敌人抽枪竟然不迅捷。他左掌一翻，就把那枪杆给抓住了，右手单刀就顺着枪杆直直的削了下去。那人正在使劲儿的夺枪，突然见刀锋距离自己的前手已经不到半尺了，急忙松手撒枪后退。郭靖的精神头一震，右手用力挥出，把那单刀远远的给掷到了山下，挺枪而立。那四个人中的老四大声吼叫着，双斧着地卷来。郭靖的长枪啊，是从六师傅那儿学的。斗了数个回合，郭靖突然卖了个破绽，石斧的大喜，猛喝一声，这双斧直上直下的砍来，突然觉得小肚子上极痛，已遭郭靖一脚踢中，身子直飞出去。这个时候他左手已经收不住劲了，顺势就圈了回来，这利斧竟往自己头上砍了下来。四个人中的那三师兄急忙抢上去，提起铁鞭在他斧子上用力一架，当啷的一声，火星飞溅，那人的利斧脱手，一跤坐倒在地下，总算是逃脱了性命啊，却已经是吓得面如土色。那个人是个莽夫，他一定神之间才知道自己已然输了，他气的是哇哇暴叫，拾起了斧子又再扑上来。斗了数个回合，把郭靖手中的长枪给砍断了。郭靖手中没了兵刃，双掌一错，以空手入白刃之法跟他拼斗起来。那个三师兄提起了铁鞭，也上前夹攻。郭靖的情势顿时危急，只有硬拼。山下的众蒙古军士突然是大声的鼓噪，呼喊怒骂。原来啊，蒙古人生性质朴，十分的敬重英雄好汉。见这四个人用车轮战法斗那郭靖，已然感觉气愤了。再见的这两个人挥舞着兵刃夹击一个空手之人，实在不是大丈夫的行径，都高声的吆喝要那俩人住手。郭靖虽然是他们的敌人，可大家反而为他呐喊助威。博尔忽、哲别两个人挺起了长刀，也加入了战团。对方旁观的两个人也上前接战。这两位蒙古名将在战阵当中斩将夺旗，永不可当。但是这小巧腾挪、撕夺截打的步战功夫却并非擅长，只是仗着身雄力猛勉强支撑了数十招，可终于这兵刃也被敌人先后砸落。郭靖见博尔忽情势危急，纵身扑了过去，发掌往那使单刀的大师兄背上拍去。那个人回刀搓他手腕，郭靖手臂陡然缩转，回肘撞向了二师兄，又解救了哲别之危。那四个人一瞧，便决意要先杀了郭靖。当下四个人一齐围攻郭靖，山上山下的蒙古兵将是呐喊叫骂，更加厉害了。可是这四个人充耳不闻，那使枪的在地下拾起了一只长矛，刀矛鞭斧就一齐往郭靖身上招呼。郭靖手中没了兵刃，又受到这四个好手的夹击，还哪能抵挡得住啊，只得展开轻身的功夫，在这四个人兵刃缝隙中穿来插去。 拆了20余招，那四个人急攻郭靖，郭靖地上中刀，鲜血长流，情势更加危急。突然山下的军伍中一阵混乱，有6个人东一穿西一插就奔上山来。桑坤和扎木合的部下只以为又是完颜洪烈的武士再要上前去围攻郭靖，是个个大声的咒骂。山上的守军待要射箭拦阻，折别眼间已经认出原来那些人正是郭靖的师父江南六怪到了。他大声叫道，
1: 靖儿，你的师父们来了。
0: 郭靖本来已经是累得头晕眼花了，听了这话顿时精神大振。朱聪和全金发最先上了山，见郭靖赤手空拳被4个人夹击，示以危殆。全金发纵身上前，他那秤杆子掠出，同时架开了4件兵刃。
2: 要不要脸？
0: 4个人同时手上巨阵，感到敌人的功力是远在那少年之上，急忙跃了开来。使单刀的大师兄见众寡之势突然倒转，再动手必然不敌，但是如果逃下山去，这颜面何存呢？如何还能在六王子府中再待下去啊？便硬了头皮问，
2: 六位可是江南六怪吗？
0: 朱聪嘿嘿一笑，
2: 不错，4位是谁呀？
3: 我们是鬼门龙王门下弟子。
0: 柯镇恶与朱聪等人呢，本来以为他们合斗郭靖必定是无名之辈，忽然听到他们的师父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鬼门龙王沙通天，都吃了一惊。柯镇恶冷冷地说，
1: 夏冲自号吗？鬼门龙王是响当当的角色，门下哪有你们这种不成器的家伙。
0: 那使双斧的揉着小肚子上刚才给郭靖踢中的地方，
1: 谁出字号来着？他是大师兄断魂刀沈金刚，这是2师兄追命枪吴清烈，那是3师兄夺破鞭马青雄，我是丧门府钱清剑。
4: 哼，听起来倒好像不假，那么便是黄河四鬼了。你们在江湖上并非无名之辈，为什么竟自甘下贱？4个人斗我徒儿一个。
0: 吴清烈还强词夺理，
2: 怎么是4个斗1个？这里不是有许多蒙古人在帮着他吗？我们是4个斗他们几百个。
0: 钱清剑问马青雄，
5: 3师哥，这瞎子大咧咧的好不神气，是什么家伙？
0: 他这句话呀，虽然说的声音不大，可柯镇恶已经听见了，心头大怒，铁杖在地下一撑，跃到了他的身旁，左手一伸，抓住他的背心提起来，就给扔山下边去了。那3鬼一惊，待要上前扑上迎敌，柯镇恶是身法如风，接连3抓3掷。旁边的人还没怎么看清楚，这3个人都已先后给扔下了山去。山上山下的蒙古兵将是齐声的欢呼，那黄河四鬼给摔的是满头满脸的沙尘，幸好这地下是沙子，手脚没给摔断，个个也是跌得腰酸背痛，满脸的羞愧，挣扎着爬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远处是尘头大起，好像有数万人马杀奔前来。桑坤的队伍阵脚顿时就松动了，铁木真见来了救兵，心头大喜。他知道扎木合治军甚严，是个能干的将才，而桑坤呢，却只是凭着父亲的荫庇庸碌无能。他指着桑坤的左翼喝道，
1: 向这里冲。
6: 快让路，快让路。
0: 桑坤见众人冲下山来，正要指挥人马拦截。

0: 见儿子都史被刀架着，不禁呆了，也不知该如何是好。转眼之间，铁木真等已经冲到了眼前。哲别看准了桑坤的脑门，发箭射去。桑坤急忙转头，那箭正中右腮，撞下了马去。众兵见主帅落马，顿时大乱。铁木真是直冲出阵，数千人呐喊追来，给哲别、博尔竹、郭靖等人一阵连珠箭射开。众人是且战且走，奔出了数里，只见尘头起处，拖雷领兵赶到。王憨与扎木合部下将士素来是敬畏铁木真，最初是欺他人少，等见着援军大至，便纷纷勒马回转。原来啊，铁木真带同年长的三个儿子出行，留下幼子拖雷看守老家。拖雷呢，年轻又没有铁木真的令符，族长和宿将都不听他调度，他只率领了数千名青年兵将赶来了。拖雷很是有志气，见敌兵势大，他下令在每匹马的尾巴上绑上树枝，远远地奔过来，沙尘飞扬，也不知道有多少人马。铁木真整军回归本部大营，半路上遇到了华筝，又领了一小队军马赶来增援。当天晚上，铁木真是大犒将士，却把这都史啊请在首席上坐下了。众人见状都愤愤不平。铁木真向都史敬了三杯酒，说道：
1: 王憨义父、桑坤义兄对我恩重如山，双方毫无仇怨，请你回去代我请罪。我在挑选贵重礼物送给义父和义兄，请他们不要介意。你回去之后就预备跟我女儿成亲，咱们两家大宴各部族长须得好好的热闹一番。你是我的女婿，也就是我的儿子，今后两家须得亲如一家，不可再受人挑拨离间。
0: 都史啊蒙他不杀，已经是意外之喜，是不住口的答应。他见铁木真说话的时候右手扶住了胸口，还时不时的咳嗽，心想莫非他受了伤。果然听铁木真说：
1: 我这里中了一箭，只怕得养上三个月方能痊愈，否则我该亲自送你回去。
0: 说着他右手从胸口衣内伸了出来，满手都是鲜血。
1: 不用等我伤愈，你们就可以成亲，否则就等得太久了。
0: 众将见大汗如此懦弱，畏惧王憨，仍要那华筝嫁给都史，都感觉到气恼。一名千夫长的儿子是铁木真的贴身卫士，昨晚在守御土山的时候被桑坤的部下射杀了。那名千夫长这个时候怒火冲天，他拔刀要去砍杀都史。铁木真立命拿下，拖到帐前，当着都史的面打了30军棍，只打得他鲜血淋漓，晕了过去。随即喝道：
1: 监禁起来，三日之后全家斩首。
0: 说完向后一仰，摔倒在地，好像是伤发难挨。第二天一大早，铁木真备了两车的黄金貂皮厚礼，1000头肥羊，100匹良马，派了50名军士送都史回去，又派了一名能言善道的使者，命他向王憨以及桑坤郑重谢罪。送别的时候，铁木真竟然不能乘马。 而是躺在了担架上。

0: 上气不接下气地指挥着部署与都使道别。等他去了八日，铁木真召集诸将，
1: 大家集合部众，咱们出发去袭击王翰。
0: 众将是相顾愕然。铁木真说道，
1: 王翰兵多，咱们兵少，明战不能取胜，必须偷袭。我放了都使，赠送厚礼，再假装胸口中箭，受了重伤，那是要他们不做提防。
0: 众将士全都拜服。铁木真这时候才下令放了那名千夫长，后加赏赐，当众赞他英勇。那名千夫长听说要去打王翰和桑坤，雀跃不已，拜倒在地，要求作为前锋。于是铁木真部兵分三路，昼停夜行，绕小路从山谷中行军，遇到牧人尽皆捉了，随军而行，以免泄露军机。自此以后，铁木真才逐渐统一了蒙古，纵横天下，成为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这是后话，咱们下回书再接着说。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节目《大地书场》，您也可以登录蜻蜓 FM 搜索辽宁乡村广播大地书场进行点播及回放。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时间3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要陪伴更幸福。一入春花，一地秋黄，
2: 一番暑热。一场冬凉，
1: 有一些人和一些事，
2: 说一颗心中一段情。
1: 这里是 FM 101.8，
2: 这里。

来了啊，我是依林啊，有一说一，你说我听，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有一说一的直播现场。

0: 咱不整那些虚的啊，也不念稿子，你就当咱坐在一块儿，我坐你对面，你开车，我就坐副驾，你搁家呢，我就坐沙发那头，有啥说啥。你说这人呐，一天天忙忙叨叨的，开车的师傅呢，方向盘一握就是一天，腰酸不酸呢？网约车的司机师傅，接单接的手机都发烫了，心里空不空啊？上班的早出晚归，看人脸色累不累呢？退了休的，孩子不在身边，屋子里静的掉根针都听得见，闷不闷呢？你看，我都说到你心坎里去了吧？咱这节目啊，聊啥？聊亲情，聊友情，聊爱情，聊婚姻里的那些磕磕碰碰，恋爱里的那些犹犹豫豫，职场里的那些咽下去的委屈，家长里短，人情冷暖，你都可以跟我说。你别觉得丢人，谁还没个想不开的时候呢？谁还没个半夜睡不着翻来覆去的时候呢？我跟你讲啊，有些话你跟熟人说不出口，跟爸妈说呢怕他们担心，跟爱人说怕吵架，你跟朋友说怕人家嫌烦，那你跟我说呗，我不评判你，不打断你，也不给你灌鸡汤，我就听着陪你把那团乱麻一根一根的捋捋，你说到哪儿我陪到哪儿。你有没有那种时候啊，就拿起电话翻了一遍通讯录又放下了？有没有那种时候话到嘴边了咽回去了？有没有那种时候明明身边有人却觉得没人懂你？咱不整那些什么大道理啊，道理谁不懂啊，缺的是有人听你说。你跟我说说，你妈是不是老管你？你爸是不是老倔了？你对象是不是老玩手机？你老板是不是老给你画大饼？你同事是不是老甩锅？你孩子是不是老不听话？这些事儿都能唠唠。你瞅瞅，你可能正开着车，广播里这一句突然就戳你心窝子了。你可能正挤地铁呢，耳机里我这一声你差点没忍住。你可能就一个人坐阳台上看着外边，想找个人说说话。那就对了，这节目就是给你准备的。你加我微信 FM101897， FM101897， 记不住呢你就存一下。除了听广播呢，你下个快手啊，快手软件我相信咱东北的老铁都知道，你下个快手搜我是依林，每天晚上8点我开直播，咱接着唠，你来找我我就在，有一说一，你说我听，不绕弯子，不糊弄你，你说我听着。辽宁广播电视台有一说一情感连线，我是你的依林，有一说一，你说我听，我们准备连线吧。哎，你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你好。
1: 哎，你好，依林。
0: 哎，
1: 嗯，我现在就是在情感上有一些问题想和你聊一聊。
0: 嗯，您说。
1: 嗯，就是我现在就是挺迷茫的，就是对于我跟我老公之间的这一段婚姻，我不知道是选择继续过下去，还是说选择跟他俩就是分开。
0: 嗯
1: 嗯嗯，怎么说呢？就是你别嫌我啰

0: 没错，我给你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大概的情况吧。
1: 嗯，
0: 就是我跟我老公就是怎么说，因为我从小吧，就是我被我父母是那个抱养的嘛，然后从小就是没有那种温暖的家庭的就那种氛围，就从小到大就是什么事情都是由自己去做主，然后也没有人被就是没有被人疼过，被人爱过吧，然后就啥事都自己扛嘛。然后就我十四五岁的时候，因为家庭的原因嘛，然后我就辍学了，我就出外边去打工去了，然后就认识了我现在这个老公。他是啥情况呢？其实我们两个属于同病相怜吧。他是3岁的时候，他父母就离婚了，然后爹他爸也再婚了，他妈也再婚了，然后都没人要他，他就跟他爷爷奶奶长大的。所以就是，我们两个这种条件，就是这种情况吧，就是在一起工作嘛，时间久了，慢慢熟悉了嘛，然后就是互相的都先有一种精神上的慰藉吧，就是有点同病相怜的那种感觉吧。他也心疼我，然后我也心疼他的嘛，然后一点点的，我们就处对象了，然后就是在一起了，谈恋爱了。完了后期吧，就那个时候我们刚谈恋爱的时候才17、18岁嘛，然后等到那个法定年龄就是可以结婚的时候，我就把他就是带回家里嘛，然后就跟家里说了他这个情况嘛。但当时吧，就是我这边的父，就是我父母虽然说在精神上，他不是说那种，
1: 重来点错了啊，您说。
0: 就是我父母，就是我他不是那种在精神上跟咱们正常人不太一样嘛。就是他就是说做不了主嘛，但是我就是不叔叔阿姨了姑姑啥的，然后都说你看着咱家本身咱家条件就这样，然后你再找一个这样的条件的人，你们两个在一起生活以后说会很难或怎么样的，但那个时候怎么说那一点就是听不进去别人的劝说。就觉得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是最合适的，就是能互相体谅的，然后就义无反顾的，我们也没有什么婚礼了，也没有什么彩礼了，然后就拿着证件，然后我们就去领证了，然后就算是结婚了，就在一起了。然后头2年的时候吧，虽然说那个时候说实在的啊，日子真的过得挺穷的，但是也挺感觉到挺幸福，挺就满足的吧。然后后期他就上那个工地上班，因为开始我们两个在饭店吧，挣的比较少。那毕竟说两个人成家了吧，以后花销的东西要多嘛。然后他就说那上工地吧，虽然说干活累一点吧，但最起码能说的能多挣点。然后他就上工地了，那个时候一天也就挣个100多块钱，有的时候也就挣100来块钱。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也就是说的还算可以吧，最起码比在饭店挣的多。其实你知道吗？就那个时候，虽然穷，但日子过得感觉幸福啊。他就每天无论多累，回到家，哪怕就是假如看见我在做饭，我这边假如说打就是这我这边要摘菜，他那边会给我洗菜，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互相关怀、互相慰藉的那种，知道吧？然后后期吧，他在工地就干得越来越好了。就是说的那个老板啥的，看他也挺硬干的，小孩也挺踏实的，挺稳重的。然后他一点点就让他在那个工地就做代工了，做了代工以后，他不就算属于，就像是一个小领班吧，一个小领导吧。然后他也就是说的挣的，就是比现在就是生活要，就是比现在挣的要多一点了嘛。然后我们两个的生活条件就是一天比一天要好了。那你说依林是不是就感觉这个生活是不是就更有奔头了？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在我的感觉是说，在我们两个生活是不是就更有个奔头了？就越来越有希望，就觉得日子以后会越来越好了。但是从那以后吧，他就每天回往家就回家的时候，就会就是越来越晚了。也就是说，也没有说以前对我就那种耐心了，或就是说怎么样了，也没有说的我干什么活说搭把手了。有偶尔的，有时候我跟他说说家里的事儿了，说说孩子的事儿了，他也会不耐烦。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吧，也许他是领丁吧，因为他没有什么文化嘛，因为我们两个都是一样的人嘛，我就寻思是不是领丁干那个代班，就是说的干不好啊，或者说怎么样，压力大呀，我也没有去多想。就是我就是作为一个妻子，我就觉得我做好后盾，就是说的我就是给他一个最大的支持就可以了。但是我就没有想到吧。哎呀，我真的就是从来都没有想过，就是说，我们两个这种感情， 他能就是说背叛这个家庭，从来都没有想过。
1: 也就是说
0: 我
1: 你讲到现在也就是说他出轨了是吗？
0: 对。那你
1: 就相当于你们共同患过难，你打死都没有想到你老公会出轨找别人。
0: 对，你知道吗？一连他就以前在曾经，
1: 你是怎么发现的？
0: 哎呀，这不就是咋回事吧？这不就是那天嘛？他们那个就是他们那个工地，他那个工程完事儿了，结果就完事儿了。然后他们就工友还有他们几个小领导出去吃饭去嘛。吃饭回来吧，他就喝了点酒，喝的有点多。回到家以后吧，他就挺累的，他直接就躺在沙发上。他就休息了，休息吧，他就每天我的习惯就是他回来以后吧，他那个衣服啥的，我都会给，我就想让他就是出去以后，男人嘛，精神的干净的是吧？我就习惯性的我就想给他洗衣服什么的嘛，那不都掏兜啥的嘛？我就从他那兜里边吧，就掏出了一个不属于我的那个丝巾，就女士的，他不是说没拆封或怎么没有戴过
1: 你
0: 那
1: 说
0: 种。
1: 他的兜里怎么可能有一个女士的湿巾呢？
0: 那当时呢？你说的我也想，你说一个男人那兜里怎么会有个女性的那个用品嘛？对不对？那我那个时候我第一的想法就是说他在外边有人了，或者他在外边做什么事情了，认识什么人了？
1: 不是，万一去哪个 KTV 场所，服务的人员往他兜里塞的呢？这也有可能啊。
0: 我跟你说，你知道不？依恋，就女人吧，就遇见，就是尤其是这种事情。他不会去往好的方面去想，
1: 那感
0: 就
1: 谢
0: 是他决定，
1: 感谢这位老师给我上了一堂课啊！
0: 不是，
1: 我是劝你往好的方向去想，他还教育上我了。
0: 我不是，
1: 没事没事，
0: 我那意思
1: 我
0: 就是
1: 没事，没关系没关系，没活到老学到老，没事啊。您继续说。
0: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我的观点，我就我说作为女人，我就是反正我觉得应该女人都是这样吧。
1: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
0: 还有一张，他有那个湿巾不说，还有一个口红，
1: 哎呀，
0: 也是口红也，还有个口红也是用过的，然后还有一张吃饭的小票，那个小票那个数那个上不又是几就是几人几位的吗？就是两个人嘛。然后当时吧，我就看见那个些东西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反正我的想法就是他在外边就是有情况了。
1: 就凭你老，你觉得凭你老公的性格，就是桌上有这个口红和丝巾，他怎么可能顺手揣在李怀的兜里呢？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是那个女的揣的呢？
0: 哎呀妈！我刚想说，依琳老师，就是后期我他就我那你说我这性格吧，你也听说我这个人就性格比较直嘛。那我就发现的事情，我肚里揣不了那二两香油嘛。我就直接我也不管它碎的香不香，碎的沉不沉了，我就直接我就把它张罗起来了，就是反正拍他两巴掌。就给他整，就给他叫起来了。但他看见我手里这些东西嘛，然后我就问他嘛，然后他当时自个儿看见这些东西就懵了，你知道吧？
1: 那是。尤其是刚睡醒特别懵。
0: 然后他就懵了，然后我就问他啥情况嘛。他这人吧其实平时吧就是挺老实，就我在我面前吧他就从来他没有撒过谎。他一我把这东西拿出来吧，他就是提了秃噜的就自个儿。
1: 都
0: 找
1: 了。
0: 都找了。
1: 都找了。怎么回事啊，讲讲。
0: 哎呀，我都不知道依琳，我都有点不好意思跟你说。我要跟你说的话呢，你都得觉得挺气愤。你说他跟这个人是谁？就是跟他一起在一个工地上班的一个哥们儿的媳妇儿。
1: 哎呦我的妈！吓我一跳。
0: 啊、不是，
1: 你说话大喘气，你怎么老实？我的天！你看，你刚才咋说的？我跟啊，你说这个人是谁？依琳啊，我是谁呀、啊？啊，是跟他在一个工地上班的哥们儿。啊，顿一下啊，他媳妇儿，哎呦我的妈，吓我一跳啊！我跟你讲，哎呀，我的真的，我脑瓜子都冒起一缕青烟，我都，我合计你为
0: 我
1: 挡下了鲁班的钉子，我的，哎呦我的天哪！来，你继续讲，
0: 而且你知道不？你说他这个媳妇儿吧，对于我来说一点都不陌生。因为就是他们认识这么多年，我们经常就说偶尔过节了，或者说有什么节日了，或者怎么样，我们还经常就聚在一起，在一个饭桌上吃吃喝喝，聊聊天，玩什么的，唱唱歌什么的，我们还经常在一起玩
1: 啊，经常还在一起玩过啊，
0: 对， 然后我就问他了嘛，我就我。

0: 问他就是因为啥嘛，我说这些东西
1: 玩那玩意
0: 儿
1: 因为啥呀，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呗，因为啥那玩意儿能因为啥，对吧，俩人在一起搞破鞋，你说那玩意儿因为啥。
0: 哎呀，
1: 你这个问题就老妹儿，你这么有文化底蕴的一个人，都能给人上课的人，你这个问题啊，你俩为什么在？我觉得问这个问题的女人就多少脑子有点缺根弦，你说为啥？
0: 女人在感情这方面，她有的时候她真就是说的糊了，你知道吧？就是想不想？
1: 你说的没毛病。
0: 然后我就问他嘛，他自己就说了嘛，他说的就是因为他那个兄弟就是总就是那个对他这个老婆啊总抬手什么的，然后就是暴力，就是总有暴力形象什么的，然后他就是因为他是带头的嘛，带工嘛，然后他就
1: 他兄弟打媳妇儿咋的，你老公去安抚他媳妇儿去了。那干活的不是他老公吗？这都是借口，你说的话谁信呢？
0: 狼跟我那么说的，
1: 咱说的不好听，那老妹儿狼要没有情，妾也没有意，你当他俩是牛郎织女啊，还是你是田螺姑娘啊？
0: 你看依林，你都说我就经常看你那啥直播，我今天我就用鼓起勇气连你，我就觉得你就能说到我心里边去，我当时我就没信，
1: 那谁能信呢？那真是小白兔都不能信。
0: 然后我就直接说了，我说你也别说那些理由了，你做这个事情你就已经做了，你说再多的理由他都是借口。我说那你想咋办，我当时我就这么问他的，他说的那我以后我就跟他断，就是那意思我不跟他联系了，就是咱们以后好好过日子怎么样的。然后我说你想的挺美呀。然后我说这指定是不行，你看我能跟你俩苦就是啃馒头过日子。但是我绝对我在搁这一方面我绝对我是容忍不了你的。然后他就是跟我说，就是当时就他就给我跪下了，然后就抱着我哭，然后就跟我说你看咱俩这么多年怎么样的，说咱俩的孩子还挺小，那因为这个我跟你说这是他第一次。那个时候我家孩子才上小学。然后怎么他就跟我说，然后后期吧，他说呢我们之间吧就两次，就那意思就出去两次，然后都是他那意思那女的找他怎么样的。我说你不跟我说呢，我后期他说的我就要跟他俩去离婚嘛。然后他就不干嘛，然后后期我就看着孩子吧，还有他那个认错态度吧，还有这么多年的感情份上吧，然后后期我俩就想出了这样一个办法，我就说的那啥，我要跟他私证他不同意嘛，然后我俩就签了一个就婚内忠诚的那个协议。然后他也跟我签了，就是假如说无论是他也好是我也是好，咱做出背叛家庭的这个事情就是净身出户嘛，
1: 那没有用，
0: 然后我俩就签了。
1: 在法律定义上这个协议一点意义都没有，不受法律保护，没有用。
0: 我俩那手印了，
1: 那手印没有用，法律不保护。你知道为什么吗？违反人权，没有净身出户这一项。我不止一次的在节目当中重申这件事儿啊，我也跟现场的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电波前的和互联网端的普普法，首先如果说你们有这种所谓的你们夫妻之间定的这种协议是没有任何效的，在法院是不承认的，明白我的意思，在某法某院也都是不承认的，没有意义。就是说净身出户在民法典当中，婚姻法里面就没有净身出户这一项，哪怕你们私下里摁手印，你别说手印，你把手掌拍上，你摁个脸印都没有用，我告诉你妹子。
0: 那依林，那我真不知道啊，那我就觉得这种
1: 你不知道，你这一次你不就知道了吗？没有用。
0: 然后吧，我当时吧我也查了一下他那个流水。上的他那个就是说有银行流水，他的流水的大多数都是在我这儿。就是他只要是他那边就是工地完事儿了，或者就是那个结账了，他钱都是在我这儿。他给那个人也没有一共也没花过多少钱，就是转账的金额就是一个520，然后吃了两回饭。
1: 人家可能是真爱吧。然后你想问啥，你后边又出轨了还是跟他吗？
0: 这不就安安稳稳的，你说我就寻思吧，这样也你说这个印儿我俩也弄完了，他保证也保完了，然后这五年吧我们俩过得还是安安稳稳就挺好的，他还是挺顾家的怎么样的。然后就这不是最近十多天嘛。我就发现他那啥了，
1: 跟
0: 外边就是这个你说更那啥，你我就现在咋净吃那窝边草呢？
1: 这回是又是另外的一个哥们儿的

0: 了，拿起来了我就看吧。然后呢，我一瞅吧，就是刚开始吧，他那个我看见那条信息吧，还挺正常，就说的那个你干嘛呢？完了，我那个因为那个他那个就备注不是他那个表妹，我不都认识吗？我们都经常在一起吃吃喝喝玩啥的。然后我就打开我瞅瞅，那不大会儿又登来说呢，你咋还没来找我呢？我都想你了，怎么样的？反
1: 那
0: 正
1: 就
0: 那
1: 不
0: 我就
1: 正
0: 不
1: 常
0: 说
1: 了吗？
0: 了，
1: 那么就是呀，你这还
0: 那
1: 正
0: 就不
1: 常
0: 正
1: 吗？
0: 常了。
1: 那对，
0: 然后吧，我就搁那正看着呢嘛，他就是回来了，噼里呼噜的开门，他就进屋了，他就看见我拿那个手机，他就知道咋回事了嘛。你说这他还是像之前那样，又认错干嘛的？然后这次我是真急眼了，依林，就当时我真急眼了，我就觉得吧，你说那个他朋友吧，最起码不是亲戚圈里边，最起码就是咱们知道吧，就是怎么样的缘，你说这种亲戚里道里这里边的，你说的多磕碜呢？
1: 挺
0: 你
1: 磕
0: 让
1: 碜，
0: 人好说不好听啊，
1: 你说的
0: 然
1: 对。
0: 后我就说啥，我就拿个就是那个我俩就是整的做的那个协议嘛，我就要跟他俩上那个民政局去，他说啥都不去，然后他就是拿着电话他就出去了，然后他就走了，然后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干嘛他也不回，然后那我寻思那你说这玩意儿也不是一急的一时事啊，那我那边我得上班的，我这不就上班走了吗？我上班走了，人家就回家，哎，给你拖拖地。给你，我要么下班回来把饭给你做好了，给你放那儿，就连着好几天他都那样。这不是头三天吧？我父亲就是干活的时候就收拾园子，就现在有园子，他不是那个就是黄瓜就豆角啥，这不都要下架，那不完事儿了吗？我爸他就是也是有点岁数大了，都70多岁了。他就在园收拾去，他走道吧，也不小心也是岁数有点大，他就摔了。摔了，然后就是邻居啥的吧，就是给我打电话，就是要送他上医院啥的嘛，给我打电话。我当时上班忙，我电话我就没接着。等我接着的时候，我问那邻居，就说上哪个医院了。然后我就上医院去找我爸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一幕，就是他背着我爸，楼上楼下的正做着检查呢。然后他看见我来的时候，他就这么说的，说咱俩的事情吧，就先往后放一放，说的那个你看爸现在这是最主要的，你也别担心。钱我也交完了，我现在正带着爸检查呢。然后那个大夫说得住几天院嘛。他说的你就回家，该上班上班，该经过孩子经过孩子，他就得那块他伺候。那所以，我今天我为啥就是连着你吧，依林哥，就是这次吧，我也查了他那些所有流水，他还是说的大多数都是在家里，在外边
1: 这
0: 他
1: 事儿
0: 还是
1: 我
0: 说
1: 觉
0: 的。
1: 得妹子跟钱有关吗？
0: 其实
1: 就
0: 怎
1: 是
0: 么
1: 他给
0: 说
1: 不
0: 呢，
1: 给别
0: 我。
1: 人花多少钱，这跟钱有关吗？是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背叛这段婚姻。
0: 对，
1: 说句实话，他跟别人在一起，跟别人去玩弄感情，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他心里是没有你的。他是感情上的背叛，跟金钱无关。在法
0: 我
1: 律里
0: 懂。
1: 边，在婚姻法里边有个天平有原则，就他给小三花多少钱。你都可以全额的追回，记住是全额。如果你能提出证据，那是全额追回的。我在临直播之前，我还看了一个这个短视频呢，说有一个两口子离婚了，然后呢，在他们的婚内期间，这个男的出轨女主播，然后给这女主播大概刷了10多万，然后后来他俩都离完婚以后了，这个媳妇儿才知道了以后。通过法院起诉这个女主播，让她归还夫妻的共同财产，而且这个男的还提供了证据，全额返还。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这个短视频，这个新闻啊，这个已经上新闻了。就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不管什么样的原因，原不原谅，实际上妹子都是在于你自己，不在于任何人。你愿意原谅你就原谅，你也不需要问任何人。你能去经历这样的事，你们夫妻俩早就不存在所谓的信任了。我觉得谈信任，我都觉得恶心。那既然你想这么过，那就过呗。你改变不了他，但是我不知道你是否能白头偕老，我不知道你又能熬多久，我不清楚。但是你要问我的建议，我建议你及时的止损，放他自由吧。
0: 其实咋说呢，依林，就是你说这些东西吧，我都懂，因为就是在感情这方面，他的做错这两次事情，我也是原谅不了的。但是主要还是咋的呢？因为我家孩子吧，今年高三
1: 别
0: 了，
1: 谈那
0: 然
1: 些
0: 后
1: 没
0: 他
1: 有用
0: 出。
1: 的，我还是那句话，我没有劝你离婚， 我只是在

0: 表达我自己的观点。
1: 我，
0: 你明白吗？
1: 明白。
0: 我没有劝你离婚，就你可以容忍你老公一而再、再而三的背叛这段婚姻，背叛你。你戴绿帽子，我脑门上又没色儿。对吧？这下面这些听众也感同身受不了。你要是觉得你有万般的理由可以不离婚，万般的理由你可以选择原谅他，你只是抓他两回，你可能未来还有第三回、第四回，后几回你可能都不抓了，你都习惯了，对不对？让谁伺候你老公不是伺候呢？你自己觉得没有问题那就没有问题，你自己觉得乐乐呵呵的，我觉得就乐乐呵呵的，我觉得就可以了，是吧？不经他人苦，莫劝他人散。我只是希望一个女人到您这个岁数，妹子得有尊严。祝你好运。再见。
1: 那好的，那谢谢依林。
0: 再见。
1: 再见。

0: 哎，您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您的连线已经接进直播间。您好。
1: 哦，依林哥，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 依林哥，就是我想讲讲我算是人生逆袭的故事吧。
0: 我就特别愿意听这种励志的故事，人生逆袭的。我听听您怎么逆袭的。
1: 我也想呢，就是通过咱们这个，这应该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吗？就是我想把我的一些经历吧，就是说出去，呼吁大家呢，能对我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呢，第一呢，有一点关注，有一些关爱。第二呢，就是也想呼吁我们这个群体的人呢，能更加的励志，能就是不要不畏，就是生活的这些苦难吧，能好好的就是坚持下去。
0: 好，
1: 因为我呢是我呢现年37岁了，我是结婚13年，我是有一个孩子，但是我的孩子呢是比较有特殊情况，他是有点就是他是残疾孩子，他是聋哑孩子。可以说就是如果要是大家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群体的话，可能不了解的呢，大家会觉得这个群体好像是平常接触的很少，然后要了解的呢，就是家里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呢，就会觉得还是比较心酸的，因为这条路不好走，康复的这条路不好走。

0: 好的，但是我当时的时候呢，是因为孩子大概他不是说就是从小就开始就知道他这个情况，他是半途中才发现的，所以这个难度就更大了。因为等于说前三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就从1岁到3岁的这样的时间，等于说浪费了。然后从3岁以后再去做康复呢，这个难度就更加大了，因为孩子已经错过了黄金的这样的一个听力语言的这样的一个黄金期。然后，但是呢，我现在想告诉大家的是，即便如此，即便有很多东西很难，但只要坚持的话，他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因为我孩子现在就是他6岁10个月了，他现在今年就是正常上小学了，而且他是跟正常的这些小朋友们，就一起学习，一起不差哪里，真的不差哪里。他
1: 那
0: 说话说的也，
1: 很不容易啊，是不是
0: 对，
1: 得
0: 所
1: 需
0: 以
1: 要
0: 说
1: 带
0: 我，
1: 这种助听器呀、啊？哎，不叫助听器，
0: 对
1: 叫
0: 对。
1: 耳蜗，人工耳蜗是吧？
0: 对对对，叫人工耳蜗。然后这个当时就是，其实要提到这个的话，我还是有点就是小心里就是嘎嘣疼一下，因为毕竟是自己的骨，就是骨肉嘛。他大概是3岁的时候，不到3岁吧，2岁多，还很小很小的一只的时候，就做这个人工耳蜗手术，然后就是那个脑袋包得跟粽子一样的，然后那个眼睛都睁不开，然后就这样子。然后就是怎么说呢？然后他就等于说是从小的时候我就看到他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作为妈妈来说是非常非常心疼的。然后尤其是到后来的时候，做完人工耳蜗了之后，他的那种不适应，因为他前三年他是没有声音的，然后后来突然有声音了，然后他的那种状态，然后他又要就他已经这样生活了这么3年，也觉得他觉得是 OK 的，但是现在要逼着他去说话，要这样，他其实头一年的时候是完全不接受的，也就经常哭哭啼啼啊这些的。然后后来的时候呢，我就坚持下来，然后不管孩子怎么就是怎么闹情绪或者怎么样子，我都还是挺狠心的，然后一直坚持下来。但是到后来的结果是非常好的，当时很多人，尤其是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像我这个群体，有些人他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路就是真的，到最后也走了也不会有结果。然后就是怎么说呢？会有一些这心里的这些疑虑吧。包括我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孩子的亲生父亲，其他的人，他们都会这样认为。只有我是怀揣的一个，怎么说呢？像梦想一样的，就是我觉得有一天我孩子一定能赶上正常人的脚步。但是其他的这些人，他们是不抱希望的，甚至大家都会觉得，哎呀，你做这种东西，你就是劳民伤财，然后那个，等于说是没有结果。但我觉得我当时就不这样认为，但事实上结果是我是对的，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事情，只要我们坚持，愿意坚持去做，一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所以我也是希望，就是如果要是今天能通过咱们这个。辽宁广播电台，然后有人能听到我说的这个东西的话，我也希望能给大家给点力量吧。就是不光是，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只要我们愿意去坚持，一定会好的。可能之前的时候我没有这么坚强的。我之前的时候，因为毕竟从小到大也是独生女嘛，也我也是，怎么说呢，也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一个人，之前的时候呢也是柔柔弱弱，包括跟婆婆之间或者跟老公之间遇到的这些事情呢，可能我都属于就是柔弱的一方吧。然后他们就是不管是吵架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可能我都是属于那种柔弱的一方。但是当我就是作为母亲来了之后，就是我觉得为母则刚这句话说的是非常有道理的。就不管你再柔弱，当你成为一个母亲的时候，你当你的孩子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母亲原来可能只是个乖乖女，但现在一定是会逆袭成一个女金刚的。然后我现在呢，就是之前的时候呢，当我现在逆袭成功，就是我的孩子也是康复的出来了之后，其实我的心态上面也是有所变化的。原先的时候就是柔柔弱弱，然后那个对于婚姻这方面的理解呢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当时其实我孩子能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婆家她算是过错方吧，因为是他们就是一手耽搁这个孩子，耽搁成这个样子的。因为当时的时候是。就生孩子的时候，我那人都已经40周了，按理说马上就要生了，但是他们家吵架， 就是他们自己家在吵架，就是争房子的那个归属权，就写该写谁的名字。我婆婆认为写她的名字，我老公认为写她的名字。然后他们两家就在那吵。其实他们两家不管，就是他们两方不管怎么吵，其实当时他们是想套路我的。他们是想把孩子的名字就是孩子名字，就是把孩子落在我这儿，因为我在我们这边是属于算是那种首府城市的，就在他们眼中是大城市的，所以他们当时是想把孩子推给我，他们所以在这样闹。当时我老公也给我提了这个意见，最后我就说，但是你要，我说这个东西孩子落给谁，我说既然你们不想落到你们身上没有关系，落我身上也可以，我说但是你没有想过孩子的名字他该姓谁。我说这个，我说我落到我这儿的话，就等于说落到我妈妈那里，因为我父亲在我结婚那年也去世了嘛，就我就生了一个妈妈，我的户口一直都在跟我妈妈在一起。我说那你，我妈妈姓李，我姓高，孩子未来跟你家是要姓耿。我说那你，他要落到我这儿，那他到底是跟我妈姓呢还是跟我姓呢？反正不管跟谁姓，是不可能跟你家姓了。我说因为你家什么都不管，连个户口都不解决，连个房产都不解决。我说那这个以后孩子上学这怎么上？我说那个，我说现在都是讲究的是两个本必须得是同一个名字嘛，对不对？你要牵扯了以后上学。
1: 我想问一下妹子，你现在还在婚姻状态里吗？
0: 是在婚姻状态里的。
1: 啊，还在婚姻状态里。
0: 然后是在对。然后其实四年前了，就孩子当孩子知，我知道孩子这个就是耳朵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是第一时间去查了的，因为我觉得挺莫名其妙的，因为这个孩子从小就是我亲手带的，然后我都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他这个耳朵会呈现在这个样子。然后结果到后来我也是得知了一个就是今天的秘密吧。就是在我当时生的时候，然后那个他们不是他和他妈在这吵架的时候，就导致我就也是情绪会上头嘛，然后当时就羊水就是那个动了胎气，羊水破了之后，他们家是没有及时去管我的，因为他就是他妈妈就是其实思想的状态是有点奇怪的，他觉得是我的羊水把他那个地弄脏了，他们家其实都在整那个地，就说地这太脏了，把地弄脏了，他们还关心的是这个问题，结果没有人关心我。但是等到我大半夜去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很危险了，我和孩子，然后结果到后来也是签了很多病危的那种什么那种这个承诺书那个承诺书，就是我老公签的，签完了之后但是其实是母子平安的，然后我就临时抛嘛，当时抛的时候也是让我很痛苦吧，然后就那个结果到后来他还说了一句，他说搞得这么兴师动众的，这不也生下来了吗？这搞得那个啥，就搞得这么那个。
1: 谁说的这话？
0: 我老公说的，当时就当着我面说的。因为我当时是特别闹，我这个人就是可能是我的家教问题吧，就从小到大我爸妈我们家是比较幸福的，就是我爸妈的那个从小到大的这种环境，所以我是即便听了这些话我是不去回嘴的。然后结果我就在那，结果到后来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出山嘛，就是当你孩子生完了之后，就是家里人会抱着这个孩子去做视力的筛查和听力的筛查，还有方方面面的是一些出筛的筛查。其实这个筛查当时我儿子就没有过，就是他当时是医生是给了一个条子，就是日后我们凭借这个条子是要去做复查的。专门做听力的复查的，但是这些东西到现在过去这么多年了，我没有见过。然后那个等于说是我老公他们亲自签的字儿，他们全家都知道这个情况。可能也是因为他们打架导致，包括这个整个过程他们自己心里也清楚，所以他们当时是不想承担这些责任，他们是想逃避责任。结果他们当时其实医院呢，而且他又留的是他们的电话，等于说医院在30天包括那个就是3个月6个月的时候都有跟他们联系过，就说让他们来带听力复查，但是他们完全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给我。就这样这个孩子就等于说南辕北辙了，完全南辕北辙，因为这个孩子就是我亲自带的。当时我其实一直都在关注孩子的成长，就是我发现他孩子就是不爱说，就是到了适龄的时候他不说话。然后我就去，就是经常的时候我也去问医生，我说这个孩子是不是哪里有什么问题不对劲儿。结果到最后医生呢，经过多少，就是每次他都会问我一个问题，当初你生的时候有没有告诉过你 这个孩子的情况，我说没有任何的就是这种纰漏，然后没有这些事情。他说那你就不要担心了。他说可能是你自己带孩子，你应该是你自己带孩子吧。我说对。他说自己带孩子呢，还家里的人说话的人比较少，然后所以孩子可能语言发育是会有些迟缓的。不好意思老师。
1: 没事。
0: 结果那个结果这也就这么样子，然后到后来，因为我问的多了，结果医生就说，他说那个是不是你那个啥产后有点抑郁呀？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他说你可能有点焦虑，他就老这样说。然后就那个，然后我就后面就觉得是不是我的问题？我觉得孩子应该，既然医生都说没问题，那肯定就没问题。但我还是很关注他这个语言发展的。后来的时候，我还给他报了早教班，就送到早教去，就给他进行这种就是一些培训呀什么的。结果没想到3岁的时候，就也是一个机缘巧合的一个情况下吧，就是他正好有一次发烧。因为那个时候发烧就是牵扯到一些就是做核酸呀这些的，所以说那个我结果那次就是有点耽搁的时间有点长了，然后到后来之后我就发现孩子这个就原先他还对声音是有感知的，到后面我就发现他好像在早教对那个音乐没有那么敏感，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奇怪。然后后来的时候呢，也是到了快到3岁的时候再到医院去，因为他鼻炎的问题，然后就检查，结果医生就多了一句嘴，就说说的那个啥，当时就说这个语言还没说话，就那个医生就多了一句嘴，他说是不是有点早期的自闭呀？然后说那个我说你这样的吧，花点钱我们给你干预一下，我立马就把钱掏了。然后最后那个当时我一听自闭两字，那谁一听到自闭两字那一下就紧张了，作为母亲来说我就当时就害怕了。结果到最后又多了一句嘴，就是说他马上3岁了，你要不要做一个就是该到适龄的时候做一个体检。结果体检的时候他之前对声音是有敏感度的，但是那一次是没有，就完全没有，就是做那种然后就这个筛查没有。结果到后面他们就也紧张了，最后他们就说你赶紧去上一级的这个医院去挂号，因为他那是需要排队的嘛，你赶紧去挂号，然后赶紧去做听力这块的整体的一个检查，说这个孩子可能这个听力会有些问题。我当时就害怕了，然后结果一检查孩子重度耳聋。然后我当时是不接受这个事情的，然后就是因为怎么说呢，作为母亲嘛肯定不接受，尤其是我带了3年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每天就给那个医生就掰扯，就说什么你这个肯定是误诊了，我孩子绝对能听到。结果那些医生也不愿意就是看着我一个母亲就天天推着孩子来就是那样挂着眼泪。然后就到后面最后一天的时候，有一个医生他实在忍不了了，他说其实我们已经忍你好几天了，他说你每天你也不挂号你也不排队，你直接就推着孩子进来了，他说我们就是看着你这样的一个情况，不想就是实在是也是心疼你。然后但是他说你现在不要去纠结这些问题了，你现在想的是怎么去已经孩子个听力他说是不可逆的，他说你不要再去想别的了，他现在你原来听不听到一点都不重要，现在他就是听不到了，你得认这个事实，你得认科学，你得认数据。他说你现在第一时间就应该想的你要做哪国的人工耳蜗，你要筹钱去了，做人工耳蜗完了之后他现在都已经3岁了，现在你要想去好好的去努力你还有希望能让他说话，要不然你可能连说话都没有希望了。他说你想过没有这个问题，这才是你应该现在去想的问题。结果他当时说完这个话一下子我就是眼泪就也不掉了，然后我就一下反应过来这个事情，我回家就开始筹钱就开始去做这些东西。但是当时我、
1: 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他父亲或者说你的婆家帮到你的忙了吗？
0: 没有，他们第一时间是想着怎么转移资产，就是把我现在住的这套房子，当时我是在外地嘛，他们当时第一时间是把房子因为那个22年的时候干什么事情都是要通过社区的，因为那个那阵不是因为大环境的，尤其新疆这边他是那个就是疫情嘛，然后他就那个什么东西都要通过社区，然后那个当时的社区还给我打过电话说什么情况，说你婆婆怎么搞的，想把你那个啥想通过我们这边想把你房子就是给卖掉。然后最后到后面的时候我说然后我就挺想笑的，因为那房子当时是一开始他们是真房子嘛，但是到最后的时候是写了我老公的名字，最后来的时候是加了我的名字的， 加了我的名字，因为我们这是属于婚后财产呀，本身也是我就应该写我们的。我婆婆就没有道理去跟我们争这个东西的，只是因为他是个长辈，我当时不想跟他闹这些。当时婚房就写的是他们的名字，我都没说什么。然后到了现在，这个孩子轮到孩子上学，房子他还在这争，他其实就是为难我，说白了。然后结果到后来的时候，他就想把房子给挂出去，而且还给我发了信息的。我当时人还在外地呢，他给我发了长篇大论的信息，大概的意思其实也过去那么多年了，信息虽然我还在啊，但是大概的意思就是就说我是废物，说的那个啥，说我啥都不是，说那个生个孩子还能生成废物，就是说你赶紧带着个小废物赶紧走，他说赶紧离婚，
1: 啊，就这么说
0: 话，不要祸害我。对对对，
1: 那是什么样的原因能让你继续在这段婚姻里边又经营了这么些年呢？
0: 是因为当时我是第一呢，说句实话，我的时间和精力，因为当时没有人帮我一大把手，真的没有人，包括我。
1: 那你现在经济独立了吗？
0: 我其实一直都在经济独立，我这些年虽然说就是我有婚姻，我也结了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是经济独立的。
1: 那你跟你老公
0: 是
1: 怎么，你跟你老公是一种什么样的相处模式呢，妹子？
0: 现在是他人在国外，这个国外的这条路呢，是本身是我当时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的机会，然后当时呢就是我为了爱情吧，我放弃了之后，当时那个我的那个女领导那个姐姐，她出去了之后她又找了我的，她就说你要不要那个啥，就是问一下你的小男朋友，要不然你们俩干脆一块过来。
1: 那就相当于是你们属于异国恋呗，是吗？那你现在跟你老公的感情怎么样？
0: 对对，
1: 就那样，
0: 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基本上他也不怎么给钱吧，他给钱也不是就是每个月按月给的那种，他就是时不时给点呢，他就比如说这个月突然给了500块钱，突然我收到了，但然后他上面底下会有个备注，就显示的就是孩子秋天该买就是买衣服的钱，要不然就是孩子学习的钱，就是2000块钱，就时不时给一点，反正他不是按月给，反正也是，然后就那个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实际上在夫妻感情上面是一点交流都没有，对吗？形同有名无实的婚姻，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对对对，尤其对对对，
1: 那这种现象存在多久了？
0: 从孩子出生到现在吧。然后孩子3岁的时候，我们那段时间还闹过嘛，就等于说闹过离婚，但是当时我没同意。然后而且当时精力也不在这儿吧，精力我全在孩子康复上面，也不在这儿。而且当时的一个心理状态就是，我尤其我婆婆又说什么让我什么成全他们呀，怎么我干嘛成全你们？我觉得是你们一手把孩子耽误成这个样子，你既然都已经知道孩子出生没有过，为什么不说？为什么不早期去干预呢？早期去干预花不了这么多钱，也不至于把孩子害得一辈子就这个样子吧。然后结果现在就是那个啥，然后我当时就是我就不让你那阵那个心情也是就是那种憎恨的心情吧，就是我就一定不让这个位置，我就要这样拖着你们，我就这辈子我都不让。我当时的心情是这个样子。
1: 我能方便问一句，就是您今年多大了吗？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不可能把你整个的故事事件全部都聊完，妹妹。您今年多大了？
0: 37。
1: 孩子多大了？
0: 6岁10个月，刚上1年级。
1: 你为你以后考虑过吗？我觉得你这段婚姻到不了最后。
0: 对，就
1: 或者可能就是我觉得你应该能想象到，你这就是你这种异国恋的婚姻到最后走不到最后。你跟你丈夫之间或者你丈夫跟你之间是没有任何感情的，我看不出来有一点感情。然后现在是你带着孩子和你的婆婆在一起生活吗？
0: 没有没有，他们直接都跑路了，在哪都不知道，他把我婚房都给卖了。
1: 那你现在就你自己一个人带着孩子吗？
0: 对，这几年一直都是我从。
1: 对，那你丈夫现在多长时间回来一回啊，在国外？
0: 我们从孩子出生到现在6岁10个月，总共是快7年的时间，我们只见过5次面。
1: 那你为什么还要在这段婚姻里边去？其实我是这么认为的啊，就假设的话，你们离婚了，那实际上你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或者说在离婚协议上明码写明，你每个月要负担孩子的多少钱的抚养费，这是肯定的。他是必须要负担的， 这是他应该给孩子的义务，但是你在婚内，但实际上他时不时的给点，时不时的给点，真的没有说把这个抚养费固定下来，我觉得这么多，因为你完全都是靠你自己啊，而且你还在婚姻里边捆绑，你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不太清楚你这个决定是怎么做出的呢？
0: 第一呢，就是不想成全。

0: 他嘛，当时的时候
1: 就你所谓的不想成全呢，他不也是在外边该做什么做什么，也许早就已经家外有家了， 对吧？因为他在国外你根本控制不了他呀，咱就别说在国外了，你在国内有的你也控制不了啊。那你这么做实际上对你跟孩子没有任何的好处啊，婆家任何力都借不到，还得你靠你自己，然后你老公对你不闻不管不顾不问的，
0: 嗯，
1: 那你在这个婚姻里边的意义是什么呢？我想不明白的这一点啊。
0: 可能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原因吧，就是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母亲啊，我没有给我孩子一个健全的身体，然后结果现在呢是，
1: 那你也并没有给你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呀，你就哪怕跟他离婚了，他愿意认这个孩子就认，不愿认我们可以起诉他呀，我们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来去保护自己的应该得到的权益啊。但是妹子你这么做我有点看不明白了，因为你名存实亡的婚姻啊，你在强撑着这个，不是说你把你自己耽误不耽误，我觉得他时不时的你可以算一下，就这么些年了，他在这个当父亲的在这个孩子身上一共付出了多少，我想你应该能算得出来。哪怕说哪怕你们没有离婚，他每个月能给你相应的份额，或者说能给你相应的钱来解决你的燃眉之急也行，孩子不管，时不时的向你转个500-1000的，当然这是您的家事儿。我不太清楚。
0: 嗯，
1: 本应该结束的婚姻，本应该去给孩子争取到最大的保障权益，但是你完全没有，还在这段婚姻里边沉沦，还在这个泥沼当中去扑腾。我不知道你扑腾的是什么意思，这是依林哥不太明白的地方，所以说我刚才打断你说的话。那今天您来到直播间，我跟现场的家人们简单说一下他这个事情。这个女孩子蛮要强的，你能通过她的声音，因为我们看不见她，能通过她的声音真的能判断出来她在经历了一段婚姻，然后这个婚姻呢现在还在存续期间，然后生了一个孩子是天生的是耳聋是吗？听力障碍不全，不算全聋，但是属于听力不全，然后后期是用的人工耳蜗，然后现在呢都靠他自己，现在孩子念的是正常的学校，男孩女孩啊？
0: 男孩子
1: 啊，男孩子，有时候现在跟正常孩子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区别，对吗？无非就是在头皮这地方做了一个耳蜗是吧，人工的。
0: 对对对，嗯，
1: 你是做的双侧的还是单侧的？
0: 双侧。
1: 然后双侧都做了，当时花了多少钱？
0: 当时我算比较幸运吧，然后那个是从
1: 有补助是吧？
0: 山东，
1: 嗯，
0: 啊，对，报销了75%，
1: 哎，
0: 我花了二十一，二十一万。
1: 大家想一想，报销了75%，还花了21万，而且双侧的耳蜗，哎呀，也真的挺不容易的。你有什么要对电波前的或者？互联网端的一些听众朋友，就类似于你这样的经历的朋友，当家长的说些什么话吗？一段就行。
0: 我是希望大家就是一定不要去放弃自己的孩子，就是那个就是这种天使的宝宝也好，还是其他因为一些身体有缺陷的孩子也好，这种就是它是一个生命，而且再加上从我的经历，就我可以告诉大家，只要努力是完全可以逆袭的。我才花了2年的时间，我觉得每天白天孩子就是在学校上课，回来之后我每天给孩子上6个小时的课。他那些年是很苦的，就不光是我苦，孩子也苦，就是他基本上在别人玩的时候他都在学习，他每年只有10天的休息时间，就是过年的10天，因为过年的10天没有地方能上课，然后只有那过年的10天我会隔一天带他出去，去在北京玩一个地方，然后休息一天玩一天，休息一天玩一天，玩的那个途中我也会给他边玩边给他讲这些东西，就是只要你用心了，就是无时无刻不去给他做这个康复的训练，他绝对是能出得来的，而且是短期之内不能出得来。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有信心。
1: 好的，那么感谢您讲述您的故事，祝您跟您的孩子越来越好，然后也希望你尽快走出婚姻的阴霾，祝你好运，妹妹，再见。
0: 谢谢，谢谢。
1: 再见。

咱们东北的人呐，就唠点东北的嗑，有一说一，你说我听。今天的节目咱就聊到这儿了，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我的家人们的收听收看，谢谢各位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时间四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九二七，沈阳地区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丹东 AM 一四七六，锦州 FM 一零四点四，北镇 FM 一零七点一，铁岭 AM 八一零，建昌 FM 一零三点五，有陪伴，更幸福。
2: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简称北京协和。北京协和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摇篮，是亚洲最好的医疗中心之一，世界排名稳居前五十。自民国十年建院至今一百余年历史，一百年来这里完整保留了四百万份病历，堪称中国医学发展的活字典。
1: 这里走出了中国近两百位医学泰斗，他们领导着二十多个王牌科室，专门承接其他三甲医院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在中国，它是临床治疗的天花板。普通三甲医院一年接诊几十万人次，而协和一天的门诊量就超过一万人，全年无休，被誉为中国接诊率最高的医院。
2: 在这里，专家制定的每一项政策、每一条规则，日后都可能成为全国临床治疗的指南守则。在这里，随便一个科室医生都可能是临床教科书的编纂者。在这里，医生给患者开的每一剂药都真实有效。在这里，更是百姓性命相托的最后一站。到了协和，病就有了答案。
1: 以往去协和看病一路辗转，患者在舟车劳顿中耗尽精力；以往去协和治疗拖家带口，家属在日日陪诊中花费甚巨。协和虽好，但家庭经济条件普通的患者，身患重病却无人陪同诊治的患者，想到协和接受正规有效的治疗，依然困难重重，触不可及。
2: 那今天走进协和栏目来了，这是一档依托于协和医院以及其自有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的平台窗口，为减轻广大患者用药以及就诊的压力，栏目一站式的将直供院内的产品发放给大家。
1: 协和的权威问诊，协和的专业治疗方案，协和独有的先进治疗理念，在这里都将一一呈现。只要你有健康需求，只需拨打电话400-6189-216，400-6189-216，健康都将触手可及，不再遥远。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走进协和栏目，我是主持人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0: 400-6189-216，400-6189-216。
3: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首先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4: 温纯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毕老师，自从咱们在节目里边讲了这款褪黑素以后啊，现在好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都关心同一个问题。
4: 嗯，
3: 就这款褪黑素啥时候能让大伙用上？
4: 这个是特别实在的一个问题啊。
3: 对呀，为啥他得用上呢？失眠啊，谁摊上太难受了。
4: 嗯，
3: 那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白天呢还昏昏沉沉的，整个人就熬垮了。
4: 哎呀，我跟您说啊，大伙的这种感受啊，这份心情啊，我都特别能理解。
3: 嗯，
4: 现在你就说因为失眠焦虑的人有多少吧？
3: 太多了，
4: 太多了。对， 中国睡眠研究会啊，在近期发布了一份这个报告，显示成年人失眠率大概在 38% 左右。
3: 啊，这也挺高了。
4: 相当高啊，超过三分之一了。你算算全国14亿人口，我们成年人就按10亿人口算的话，38% 是不是将近4亿人口睡不着觉啊？
3: 哎呀，
4: 睡眠有问题啊。
3: 4亿啊，从来没想过，这个人数太庞大了。
4: 对。啊，所以我为啥明白很多人都是被这个失眠所困扰，近期也一直在跟这个厂家呀，在跟院方啊不断的协调沟通。
3: 嗯，怎么样？
4: 昨天晚上呢，终于是有了一个结果。
3: 嗯
4: 啊，所以今天其实我也是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啊。
3: 啊，真的。
4: 嗯，对，咱们协和这个院内的褪黑素呢，现在已经给大家争取下来，在明天就可以报名了。
3: 哎呀，这消息太好了啊，赶紧跟大家说一下，明天啊可以报名了。
4: 嗯，
3: 大家伙现在听您说完，相信熟悉咱们的听友啊估计已经拿起手机了啊，准备开始抢购了。
4: 确实确实。
3: 嗯嗯。但毕老师您看，这么多人都想用上褪黑素，那这一次的数量是不是也会多一些？
4: 这次呢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是3万盒。
3: 三万盒。
4: 嗯
3: 嗯，那这个数量跟之前比确实多了不少。
4: 哎呀，要说挺惭愧的，数量上是比之前多了。
3: 嗯，
4: 但你想想，我们面对。

0: 月的是谁啊？将近四亿人是受到睡眠困扰的人群。
1: 对，
0: 你说这三万盒放到这么庞大一个群体里，实际上还是相当的杯水车薪了、
1: 嗯、
0: 对吧？所以想要用上协和院内同款褪黑素，还真就得马上拿起电话去抢定了。
1: 对，这倒是啊，就哪怕是三万盒也确实少哈、啊。
0: 对，
1: 嗯，
0: 但这已经是协和能够给到大家的最大诚意了。
1: 对，
0: 你看北京新华链协和药业啊，它那个生产的产品全是用于临床的。
1: 对，
0: 对吧？无论是大山楂丸也好，还是这个褪黑素也好，都是协和各个科室日常就给患者在开在用的院内产品。
1: 嗯，
0: 所以它的任务不是什么大规模的生产上市销售，而是一定要保障一线临床的用药需求。
1: 对，所以它这个产能本身它就是有限的。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这三万盒哈，也是协和各个科室的一个储备的物资、嗯，是各科室协商以后一点点攒出来的。你看内分泌科用褪黑素干啥？辅助调理血压，稳定代谢啊。骨科呢用它就是调整深度睡眠，然后进行骨骼的修复，
1: 嗯
0: 啊，帮助患者抓住夜间的这个修复骨骼的黄金期，让骨密度可以恢复得更好，对吧？老年病科也在用，就是调理老年人整体的生物钟，
1: 嗯，
0: 他的睡眠节奏。
1: 嗯，那看这么多科都在用哈、啊。
0: 对，我只是举了个例子，那、嗯啊、还有更多的。所以这次你说能凑出这三万盒来，真的要特别感谢谁啊？心内科领导的这份支持
1: 啊、
0: 哦，因为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从心内科调出来的。
1: 嗯，
0: 心内科在我们协和院内使用褪黑素的比例也是相当高的，也是数一数二的。
1: 嗯，
0: 啊，一直把褪黑素作为什么呢？心脏调理的一个辅助产品在用。这次凑出来这三万盒，真的要特别感谢心内科的大力支持啊！
1: 哎，哎，毕老师，你说到这个协和的心内科哈、啊。我多少还了解一点啊，
0: 嗯，
1: 我记得国内啊第一例心电图的诞生就是在协和。
0: 哎呀，你的记忆力太好了，
1: 是吧？
0: 嗯，
1: 还有国内首个建立的叫急性心梗，应该是24小时的抢救绿色通道。
0: 嗯，
1: 这个也是协和心内科最先开展的。
0: 对，
1: 哎，可以说它是开创了国内心梗急救的新流程。
0: 我是一来佩服你的记忆力啊，二来就是发现你对协和的了解越来越多、嗯、也越来越深入了。
1: 这必须的啊，就跟您做了这么多期节目耳濡目染啊，我觉得多了解点这些医学的知识啊，
0: 嗯，
1: 这个是有好处的。
0: 嗯， 嗯，确实。不过可能有一点你不太知道啊、
1: 嗯、
0: 就是在协和心内科心脏病患者诊疗上，它是有一个独特的诊疗手段的，
1: 嗯，
0: 叫什么？叫双心一体化诊疗。
1: 双心一体化，
0: 对，
1: 人不就一颗心脏吗？怎么两颗心？
0: 双心呢，一个是指的这个心脏、
1: 啊、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是心理的心。协和心内科在治疗心脏病的同时，一直是同步要关注到患者的睡眠状态和他的心理状态的、
1: 哦、
0: 这两个因素非常关键。
1: 哎，这个其实也是打破了我们很多的想法和认知哈。
0: 是的，是的。
1: 就是你治心脏病还不行，你还得要关注整个调整睡眠的一种状态。
0: 对，没错。嗯、你看协和心内科哈、啊，曾经接诊过一个患者，姓王，
1: 嗯，
0: 70多岁的女同志，她退休之前就是一个老师。
1: 嗯，当老师挺累的哈。
0: 对，
1: 嗯，
0: 尤其是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一到晚上干啥？
1: 批作业，
0: 除了写教案就是批作业，
1: 嗯，
0: 对吧？常年的熬夜，加上工作压力特别大，退休以后就查出来有冠心病了。而冠心病最大的特点是啥？夜间特别容易发作，
1: 对，
0: 对吧？胸痛、胸闷，严重的时候就会有那种压榨性疼痛，
1: 嗯，
0: 就像有的人拧着劲儿的拧你那颗心似的，恨不得把你心里那点心尖血都拧出来。
1: 对、嗯、
0: 就这个感觉，压榨性疼痛同时放射到肩膀后背啊，一疼就是一宿啊，
1: 对，
0: 睡不好觉。
1: 我知道这冠心病发作的时候，它一般 停不下来，就持续时间挺长的。
0: 有的是持续时间很长、啊，夜间经常性的这种疼痛就导致他什么，本来睡挺好的，噌一下疼醒了。好，时间长了，睡眠老被打断，就睡眠质量越来越差。
1: 嗯。
0: 啊，然后身体就越来越虚弱，后来也是把他逼得实在没办法了，到当地医院，医生给他开点安眠药啊，就是最常见的阿普唑仑。
1: 阿普唑仑，
0: 对，
1: 哎，但我听说毕老师这个药好像不能大剂量的吃，是吧？
0: 啊，这个是肯定的。
1: 嗯，
0: 一开始他是吃一片能睡着了，但他发现什么问题呢？心脏并没有因为睡眠而改善。
1: 嗯。
0: 啊，尤其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睡眠怎么了？又变差了，就说明啥呀？一片已经不管用了。
1: 嗯，
0: 咋办呢？
1: 多吃，加量。
0: 对呀、啊，只能这样。
1: 嗯，
0: 哎，加到两片，最后加到三片，甚至于到后来，那就是每天晚上五片到六片，吃这么大剂量，勉强能睡一个囫囵觉。
1: 哎，
0: 五六个小时都是奢望，就两三个小时算是能睡着。
1: 嗯。
0: 你说他这个睡眠质量差到什么份儿上啊？长期用了以后就感觉那心脏啊还是特别难受，结果最后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哎，他吃这个药吃的啊，心脏不仅没好，反而还加重了。
1: 嗯，
0: 啊，不光冠心病，关键已经出现比较轻微的心梗了。
1: 哦，
0: 啥叫心梗啊？就血管堵的已经很严重了， 对不对？给他吓坏了，赶紧就跑到协和挂的心内科。
1: 嗯，那到协和以后医生怎么说？
0: 医生就把他所有的情况从头细致的捋了一下，然后就发现他吃的这个心脏类的药物本身没有问题。
1: 嗯，
0: 问题出在哪儿呢？安眠药上。
1: 哦，
0: 因为什么？因为很多安眠药本身它就是调控神经的，对不对？它就会抑制心率，影响心脏，所以正常人你睡好觉第二天你会觉得特别舒爽，
1: 嗯，
0: 非常的轻松，特别解乏啊，倍儿有精神头，
1: 嗯。
0: 可是吃这种西药安眠药的人，就哪怕他睡着了、
1: 嗯、
0: 那跟你自然的这种睡眠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所以等他第二天早上醒了，那心脏依然没有那种天然的深度睡眠的那种舒适和好的感觉。他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被修复。
1: 嗯，你看刚才毕老师说了，这安眠药它是通过抑制中枢神经来强制睡眠的。
0: 对 对
1: 说白，你睡不？你不是帮一棒子下去了，昏一下就睡了。哎，
0: 对。
1: 但可能永远达不到那种自身天然那种睡眠，然后你五脏六腑啊也达不到修复力。
0: 达不到、嗯、啊。所以说这个人呢最好的还是什么？天然的。
1: 对。
0: 包括睡眠也是。天然的睡眠它是依靠大脑每小时均衡的分泌少量的褪黑素，保障自然的八小时睡眠。
1: 嗯，
0: 安眠药是啥呀？直接抑制神经，强制让你所谓的睡觉，不仅没有办法去校正它的睡眠规律，还会什么永久性的去压制我们自身褪黑素的分泌。
1: 嗯，我来了，不用你了啊。
0: 啊，对，把自个儿的那个功能给憋回去了，
1: 嗯，
0: 对吧？让人体自己分泌褪黑素的能力越来越弱，那对不起，时间长了只会越来越依赖药物了。
1: 对，而且随之而来的用量越来越大，
0: 对、啊、
1: 它这个副作用可能也越来越大。
0: 那是肯定的，都是翻倍的，对吧？所以安眠药吃着吃着怎么了？离不开了。
1: 对，
0: 哎，吃着吃着不小心就发现越来越吃得多。那对人体的伤害自然也会攒起来越来越大的，所以后来协和医生就给他把安眠药停了，然后换的什么呢？协和院内的我们这款控氏褪黑素。
1: 嗯，
0: 目的就是通过天然褪黑素重新校正他这个睡眠规律，
1: 嗯，
0: 校正他的生物钟。
1: 嗯，天然褪黑素来重新校正他的睡眠规律。
0: 对，
1: 哎，这句话您得帮我们解释一下，就是他用了之后是不是不一样了？
0: 哎呀，用了半年，他这个睡眠基本上恢复正常了。而这种天然褪黑素带来的这种睡眠呢，才能真正的实现什么养心的作用。晚上心脏也不疼了，白天精神头也足了，对吧？更重要的是啥？心脏病的症状明显减轻。
1: 嗯，
0: 哎，没再加重。你就想心脏病的患者最典型的症状是啥？
1: 嗯，胸闷。胸痛、
0: 对，心慌、胸闷、气短、疼痛。
1: 嗯，
0: 你看很多这个老人是不是喜欢用啥？艾灸锤儿。
1: 对。
0: 哎呀，东敲敲，西敲敲，对吧？
1: 嗯、
0: 敲敲前胸，敲敲后背，或者拿那把按按穴位，也是总说睡完觉起来，哎呀，这浑身皱巴巴的，难受，对吧？
1: 嗯。
0: 哎，后背酸痛，你问睡眠怎么样啊，你睡得好不好，哎，大部分都是有问题的，不是入睡困难就是睡眠浅，再不就是时间短等等，肯定有问题。
1: 嗯，
0: 实际上是啥，就是心脏病夜间发病影响睡眠，
1: 嗯，
0: 导致他休息不好造成的。
1: 哎，所以一旦出现失眠的话，我们的心脏的供血能力已经受到影响了。
0: 对，
1: 那这些患者他夜间得不到休息，那么心脏的负担就会加重，所以第二天一般就会有胸口更疼啊，更闷啊，还有情况更严重啊。
0: 对、
1: 嗯、
0: 所以头天晚上睡不好觉，第二天心脏就犯病嘛，
1: 对,
0: 对吧，就这么点事儿。所以心脏和睡眠他们真的是相互拖累的，本来是个俩好嘎一好的事儿，啊，到他这儿就变成恶性循环了。
1: 嗯，
0: 睡眠不好就放大心脏的问题、
1: 嗯、
0: 那同样心脏不好你也睡不好觉，
1: 我不好你也别想好。
0: 对、
1: 嗯、
0: 哎，这俩人是什么，像孪生兄弟似的捆一块儿了。协和心内科在给心脏病患者治疗的时候一定会同步进行睡眠干预，不是单纯的就给你开点治疗心脏的药就完事儿了，一定要看你睡得好不好啊、所以这个叫什么，叫双心一体化诊疗。
1: 嗯，这我就懂了，双心一体化、
0: 哎、对，目的就是不让患者因为睡不好觉啊把心脏病拖得越来越重。
1: 嗯，
0: 所以心内科一直把这个褪黑素作为什么辅助调理睡眠保护心脏的一个基础产品在用。
1: 嗯，所以你看协和医院治疗它就是以人为本的，然后调整人自身的规律为准绳。
0: 对对，
1: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治疗，而不是看着你哪犯病了我就专治你哪儿。
0: 对，
1: 嗯，
0: 所以最难得的是什么呀，就是你把这个人病治好了以后，你发现他跟好人一样，
1: 对，
0: 他没有受到这种治疗干预的负面影响。说白了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要恢复他自身的功能。
1: 嗯，
0: 因为人的自身功能是谁设计的，老天爷设计的。
1: 嗯，
0: 对吧，而我们治疗是谁设计的，人设计的。
1: 对
0: 对、
1: 嗯、
0: 所以人的智慧永远不要去跟大自然的智慧去比，
1: 要遵循规律、啊、
0: 遵循规律这是一定的、嗯、所以本身褪黑素是干什么的，在人体它就是调节睡眠规律的，那你补充的就是我们人体本来就有的东西，它不是靠外来的其他药物尤其是化学性物质进行干预，那么褪黑素就是通过调节生物钟帮助松果体在相应的时间段你进行自我分泌啊，就让人体回到一个正常的睡眠节奏上来了。就像经常加夜班的人，
1: 嗯，
0: 你哪怕第二天你补一觉，哎，你这夜睡得挺好，但你就会觉得没有那么有精神头、
1: 嗯、
0: 身体就不是那么的舒爽，他就做不到，有的时候甚至于睡一觉醒了还是晕乎乎的。
1: 对，我前两天就这感觉，我基本上睡两三个小时就醒、
0: 哎、
1: 白天我就想补啊，然后就做一会儿工作就困就睡，睡完继续做，做完还困、
0: 嗯、
1: 还得睡，
0: 嗯，
1: 就来回这反复，哎，我就觉得好像生物钟整个都紊乱了啊。
0: 对，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褪黑素什么呢，只是帮你把紊乱的生物钟给你重新调回来拨正了，它不是生生的把你打晕了，对不对，更不会压制你自身的这种褪黑素分泌的功能。
1: 嗯，所以我明白了啊，一个是强制关机，一个是帮你校准生物钟，让你身体自身分泌褪黑素、
0: 嗯、
1: 自己睡着。
0: 对，所以你看协和心内科他会给所有来看诊的这些心脏病的患者就做一个什么呢，叫睡眠量表筛查。
1: 嗯，
0: 啊，因为睡眠问题如果你不给他管好了，心脏病只会越来越重。
1: 嗯，
0: 对吧，你越治也越重，把睡眠调好，心脏才能得到真正的休息。
1: 嗯，
0: 哎，治疗才能起到更好的效果。
1: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厉害哈！再多说一句，我就感觉就孩子也是一样，就你要去引导他，激发他自身的潜能。
0: 嗯，
1: 这个是最厉害的教育。
0: 对，
1: 而不是打压式的，你必须怎么样按我的要求去做，那孩子整个就他没有自我了。 所以你看褪黑素能做到这样的一个高端，所以真的是它内在的理念呢和技术啊叠加的这么一个结果。

0: 健康到家。
1: 嗯，文纯啊，我想问问你啊，你知道冠心病在确诊之前它是怎么定义的吗？
0: 哟，这我还真不是特别清楚，毕老师，跟您请教啊。
1: 冠心病的诊断标准是啥，你知道吗？
0: 这个我倒知道一点哈，应该是跟那个心血管狭窄程度有关，是吧？
1: 对。
0: 比如超过，我记得应该是 50%， 是不是就可以确诊为冠心病了？
1: 哎，你说的太对了，这个很准确啊。
0: 嗯，
1: 在这个冠心病确诊之前，人有没有感觉？有感觉，
0: 应该有感觉啊。
1: 有，
0: 嗯，
1: 它叫心前区不适。
0: 嗯，
1: 啊，但是一般医生呢，你有这个症状，他不会给你开药的。
0: 嗯，
1: 但是你自己是有感觉的，你知道这个地方不太好，但你没达到病的标准，大夫就不会给你开药。
0: 嗯，
1: 因为什么？因为药是治病的。
0: 嗯
1: 啊，大家能了解这个逻辑啊？
0: 对，没明确你的病，
1: 对，
0: 就不能给你开。
1: 对，
0: 嗯，
1: 你看有的人上了岁数以后，哎呀，拎点东西，买袋米啊，买桶油啊，哎，拎着上楼的时候就不行了，就心突突突突就跳啊，
0: 嗯，
1: 就恨不得从嗓子眼蹦出来那种，
0: 嗯，
1: 对吧？或者有的人走路的时候就感觉这腿脚怎么就磕磕绊绊的，就像没以前利索似的，
0: 嗯，
1: 怎么走走不快，走两步都恨不得停下来歇一会儿，
0: 嗯。
1: 还有种情况是啥呢？就胸口闷呐，
0: 嗯，
1: 闷到什么程度？他就感觉压得又上不来气儿了，然后就
0: 长出一口气，
1: 长出一口气，
0: 嗯，
1: 哎呀，好像这闷能缓解一点。
0: 对，
1: 那所以你看，有的人经常就坐那儿，就这样，
0: 嗯，
1: 这就是什么？胸口发闷，都是心前区不适的典型表现。
0: 哦，哎，但是毕老师，我知道有些人就他有这个感觉，
1: 嗯，
0: 然后他就也在乎了，上医院，比如说要做个心电图，好像一查还没啥事儿。
1: 哎，心电图查不出来，为啥？因为心电图显示的都是器质性改变，比如说你血管确实狭窄的，达到 60%-70% 了，
0: 嗯，
1: 好 ,ST 段下移了，哎，给你确诊了，你这动脉硬化啊。
0: 哦。
1: 嗯，你没到这个程度，你只是有感觉，你那血管堵还不到 50% 呢，没达到标准呢，
0: 哦，
1: 做不出来。
0: 哦。
1: 但是什么可以做出来呢？冠状动脉 CT。或者你干脆做造影，
0: 嗯，
1: 哎，那你能看得很清楚，那血管哪怕有轻微的斑块，它也能看见，
0: 嗯，
1: 你也能明确的诊断出，哎，这血管狭窄程度不到 50%， 对不起啊，你不属于冠心病的患者，你有没有症状？难受，自己回家挺着，
0: 嗯，
1: 没办法，医生只管什么呢？狭窄达到 50% 以上的患者，
0: 嗯，
1: 但是我们身体的这些不适症状是不是一直在给你敲警钟？
0: 对，
1: 提示你，你是不是应该注意了？
0: 对，
1: 这个是骗不了人的呀。
0: 嗯，诶，说到这儿，我有个事儿，前两天有一个同事他就做那个叫冠脉 CT，
1: 嗯，
0: 然后我就问他你咋的了最近，他说没啥事儿。我说那事你做他干啥呀？他就说得做，万一有隐性的一些什么狭窄啥的
1: 能
0: 看出来。
1: 对 对， 对，
0: 他的这个健康意识特别强。
1: 对，
0: 嗯，所以你看我们出现胸闷啊，心慌，走不动路啊，其实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感受，有感受了我们好像才能意识到该查了。
1: 我跟你讲哈，这个有感觉的你是很走运的，
0: 嗯，
1: 为啥？因为身体不断的在跟你报警啊，
0: 对，
1: 他还试图在跟你沟通，对吧？有些人是压根儿不跟你沟通，这就叫隐匿性的冠心病。
0: 哦，
1: 一点症状没有，但血管已经给你悄悄堵得差不多了。
0: 对，
1: 你说这多阴险。
0: 嗯
1: 啊，
0: 嗯，
1: 很多人因为压根儿都不知道，然后咣当心梗了，吓不吓人？
0: 吓人。
1: 哎，所以我跟大家讲，如果你晚上你要休息不好，那个症状才明显了。
0: 嗯，
1: 但如果你休息好了呢？
0: 嗯，
1: 对吧？你从它还没有变成疾病的时候，你就开始通过睡眠不断的去养护它。
0: 嗯，
1: 去修复它，这心脏问题不会发展到冠心病的程度。
0: 嗯，而且毕老师，我听您之前好像说过哈，这个睡眠得达到深度睡眠，然后你这个心脏自我修复才可以哈。
1: 一点都没错。
0: 嗯，
1: 为啥？因为夜间我们身体会分泌两种特别重要的激素。
0: 嗯，
1: 一个是什么呢？叫抗炎因子。
0: 嗯，
1: 一个就是生长激素。
0: 对，
1: 生长激素干啥的？小孩长个的叫生长激素，
0: 嗯，
1: 分泌的很多，长得快。成年人的生长激素它不用于长个，它用于干什么？修复血管的内

0: 皮细胞。
1: 哦，
0: 血管内皮细胞是什么呢？就是血管内壁的那层保护膜啊，非常的柔韧光滑，所以血液流过去怎么了？才顺畅，
1: 对，
0: 没有阻力，对吧？这层保护膜要是受损了，那对不起，血液流动的就慢了，血管表面就坑坑洼洼了啊，那你血液里那点什么油啊、脂啊，就特别容易掉到那坑里边，然后怎么了？形成斑块。
1: 嗯
0: 啊，而生长激素在夜间的分泌，它的峰值才能达到最高峰。
1: 嗯，那这里边的因果关系就是，如果你夜间休息不好的话，血管内皮它就修复不了。
0: 对，
1: 那你这个斑块就可能一天天长大，这样的话，心脏的症状就会越来越明显。
0: 没错。啊，包括抗炎因子也是夜间分泌的最旺盛，它能够减轻血管的慢性炎症。慢性炎症是啥？就是我们这个皮肤，你天天用手来回搓，会不会搓破？
1: 嗯，
0: 肯定会搓破嘛。
1: 对，
0: 对吧？我们血管内皮也是，血液在血管里面天天冲刷，那个速度是很快的，刷刷流啊，血管内膜会不会被搓破？
1: 嗯，
0: 一样的道理。
1: 哦，
0: 啊，这个搓破就是表面的这种损伤，在黏膜上就会表现成炎症，就会有各种小红点儿。
1: 嗯
0: 啊，然后这个炎症干啥呢？吸引来很多修复因子，就让你那血管内膜越修越不平整。
1: 嗯，
0: 就像那马路拉拉链似的，啊，你弯个管道，你给它挖开，挖开再填，你就填不平了。
1: 对，
0: 就这个道理。
1: 而且越填越高，有时候。
0: 对。那么有了这个抗炎因子，就可以减轻血管的慢性炎症反应，让那斑块就不容易长大，哎，不容易破裂。那晚上你要睡不好觉呢，你就想吧，那抗炎因子分泌的不够，血管一直处于那种炎症反应的状态，
1: 嗯，
0: 坑坑洼洼的啊，就像我讲的，那么你那斑块就越堆越多，越堆越大，越堆越不稳定。你血液再流得快一点，把那个斑块冲破了，风险高不高？
1: 高。
0: 那真是走哪儿堵哪儿啊。
1: 嗯，所以说啊，睡好了这个血管斑块就不容易长大。
0: 对。
1: 你要睡不好的话，这个小问题可能就拖成大问题。
0: 对。啊，所以我们很多人是通常只关注血管。哎，我怎么把这个斑块给它抠掉，你就想不到好好睡一觉，这个目的就能达到。
1: 嗯，
0: 对吧？很多冠心病患者都是从这个心前区不适症状这个阶段开始一点点发展过来的。等确诊冠心病的时候，你那个冠状动脉狭窄至少达到 50% 了。好多人到 50% 的时候他没有症状，他还不知道呢。等有症状上临床了，都差不多要下支架了。
1: 嗯，
0: 再往下发展不就心梗了吗？
1: 嗯。所以说嘛，就好好睡好觉吧，哈。这夜间休息好的话，对于咱们生命的这种源头心脏来讲啊，我们的动力系统太重要了。
0: 没错。
1: 嗯。
0: 协和心内科呀，之前接诊过一个患者，82岁，冠脉狭窄已经超过 75% 了。所以当地医院就给他下了一个支架。这个也很正常，因为完全达到下支架的手术指征了。嗯。术后呢，也是常规用药。就他汀啊，阿司匹林啊，一个降脂的，一个抗凝的，该吃的也吃了。按理说他术后好好养着，维持住这个支架畅通，理论上来讲应该没啥问题。
1: 对。
0: 对不对？但是这个患者呢，他有个爱好。
1: 嗯。
0: 他养了个小狗。
1: 啊。
0: 啊，十多年了。
1: 十多年了啊。
0: 对，一人一狗相伴啊，很有感情。啊。结果他手术出院没多久。那狗怎么了呢？年龄大了，老了，以后就走了，啊，
1: 哦，
0: 生命比他更早的走到尽头。
1: 哎呀，那他这个养了十多年，这感情恐怕跟家人一样啊，这打击也挺大。
0: 嗯，确实，好多养宠物的人就是这样，尤其养狗的人，啊，所以他就是一下就经受这个打击啊，就特别伤心。啊，然后孩子们说，哎呀，那这么愿意养狗，我再给你买一个小狗，你接着养，说啥也不养了。为啥？再怎么养不是原来那个，寄托了他十几年感情的那个已经走了。
1: 嗯。
0: 然后不养吧，就想啊，天天就在家闷着，出门看别人遛狗，马上心就可难受了，揪着，找个没人地儿偷偷抹眼泪啊。
1: 嗯。

0: 这也是重感情的人哈，这个时候也确实挺难过哈。
1: 对，是这样啊，所以你看，长期的压抑、焦虑，完加上身体心脏本身就有问题，结果不就出毛病了吗？
0: 嗯，
1: 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啊，眼睛熬得通红通红的。你说你心脏健康，夜间睡眠，你最起码你得保证他每天能有8小时以上的深度睡眠，
0: 嗯，
1: 对吧？你这心脏才能得到充分的休息。他可好？长期失眠，生物钟已经彻底紊乱了。
0: 嗯，
1: 他几点呢？晚上8点多他就躺下。
0: 嗯，
1: 8点多大家知道是个什么时间吗？
0: 嗯，
1: 心包经当令，其实是人一天当中的娱乐时间。
0: 哦，
1: 但是你看他晚上八点多该娱乐，他睡觉去了。
0: 嗯，
1: 到10点多人家该睡，他醒了。
0: 哦，
1: 12点多能迷迷糊糊的再睡会儿，
0: 有一觉。
1: 不确定啊。疑似睡眠叫，这个状态，凌晨2点多又醒。
0: 哦，
1: 哎呀，就是加起来能够5个小时。
0: 嗯，
1: 整个这个睡眠质量就是差，根本就不行。
0: 而且他整个基本都是浅睡眠啊，
1: 对，
0: 他一直都没有深睡眠。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你像这种睡眠，你身体怎么可能得到真正的休息啊？心脏更得不到修复。所以后来他就出很大的问题，
0: 嗯，
1: 啊，胸口又开始疼，喘气儿也费劲。以前在公园里边走2圈没问题，现在1圈走不下来了，
0: 嗯，
1: 那都已经累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了。然后家人一看不行啊，赶紧又给他送医院去了。到医院一查，你猜怎么着？
0: 嗯，
1: 下支架的地方又堵了。
0: 哦。
1: 就已经下了这个支架，支架里边堵了60%。
0: 哦，
1: 哎呀，给家里人吓得特别担心，从原来的医院就给转到协和去了。
0: 嗯，他这个支架都放了，怎么还又窄了呢？
1: 其实现在啊，我们在临床用的这个支架呢，已经是用什么呢？抗凝药泡过的了。
0: 嗯，
1: 不太容易再挂一些油脂垃圾。
0: 嗯，
1: 但过去的支架不是。所以你说像他这个情况，你不到协和怎么办？对吧？到协和以后，就同时启动多学科专家会诊，分析过以后，大夫就发现什么？问题的根源不是血管的问题，而是什么？长期的情志不畅，情志不畅，情绪啊，就会影响到神经，神经调节内分泌，啊，就压制了他自身褪黑素的分泌，
0: 嗯，
1: 严重影响睡眠质量。所以也就间接影响什么血管的修复能力，就他那个血管约等于没有啥修复能力了，整夜整夜都是浅睡眠，忽悠一小觉忽悠一小觉的，然后刺激这个斑块继续发展，造成2次堵塞。所以想要防止这个血管堵塞加重怎么办？首先得帮他睡好觉，这个问题不解决呀，你给他用啥药效果都很一般。
0: 嗯，
1: 你知道，
0: 还得是深度的睡眠。
1: 对，所以一定要让他摆脱碎片化的这种睡眠。
0: 嗯，那这个协和是怎么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1: 协和医生就在他原有药物的基础上做了个调整嘛，就给他加了一个什么控室褪黑素。我之前也讲，协和的这个控室褪黑素每一片精准到2毫克，每小时匀速释放0.2毫克，
0: 嗯，
1: 所以叫控室嘛，对吧？哎，匹配人体夜间自然的这种褪黑素分泌的规律，就能保证他每天能有8小时以上的深度睡眠。
0: 嗯，这个目的就是让他通过自身的修复，让夜间心血管系统重新得到一个休养和恢复。
1: 嗯
0: 嗯，那后来他还做支架了吗？
1: 没有啊，就不需要做了嘛。3个月以后复查的时候，夜间的这个胸闷疼痛症状完全消失了。
0: 嗯，
1: 对吧？晚上安然入睡，以前怕睡觉，现在很坦然，就很相信自己能睡得好啊，就很自然。1年以后再复查，支架内的狭窄没有加重啊，夜间的这个心率也恢复的很正常。
0: 嗯，就是说休息好了，然后这心脏堵塞的程度就能得到控制了。
1: 对，关键是啥呢？他不用担心夜间心脏犯病啊，你就可以踏踏实实的睡，不用担心我第二天能不能醒过来，对不对？ 所以人体在夜间啊，大家记住，分泌两种保护心脏的激素，一个是什么生长激素，负责血管内皮的修复，一个呢是抗炎因子，就防止血管内皮出现炎症，然后怎么样产生斑块，让斑块越长越厚。而他因为长期睡眠不好，夜间那个血管修复的黄金时间全都没有了，就像被删除了一样，不存在了。
0: 嗯
1: 啊，所以不要觉得说，哎呀，我下了支架我就万事大吉了。我跟您讲，下支架那只是救急的。
0: 嗯，
1: 救急完了给你匀出来这个时间，你要干啥？你是不是要恢复原貌啊？
0: 对，
1: 哎，就要恢复你自身的睡眠的这个规律，养护好你的血管。那个支架只是物理性的把你堵的地方撑开，你血管本身的这种健康状态没有恢复，所以你不好好休息，你不能及时修复它，该堵照样堵。我这儿不堵，我给你换个地方一样堵，对不对？
0: 所以还是那句话哈，只有是深度的睡眠，你这个心脏和血管才能真正的进入到一个自我主动修复的状态。
1: 嗯，太对了，主动修复啊，没错，深度睡眠就是我们心脏血管啊自我修复的唯一的保护机制。如果你忽略睡眠了，那我跟你讲，你不管花多少钱，你怎么治，你用再好的药，你做再精湛的手术，那个效果也不会理想。
0: 嗯，
1: 啊，它也会打折扣的。
0: 对。所以这个心脏问题哈，反反复复越来越重，大部分啊都是睡眠不好造成的。可要是你吃这个安眠药吧，它还有这个抗药性，是吧？越吃还越不管用。另外呢，它还伤神经，还有依赖性，你吃上以后就甩不掉。
1: 对。
0: 嗯，那么协和的这款褪黑素，凡是体验过的啊都知道它的好处，切身能体会到它的价值。我想这也是褪黑素在院内紧缺的原因吧。
1: 你说的这个太对了。
0: 嗯，
1: 因为啥，好多人呢他睡不好觉，这个基数很大，对吧？但是他们长期用褪黑素下来以后就发现，诶，它真能帮助我们避免恶性心律不齐啊，真能帮助稳住这个心脏功能啊，不让心脏病反复加重。所以你看这个患者就是用了半年以后自个儿到医院又开了一年的。
0: 另外，毕老师，我知道您之前讲过啊，年纪大了的，你像这个自身的褪黑素分泌就会减退。
1: 对，自身功能减退，这是肯定的。
0: 因为它自然生理规律，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来改变的哈。
1: 对。
0: 那么，咱们说协和的这款控释型的褪黑素，其实是可以帮你补充好生理需要，还能校准生物钟。然后这个温和和安全，它还没有毒副作用，也是大家伙特别期待的哈。价格还不贵。要是我的话也会长期用。
1: 你睡不好觉的话，你完全可以找协和褪黑素。
0: 对，
1: 你就不用再在外面找了。协和的这个控释褪黑素没有任何副作用，也不会让你产生依赖，它只是什么呢，帮你恢复身体本该有的这个生物钟的节律。你也不需要长期用
0: 啊。
1: 那不用说那个我一辈子都吃它，你还得让自己分泌，这个是最重要的。
0: 或者说不吃就不好了。
1: 对对对，
0: 是那样的。
1: 像普通症状的人大概吃四个月左右啊，基本上你那生物钟就能校正好了，就能校准了。到点该睡就睡了。那失眠严重的呢，十年八年睡不好觉的呢，那你需要时间肯定长点啊，但基本半年也差不多了。等协和的这个控释褪黑素啊，把你自身的生物钟规律校准了以后，你就可以把它停了。因为啥？因为你自己调好了，你自己就可以正常睡眠了。这是最最可贵的一点。
0: 对。
1: 这也是其他褪黑素达不到的效果。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协和这个褪黑素在临床用这么多年，它能成为那么多科室的一个基础调理的产品。
0: 您看协和不愧是全国最权威的医院啊，在这个治疗上以人为本，利用一些小小的院内产品就会帮助很多人解决大的问题啊。
1: 对，所以睡眠好就是干啥，在养命啊。就是在养心呐。
0: 对
1: 啊，好多老年人失眠，但是就认为啥呢，哎呀，人老了觉少正常啊，睡不着应该的。坏了，你不去调理，但不代表你身体就没事儿啊。 白天精神头也不足。

0: 浑浑噩噩的，对吧？血压也不稳，万一出门摔一跤，你说过个马路反应慢半拍，你说你这风险大不大？
1: 大
0: 啊！协和这款控视褪黑素就是帮你把生物钟调回来，不会有依赖，早晨起来头不晕不迷糊，对吧？舒舒服服的一觉到天亮，睡到自然醒，这多幸福的一种感觉呀。
1: 嗯，
0: 对吧？像这样的产品，你说是不是就是老年人真正需要的好东西？
1: 没错，
0: 你睡不好觉，你不用扛，也不用怕，也不用瞒着谁不敢说，对吧？就是自己安安稳稳的把觉睡好了，白天精神头自然足了，你身体慢慢的就养回来了。
1: 嗯，是的。那么因为失眠导致的三高指标不稳定啊，血压血糖忽高忽低啊，骨关节疾病加重啊，身上没有力气没劲儿，整天昏昏噩噩的，精神萎靡，担心心脑血管等一些疾病突发危及生命，拖累儿女等等这些问题的朋友，现在呢都有机会通过调整睡眠改善我们现有的症状。那明天开始报名申请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189-216 400-6189-216。稍事休息，
2: 近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3: 哎，年纪大了一生病，想买点好的营养品，今天听这个好，明天信那个灵，乱七八糟买一堆，用完了该疼还疼，该病还病。
4: 老头子，我早就说了别瞎买，那都是忽悠人的，真有病了还得信大医院。
3: 我也知道医院的东西好，可去一趟容易吗？挂号都挂不上，排上还得起大早排长队，我这把老骨头经不起这么折腾啊。
5: 今天走进协和栏目开播了，正规有效管用的产品就有着落了。
3: 哎，这个节目能带给咱们老百姓什么？
5: 不用您起大早排长队舟车劳顿往医院跑，我们直接把协和医院里专家给患者开的那些好东西，院内产品独有配方调养方剂保健食品，通过栏目一站送到您家。
3: 哦，协和医院里的东西咱们在家就能用上？
5: 没错，在家就能用上协和医院院内的好产品。为了缓解患者就诊用药的压力，协和和其自有样企新华联协和药业特别开放媒体窗口，一个电话，临床正规的产品足不出户，不用路远长途跋涉，直接送到家门口。
3: 协和百年医院，咱们老百姓打心底认。
5: 从此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189-216400-6189-216。走进协和，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2: 欢迎回来，走进协和获得唯一媒体授权窗口正式开播，临床在用的院内产品，一个电话直送到家。栏目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啊，毕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6: 哎，我这回找您啊，我是病褪黑素，你可得给我报上名啊。
0: 您呢太着急了，今天活动还没开始呢，我明天才正式开始，您关注一下节目信息好不好？
6: 行行，我属实是有点等不及了。
0: 嗯，
6: 因为我失眠好些年了，哎呦，这些年给我折腾的，眼袋也重，黑眼圈都没下去过。
0: 嗯，
6: 我今年68了，我这些年里就是成宿成宿睡不好。
0: 哎呦，
6: 一晚上加起来好了也就能睡15个小时，还得说是连翻身在做梦，就是脑子里总是乱七八糟的，啥事都在脑瓜子里闪。
0: 嗯。
6: 另外吧，这些年里心脏也不好，特别是睡不好觉的时候，第二天这个心折半个，心慌心嘚瑟，你坐家里就好像是有啥事似的，就是不消停，好像一分钟都得4-5下，
0: 嗯。

0: 那个状态里，脑瓜子吧也迷迷瞪瞪的，反正是不清楚不透爽。这心慌的，你说也没啥让我害怕的，就是害怕，不知道怕啥。
1: 明白。
0: 啊，
1: 嗯，
0: 心口疼，带的身上也没劲儿，手啊，它都跟着抖。
1: 明白。其实我跟您讲，您这个情况啊，就有点严重，应该上医院去看。您看没？这是典型的什么呀？睡眠导致心脏病加重啊。
0: 老师，我哪消停嘞？我咋没上医院去看呢？一趟趟的跑到医院路上都不长草了。我去医院，医生说我是什么轻度心绞疼加早搏。
1: 嗯。
0: 医生就和你说的一样，给我开了一堆管心脏的药，你像那阿司匹林什么的，还嘱咐我作息一定要规律。你说我自己知道啊，到底我想睡他睡不着啊。我这心脏难受啊，我也琢磨出来了，肯定与这个睡觉不好有关系。
1: 嗯，
0: 让医生开点安眠药吧，不给我开，说让我自己回家养成规律，天天8点钟上床，说是你闷闷的形成习惯就能睡着了。结果我听大夫的，回到家到点我就上床，没用，你躺那里难受的来回翻，他就是睡不着。我就说我这个状态不如直接整点安眠药睡觉来得快，确实是这个回事儿。
1: 我跟您讲啊，像您这个情况啊，医生不给您开安眠药是对的。
0: 哦，
1: 那是在救你呢。为啥你不能用安眠药？你本来心脏就不好，对吧？你像这个地西泮啊，或者是左匹克隆，这些安眠药都可以导致心率减慢呢。会降低血氧的，你本来心脏功能就不好，血氧就偏低，人就缺血缺氧，那多容易一下就过去了。
0: 哦，
1: 那这样的安眠药你敢吃吗？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你像在我们协和临床，心脏不好的人，我们是坚决不给开安眠药的。
0: 哦，可是老师不一样，我吃褪黑素我就能睡着。你像我家邻居吧，原来开的协和褪黑素，剩下2盒他是自己留着的。你看我这个情况太厉害了，就给我拿了一盒。
1: 嗯，
0: 哎呦，毕老师，你不知道啊，第一天我用上没啥感觉，第二天我8点我就躺床上了，自己我都没感觉就睡着了。
1: 嗯，
0: 哎呦，这一宿睡的啥也不知道了。你之前真掉地下我都能醒。
1: 嗯，
0: 可是那一宿啥感觉没有。给我激动坏了，你4、5年都没睡过这么好的觉了。
1: 嗯，
0: 哎呦，可解乏了。第二天你说那眼睛看东西都带亮的。我就觉得这些年没睡的觉这一宿都给我补回来了。
1: 嗯，
0: 早上起来也不晕了，心也不烦人个了，也不嘚瑟了，胳膊也有劲了，手也不抖了，就像是你突然间也心他自己也不害怕了似的，踏实了。
1: 嗯，所以你看哈，总也睡不好觉，哎，一下子能有深度睡眠了，能睡踏实了。我跟你讲，对身体的好处你自己都能感觉出来。
0: 哎，确实
1: 是，
0: 是
1: 不是？
0: 走路都带风了，现在。
1: 对，因为睡觉本身它是最养心的，你吃啥药都不如踏实睡个好觉。人在深度睡眠当中，你全身所有的细胞都在休息啊，心脏耗氧量是最低的，心脏工作量直接就减一半啊，半量工作，你说它多轻松，对吧？你睡好觉能让心肌细胞安安稳稳的得到修复，这个修复力比你吃10天的什么补气血的那些补品啊，那要强多了，对吧？你花多少钱吃补品都不如一宿睡眠好来的痛快。
0: 哎，这个我现在我最有发言权，我是最有体会的。
1: 嗯，
0: 睡好觉了，这心脏成得劲了。我就不明白了，老师，我这些年里，你说以前那是不是走弯路？这协和的褪黑素咋这么好使呢？吃上就睡得可好了，可踏实了。
1: 我跟您说哈，您这个睡眠啊，有2点您特别幸运，一个是什么呢？褪黑素适合你用，它不是像地西泮那一类的那个安眠药，就是完全压制神经功能，不是， 它是人体自身分泌的一种睡眠的激素啊，所以这种人体天然激素不会影响你

0: 心率的。你吃褪黑素非常正确，这个选择的方向是对的。第二个正确是啥呀？就是您一不小心特别幸运的用上了协和院内的褪黑素。协和褪黑素它是2毫克的控释片，全国就这么一家协和独有的。为啥说它好？它每个小时就释放 0.2 毫克，就跟我们人体自身分泌量是一样的，非常吻合，可以纠正人体自身睡眠的这个规律，所以它能保证你有一个好睡眠。
1: 嗯嗯，
0: 对吧？这个就跟所有其他褪黑素都完全不一样，在临床上因为个体差异不同，最基础的也能保证6到8小时的睡眠。你说这8小时睡眠对心脏病患者来讲，那不跟救命一样吗？五脏六腑都得到充分的休息。
1: 哦，我说的呢，老师你这一给我解释，我算是明白了，我这回是淘着宝贝了。
0: 嗯，
1: 协和这个药啊确实不一样，我真是吃对了，所以毕老师你赶紧给我报名，我确实是不能错过了。
0: 嗯嗯，所以您心脏这个还是大事儿啊，睡好觉就能把您这心养得挺好。您这样，这个定褪黑素啊，您还是直接跟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赶紧把名报上，好不好？
1: 哎，行行，下回一跟您聊，我指定我不能错过了。太感谢您了，毕老师。
0: 哎，客气了。
1: 我自己报名去。行行，
0: 那今天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哎、谢谢毕老师啊，好好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走进协和。依托百年临床数据成果，终结健康乱象。我们只做一件事，把协和专家正在给患者开的临床反复验证的院内产品送到您家。栏目热线400-6189-216 400-6189-216，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毕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毕老师，我想问一下，咱们是那个协和院内的褪黑素吗？
0: 嗯。
3: 那个和那个协和门诊开的是一样的吗？就是盒上写的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的那个。
0: 您了解的真清楚啊，肯定是一模一样的。咱们平台创办的意义啊，就是让大伙儿你不用去跑协和啊，大家在家里边就能够享受到协和院内的好产品。这次褪黑素也是我们协和各个科室一颗一颗匀出来的，全国只有3万盒啊，需要的话咱们一定提前报上名，好吧？哎，我就怕订不上啊，因为现在睡不好觉的人太多了。
3: 是，哎呀，那你这一说我就放心了，我这不就是失眠都10年了。
0: 哦，
3: 尤其这2年三高都出来了，有一回这一宿都没睡觉，睁着眼睛到天亮。
0: 嗯，
3: 结果第二天血压就上来了，哎呀，就开始迷糊啊，恶心的想吐。我闺女以为我是那个脑梗了呢，就赶紧再给我送那个协和急诊去了。到那一查，没脑梗，就是一宿没睡好觉，血压上来的，导致的头晕。
0: 嗯。
3: 协和的医生给我开了三高的药，和原来没差啥，就是然后呢单独给我开了个褪黑素，那个就是嘱咐我说一定要好好吃，说我这个三高不稳跟那个一宿有啊不睡觉有直接的关系。
0: 嗯，
3: 自从吃了个褪黑素啊，我可算是能睡好觉了，基本上晚上9点上床就有困意，第二天5点半6点呢才醒。
0: 哎，
3: 睡眠可好了，质量也高，也不那个乱做梦，脑袋也不像过电影的了，我从上次吃完到现在3个多月了，现在这脑袋也不疼也不麻了，耳鸣都好了，血压血脂血糖也都稳定了，我就感觉我这个三高啊就是和我这些年睡不好觉有关系。
0: 嗯，
3: 我觉得要是早点吃那个协和褪黑素，我这三高啊都得不上了。
0: 您说这个啊，您别讲，还真是有道理的。人到晚年，我们要想有这个生活质量，睡好觉就是基础，对吧？就像我们要安稳过日子，退休你起码得有点退休金吧，对不对？
3: 对。
0: 为啥说协和褪黑素效果这么好啊？就像您讲的，吃完以后身体就感觉啥，很轻盈，很轻松，很舒服。其实这就是你睡好觉的功劳。 协和褪黑素啊，大家一定记住啊，它是两毫克的，每小时释放 0.2 毫克，然后能够一宿释放8个小时，完全覆盖你的睡眠，校正你的这个睡眠规律。所以你每天7点左右，哎，吃上一片，8、9点钟基本上就可以睡觉了，对吧？因为它是每小时释放多少 ?0.2 毫克，帮你把大脑这个生物钟给你重新校正过来，让你自个儿慢慢也能正常分泌褪黑素。
3: 啊。
0: 所以协和这个褪黑素它不会让你产生依赖，而是什么呢？是一种引导的作用。
3: 哦。
0: 啊，让你每天缓慢的定时定量定点的释放，让大脑本身的褪黑素分泌也变得越来越敏感。然后一般呢，连续用上4个月左右，睡眠的规律就可以校正过来了，就差不多了。你就可以把协和褪黑素停掉啊、嗯，像你也一样，晚上9点钟上床，哎，过一会儿就迷糊了，对吧？就可以有规律的睡眠。所以这个才是我们用协和褪黑素的真正目的啊、
3: 嗯，
0: 不是说你吃一天我就让你睡一天的觉，而是什么呢、
3: 嗯、
0: 是把你自身的睡眠规律这个生物钟重新给你校正过来。
3: 哦，叶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哎，我现在都没有药了，孩子去医院呢开着一时半会儿啊也排不上号。
0: 嗯，
3: 最近一周啊我都没吃。但是你看我这个睡眠依然的可好了，
0: 嗯，
3: 我现在就等着你这个平台了，开回来我好继续吃啊。
0: 哎，你放心吧，明天我们的活动就正式开始了啊，你一定一定跟进节目，
3: 嗯、
0: 千万别错过，
3: 好，
0: 好吧？
3: 好的，毕老师，我随时关注节目。
0: 嗯，
3: 哎呀，明天呢我必须得订上，省得我这个去协和买的都。
0: 哎，就是为了方便大家啊。行、
3: 嗯，
0: 那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3: 哎、好。再见，毕老师。
0: 哎，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到这里。如果您也想用上协和的院内产品，想一对一咨询调理方案，请拨打场外专线预约，电话是400-6189-216 400-6189-216。明天同一时间，走进协和，与您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
6: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7: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6: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8: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6: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9: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0: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780-3099，400-780-3099。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 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9: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11: 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孙主任，咱们这两天聊到这个胃病啊，我也查了一些相关资料，特别是关于香港的一些资料内容，发现香港胃病发病率最低，我就特意查了一下，说本以为他们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会非常好，但没想到啊，他们饮食习惯甚至不如我们现在这些大多数朋友的一些习惯的。
12: 杨迪，你知道不知道盒饭是香港人的发明的？
11: 哇，
12: 包括方便面也是最开始啊在香港流行的。
11: 嗯嗯，
12: 哎，香港人的工作节奏啊非常
11: 非常快，
12: 尤其也就是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也就是30年前、40年前的时候，
11: 嗯，
12: 那个时候香港人的工作状态也就是白天在公司吃盒饭，
11: 嗯，
12: 晚上回家呢
11: 吃泡面，
12: 哎，而且香港啊还有一个话叫什么？叫美丽动人。
11: 是的，这个感受过。
12: 对对，但是去香港都知道，香港的店铺里面的温度啊，过去都是要15度，
11: 特别低。
12: 哎，现在讲究环保了，也才提到20度，
11: 还是很凉哈。
12: 哎，但是只要你一出门，外面的温度啊就是40度，
11: 嗯，
12: 而且又闷又热，所以说香港人呢，按我们说，怎么也他都应该得胃病，
11: 嗯，
12: 对不对？
11: 嗯，
12: 忽冷忽热的，一天天的，又是盒饭又是泡面的，他们生活习惯是非常不好的。
11: 但是为什么他们的胃病发病率竟然这么低呢？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12: 这个就是我们说了，生活习惯不好，但是你得想办法去应对。
11: 嗯，想招，对不对？
12: 对，因为香港人呢有他们自己独特的养胃治胃的方法。
11: 嗯，
12: 那是什么呢？就是石斛。
11: 石斛啊，
12: 哎，香港人呢，他是从民国时期就开始吃石斛了。
11: 嗯，
12: 到现在算一下，已经啊上百年的历史了。虽然一开始啊香港并不是很发达，那个年代也都是拿过来直接吃，或者是把石斛泡酒打成粉，哎，或者煲汤的时候呢直接放两个，都是这么用的，养成习惯了，
11: 嗯，直接拿来吃拿来用啊。
12: 对，
11: 但我想问问孙主任，就这么直接吃能有效果吗？
12: 因为香港这个药啊就包括石斛在内，它特点呢就是特别纯，
11: 嗯，
12: 所以说就算直接去用，因为纯正，所以说效果呀还是好使的，
11: 嗯嗯，还是不错的啊。
12: 哎，对，但是一直到后来呀，香港大方利用啊科技发达之后的条件，把石斛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给提取出来了，
11: 嗯，
12: 更方便了，效果呀也翻番了，
11: 嗯，
12: 从这之后呢就开始啊使用石斛碱粉。
11: 哎，其实我知道啊，石斛对肠胃好，以前听说过，但我真没想到，就香港朋友用的竟然是这么普遍的一个状态。
12: 哎，不光是这样，在香港啊，你随便去一个百姓家里，
11: 嗯，
12: 在厨房或者客厅里，肯定啊都能看得见石斛碱粉。
11: 哇，随处可见啊！为什么呢？
12: 哎，就是因为啊，香港百姓每天，甚至我们说了一天3顿饭，都会啊吃一些石斛碱粉。
11: 嗯嗯。
12: 无论是煲汤还是煮粥，都习惯性的往里加一瓶。
11: 明白了，这就是为什么香港朋友日常饮食对胃的伤害那么大，但他们的胃病发病率却很低的一个原因。
12: 对，
11: 嗯，
12: 哎，就是因为啊，这么多年 每天呢都在不断的用石斛碱粉去给胃做养护。

0: 让他们的胃啊每天都在不断的更新。
1: 对，
0: 就相当于我们说每天都会长出来一个新的胃出来，
1: 新生的。
0: 所以说他们的饮食习惯呢再不好，他们也不怕。
1: 是的，有保护啊。
0: 对，
1: 那看来我们真应该向香港朋友学习了，多学习一些这方面的知识了。
0: 对，
1: 嗯，
0: 而且香港大房的食物碱粉呐，是香港治胃病里面排名第一位的。
1: 嗯，
0: 就是因为啊，石斛它含有石斛多糖和石斛碱。
1: 嗯，
0: 这两种成分的作用啊，是很多药物都替代不了的。
1: 哦，
0: 平时吃的消炎药、抗炎药，还有那些抑制胃酸的药，大多也只缓解当下的症状，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 嗯，
0: 但石斛不一样，它能够往后肠胃，
1: 对，
0: 保障我们每天呢晚上都能达到一个更新，让我们每天呢都能换一个新胃。
1: 那如果说咱每天都能换一个新胃，那岂不是就不用害怕任何胃病问题了吗？咱就不用担心了。
0: 对呀，
1: 嗯，
0: 咱们的胃黏膜呀本身它就有非常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如果损伤速度比修复速度快，
1: 嗯，
0: 就会容易啊得胃病，胃病呢就变成慢性的了。而香港人通过每天摄入石斛，相当于给胃炎修复能力加了把劲儿。
1: 嗯，
0: 就算是白天吃了盒饭，晚上喝了酒，胃黏膜呀受到了损伤，夜里休息的时候，石斛的有效成分还在帮着修复。
1: 嗯，晚上的时候这石斛还在工作啊。
0: 对。等第二天醒来，受损的胃黏膜呀就基本上修复好了。
1: 嗯，
0: 就跟长出一个新胃是一样的，自然呢就不容易啊被胃病缠上身。
1: 明白了。所以咱看香港朋友的饮食习惯，它确实会造成肠胃疾病，但关键在于香港朋友长期服用石斛碱粉，就保障了他们胃的安全，每天会有更新的能力，所以才能抵消掉那些不良饮食的影响，很少有胃病的情况，
0: 就是这种状态。
1: 嗯，
0: 所以说就这样，百年里石斛碱粉在香港一直都是所有胃病中排名第一的存在。
1: 嗯，
0: 在香港如果偶尔出现反酸或者是不消化的时候，习惯会吃一些小药。
1: 嗯，
0: 但只要是有胃病的，毫无疑问那就是石斛碱粉。
1: 对，它是综合性的啊，跟其他地区的治疗方向不太一样。你看其他地区说出现胃疼、反酸、不消化，大家可能最常用的来点奥美拉唑啦这样的一些药顶一顶，但香港不一样啊，人家直接用的是石斛碱粉，直接让你更新一个新胃出来。
0: 没错。
1: 嗯，
0: 石斛碱粉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后肠胃。
1: 对，
0: 它能保障你啊换一个新的胃的能力，这一点呢是所有的药物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现在看都做不到。
1: 是的，
0: 只有石斛碱能够做得到。
1: 嗯，
0: 你比如说奥美拉唑，它只是抑制胃酸，把胃酸给你压下去，不让它分泌那么多。
1: 嗯嗯，
0: 胃酸少了，反酸的问题就少了，
1: 对，
0: 症状也就缓解了。但是长期下来呀、啊、会影响消化，会造成啊全身营养状态的下降。
1: 嗯嗯，
0: 包括氢氧化铝也是一样，只要一停药马上就复发。
1: 嗯，
0: 而且长期的铝剂口服啊还会影响肠道功能。
1: 哦，有副作用啊、
0: 哎、最起码一个便秘就很难呢、啊、避免了。所以说石斛碱粉呢它不一样，它不是临时缓解，而是直接作用于啊受损黏膜，从根儿上解决问题。
1: 是的，其实很多朋友都管这种临时起作用的药物叫顶药啊，说吃上就能顶一会儿，只要一停马上就犯病。但石斛不一样，直接让我们更新一个新胃出来，这是其他药物不具备的。
0: 没错。
1: 嗯，
0: 石斛碱粉呢之所以有这么强大的后肠胃的功能，能够让我们更新一个新胃出来，那核心呢就是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
1: 是的，
0: 我们一说到碱，哎，很多愿意做美食的人呢肯定都知道。
1: 嗯，
0: 我们在炖牛肉的时候啊，怎么样才能让胃物质啊变得嫩一点不柴、
1: 嗯、我印象当中好像我家里我妈每次炖牛肉的时候会放一点点小苏打进去，这炖出来的牛肉那个肉比较嫩还入味儿，就熟的还快。
0: 那你知道为什么加入小苏打之后肉就会变得特别软嫩，熟的特别快吗？
1: 这个还真不知道。
0: 这个实际我们很好理解。
1: 嗯，
0: 小苏打的成分是什么？碳酸氢钠。
1: 对，
0: 就是碱。
1: 是的，是的。
0: 而碱本身呢就是

0: 肉质特性的。哎，包括咱们北方夏天的炖豆角或者是煮大碴子粥的时候，都习惯呢往里放点小苏打。这样的菜呀、啊、就会熟得快，烂得快。这就是碱的一个特性，具有转化的作用。当然这里说到碱了，我只拿生活中的碱举个例子。因为碱的特性啊就是反应快。石斛当中的石斛碱的话，它对你的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石斛碱呢，它能够促进食物的消化。大家想一想，有人帮你转化食物，那消化是不是就轻松了很多？
1: 对，
0: 少了很多负担。
1: 是的，那有人帮胃干活了，咱说这个胃不用使那么大劲儿去磨，肯定就轻松多了，对不对？
0: 没错。但这个不是石斛碱的主要特性，它最大的特性啊是在帮你综合胃酸。它能够自动调节你胃部的迷走神经兴奋程度，控制你胃酸的分泌，不让它过量。为什么很多胃病患者会反复出现烧心的问题？包括出现各种胃炎，都是迷走神经啊过度兴奋，引起胃酸过度分泌有直接关系的。那石斛碱呢，就直接从根上把迷走神经兴奋给你控制住了。
1: 对，
0: 不让它也过分的分泌，始终保持一个呀正常的水平。今天吃一碗饭需要10毫升的胃酸。那好。我让你只分泌10毫升，多1毫升都不让它分泌。
1: 这样就不会有多余的胃酸腐蚀胃黏膜了啊。那实际上也是对胃的一种保护。
0: 没错。所以说为什么说啊大家一定要用上石斛碱。还有一个关键一点，也就是石斛碱粉呢能让你每天更新一个新味的关键。就是我们说的
1: 后肠胃啊。
0: 对。那杨迪我问你。你怎么理解后肠胃？
1: 我的理解啊，孙主任，后肠胃肯定就是让胃黏膜变得更厚，但我不知道我这个理解对不对啊。
0: 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正常啊，我们胃啊是分3层的。最上面一层呢就是胃的黏膜层，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分泌胃酸和胃蛋白酶。而这一层啊，我告诉大家，一个白天三顿饭之后，就基本上啊都被胃酸和胃蛋白酶给破坏完了。
1: 哇，
0: 中间这一层呢很重要，我们叫肌层，肌肉组成的。它非常有力气，负责收缩和蠕动。
1: 动力，胃动力
0: 对
1: 吧？
0: 就是我们说的胃动力。那它的收缩蠕动呢，第一个可以帮我们搅拌食物。让胃酸呢跟食物快速混匀。混匀的越快，胃酸的酸性啊就被食物给稀释的更快。食物软化的速度也更快。如果这一层没有力气，我们就会出现哪胃胀反酸的问题。
1: 胃动力不足了。
0: 对，那同时呢食物啊不能跟胃酸充分的混合，快速的混合，就会造成胃酸呢对胃黏膜的损伤加重。而食物呢又无法变软，也会影响我们的消化功能。这些也都是中层的作用。而外一层呢是浆膜层，非常坚硬，在病变的时候它就非常重要了。这么坚硬的一层啊在外面保护住我们的胃，让我们的胃里啊变坏的细胞不容易长出去，把它控制到胃内。而我们平时所说的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发生部位啊主要就在黏膜层。
1: 黏膜层。
0: 因为你的黏膜每天都要更新一次。
1: 对。
0: 如果你每天黏膜更新欠账了，那你的黏膜会不会越来越少啊？
1: 对呀。
0: 那越来越少，它就越来越薄，越来越小。这就是萎缩性胃炎。你有一片胃黏膜没有及时更新，这块呀就会缺一块肉。那这个呢就是糜烂性胃炎。那如果病情啊持续加重，最后胃酸呢连肌层甚至浆膜层都给破坏了，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胃溃疡。那我们再看看石斛多糖，它最独特的地方啊就是能够让你重新恢复我们黏膜层的这种强大的更新能力。让它呀每天都能保证啊重新长出来，足够的补充来新的黏膜层。它是怎么让它厚起来的呢？它每天呢能更新达到什么样呢？石斛多糖啊进入到胃里之后，先附着在破损的黏膜表面，形成

0: 定的保护膜隔离刺激，还能给黏膜层啊提供营养，激活再生，补全脱落溃疡的部位。所以说石斛碱和石斛多糖结合在一起，会修复胃的溃疡面、糜烂面，
1: 像打补丁一样啊。
0: 对，逐渐呢胃的自我修复能力、更新能力都会跟上来了。有了自我更新的能力之后，可能今天呢我们吃了一点辣的、硬的，损伤了胃黏膜，但是睡了一觉，胃黏膜自己就更新好了，
1: 自己修复了。
0: 这就是我们说的，它就是让你啊每天都有个新的胃长出来。这个时候我们第一个不怕食物损伤，但更主要什么，就是不怕胃病再反复了。胃病最讨厌的一个问题解决了，就是它不会慢性化。
1: 确实，这个对于很多老胃病朋友最怕的就是病情反反复复啊。
0: 对，
1: 所以咱听得出来，也就是说后肠胃不是简单的增厚，而是说让受损的这个黏膜重新的长好、长结实，让我们重新长出一个新胃来。
0: 没错，这就是香港人呢用了100年总结出来的经验。也就是为什么100多年来呢还是这样一直受欢迎的原因。现在去香港大房去看，肯定还是很多人在排队买。
1: 哇，这么受欢迎啊。
0: 对，有当地人，有外地人，都是特地去的。断货也是常有的事儿。
1: 这么好的药肯定大家伙都会抢着买哈。更何况现在胃病很普遍，都很常见，像石斛碱粉这种治本的药太少了。
0: 其实啊我碰上过不少啊这样的患者。前一段时间呢一位患者经常啊要加班应酬，饮食混乱，结果得了胃食管反流，还有糜烂性胃炎，反复的反酸烧心，症状非常严重。去药店呢买了奥美拉唑，吃一粒之后啊几分钟后确实不烧心了，
1: 能见效。
0: 对，可是药一停马上啊又反复了。
1: 你看看，这就是反复发作的问题啊。
0: 这个效果也越来越差，反酸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喝口水呀、到后来都烧心。他听人说呀有个药叫胃腺优管用，又托人买，前一个月确实舒服了，反酸呐、出现2-3次，睡觉了。但是过了3-4个月之后，效果就又不行了，饭后胀啊，胃啊像个气球，3-5天呢才排便一次，一次啊蹲厕所都20-30分钟，严重的时候啊大便发黑，出现了上消化道出血的问题。
1: 哇，这个听着都难受啊，本来是想靠药来救急，结果你发现越吃越严重了，你像这位患者连觉都睡不好，这非常折磨人啊。
0: 后来呀我推荐他换成香港大房的石斛碱粉，坚持服用，不用多，1天呢就用2次，一次2颗，1周后啊空腹痛明显减轻，
1: 见效了。
0: 1个月之后呢便秘的问题啊消失了，每天排便一次，反酸呢从每一个月10次降到1次。
1: 哇，不错呀，
0: 终于啊能睡整觉了。3个月再做胃镜啊，显示胃里的炎症明显减轻了。半年之后糜烂面呢愈合了，胃黏膜腺体密度恢复正常，人也轻松多了。最关键的是他现在也不用天天提心吊胆忌口，偶尔吃点微辣的家常菜，胃也不会再闹毛病了，
1: 非常幸福了。对他而言啊，简直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一条路越走越窄，靠药物勉强压着来过日子，另一条路越走越宽，就直接让你更新一个新胃出来，整个人都轻松了，生活也自在了。
0: 对，实际上啊医生也常说哈，胃病啊是3分治
1: 7分养。
0: 对，治标的方法我们呢不能否认，但最终解决的问题还得靠修复。
1: 对，
0: 香港人之所以啊胃病少，就是因为他懂得利用石斛碱粉来更新哪一个新胃出来。
1: 这下我算彻底明白了啊，胃不是说靠药硬压着症状，它核心啊是能激活胃自己的修复机制，不是说只有临时的让你止这个反酸消胃胀，而是能让胃黏膜每天都在更新生长，这相当于帮胃每天长一个新胃出来。
0: 没错啊，石斛碱粉呢可以做到让你每天长出来一个新胃。对于胃病治标又治本，做到这些也不是靠宣传，而是原料

0: 二房啊，只选择生长满七年的霍山石斛，差一天都不用。
1: 嗯，
0: 哎，那我们说七年生的石斛啊，活性达到了顶峰。
1: 是的，
0: 这七年呢，经过山泉水浇灌，吸收岩石里的钙、镁这些微量元素，
1: 嗯，
0: 就像在月壳里边的小孩一样疯狂生长。
1: 嗯，
0: 一年一个样，到七年的时候啊，就成年了。
1: 嗯，
0: 这时候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含量正好达到我最顶峰的状态，
1: 就最佳的时候啊。
0: 对，药用价值也最高。这种严选的七年石斛，源头上啊就保证了护胃的效果。
1: 嗯，都说啊，药材好，药材好。香港大药房的这个石斛碱粉，咱说是从源头上就做到了顶尖的程度啊。
0: 没错哈。
1: 嗯，
0: 那这两点呢，还只是第一步。
1: 嗯，
0: 香港大房啊，不仅石斛碱粉原料的品质高，而且呀、啊，还在这个基础上利用特殊的低温破壁和闪碎技术又进行了提纯。
1: 嗯，有高科技啊，
0: 把细胞壁打碎到微米的级别，而且全程低温，不会像高温呐、啊、煎煮破坏石斛碱多糖的活性。
1: 嗯，
0: 就像保鲜柜锁住鲜活品质。
1: 嗯，
0: 石斛的胶质含量达到 92.3%。
1: 嗯，
0: 并且每瓶石斛碱粉的活性都会达到 98% 以上。
1: 哇，
0: 高活性的石斛碱粉更加有利于吸收，把石斛碱粉呢冲调后喝进胃里，胃里的温水呀、啊、和消化液一接触，那些活性成分三秒钟啊就能完全溶解释放，一点都不用等，
1: 非常快。
0: 而且因为啊低温保留的话，不会像高温处理成分那样哈，
1: 嗯，
0: 一遇到胃里的温度就失活，
1: 嗯嗯，
0: 能完完整整的保持鲜活状态，直接和胃碰面，
1: 嗯，
0: 做到全吸收，零浪费。
1: 哇，这一点很牛啊！所以石斛里的这个石斛碱、石斛多糖这些有效成分，只有说保持它的活性，它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你要是这个活性低了，就算咱吃进去，肠胃根本没有办法好好吸收。大多都浪费了。
0: 对，
1: 嗯，
0: 并且长期使用石斛碱粉可以让啊胃黏膜增厚。
1: 嗯，
0: 石斛碱和石斛多糖配合，让胃部血循环恢复正常，促使黏膜细胞快速增长。
1: 嗯，
0: 让胃黏膜呀慢慢的变厚。
1: 那真太好了，你再也不怕说吃点凉的吃点硬的就受不了这种情况了啊。
0: 对，而且大家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体会哈，女孩子呀控制体重不吃晚饭，但是很多女孩子坚持不下去。
1: 是一段时间之后就放纵开始吃了。
0: 哎，这个放纵开始吃这是一种，但更多的是因为呀她晚上不吃饭睡不着觉。
1: 哦，
0: 这个大家都知道，如果在睡前呢肚子咕噜咕噜响，胃反酸，
1: 嗯，
0: 这很难受，没法睡觉的。
1: 那肯定的，
0: 这个我们叫什么，胃不和则呀卧不安。
1: 嗯，是听过这句话。
0: 实际上这个就跟我们胃病啊是有很大关系的。胃不好的人睡不好觉。
1: 嗯，
0: 睡不好觉胃它怎么样又无法正常的修复。因为胃是在睡眠过程长一个新胃的。所以说的话，你胃不能修复你就更睡不好觉。
1: 嗯，
0: 你更睡不好觉之后呢，胃病慢慢的越来越重。
1: 对。
0: 就进入了一个怪圈。那我们用了石斛碱粉之后呢，在厚胃的同时，它可以让我们的胃的功能啊稳定下来。
1: 嗯，
0: 让我们的胃病啊不再影响我们的睡眠。
1: 嗯，
0: 那睡眠好了，在睡眠的过程中胃啊进行自我修复，白天的损伤睡觉就更新好了。
1: 对，
0: 就长出个新胃，这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0: 哎，因为石斛碱呢它是什么，它是用碱来中和酸。
1: 嗯，
0: 它跟抑制胃酸是不一样的，
1: 两条思路啊。
0: 对，因为在我们肠道中啊，胃酸工作完之后是被胆汁给中和的。
1: 嗯，
0: 胆汁啊是偏碱的。
1: 嗯，
0: 而我们石斛的话就有近似胆汁的作用，只是它把这个中和的时间呢、啊、提前了。
1: 哦，明白了。
0: 哎，所以说就减缓了胃酸对胃刺激的时间，尤其在晚上睡眠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胃还在咕咕的响，在分泌胃酸，那你想想这个觉啊你是没法睡的。
1: 对，睡不踏实的。
0: 哎，你胃里是空的。
1: 嗯，
0: 胃酸分泌出来了， 消化不了食。

0: 板消化你的胃了，就是自己吃自己了。
1: 是的。
0: 但是这个时候你胃里有石斛，我们就不用担心了。
1: 嗯嗯，
0: 哎，石斛碱可以中和掉多分泌的胃酸。
1: 嗯，
0: 而石斛多糖可以促进胃黏膜的再生，稳定胃的功能。
1: 嗯嗯，
0: 胃的功能稳定了，你不烧心不反酸了，不咕咕噜响了，我们也能啊安安静静的好好睡一个觉。
1: 对，睡个好觉啊。所以听您这么一说，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香港朋友用石斛碱粉用了100年，现在仍然在用了。咱看原料够好，技术够先进，成分也够实在啊，还能做到说缓解快，修复稳，这比单纯靠药物压制症状强太多了。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我们说呀，我们很多朋友啊治胃病总想着快，
1: 嗯，
0: 但是却忽略了养。
1: 对，
0: 哎，胃病最大的特点呢、啊、是慢，
1: 嗯，
0: 时间久，
1: 爱反复，
0: 没了。你说我吃坏肚子了，我上吐下泻2天就好了，
1: 清空了就没问题。
0: 哎，我们不会担心别的问题，但是你看老胃病的人，哎，今天呢吃一瓣蒜胃疼了，那你以后我这一辈子都知道你再也吃不了蒜了。
1: 哎呦，真是这样，
0: 对不对？再吃肯定疼、嗯、到了今年秋天胃就开始疼了。
1: 哎，每年都好像固定了那个时间，
0: 一到这时间，
1: 对，
0: 几月份盘都准，
1: 嗯，
0: 就开始疼。那你这不管这病是轻轻重，1年可以，2年3年我甚至都可以接受。
1: 嗯，
0: 10年20年30年40年50年，再轻的病它也会累积的越来越严重。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呀，慢性病持续，那你必须得做了什么，你必须得让胃它有一个足够的抵抗力。
1: 嗯，
0: 让它呀不再怕呀吃咸的吃辣的，天气变冷着急上火这些问题了。
1: 嗯，
0: 也就让他呀得有足够的厚，有足够的耐受能力。这一点治是肯定治不出来的，治病只能让你越治越弱，只有养才能会让我们越养越强。所以说胃病的关键是什么，就是千万别忽略了养。
1: 没错，
0: 香港人的石斛碱粉是用了7年生的石斛这样好的原料，投入了先进的技术，把缓解和修复有效的结合起来了，
1: 嗯，
0: 让胃自己慢慢的变强，
1: 嗯，
0: 每天都能更新一个新胃出来，新胃长出来了，大家想想，肯定没有糜烂呐，
1: 对呀，
0: 没有萎缩呀，肯定也不会痛了，
1: 是的，
0: 肯定也会有一个强大的吸收消化的能力，
1: 嗯，
0: 但更主要是什么，胃病不会再慢性化了，
1: 没错。
0: 这才是我们说真正解决老胃病的方法，这个效果啊是我们老胃病的人最需要的。
1: 确实，这样的产品才能让人放心啊。
0: 对，
1: 香港大药房的石斛碱粉，它真正做到了说一次好石斛，一生胃无忧。它凭借着7年生铁皮石斛的优质原料，蕴含充足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搭配上香港先进的低温闪萃破壁技术，实现3秒胃内速溶，让有效成分快速的发挥作用，从根源上调节胃酸，修复黏膜。这一整套啊，堪称是组合拳，打下来之后才成就了它卓越的护胃效果。那如果广大听友也有胃病困扰，或者说想要咨询病情，可以拨打400-780-3099400-780-3099来进行咨询。
0: 最后啊，就要跟大家说，
1: 嗯，
0: 常规胃药最大的局限呢，就是治标不治本。
1: 没错，
0: 时间久了，胃病啊只会反复加重，
1: 嗯，
0: 甚至拖成了萎缩、糜烂、溃疡。你想要彻底的摆脱胃病，还得让胃的功能啊保持正常，
1: 嗯，
0: 哎，保证自己每天呢、啊、能长出新胃。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的关键。
1: 是的，
0: 哎，这一点只有啊香港大方的石斛碱粉能够做到。
1: 嗯，这就是为什么香港朋友胃病少啊，你看他们选对了护胃方向，不用在治标的这个药里说反复去试错了，也不用说哎呦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委屈自己。那咱们要是说早知道这种标本兼治的办法，也不用被这个老胃病折腾这么久了，对吧？
0: 对，其实现在啊，我们也不用羡慕香港人了。

0: 咱们呢也有机会拥有啊这种健康胃的状态。
1: 嗯，
0: 哎，你选择跟他们一样的香港石斛碱粉，不只是啊选择了一款养胃产品，更是咱选择了温和养胃、彻底护理的理念。
1: 是的，
0: 从此啊咱就不用再担心呢其他药物的作用短还是不作用的问题了。
1: 嗯嗯，
0: 不用再因为吃一口辣、喝一口酒就慌，更不用看着胃病啊反复没有辙。
1: 嗯。
0: 它能让胃也慢慢的找回自我调节的能力，从靠药支撑的变成啊我们自己就不怕这些刺激。
1: 没错，其实跟您聊这么久啊，不仅让我懂了怎么养护胃了，更知道了选对产品有多重要。胃病不是小毛病，但也不是治不好的病，关键在于大家伙要选对路。香港石斛碱粉用7年好原料、先进技术和双效成分，做到了一次选对，终身胃无忧。希望每一位被胃病困扰的朋友啊，都能抓住机会，让自己的胃重新变健康，不用再为说吃什么呀、能不能停药而提心吊胆。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相关产品信息，或者你有胃部的不太舒服想咨询，可以拨打400-780-3099 400-780-30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比国内的好。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内唯一一个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3: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2: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780-3099，400-780-3099。
1: 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5: 喂，孙经理你好。
4: 哎，是我啊。
5: 哎，很高兴你接我的电话。
4: 啊，不客气啊。
5: 完了，我每天都听你这个讲座，我就听你跟大伙这个诊断这个病啊，挺好，挺准的。
4: 嗯。
5: 我现在有几个问题呀、我想跟你说一说，你看看怎么办。
4: 嗯，你说一下。
5: 我现在主要是这个胃肠的问题。
4: 嗯。
5: 我这个胃吧是萎缩性胃炎多少年了、主要是怎的呢？大便干结，这个总是便球啊，还便不下来。也有2-3年了，
4: 嗯
5: 嗯，好也好，赖也赖，严重的时候呢就得用开塞露，就吃药不好使。
4: 大便什么样啊？是球状的？
5: 球状，就是挺圆滑的球。
4: 嗯嗯
5: 嗯，就是我这回犯病吧，就挺严重的，完了都用开塞露了，完我就买那个通便的药吃了，不行。这一晃头都半个多月了，快一个月了、
4: 嗯、
5: 完了那个现在还是球，但是呢能变下来，都就还是球。
4: 嗯
5: 嗯，工作费劲。
4: 平时胃胀不胀？肚子疼不疼？
5: 肚子反正就是吃东西非常注意，多吃一口也不行，什么凉的了硬的了那都不行。
4: 嗯，
5: 少吃点还行。
4: 嗯，
5: 烧饱就不行，就难受。
4: 嗯，大便几天一次啊？
5: 基本上1天1次，有时候吧，比如说没便净啊，还有1天2次。
4: 嗯
5: 嗯嗯，
4: 那你就补气就行。有没有发热发冷的症状？
5: 我怕冷，但是我吧，可是心脏不好又不怎的，我脑袋有毛，就是脑血管有毛病。热了吧我上不来气儿，冷了关节疼。
4: 脑袋什么毛病啊？
5: 脑袋是算。

0: 吃了多发呛性脑梗，完了又什么什么脑白质疏松什么的。
1: 呛梗吧？
0: 啊，对对。
1: 你多大岁数了？
0: 70岁89。
1: 你那呛梗不算病，因为脑袋的话，89岁人，我跟你一问一答，你头脑非常清醒的。呛梗正常，大脑老化。89岁人没呛梗，那是妖精。
0: 啊，有时候也糊涂。
1: 糊涂89岁也正常。这样吧，我告诉你怎么做。你用一个补气的药，建议你用什么呢？这个药你到药店去买，叫四君子汤。
0: 啊，四君子汤。
1: 对，完了再
0: 四君子汤。
1: 哎，完再加上一个。准备给大家带一个治胃病的，因为你这萎缩性胃炎是个大问题，它就有营养啊，衰老的快。这个药叫石斛粉，到时候你把这个药也加。
0: 什么？
1: 石斛粉治老年人胃病的效果非常好。
0: 啊。
1: 现在的问题一个是萎缩性胃炎影响营养吸收，它会引起气虚的。哎，气虚的话，咱同时用四君子汤，哎，补一下气就可以了。其实非常
0: 简单的。完了，那个就是这个大便就不那么干了，是不？
1: 你的大便不算干，像球似的，那不叫干，那叫气虚，那不叫大便干结。
0: 嗯。
1: 那是因为你肠子没劲儿，不是因为大便干排不出来，是因为没劲儿排不出来的，气不够。完了，再一个用补气的药，一定要气往下补，别往上补啊。
0: 我不明白怎么往下往上。
1: 补气用这个像四君子汤啦，补中益气丸这类药都可以，但是
0: 啊，
1: 不能用什么黄芪含量特别高的药什么的，人参含量特别高的药都要慎用
0: 啊。我买的那个牛黄清胃丸，那个能吃不？
1: 那不越吃气越虚吗？牛黄多凉啊！
0: 啊，哎呀，我亏的没吃。
1: 照我说做就可以。
0: 好，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关节的问题。
1: 嗯，
0: 现在主要是腿抽筋儿，每天晚上都抽。有时候中午午睡吧也抽。
1: 一条腿两条腿。
0: 原来是小腿抽，现在是两个大腿都抽，抽的我疼吧，不敢动弹的。
1: 你腰椎怎么样啊？能走路吗？
0: 我腰椎滑脱。
1: 能走路吗？
0: 能走路，我是按摩锻炼，我一天不闲着，老活动。
1: 能走多远？
0: 能走一里也一站地吧，走多了吧，怎么的呢？走多了就是大腿木，脚脖子脚面子疼。
1: 你身高瘦短的多吗？
0: 多呀，我原来1.61米，现在是1.52米了。
1: 你这个是骨质疏松引起的，腰椎管引起的，可以用降钙素配合
0: 的
1: 双阴肾方，防止你钙流失的。
0: 防钙流失。
1: 对。
0: 它治不治我的关节疼啊？
1: 治啊。
0: 啊，也是。
1: 都是骨质疏松引起的嘛。
0: 啊，我还治我腿抽筋儿。
1: 对对。
0: 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1: 嗯。
0: 就是我这个皮肤瘙痒，特别是脑袋，它也没有疙瘩，也没有什么的，就是个痒啊。脸有时候也一会儿这痒，一会儿那痒，完了谁也看不着。
1: 这个跟萎缩性胃炎有关系，营养吸收不好。石斛粉用上就能好了啊！
0: 石斛粉吃那个也能见好啊！
1: 对对啊！
0: 嗯，那好，
1: 哎，
0: 那谢谢了啊！
1: 嗯，好嘞，
0: 哎，好了好了，哎，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石斛啊，自古以来就是治胃病当中最强的中药。那现在呢，香港选用品质最高的霍山石斛，经过低温气体破壁和闪萃技术，更是保住石斛的活性，实现3秒钟之内将石斛活性释放，实现快速到达胃部，从而呢中和胃酸，消除胃部所有炎症，修复损失的胃黏膜，从而达到全面修复胃部损伤，让我们每天啊都能有一个新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780-3099 400-780-3099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
4: 喂，你好，孙主任。
3: 哎，是我啊。
4: 啊啊，你好你好。我吧，我是从年轻的时候吧胃就不好，到现在吧差不多得有30来年了，然后去检查嘛，说是胃炎。我吧就是动不动就烧心，就感觉这个胃吧总是火燎燎的那个难受，早上起来吧嘴里就是又酸又苦啊，吃完粥吧都泛酸水，半夜吧我有的时候能被那个酸水呛醒， 嗓子眼都烧的都挺疼的那种感觉。做胃镜嘛，说我胃黏膜只有 0.1 毫米。
3: 胃黏膜太薄了，胃黏膜呀是主要分泌胃蛋白酶和胃酸的地方，而胃蛋白酶呀和胃酸是胃重要的消化功能。我们食物中的蛋白质的吸收，食物的软化，都是需要这两个东西。你胃黏膜这么薄了，胃的消化吸收功能啊肯定就很差了。哎，这个首先第一个全身营养状态肯定会受到影响的，再有一个长期的胃黏膜的萎缩呀、变薄会引起化生，严重的时候会是引起恶变，这也是现在胃病变呢最常见的原因了。
4: 那我也怕这个呀，这么多年吧我也没少吃药，就是那个奥美拉唑都好几盒好几盒的买，我这个病就是不好，吃的时候吧这个烧心呢能压压两天，可一停药吧这胃马上又火烧火燎的疼，后来听人说那个什么雷什么替丁好，我就用这个，结果还是不行，还是疼啊，还总拉肚子呢，我有时候一天得去30次厕所，后来吧又吃了一些其他的药也都不管用。
3: 因为你胃首先第一步消化功能就已经没有了，本身的话胃酸呢分泌量就很少了，因为你没有胃黏膜细胞了，你再吃雷尼替丁、奥美拉唑这些抑制胃酸的药，哎，那肯定消化功能啊就更差了。我们治胃病啊一定要掌握一个原则，止疼反酸水针对这些症状治疗啊很重要，但更重要的一定要保护好胃的功能，因为胃的功能如果要是不好的话，直接消化不良，那就一个胃病就变成全身性的病了，没有营养，那任何器官细胞健康都会受到影响的。所以说好的胃药不仅仅呢是抑制胃酸，更要呢能够厚肠胃，能让胃呀能够源源不断的进行更新，让胃呀有正常的消化功能，这样才能啊既解决了胃痛反酸的问题，又解决了呀我们全身营养的问题。目前能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食胡碱粉。所以说你看在香港食胡碱粉呢几乎是每家每户甚至每日三餐都一定要用的。可以一天不吃饭，但绝对不能啊一天不吃食胡碱粉。所以说在那里，哎，胃病啊发作的就特别少，都不会慢性化。
4: 是的，这不是这两天听您讲的香港大药房这个食胡碱粉吗？我感觉挺好的，又能消炎，又能控制胃酸，又能修复这个胃黏膜啥的，还能让胃那个重新长出来。
3: 对，我们之前呢吃的奥美拉唑也好，雷尼替丁也好，都是抑制你的胃酸，但是我们要记住胃酸呢是有用的东西，是胃消化食物用的东西，你本身萎缩性胃炎胃的消化功能就弱，老百姓话讲就吃什么拉什么了，你在抑制胃酸那只能是使你的消化功能啊进一步减弱。但是食胡碱粉呢它是啊综合胃酸，跟食物一样，我们为什么反酸水的人吃点东西就不反酸了，因为胃酸被食物给综合掉了，食胡碱粉呢也是这个作用，同时呢它还能消炎，还能改善呢胃部循环，主要是加上里边的食胡多糖，它进入到胃里之后啊就能够在你胃里形成一层保护膜，同时促进胃黏膜的修复再生，让你胃黏膜呀就像冒小水泡一样一天长出一个，慢慢都长出来了，我们胃黏膜就会越来越厚了，这个时候啊这些症状胃痛啊反酸烧心这些问题自然就没有了，就这一点就是所有胃药啊做不到的。所以说呀、如果想用上真正的那就是香港大药房的食胡碱粉。
4: 这个香港大药房吧我之前听邻居说过，他姑娘总在香港给他带药回来，我说便宜不说，我说效果还特别好。
3: 没错，咱们用上食胡碱粉呢就可以让你胃啊全部更新，等胃全部更新一遍之后啊吃点辣的吃点凉的硬的，第二天马上啊就能重新更换出来一个新胃，这个时候咱就不用担心呐、消化功能不良造成的呀消瘦营养不良这儿也不舒服那儿没劲这些问题了，同时嘛更不用担心呐恶变了，因为每天都能长一个新的胃出来，就不会有啊慢性胃病了。
4: 那可就太好了，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啊。
3: 先别着急，我们还在走流程，等什么时候有了我第一时间呢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到时候你直接报名就可以。
4: 好好， 那只要能把我的胃调好啊，多等几天都没关系。那我就等消息了，孙主任。
3: 好的，这几天呢，我们记住哈，别吃辛辣的、过甜的东西，注意点吃饭呢，一定要细嚼慢咽，一定啊要定时定量啊。
4: 好，
3: 等到食物间分有货了，我马上会跟大家说的。
4: 好好，那谢谢谢谢老师了，再见。
3: 啊、不客气，哎、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石斛碱粉当中的石斛碱，当它进入身体以后啊，三秒钟开始溶解，并且直接控制炎症、镇痛，是现在唯一能够吃进炎症根源的生物碱。相对于气体的消炎药啊，只有石斛碱粉才能做到根除炎症。那如果大家对石斛碱粉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看病，可以随时拨打400-780-3099 400-780-3099 400-780-3099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5: 哎，孙院长你好。
1: 哎，是我啊。
5: 哎，你好。你的节目办得太好了。
1: 啊，不客气啊。
5: 对，我呀，我今年是67岁。
1: 嗯，
5: 哎，我呢现在有点什么状况呢？让孙主任给我调理一下子。
1: 嗯，
5: 我的这个我也说不好是胃病啊还是怎么的，反正有5-6年了。我这个胃，当时的时候吧是吃了两个山楂，完事晚上就是那个胃啊，就是像挺不舒服的，完了就吃点那个胃药就好了。好吧，他也不是说的就彻底的这么好。完事呢，我就上医院去了，上医院去做了个肠镜，做了个胃镜，完事说我是半糜烂性胃炎。完事吃了好多的这个胃药，完也没见好。我这啥后来就是啥症状呢？就是这个肋条骨胀，
1: 嗯，
5: 肋条骨就是个肋缝，肋条骨两面的肋条骨全胀，上午不胀，一般都是下午胀。完还一个是啥呢，就是一着急了一紧张了。
1: 吃山楂丸胃病的时候家里有什么事儿吗？那段时间
5: 啊，那一段是有点事儿、
1: 嗯、
5: 是着急上火了。
1: 嗯，你这个典型的胃胁痛加上胃肠功能紊乱，这是跟心情直接相关的，这叫功能性胃肠病
5: 啊、
1: 嗯、
5: 啊，那
1: 没啥事儿，别给自己做胃镜了，没意义。
5: 一开始也不知道啊，也不懂啊，就是这个胃呀、啊、胀的，就是都我到现在都没好，我都做了2次胃镜，可不是做一次，后来我也不看了，我也不吃药了。
1: 首先第一个让你做一件事儿，别闲着、
5: 嗯、
1: 让自己忙起来。
5: 嗯
1: 啊，忙起来这个病能好一半、
5: 嗯、
1: 第二个有一个药啊，香港非常有名的，过两天有的时候你一定要吃上、
5: 啊、
1: 叫石斛粉。
5: 啊，
1: 记住这个调理胃肠功能。第一个、
5: 啊、
1: 让自己忙起来，不胡思乱想，这病好一半，再加上石斛粉，这病就全好了。啊，如果你要是那个胁痛心慌抓心挠肝晚上睡不着觉，你可以用甘麦大枣汤。
5: 啊
1: 啊，你这个是叫功能性胃肠病、
5: 啊、
1: 不是真正的胃病。
5: 哎呀，孙院长，这个病啊困惑我都，哎呦，这可真是老多年了。
1: 你如果要是
5: 天天，
1: 你如果要是10年前找我的话、
5: 嗯，
1: 我就给你用抗焦虑药了。但是你现在67了，我就不给你用了。
5: 但是我睡眠现在也不好，
1: 我
5: 现在是咋的？我
1: 说了，你是因为焦虑造成的吗？
5: 啊、
1: 忙起来就好了，
5: 啊、
1: 别闲着、
5: 啊。你看我这阵是有点紧张了，就站起来了。
1: 我不告诉你，让你忙起来，忙起来你不就没时间，再胡思乱想？
5: 啊啊、是。我要是一出去溜达去了哈、
1: 嗯、
5: 就没有这么多事儿了、
1: 嗯、
5: 就是没有这种感觉。
1: 对。
5: 完我还有一个啥事儿呢，我那个最近就是这能有一个来月吧，就像被那个惊吓着了那种感觉似的。要是以前吧，假如说一突然间有点什么别的事儿了、
1: 嗯、这样你在家学府逐一丸吃半个月。
5: 吃什么？
1: 学府逐一丸。
5: 啊，
1: 就可以了。
5: 啊
1: 嗯
5: 啊，我这个症状我合计我这又想挂号，我那天我就上医院去看病去了，我就看见他让我
1: 看精神科，别看其他科啊。
5: 啊
1: 嗯
5: 啊，看精神科。
1: 对对啊。
5: 啊，那我还挂的是心血管内科。
1: 你这几天呢、有惊恐发作的症状，说明心理压力太大，吃半个月的血辅助玉丸。这是怎么用？我要工作人员。

0: 告诉你。
1: 好，那我那个号就退了吧，我跟你讲。
0: 一样肯定不是心脏病。
1: 我这嗓子眼这地方老像那个一紧张就现在就堵的上那种感觉。
0: 对，我刚才跟你说的已经都把这些全包括了。
1: 啊。
0: 不是精神问题吗？
1: 啊。
0: 嗯。
1: 谢谢。
0: 不客气，好，再见。
1: 哎，好嘞。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如果大家有吃饭不吸收、吃饭不消化、胃痛、胃胀、反酸、烧心、食欲不振等症状，吃胃药还是反复发作的，那么你可以用上石斛碱粉。高活性的石斛多糖能够直接和胃黏膜结合，促进生长因子，让胃细胞再生，修复胃黏膜。长期服用更是可以使胃黏膜增厚，让我们重新长一个新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780-3099 400-780-3099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4: 哎，你好。
3: 哎呀，你好，孙主任。首先呢，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香港大药房的好药。说心里话了，要不是你呀，我们都不知道这港药它这么好啊。这要是以后治病都能用上香港药，那多好啊。
4: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做港药这种的目的啊，就是让大家也能够认识更多的其他的治疗方法。以前我们呢没办法去香港，用不上香港药，但是现在有了港药直通车，直接对接90%的产品，而且我挑出来都是我们这边呢买不到的。还有呢，就是啊，我们香港大药房的一些前沿的药品，包括像惠民药、特色药，这就相当于把香港大药房搬到家门口，咱们坐在家里就能用上港药了。
3: 要说香港的药就是比咱们这药好，就你这两天讲的石斛碱粉啊，我之前就用过，确实跟别的药不一样。我用上这段时间明显感觉胃不疼了，感觉特别舒服。好，
4: 你之前胃是什么情况啊？
3: 哎呀，我是糜烂性胃炎，这胃呀也不知道具体它怎么个疼法，一会儿胀着疼，一会儿又感觉那种里边火烧火燎的疼，还老反酸水，有时候一打嗝就呛上来一大口这个酸水上来，弄得这个嗓子食管都呛得疼啊。平时只要吃东西稍稍一不对劲儿了，你像吃点凉的啦或者硬一点的东西啊，这胃就开始疼，弄得我都不敢吃饭了，一吃饭就疼。之前也吃了好多药，吃上反正能好点，不吃它就不行啊。
4: 糜烂性胃炎呢，确实现在啊很常见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中老年人吃药吃的多了，很多药物刺激胃啊，最后损伤表现的都是糜烂性胃炎。这个病啊，特点就是吃点不对的，冷的、热的，或者吃点什么药，哎，马上就会发病。而且长期出现这种现象呢，偶尔的一次啊剧烈的刺激还会引起什么出血。现在糜烂性胃炎呢已经成胃出血最常见的原因了，而且持续长时间的糜烂性胃炎呢还容易简化成萎缩性胃炎，而萎缩性胃炎也是现在胃病变呢最常见的原因。
3: 是啊，我一个和老战友去香港旅游，他知道我胃不好，他旅游的时候就听说香港的石斛碱粉对胃特别好，人家就特意跑到香港大药房给我带回来两盒。自从我吃石斛碱粉才一个多月，我就一次止疼药没吃过，感觉还特别舒服，先是反酸烧心没了，慢慢的吃完饭它也不疼了。后来我去医院我还复查了一下，医生拿着报告跟我说糜烂面也缩小了，之前说薄的像纸的那个胃黏膜呀，现在厚了一层，也有弹性了。说那个颜色啊，从苍白色的变成淡粉色了。
4: 这说明胃黏膜也开始修复了。这就是石斛碱粉最大的特点，就是厚胃肠。什么是厚胃肠？你之前糜烂的胃黏膜就像以前呢农村刚下完雨之后的泥泞地一样，坑坑洼洼的，这烂一块那烂一块的。而石斛里的石斛多糖和石斛碱能够让你胃里边这些坑坑洼洼的都给填平了，尤其是经过破壁和闪碎技术提升之后，直接将里边最好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

0: 直接提取出来，而且活性啊可以高达 98% 以上。进入到胃里之后，3秒钟啊就能完成全面释放。特别是石斛多糖，直接把你整个胃黏膜呀全部保护起来。保护起来之后，这种独特的多糖成分就开始修复那些糜烂的黏膜，让你的胃黏膜一点点重新长出来。这时候你再吃东西的时候，食物一进来，它能第一时间的蠕动起来，这也叫做后胃肠。只要你坚持用，它是能持续的给你更新，每天都能长出一个新胃了。
1: 我现在就想长期用，但是啥呢，手里马上就没有了，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有啊。
0: 目前呢我们正在走流程的过程中，应该很快了。这两天呢多关注节目啊。
1: 哎呦，那行，孙主任，那我再等等，那谢谢你了，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哎，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作为全球好药枢纽，汇聚了全球各个地区尖端好药，而石斛碱粉在香港含金量十足，它是作用最全面，能够增强胃的保护系统，让它呢时时刻刻都在修复胃脏，让我们不怕药物，不怕食物等引发的损伤，让咱大家每天都能有一个新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石斛碱粉，或者说想要找孙主任来咨询病情的，可以随时拨打 400-780-3099 400-780-3099 400-780-30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
5: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6: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5: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带过药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5: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8: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780-3099，400-780-30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4: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

0: 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三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1: 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孙主任，咱们这两天聊到这个胃病啊，我也查了一些相关资料，特别是关于香港的一些资料内容，发现香港胃病发病率最低。我就特意查了一下，说本以为他们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会非常好，但没想到啊，他们饮食习惯甚至不如我们现在这些大多数朋友的一些习惯的。
2: 杨迪，你知道不知道盒饭是香港人的发明的？
1: 哇、
2: 包括呀，方便面也是最开始啊在香港流行的。香港人的工作节奏啊非常快，尤其也就是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也就是30年前、40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香港人的工作状态也就是白天在公司吃盒饭，晚上回家呢
1: 吃
2: 泡
1: 面。
2: 而且香港啊还有一个话叫什么，叫美丽动人。
1: 是的、这个感受过。
2: 对对，但是去香港都知道，香港的店铺里面的温度啊、过去都是要15度，
1: 特别低。
2: 现在讲究环保了，也才提到20度，
1: 还是很凉哈、
2: 但是只要你一出门，外面的温度啊就是40度，而且又闷又热，所以说香港人呢，按我们说，怎么也他都应该得胃病，对不对？忽冷忽热的，一天天的，又是盒饭又是泡面的，他们生活习惯是非常不好的。
1: 但是为什么他们的胃病发病率竟然这么低呢？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2: 这个就是我们说了，生活习惯不好，但是你得想办法去应对。
1: 想招，对不对？
2: 对，因为香港人呢，有他们自己独特的养胃治胃的方法。那是什么呢？就是石斛
1: 啊。
2: 香港人呢，他是从民国时期就开始吃石斛了。到现在算一下，已经啊上百年的历史了。虽然一开始啊，香港并不是很发达，那个年代也都是拿过来直接吃，或者是把石斛泡酒打成粉。或者是煲汤的时候呢，直接放两个，都是这么用的，养成习惯了。
1: 直接拿来吃拿来用啊。
2: 对，
1: 但我想问问孙主任，就这么直接吃能有效果吗？
2: 因为香港这个药物啊，就包括石斛在内，它特点呢就是特别纯。所以说就算直接去用，因为纯正，所以说效果呀还是好使的。
1: 还是不错的啊。
2: 对，但是一直到后来呀，香港大放利用啊科技发达之后的条件，把石斛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给提取出来了。更方便了，效果也翻了。从这之后呢，就开始啊使用石斛碱粉。
1: 其实我知道啊，石斛对肠胃好，以前听说过，但我真没想到就香港朋友用的竟然是这么普遍的一个状态。
2: 不光是这样，在香港啊，你随便去一个百姓家里，在厨房或者客厅里，肯定啊都能看得见石斛碱粉。
1: 哇，随处可见啊。为什么呢？
2: 就是因为啊，香港百姓每天，甚至我们说了1天3顿饭，都会呀、吃一些石斛碱粉。无论是煲汤还是煮粥，都习惯性的往里加一瓶。
1: 明白了，这就是为什么香港朋友日常饮食对胃的伤害那么大，但他们的胃病发病率却很低的一个原因。
2: 对，
1: 嗯，
2: 就是因为呀、这么多年每天呢都在不断的用石斛碱粉去给呀、胃做养护，让他们的胃呀、每天都在不断的更新。
1: 对，
2: 就相当于我们说每天都会长出来一个新的胃出来，
1: 新生的。
2: 所以说他们的饮食习惯呢再不好，他们也不怕。
1: 是的，有保护啊。
2: 对，
1: 那看来我们真应该向香港朋友学习了，多学习一些这方面的知识了。
2: 对，而且香港大药房的石斛碱粉呢，是香港治胃病里边排名第一位的。就是因为呀、石斛它含有石斛多糖和石斛碱，这两种成分的作用啊是很多药物都替代不了的。平时吃的消炎药、抗炎药 还有那些一直胃酸的药，大多也是缓解当下的症状，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 嗯，
2: 但石斛不一样，它能够后肠胃，
1: 对，
2: 保障我们每天呢晚上都能达到一个更新，让我们每天呢都能换一个新味。
1: 那如果说咱每天都能换一个新味，那岂不是就不用害怕任何胃病问题了吗？咱就不用担心了。
2: 对呀，
1: 嗯，
2: 咱们的胃黏膜呀本身它就有非常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如果损伤速度比修复速度快，
1: 嗯，
2: 就会容易啊得胃病，胃病呢就变成慢性的了。而香港人通过每天摄入石斛，相当于给胃修复能力加了把劲儿。
1: 嗯，
2: 就算是白天吃了盒饭，晚上喝了酒，胃黏膜呀受到了损伤，夜里休息的时候，石斛的有效成分还在帮着修复。
1: 嗯，晚上的时候这石斛还在工作啊。
2: 对，等第二天醒来，受损的胃黏膜呀就基本上修复好了。
1: 啊，
2: 就跟长出一个新胃是一样的，自然呢就不容易啊被胃病缠上身。
1: 明白了。所以咱看香港朋友的饮食习惯，它确实会造成肠胃疾病，但关键在于香港朋友长期服用石斛碱粉，就保障了他们胃的安全，每天会有更新的能力，所以才能抵消掉那些不良饮食的影响，很少有胃病的情况，
2: 就是这种状态。
1: 嗯，
2: 所以说就这样，百年里石斛碱粉在香港一直都是所有胃病中排名第一的存在。
1: 嗯，
2: 在香港如果偶尔出现反酸或者是不消化的时候，习惯会吃一些小药。
1: 嗯，
2: 但只要是有胃病的，毫无疑问那就是石斛碱粉。
1: 对，它是综合性的啊，跟其他地区的治疗方向不太一样。你看其他地区说出现胃疼反酸不消化，大家可能最常用的来点奥美拉唑啦这样的一些药顶一顶，但香港不一样啊，人家直接用的是石斛碱粉，直接让你更新一个新胃出来。
2: 没错。
1: 嗯，
2: 石斛碱粉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后肠胃。
1: 对，
2: 它能保障你啊换一个新的胃的能力，这一点呢是所有的药物，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现在看都做不到
1: 了。是的，
2: 只有石斛碱能够做得到。
1: 嗯，
2: 你比如说奥美拉唑，它只是抑制胃酸，把胃酸给你压下去，不让它分泌那么多。
1: 嗯嗯，
2: 胃酸少了，反酸的问题就少了，
1: 对，
2: 症状也就缓解了。但是长期下来啊会影响消化，会造成啊全身营养状态的下降。
1: 嗯嗯，
2: 包括氢氧化铝也是一样，只要一停药马上就复发。
1: 嗯，
2: 而且长期的铝剂口服啊还会影响肠道功能。
1: 哦，有副作用啊。
2: 最起码一个便秘就很难呢避免了。所以说石斛碱粉呢它不一样，它不是临时缓解，而是直接作用于啊受损黏膜，从根上解决问题。
1: 是的，其实很多朋友都管这种临时起作用的药物叫顶药啊，说吃上就能顶一会儿，只要一停马上就犯病。但石斛不一样，直接让我们更新一个新胃出来，这是其他药物不具备的。
2: 没错。
1: 嗯，
2: 石斛碱粉呢之所以有这么强大的后肠胃的功能，能够让我们更新一个新胃出来，那核心呢就是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
1: 是的，
2: 我们一说到碱，哎，很多愿意做美食的人呢肯定都知道。
1: 嗯，
2: 我们在炖牛肉的时候啊，怎么样才能让胃物质啊变得嫩一点不柴？
1: 嗯，我印象当中好像我家里我妈每次炖牛肉的时候会放一点点小苏打进去，这炖出来的牛肉那个肉比较嫩还入味儿，就熟的还快。
2: 那你知道为什么加入小苏打之后肉就会变得特别软嫩，熟得特别快吗？
1: 这个还真不知道。
2: 这个实际我们很好理解。
1: 嗯，
2: 小苏打的成分是什么？碳酸氢钠。
1: 对，
2: 就是碱。
1: 是的，是的。
2: 而碱本身呢，就是软化肉质特性的。
1: 啊，嗯。
2: 哎，包括咱们北方夏天的炖豆角，或者是煮大碴子粥的时候，
1: 嗯，
2: 都习惯呢往里放点小苏打。
1: 哦。
2: 这样的菜呀，就会熟得快，烂得快。
1: 嗯嗯。
2: 这就是碱的一个特性，具有转化的作用。当然这里说到碱了，我只拿生活中的碱举个例子。
1: 嗯，
2: 因为碱的特性啊就是反应快，石斛当中的石斛碱的话，它对你的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哦，
2: 首先石斛碱呢它能够促进食物的消化，大家想一想，有人帮你软化食物， 那消化是不是就轻？

0: 对，
1: 少了很多负担。
0: 是的，那有人帮胃干活了，咱说这个胃不用使那么大劲儿去磨，肯定就轻松多了，对不对？
1: 没错。
0: 嗯，
1: 但这个不是石斛碱的主要特性，它最大的特性啊，是在帮你中和胃酸。
0: 哦哦，
1: 它能够自动调节你胃部的迷走神经兴奋程度，
0: 嗯，
1: 控制你胃酸的分泌，不让它过量。为什么很多胃病患者会反复出现烧心的问题？
0: 嗯，
1: 包括出现各种胃炎，都是迷走神经啊过度兴奋，引起啊胃酸过度分泌有直接关系的。
0: 嗯，
1: 那石斛碱呢，就直接从根儿上把迷走神经兴奋给你控制住了，
0: 对，
1: 不让它也过分的分泌，始终保持一个呀正常的水平。
0: 嗯，
1: 今天吃一碗饭需要10毫升的胃酸。
0: 嗯嗯，
1: 那好，我让你只分泌10毫升，多一毫升都不让它分泌。
0: 嗯，这样就不会有多余的胃酸腐蚀胃黏膜了啊。那实际上也是对胃的一种保护。
1: 没错。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说大家一定要用上石斛碱？
0: 嗯嗯。
1: 还有一个关键一点，也就是石斛碱粉呢，能让你每天更新一个新胃的关键。
0: 哦。
1: 哎，就是我们说的后
0: 后肠胃啊。
1: 对。那杨迪，我问你，你怎么理解后肠胃？
0: 嗯，我的理解啊，孙主任，后肠胃肯定就是让胃黏膜变得更厚，但我不知道我这个理解对不对啊。
1: 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
0: 嗯。
1: 正常啊，我们胃啊是分3层的。
0: 哦。
1: 最上面一层呢，就是胃的黏膜层。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分泌胃酸和胃蛋白酶。而这一层啊，我告诉大家，一个白天三顿饭之后，
0: 嗯，
1: 就基本上啊，都被胃酸和胃蛋白酶给破坏完了。
0: 哇，
1: 中间这一层呢很重要，我们叫肌层，肌肉组成的。
0: 哦哦，
1: 它非常有力气，负责收缩和蠕动。
0: 哦，动力，胃动力，
1: 对
0: 吧？
1: 就是我们说的胃动力。
0: 嗯，
1: 那它的收缩蠕动呢，第一个可以帮我们搅拌食物。
0: 嗯，
1: 让胃酸呢跟食物快速混匀，混匀的越快，胃酸的酸性啊就被食物给稀释的更快。
0: 嗯，
1: 食物软化的速度也更快。如果这一层没有力气，我们就会出现哪胃胀、反酸的问题。
0: 嗯，胃动力不足了。
1: 对，那同时呢，食物啊不能跟胃酸充分的混合、快速的混合，就会造成胃酸呐对胃黏膜的损伤加重，而食物呢又无法变软，也会影响我们的消化功能。这些也都是中层的作用。
0: 嗯，
1: 而外层呢是浆膜层，非常坚硬。在病变的时候它就非常重要了。
0: 哦，
1: 这么坚硬的一层啊，在外面保护住我们的胃，让我们的胃里啊变坏的细胞不容易长出去，把它控制到胃内。而我们平时所说的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发生部位啊，主要就在黏膜层。
0: 哦，黏膜层。哦，
1: 因为你的黏膜每天都要更新一次。
0: 对，
1: 如果你每天黏膜更新欠账了，那你的黏膜会不会越来越少啊？
0: 对呀。
1: 那越来越少，哎，它就越来越薄，越来越小。
0: 嗯，
1: 这就是萎缩性胃炎。哎，你有一片胃黏膜没有及时更新，这块呀就会缺一块肉。
0: 嗯，
1: 那这个呢就是糜烂性胃炎。
0: 哦，
1: 那如果病情啊持续加重，最后胃酸呢连肌层甚至浆膜层都给破坏了，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胃溃疡。
0: 嗯，
1: 那我们再看看石斛多糖，它最独特的地方啊，就是能够让你重新恢复我们黏膜层的这种强大的更新能力。
0: 嗯嗯，
1: 让它呀每天都能保证啊重新长出来，足够的补充来新的黏膜层。它是怎么让它厚起来的呢？
0: 嗯，
1: 它每天呢能更新达到什么样呢？石斛多糖啊进入到胃里之后，先附着在破损的黏膜表面，形成稳定的保护膜，隔离刺激。还能给黏膜层啊提供营养，激活再生，
0: 嗯，
1: 补全脱落溃疡的部位。所以说石斛碱和石斛多糖结合在一起，会修复胃的溃疡面、糜烂面。
0: 嗯，像打补丁一样啊。
1: 对，逐渐呢胃的自我修复能力、更新能力都会跟上来了。
0: 嗯，
1: 哎，有了自我更新的能力之后，可能今天呢我们吃了一点辣的、硬的，损伤了胃黏膜。
0: 嗯，
1: 但是睡了一觉，胃黏膜自己就更新好了，
0: 哎，自己修复了。
1: 这就是我们说的，它就是让你啊每天都有个新的胃长。

0: 这个时候我们第一个不怕食物损伤，但更主要是什么，就是不怕胃病再反复了。胃病最讨厌的一个问题解决了，就是它不会慢性化。
1: 确实这个对于很多老胃病朋友最怕的就是病情反反复复啊。
0: 对，
1: 所以咱听得出来，也就是说后肠胃不是简单的增厚，而是说让受损的这个黏膜重新的长好长结实，让我们重新长出一个新胃来。
0: 没错，这就是香港人呢、用了100年总结出来的经验。
1: 嗯，
0: 也就是为什么100多年来呢还是这样一直受欢迎的原因。
1: 嗯，
0: 现在去香港大房去看，肯定还是很多人在排队买。
1: 哇，这么受欢迎啊。
0: 对，有当地人有外地人，都是特地去的。
1: 嗯，
0: 断货也是常有的事儿。
1: 这么好的药肯定大家伙都会想着买哈、更何况现在胃病很普遍，都很常见，像石斛碱粉这种治本的药太少了。
0: 其实啊，我碰上过不少啊这样的患者。
1: 嗯，
0: 前一段时间呢，一位患者经常啊要加班应酬，饮食混乱，结果得了胃食管反流，还有糜烂性胃炎，反复的反酸烧心，症状非常严重。
1: 嗯，
0: 去药店呢买了奥美拉唑，吃一粒之后啊，几分钟后确实不烧心了。
1: 能见效。
0: 对，可是药一停，马上啊又反复了。
1: 你看看，这就是反复发作的问题啊。
0: 哎，这个效果越来越差，反酸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喝口水呀、到后来呀、都烧心。他听人说呀、有个药叫胃腺优管用。
1: 嗯，
0: 又托人买，前一个月确实舒服了，反酸呢、出现2-3次，
1: 能
0: 睡觉了。但是过了3-4个月之后，效果就又不行了，饭后胀啊、胃啊像个气球，3-5天呢、才排便一次。
1: 嗯，
0: 一次啊蹲厕所都20-30分钟，严重的时候啊大便发黑。
1: 嗯，
0: 出现了上消化道出血的问题。
1: 哇，这个听着都难受啊，本来是想靠药来救急，结果你发现越吃越严重了。你像这位患者连觉都睡不好，这非常折磨人啊。
0: 后来呀，我推荐他换成香港大房的石斛碱粉。
1: 嗯，
0: 坚持服用，不用多，1天呢就用2次。
1: 嗯，
0: 1次2颗，1周后啊空腹痛明显减轻。
1: 哦，见效了。
0: 1个月之后呢，便秘的问题啊消失了。
1: 嗯，
0: 每天排便1次，反酸呢从每个月10次降到1次。
1: 哇，不错呀，
0: 终于啊能睡整觉了。
1: 嗯，
0: 3个月再做胃镜啊，显示胃里的炎症明显减轻了。
1: 嗯，
0: 半年之后糜烂面呢愈合了，胃黏膜腺体密度恢复正常，人也轻松多了。最关键的是他现在也不用天天提心吊胆忌口，偶尔吃点微辣的家常菜，胃也不会再闹毛病了，
1: 非常幸福了。对他而言啊，简直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一条路越走越窄，靠药物勉强压着来过日子，另一条路越走越宽，就直接让你更新一个新胃出来，整个人都轻松了，生活也自在了。
0: 对，
1: 嗯，
0: 实际上啊，医生也常说哈，胃病啊是3分治
1: 7分养。
0: 对，治标的方法、我们呢不能否认，但最终解决的问题还得靠修复。
1: 对，
0: 香港人之所以啊胃病少，就是因为他懂得利用石斛碱粉来更新呢、一个新胃出来。
1: 嗯，这下我算彻底明白了啊，胃不是说靠药硬压着症状，它核心啊是能激活胃自己的修复机制，不是说只有临时的让你止这个反酸消胃胀，而是能让胃黏膜每天都在更新生长，这相当于帮胃每天长一个新胃出来。
0: 没错、石斛碱粉呢可以做到让你每天长出来一个新胃。
1: 嗯，
0: 对于胃病治标又治本，做到这些也不是靠宣传，而是原料、技术、成分这3大核心优势扎扎实实的撑着。
1: 嗯，是有实力的。
0: 对，每一点呢都能解决常规胃药的短板，这也是他在香港受欢迎的根本原因。
1: 是的，你再好的技术，咱说你没有好的原料，它也是白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
0: 对，而石斛的好营养全靠时间累积。香港大药房啊，对石斛的选材标准，用苛刻来形容啊，都不为过。
1: 嗯，
0: 有些石斛啊，别说香港大药房了，连香港可能进不去。
1: 哇，这么严格吗？
0: 是啊，
1: 嗯，
0: 香港大房啊。

0: 好，药材好。香港大药房的这个石斛碱粉，咱说是从源头上就做到了顶尖的程度啊。
1: 没错哈、啊。
0: 嗯。
1: 那这两点呢，还只是第一步。
0: 嗯。
1: 香港大黄啊，不仅石斛碱粉原料的品质高，而且呀、啊，还在这个基础上利用特殊的低温破壁和闪碎技术，又进行了提纯。
0: 嗯，有高科技啊。
1: 把细胞壁打碎到微米的级别，而且全程低温，不会像高温呐、啊、煎煮破坏石斛碱多糖的活性。
0: 嗯，
1: 就像保鲜柜锁住鲜活品质。
0: 嗯，
1: 石斛的胶质含量达到 92.3%。
0: 嗯，
1: 并且每瓶石斛碱粉的活性都会达到 98% 以上。
0: 哇，
1: 高活性的石斛碱粉更加有利于吸收。把石斛碱粉呢、啊、冲调后喝进胃里，胃里的温水呀、啊、和消化液一接触，那些活性成分3秒钟啊就能完全溶解释放，一点都不用等，
0: 非常快。
1: 而且因为啊低温保留的话，不会像高温处理成分那样哈，
0: 嗯，
1: 一遇到胃里的温度就失活，
0: 嗯嗯，
1: 能完完整整的保持鲜活状态，直接、啊、和胃碰面，
0: 嗯，
1: 做到全吸收。零浪费。
0: 哇，这一点很牛啊。所以石斛里的这个石斛碱、石斛多糖这些有效成分，只有说保持它的活性，它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你要是这活性低了，就算咱吃进去，肠胃根本没有办法好好吸收，大多都浪费了。
1: 对，
0: 嗯，
1: 并且长期使用石斛碱粉可以让啊胃黏膜增厚。
0: 嗯，
1: 石斛碱和石斛多糖配合，让胃部血循环恢复正常，促使黏膜细胞快速增长，
0: 嗯，
1: 让胃黏膜呀慢慢的变厚。
0: 那真太好了，你再也不怕说吃点凉的吃点硬的就受不了这种情况了啊。
1: 对，而且大家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体会哈，女孩子呀控制体重不吃晚饭，但是很多女孩子坚持不下去。
0: 是一段时间之后就放纵开始吃了。
1: 哎，这个放纵开始吃这是一种，但更多的是因为啊他晚上不吃饭睡不着觉。
0: 哦，
1: 这个大家都知道，如果在睡前呢、啊、肚子咕噜咕噜响，胃反酸，
0: 嗯，
1: 这很难受，没法睡觉的。
0: 那肯定的，
1: 这个我们叫什么，胃不和则呀卧不安。
0: 嗯，是听过这句话。
1: 实际上这个就跟我们胃病啊是有很大关系的。胃不好的人睡不好觉，
0: 嗯，
1: 睡不好觉胃他怎么样又无法正常的修复，因为胃是在睡眠过程长一个新胃的，所以说的话你胃不能修复，你就更睡不好觉。
0: 嗯，
1: 你更睡不好觉之后呢，胃病慢慢的越来越重，
0: 对，
1: 就进入了一个怪圈。那我们用了石斛碱粉之后呢，在后胃的同时，它可以让我们的胃的功能啊稳定下来，
0: 嗯，
1: 让我们的胃病啊不再影响我们的睡眠。
0: 嗯，
1: 那睡眠好了，在睡眠的过程中胃啊进行自我修复，白天的损伤睡觉就更新好了，
0: 对，
1: 就长出了新胃，这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哎，因为石斛碱呢它是什么，它是用碱来中和酸，
0: 嗯，
1: 它跟抑制胃酸是不一样的，
0: 两条思路啊。
1: 对，因为在我们肠道中啊，胃酸工作完之后是被胆汁给中和的，
0: 嗯，
1: 胆汁啊是偏碱的，
0: 嗯，
1: 而我们石斛的话就有近似胆汁的作用，只是它把这个中和的时间呢提前了。
0: 哦，明白了、
1: 哎、所以说就减缓了胃酸对胃刺激的时间，尤其在晚上睡眠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胃还在咕咕的响，在分泌胃酸，那你想想这个觉啊你是没法睡的。
0: 对，睡不踏实的。
1: 哎，你胃里是空的，
0: 嗯，
1: 胃酸分泌出来了消化不了食物怎么办，消化你的胃了，就是自己吃自己了。
0: 是的，
1: 但是这个时候你胃里有石斛，我们就不用担心了。
0: 嗯嗯，
1: 哎，石斛碱可以中和掉多分泌的胃酸，
0: 嗯，
1: 而石斛多糖可以促进胃黏膜的再生，稳定胃的功能。
0: 嗯嗯，
1: 胃的功能稳定了，你不烧心不反酸了，不咕咕噜响了，我们也能啊安安静静的好好睡一个觉、嗯、
0: 对，睡个好觉啊。所以听您这么一说，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香港朋友用石斛碱粉用了100年，现在仍然在用了。咱看原料够好，技术够先进，成分也够实在啊，还能做到说

0: 缓解快，修复稳，这比单纯靠药物压制症状强太多了。
1: 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我们说呀，我们很多朋友啊，治胃病总想着快，
0: 嗯，
1: 但是却忽略了药。
0: 对，
1: 哎，胃病最大的特点呢是慢，
0: 嗯，
1: 时间久，
0: 爱反复，
1: 没了。你说我吃坏肚子了，我上吐下泻，两天就好了，
0: 清空了就没问题。
1: 哎，我们不会担心别的问题，但是你看老胃病的人，哎，今天呢吃一瓣蒜，胃疼了，那你以后我这一辈子都知道，你再也吃不了蒜了。
0: 哎呦，真是这样，
1: 对不对？再吃肯定疼。嗯、到了今年秋天，胃就开始疼了。
0: 哎，每年都好像固定了那个时间，
1: 一到这时间，
0: 对，
1: 几月份反正都准，
0: 嗯，
1: 就开始疼。那你这不管这病是轻病重，一年可以，两年、三年，我甚至都可以接受。
0: 嗯，
1: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再轻的病，它也会累积的越来越严重。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呀，慢性病持续，那你必须得做了什么？你必须得让胃它有一个足够的抵抗力，
0: 嗯，
1: 让它呀不再怕呀吃咸的、吃辣的，天气变冷，着急上火这些问题了。
0: 嗯，
1: 你得让它呀得有足够的厚，有足够的耐受能力。这一点治是肯定治不出来的，治病只能让你越治越弱，只有养才能会让我们越养越强。所以说胃病的关键是什么，就是千万别忽略了养。
0: 没错，
1: 香港人的石斛鲜粉是用了7年生的石斛这样好的原料，投入了先进的技术，把缓解和修复有效的结合起来了。
0: 嗯，
1: 让胃自己慢慢的变强，
0: 嗯，
1: 每天都能更新一个新胃出来，新胃长出来了，大家想想，肯定没有糜烂呐、啊，
0: 对呀，
1: 没有萎缩呀，肯定也不会痛了，
0: 是的，
1: 肯定也会有一个强大的吸收消化的能力，
0: 嗯，
1: 但更主要是什么？胃病不会再慢性化了，
0: 没错，
1: 这才是我们说真正解决老胃病的方法，这个效果啊，是我们老胃病的人最需要的。
0: 确实，这样的产品才能让人放心啊。
1: 对，
0: 香港大药房的石斛碱粉，它真正做到了说一次好石斛，一生胃无忧。它凭借着7年生铁皮石斛的优质原料，蕴含充足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搭配上香港先进的低温闪萃破壁技术，实现3秒胃内速溶，让有效成分快速的发挥作用。从根源上调节胃酸，修复黏膜，这一整套啊，堪称是组合拳，打下来之后才成就了它卓越的护胃效果。那如果广大听友也有胃病困扰，或者说想要咨询病情，可以拨打400-780-3099 400-780-3099来进行咨询。
1: 最后啊，就要跟大家说，
0: 嗯，
1: 常规胃药最大的局限呢，就是治标不治本。
0: 没错，
1: 时间久了，胃病啊只会反复加重，
0: 嗯，
1: 甚至拖成了萎缩、糜烂、溃疡。你想要彻底的摆脱胃病，还得让胃的功能啊保持正常，
0: 嗯，
1: 哎，保证自己每天呢、啊、能长出新胃，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的关键。
0: 是的，
1: 哎，这一点只有啊香港大药房的石斛碱粉能够做到。
0: 嗯，这就是为什么香港朋友胃病少啊，你看他们选对了护胃方向，不用在治标的这个药里说反复去试错了，也不用说哎呦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委屈自己。那咱们要是说早知道这种标本兼治的办法，也不用被这个老胃病折腾这么久了，对吧？
1: 对，其实现在啊，我们也不用羡慕香港人了，
0: 嗯，
1: 咱们呢也有机会拥有啊这种健康胃的状态。
0: 嗯，
1: 哎，你选择跟他们一样的香港石斛碱粉，不只是啊选择了一款养胃产品，更是、啊、咱选择了温和养胃、彻底护理的理念。
0: 是的，
1: 从此、啊、咱就不用再担心呢、啊、其他药物的作用短还是副作用的问题了。
0: 嗯嗯，
1: 不用再因为吃一口辣、喝一口酒就慌，更不用看着胃病啊反复没有辙。
0: 嗯，
1: 它能让胃也慢慢的找回自我调节的能力。从靠药支撑的变成啊我们自己就不怕这些刺激。
0: 没错，其实跟您聊这么久啊，不仅让我懂了怎么养护胃了，更知道了选对

0: 产品有多重要。胃病不是小毛病，但也不是治不好的病，关键在于大家伙要选对路。香港石斛碱粉用7年好原料、先进技术和双效成分，做到了一次选对，终身胃无忧。希望每一位被胃病困扰的朋友啊，都能抓住机会，让自己的胃重新变健康，不用再为说吃什么呀、能不能停药提心吊胆。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相关产品信息，或者你有胃部的不太舒服想咨询，可以拨打400-780-3099 400-780-30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1: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2: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比国内的好。
1: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内唯一一个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2: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1: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780-3099，400-780-3099。
0: 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4: 喂，孙经理你好。
3: 哎，是我啊。
4: 哎，很高兴你接我的电话。
3: 啊，不客气啊。
4: 完了，我每天都听你这个讲座，我就听你跟大伙这个诊断这个病啊，挺好，挺准的。
3: 嗯。
4: 我现在有几个问题呀、我想跟你说一说，你看看怎么办。
3: 啊，你说一下。
4: 我现在主要是这个胃肠的问题。
3: 嗯。
4: 我这个胃吧是萎缩性胃炎多少年了、主要是怎的呢？大便干结，这个总是便球啊，还便不下来，也有2-3年了。好也好，赖也赖，严重的时候呢，就得用开塞露，就吃药不好使。
3: 大便什么样啊？是球状的？
4: 球状，就是挺圆滑的球。
3: 嗯
4: 嗯。就是我这回犯病吧，就挺严重的，完了都用开塞露了。我就买那个通便的药吃了，不行，这一晃头都半个多月了，快一个月了、完了那个现在还是球，但是呢能变下来，就还是球。工作费劲。
3: 平时胃胀不胀，肚子疼不疼？
4: 肚子反正就是吃东西非常注意，多吃一口也不行，什么凉的了硬的了那都不行。少吃点还行。烧饱就不行，就难受。
3: 大便几天一次啊？
4: 基本上一天一次，有时候吧，比如说没便净啊，还有1天2次。
3: 那你就补气就行。有没有发热发冷的症状？
4: 我怕冷，但是我吧，可是心脏不好又不怎的，我脑袋有毛，就是脑血管有毛病。热了吧我上不来气儿，冷了关节疼。
3: 脑袋什么毛病啊？
4: 脑袋是上侧多发腔性脑梗，完了又是什么什么脑白质疏松什么的。
3: 腔梗吧？
4: 啊，对对。
3: 你多大岁数了？
4: 虚岁89。
3: 你那腔梗不算病，因为脑袋的话，89岁人，我跟你一问一答，你头脑非常清醒的。腔梗正常，大脑老化。89岁人没腔梗，那是妖精。
4: 有时候也糊涂。
3: 糊涂89岁也正常。这样吧，我告诉你怎么做。你用一个补气的药，建议你用什么呢？这个药你到药店去买，叫四君子汤。
4: 啊，四君子汤。
3: 对，完了再
4: 四君子汤。
3: 哎，完再加上一个，准备给大家带一个治胃病的，因为你这萎缩性胃炎是个大问题。 它就是营养啊衰老的。

0: 块，这个药叫石斛粉，到时候你把这个药也加。
1: 什么？
0: 石斛粉治老年人胃病的效果非常好。
1: 啊、
0: 嗯、啊！现在的问题一个是萎缩性胃炎影响营养吸收，它会引起气虚的。哎，气虚的话，
1: 嗯、
0: 咱同时用四君子汤，
1: 嗯，
0: 哎，补一下气就可以了。
1: 嗯，
0: 其实非常简单。
1: 完了，那个就是这个大便就不那么干了，是不？
0: 你的大便不算干，像球似的，那不叫干，那叫气虚，那不叫大便干结。
1: 嗯嗯嗯嗯，嗯，
0: 那是因为你肠子没劲儿，不是因为大便干排不出来，是因为没劲儿排不出来的，气不够。
1: 啊、
0: 嗯，完了，再一个用补气的药一定要气往下补，别往上补啊。
1: 我不明白怎么往下往上。
0: 补气用这个像四君子汤啦，补中益气丸这类药都可以，但是、
1: 啊、
0: 不能用什么黄芪含量特别高的药什么的，人参含量特别高的药都要慎用
1: 啊。我买的那个牛黄清胃丸，那个能吃不？
0: 那不越吃气越虚吗？牛黄多凉啊！
1: 啊，哎呀，我亏的没吃。
0: 照我说的做就可以。
1: 好，
0: 嗯，
1: 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关节的问题，
0: 嗯，
1: 现在主要是腿抽筋儿，每天晚上都抽，
0: 嗯，
1: 有时候中午午睡吧也抽，
0: 一条腿
1: 原来是小腿抽，现在是两个大腿都抽，抽的我疼吧，不敢动弹的。
0: 你腰椎怎么样啊？能走路吗？
1: 我腰椎滑脱。
0: 能走路吗？
1: 能走路，我是按摩锻炼，我一天不闲着，老活动。
0: 能走多远？
1: 能走一里也一站地吧，走多了吧，怎么的呢？走多了就是大腿木，脚脖子脚面子疼。
0: 你身高速短的多吗？
1: 多呀，我原来1.61米，现在是1.52米了。
0: 你这个是骨质疏松引起的，腰椎管引起的，可以用降钙素配合
1: 的双
0: 阴
1: 肾方，
0: 防止你钙流失的。
1: 防钙流失。
0: 对。
1: 它治不治我的关节疼啊？
0: 治啊，
1: 啊也是。
0: 都是骨质疏松引起的嘛？
1: 啊，我还治我腿抽筋儿。
0: 对对，好。
1: 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0: 嗯，
1: 就是我这个皮肤瘙痒，特别是脑袋，它也没有疙瘩，也没有什么的，就是个痒啊。脸有时候也一会儿这痒，一会儿那痒，完了什么也看不着。
0: 这个跟萎缩性胃炎有关系，营养吸收不好。石斛粉用上就能好了啊！
1: 石斛粉吃那个也能见好啊！
0: 对对啊！
1: 嗯，那好，
0: 哎，
1: 嗯，那谢谢了啊！
0: 嗯，好嘞，
1: 哎，好了好了，哎，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石斛啊，自古以来就是治胃病当中最强的中药。那现在呢，香港选用品质最高的霍山石斛，经过低温气体破壁和闪萃技术，更是保住石斛的活性，实现3秒钟之内将石斛活性释放，实现快速到达胃部，从而呢中和胃酸，消除胃部所有炎症，修复损失的胃黏膜，从而达到全面修复胃部损伤，让我们每天啊都能有一个新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780-3099 400-780-3099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
3: 哎，是我啊。
4: 啊啊，你好你好。我吧，我是从年轻的时候吧胃就不好，到现在吧差不多得有30来年了，然后去检查嘛，说是胃炎。我吧就是动不动就烧心，就感觉这个胃吧总是火燎燎的那个难受，早上起来吧嘴里就是又酸又苦啊，吃完粥吧都泛酸水，半夜吧我有的时候能被那个酸水呛醒，嗓子眼都烧的都挺疼的那种感觉。做胃镜嘛，说我胃黏膜只有0.1毫米。
3: 胃黏膜太薄了，胃黏膜呀是主要分泌胃蛋白酶和胃酸的地方，而胃蛋白酶和胃酸是胃重要的消化功能，我们食物中的蛋白质的吸收，食物的软化都是需要这两个东西。你胃黏膜这么薄了，胃的消化吸收功能啊肯定就很差了。哎，这个首先第一个全身营养状态肯定会受到影响的，再有一个长期的胃黏膜的萎缩呀变薄会引起化生，严重的时候会是引起恶变，这也是现在胃病变呢最常见的原因了。
4: 那我也怕这个呀，这么多年吧我也没少吃药， 就是那个奥美拉唑都好几盒好几盒的买，我这个病就是不好。吃的时候吧，这个烧心呢能压压两天，可一停药吧，这胃马上又火烧火燎的疼。后来听人说那个什么雷什么替丁好，我就用这个，结果还是不行，还是疼啊，还总拉肚子呢。我有时候一天得去34次厕所。后来吧，又吃了一些其他的药，也都不管用。
3: 因为你胃首先第一步消化功能就已经没有了，本身的话胃酸呢、分泌量就很少了，因为你没有胃黏膜细胞了。你再吃雷尼替丁、奥美拉唑这些抑制胃酸的药，哎，那肯定消化功能啊就更差了。我们治胃病啊，一定要掌握一个原则，止疼、反酸水，针对这些症状治疗啊很重要，但更重要的一定要保护好胃的功能。因为胃的功能如果要是不好的话，直接消化不良，那就一个胃病就变成全身性的病了。没有营养，那任何器官细胞健康都会受到影响的。所以说好的胃药不仅仅呢是抑制胃酸，更要呢能够厚肠胃，能让胃呀、能够源源不断的进行更新，让胃呀、有正常的消化功能，这样才能啊既解决了胃痛反酸的问题，又解决了呀、我们全身营养的问题。目前能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石斛碱粉。所以说你看在香港、石斛碱粉呢几乎是每家每户甚至每日三餐都一定要用的。可以一天不吃饭，但绝对不能啊一天不吃石斛碱粉。所以说在那里哎胃病啊发作的就特别少，都不会慢性化。
4: 是的，这不是这两天听您讲的香港大药房这个石斛碱粉吗？我感觉挺好的。又能消炎，又能控制胃酸，又能修复这个胃黏膜啥的，还能让胃那个重新长出来。
3: 对，我们之前呢吃的奥美拉唑也好，雷尼替丁也好，都是抑制你的胃酸。但是我们要记住，胃酸呢是有用的东西，是胃消化食物用的东西。你本身萎缩性胃炎，胃的消化功能就弱，老百姓话讲的吃什么拉什么了，你在抑制胃酸，那只能是使你的消化功能啊进一步减弱。但是石斛碱粉呢、它是啊综合胃酸，跟食物一样。我们为什么反酸水的人吃点东西就不反酸了？因为胃酸被食物给综合掉了。石斛碱粉呢也是这个作用。同时呢它还能消炎，还能改善呢胃部循环。主要是加上里边的石斛多糖。它进入到胃里之后啊，就能够在你胃里形成一层保护膜，同时促进胃黏膜的修复、再生，让你胃黏膜呀、就像冒小水泡一样，一天长出一个，慢慢的都长出来了，我们胃黏膜就会越来越厚了。这个时候啊，这些症状胃痛啊、反酸烧心这些问题自然就没有了。就这一点，就是所有胃药啊做不到的。所以说呀、如果想用上真正的，那就是香港大药房的石斛碱粉。
4: 这个香港大药房吧，我之前听邻居说过，他姑娘总在香港给他带药回来，完了便宜不说，完了效果还特别好。
3: 没错，咱们用上石斛碱粉呢、就可以让你胃呀、全部更新。等胃全部更新一遍之后啊，吃点辣的，吃点凉的、硬的，第二天马上啊就能重新更换出来一个新胃。这个时候咱就不用担心呐、消化功能不良造成的呀，消瘦、营养不良，这儿也不舒服、那儿也没劲这些问题了。同时嘛、更不用担心呐、恶变了，因为每天都能长一个新的胃出来、就不会有啊慢性胃病了。
4: 那可就太好了，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啊。
3: 先别着急，我们还在呀走流程，等什么时候有了，我第一时间呢会在节目中啊告诉大家，到时候你直接报名就可以。
4: 好好。那只要能把我的胃调好啊，多等几天都没关系。那我就等消息了，孙主任。
3: 好的，这几天呢，我们记住哈，别吃辛辣的、过甜的东西，注意点吃饭呢，一定要细嚼慢咽，一定啊要定时定量啊。
4: 好，
3: 等到石斛碱粉有货了，我马上会跟大家说的。
4: 好好，那谢谢老师了，再见。
3: 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石斛碱粉当中的石斛碱，当它进入身体以后啊，三秒钟开始溶解，并且直接控制炎症、镇痛，是现在唯一能够吃进炎症根源的生物碱。相对于气体的消炎药啊，只有石斛碱粉才能做到根除炎症。 那如果大家对石斛碱粉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看病，可以随时拨打400-780-3099 400-780-3099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5: 哎，孙院长你好。
0: 哎，是我啊。
5: 哎，你好，你这节目办得太好了。
0: 啊，不客气啊。
5: 我呀，我今年是67岁。
0: 嗯。
5: 哎，我呢现在有点什么状况呢，让孙主任给我调理一下子。
0: 嗯。
5: 我的这个我也说不好是胃病啊还是怎么的。反正有5-6年了，我这个胃。当时的时候吧是吃了2-3扎。吃了2-3扎，完事晚上就是那个胃啊，就是像挺不舒服的，完了就吃点那个胃药就好了。好吧，他也不是说的就彻底的这么好。完事呢，我就上医院去了，上医院去做了个肠镜，做了个胃镜，完了说我是半糜烂性胃炎。完了吃了好多的那个胃药，妈也没见好。我这啥后来就是啥症状呢？就是这个肋条骨胀，肋条骨就是个肋缝，肋条骨两面的肋条骨全胀，上午不胀，一般都是下午胀。完还一个是啥呢？就是一着急了，一紧张了。
0: 吃山楂丸胃病的时候，家里有什么事儿吗？那段时间。
5: 啊，那一段是有点事儿，是着急上火了。
0: 嗯，你这个典型的肋胁痛加上胃肠功能紊乱。这是跟心情直接相关的，这叫功能性胃肠病。
5: 啊，
0: 没啥事别给自己做胃镜了，没意义。
5: 一开始也不知道啊，也不懂啊，就是这个胃呀、胀的，就是都我到现在都没好，我都做了2次胃镜，可不是做一次。后来我也不看了，我也不吃药了。
0: 首先第一个让你做一件事，别闲着，让自己忙起来。忙起来这个病能好一半。第二个，有一个药啊，香港非常有名的，过两天有的时候你一定要吃上，叫石斛粉。记住这个调理胃肠功能。第一个，让自己忙起来，不胡思乱想，这病好一半，再加上石斛粉，这病就全好了。如果你要是那个胁痛、心慌、抓心挠肝，晚上睡不着觉，你可以用甘麦大枣汤。你这个是叫功能性胃肠病，不是真正的胃病。
5: 哎呀，孙院长，这个病啊，困惑我都，哎呦，这可真是老多年了。
0: 你如果要是
5: 天天，
0: 你如果要是10年前找我的话，我就给你用抗焦虑药了。但是你现在67了，我就不给你用了。
5: 但是我睡眠现在也不好，
0: 我
5: 现在是
0: 咋的？我说了，你是因为焦虑造成的吗？忙起来就好了，别闲着。
5: 你看我这阵是有点紧张了，就站起来了。
0: 我不告诉你，让你忙起来，忙起来你不就没时间这么胡思乱想？
5: 是。我要是一出去溜达去了哈，就没有这么多事儿了，就是没有这种感觉。
0: 对。
5: 完，我还有一个啥事儿呢？我那个最近就是这能有一个来月吧，就像被那个惊吓着了那种感觉似的。要是以前吧，假如说一突然间有点什么别的事儿了，
0: 这样你在家学府逐一丸吃半个月。
5: 吃什么？
0: 学府逐一丸。
5: 啊，
0: 就可以了。
5: 我这个症状，我合计，我这又想挂号。我那天我就上医院去看病去了，我就看见他让我
0: 看精神科，别看其他科啊。
5: 看精神科。
0: 对对啊。
5: 那我还挂的是心血管内科。
0: 你这几天呢有惊恐发作的症状，说明心理压力太大，吃半个月的血府逐一丸啊，具体怎么用，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
5: 好，那我那个号就退了吧。我跟你
0: 一样，肯定不是心脏病。
5: 我这嗓子眼这地方老像那个一紧张，就现在就堵的成那种感觉。
0: 对，我刚才跟你说的已经都把这些全包括了。
5: 啊，
0: 不是精神问题吗？
5: 谢谢、
0: 不客气，好，再见。
5: 哎，好嘞。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如果大家有吃饭不吸收、吃饭不消化、胃痛、胃胀、反酸、烧心、食欲不振等症状，吃胃药还是反复发作的， 那么你可以用上石斛碱粉。高活性的石斛多糖能够直接和胃黏膜结合，促进生

0: 抗因子，让胃细胞再生，修复胃黏膜。长期服用更是可以使胃黏膜增厚，让我们重新长一个新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780-3099 400-780-3099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呀，你好，孙主任。首先呢，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香港大药房的好药。说心里话了，要不是你呀，我们都不知道这港药它这么好啊。这要是以后治病都能用上香港药，那多好啊。
2: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做港药之同的目的啊，就是让大家也能够认识更多的其他的治疗方法。以前我们呢没办法去香港，用不上香港药，但是现在有了港药直通车，直接对接 90% 的产品，而且我挑出来都是我们这边呢买不到的。还有呢，就是我们香港大药房的一些前沿的药品，包括像惠民药、特色药，这就相当于把香港大药房搬到家门口，咱们坐在家里就能用上港药了。
1: 要说香港的药就是比咱们这药好，就你这两天讲的石斛碱粉啊，我之前就用过，确实跟别的药不一样。我用上这段时间明显感觉胃不疼了，感觉特别舒服哈。
2: 你之前胃是什么情况啊？
1: 哎呀，我是糜烂性胃炎，这胃呀、也不知道具体它怎么个疼法，一会儿胀着疼，一会儿又感觉那种里边火烧火燎的疼，还老反酸水，有时候一打嗝就呛上来一大口这个酸水上来，弄得这个嗓子食管都呛得疼啊。平时只要吃东西稍稍一不对劲儿了，你像吃点凉的啦或者硬一点的东西啊，这胃就开始疼，弄得我都不敢吃饭了，一吃饭就疼。之前也吃了好多药，吃上反正能好点，不吃它就不行啊。
2: 糜烂性胃炎呢确实现在啊很常见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中老年人吃药吃的多了，很多药物刺激胃啊，最后损伤表现的都是糜烂性胃炎。这个病啊特点就是吃点不对的，冷的热的或者吃点什么药，哎，马上就会发病，而且、长期出现这种现象呢，偶尔的一次啊剧烈的刺激还会引起什么出血。现在糜烂性胃炎呢已经成胃出血最常见的原因了，而且持续长时间的糜烂性胃炎呢还容易简化成萎缩性胃炎，而萎缩性胃炎也是现在胃病变呢最常见的原因。
1: 是的，我一个和老战友去香港旅游，他知道我胃不好，他旅游的时候就听说香港的石斛碱粉对胃特别好，人家就特意跑到香港大药房给我带回来两盒。自从我吃石斛碱粉才一个多月，我就一次止疼药没吃过，感觉还特别舒服，先是反酸烧心没了，慢慢的吃完饭他也不疼了。后来我去医院我还复查了一下，医生拿着报告跟我说糜烂面也缩小了，之前说薄的像纸的那个胃黏膜呀，现在厚了一层，也有弹性了，说那个颜色啊从苍白色的变成淡粉色了，
2: 这说明胃黏膜也开始修复了。这就是石斛碱粉最大的特点，就是厚胃肠。什么是厚胃肠？你之前糜烂的胃黏膜就像以前呢农村刚下完雨之后的泥泞地一样，坑坑洼洼的，这烂一块那烂一块的，而石斛里的石斛多糖和石斛碱能够让你胃里边这些坑坑洼洼的都给填平了，尤其是经过破壁和闪萃技术提升之后，直接将里边最好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直接提取出来，而且活性啊可以高达 98% 以上，进入到胃里之后3秒钟啊就能完成全面释放。特别是石斛多糖直接把你整个胃黏膜呀全部保护起来，保护起来之后这种独特的多糖成分就开始修复那些糜烂的黏膜，让你的胃黏膜一点点重新长出来。这时候你再吃东西的时候食物一进来它能第一时间的蠕动起来，这也叫做厚胃肠。只要你坚持用，它是能持续的给你更新，每天都能长出一个新胃了。
1: 我现在就想长期用，但是啥呢，手里马上就没有了，

0: 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有啊。
1: 目前呢，我们正在走流程的过程中，应该很快了。这两天呢，多关注节目啊。
0: 哎呦，那行，孙主任，那我再等等。那谢谢你了，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0: 哎，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作为全球好药枢纽，汇聚了全球各个地区尖端好药，而石斛碱粉在香港含金量十足，它是作用最全面，能够增强胃的保护系统，让它呢时时刻刻都在修复胃脏，让我们不怕药物，不怕食物等引发的损伤，让咱大家每天都能有一个欣慰。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石斛碱粉，或者说想要找孙主任来咨询病情的，可以随时拨打400-780-3099 400-780-3099 400-780-30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7点整，
4: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 沈阳地区 FM101.8， FM89.5， 丹东 AM1476， 锦州 FM104.4， 北镇 FM107.1， 铁岭 AM810， 建昌 FM103.5。有陪伴，更幸福。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6: 呼延庆在荒山前被官兵围住，眼看被祸遭擒，突然山梁上出现一只猛兽，这只猛兽一声怒吼，山摇地动，吓得百鸟皆惊。再看战马呀，有的吓得浑身直哆嗦，有的直撂蹶子，有的连拉带尿不敢动，这仗啊没法打了。官兵各自收兵刃，往周围观看，发现半山梁出现一只猛虎。这只虎很特殊，是黑虎，一般的老虎啊身上带花纹的，唯独这只虎比一般的老虎能大一半，又高又壮，浑身的毛管锃亮锃亮的，油黑油黑的。那还不说，在老虎背上骑着一个人，这人长得可够凶的，年纪多大看不来，头上高挽牛心发髻，面似锅底，两只眼睛努出眶外，塌鼻梁，大鼻头，大下巴，连鼻络腮胡须像钢针相仿，手里拿着把大斧子。老虎怪叫一声，蹭蹭两下就来到山梁下，来到打仗的地方，御林军呐、这些官兵吓得全趴下了。哎呦，山神爷显圣了，山神爷饶命啊，一个个磕头如鸡千岁米。呼延庆啊吓坏，不知怎么好，他刚一哎呀，这老虎来到了切近，倒在呼延庆身旁，老虎背上人一伸手，砰，抓住呼延庆的皮艇大带往上一提，横担在老虎背上，老虎没身三寸两蹦上了山梁。呼延庆吓得把眼睛闭得紧紧的，心呐、都提到嗓子眼了，心想这是把我往哪儿弄啊，哎呦干啥去啊，尤其在老虎背上趴着，你想想能稳当吗？一蹿一蹦，上蹿下跳，这心呐七上八下的，也不知道跑了多长时间，黑老虎站起了，虎背上人把呼延庆扔到地上，呼延庆慌忙站起来，睁开眼睛看了看，周围全是山，那真是山连山，岭连岭，岭岭层层，没有人烟。抬头一看，天哪显得特别低，太阳离自己也近，说明这山太高了。骑老虎那个人下了虎背，冲老虎说，你也到后山歇着去吧。啊，这黑虎嗷、好像是单一声，蹭蹭下山没影了。哎呀，呼延庆一想，我遇见神仙了。哎呀，老神仙，您把我带到这儿干什么呢？

骑老虎的人是个出家道长，高诵道号无量天尊，我要不把你带走，你可就落到官兵手里了。胡延庆想，对呀，是黑虎和老道救了我。胡延庆扑通就跪下了，多谢仙长救命之恩。起来吧，仙长，这黑虎是你养的啊？那是贫道的脚力训练出来的，从小虎一直带到大娃娃。咱爷俩有缘呐，我闷走三山，闲踏五岳，在深山里竟和山石树木打交道，很少遇见人。今天遇上你被困，官兵以多欺少，不知你为什么和官军发生争执。胡延庆一听哭了，仙长，我能得罪官兵吗？是皇上害了我居家，我爷爷官拜双王，叫呼延丕显，他的人家被奸贼庞文妇女害死了，居家满没300多口被杀，埋在肉武丘坟内。我父亲呼延守用跑出大王庄，收下我母亲王秀英，才有我呼延庆。我为了让爷爷的坟上不断香烟，两次进京，是这么回事，不幸被他们围住，要没有您老人家解救，恐怕我要落在奸贼手里。胡延庆把以往的经过说了一遍，老道点点头，嗯，双王的事儿贫道已有耳闻，难得你小小年纪有此孝心，不过你人小力单，到京城如同羊入虎口。常言说得好，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应该卧薪尝胆，好好习学武艺，武艺学成再到京城找仇人，为家报仇，为国除奸。我是想习学武艺，我找谁呀？我小的时候跟李青霜学过几天，现在我找谁呢？庞文火烧大王庄，我娘也不知道哪去了，我姥爷我舅舅也找不着了。说到这儿，呼延庆灵机一动，哎，这老道不就是高人吗？他救我的时候如盘中取果，反手观文，不费吹灰之力。对呀，仙长，你收我做个徒弟吧，我跟你学艺，你能收我吗？老道点点头，我救了你，我们就是有缘，我可以教，不知道你是不是那块料，学成了你别高兴，学不成我早点打发你下山。那好，我就收下你了。哎呀，胡延庆乐的眉开眼笑，师父在上，徒儿有礼，磕了仨头，快起来。从到山上之后，你就不叫胡延庆了，我给你起个名叫圣僧，所以呼延庆又叫呼圣僧。老人家，请问您，他想问问你是谁呀？话说半截咽回去了，不敢张口了，因为不知道该不该问。据说出家人呐，有个规矩，僧不言姓，道不言名。老道说，你也甭问我是谁，跟我走吧。两个人下了山再上山，上山再下山，也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呢，来到个半山坡，前面有个山洞，洞口着下边是山石和树木，上边藤萝倒挂野铺的藤把洞口都遮上了，不知道的看不出来这是个山洞。老道来到切近，撩起藤子进去吧。进山洞了，山洞不太大，十几丈长，出了山洞再往前一看，呵，亮瓦青天，青汤瓦舍，院子很大很大，有正殿、东西偏殿，后边有院子，有四季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草，苍松翠柏，世外桃源，别有洞天。大殿的后边还冒着烟，正殿里香烟缭绕。老道一进来，打里边跑出来两个童子，师父一向可好，您怎么才

回来呀？哦，起来起来，出去办点事儿。来，我给你们介绍介绍。他一指呼延庆，这是我新收的弟子，叫圣僧，是你们小师弟。圣僧啊，快见见，这是我两个徒弟，他叫宝善，这叫宝祥，是你的大师哥、二师哥。师哥，圣僧给你磕头了。宝祥童子、宝善童子，赶紧把他拉起来。看了看呼延庆，都乐了。怎么，呼延庆啊，是师弟，可比师哥高出一脑袋来，又宽又壮。老道说，从今天起，你就跟你两个师哥住在一块儿，每天挑水打柴，弯腰遛腿，过些日子我教你功夫。说了半天，老道是谁呀？这可是世外高人，大陆神仙呢。这座山叫爬头山，这个洞叫浩然洞。这个老道姓王，叫王敖，人称老祖，王敖老祖。王敖老祖有个师哥，住在云蒙山水帘洞，叫王禅，自称鬼谷子。这哥俩可了不得，可是轻易也不教徒弟。你看那宝善童子、宝祥童子，看着像十多岁啊，岁数都不小了。呼延庆在王敖老祖帮助下，每天习文练武，熟读兵书战策，操演兵器，开始练拳脚，练臂力，练腿上功夫，后来练兵器。十八门兵器啊，分为马上九长和步下九短。马上九长是刀枪棍棒戟槊叉环躺，这之中呢，呼延庆最爱使大枪。步下九短就是鞭锏锤杵勾践拐镰斧，在这里呢，呼延庆爱使一对鞭。当初来的时候那对双鞭呢，现在使得轻了，也短了，老道重新给他弄了一对，叫他每天练双鞭。他立志锄奸报仇，匡扶正义，每天起早贪黑，不怕酷暑严寒，刻苦攻读修炼。光阴似箭，不知不觉三年到了，呼延庆到了15岁。这阵呼延庆身高丁丈，膀阔三庭，黑黝黝一张面皮，两道九卷狮子眉往里站，像小铁塔似的，说话也瓮声瓮气的，充满阳刚之气。王敖老祖很高兴，这天把徒弟叫到眼前：“孩子，你来三年了，三年呢没离开我这浩然洞，这两天放你假，叫你到周围山上转一转，我也出去溜达溜达，找我的道友盘经说道，你要好好看守山洞，过几天我就回来。”哎，师父您去吧。王敖老祖走了，呼延庆一看师父给假了，那就转一转呗。也是，整天在浩然洞的周围转，不是围着树转，就是围着庙转，出去溜溜的。离开浩然洞，登上山头，极目远望，呵，心里这个敞亮啊！世界是大呀，就这山景都看不够。一看这山头啊，雾气昭昭的，都在云彩里。往下看，山下潺潺流水。他溜达两天，到第三天上了，就来到这座山的西面，距离浩然洞有好几十里了。天色将晚，突然就觉得发出一阵滋滋的声音，紧跟着天阴了。要下雨？不能啊，周围都亮瓦青天，怎么就这块雾蒙蒙的？就听着唰，呼延庆胆子不小，不过就在荒山这突然有怪声，也吓一跳，噌往旁一闪，蹦在山石上，顺声一看呢，哎呦，就在荒草坡呢翻滚着两条怪蟒。这两条蟒太大了，有大海碗粗啊，是一雌一雄，俩不知道干什么呢，你嚼我，我嚼你，蹭蹭眼看着蹿起多高，从呼延庆脑袋顶唰就飞过去了。呼延庆一矮身一瞧，这条蟒蹭蹭直奔那边的半山坡蹿了过去。呼延庆撒腿就追，哪这么两怪玩意儿？

0: 追来追去，前面是个山洞，
1: 不太
0: 这个蟒啊要进山洞，那个蟒要进，你也挤我也挤，好不容易呲喽怪蟒进洞去了。胡延庆好奇又年轻，都说蟒身上有宝，我进去看看，把他们抓住，抓回去给我师傅送去，我师傅能驯虎，还许能驯蟒呢。就这么他也往洞里钻，这洞啊将能进一个人。胡延庆也是艺高人胆大，他就愣往里挤，费了好大劲，衣服也刮破了，他真就挤进去了。在里边爬了几步，里边洞越来越宽越来越大，慢慢的能够蹲起来也能站起来了。周围滴答滴答往下滴的水有钟乳石，什么地方啊？往里看看不清，太深了，脚下的石头一颗一半，哗楞哗楞哗楞，走出多没有啊，他自己算着有50步，回头看看那洞口啊，就不点小亮光，像个小月亮似的。哎呦，我这走的什么地方呢？我别去了，我回去啊跟我两个师哥说，拿来火把照着到里边去抓蟒。想到这儿，他一陌生，突然就在旁边啊唰一道亮光闪的，胡延庆一闭眼睛，是不是蟒的怪眼呢？他一看没有什么动静，拢足眼神一瞧，那块的光还在一闪一动一闪一动，我瞧去。胡延庆几步就来到切近，用手一摸是墙壁，石头都滑手，到亮光捧的一抓，就听哗啷一声，觉得手里冰凉冰凉的，什么玩意儿这么凉啊？哗啷啷，右手往外一抻，好像是铁器，结果那旁边刷又一闪亮，他伸手把这个东西也抓住了，往外唰啦一拽，凭他手上的感觉，心里琢磨，这怎么好像兵器呀？我到洞外瞧去，就这么他从洞又钻出来了，来到外边这么一看呢，胡延庆可乐坏了，原来是两把宝鞭呢。鞭是什么形呢？宝塔形，前边尖，就上边尖，下边粗，一节一节的，底下是拔楞的嘎子，前边的尖儿啊锋芒利刃。书中暗表，这两把鞭可太好了，是宝贝呀。胡延庆哗楞手里一舞动，鞭太沉了，自己使费劲，哎，太可惜了，这么好的两把鞭我使不了，送我师傅吧，走回去吧，天不早了。就这么他提着两把鞭往回走，好几十里地呀，也得走一阵呢。尽管他脚下有功夫，撒腾如飞，蹭蹭蹭蹭，一步弄五尺，两步弄一丈，也得走一会儿。离庙不太远了，猛发现不远地方啊，呼呼呼呼冒热气。哎，怎么冒热气儿啊？有人家？没有啊，这周围根本没有人家，没人家哪来热气？做饭？不像，炼丹的。我们山上人不在这炼丹呢。我瞧瞧去，他撒腿如飞，就奔着冒热气的地方跑过去，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一提鼻子，哎呀，香气扑鼻，这个香啊，什么玩意儿？等来到切近呢，这热气儿啊也没了。到切近仔细一看，是一块青石板，青石板上放个大笼屉，这笼屉呀、有一篓多粗，个儿太大了，上下两层扣着盖，热气儿就是从这儿冒出来的。什么玩意儿？我看看。胡延庆好奇，把笼屉盖拿下，往旁边一放，往笼屉里一瞧，哎呦，胡延庆乐坏了，里边蒸的面食是什么呢？是9条面牛，一条面牛啊多没有，最少得有8两面，用手一拍，嘣嘣的，嘿，这个香啊。哎呀，这谁蒸的呢？9条牛，我看看下边什么。他把上层端下来一看，下边是2只面糊，一只糊啊多没有，2斤半面，2个糊怎么得有5斤面。好，做的也像， 味儿也好。哎呀，这谁蒸完了往这儿放啊？这要吃一个不定多香呢。我走累了，肚子空空的，吃一个。哎呀，不能吃，这不是我的，不定谁蒸完了放在这儿，人家没吃我给吃了，这像话吗？算了，走吧。他转身要走，走了几步又舍不得，站住了，回头看着龙屉，提着鼻子，就觉得嗓子眼儿这伸个小手往里抓着面食，不吃怪可惜的了。我问我看有主没主，要没主我就把它吃了。想着这儿，他站在山坡冲着大山喊：哎，这谁蒸的面食啊？有主没主啊？没人呐，我可吃了啊，我吃了，你听见没有？没人，那我可以吃。想到这儿，他抓起个面牛往嘴里送。哎，不行，不能吃。
1: 哎，有主没有？再没主我吃了啊。
0: 没人，我可以吃，不过我就吃一个，一会儿来人呢我给道个歉就完了。就这么拿起面牛，三口两口吃下去了。吃到肚里之后啊，像掉个豆一样，不吃还好点，这吃啊更馋了，一扒着嘴，哎呀，又香又甜，说不上什么滋味，什么鸡鸭鱼肉都赶不上这条面牛好吃。再来一个，本儿又进去了，还没怎么地儿，好，比那个还香。再来一个，奔奔奔，九条牛他都吃下去了。吃完了觉得还没饱，提鼻子还觉得里边的面食香，得了，把面糊我也吃了吧。他把笼屉上格搬完，下格拿走，把面糊拿在手里，三口两口进肚一个，就剩一个了。唉，一个留啥劲儿，干脆都吃了。就这样，呼延庆吃了九条面牛，两条面糊，吃完了肚子觉得饱了，可了不得了，浑身难受，就觉得浑身发热呀，360骨节嘎嘣嘣直响，汗毛孔都炸起来了，胳膊起着一溜溜的金疙瘩。哎呀，怎么回事？眼珠都红了，我怎么难受啊？这么热呀？坏了，我吃了有毒的东西了。大概这面虎面牛有毒，不好。哎呀，这怎么办？他急得围着山噔噔噔噔来回直跑，一边跑还觉得不得劲儿，举起山石咵往山下扔，左一块右一块，有力气没动使，又捡起双鞭哗啷啷啷舞了半天呢，出得通身是汗，折腾拿现在说都有2个小时。嗯，身上疙瘩下去了，浑身不那么热了，觉得神清气爽，好舒服。这阵就觉得浑身是有使不完的力气，那真是恨天无霸，恨地无环。天有个霸，他能把它举起来；地有环，能把它拎起来。他一高兴，从地下抓起块石头，不大，有鸭卵大小，用手一捏，嘎嘣嘣碎了。哎，我怎么这么大劲儿啊？啊！他一嗓子嗷的一声啊，这声音在山谷回荡，呵，好吓人呐！突然的发现这个鞭在手里头啊，不再沉了，整合适。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回去问我师傅，他拎着鞭撒腿如飞，噔噔噔噔往回跑，脚下踩块山石，他怕秃噜，一使劲儿，嘎嘣给碾碎了。很快来到浩然洞，来到洞里边一看。他师父回来了，正坐在莲花台上等着呢。胡延庆放下鞭赶紧跪倒磕头：师父您回来了啊。圣僧啊，你上哪儿去了？哎，您走之后我在山上转三天，您回来这么快，有什么奇遇吗？
2: 师父没啥奇遇，我就看见两只怪蟒钻个山洞，我进去想瞧一瞧，都说蟒身上有宝，没找着蟒，也不怎么拽出两柄鞭来。
0: 师父你看，说着把鞭取过来递给了王敖老祖。王敖老祖接过双鞭一看，吃惊非笑啊，孩子，你得两把宝鞭呐，你不知道这是出在什么年代吧？
1: 不知道啊，
0: 这上有字，我不认识啊。孩子，这两把鞭出世

刚才我偷嘴吃了，您可别说我呀，我是走饿了。嗯，看着那边笼屉里头有九条面牛，两个面虎，叫我都吃肚了。吃完把我吓坏了，浑身起疙瘩，骨节嘎嘣嘣直响，蛤蟆孔都站起来了，眼珠都红了。我来回跑，使劲出了一身汗，好了，嗯，完了再使着鞭就不费劲了。王敖老祖点点头，孩子，你吃了九条面牛，两个面虎，你有九牛二虎之力，你遇见神仙了。从今后，你有这对宝鞭，再有九牛二虎之力，就可以替你爷爷报仇雪恨。就在这阵儿，打后殿转过一个人来，胡延庆不认识。王敖说：“圣僧啊，你见见，这是你师大爷，人称鬼谷子，叫王禅。哥哥，这就是我说的，我那徒弟叫圣僧。”王禅看看胡延庆，点点头：“好，真像一只黑老虎一样。兄弟啊，你有好眼力，此次必成大器。圣僧，咱们爷儿俩初次见面，我也没什么给你的，我送你个外号，黑虎英雄。”

接下来啊，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联合咱们乡村广播特推出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大型体验活动，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看不清的，只要9.9元就能体验价值100元一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须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0: 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 101.8 FM 89.5，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
0: 接下来啊，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联合咱们乡村广播特推出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大型体验活动，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看不清的，只要9.9元就能体验价值100元一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2: 礼赞中国视听辽宁优秀作品展播。

0: 听众朋友，现在请收听广播剧《誓师》，请听上集。
1: 1931年秋，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918事变，进而进占东三省。在生灵涂炭、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千千万万的抗日志士们高昂起不屈的头颅，高举起抗日救亡的大旗，在东北大地与侵略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谱写了一曲曲撼天动地的正气歌。
2: 好，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馆参观。我是这里的一号讲解员钟声，现在我就带领大家参观，请大家往这边来。我们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馆共分四个部分，现在我们参观第一部分。我们东北抗日义勇
3: 军讲解员老师，你怎么哭了？
4: 抗日先辈们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下进行的可歌可泣的斗争精神，令我们敬佩和敬仰。对于我来说，我还是义勇军的后代。
3: 啊，你是义勇军的后代？
4: 对，我爷爷的父亲就是义勇军。
3: 你爷爷的父亲？
4: 对，就是我的太爷爷，他是唐聚武在桓仁时团部的文书，经历了辽宁民众自卫军从筹备到誓师的全过程。
3: 哦，桓仁誓师有很多故事吧？
4: 是啊，历经艰险，费尽周折，一切还要从唐聚武到桓仁出任新组建的东北边防军一团团长讲起。那是

0: 1931年10月中旬的一天，环仁城西门朝京门外，
1: 唐团长，一团一营营长马子和带领团警卫联合一营全体在此集合完毕，欢迎唐团长。
2: 好你个马子和啊，兴师动众了。行了，让他们稍息。
1: 全体都有稍息。
2: 我当副团长的时候啊，你这一营我也是常来。哎，你这像不像样这么一整啊，兄弟们可生分了啊。
3: 老哥，9月19号江泉，我在凤城一枪都没放，就带着二营那帮没骨气的瘪犊子投降了日本人。咱们一营这帮弟兄这个气呀，恨不得到凤城把他们都给剁。
2: 是啊，那天我呀也正在高丽门镇张家堡村训练民团，听说呀北大营出事了，江泉我呢也在第二天早晨投了敌，我呀立马赶到了山城镇去找于志山去了。
3: 他怎么说呀？
2: 嘿，麻杆打狼，两头害怕。唠了很长时间，哎，不是说这日本的装备精良，就是说呀他们训练有素。我这一气之下呀跑北平去了。
3: 见到少帅了？
2: 见到了。
4: 报告团长。
2: 讲。
4: 公安大队长郭景山派人来见团长。
2: 过来讲话。
5: 唐团长，听说您今天到任，俺们郭大队长原定一早到朝京门来迎接您，出发前突然炮眼那边说有命案发生，郭队长赶到现场，特意安排我来传话，说把事办妥之后再来拜见。
2: 好，
3: 团长，你这个换铁兄弟从来可都是以公事为重。
2: 是啊，你呀、啊、回去告诉你们大队长，办完公事啊先回去休息，明天上午9点在东山袁家深园见面。
5: 是。
3: 团长，你这刚回来到袁家深园干什么呀？
2: 这次啊到北平遇见了很多的朋友，大家呀都看好咱们这地方的人参了，明天呢到深园去撒嘛撒嘛，再挑点好的给少帅少去。
3: 挑人参俺可是行家呀。
6: 哎哎哎，人家换铁兄弟说说知心话，你老跟着瞎掺和啥呀？
2: 对呀，明天呢你忙你的，把你的队伍啊整肃好。哎，记住了啊，非常时期啊。
1: 是团长。大家听好了，想要准目标营房跑步前进。
2: 来来来，俺们呢边走边聊。哎，对了，你嫂子住在军营里还得劲儿啊？
6: 嫂子挺好，这不吗，听说团长今天到这赴任，正在家里啊张罗饭菜呢。哎，还准备了你爱吃的姜焖嘎牙子。
2: 告诉你嫂子多做点好吃的，晚上啊你们都到我家里去。
3: 团长，要不你先回家看看吧。
2: 别了，咱们呢还是先到一营营部把团里的事儿啊先商量一下。
6: 我说团长，老兄，要听俺说呀，自从那天听说江泉我投敌，你从高丽门镇直接赶到山城镇去见东边镇守使，后来又去了北平，我和徐副官化妆潜入凤城城里把嫂子接到这儿，你们俩呀可还一直没见着面呢。
2: 行了，别墨迹了，咱们呢先到一营营部去。
5: 是。
0: 当天深夜，唐居武送走客人，在自家客厅案头铺上宣纸，执笔在手。运气动腕之处，辛弃疾的破阵子跃然纸上。
7: 哎，贾周，你怎么还不睡？
2: 啊，你先睡，俺睡不着。
7: 午时闲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贾州，你这次上北平见着少帅了？
2: 见到了。少帅啊状态不太好，王朱然说呀、啊、少帅才戒了烟，身体啊还没完全恢复。哎，国难家仇啊。
7: 王卓然就是少帅的那个家庭教师？
2: 对，北平师范大学教授，东北外交研究会秘书主任。
7: 那当今时局少帅有什么打算？
2: 江泉我投敌的事儿啊少帅都知道，他说呀东北局势很复杂，

0: 切要听从中央的安排，然后委任俺为东边镇守实属第一团团长，赶回来重建第一团，找机会联合民众抗日。
1: 那你回来之后去了山城镇，见到于司令了吗？
0: 见到了。哼，这于志善呢，阴阳怪气，不谈正事儿，对副司令行营专门来电让俺担任一团团长的事儿啊，不太是个心思。俺说呀，副司令给俺的上方宝剑，对叛国投敌者格杀勿论，投降小日本啊，都是俺的敌人。
1: 他怎么说的？
0: 嘿，他话锋一转，跟俺唠了一些重新组建一团的事儿。后来呀，俺和李春润见了个面，觉得这个事情啊，哼，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1: 他现在还是参谋处长吗？
0: 我看呢，他这个参谋处长啊，也当不了几天了。春瑞说，于志山准备用骑兵团长曹炳森接替他。可关键呢，这个曹炳森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人呢特别熟。李春瑞说，前两天在军事会议上，曹炳森是一口一个日本子这么好那么好，日本军队哎怎么怎么装备精良。哼，
1: 这么说于司令要投降日本人？
0: 现在看呐，还不能断定，只是啊有这个苗头。
1: 那把李春润派到哪儿去了？
0: 有可能啊到我们一团三营当营长。
1: 那可太好了，三营驻扎在新兵，离桓人近，你们这讲武堂的老同学呀，来来往往的不就更方便了？
0: 是啊，在讲武堂的时候啊我们就合得来，这世道不藏着掖着说说心里话的人呐不多喽。
1: 加州啊，时候不早了，你不是约了郭大队长明天上午去森园买人参吗？
0: 是啊，哎，你先睡吧，俺呢再看会儿书，睡不着啊。
2: 唐聚武夜不能寐，心潮起伏，他坐在椅子上，眼前又浮现出九月中旬在凤城任一团副团长时，在凤凰山紫云观与驻扎在鸡冠山的日本独立守备队四大队队长板金直纯争执的一幕。

0: 假装，快走啊！
1: 哎，
0: 假装，这初秋的凤凰山的景色真是好看啊！哎，你看，那边的那棵枫树都开始变红了。再过十来天，这里一定是层林尽染，景色宜人呢。
1: 哎，是啊。
0: 假装，说好了出来散散心的，你就把你的心事放一放，愁你愁眉不展的，眉毛能拧成个大疙瘩。
1: 是啊，自从万茂山事件发生以后啊，俺这心总是悬着，老像有什么事儿啊要发生似的。
0: 哎呦，你真是多虑了。就真是有什么事儿发生，你们一团有江团长，东边倒有余司令，东三省还有少帅，国家有国民政府呢。
1: 淑媛啊，位卑未敢忘忧国呀，更何况咱还是军人呢。
0: 军人服从命令为天职，你就听命令呗。
1: 军人的职责是保国为民。
0: 前面就是紫云观，咱们过去看看呗。哎，对了，贾州，你给俺讲讲它的来历呗。
1: 好，那我就给你讲讲。这紫云观呢，原先是一个寺庙，叫大安寺，是明朝弘治年间建成的，到现在啊，也有440多年了。
0: 那后来怎么又成了一个道观了？
1: 到了清朝雍正年间，有一个叫郝教明的道士云游到这里，看这里啊山势巍峨，仙气飘渺，觉得太适合修仙悟道了，就和这儿的老和尚套上了交情，住了下来。这一僧一道各有尊崇，又相互交流，相互融洽。等到老和尚圆寂后啊，又过了几年，郝教明的徒弟李永义也来到了这儿，师徒二人就把这大安寺改成了道教的紫云观了。
0: 原来这么回事儿。
1: 嗯，
0: 贾州，你知道的真多。你看你这一说话吧，路再远也觉得近了。
1: 哎，怪了，今天这儿怎么这么近？
0: 这门是虚掩的，咱们进去。
1: 哎，清修之地要衣衫整洁，脸身静气，心存敬畏哦。
0: 好，听你的，我轻手轻脚，小心翼翼。哎，怎么没人？
1: 可能都在大殿里吧。
0: 走，贾州，我进去上柱香，请仙人护佑我们平安。
1: 好。
2: 站住！你里不能进。
0: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不让我们进？
2: 我们的长官的就要来参拜，你们的不能进去。
1: 怎么这么霸道？你们参拜你们的，我们进我们的乡，互不打扰，让开。
2: 你们不能进，长官的就要到了，你们整个人偷偷地让开。
0: 你们的长官还没来，你们就不让我们进乡，还讲不讲道理？
2: 道理的没有，就是不让你们进去。
1: 让开，这里是中国，你们在这儿蛮不讲理。
0: 贾州，咱们走，跟他们讲不明白什么道理。
1: 哼，不行，我今天就要进去，给我让开去。
2: 金大柱，敢打我死了死了的。
1: 来吧，哼，我今天让你啊满地找牙。
0: 贾州，快走，咱不打了，快走
1: 去。
2: 八个九个人大大的坏了，枪毙了你。
0: 贾州，当心，
3: 把枪放下。
2: 嘿，
3: 好久不见了，唐副团长。
1: 原来是板金直纯队长啊。
3: 我们日本人是来参拜的，巧得很，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唐副团长。
1: 参拜？你们的人还没到就先把这地方给占上了？
3: 哎，误会，都是他们干的，完全是误会。
2: 压的他打的掉了，活动了，
3: 还不给唐副团长道歉？
2: 嗨，唐副团长，我们道歉。
3: 唐副团长，你们先来，我们先出去。
2: 嗨，嗨。
1: 继续吧，夫人。
0: 哎，叫他们这么一搅和，没有心情喽。
1: 哼，这小日本子，咱们和他们早晚呢要有一场大仗要打呀。
4: 十月的辽东山区，天高云淡，松翠枫丹，满眼锦绣。但国难当头，人们无心欣赏四周美丽的景色，原本人流往来的桓仁县城街头也现冷清。唐继武按时来到东山袁家深园，远远看到结拜兄弟县公安大队大队长郭景山早已经等在了深园门口。
5: 俊杰，
6: 贾周兄。
5: 哎，俊杰啊，
6: 贾周，
5: 俊杰啊，咱俩这有多长时间没见面了？
6: 能有半年了。
5: 对呀、啊，那会儿啊还是刚开春啊，来义营视察防务的时候，这一晃啊，半年都过去了。
6: 你这一晃可成团长了？
5: 嗨，别提这团长了，外敌入侵，军人呢不能保国护民，那枪跟烧火棍子有什么两样啊？团长，司令又能怎么样？哼！
6: 哎，你一提到这司令，俺想起来了，你们住在山城镇那个于司令，最近通过骑兵团长曹炳森，跟日本人联系得挺紧密
5: 哦。
6: 而且投降日本人的张世义、张景惠、张海鹏，也经常写信给你们这个于司令
5: 啊。
6: 别看他现在没有明确表态，
5: 嗯。
6: 我看呢，他早晚会投到日本人那边。
5: 这俺也早就料到了。哎，俊杰，这些消息你是怎么得到的？
6: 这叫小鸡儿不撒尿，各有各的道。贾周兄啊，别忘了，俺原先也是队伍里的人，现在大小不计，也是公安大队长。
5: 哎，真有你的啊！这于司令啊，俺从北平回来见过他一次，俺被少帅直接任命为一团团长。哎，他还有些不是心思，俺跟他唠着小日本子的事儿吧，哎，他净往那一边扯。俺看他投敌呀、啊，哼，也是早晚的事儿。哎，
6: 贾周兄啊，咱俩这么多年兄弟，
5: 嗯，
6: 弟想问你一句话，
5: 嗯，
6: 这于芷山要是投敌，你怎么办？
5: 俊杰啊。你这话算是问到点子上了。今天说是买人参，其实啊只是一个借口。咱想和你商量一个事儿。现在啊，小日本子跟咱们可是动真格的了，咱们要是不站起来顽强抵抗，可就会亡国灭种啊。作为军人应该保国护民，俺呐想起兵打小日本，你看行不？
6: 太好了，俺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抗日这件事儿事关重大，要得弄得立立正正周密才行啊。
5: 对了，俊杰，听说凤城的邓铁梅、辽西的向青山都拉起了队伍和日本人干起来了。哎，你办事周密，这事儿啊你多琢磨琢磨，咱们呢来个外松内紧，把这个事儿啊给他张了起来。
6: 对，贾周，俺最近这些天呢、啊也在琢磨这事儿呢。
5: 抗日是和小鬼子真刀真枪玩命的干，咱算算这兵力，俺有两个营，加上机枪连、迫击炮连、骑兵连，还有公安大队，这加起来不过2000人。就这些人手，
6: 我有办法。
5: 嗯，
6: 东边道地区10几个县的公安局和公安大队说话算的人，都是俺在警察班的同学，如果联合他们共同抗日，这人手不就够了吗？
5: 太好了。哎，你马上安排，尽快呀跟他们联系。
6: 对了，吉安县公安局长林振清、抚顺县公安大队长李振山前些日子和俺通信了，这话里话外都有这个意思，我们一张了肯定响应。
5: 但还有两个人怎么想的一定要弄清楚。
6: 谁呀、啊？
5: 咱们桓仁县公安局长张宗周和县长刘征达，咱们在这儿张了这么大的事儿，他俩要是想法不一样，就有些麻烦了。
6: 放心，贾周，他俩的工作我来做。凭俺这些年对他俩的了解，只要咱把这头带起来，他俩肯定会积极响应。
5: 太好了。哎，俊杰啊， 这起兵打小鬼子可不是闹着玩的，真刀真枪的干呐、啊！枪林弹雨，杀头掉脑袋不说，还会连累家人呢、啊。那小日本子的手段可老残忍了。
6: 小日本子骑在咱们头上拉屎，想要亡国灭种，不想当亡国奴就得这么干，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5: 好，俊杰，国难当头，咱们只有啊振臂一呼，才不枉堂堂的七尺之躯啊。那咱说干就干。

接下来啊，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联合咱们乡村广播特推出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大型体验活动，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看不清的，只要9.9块就能体验价值100元一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须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